0: 西托剧团是欧洲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街头的艺术团队啊，他们向来都是以大型的户外展演还有城市嘉年华为他们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剧团最大的特色就是很擅长呢跟在地来共同创造这个艺术的情景，所以呢这次啊在台北呢就可以看到这三只大象哦。
1: 对，刚刚我们说啊，这个士林夜市的生意会好很多、哦、主要就是他经过的那条路、啊、旁边就是士林夜市、哦、当大家要等待大象来了之前呢，一定会先去饱餐一顿，或者说看完大象以后呢，也会去夜市再饱餐一顿、哦、所以其实士林夜市好一阵子哦，没有热闹的这种人山人海的状况、但是我相信啊，9月5号跟6号那两天的晚上绝对是人山人海。
0: 对啊，尤其啊，它是晚上嘛，然后那个灯光还有鼓声还有就是传统的双簧管的骑兵乐队，另外呢还有吹奏这个风笛啊，表演的人还会手持这个火炬，哇，这个看起来就会有很强烈的声光效果哈，相信一定会吸引很多的人潮，所以淳哥你要来的话早早卡位。
1: 对，恐怕抢不到什么好位置啊、哦、通常你要要能够拍照啦，或者说想要有一个绝佳的这个观赏的这个角度的话呢，我看到应该都是有人可能下午、
0: 哦、就要去，
1: 大概就要到这个沿路经过的一些地方啊、哦、找好地方先占位置。当然了，这个好的表演都值得的啊、哦、就像中角湾的潮与火的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前几天就去看了一下，那我就想，哎呀，这个表演到底是有多好看呢？这下午哦，大概四五点哦，就已经在沙滩上都坐满了人啊，大家都已经抢好了位置。结果一直要等到七点钟，大家也不敢去上厕所，哎，怕位置被人家抢走，对啊、哦。所以呢，等越到靠近晚上七点的时候，越聚越多的人。哦，最后看了那个表演，那真的会觉得说，哎，值得了。
0: 嗯，好，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如果你要来台湾观光旅游的时候呢，可以先了解的话，我相信这样的旅程呢，会觉得收获更大了啊、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2026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的，阳光新鲜事呢，我们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目前央广正在举办的大型活动，就是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那每个礼拜呢，我们都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部电影，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部电影呢，就是海角七号。
1: 哇，说到海角七号啊，这个电影当时的这个票房啊，真的是令大家觉得是不可思议啊！其实，在《海角七号》出现之前，台湾的这个电影哦，已经是低迷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家都不到电影院看台湾的电影了啊！《海角七号》出现之后呢，那就拉起了一波的这个高潮，就是当后来陆陆续有好多电影哦，票房都不错，
0: 对，都破亿了，
1: 对对 对, 对，觉得是不敢相信台湾的电影可以卖破亿啊、哦，这真的是很难得。
0: 是啊，这部电影呢，这个导演是魏德胜啊、哦，他也因为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奠定他的畅销导演的一个地位啊、哦。那演员呢，包括了像是范逸臣，还有呢，来自于日本的田中千惠，还有这个中孝介。当然啦，因为这部电影里面呢，他讲的就是一个跨越时代的两段感情啊、哦。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还是需要有这个会日语的这些演员呢来烘托出整部戏的一个气氛。
1: 对，但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吸睛的、啊、反而是一些配角、
0: 啊、
1: 事实上当时那些配角也都红了、啊、比方说已经过世的茂伯、
0: 哦、对、
1: 啊，他是台湾这个传统音乐的啊一个乐师啊，
0: 对，
1: 但是其实也好长一段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啊，他也因为啊在这个电影里面表现出色啊、哦、后来还蛮多露脸的机会。另外像是这个有一些艺人啊，像这个糯米团的主唱马念先，
0: 马拉桑、哦、
1: 对，马拉桑还有这个甲子大乐团的这个主唱小应啊、哦在里面表现都非常抢眼啊、哦、所以 透过这个电影的这个卖座，其实捧红了蛮多人，当然更重要就是说也带动了垦丁的观光。
0: 对，因为它的整个场景呢就是在垦丁来拍摄的啊。那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都会到这些电影呢所拍摄的地点呢去拍摄。

0: 拍照打卡哦。那整个呢都是在屏东的恒春半岛来拍摄，包括了有恒春的古城啦、垦丁的海滩啦、白沙湾啦、万里同，还有渔港，甚至呢连饭店呢、哦，也都是他们拍摄的一个主要的场景。因此呢，屏东县政府、哦、他们都做了一些特别的指示，让所有的这些影迷们都可以来朝圣。
1: 是，其中呢，这个范逸臣呢、啊，他在里面的这个戏里面的名字叫做阿嘉
0: 阿嘎
1: 哦、嗯，这个阿嘎他住的地方呢，我去看过，是要买票的，
0: 还要买票、
1: 哎？对对对，因为他是一开始是借他们拍摄嘛，啊，后来红了，就很多人想要看看啊，到底阿嘎他住的地方怎么样？所以当然他门票是很便宜了啊、哦，主要也就是可能借此啊、哦，等于说让这个参观的动线更有秩序一点。那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了啊、哦，总之呢，这个电影啊、哦，确实可以带动观光。啊、对于这个地方啊，或者说对于台湾的这个电影本身来讲啊，都是这个两全其美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相辅相成的成果了。
0: 对啊，像是主角这个范逸臣啊，因为其实他本来应该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了啊，让他演了这部戏之后呢，哇，连他的这个唱片呢都开始带动了一个销售量，所以一部电影的影响力还真的是蛮大的。
1: 对。那这个海角七号啊，电影呢可以讲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了。
0: 嗯、
1: 啊，这次能够在这个台湾十大电影票选里面啊，作为这个十部电影之一啊，它绝对是有这个地位的。
0: 是，好，那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听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介绍，对于垦丁这个地方也很向往的话，其实呢你也可以着手开始来写你的心得感想啊。因为征文的部分呢就50个字到100个字，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掌握。另外呢投票就非常的简单，只要到志毅的微博的置顶的部分呢就可以看到这一则贴文，里面就有连结，点进去按照上面的指示来投票就可以了。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来参与啊，那这样子就有机会能够拿到大奖啊。那接下来我们是请淳哥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故事大纲是什么。
1: 好，其实刚刚有大致谈到了，就是在60多年前的时候啊，因为大家也都清楚，那个时候这个二战啊刚刚结束没多久嘛，哦、啊，那这个有一名啊日本的教师啊，他就在这个战后呢离开了台湾。不过他当时呢是在台湾呢有恋人啊，那也被迫分离。他没有办法啊当面说出的这种思念呢，就把它写成了7封情书。但这个情书呢都一直没有送达。那60多年之后呢，在台北啊闯荡音乐圈不甚得意的阿嘎，也就是范逸臣，他返回恒春成为代班邮差，却意外发现这批寄往旧地址海角七号的信件。那同一时间呢，这个有一位日本女孩她来到恒春等于说是加入了这个演唱会筹办的团队。那他们呢也就是跟这个阿嘎还有一群各有故事的在地居民临时组成的乐团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协调啊，那么经过了冲突磨合，那最后呢终于共同完成演出。那阿嘎呢也跟啊这名日本女孩啊，因为她是居中啊担任翻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也逐渐产生了感情。那七封呢迟到了60多年的情书呢，最后也就把两个时代的爱情给连接起来了。
0: 对，这个光看这部电影的一些场景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哦，这个沙滩海边很漂亮的饭店等等的、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许有一些网站还是可以找得到这部电影了、哦、
1: 是。
0: 好，那就把这样的讯息告诉听众朋友，请听众朋友呢听了今天节目之后呢也开始可以动笔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鲤鱼谈谈鲤鱼这个单元呢，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总共有10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1: 好，这句台湾俗谚是“昂亲冒亲，老伯啊趴车铃”。
0: 昂亲冒亲，老伯啊。爬卡铃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选项二，老当益壮返老还童。
1: 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

0: 往期。好，有三个选项哦，那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来听听我们的分析好了。第一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什么呢？
1: 好，我们讲啊，通常在厨房里面啊，都是这个妇女啊在做饭嘛啊、但这个妇女呢到了厨房一看，哎呀，什么柴也没有啦，锅子也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啦啊，那就变成说缺东缺西，做不了什么事情了啊。那所以说呢，这个有的时候到厨房里面，不是说他没有本事，而是呢你根本没有什么材料让他发挥啊、这个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意思。
0: 好，那选项二呢，老当益壮返老还童，因为我们刚才听这一个俗谚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啊，感觉呢这个老婆啊爬卡丁，就想象说这个老妈妈、竟然呢年纪很大的时候呢还可以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就表示她的身体是非常的好啊。那其实这个爬卡丁呢在老人家里面呢是讲这个好像如果你不小心跌倒，可是你可以顺势呢就是翻个滚啊，让大家会觉得说哇你这个手脚非常非常的灵活。好，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当益壮返老还童。
1: 好，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啊，指的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啊，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呢只顾着自己恩爱啊，这个完全没有顾到家里面的长辈啊，这个连年迈的母亲摔倒啊，根本都看都不看，管都不管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不孝顺的行为。
0: 好，三个选项呢意思是截然不同的，但听起来好像似乎都有点道理，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咯。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有趣的俗谚是昂亲落亲，老婆啊爬卡丁，到底是选项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选项二老当益壮返老还童，还是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见色忘义重色忘亲。
0: 为什么呢？
1: 这个夫妻很恩爱嘛，这个只顾着你侬我侬，你看我我看你啊，好像这个眼里面呢除了这个对方啊没有别人了啊，即便是老母亲啊，老婆啊指的就老母亲啊，她摔倒翻跟斗了啊，你也不管她啊，那这个当然就是一种只顾着自己啊，没有顾到长辈的一种啊不孝顺的行为了。
0: 哦，那真的是还蛮离谱的，就是老妈妈呢都已经爬卡丁，爬卡丁其实就是翻跟斗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老母亲都已经跌倒在地板上了，可是装都看不见，这个我觉得也有点太难了吧真的是很特别的一句俗谚啊。其实我想真正会夫妻恩爱到不知道自己老妈妈跌倒了不在乎，这种情况应该蛮少见的吧。
1: 可能只有年轻的夫妻会
0: 那他们可能不知道老人家跌倒的严重性啊，像我们就是老人家的心态就觉得诶，那这样跌倒其实是蛮危险的。
1: 不过我想会有这句俗谚呢应该确实了啊，可能年轻夫妻啊可能新婚都比较恩爱嘛，这尤其这个早期啊都是这种所谓的三代同堂嘛啊，真的结婚了通常都是跟公公婆婆一起住的啦。所以如果你们两个只顾着自己而没有顾到这个公公婆婆的话呢，那这句俗谚就是非常恰到好处的一个解释了。
0: 是会有这样的俗谚，就是表示说绝对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才可能会演变成出这样子的一个俗谚的谚语啦啊。好，那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
1: 好，这个昂亲抱亲，昂就是先生的意思啊，莫呢就是太太的意思，昂亲莫亲啊就是太太跟先生啊，这个很恩爱啊。那老婆啊，老婆啊指的就是老太太老太婆啊，通常那当然就指的是可能婆婆了啊。啪掐铃啊就是说呢摔倒了在地上啊打滚了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咯。
1: 好，这个在职场上呢，小明为了巴结新来的总监，成天围着对方阿谀奉承，却对一路栽培他的老主管冷眼相待。

0: 红事看在眼里，不禁酸道：“真是昂亲冒亲，老伯啊，爬恰拎，太现实了。”
1: 所以这句话不只是会用在亲情之间了，在职场上它也是可以拿来做形容。这也就是这些俗谚他们厉害的地方，只要它意思相近的话，那其实是可以来引申的。
0: 对，这也许就是说你有了新欢了啊，你就忘了所谓的旧爱也好，或者说以前比较这个密切的关系人了啊，这关系人可能是比方说自己的父母啦。啊，或者说你的主管、你的同事啊，对不对？你只看到新来的人，那你就只顾着跟新来的人啊发展啊，那你不顾这个以前啊跟你很密切的，不管说是父母亲也好，或者主管也好，或者同事也好，其实也就是提醒我们啊，千万不可以啊这样子只看到新的人啊，没有看到这个旧的人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太现实了。
1: 对啦，就是见利忘义啦。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一句俗谚：昂亲不亲，老伯啊，爬恰拎。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基隆潮境海湾节，现场有音乐演出、山海市集，能够品尝海鲜。那基隆的海鲜是特别有名的，潮境公园依山傍海，风景如画，附近还有海洋科学博物馆、八斗子渔港。在炎炎夏日吹着海风欣赏海景，享受一场音乐飨宴，令人难以忘怀。在阳光新鲜事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活动，这几部电影都很热门。那这个乐祥说他特别喜欢《不能说的秘密》，因为非常浪漫，在电影里面周杰伦特别帅，桂纶镁也很美啊。还有关于台湾棒球的电影《Canon》啊，日剧时代的嘉义棒球队 Cano 夺得了全台湾冠军，也远征甲子园。那嘉义市中心圆环的中央喷水台有一座雕像是吴明杰，他就是棒球队 Cano 的王牌投手。那这个乐祥说，以前他只知道嘉义有阿里山，想不到嘉义还有棒球队的故事。那这个他在学生时代也看过好多早期的台湾电影，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那么也谢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些电影都很经典。
1: 哦，觉得乐祥真的是蛮厉害，我还真不知道嘉义的喷水台中间这个雕像是吴明杰。
0: 对，
1: 陈哥你知道吗？
0: 是，我只知道那个喷水池附近啊
1: 有
0: 这
1: 个
0: 鸡肉饭，
1: 跟我一样，
0: 店名就叫做喷水鸡肉饭。
1: 对。哦，所以真的我觉得乐祥他每一次在听完节目之后，他自己大概都会上网去搜寻一下相关的讯息啊，真的是好厉害哦啊。好，那继续吧。
0: 好，这个另外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一代亲里代表沙呆唔巴了了啊，意思呢就是说血缘关系呢随着世代逐渐疏远，人际往来日益淡薄。那其中表啊，就是指的像是表亲那一方面的，像姑妈啦、舅舅、姨妈那边的亲戚了啊。嗯吧，就是不认识的意思，了了就是没有了。那这句俗谚很符合现代社会，特别是这个大陆说的90后或者00后，基本上跟亲戚是越来越疏远了。
1: 嗯，
0: 其实台湾也是，
1: 对啊，
0: 像我都比较远的亲戚啊，大家都没有往来了啦。
1: 好，那这就是回复乐祥的来信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基隆潮境节，还有很多的活动，有音乐会可以听，搭船还可以欣赏这个海景，吃海鲜等等啊。夏天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啊。其实真正最热的时候我大概也不会到这边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海边比较没有什么遮蔽物，所以在这个艳阳高照的情况之下，再加上这个海水的反射，哇，那个紫外线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通常都是比较接近秋天的时候才比较喜欢去这些地方。虽然在秋天的时候可能那个天空的蓝不会像夏天的这么的美哈，但是呢至少不会这么的热。
0: 所以在夏天呢，在海边我们通常看到都是年轻的男女比较多啊。
1: 对对对，
0: 他们不怕太阳，
1: 对对
0: 啊，他们还特别喜欢太阳啊， 特别在这个夏日艳阳之下玩水啊，

0: 这个很多朋友们啊，大家也借此联络感情，好像是特别容易升温呢、啊。
1: 对，尤其现在在台湾还蛮流行很多就是海上运动的、啊，比方说划那个立桨啦，
0: 是
1: 那当然在基隆比较少了，像是在宜兰呢、啊，就有很多人呢会去冲浪啊，这些都是年轻朋友他们很喜欢的一些水上运动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美霞的下一段啊。他说，杨光新先生介绍了分享台湾十大电影，包括了《不能说的秘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的少女时代》、《蓝色大门》、《海角七号》、《练习曲》、《Kano》、还有《中破塞》。中破塞就是这个半桌的师傅啊，还有《Banga》就是蒙甲哈、啊，那也就是现在的万华，还有呢就是《悲情城市》。那这些电影的特色呢，都是在台湾的景点来拍摄的。对，没错，因为我们这次的主要的设定呢，就是希望透过这些电影，让更多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他们在这些景点所拍摄的。那这些景点现在也都成为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观光打卡的景点，因此呢，我们才会做这样的活动，让听众朋友能够更认识啊。好，那另外呢，美霞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当中学到了台湾俗谚“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唔捌了了”，意思呢就是一代亲的兄弟姐妹，二代呢是表亲，三代呢就已经全部不认识了啊。那不知道在越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更何况我觉得像是美霞他们一家应该是移民到了这个越南啊，会不会这样的情况会更为严重一点？如果没有搬来越南的亲戚，恐怕呢这个联络的机会会更少了一些啊。好，那最后一段呢，美霞提到说，八月底的时候呢，他们决定要去澳洲探亲及旅游，打算呢在明年才会安排去台湾，可是要等到过年才能够确定。前几次去台湾都是安排在4、5、6月份，所以天气呢都还不算冷啊，应该是热吧？哈，他说，是否台湾7、8月的气候户外是很热吗？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哈。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我建议的话，我真不太推荐就是7月跟8月，除非你是不怕热的人，就是喜欢阳光的人，倒蛮适合的。
0: 对，最好是9月份以后再来。
1: 对
0: 啊，9月、10月、11月都不错，人家讲秋高气爽嘛。
1: 对对，是。
0: 这你看农历也许更准一点了，我觉得大概这个农历的8月份啊以后啊，
1: 就中秋节以后、
0: 哎、对对对，来台湾我觉得是最适合。
1: 对啊，不然的话真正在7、8月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如果平常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太敢到户外。我常常就是从我的停车场走到一个我要去的目的地，到那个过程大概可能不超过5分钟，但是我到了以后真的就全身是汗了。
0: 对，然后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暂时不动了。
1: 对，就不想动了、
0: 哦、不想动了、哦、可能就想说吹冷气了、
1: 嗯、是是是
0: 啊、就好像有时候现在我们上班嘛，我们常常在这个冷气房里面待着啊，中午也不想出去吃饭啊，一定都在公司里面解决。
1: 对
0: 啊，一直到了这个下午下班时候啊，你才敢往外跑。台湾的这个夏天啊，真的要注意啊，千万不能中暑了，实在太热了。
1: 对，就如果你真的要7、8月来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啊。比方说，你可能要穿一个那种就是防晒的外套啦，或者戴帽子啦、戴墨镜啊、擦防晒油，这些通通都要。不要以为说我没有去海边就不做这些的防护啊，其实一样啊，在市区它的紫外线还是很强的。
0: 对，当然也有人天生不怕热的、嗯哦、我也看过很多人啊，他也许在夏天他照样啊在户外可能骑脚踏车或什么的、哦、甚至我觉得台湾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生活上交通上啊，他为了方便啊，他会骑摩托车啊，像这种中午大热天你在路上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骑摩托车，那也真的是非常的热。
1: 对，
0: 所以我就回想起其实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这么做过。
1: 以前没那么热啊。
0: 以前没那么热是没有错，但是夏天哦，基本上还是热啦，尤其中午都一定是会热的。那样的生活你都会觉得以前不知道怎么过来的。现在就好像已经受不 了
1: 年轻的时候耐热性比较高。
0: 是，
1: 在这边我们又插一波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在台湾其实骑机车的人很多嘛，那常常呢等到这个红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诶，为什么前面明明呢就是有一块空地啊，可是大家都不往那边骑，然后通通都躲在那个树荫底下，就是为了等红灯的时候，因为车子是静止的嘛，那如果说你静止可能一分钟的时间在那里曝晒，那是很折腾人的，所以呢 机车他们大概都会找一些掩蔽物，比方说树的下面啦，或者是这个大楼的阴影下，这样子呢才不会这么的热。
0: 是，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0: 也就是说，台湾人到底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方便比较重要，或者说时间的掌握比较重要。台湾人的讲真的，这个节奏是比较快，尤其在都市里面啊，分秒必争啊，就觉得摩托车啊是最能够把握时间的啊，又不用等，然后呢又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然后钻在这个车阵里面又比较方便。可是呢，其实第一来危险性比较高了啊。再来呢，你这个不管说是碰到了艳阳天，还是突然来的这个倾盆大雨，我都觉得骑摩托车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摩托车几乎家家户户都至少有
1: 一台，
0: 甚至可能超过。
1: 对，哦，
0: 据好像统计，就是说这个摩托车的总数好像跟人口数已经差不多，
1: 因为它真的方便了。
0: 对，是就大家图方便，可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要喜欢方便，或者这么喜欢就是说把握那个时间，为什么步调不能慢一点啦，或者怎么样啊，那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从容一点，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
1: 啊。是是是，等你当市长的时候可以把这样的政见呢分享出来。
0: 就是摩托车要加税啊，一定很多人会打我，
1: 应该选不上。好了，这就是呢回复美霞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我们要送的一样呢是孩子读经的这个书啊，那是不同的版本啊，我们已经送出的是第四本咯。那请淳哥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这次出的题目呢就是我们一开始都介绍了一个活动啊，法国有一个这个艺术表演团队啊，它有一个主题四个字叫什么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跟动物有关系。
0: 跟动物有关，非常大型的动物有关。
1: 好，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就有机会能够抽到一本书哦。那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以正权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了解如何结合海洋科学、环境教育、实作体验、跨域学习，让大家可以认识海洋、探索科学。今天邀请到这位非常棒的来宾，在空中陪伴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进入海科馆学习环境教育跟海洋教育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的郑淑金。那其实我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香草，所以有些人会叫我香草老师。其实在爱护环境跟保护地球，我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尽量减少我们使用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呢，能够可以做减法生活，其实就是一种保护环境跟爱护地球的方式，还有尽量搭大众交通工具，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车子，我都是搭交通工具，可以拥有非常多自己的时间，然后甚至于去爱护地球这件事情。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带大家到我们的好朋友可以接近海洋的地方，也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我们要来分享海科馆的里海学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展示教育组的郑淑金专员。可是呢，如果来到海科馆的大小朋友都会叫他淑金老师，所以我们赶快欢迎郑淑金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科馆的淑金。
0: 淑金老师想问一下哦，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其实有非常多的展览跟活动，为什么会有一个里海学堂？而且这个学堂可以学到很多，而且呢，学习不是只是在室内或是教室里，你们结合了海洋科学、环境教育、实作体验、跨领域的学习，带大家来认识海洋或是探索科学。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海科馆的里海学堂？
1: 其实海科馆的里海学堂其实取自于日本的里海的一个谐音，但是我们的里是其实是有斜玉旁的里。那其实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理解海洋，然后融入理性的方式去治理。其实里海这个字，日本的里海，其实在它的范畴里面，除了人文、环境跟经济，它其实都含在里面。我们也是，但是我们还更注重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认识跟理解。那对于我来讲的话，理解两个字对我们来说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你必须要能够认识它，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互相能够尊重，才能够去理解，然后可以用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海洋。当你面对海洋的时候，你才能让我们人用一种永续的方式去跟它互相的共处，然后能够跟海洋做一个理想的互动。所以我们用里海学堂这样子来包装我们所有有关于我们的环境教育的所有的课程。所以呢，里海学堂就会有分成，可能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去让大家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活动。
0: 那也非常好奇，海科馆的里海学堂跟一般海洋教育的课程可能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会是什么呢？
1: 这个要从我们海科馆其实环境开始来讲起。因为海科馆的环境其实是特别的适合做这个里海学堂环境教育这一块，因为我们是坐落在一个八斗子渔村。那八斗子这个岛上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人文，还有渔业科学，还有所谓的地理环境，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天然的环境，可以融入到我们的学习的课程跟课堂里面。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的海科馆的主体建筑，也就是我们的常设展的主体建筑，它又是一个北火电厂留下来的遗迹，所以这边其实它的一个人文的部分其实有非常多可以去探究的。那环境教育这一块其实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跟人是相关的，跟环境是相关的。我们这边有山有海，当然就可以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再来就是加上我们是教育部的底下的博物馆，那当然知识面这一块、科学面这一块就可以再把它融进去。所以在海科馆的环境教育跟海洋教育其实是相互融合的，它没有办法是分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在我们海科馆里面呢，海洋科学的部分呢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做实验或是探究的这一块，但是我们的海洋的环境教育呢更多的是有关于体验的部分。所以其实两个部分都是可以相互一起融合在一起，然后一起来去创造一个我们自己本身的里海学堂的课程方案。
0: 所以就是打造出专属于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特色的一些海洋的课程，我觉得蛮棒的。而且呢，也曾经获得107年的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评鉴优异奖、第六届国家环境教育奖、机关组的特优奖，包括说111年环境教育设施场域评鉴优异奖，就是又再度获奖，可见你们很厉害耶。那也想问一下淑金老师，就是说因为你们会不停的规划环境教育课程的方案嘛，那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你们是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课程吗？还是说你们

0: 会有几套是固定的课程，然后再加入新的。
1: 环境教育其实在国家的推动里面有一个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跟管理办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四套是属于已经认证过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年还会再送两套的课程去做认证。那这些认证过的课程就是因应很多的公务机关甚至于学校他们需要所谓的环境教育时数的四个小时的时数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课程是我们已经都设定好了，那你可以选择这几套课程。当然还有所谓的其他的客制化的课程，包括有一些团体他们会说，诶，那我想要说每次都来你们这边，我就不会说每次都要去上我们的认证课程，像科学家致敬啊，这些课程其实就是常常会有人会来上，或者是净滩课程是长期有人是重复一直来做净滩这件事情的。我们要去做一些变通，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环境，然后我们的展场，以及我们每次都会去开发新的课程，像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人员也都会去做增能嘛，就像净滩，其实很多人净滩就去海边捡垃圾，把垃圾捡干净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其实净滩是把 ICC 净滩把它带进去，把它带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去。 ICC 是要去算那个数据，它是有目标的，它有目标性的，就是有点比较多一点的教育意义的意涵会在里面。可是有些单位它甚至于连续来四年，那如果我们的课程都不变，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无趣。所以呢，我们就会再把 ICC 净滩的方式再融入到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海洋素养的课程，就是有一个 OSS 的海洋素养海洋序列课程，那里面也有讲到洋流，其实就会跟净滩的部分融入在一起。因为他讲到洋流的话，可以讲到全世界有关于，其实你捡到的垃圾并不一定代表是你这个国家所带来的垃圾，有可能是外国，有可能是地方其他的洋流把它带进来。所以净滩是环境教育，可是洋流这一块是海洋科学，那我们就把它融在一起带给民众。那这个企业今年上过一次之后，他觉得很特别，虽然我们一样是大人在上课，可是他就觉得说，原来真的垃圾是可以透过洋流流过来的。因为我们大概告诉他是洋流的一个部分的每一个洋流的推动的方式，甚至于洋流会在哪一个地方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方向，这样子以前都只是听听，可是当我们在把它带入实验或者是带入体验的一个课程里面，他就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洋流真的是可以把外面的垃圾带进来，甚至于洋流会把所有的垃圾集中在太平洋的中间的岛屿，变成一个垃圾岛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因应不同的客人，甚至于是我们自己要开发给学生的一些课程，然后去做一些改进，甚至于是开发新的方案。这些都是要结合我们在地的环境、渔村的文化跟教学，我们自己本身内部人员的去增能回来之后的一些东西可以去做发想。
0: 听了真的会非常感动，诶，我们海科馆整室教育组的成员们真的很有热情，而且是不断的透过增能把一些海洋教育的专业知识再带给民众们。当然史金老师你刚刚有说，因为在海科馆的环境教育这个课程是要经过认证，目前是有四个区块，刚刚你很详细的告诉我们，第一个区块是 ICC 净滩，有数据目标的净滩课程嘛，那可不可以也先让我们知道另外三个区块是什么，等一下呢我们再好好的一个一个来介绍好吗？
1: 那其实海科馆的环境教育分成四个区块，刚才有提到 ICC 净滩的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认证课程，那第二个认证课程其实就是刚才有讲了，像科学家致敬啊、海洋故事乡啊、海洋社区好缤纷跟无塑夜市。那我先讲向科学家致敬，其实就是在探讨海洋的一些科学家，然后职能，然后用仿生科技猜猜看，就是仿生的一些物品去对照。那其实我们的环境教育课程认证过的这些课程，我们其实就不太会用 PPT 上课，因为现在目前很多课程是需要用演讲的或用 PPT 去上课的。那我们其实很重要一点是我们想要把 PPT 拿掉，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他只是坐在室内然后看着老师在讲的这件事情，而是让他是可以去互动的，然后去可以把那个专注点放在老师的讲解跟本身自己的一个互动的讨论上面。这样子的方式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集中，然后更有专注力在 我们所谓的课程上面，就向科学家致敬，然后他就是仿生科技科猜猜看，然后就是科学家嘛，然后会介绍公民科学。那另外像那个海洋故事箱呢，我们可能会从俚语啊、绘本啊，或者是小说里面去截取一段，让大家一起来去做研读跟讨论。

0: 跟分享这一块。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海洋社区好缤纷，那海洋社区指的其实就是指海洋里面的社区，所以是透过这样子一个课程去认识一些海洋生物。那吴硕士集呢就是更可爱了，因为以前我们会办那个过夜的营队，然后我们就发想了一个，因为基隆庙口夜市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大家来基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庙口，其他地方可能都不一定会去过，但是庙口一定会去过。那如何在庙口里面，因为庙口很多都是可能你要外带啊，那你可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塑胶袋，甚至于是一次性的那个餐具，那你如何在逛夜市的里面呢能够减少这些一次性的餐具，我们把课程就直接带到夜市那边去，让他们去体验如何去让吴硕这件事情落实。那落实也顺便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落实吴硕这件事情并不难，只是看你要不要做。确实它是麻烦了一点，但是你可以减少多少的塑胶的一次性用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是我们的课程资讯，就是我们的认证课程部分。
1: 非常谢谢石金老师，哇，你们的认证课程这么的丰富多元，真的光听就很想去参与哦。当然我们还有两个区块，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老师再告诉我们哦，马上回来。

0: 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来带大家用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海洋，而且我们要还给大海一个理想的样貌。今天呢，来推动这件事情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展示教育组郑淑金专员，郑淑金老师在空中来陪伴我们。Hello， 淑金老师，我们又回来喽。
1: 大家好，
0: 淑金老师刚刚有说，我们的里海学堂是分四个区块，有 ICC 净滩，就是有数据目标的净滩课程，包括说有认证的课程哦，其实是非常的多元，像跟科学家致敬，或是海洋故事乡、海洋社区好缤纷、无色市集。那当然像您自己，我觉得你也好厉害哦，会写故事，然后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剧场哦。那其实这些课程资讯，只要来参加里海学堂，都可以做体验跟学习。那我们两个区块已经介绍完了，其实还有两个区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学习内容呢？
1: 另外一个是我们其实在108年开始很努力在推动的公民科学。公民科学这个字眼其实在108年开始努力的在推动它，因为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从国外带进来的。因为科学的方法有时候是由我们的研究人员提出来一个简易的方法，让公民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可以参与协助调查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把公民科学放在这里面。那刚才提到的 ICC， 它有数据的目标，它是一个数据目标型的净滩，所以它也是公民科学的一种，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几年来哪一种的垃圾量其实是每次都排名第一，哪一个排名第二。早期像我们十年前来讲的话，外带型的那种塑胶袋啊，或者是一次性的饮料杯，其实都是在数据的排名前三名哦。可是呢，后来慢慢的开始推动所谓的自己带环保袋之后呢，还有自己带环保杯之后，这些的数据就慢慢的往下降了。那这几年其实数据最厉害的、跑最前面的，永远都是保特瓶跟瓶盖这两个在争第一。这是公民科学的一种，所以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着手，让自己能够改善对环境的友善方式。那我们这是 ICC 的净滩是公民科学其中之一，然后第二个是潮间带的定期调查。我们在潮间带会定期调查底质，底质也就是说你现在目前看到的地面上的一些东西，例如像我们的潮境保育区，它其实很有趣的是在冬春交界之时呢，它有满满的绿藻在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只是绿藻，可是除了这个时间点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就是全部都是沉积岩的沿岸在上面。那当然在不同的季节它会有不同的一些生物会出现，就

0: 会出现在我们的潮间带，可是到了像这个季节很热的季节呢，羊水族绝对是最多的，在水底下潮池里面可能会有海参啊之类的。那每次去调查我们一些指标性的物种，然后来去做潮间带的一个观察，因为其实我们可以从以前到现在来看到我们保育区潮间带的调查的数据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因为长期调查下来可以看到一些变化，例如它还没设保育区之前跟保育区之后，我们发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海胆会变很多，因为其实以前可能会采藻类啊，会采海胆，可是现在就是保育区，所以海胆的数量就会变比较多。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改变，例如螺类，就是有一些丽螺啊之类的，它的数量也会比较明显的，体型会比较大一点。这就是我们定期调查的潮间带调查。那目前我们其实有这样子的课程，就是会去带潮间带，我们也会用公民科学的方式去带大家去体验潮间带，而不是在潮间带介绍说啊这是什么物种，然后这是什么，而是用科学调查的方法，就是把方法科学这件事情把它带入潮间带，让大家可以去体验。第三种就是 Colowatch 其实是我们是从澳洲昆士兰大学引进来对于珊瑚的一个监测。那珊瑚的监测其实常常会讲珊瑚白化四个字，那珊瑚白化其实是一种珊瑚对于环境改变的时候它一个敏感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敏感的一个变化。那珊瑚的颜色就是共生藻越多，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珊瑚。那共生藻又本身它有自己的颜色，它的颜色比较像土黄色，进入到珊瑚的身体里面越多，珊瑚的颜色就会越深，所以珊瑚颜色越深代表珊瑚越健康。可是慢慢的环境不好，状态不好的状态之下呢，共生藻离开，那它颜色就会慢慢越淡，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称为珊瑚白化。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变化来去做珊瑚的监测，所以这是我们公民科学的一个区块。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学校的一个海洋教育甚至于科学教育里面。最后一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会跟公民科学有一点点相关的，就是我们的专案计划。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做了7年的后知后学，也就是后这件事情，我们是透过后软带到学校里面去，让学校里面的师生能够去做一件事情，就去做一下他的记录。那当你在做记录的时候，你就会认识科学。例如你要做的记录包括所谓的水质，还有所谓的盐度，一个生物的一个状态的变化，这些都要去做记录。甚至于当你在喂食的时候，你要去做记录。当你这些记录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记录，我们这几年这样子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后从卵到102030，就是它脱壳之后的2-3次的脱壳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在这几年透过我们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变得比较能够清楚的掌握。例如它可能从卵一直到第一次变成孵化之后大概需要52到60天左右，那10的时候几乎不会去吃东西，10到30左右呢它可能就是1年的时间可能就会有变化，会在1年里面就会脱壳2次到3次，甚至于什么样子的温度底下可以让它可以更快的成长，这些都是透过学校的师生在照护跟我们这边在养殖的状态去做一些比对，这是后知后学的部分。当然 Colowatch 有一些企业单位也会赞助我们，用 Colowatch 的方式把珊瑚的课程带到学校，甚至于带到海边让他们去体验 Colowatch 这个课程。然后还有我们也跟企业合作有做绘本，创造出一本绘本叫 SOS 拯救珊瑚探险队这样子的一个绘本，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绘本再结合 Colowatch 推到我们的小学里面去。 Colowatch 的部分我们就会以国高中生的同学，因为还是会有一些年纪上面的差别跟操作上面的差别，所以我们会这样子做一些分开。那当然呢到了今年还有一个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持续非常多年的一个专案计划，就是我们的陆上造礁针织珊瑚。陆上造礁针织珊瑚到今年已经10年了，但是你只要讲到针织珊瑚一定很多人会告诉你这是海科馆在做的。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艺术的方式、科学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课程的方式，就是把珊瑚的部分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是因人因地然后去做出来的一些专案型的一些环境教育，然后这些能够配合去帮忙大家能够培养人对于环境的态度跟价值观，能够去探索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最重要的是能够提起促进他们能够有行动力跟这个技能去走 像我们现在目前在推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地方，就是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那这就是我们环境教育非常重要的四个区块 ICC 跟认证课程、公民科学以及专案计划。
1: 海科馆

0: 真的一直走在很前面，因为其实在104年就通过了环境教育设施场所的认证哦。谢谢你们带来这么多丰富的课程，而且呢在八斗子其实有依山傍海的景观，然后有丰富的展示馆，甚至是渔港跟渔村哦。最近来到了海科馆，参与里海学堂，一定收获满满。那想问一下淑晶老师，这些里海学堂的体验活动课程要怎么报名参加啊？
1: 因为我们的认证课程比较 focus 在于一般的团体的报名，但是因为这一两年我们觉得这些课程应该不只是适合学校或者是团体来报名，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合了其他的部分，例如我刚才有提到的海洋社区好缤纷，它其实在讲海洋里面的社区，也就是认识海洋生物这件事情，那就把我的公民科学的一个潮间带调查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一天的里海学堂的亲子营，让亲子可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所以其实十月都还有我们的里海学堂亲子营的课程活动，有就是向科学家致敬，因为是科学家致敬，所以呢就把我们另外的海洋科学，就是水下滑翔机，这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有趣的可以手做操作的一个活动，把它融合在一起，变成是一天一日游的一个活动，可以在我们的环境场域里面认识海洋科学家，然后认识水下滑翔机，然后还可以 DIY 操作水下滑翔机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就把它融进来，然后金山嘉年华呢可能我们也会有安排一些工作坊的活动，那一样会在我们的海科馆的官网，甚至于在我们的官网官方的 FB 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些讯息的活动露出，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上网报名。那另外 ICC 净滩呢，其实我们大概每个月都会有所谓的例行性净滩，那例行性净滩甚至于是不用钱，还可以提供主题馆的免费入场可以让你去看，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还其实是要特别给一些学子，也就是说国高中生，他们需要服务学习时数的人可以来去报名参加，这些每个月大概都会推出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优惠这些学子，让他们可以去净滩，然后进到我们的主题馆去自由的去学习。所有的资讯其实真的都是在我们的官网跟我们的官方 FB 都可以看得到。
0: 所以我们的里海学堂大家要参与的话，其实是反过来的哦，会是先以你们的活动为主，然后有时间的话再好好的来看海科馆的其他的场馆，像刚刚我们淑晶老师说的主题馆，或者说你们还有区域探索馆啊、海洋剧场啊，或者是潮境智能海洋馆等等哦，大家一定要锁定海科馆的网页或是在粉丝专页上面，相信都可以知道活动相关的资讯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格力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晶老师在空中给我们介绍里海学堂，感谢您，
1: 谢谢。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展示教育组郑淑金。我今天想要推荐的一本书籍呢，是我们海科馆自己企划跟四野出版社合作的 SOS 探险队拯救珊瑚大作战这一本书。那它其实是一本套书，有一本前面的书籍呢，其实是严淑女老师她所写的一个内容，它是有关于探险队去到海洋里面去，先从认识珊瑚礁的生物开始，有趣的生物，然后再到他们去做了 Color Watch 的这件事情，然后遇到了一些海流，然后再加上海科馆后面的珊瑚富裕的一个故事。那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册子，这个小小的册子呢是很有趣的一本小书，它其实讲的是海神抱抱，也就是用海神的一个观点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潜水的知识啊，或者是珊瑚的一个形态的概念。

年不同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小册子，那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自己可以能够去延伸的，推荐给大家，可以一起亲子共读，甚至于大人都可以一起来看的一本绘本书。谢谢。

再次谢谢郑淑金老师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八德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参与里海学堂丰富精彩的课程跟活动。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这一周就要迎来中元节了，农历七月十五就是在接下来几天。那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说，在台湾只要是在中元节这段时间哈，基本上有几个热门的点，像在北部这基隆这边，然后在新竹这里，因为城隍庙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哈，所以呢，在这个农历七月，听说新竹城隍庙这周边啊，哎呀，热闹到不得了啊。那上一周我们在节目里边，因为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新竹城隍庙的故事，我们呢邀请的是这个新竹的文史工作者，这是林思琪老师哈。那结果老师呢这个故事真的好会讲，而且呢上次带着我们那个看过城隍庙，听了很多他的故事，然后还走出来外面到北门街哈。老师后来跟我讲说，我们北门街才走一段而已呢，后面还有蛮长的，而且这周边坦白讲还有一些呢景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我们就趁着中元节就要快要到了哈，建议大家呢真的可以规划一下新竹城隍庙之旅。于是我们今天再一次邀请到了林思琪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哎，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如果新竹城隍庙已经算是在地蛮热门的景点吗？哈，
1: 对，
0: 但是它
1: 非常热门。
0: 一年当中是不是真的农历七月真的特别热闹这样哈？
1: 没有错，真的特别热闹。
0: 是属于那种连外来很多游客啊都会来这边。那大家在农历七月，诶，我有个印象，有的人说农历七月到庙里边哈，因为有的人是去拜拜啊，去求签什么之类的。但是农历七月有时候这些服务都没有。哈，因为、
1: 哦、有可能
0: 对,
1: 对
0: 不对，上次您也说、那个新竹城隍庙只有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它是有为好兄弟开一条通道嘛。
1: 对，开虎门。
0: 您说那个虎门，那个大家不能去走，那个是留给好兄弟。

0: 兄弟走的哈、哦。所以啊，你是说，如果我真的要到新竹城隍庙来旅游的话，是不是这个农历七月真的是很适合的时期？
1: 嗯，如果中元节那一天还可以看到城隍爷绕境，
0: 哦，
1: 那一天就是真的是来共享盛举，
0: 真的、哦、
1: 非常热闹。
0: 那城隍爷绕境，他的范围会，比如说在主要在他们周边，还是说其实走的范围还蛮大的、
1: 啊？在古代哦，他是走四个城门，
0: 哦、
1: 但是现在的话是城隍庙每年会公告他的路线、哦，那基本上也都在城的附近，哦、就原本的。新竹城的附近，他不会跑到、哦、
0: 他不会跑很远，所以你说以前他的范围，
1: 对对对，
0: 因为他是那个城隍嘛，所以基本上就在城、嗯、新竹城，那以前叫竹堑城、哦
1: 嗯、
0: 在竹堑城的这个范围内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但是因为城隍爷如果出巡的话、嗯、就是议政啊各方面也是很热闹，那他会有什么特殊的什么饼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沿途，我说大家除了看热闹之外，也没有有人跟着想要去拿什么啊？我知道我们还会看到他们是不是会带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家
1: 啊？对，这个前阵子新闻好像
0: 有报道，可是
1: 他
0: 是在城隍爷出巡那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景象吗？
1: 没有，他是开鬼门的那一天。
0: 哦哦，
1: 就是农历七月一号，
0: 七月一号才、嗯，这算是一个赎罪的机会就对了了哈。
1: 对对，那个这个叫台语叫做押给
0: 给，对，
1: 押给的一个习俗，这个习俗已经由来很久了，
0: 嘿，
1: 而且啊，他因为那个仓那个家就给啊，那个给那个就是犯人带的那个枷锁，他做成三角形，然后是纸做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城隍庙很重要的财源
0: 啊！哦哦，因为他那个信徒要去买这个
1: 纸
0: 做的这个家，
1: 对对，我们现在买是一个人，应该说一个三角形的家是500块。
0: 嘿，
1: 那有的人会带好几个，他可能觉得
0: 他一个人身上带好几个啊？
1: 对对，有人会这样，然后而且传说还要带3年才有效。
0: 带三年意思就是说每一年连续三年的农历七月一号他都得来这样子。
1: 对对。那我们现在是500块、嗯、对不对？
0: 对。
1: 我去查那个日本时代的资料啊，当时的报纸有讲说那时候因为火车开通了，很多从外县市会坐火车到新竹火车站，然后到城隍庙来，然后他们来买那个给的时候是 0.15 元。他现在通货膨胀算起来好像增加将近4000倍。
0: 0.15 元就是1.5毛的意思啦齁。
1: 是没错。所以差不多就是现在500块啦。
0: 是不是现代人的罪孽比较深重、嗯、需要多一点啊。不过真的是。
1: 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他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多人来押给，有一段时间、哦、但是最近这几年又开始
0: 非常盛行齁、
1: 哦。对对，今年好像有2500个人参加、
0: 哦。那数量真的很多诶齁、
1: 哦。对对。
0: 只是说真的我也非常好奇，因为这个新竹城隍庙除了我们上次有讲的说因为它的一个地位跟别的城隍庙也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过程让它现在就这么受瞩目、嗯、也这么受欢迎呢？
1: 嗯，好，我们把那个时间、哦、推到280年前它盖的时候，因为它是跟淡水厅的厅属一起盖的、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在挑那个位置啊，那个风水师他有挑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就是整个竹堑城最不会淹水的地方。
0: 真是好风水啊、嗯、就是环境科学，这最棒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再怎么样那里都一定不会淹水。那这个就是大家来新竹城隍庙的时候啊，请大家注意你的脚步啊。如果你是从外围慢慢的走进城隍庙的话，你会发现你真的是节节高升。
0: 哦，所以他
1: 感觉他慢慢在往上走。
0: 往，所以他意思挑的就在地是最高的那个点嘛。
1: 对对。
0: 哦、
1: 假设你是从新竹火车站走过来，你就会有感觉它是一直往上，
0: 有一点爬坡的感觉这样子、啊、
1: 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因为虽然我们走那个骑楼，你就会看到说、欸、开始有一些

0: 楼梯这样慢慢的上来。
1: 哦，哦，这个真的很聪明哦，哦，
0: 嘿，对，所
1: 所以，
0: 以那里是绝对不会淹水。
1: 哦，绝对不会淹水。那相对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它有某种程度有一点制高点
0: 对
1: 的味
0: 对
1: 道，
0: 对对，选一个最
1: 哦。
0: 好位置，所以城隍爷就可以明察秋毫，看得很清楚。
1: 哇，坦白讲，这要是跟那个神机的一些故事再连接在一起，
0: 是
1: 哈、哦，
0: 是，没
1: 你
0: 错。
1: 看，就
0: 那
1: 说水淹不过来，城隍爷多
0: 对
1: 够力，这样子。
0: 对对，真的很多这样的故事。那
1: 嗯，
0: 像清朝一开始是官方先鼓励这个信仰的，当时为什么要鼓励信城隍？那跟那个时代背景哦，就是械斗很多有关系。
1: 啊、哦。
0: 因为清朝刚开始移民过来的时候，大家很多都语言不通啊，然后或者是在
1: 对，
0: 争夺
1: 然后
0: 资源。
1: 争夺水源，这是
0: 对
1: 很
0: 对
1: 重要
0: 对，
1: 的。
0: 哎，一
1: 嘿，
0: 天到晚就是往内户打，打来打去。
1: 嗯，
0: 那所
1: 对，
0: 以朝廷很需要有人来帮忙主
1: 对，
0: 持正义，他们忙不过来嘛，需要有神的助
1: 哦，
0: 力。
1: 其实那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哈、哦，真的，如果能够透过神威的这样，哈、哦，怎么讲，让大家有一点警惕啦，或者想说，哎呦，不要这样做，因为怕会被神惩罚，哈、哦。
0: 嘿，对，然后呢，也
1: 哦，
0: 真的有很多相关的故事，像譬
1: 哦，
0: 如说，哈，
1: 嘿，
0: 清朝啊，有好几次所谓的民变，就是官逼民反的事件。
1: 对
0: 那
1: 对，
0: 其中过有一次就是代朝春事件，这个事件哈，有打，就是当时的淡水厅的同知，就是整个管淡水厅的那个长官
1: 是，
0: 被杀掉
1: 哦哦，
0: 了，
1: 这
0: 那个很
1: 个
0: 严
1: 事
0: 重，
1: 情很
0: 对，
1: 严重哦，
0: 对，真的是
1: 嘿，
0: 群龙无首。
1: 对。
0: 那当时啊，都一直盛传说，戴朝春他们的军队已经要攻进竹堑城了。
1: 哎呦，
0: 嘿，他
1: 嘿，
0: 好像准备要夜袭，要攻进
1: 哦，
0: 来。
1: 这么
0: 可
1: 紧
0: 是，
1: 急，嘿，
0: 对，可是就在那个晚上啊，哎，很奇怪，就听到很多兵马砸踏的声音，好像兵器在碰撞。
1: 哦，这样
0: 戴
1: 子
0: 朝
1: 啊，
0: 春他们好像
1: 嘿，
0: 听到这些声音，他们就以为说，哎，是不是官军那边
1: 人家
0: 他们已
1: 对
0: 经
1: 方，
0: 来支
1: 哦
0: 援了？
1: 哦哦，是认
0: 对。
1: 为是援军到了，
0: 对对，所以呢，他
1: 哦，
0: 们就取消这个对新竹的夜袭。
1: 哦。是进攻方，因为他
0: 对，
1: 们
0: 进
1: 要
0: 攻
1: 进
0: 方
1: 攻，
0: 听
1: 但
0: 到，
1: 是他听到很多
0: 对，
1: 兵马的声音，所以他担
0: 对，
1: 心原来对方已经调来的援兵。
0: 对，没错。嘿，
1: 哇，
0: 那所以大家就盛传说是
1: 对，
0: 城隍爷
1: 出
0: 显
1: 动
0: 灵了。
1: 了，
0: 对，因
1: 出
0: 为
1: 动的
0: 新
1: 兵
0: 竹那时
1: 马，
0: 候是乱到一团，不可能
1: 是，
0: 有办法去抵抗这个。
1: 对对
0: 嘿，
1: 对。对
0: 这个军
1: 哦，
0: 队，
1: 所以类似这样的传说，意思就是
0: 嘿，
1: 说，那个城隍爷真的有一些神机的故事出来，就对
0: 对
1: 了。
0: 对，那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城隍庙的后殿，它有一个
1: 嘿，嘿，
0: 碑上面的记载，
1: 碑直接刻在碑文上啊？
0: 对对，它就直接刻在
1: 哦，
0: 重修新竹城隍庙碑上面，
1: 嘿，
0: 对，有讲到这个
1: 哇
0: 故事，
1: ，OK，所以原本有可能真的是很惨烈的局面。然后
0: 对，
1: 就因为这样子哈，哇！所以因为年代不一样，也不像现在有可能透过那个你知道吗？那个环境声的，
0: 对，
1: 就是很多设备。但以前，所以这个在新竹人来讲，应该说也是流传大家比较深信不疑、比较相信的一个故事哈。
0: 对，对，对，而且关于新竹城隍爷到底是谁这件事
1: 嘿，
0: 情，也蛮多人在
1: 城
0: 讨论。
1: 隍爷有特定的对象吗？
0: 有，其实每个地方的城隍是不一样
1: 不
0: 的
1: 一
0: 人，
1: 样的人呐、
0: 嘿，所以他们不同的时候生日，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城
1: 啊，啊，
0: 隍生日
1: 对，
0: 是不一样的，
1: 哦，所以他
0: 嘿，
1: 是特定的人，那，
0: 对，然后他的
1: 嘿，
0: 家庭成员也会不一样，
1: 有有
0: 就
1: 有，
0: 像
1: 因
0: 我们上次讲说，他有大公子跟
1: 对
0: 二
1: 呀、啊，
0: 公
1: 因为别
0: 子
1: 的
0: 嘛，
1: 地方城隍庙绝对没有的，哦，
0: 对，哎，
1: 最
0: 可
1: 多
0: 是
1: 只有
0: 宜
1: 请，
0: 兰的，
1: 嘿，
0: 宜兰的他还有女儿哦。
1: 哎呦，哇！那所以，真的，原来在台湾的城隍，大家各有各的特定对象，就对了哈。
0: 对，那传说新竹的城隍最有名的一位啊，就
1: 哎，
0: 是在清朝的时候，哎，有一位叫做曹景的官员。
1: 嗯，
0: 这个官员本来是凤山的知县，所以现在凤山啊有一个很有
1: 凤
0: 名的庙
1: 山是
0: 叫，
1: 高雄那个凤
0: 对
1: 山
0: 对
1: 吗？
0: 对，嘿，没错，
1: 哦，跑
0: 在
1: 这么
0: 凤山
1: 远，
0: 有一个很有
1: 嘿。
0: 名的庙叫做曹公庙。
1: 哦，
0: 然后
1: 就
0: 有一个
1: 是，
0: 水圳叫曹公圳，
1: 哦，有有有，
0: 嘿，就是他那个
1: 就
0: 时候修
1: 是，
0: 筑的。
1: 哦，这样子啊，
0: 然后他后来
1: 嘿，
0: 调到淡水厅来当同知， 他从凤山县调过来淡水。

0: 题。然后呢，他因为他真的是做得很好，所
1: 哎，
0: 以呢，后来据说他过世前3天，
1: 哎，
0: 他就跟大家讲说，他死后会到新竹来当城隍，会来当城隍。
1: 他
0: 他
1: 有
0: 有
1: 接
0: 预
1: 到
0: 告
1: 通
0: 哦，
1: 知了，
0: 对对，他就自己焚香沐浴啊，然后就很安详的过世。那据说
1: 是，
0: 他走的那一天晚上，城隍庙的钟鼓自己就响起来了。嗯，好像在迎接他这样子，
1: 是。
0: 嗯，所以就盛传他是新竹的城隍。
1: 因为这样听起来，城隍通常都是当他是就是在做，就是他你说他是官嘛，哈，
0: 对
1: 或者
0: 对
1: 他可能是阳间的人，但是因为他做的可能对地方对社会很有贡
0: 嗯，
1: 献，因
0: 没
1: 为
0: 错，
1: 你说他在凤山那个开那个水圳，那也真是功德无量哈。哦，所以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说法吗？
0: 不是，它只是其中一个，有
1: 但
0: 还
1: 是
0: 有好几个。
1: 大家比较认同的是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它是
1: 哦，
0: 最有名的一个。嘿，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新竹城隍庙之所以像现在还是这个地位哈，很被看重嘛哈，一来是除了因为地方上是流传很多关于他神迹的故事，第二个那就是官方的加持也很重要了哈。
0: 对对，但是
1: 哇，
0: 呢，到
1: 嘿，
0: 日本时代他就没有官庙的身
1: 哎，
0: 份了。
1: 对呀，你上
0: 嘿，
1: 次
0: 到日本
1: 说
0: 时代他就
1: 那
0: 是
1: 是
0: 一
1: 因为
0: 般的
1: 他被
0: 庙。
1: 视为只是偏殿，只是一个附属的庙，所以
0: 对
1: 才
0: 对，
1: 存在
0: 嘿，
1: 下来，没有被拆掉嘛。
0: 对，
1: 嘿，
0: 但是虽然它不是官庙，可是它的香火还是很旺，
1: 对呀，
0: 然后还是很多人群会聚集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说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来演讲的话，会在这里办。好，譬如说日治时期有一个人叫做蒋渭水，大家都认识他，对不对？嘿，蒋渭水他那时候会到四全到台湾各地去举办演讲，但是要启迪民知嘛，吼。然后呢，当时他就是在新竹的城隍庙的那个戏台上演讲。但是现在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看到那个戏台。
1: 没
0: 就
1: 看
0: 是大家都
1: 到
0: 不会注意
1: 哦，但是戏台还在吧？
0: 他，对，他就是被一堆摊贩包围住。
1: 那所以现在戏台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戏班子会表演或什么了吗？
0: 会，还是
1: 也
0: 会，
1: 会
0: 对，就是重要
1: 啊，
0: 的时
1: 只
0: 候还是
1: 是
0: 会。
1: 说我们如果外地来的朋友可能不太熟，你可能就
0: 对，
1: 在一堆摊贩当中，你可能光
0: 对。
1: 顾着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那边还有个戏台。
0: 其实他就是正对着城隍爷那个戏，因为要给城隍爷
1: 对，
0: 看
1: 因
0: 嘛，
1: 为
0: 对，所
1: 有
0: 以
1: 时
0: 就是
1: 候
0: 正对
1: 酬
0: 着他。
1: 神戏嘛，哈，我
0: 对
1: 主
0: 对
1: 要对
0: 对，
1: 象就是给神明来看的。
0: 对对，那这个就要讲到为什么，就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城隍庙感觉被摊贩包围了，而且上面还有铁皮加盖？
1: 对呀，为什
0: 对，
1: 么
0: 为
1: 这
0: 什
1: 样
0: 么会
1: 把它
0: 这
1: 包
0: 样？
1: 起来？嘿，
0: 嘿，因为哈，
1: 嘿。
0: 其实，在清朝的时候。城隍庙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庙，它根本没有围墙围起来。
1: 嘿，
0: 它的庙城有一些摊贩，然后就是很自由的流动啊。然
1: 对，
0: 后
1: 正
0: 到了，
1: 常来讲，庙周边，而且台湾的一个传统观念里面，基本上一般住家不太选择在庙旁边的，
0: 对啊，
1: 嘿，都会通常会比较避开啦，
0: 对。然后到日本时代，它是有管理那些摊贩，就是说摊贩。他要在特定的时间才能来，特定的时间，嘿，对，然后他也会就是管，对他们的很多东西都会管理。
1: 环境
0: 那，
1: 也会去
0: 嘿嘿，
1: 注意
0: 对，卫
1: 哈，
0: 生啊什么，嘿，他都管制得蛮严格的。可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战争结束，日本人就离开了。那
1: 对，
0: 有一段时间是空窗期，
1: 啊，
0: 有点无政府状
1: 对
0: 态。
1: 对对，
0: 那很多人呢，他知道现在没有人管，他就到那边去先战先赢。他就
1: 站
0: 占了
1: 他，
0: 很多那
1: 嘿，
0: 个城隍庙前面的黄金地段，
1: 哎呦，还可以这样啊！
0: 对，就在那里争夺起来的。然后，所以呢，有一段时间乱到当时的新竹市长啊都受不了了，他就说：“拜托，你们至少留一条路给城隍爷走吧，
1: 对
0: 不要
1: 呀，
0: 把那个门口挤得满满
1: 这
0: 的。
1: 都不怕城隍爷生气呀，
0: ”对呀、啊，所以后来市长就有出来 协
1: 来
0: 调
1: 瞧一
0: 啦。
1: 下这样子，
0: 对，就总共清点了57个摊位，
1: 哇
0: 然后呢，
1: 哇，嘿。
0: 在地板划线区分摊位。
1: 对，
0: 一摊大概一平半这样。然
1: 哦
0: 后，
1: 吼，
0: 一开始是露天的，
1: 对，
0: 后来1974年啦，就决定再加盖铁皮，就会变成说有很多东西被挡住，例如说。其实城隍庙应该是有东元门、西元门，就是，照那种政府
1: 他
0: 单位
1: 的
0: 啊，嘿，
1: 嘿，
0: 入口这叫做元门。那
1: 哦。
0: 城隍庙有东元门、西元门，可是现在我们要很仔细的看才看得
1: 哎，
0: 到，
1: 这
0: 它就
1: 样
0: 是都被
1: 子，
0: 挡
1: 那
0: 住
1: 意思就是说，现在到新竹城隍庙这边，我们可以走进去的路其实是小小的一条通道，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哦，
0: 嘿。
1: 所以那摊贩就固定在那边，不肯移走了，是
0: 对，
1: 吧？
0: 这个现在是无解的难题。
1: 因为哦，占地已经占下来了，哈、
0: 对，这
1: 哦，哇！
0: 很难。
1: 所以在景观方面，可能初来乍到的人，甚至一时之间不见得会找得到城隍庙在哪边吗？
0: 对，他会看不到他整
1: 他
0: 个的
1: 这
0: 形
1: 庙
0: 状。
1: 的那个形状，
0: 对。
1: 哦，那还得问人家呢，确认。诶，奇怪，怎么走到这边，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0: 对，会先看到很多很多的摊贩。
1: 哇，不过这个反而变成一个。也是蛮特殊的这样一个景象哈，
0: 对呀，对呀，
1: 对，因为其他地方，不过我想起台北市的，就是在市区这边的这个城隍庙，它基本上也是在一个很热闹街道上嘛，哈，哦，但是因为它就腹地不大，因为前面就是一条马路这样子哈，哇，所以这个有时候怎么讲，就是大家太重视
0: 对，
1: 也挺麻烦的，可是 从
0: 对
1: 这一
0: 啊，
1: 点来讲，就是，可能在新竹人心目中，城隍庙这真的是宝地哦，
0: 是，而且
1: 哎，
0: 哈，因为战争结束后1年半发生228事件嘛，
1: 哎，
0: 那个事件呢，它从台北一直往台
1: 哎，
0: 湾各地蔓延，那到
1: 是。
0: 新竹的时候是3月2号，那一天也是从城隍庙这边。就是因为这里就人群最多啊，
1: 对对
0: 嘿，
1: 对，
0: 所以抗议者也是一样在那个城
1: 聚
0: 隍庙
1: 集
0: 的
1: 在
0: 戏
1: 这
0: 台上，
1: 里，
0: 对对对，在那里演讲，
1: 哦，
0: 嘿，
1: 哇，这个戏台上发生好多故事，好多事情哈，
0: 对，嘿，从这里开始抗争的，对，所以城隍庙其实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对对对，那这样听起来，它是新竹这边，这重要性哈，非常非常独特了哈。
0: 对啊，见证了很多历史的演变。
1: 对，所以哦，今天那个思琪老师也跟大家呢补充了这一段关于城隍庙一些历史事件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来，我们要继续呢去走，这是北门街嘛哈。我们
0: 是。
1: 上次走过了那个鼓楼内街，对不对哈？然
0: 对。
1: 后也经过了闽市街哈，但老
0: 对
1: 师
0: 对。
1: 说那个北门街才走一半而已。好，等一下我们
0: 对，
1: 再请老师空中来带领大家哈，来走
0: 好
1: 一下
0: 的。
1: 这边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去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哇，这个音乐非常非常悠扬，你就想说你来到了新竹城隍庙这周边，到庙开始来走外面这边的老街，然后来看到了可能是一些文化的古迹或者历史的建筑，当然还可以想象在新竹这边从以前到现在生活的一些样貌好，就是这样子慢慢走，哇，突然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也是挺美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新竹的文史工作者，这是林思琪老师。好，老师，我们来讲一下，因为你刚刚说，其实城隍庙它本身原本其实也是很有它自己的特色啦。

0: 但是周边的话被摊放的铁皮屋有一些遮蔽哈，但是走出来的话，到因为我们先前说出来就是这个北门街了嘛，
1: 是，
0: 哈，老师也说北门街也分好几段，但是出
1: 对。
0: 来街道上是不是就会比较开阔一些了？
1: 因为这里就是新竹的城中心、心脏地区，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到很开阔。
0: 因为它毕竟是比较古老的街道，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嘿，它是日本时代是有规划过，稍微让它比较整齐，但是它没有办法很大条的路，不可能，因为它
0: 对，
1: 就是基本上它还是维持清朝的那个雏形，嘿，那个大概的样子。
0: 可是就是说，不是那种像现代道路那么宽敞笔直，但
1: 比
0: 它
1: 较不
0: 有
1: 是，
0: 味道，它有点
1: 对，
0: 蜿蜒，
1: 对，
0: 就是这个蜿蜒小路的感觉。那我们上次老师带着我们走过了那个鼓楼内街、米市街，也走过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走？
1: 美式街再往北边走，就会走到北门大街。
0: 这里还有一个
1: 北，
0: 北门大街啊，
1: 对，第
0: 嘿，
1: 三段就叫做北门大街。
0: 哦，北门
1: 嘿，
0: 大街，那请问真的有比
1: 对，
0: 较大吗？
1: 并没有。他们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同一条街，只是它分不同的段，这样子。
0: 不同段，那北门大街，那北门大街这边比较有特色的点是在哪里？
1: 哦，北门大街它就是通往北门的位置。那它这里啊，以前也是非常热闹的地方。甚至有人说这边叫做生老病死一条街。
0: 生老，我知道，就是相关的产业都聚集在这一条街上，是吧？
1: 对，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看起来都是卖吃的，
0: 嘿，
1: 那可能是因为游客的关系。可是以前的话是什么都有，甚至连棺材店都有。
0: 哦，如果连棺材店都有的话，那坦白讲，在古代那样子，生老病死都在这边都集中的话，那代表生活机能蛮完整的。
1: 因为就是竹堑城最热闹的地方，大家都来这里采购。那这里啊，有出了一个举人，还以前要考上举人，其实是很困
0: 有
1: 难的
0: 啊，
1: 事
0: 我们
1: 情。
0: 上次
1: 对，
0: 说你这个北门街这边有一个那个鲤
1: 进
0: 鱼，
1: 士，然后，
0: 那个叫什么鲤鱼池还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嘿。
0: 所以我们说这边呢，可能那个风水地理，然后读书人优秀的人特别多，
1: 嘿，真的。然后，所以呢，这位举人叫做吴世敬，姓吴哈。我们新竹哈，吴家也是一个很大的
0: 一个
1: 家族。
0: 很大的家族，
1: 对，除了郑家之外，吴家也是出了很多有名的人。那他们家呢，在北门大街有一间老宅，叫做内汉地。内汉地就是中举之后，皇帝给了一个匾。嘿，然后这个内汉地就显示他们家族的光荣哈，所以呢，即使这间清朝老宅其实现在已经改建成一般的大楼，但是呢，他的家人啊很用心哦，就把这些匾额啊，还有它里面有一些老的构件啊，一些木头的东西啊，还留在他的房子里面，把它跟新的房子结合在一起。
0: 所以变成是他们自己家族的收藏，还是说他是有对外展示的？
1: 他没有完全对外展示，但是如果跟那个主人联络，他是愿意开放。
0: 但是这个是在人家的家里边
1: 对
0: 才可
1: 对
0: 以
1: 对，
0: 看得到的。
1: 他曾经出租过，他曾经出租的时候就可以
0: 真
1: 借由好像要
0: 的？
1: 去买东西跑进去看，现在没有出租了。
0: 是，以前他把那个房子租给人家作为商店，
1: 对对对。
0: 所以去有的人就是除了买东西，根本就是为了去看一下那个匾
1: 对
0: 额。
1: 对对，嘿嘿，可以去看，
0: 哇，
1: 对，
0: 可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它就是一个一般的大楼的外貌
1: 没
0: 这样。
1: 错，
0: 了解，那真的要有那个在地人了解的人才知道那里曾经出过举人呢，
1: 对对，嘿，
0: 好，所以
1: 好，
0: 这
1: 然
0: 是
1: 后
0: 在
1: 他的，
0: 北门大街这边，
1: 对对对，然后他的对面呢，有一间还保持那个仿巴洛克式的建筑，叫做千城商行。 谦虚的谦，成功的成。这个千城商行，它的主人啊是之前新竹客运的董事长，叫做陈信。
0: 哎，这一条街不是中举就是有钱人欸，
1: 是真的它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房子。
0: 哇塞，我真的觉得这个周边的风水地理真的太好了。
1: 对，不过它现在卖给城隍庙，我不知道是卖还是送啦，啊，反正他现在
0: 变成
1: 城隍庙
0: 的
1: 会馆。但
0: 是那他的巴洛克式就是说他这个属于日治时期的建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OK
1: 对，
0: 但是还保留了当初那样一个样貌，
1: 是他的立面有很漂亮的石雕，
0: 哦，
1: 那些都还在。
0: 那来到这里应该很多人会停留下来拍照吧，嗯，
1: 对，千城上。但是齁，哦，问题就是，嗯，其实我觉得北门街有一点可惜的是，嗯，它不太有被整体的规划，它会有一点零零散散，
0: 哦，
1: 就是你可能会没有注意就走过去
0: 了。就走过去了。哦，因为大部分就除了这个老房子之外，其他大家都已经翻新了，翻新再翻新。
1: 对对 对， 对。
0: 哦
1: 对，
0: 那真的要下次经过北门大街注意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日治时期这种齁，哦，仿巴洛克式的这样建筑。
1: 对对对，哦，它旁边也还有一间是这样，叫做叶遗迹。他是那个台大教授叶启正教授的家，他也是一样有很漂亮的装饰，仿巴洛克式的。
0: 哎，哦，我知道了，嗯，在真的在走这些街道的话，你如果知道这里原本有一些什么样特殊人物啊，好，历史。哦，
1: 嗯，
0: 我们的脚步真的放慢一点哈。
1: 嗯，
0: 好，
1: 对，
0: 这是在北门大街，还有别的。
1: 这里还有一个蛮神奇的事情，我觉得。
0: 哦，这样子啊。
1: 哎，这里曾经在日治时期住过一家姓苏的人，
0: 嘿，
1: 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叫苏百灵，好，哦，啊，他呢就是从新竹中学毕业以后，他去长崎医大读书，长崎医学大医科大学读书，
0: 去日本念医科大学，
1: 对，其实新竹蛮多人去长崎读医科大学，
0: 嗯，
1: 然后呢，在1945年的时候，他遇到了原爆，
0: 那个。原爆是广岛那个吗？
1: 跟长崎，对，
0: 他
1: 就是这两个，
0: 啊，他在长崎，
1: 第二颗原子弹丢在长崎，
0: 对，
1: 然后他就是在那一天过世。
0: 哦，
1: 那之后呢？他的侄子啊，帮他收集了很多，比如说他当时的死亡证明啊，还有他小时候读书的一些资料什么什么的，哦，就去捐给博物馆。
0: 哦，当初虽然是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物件。但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历史的齁。
1: 对。
0: 这算个人历史啦，也是那个年代的一个这样侧写啦齁。
1: 对，他们家也是在新竹做生意。
0: 然后也是住在北门大街这边啊。
1: 对对，就是住在
0: 这
1: 里。这
0: 条街不少人欸，这个
1: 真的
0: 也是地灵人杰这样子欸。
1: 对对。
0: 哦，嗯，好。所以北门大街这里齁，主要就是也有比较日治时期的建筑，还有这个人物的故事。那是不是到北门大街就北门街差不多走完了？
1: 对，就要到北门了。
0: 哦哦，北门啊，那请问一下，你们新竹那个北门还在吗？
1: 我们新竹的北门齁，在1901年的时候因为火灾
0: 哦
1: 被烧毁了。
0: 哇，所以现在，那它有标示一个遗址的位置还怎么样吗？
1: 有标示在现在一个叫卡尔登饭店的前面。
0: 饭店的前面，所以只剩下一个标示牌这样子而已了。
1: 对，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有的人踢到会跌倒。
0: 哦，这样子啊，它是做的。哦，它不是立起来，不是立面的。
1: 对对对，它是在地上。
0: 哇，真的很可惜。那老师请问一下，你因为像在台北，好歹台北北门还在，对不对？齁，其实也是蛮典雅蛮古朴的。
1: 对 对， 对。
0: 那在新竹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门还在吗？
1: 好，我们新竹齁，其实因为是古城，所以我们本来有非常多的城门。
0: 对呀，啊。
1: 那现在留下来唯一一个是国定古迹，就是迎西门。迎西门就是东门。
0: 哦哦，然后新竹的东门那边是不是有市场很有名
1: 啊？东门市场，对对对。嘿，那这个东门啊，为什么能留下来？主要那四个城门，北门是烧掉的，然后南门西门是市区改正日治时期拆掉的。
0: 嗯，
1: 那东门为什么没拆掉呢？
0: 嘿嘿， 它是
1: 第一个原因，其实很多人有穿凿附会的说法，就说哦，因为、
0: 哦、这里面又有传说神话故事，
1: 对对，因为很多人说啊，因为日本人他们是日出之国啊，哈、哦，他们就是在我们的东边嘛，所以他们会觉得东门要留下来。
0: 哦，这是一种说法，
1: 对对，或者有人觉得说是因为1895年日本攻进竹堑城的时候是从东门进来的
0: 哦，所以那也都是
1: 纪念，
0: 就是因为对他们有特殊意义，所以才会被保留下来。
1: 对, 对, 对，这是两个一般人盛传的说法。但是呢，如果是要看资料的话，当时的报纸啊，其实有讲为什么留下来的原因。
0: 哦，真的、
1: 啊？嗯，主要是因为日本人觉得这个点可以留下来当古迹。他说这里离新竹火车站很近。嗯、
0: 对。
1: 那大家下火车以后看到这个地标就知道来到新竹了。
0: 哦哦，这个我倒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客观的哦。
1: 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以当时的城市规划来讲，
0: 对，
1: 因为新竹的东边东门城这边当时是很空旷的。
0: 嗯嗯，
1: 所以不太需要拆的。
0: 哦哦，因为空旷所以没什么去。
1: 对
0: 哦，需要它空出来这样子。
1: 对。
0: 哦，这个有时候之所以可以存在很久齁、嗯、它的那个原因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呢齁。
1: 嗯，要天时地利的。
0: 对，那真的感谢好歹那个新竹城这边还有东门还留着嘛。
1: 对。
0: 所以它的东门，因为我们思琪老师。
1: 而且还有护城河哦。
0: 哦，真的吗？还有护城河啊。嗯、
1: 有护城河。
0: 那个
1: 有水的护城河，
0: 有水，
1: 好像新竹这个，
0: 我好像没有在哪一个城里面看到还有护城河的呢。
1: 左营的那个凤山县城有护城河
0: 哦，可是不知道有
1: 没
0: 有水，
1: 没有像我新竹这么大，而且有那么多水、
0: 嗯、哦。所以你们这个东门其实是它面积还蛮大的，是不是？
1: 对对，而且它其实是。嗯，从清朝到日本时代有不断的进化、
0: 哦、
1: 因为日本人他是把这一块规划成一个市民可以交流的地方、嗯、大家可以在这边举行盛大的宴会的地方、嗯、就是一些大祭典可以在这里举办、哦、所以他其实是有把它抬高然后做成圆环、
0: 嗯嗯、
1: 我们现在来新竹都会大概大家都会走过那个圆环，就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人是把它规划成一个、嗯活动的市民活动的
0: 各地方、
1: 消遣的地方。
0: 所以意思您说新竹东门城这里它现在是有圆环、嗯、它外面有一个圆环、哦、
1: 对，
0: 然后它还有一个护城河。
1: 对，
0: 哇，那也蛮特别。所以因为它有古老的城门在这边、嗯、那这周遭发展出来的什么美食啊、嗯、或者是一些文化据点、嗯、相对是不是也会比较多？
1: 没错，它也是新竹的一个重心。
0: 哦，
1: 嗯，
0: 对。那老师我请问哦，因为我们刚刚是会讲到那个东门是因为那个北门被拆掉嘛、
1: 嗯、对对对。
0: 那请问一下北门走到东门大概要多久？
1: 不会很久诶、欸、大概15分钟吧。
0: 哦，那行，那很快。
1: 对，因为新竹的城，砖石城哈、哦，它就是大概就是东西南北各一公里，
0: 哦，各一公里，那不大哦，
1: 对，不会很大，因为那个砖石城要很多钱啊，不可能盖很大，
0: 对，没错没错，那我知道了，就是说你就算那个来这边看北门，哇。不见了，有一点惆怅感、嗯、你可以稍微走一下，
1: 对对，
0: 也可以去看一下东门，对不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东门会看到一个碑，一个很大的石碑、哦、那是日、哎、那个的确是清朝的石碑，可是那个石碑原本应该是要放在北门的。
0: 哎，那石碑是记载什么、为什么要放在北门？
1: 就是记载淡水厅城为什么会盖这个城出来，
0: 为什么盖竹堑城、哦、
1: 对对对，然后、哎、然后这个北门不是烧毁了吗？
0: 对，
1: 然后那个碑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那、啊、之后呢？哦、有被好像在日本时代啦，它被放在新竹公园。
0: 嗯嗯
1: 嗯，曾经还曾变成一个动物园的，因为新竹有附设动物园，
0: 对对，
1: 附设动物园，对对，还变成一个动物园的一个装饰之类的。那是后来蔡仁杰市长把它。移到东门城这边来放、哦、
0: 想说这么重要的一个石碑齁、哦、
1: 对对对，
0: 然后放在动物园底

0: 却有一点，位置好像不太对，所以现在是移到东门这边。
1: 对，
0: 哦，那坦白讲，这种时空感更加完整了啦。
1: 对。是，还有这么崎岖的，
0: 现在真的唯一要见证当初竹堑城的，那只剩下东门哈。
1: 啊，对，
0: 那没关系，好歹这样我知道了，反正还有个东门可以看哈。
1: 对，
0: 那我们呢，回到刚刚讲，因为从北门大街出来就已经来到原先北门的位置了嘛，哈。
1: 是。
0: 然后现在虽然没有，可是这样子就已经算出城了嘛。那出城以后，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什么样街道上？
1: 出城齁，其实这个是往竹堑港的要道。
0: 哦。
1: 以前新竹的货物都从竹堑港这边过来。
0: 对。
1: 那所以呢这里其实非常的热闹。这里还被叫做竹堑丝路。
0: 真的啊。所以是货物集散地非常重要的所在。
1: 对，嘿。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就是商人会在这边，就是大盘商、中盘商、小盘商都在这边聚集做生意。
0: 对。
1: 那后来呢大盘商，我们用比较专业的说法叫做交商，他们呢就在这边盖了一个妈祖庙。
0: 哦，这是
1: 这个妈祖庙，对，就是长和宫。
0: 哦，所以来到这边长和宫，这也会是一个重点哈。
1: 对，
0: 好，
1: 对，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因为等于是已经出了城门了嘛，哈，
1: 嗯，
0: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请思琪老师来跟大家介绍长和宫的故事
1: 哈。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哈、哦。我们从上个礼拜到今天哦，两集的节目内容里边，好好的跟大家介绍，我们以新竹城隍庙、都城隍庙这边作为一个起点，除了让大家了解，因为在这个中元节哈、哦、这段时间，新竹城隍庙也算是全台湾相当热门景点之一哦。它不但有非常特殊的这样历史在地的人文的色彩，还有当然我们听到很多的神话故事，还有就是它的周边，这代表了是一个早期的新竹，不管是它的生活的一个样貌，文化的这样一个凝聚。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来宾，真的很会说故事，这是林思琪老师。好，思琪老师来，我们来讲、嗯、因为你刚刚说我们出了北门之后就会妈、嗯、这个妈祖庙叫什么宫？
1: 长和宫、
0: 哦、因为
1: 它要长久和平的意思、
0: 啊、长久和平，所以因为你刚刚说是交商建立的、嗯、
1: 对、哦、就是怕，因为以前不就械斗很多，
0: 对呀、啊、这个、
1: 大家很会，
0: 因为
1: 所以
0: 因为就是语言也就是齁、哦、同样虽然都是台语的体系，但是漳州音跟泉州音有时候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嘛齁、嗯
1: 哦。不过其实新竹相对械斗是少的。
0: 哦，比较少。
1: 因为竹堑城的同质性很高，几乎都是泉州人。
0: 哦，在竹堑城泉州的比例是占大宗，
1: 对、
0: 哦、那我知道通常会拼起来会斗起来都是两边有点势均力敌啦，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0: 啊, 啊，如果一边很强大一边比较弱的话，那就安静安静多了，
1: 没错，所以新竹其实算是相对比较平和的地方。
0: 可是因为妈祖庙，因为早期做生意的人，因为他们以前海运很

0: 重要嘛，哈，
1: 没错，
0: 所以就是一定要祈求妈祖的保佑。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妈祖庙了。
1: 是，它是1742年盖的，它比城隍庙还要早十几年。
0: 哦，
1: 那它比较，它其实有个一般人比较常讲的称呼叫做瓦妈祖，
0: 瓦
1: 外妈，瓦
0: 外
1: 妈祖，
0: 为什么还有内外之分呢、啊？
1: 嘿，因为哈。欸、我们新竹不是有个城吗？
0: 对，
1: 在城的外面。
0: 哦哦，这是、欸、
1: 叫寡妈祖。
0: 那请问一下，你们城内还有其他妈祖庙吗？
1: 有，城内有一个妈祖庙，奶妈祖，它是官庙，官方盖的。
0: 官方盖的呀，
1: 比较晚。
0: 哦，比较晚。那为什么城外有了，里面还要盖官方还盖呀、啊？嘿，
1: 蛮神奇的哈、
0: 哦。对，好奇怪、哦。
1: 因为那个官方本来它就有一些。城市的基本标配啦，就是城隍庙、妈祖庙，然后关帝庙、孔庙、
0: 哦。这个是官方本来就会主动去盖的、啊。
1: 对，嘿，他那个城市就是会有这些庙来帮忙共同经营这个城市吧。
0: 是，
1: 嘿，那瓦妈祖它是商人盖的，它不是官方盖的。
0: 哦，但是我自己直觉的判断啊。外妈祖这个香火会不会比较鼎盛、
1: 嗯、没有错。其实这个情况跟彰化一模一样，彰化也是有内外妈祖。
0: 也是有内外妈，然后他们内妈祖也是官方吗、
1: 啊、是，然后他们也是外妈祖香火比较鼎盛。
0: 嗯、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官方如果是官方盖的，坦白讲、嗯、它跟民间的那个力量不一样齁、
1: 嗯。
0: 民间之所以出资盖妈祖庙是真的因为是非常虔诚。所以他愿意出钱出力嘛、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庙要活络、嗯、香火要鼎盛，那个不是只有庙本身、哦
1: 啊、
0: 那个背后的这一股力量也是非常重要、嗯啊、
1: 是，
0: 而且历史还比较悠久呢、哦、
1: 没错。然后这个长和宫的瓦妈祖，它是全世界唯一一尊保存妈祖林默娘的真人头发的神像。
0: 他的头发是来自林默娘的头发，
1: 真人的，
0: 那怎么办到的、啊？他们当初怎么？
1: 因为据说就是当时商人啊，他们从梅州祖庙请来这个郑三妈，那有三妈就是有二妈有大妈，
0: 对对
1: 啊，这个据说就是当时林默娘升天之后，那祖庙啊有保存他的一束头发，他把他的头发呢分给。三个神像，就是大妈、二妈和三妈。
0: 三妈，嘿，
1: 那大妈是留在梅州，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已经被毁坏了。
0: 对，
1: 然后二妈据说到了东南亚，然后不见去向，
0: 哦，
1: 不知道哪里去了。对，
0: 所以
1: 现
0: 在只剩下三妈还在新竹这边好好的。
1: 对，在长和宫。
0: 哦，所以她独特是说她的头发。是，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林默娘的头发、嗯。
1: 对，而且还有一些传说，什么、哦、如果妈祖要起驾，她有时候不愿意，是因为她头发可能还没梳好
0: 。
1: 对，要帮她再重梳一下。
0: 这个台湾民间无数关于妈祖的传说里面，拥有一个跟妆容有关的，
1: 对
0: 不对？大道公跟他的故事也说什么下雨就是为了浇就是去。就是弄花他的妆容之类的。
1: 嗯，对啊，
0: 这有时候民间信仰、嗯、我觉得这个信仰者齁也是蛮有自己的这种连结，是蛮有趣的啦齁。
1: 对啊，对。然后现在我觉得长和宫蛮用心的，他们有把当年请来的三妈的他坐的椅子啊，他穿的衣服啊、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保存在他们的文物馆里面。他们有盖一栋文物馆、
0: 啊。他们有一个文物馆啊。
1: 对对，很值得去参观，很像一个博物馆的规模、
0: 哦、那他这个博物馆除了有当初请来的这个三妈他原有的这样的衣服、嗯、他的那个座椅，
1: 对对，
0: 那请问他还主要是展出些什么呀？
1: 他还有一些新竹的一些老东西哦。
0: 哦，这样子，所以不是只是单纯妈祖的一些文物、
1: 嗯、对，而且他还会轮流展览。
0: 哇，所以可见人家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哦。
1: 嗯，然后他们还会办演讲。
0: 哇，好棒。所以我想要了解老新竹的一些事情。在这边他们这个是属于长和宫的文物馆，是吧？
1: 对，然后都有导览人员。
0: 嗯，那
1: 都很专业的。
0: 老师，我请问一下，因为。

0: 祖庙既然盖的这个历史这么悠久，他自己的庙他有不断的翻新嘛、嗯、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比较古老的样貌嘛？
1: 可以可以，他是市定古迹。
0: 哦哦哦哦，所以是真的是古色古香那一种是吧？
1: 对对对，他也是像城隍庙一样是对场坐、嗯、就是两边的人在拼场这种
0: 哦，这样子啊，
1: 所以

0: 对，它不太一样啦，各有各的特色。
1: 哦，不太一
0: 嗯，
1: 样，所以
0: 对，
1: 可
0: 它
1: 是
0: 规
1: 这个，
0: 模比较小一点。
1: 哦，比较小，所以这个长和宫并不是很大面积的妈祖庙宅。
0: 对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说，它的旁边会紧邻着水仙宫。
1: 水仙宫，台南市也有水仙宫，哎，
0: 没错，
1: 那
0: 而
1: 这
0: 且其
1: 是，
0: 实
1: 嘿。
0: 有点像，就是他们都是商人开
1: 啊，
0: 会的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然后
1: 对，
0: 对，他们都是商人盖的，
1: 嘿，
0: 嘿，然后，哎，他们都拜水仙尊王。
1: 嗯，
0: 不过哈，
1: 嘿，
0: 新竹的水仙尊王跟台南水仙尊王不太一
1: 不
0: 样，
1: 太一样
0: 哎，
1: 啊，
0: 每个地方的水仙尊王拜的人
1: 不一
0: 会
1: 样
0: 有点
1: 啊，
0: 不一
1: 就
0: 样，
1: 跟城隍
0: 哎，
1: 一样哈，不是
0: 对，
1: 同样一个
0: 新竹
1: 人，
0: 拜的是大禹，夏朝的大禹，
1: 哦
0: 大禹
1: 哦
0: 治水
1: 哦，
0: 大禹，
1: 是。
0: 对，嘿，那台南呢是拜五个人哦。
1: 嗯嗯，
0: 哎，有五位哦，其中也有大禹啦。可是他
1: 哦
0: 是
1: 哦哦，
0: 五位一起
1: 其
0: 拜的。
1: 中他是五位其中一位而已，这样子。
0: 对，新竹只拜其中一位，但是
1: 哦，
0: 台南是拜五位。
1: 因为讲到水仙宫，我好有亲切感，因为我是台南
0: 对，
1: 人
0: 对
1: 哈。
0: 呀，对
1: 我、哦、
0: 呀，
1: 没想
0: 嘿。
1: 到在新竹这边也有水仙宫。
0: 对，那可是新
1: 嗯，
0: 竹的水仙宫，它是从长和宫的后殿
1: 嘿，长出来的。
0: 长出来的。对，就是说，本来其实水仙尊王是放在长和宫的后殿奉祀。
1: 啊，
0: 那但是因
1: 嘿，
0: 为长和宫也扮演那个商人开会的场合这样的角色，他们
1: 嘿嘿，
0: 商人讨论事情也会在长和宫后殿讨论。那有时候不，后来可能因为商人越来越多，那
1: 对，
0: 个场地就不敷
1: 坐
0: 使
1: 不
0: 用，
1: 下了，
0: 对，坐不下太挤了。然后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把水仙尊王再单
1: 嘿。
0: 独放到旁边，另外盖一个水仙宫。
1: 哇，我们从这个事情可以有不同角度去看。我第一个连接
0: 嗯。
1: 到是，那真的是当年这个生意人赚了不少钱哦，生意真的
0: 对，
1: 做得蛮好的。
0: 对对对，水仙宫也是市定古迹，
1: 是
0: 也是古
1: 哈、哦，
0: 色古香。
1: 那我就想到了，因为以台南
0: 嗯，
1: 来说，水仙宫那周边那也是美食天堂诶。哦，
0: 对对对
1: 那
0: 对
1: 你
0: 对，
1: 们新竹这边这个妈祖庙、长和宫、水仙宫这边，应该也
0: 嗯，
1: 蛮多有名的小吃吧？
0: 长和宫附近现在
1: 嘿，
0: 小吃其实不多。
1: 哦，不
0: 它反
1: 多，
0: 而是对
1: 嘿，
0: 面啊，它的对面
1: 嗯，
0: 还有一排清朝留下来的红砖街屋，
1: 真
0: 然后
1: 的啊，
0: 有几间药房，
1: 嘿，
0: 这
1: 药
0: 是它比较
1: 房
0: 大的
1: 啊，
0: 特色。对，因为他以前的人没有
1: 嘿，
0: 健保嘛，吼，他
1: 对
0: 看
1: 对
0: 医
1: 对，
0: 生很麻烦，所以
1: 嘿。
0: 呢，他们可能都会去庙里面求药签。
1: 哦，然后再到旁边的药房抓药，这样子
0: 对
1: 呗。
0: 对对对，嘿，现
1: 所
0: 在只剩
1: 以
0: 下一间，
1: 您讲的药
0: 还有
1: 房
0: 在
1: 是中药房那一种？
0: 中药房，对。
1: 哇，那红砖屋啊，
0: 就是跟北门街前面那一段很像，
1: 哇，那也是蛮有古早味的哈。
0: 是。然后他们店里面也还留着药签，百年药签，
1: 哦，对。那是在以前的年代，不过坦白讲，现在也是有人会到庙里去求药签，
0: 对对，也还 是
1: 但我
0: 会
1: 们
0: 有，
1: 都说建议你要不要拿给医生，顺便核对一下。
0: 对呀，对呀，
1: 哦，所以
0: 没错，
1: 来到这边哦，出了北门，一定要到长和宫、水仙宫这边来走走看看。
0: 对对
1: 哦，
0: 对，
1: 好，
0: 嘿，
1: 这个是这个庙的部分，然后
0: 对
1: 呢，思
0: 对，
1: 琪老
0: 然
1: 师说
0: 后
1: 还有一个点哦。
0: 对，再往北走不远处，大概
1: 哎。
0: 走大概2分钟
1: 哦，
0: 就会
1: 那
0: 走
1: 就
0: 到，
1: 在隔壁了。
0: 对，就会走到进士第的聚落，
1: 哦，进士第，我跟你讲，我在新竹的不管文化局或者一些官网上，就很容易看到进士第的照片。然
0: 对。
1: 后看到通常都是它有一个匾额嘛，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个匾额其实
1: 嘿，
0: 之前被偷过，
1: 啊，好
0: 因为
1: 大
0: 就
1: 的
0: 在
1: 胆
0: 路
1: 子！
0: 边吧，对，他在路边半夜被偷走，然后之
1: 哦，
0: 后，
1: 嘿，
0: 很神奇的
1: 那。
0: 是有在民间找回来，可是现在挂的还是仿的，不
1: 哦，
0: 敢挂
1: 仿不
0: 真的
1: 敢
0: 上
1: 挂
0: 去，
1: 真的了
0: 对，
1: 哦，但是它就是真的保留非常清朝那时候的建筑风格嘛？
0: 是是是，他刚好今年整修完开放，只是他的
1: 嘿，
0: 开放不是每天，他的开放是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周末，
1: 在
0: 不是，说
1: 中，
0: 错了，一个月只有一个周末，
1: 哦，一个月只有一个周末，
0: 然
1: 那
0: 后他必须要
1: 事
0: 团
1: 先
0: 体，
1: 预约
0: 要
1: 哦，
0: 团
1: 要
0: 体去
1: 团
0: 预
1: 体。
0: 约，
1: 哦，没关系，但那是说你如果要进去参观，我好歹我就算
0: 看
1: 只是
0: 外
1: 路
0: 面，
1: 过，我
0: 对
1: 还
0: 对对，
1: 是
0: 看，
1: 看得
0: 对，
1: 到它的外观跟那个匾额
0: 是
1: 嘛。
0: 是是，看得到，对，哎，
1: 哦，
0: 没
1: 可是
0: 错。
1: 它如果里面的话，它是保，如果这个叫进士第聚落，它是
0: 对，
1: 聚落还是某一个
0: 是，它是
1: 进去？
0: 聚落。

0: 对，就是
1: 聚
0: 因
1: 落，
0: 为哈，这个就要讲到当时郑用锡呀，就是台湾的第一个进士，他们家哈本来是住在金门，是他的阿公啊，从金门搬到苗栗的后龙，然后他的爸爸叫做郑重和，因为那边械斗很多，所以他才又从后龙搬到竹堑城来。哎，啊，他的爸爸郑重和的坟墓现在是苗栗唯一的一个国定古迹哦。
1: 啊，这个还可以
0: 嗯，
1: 变成国定古迹
0: 因为
1: 啊！
0: 他爸爸后来哈，有官衔呢、啊，他那个
1: 哦，
0: 是那种
1: 有
0: 棺
1: 当
0: 木，官
1: 官
0: 方的坟墓，对，
1: 哦，
0: 保存
1: 那
0: 很好，在
1: 蛮
0: 后
1: 特别的哦，
0: 龙。嗯，对，就是郑用锡本身的坟墓跟他爸爸的坟墓，同时都是国定古迹。
1: 都被保留下来，
0: 对，嘿，而且他们家居然在新竹的孔庙，哈，新竹孔庙的香贤祠啊，会有牌位嘛，就是看我们这个地方最有贡献的人。新竹有7位在香贤祠里，然后郑家就有3位。
1: 所以包括这个进士，
0: 对，还有他
1: 哇，
0: 的爸
1: 爸
0: 爸跟
1: 爸，
0: 他的堂弟。
1: 那不容易呀！这个家
0: 嗯。
1: 族因为能够被放进孔庙，那要对地方真的是相当有贡献吧？
0: 真的，对，哼，
1: 哦。
0: 所以他们家族真的在新竹影响力非
1: 可
0: 常的
1: 是
0: 大。
1: 为什么说是聚落？这个不是只
0: 好，
1: 有他们家吗？
0: 对，这个就要说到说，郑用锡考中进士以后到北京去做官，他只做了1年多吧，他就决定要回家了。嗯，可能有点在那里官场不是很得意啦。嘿，然后他就回到新竹来，决定要改建他们的原本住的地方。他其实是本来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可是因为他现在做大官了嘛，他要衣锦还乡，所以呢有改建，在原本的基础上，然后再改
1: 就
0: 建得更
1: 在
0: 华丽。
1: 哦，更华丽
0: 对，
1: 哦，
0: 嘿，所以他变成那个聚落里面啊，第一间进士第，然后第二间旁边叫春官第，第三间叫吉利第，第四间正式家庙，你就发现说他每一间的大小。就这个宽度都不太一样，
1: 可是不是这么多个地都是他们家的吗？
0: 他们
1: 哦，
0: 家
1: 家
0: 族
1: 族
0: 非
1: 的，
0: 常厉害，就是
1: 是，
0: 不是只有他那一房，还有其他房也都表现得很好。他们家是属于多角化经营的，就
1: 真的
0: 是
1: 就是有
0: 会
1: 当
0: 做
1: 官
0: 生
1: 的，
0: 意，
1: 也
0: 对，
1: 有
0: 他们
1: 做
0: 家其
1: 生意
0: 实
1: 的，
0: 做生意做得非常好，然后赚了钱以后去买很多的土地。当包租公，然后呢，又栽培子弟去读书。
1: 有投资眼光，然后栽培
0: 对，
1: 子弟真的很花钱呢。
0: 是，所以他们就是每一项都做得很好。
1: 所以他们家族在地方上来讲，这是望族了啦，
0: 对，嗯，
1: 哇，所以来看到，所以他这个聚落是因为他这个等于好几间是他们同一个家族里边哈。那
0: 对。
1: 你
0: 其
1: 说
0: 中
1: 他还
0: 进士
1: 有
0: 第是国定古迹啦，然后春官第跟吉利第这两间现在是市定古迹在整修，所以这个现在看不到，它是围起来
1: 围起来，
0: 的
1: 但
0: 状
1: 是
0: 态。
1: 他们的建筑风格是都相应的
0: 也
1: 吗？
0: 是，
1: 那
0: 对，
1: 他的
0: 很类
1: 家
0: 似
1: 庙呢？他的家庙
0: 啊。哦，
1: 呢？
0: 家庙的话，它一年会开放2次，在上元节，就是元宵节，跟那个叫什么？那个吃汤圆，那个叫什么？
1: 元宵
0: 冬至，
1: 节，哦，冬
0: 两个
1: 至，
0: 吃汤圆，
1: 哦，两个吃汤
0: 冬，
1: 圆，一个是元宵，一
0: 对，
1: 个是冬至。
0: 他们会祭祖，对，那一天就开放，可以进去参观。
1: 哇，真的，我反而觉得今天思琪老师介绍，当然我们从城隍庙，然后延伸开来，走过了整个这个北门街，出了北门，然后来到这个进士第聚落，哇，我觉得这里面人的故事更厉害耶，
0: 对，
1: 这条
0: 我突
1: 街
0: 然
1: 上，
0: 想到，其实还有一天也可以参观
1: 哦，
0: 正
1: 真
0: 式家
1: 的，
0: 庙，
1: 还有
0: 就是
1: 谁？
0: 中元节，因为中元节那个城隍爷不是绕境吗？他绕境最后一站是会绕到正式家庙，然后在这里他会接受郑家人，请他喝燕窝，然后帮他洗脸。
1: 真的啊，还城隍爷还喝燕窝啊，
0: 对，这是最
1: 哇！
0: 后一站，那之后他就会回城隍庙了。
1: 帮他洗脸，郑家的人可以亲手去帮城隍爷洗脸
0: 是，这因为郑
1: 啊！
0: 家现在是城隍庙的管理人。
1: 这是一个，可是当。

0: 初，不过就是以这个家族在地来讲，你说多元经营嘛，然后发
1: 是，
0: 展又这么好哈，
1: 他们家
0: 哇，
1: 从城
0: 嘿，
1: 隍庙第六次整修到第七次整修，都是几乎是他们家主导的。
0: 都是主导的，哇，难
1: 对
0: 怪。
1: 对。
0: 但是我第一次听到城隍爷还来这边喝燕窝呢，哈。
1: 对对，那个很多人参观哦。
0: 趁着这一周中元节到来，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到新竹都城隍庙这边来走动的话，这周边北门街、北门大街，然后出北门哈，长和宫、进士第这边可以走一遍呐、啊，哈，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思琪老师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呢？要跟大家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哦。只说到了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呢，最近过世。那么他曾经主导中国市场改革，但是他的评价就是说是有争议性的。因为朱镕基的市场改革政策，他出售国营企业，也让数千万的工人失业，大家对他有正面也有负面的一些评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呢，将邀大家一起来探讨。尤其是现在蛮多人呢，都会担心害怕，就说呢 AI 时代的来临，那我们人会不会被取代？这也是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大家一起来思索的话题了。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特别邀访的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那么他是出生在中国广州，但是成长在荷兰海牙。从小他就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酷爱东西方的历史。在多国语言的环境之下成长，可以说耳濡目染，所以他懂得语言可多呢。不过就呢也非常有趣哦，他曾经离开了这个长期成长的荷兰，游学在澳洲、中国大陆跟日本，甚至他也来到台湾来进修商学相关的专业。目前他是在德国法兰克福工作，也任职一家互联网电商平台，担任网络规划师的工作，也从事文字的创作。对于一个经济研究的人来说的话，他如何看待朱镕基的市场改革对中国的影响？还有就是他也跟大家要来探讨，一般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相当特殊，过去的计划经济到现在因为市场经济的进入之后，资本主义的时代，那么中国如何来因应？透过今天节目，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年轻的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寻求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赞侃，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济学。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老朋友啊，这是目前在日商的工业开放网络担任规划师工作的李占侃舅，就在节目当中呢，其实跟大家来上上课喽。舅你好，
1: 你好。
0: 是，哎，占侃，其实哈，我记得刚才其实我们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就特别聊到了，在台湾来讲呢，你出了三本书，2018年《贫富差距的经济学》，一个财富爆发但分配不均的世界。好，那再来呢，2024年《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为什么自由市场制度能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在今年的话，2026年你也上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那这一次谈的就是 AI 了，书名叫 AI 革命将改变市场经济，人工智慧下的新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哦。其实我觉得你从经济学的角度观看了很多的一些跟着时代的改变，甚至现在的科技网络时代呢，不管在台湾来讲，在世界各国，我们都看到一个重新重整吧，我们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说很多的一些观念，包括经济的思维，可能我们要稍微做一下调整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是的，其实呢，特别到了现在呢，我们会发现说，经济学在大众之中的理解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误解哈。我觉得呢，我写了这三本书，其实某个程度上，它是以一以贯之的，有一条轴线的。我的第一本书是关于资本主义跟不平等。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讲的更多是我是复盘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然后我的第二本书《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呢，更多讲的是现在，就是说人们比起以前的话会对资本主义有更多的怀疑，所以的话我想希望跟大家第二本书我想分享的是说，到底资本主义是怎样子在现在为我们创造财富，也实现了现在的经济增长。如果意味着只看它的负面的那一面的话，它的缺点那一面的话，是不公允的。然后我的第三本书的话是关于 AI， 就是看未来了。当然经济学家，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是个经济学爱好者，但是学经济人的话都非常喜欢预测未来。那我来尝试一下跟随现在的这个趋势来写一下 AI 之下未来的经济这样子。
0: OK， 我觉得呢，就李占侃是一个相当 有热情，而且是一个非常客观的观察家，对不对？我觉得从你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上来讲，像你小时候那么从中国到荷兰海牙定居，在那个地方求学，那后来也有机会来到台湾了，因为你好像如果我没记错27岁的时候是不是你就辞掉工作，然后到台湾到台大来就读像是相关的一些专业哦。那还有就是说呢，其实你在鹿特丹的伊拉斯姆斯大学呢，您就是经济系的硕士吧，所以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您对经济的观察特别敏锐，也特别有感，再加上现在呢，其实被公司派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来服务嘛，所以你的国际观相信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思维哦。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一些议题嘛，那我们知道台湾呢，其实这几年呢，你看股票炒得很凶啊，然后我发现我周边的亲朋好友包括同事啊，如果手上没股票的话好像就蛮 low 的，对不对？我刚才请教舅李占侃，你炒股吗？诶，你没有诶，你学经济的人竟然不炒股。
1: 正正因为我学经济的，我才不敢炒股。
0: 为什么呢？人家都赚到钱，你没有呢？
1: 因为我明白它的风险何在，而且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市场的，所以既然我不理解的话，我就不敢下手了。
0: 了解。台湾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因为台湾的市场经济是非常开放也很自由的，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我们的 AI 甚至是我们的晶片呐也让台湾的这个晶体电路的行业其实现在夯到不行，有大量的年轻人在大学就学甚至后来就业都投入这样的

0: 行业，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哦。但相对呢，我又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些改变，我们就以就近的中国来说好了哦。中国来说的话呢，您其实在过往曾经跟我讨论到了，就说呢，像猪容积的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哦，它是出售了国营企业嘛。那就我的一般认知，我会觉得台湾其实有所谓的过去的国营企业，但是台湾的国营企业的转变呢，都是形成了一个所谓财团法人这样的一个机制哦。官方就是政府还有一定成分的控股，有那个股份嘛。那我好奇想请教你，像中国现在在朱镕基时代的改革出售的国营企业的话，它跟台湾是一样，还是说有不同的一个面向呢？
1: 其实我觉得朱镕基当时是92年当上中国的总理嘛。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当时只有
0: 你大概小时候吧。
1: 对，我是87年出生的，所以当时我因为我是在广州出生，我是12岁才离开中国。
0: 你那时候大概话也没讲好。
1: 对，完全不理解什么是什么市场化改革啊，或者是国营企业私有化什么的。
0: 是。
1: 我是2008年。进入大学，然后读的是经济系。
0: 是
1: 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已经在发展。然后我在读那些教科书的时候，已经要读到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崛起，已经开始这样的分析了。那一想到朱镕基的话，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对照人物，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英国的铁娘子，Margaret Thatcher。柴契尔夫人嘛，
0: 是柴契尔夫人，
1: 柴契尔夫人，对，
0: 有人翻译成奢契尔夫人，
1: 柴契尔夫人，他所做的事情跟朱镕基其实有点像，也说当时英国的经济很不好，所以的话，通货膨胀也非常厉害，
0: 是，
1: 所以呢，他就非常主张说，要激活这个经济，那这个时候，当时在英国的话，也有很多国营企业，假如说什么大英航空 British Airways。British Telecom， 应该是英国电讯吧。
0: 是。
1: 然后柴契尔夫人就非常主张说把他们私营化。
0: 嗯哼。
1: 但是私营化的后果，短期的后果就是很多人失业。然后很多以为
0: 那必然
1: 对拿着很多铁饭碗的话也因此失业，福利的话也有减少这样子。在中国也有发生同样的事情。就说朱镕基在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之后，
0: 是
1: 很多本来的国有企业也被私营化了。在大陆那边他们称作下岗啊，不然你有听过这个字。
0: 下岗是没错。
1: 下岗表面上意思是从岗位上下来。
0: 对，其实就是失业嘛。
1: 对。
0: Okay.
1: 其实他也 specifically, 他更专指说那朱镕基在上台那几年很多一些本来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他们失去了工作的这个现象他们叫做下岗这样子。其实如果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再过几十年这样子我们再回看整个经济史啊，某个程度上也许我们会觉得朱镕基的话比柴契尔夫人更加传奇。
0: 因为怎么说，
1: 对，你看柴契尔夫人她在改革的时候是在英国嘛。英国是怎样的国家，在大陆那边他们会叫做说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0: 是你看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1: 对，工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他不是英国人嘛，他是苏格兰人嘛。所以在一个拥有资本主义传统的一个国家进行这种改革的话相对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被国内所接受的。但是中国可不一样，它是从文革
0: 是
1: 一个意识形态非常强的一个时代，
0: 而且在过往来讲它算是一个经济体制比较封闭的所在。
1: 是的，而且他们还把计划经济视为绝对正确的一个事情的这个前提之下
0: 是
1: 在做这种这么激烈的改革的话，我觉得我们必须说朱镕基是非常有胆识，非常
0: 有活力的一个人。我觉得其实在当下他是很勇敢做这样的尝试。
1: 对，特别是我觉得现在的话更加难想象了，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做这种尝试。但是朱镕基跟柴契尔夫人一样，他们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哈。当然你看朱镕基的话他是中国的总理嘛。那一个曾经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国家忽然之间做市场化改革，从外人看起来的话就非常有争议。但是在中国国内的话，他的改革令到这么多人下岗，令到这么多人失业的话，很多人也会觉得那些人很可怜。他们已经有预期说啊，我就可以有个铁饭碗，可以很长时间不用失业，
0: 是
1: 可以保住工作一辈子。但是他们却忽然之间一个行政命令之下就没有了工作，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可怜。所以即使到今天，甚至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朱镕基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0: OK。

0: 你这样说的话，也代表说呢，在中国来说的话呢，很多下岗的工人来讲，对朱镕基的观看的角度上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正面吗？是这样的意思
1: 是
0: 吗？
1: 的。
0: 诶，我跟你说哈，我要跟那个就李占侃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呢，就说我们有听众朋友啊，过往我也曾经到中国去拜访他哦，那他父亲呢就是当初的下岗工人哦，那其实呢，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当然他有蛮多的一些埋怨啦，因为50出头他就必须离开他的职场了，而且。不瞒您说，在中国在早期的大锅饭的年代哦，那当然都有政府的支撑嘛。但事实上，你看50岁，其实在台湾来讲，现在是青壮辈。然后他其实还是有他的专业、有他的经验、有他的体力，还有他的热情跟活力。突然间，他就失去了一份呢，比较稳定生活的薪资。然后国家这个所谓的月退俸，他又非常的微薄。其实当下有很多一些不同意的意见发生，
1: 对，其实连我的亲戚也有，因为我出生在广东嘛，广东的话，当时改革开放比较早。所以的话，国营企业可能相对比较少，但是我有亲戚在四川，在成都那边的话，也是下岗工人。
0: 都
1: 你看，
0: 碰到了哈，
1: 我们随便这么一聊天，都有遇到说，当时因为国营企业私有化而失业的人，大家各位听众可能就能想象到当时这一波失业潮是有多么的庞大。但是我必须这么讲哈，从一个经济观察者的一个角度来看哈，
0: 他对还是错哈？
1: 至少他的争议。在我看来的话，某个程度上是代表了许多人对经济学的一个偏见跟一个误解。
0: 怎么说？
1: 我们在看经济的时候，最好不要放太多道德的判断在里面。这个是否正义，是否道德，我们最好不用这么看。我们看一个经济学政策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看说到底这个人要推动这个政策，他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要实现这个效果之后有怎样的副作用？这才是我们去判断一个经济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方法，而不要怎么说放太多的道德的情感下去。回到刚刚柴契尔夫人跟朱镕基的例子好了，也许很多人马上就会看到说啊，社会的不稳定，看到很多人失业，很多人下岗，他们很可怜，对不对？但是你也要这么想，我们看一个经济的时候也要看全局。假如说你看中国经济在90年代之后，不就开始腾飞了嘛？英国经济也在之后有了很好的改变。你只看到中国可能几千万人失业的一个情况，但是正正因为那些国营企业他们私有化了，很多本来没有机会去那些企业工作的人，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能力解放了自己的生产力，有更多的意愿，他们去参加这种工作。因为本来的话，那些国营企业，正如我刚刚所说，他们是铁饭碗，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对业绩或者说是对于市场的反应负责，他们只需要完成指标就
0: 没有，
1: OK
0: 他
1: 了。
0: 没有利润的压力，
1: 对，
0: 对
1: 他们没有
0: 不
1: 利润的压力，所以的话，某个程度上社会是没有流动性的。只要你进入了这个体制，进入了国营企业之后，你就可以一人无忧，就是可以不用担心任何事情这样子。但真正是因为有那些改革，打破了以前的那一种社会的不流动性，让普通人拥有了机会，这样子的话，对后来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我们在看一个经济政策的时候，应该看它的全局，来综合评价它的效果，不能只看短期，和不能够太过用道德来判断。

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接受刚才呢，就李湛凯你特别提出您自己的观察跟观点呢。说真的哦，因为不要说是在中国了，在台湾啦，像早期像公务人员呐，就说呢，我们都说他是铁饭碗嘛。那考上去呢，就是每天呢早上8点打卡，下午5点就打卡下班了，对不对？然后每天如常的生活。

0: 其实蛮稳定的，虽然说薪资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大富大贵，但维持生活是 OK 的。但相对之下，这样的一些制度，它也阻绝了一些有专业能力的人进入这样的工作的职场，对不对？
1: 是的，
0: 在台湾，在中国，其实都碰到这种情形嘛。
1: 是的，所以呢，我才非常主张说，其实某个程度上，我们要把政治跟经济分开来看。
0: OK，
1: 当然，我这个观点可能还是很有争议哈、
0: uh-huh。
1: 就说，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说，经济跟政治是不能够分开，是无法分割的。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哈、uh-huh。我当然理解政治跟经济很有关系，他们是、uh-huh。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0: 是是。
1: 但是如果我们把两者换在一起的话，假如说我们在看一个经济政策的时候过度投入我们的道德判断的话，
0: 嗯哼，
1: 我们很容易让大众产生一些对经济学原理或对经济学逻辑的一些误解。
0: 嗯哼，
1: 这么讲好了，道德的话应该交给政治，
0: 是
1: 这个事情是好是坏应该交给政治。我是怎么分政治跟经济的呢？
0: 是
1: 经济本质上是研究我们应该如何创造财富，创造更多社会的福祉、嗯、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把那个饼做大。
0: 是，
1: 所以我们在看经济政策的时候，就我刚刚想说说我们要看它有达到了怎样的一个效果，或者说它有怎样的副作用，有没有达到它的目的，这是判断一个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准。
0: 是，
1: 但是如何去分配这些财富，如何去分配这些福祉，这就因人而异了，这就涉及到道德，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
0: okay。
1: 这就要交给政治了。
0: OK，
1: 我最近、哦、
0: 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是属于经济的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如何来分享这样的一项的成果，可能就有政治力量的介入了。
1: 是的，我非常让我痛心的是，最近几年我在观察一些、世界的新闻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有些国家的他们的政客，他们就会说资本主义是不好的。市场经济只会刺激人的贪婪，
0: 是，
1: 又或者说如果资本无序的扩张的话，就会产生什么垄断，
0: 嗯，
1: 或者会说会让资本家剥削工人什么的，
0: 以前的托拉斯的概念，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那种，就是这种概念、或者又有一些国家他们政客会说啊，自由贸易看起来是公平的，那其实对我们国家是不公平的、他们就会说啊，因为我们跟别的国家有所谓的自由贸易，我们国家的那些职位，那些工人都变得失业了，职位都被他国给抢走了、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关税来把那些来把那个工作抢回来，这样子。
0: 是是是，
1: 这些言论这些观点在我看起来都是让我非常痛心的，这对经济学会让大众对经济学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误解。
0: 嗯哼，
1: 假如说我们说市场化，你当然可以说如果过度放任市场发展的话，的确会产生你所说的托拉斯，或者产生垄断的大企业这样子、但是这种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透过事先讲好一些规矩，刺激一个市场的互相之间互相企业的一些竞争，它带来的效果是不仅仅是因为也许也会带来很多说经济的发展啊，解放了很多人的生产力，这些也是市场化所带来的优点，我们应该综合的考量。又或者刚刚所说自由贸易的问题，
0: 嗯，
1: 你只看到很多工作被国外抢到了，对不
0: 对？
1: 但是你也不知道那些政客有没有看到说自由贸易为国家所带来的许多品质又好，
0: 嗯，
1: 又便宜的商品，
0: 嗯，
1: 这又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增长呢
0: ？OK，
1: 所以你只抓住某一些经济政策或经济效果的某一点来做评断的话，对，在我看来的话其实是不公允的，会对那让大众会对经济学产生很多误解。或者我讲白一点点好了，那些政客其实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的目标。
0: OK， 对，
1: 要不
0: 没错，
1: 要不就是他们想获得社会的控制权，或者是
0: 就主导
1: 权力，
0: 对不对？
1: 对，又或者说他们想获得某些人的一些选票，
0: 嗯嗯嗯，
1: 对，但是他们不好意思讲出来，他们只好通过攻击那些所谓的经济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0: 是是，
1: 来否定市场的这个自由市场的这个运作，在我看起来的话是非常让大众容易误解的。
0: 对，我觉得他就是用那种所谓的情绪勒索的方式，然后呢把他误导大家一般的正确的观念。我觉得我记得你在2026年2月3号的那一出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谈到虽然说 AI 的革命改变了我们的市场的经济，对不对？然后在2024年呢，资本主义的伦理力量这本书呢，其实让我印象就更加深刻，因为你谈到说为什么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哦，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善用这些好的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体制，确实可以创造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财富，只是说它必须有一个道德的根据，就是说有一个遵循的方向，然后不要让一些就所谓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嘛。而且你刚才又讲到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说呢，有些在政治上比较有掌控或者有主导能力的人，往往为了个人的需求去误导我们的观念。
1: 是的，您刚刚有提到说市场经济能够创造伦理力量这个观点齁。其实我想说的是，资本主义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不断的在变化。我刚刚有提到
0: 它是流动的，可以调整啊。
1: 它是不断的在怎么说完善自己的。我刚刚有提到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史密。
0: 是。
1: 他是非常主张自由放任的。
0: 嗯哼。
1: 但是后来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当然马克思也注意到很多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嘛。工人被剥削啊，或者说一些企业会大企业会垄断这样子的问题。
0: 是。
1: 当然马克思是预言说资本主义肯定会消亡，肯定会消失。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其实资本主义的话随着历史的话也会不断的自我完善或自我改变。假如说比起200年前亚当史密所提出的那一套自由市场的制度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更加顾虑了更多，假如说最低的薪水啊，我们顾虑了更多什么福利制度啊等化的议题。所以某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并没有成功预测到资本主义它会自我完善。
0: 嗯哼，
1: 资本主义的话它并没有消失，依然在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的这个世界上依然是最主流的，或者说是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经济制度。
0: 是，我觉得从刚才呢就李占凯您特别说到的马克思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嘛，这也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他们采取的一种策略，对不对？对于经济的看法还有他们的执行。那么以这个自由民主国家来讲，这个市场经济啦资本主义反而是一种显学啊。那一路走到现在，我觉得就好像我记得您在过往在节目当中其实有特别谈到两个其实一直在寻找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嘛，我们没有办法说可能这个计划经济一定就否决它的一定的贡献或者它的成果。那市场经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其实有它的一些盲点在，对不对？然后像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来讲的话，到底能不能套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呢？你自己的观察。
1: 在我看来齁，其实有些人会提出说所谓的中国特殊论。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中国的体制其实是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的。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中国因为它非常特殊，所以不能用西方的眼光去看它。但是呢，作为一个经济观察者的我来讲呢，我是不大同意这一点的。
0: 你的观点呢？
1: 我的观点是自由市场经济它运行的逻辑。是普世的，不会说因为有些国家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就不可执行这样子。其实你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由计划经济 switch 到他们自己说是中国特色的，
0: 他们也不说它是市场经济，对不对？
1: 但其实我上次访问之后我也有提到，我也有讲到说其实中国在很多经济的一些指标上来看的话，其实就是一套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一套运作模
0: 式，一个范本嘛，对不对？
1: 一个范本。所以其实我是不大同意说经济学的理论就不能够套在中国这个地方。对，所以经济学里面许多的逻辑，假如说价格的浮动，薪水的浮动能够让市场的供给能够获得平衡，又或者说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双赢，能够带来财富。
0: 是。
1: 这种所谓的市场的运行的这种机制跟逻辑的话，不会因为国家的制度跟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别。 所以同样还是那一句话，我们在看待这些经济的这些政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放太多主观的道德上的一些判断下去。

0: 没错，其实刚才呢，就李占凯您就说到了，经济就交给我们的市场，对不对？然后呢，所谓的道德的规劝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属于这个政治的范畴嘛。就说如果来分配的比较平均，不要让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它的差距更大嘛，哈，人跟人之间的财富的差距更大，这都是蛮多人呢对于这个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者对市场经济有比较多的一些不同看法或者批评的地方嘛。但是讲真的，这几年来有很多的机会哦，到中国去，不管是去旅游啦，或者是去找我的好朋友，甚至有台商在中国发展嘛。那我们其实很明确的去感受到，市场经济为中国的经济的活络这20年来其实带来蛮多的机会跟可能性诶。所以真的像你说到，也不要一味去抗拒它，而认为所谓的这个计划经济才是在共产体制国家唯一可行的方向吗？
1: 可能中国它会有自己的限制，不能够直接承认说它就是其实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体制啦。但是如果你看中国的经济活动有多少的部分是由价格来决定的，又有多少部分是通过供求来决定的，看这些指标的话，其实也不难得出中国其实已经非常市场化了这个结论。
0: 没错。
1: 但是呢你刚有说到说可能在中国市场经济是在退潮之中齁。在这一点的话我倒不是比较乐观一点点。
0: 怎么说呢？
1: 资本主义跟市场经济的逻辑或者人们对它的信仰，我们如果拉到200-300年这个尺度来看的话，当然它是越来越强势，对不对？
0: 当然
1: 其实也是有起起伏伏的。
0: 我懂你的意思，它是一个曲线就对了。 OK， 好。
1: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瞬间是让包括欧美国家在内会对于说啊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失去信心，或觉得它是不可行的一些瞬间。假如说1929年美国大股灾，那个时候罗斯福总统就推出了新政嘛，推出了 New Deal。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就已经怀疑说是否放任主义，经济的放任主义是不是不可行的。
0: 是。
1: 又或者说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苏联的经济增长是高过美国的。包括在美国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有人支持说，也许苏联的那一套计划经济也许是可行的。
0: 才适合人类。
1: 对，才适合人类。但是经历过这么多起起伏伏，到最后人们还是得出一个结论，或者说至少在经济学界
0: 是
1: 大家都认同的一个事情，是要发展经济的话还是要遵循市场的规律。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中国也许有一天也会明白说，当经济运行到某个程度走不下去的时候，也许更开放更放任，让市场自己来主导经济的话，也许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0: 了解。其实就好像您自己在2024年的这个作品啊，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创造更好的人文价值，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哦。那又谈到我自己在中国旅行的经验了，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开放改革，尤其是经济开放改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蛮多人呢，就是说透过他的努力甚至他的专业创造了很多的财富哦。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我去到中国，再跑了一些省份，到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我再去呢，其实我看到不同的一个面向哦。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有时候如果冲得太厉害了，然后像公单位向政府稍微拉一下下，好像也必须要有一定的那个机制吧。我不晓得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举例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哦。我以前到中国去玩啊，去餐馆吃饭啊。然后呢像我在台湾长大嘛，那我的家教我的家庭习惯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餐桌上的饮食要把饭里头的饭吃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在餐馆吃饭的话，叫菜绝对不会叫太多，就是刚刚好就好。早期到中国去其实就是这样的情形，大家很客气很热情，但是我们不会

0: 过度的铺张浪费。
1: 嗯嗯嗯。
0: 到后来大家都付了，
1: 嗯，
0: 因为市场经济进入之后呢，我后来去这个像在上海的餐馆吃饭呢，我就看到很多人哦，就叫一大堆菜，哎，然后也没吃完，也不打包，也不带走。我那时候心里想，哇，怎么不惜时惜福呢？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观念对我来讲，我是有一种冲击了。
1: 嗯，
0: 所以后来，习近平先生哦，倡议所谓的节约这件事情，
1: 嗯，
0: 这个其实基本上我是赞同的啦。
1: 嗯嗯嗯。
0: 我不晓得你如果看到你在过往所观察到的一些事实跟现象呢？
1: 这也许就是暴富后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怎么说，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们之前，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都是
0: 就大家都很节俭的、穷惯了、
1: 对，穷惯了，好像忽然之间就有钱了之后就有这种暴富的心态嘛。
0: 呵呵。
1: 但是吴主持人你有提到说中国人很努力，很多人很努力的去赚钱获得财富，某个程度上这个逻辑这个机制某个程度上不就是自由经济的一个体现
0: 嘛，就是一个开放嘛，自由发挥发展嘛。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观察中国经济啊，并不代表我是个中国专家，或者
0: 是
1: 我对中国的议题特别的了解，不是这样子。正如我所说，我觉得经济学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学问，
0: 嗯，
1: 它放在欧美也行，放在非洲也行，放在中国也行，都是可以套用的。但是中国它有一点非常特别，就是它真的是从几十年前计划经济的体制忽然之间大手一挥就马上就变成自由市场主导了。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十几亿人，如此激烈的这种改革，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很少能看到的。我刚刚提到的柴切尔夫人，在我看来她只是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之内做小修小改而已，但是中国的
0: 是整个翻转，
1: 整个翻转，而且时至到今天，其实它的经济政策一直在调整，而且调整的幅度的话会比欧美国家更大。假如说它真的是可以说一个政策下来就可以说，假如说房地产行业一声令下就可以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不能借太多钱，或者是你负债不能太多，甚至整个行业消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在欧美很难观察到。你看中国经济的话，某个程度上就像看一面镜子，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说市场经济的力量在政府的干预之下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观察中国经济的话是观察其他国家不能够比美的。
0: 哎，对，而且你不能用这个在西方观察它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评估在中国可能未来的发展的趋势跟面向，对不对？
1: 是的。
0: 哎，那你觉得现在虽然说中国目前他们的经济的体制或者说他们的规范上他们的一些思维来讲的话呢，算是比较慢慢的收而且比较保守一点点，对不对？那我们也看到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有些企业它的规模就没有那么大的嘛，那这样子的话呢，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市场经济可能对人性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吗？还是说他们有另外的一些观察跟看法呢？因为你特别整理了一条，市场经济可以推动人性的贪婪跟互相的竞争，竞争其实不见得不好。但是所谓的对于财富的取得那种所谓的贪婪跟行为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和谐是不利的嘛。
1: 是的，或者我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吧，正如我刚刚所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批评某些经济上的制度或经济的运作的话，其实他们背后都有政治的算盘在里面。表面上他们在说经济，可不背后他们又会有更多政治上的一些盘算，
0: 有自己的盘算，
1: 对，他们只是不好意思讲出来而已。还是那句话，我在我看来的话，经济学它是道德中立的，
0: 是是，
1: 我们没有必要说一个制度或者某一个经济的现象它是好还是坏，
0: 对，
1: 把那个判断留给政治吧。
0: 嗯哼，
1: 撇开道德，专注去看经济的话，也许会有更多更新鲜的观点跟更深入的了解。
0: 对，我甚至在期待在中国呢，因为不同的国家的体制之下，然后因为市场经济的这个进入之后，它说不定可以去开出一朵另外不同的花朵，一种相当特殊属于中国的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有可能哦，
1: 非常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或者说我这么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假如说社会福利， 很多人一想到社会福利的话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吧？能够保障人们的生活。
0: 嗯哼。
1: 但其实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社会福利它也是中立的，不需要用道德去看它。我举一个两个最极端的例子，一个是德国，一个是中国。
0: 嗯哼。
1: 大家都知道德国现在经济不是很好。
0: 嗯，
1: 整个欧盟经济都不是很好，都有
0: 社会福利很好哎、欸，
1: 福利很好，
0: 大学生念书不用钱，不是吗？
1: 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话，就是说，像德国啊、法国这一种欧洲的国家、
0: 嗯，
1: 他们的福利支出非常的高，
0: 没错，
1: 这是政治给他们的一个承诺，
0: 嗯，
1: 所以政治家必须要买单。

0: 好的，刚才就李湛肯尼特别说到了欧洲的福利制度非常的好，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政府没钱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有福利的前提是经济必须增长嘛，有经济的增长，大家有钱才有钱交税，有税的收入的话才能支持这个福利的体制嘛。
0: 没错，
1: 但现在欧洲那边正在打仗，当经济不是很给力的时候，
0: 它支撑不了了。
1: 对，
0: 那怎么办？
1: 德国就需要改革，就需要像朱镕基或需要柴契尔夫人这样子的改革。那我们就非常期待说，看德国是否能够在未来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人物。但是反过来，我们再来看中国的话，中国的福利是非常薄弱的。对吧？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说啊，中国现在经济很不好，
0: 是
1: 它的 GDP 里面，消费的比例非常低，大概只在40%，GDP 里面40%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你跟其他可能发达国家相比，特别是什么美国啊、欧盟相比的话，他们民间的消费、国内的消费都能占60-70%。所以某个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它的经济是由投资，特别是国家的投资来推动的。但是这有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就是说一旦中国的福利这么低的时候，当经济不给力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心慌慌啊。这么多人失业，就算你没有失业的话，你看到这么多人失业，你自己不舍得花钱嘛。
0: 对，
1: 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嘛，就是因为缺少福利嘛。如果像欧洲那样子有福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话，就算老了之后也不用存太多钱去养老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更加爽的去花钱嘛。
0: 是，
1: 所以你看福利制度这个事情在经济学看起来说的话是中立的，它并没有说好或者不好，是要看情况，看两个国家的情况，如果
0: 国家的经济的状况来调整社会的福利，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讲到这个我想到了，因为我同学为了社会福利的因素呢，他移民到瑞典去。好，那瑞典呢其实相同于德国来讲，它是一个社会福利制度非常高的地方哦。就说呢，如果你失业的话，其实政府养你，但是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税其实非常的高。那我就问他，你可以忍受你的税被征这么多吗？他说，如果去想想我晚年之后，我可能没有这个就业能力了，对社会没有太多的贡献，我有这样的社会福利才能支撑我在那个地方继续的生活。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大家可能忽略的地方了，这个世界是在改变的，不管是因为战争的因素、经济的发展，即便是这些高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像德国、像瑞典、像法国来讲的话，他们碰到经济没有办法支撑的时候，他也势必要调整他的政策。
1: 是的，所以在看那些政策的时候，我们就专注在说这个经济上的政策，如果他自己去调节，
0: 是
1: 不需要因为政治上的负担或道德上的负担而去过度的评价那些经济政策。
0: 了解。好，那以台湾来讲啊，其实台湾因为这几年因为这个科技业赚大钱呢，我们的这个收入增加了，甚至今年呢因为大家都玩股票嘛啊，那个税也增加了，所以慢慢的不管是公单位或各地县市政府都在增加更多的一些福利啊，像育儿津贴啦啊，还有像老人的福利政策等等啊。但是这也必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有这样的经济的能力、有实力，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照顾更多有需要这些老弱妇孺了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这个李湛肯就、就其实就好像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您谈到了 AI 革命将改变市场经济，人工智慧下的新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哦，在这里其实你帮我做了一个整理哦，你说 AI 会在未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短板当中，让社会更加的公平。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运用使用 AI 的专业的能力，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吗？还是说因为 AI 的它的功能很强啊，比方说它的运算，或者是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让这个社会更加的公平呢？就在竞争力这个部分。
1: 其实我所讲的是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上面，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知识的一个壁垒吧。
0: 哦 ,OK。
1: 假如说今天无主持人你做麻婆豆腐非常拿手，
0: 是
1: 你做的菜你可以开一家餐厅来赚钱，对不对？
0: 或者搞宅配
1: 都可以，没有问题 理论上来讲呢，如果你把你的那个秘诀告诉我的话，我也去做这个生意的话呢，
0: 是
1: 从整个台湾经济来讲的话是有利的。
0: 可是你变成我的对手，跟我抢生意啦。
1: 对，所以
0: 那我到底要不要跟你说？
1: 你是不会跟我讲的，这是人性，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知识的壁垒。
0: 哎，对。
1: 但是呢，我在书中想所表达的是呢，搞不好有了 AI， 的话，这个知识的壁垒会弱很多。
0: 你说的意思，它可以去破解吗？
1: 是的，我可以通过 AI 的技术，通过 AI 的大数据的分析，能够获得更多的知识。今天吴主持人，你是怎么做麻婆豆腐做到这么好吃的？
0: 是，
1: 我也许能够通过更低的成本去知道那些秘诀，然后我也去做的话，某个程度上，我跟你就变得更加平等了。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因为你讲到说呢，像 AI 能力的日新月异，它的预测跟计算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即便是用我的母语台语来讲看包，齁，你应该有听过，就是说我隐藏我的这个厨艺上的绝技，但是因为有 AI 这样的功能的运用之后呢，你可以突破我一直不愿意跟你分享的经验。
1: 是的。
0: 哦，那这样很恐怖呢，那我不能独断了，我不能当老板了呢。
1: 但也许这从经济整体来讲的话不是一件坏事，
0: 是一个整体大家的提升的，
1: 会
0: 创造更多机会，
1: 会有更多人吃到好吃的麻婆豆腐。
0: 真的吗？我想当台湾 number one。 好，所以 AI 确实因为它的运算的能力加上有更多的一些科技业的这个加入之后呢，是指日可待的哦。但最后一个提问，我想请教就李湛看，蛮多我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啊，大家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哇啊，现在有 AI 又那么厉害，然后它运算能力越来越强，然后甚至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它还有这种预测的能力哈，那将来我会不会被取代？在经济这个层面上 AI 有可能去有更多的摄入跟取代我们这方面的专业跟能力吗？你担不担心？
1: 从结论上来讲的话，老实讲我是有点悲观的。
0: 怎么说？
1: 首先呢，你刚刚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现在也许你在网上看很多资讯啊，或看很多 YouTube 什么之类的，大家都是利用假设去预测或去想象未来。当然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我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经济学是认为说科技的发展是不会让人失业的。为什么呢？假如说以前的话，我们有马车，有那个纺织机，对不对？
0: 是。
1: 但是假如说以前人可能要开那个马车，但是有了汽车发明之后，也许那个马车夫就要失业了。
0: 是。
1: 但是他可以去学开车啊，他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只要我们人类的欲望，我们经济不断去发展的话，我们会创造出很多新的职业去 cover 掉以前的那些失业。但是我们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是像 AI 发展这么快的。可能几个月都出一代新的之类。所以到底有以后会不会说人类经济发展的速度跟不上 AI 呢？这个我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如果你的问题是说 AI 会不会取代人，那这个答案应该是很简单，是不会的。因为 AI 它始终是没有那个

0: 我们还没有到那一天，现
1: 嗯
0: 在没有人知道那个答案，我们
1: 哼，
0: 只能说我们好好努力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等待那一天到来了吧。现
1: 了
0: 在全世
1: 解。
0: 界，如果有一个人说他知道 AI 的未来是怎样的话，他肯定是骗你的。
1: 是，我想包括这个黄仁勋也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答案，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只是说呢，透过这个科技网络的时代呢，增加它的功能哦。但是呢，在台湾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经济学者呢，他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不用担心，你就当水电工，AI 绝对没有办法取代水电工的工作。非常有趣的说法，
0: 有道理。
1: 我觉得从刚才李湛看，就你的分享呢，我得到了几个结论哈。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说呢，在时代巨变的这个时刻呢，其实你要做的就是增强你自己的专业能力，而且你必须很灵活的调整你的方向，对不对？如果您做到了，您其实就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被取代的问题了。哎，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来训练一下自己水电的修理的能力呢？这也挺好的，我就不用找水电工啦，我还可以接 case 啊。
0: 无主持人，你不用担心的，你是靠你的创造力，你是吃脑的，
1: 是
0: 不用
1: 吼，
0: 担心的，你还
1: 好，
0: 不会担心你呢。
1: 好，今天呢非常开心呢，邀请到就李湛侃啊，特别从德国回来台湾之后呢，上节目跟大家分享，因为正值这个朱镕基去世嘛，那当然我们也跟大家探讨了市场经济的一些观察，不管在国际上或者是在台湾跟中国的现况，我们做了一些比较跟分析哦。下次您再回来的话，我们就来谈谈这个 AI 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0: 好，一言
1: 谢
0: 为
1: 谢
0: 定。
1: 湛侃，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谢谢。
1: 我们下次再会，也祝你旅途平安。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呢，邀请到这位经济研究者李占侃就。刚才就李占侃也特别聊到了，一般人认为说中国经济相当特殊，不能套用西方市场的理论。刚才我们的思辨当中，相信大家也可以理解，或许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它可以开出不一样的花朵了。或许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这个市场经济的理论有时候会反常识，不被大家接受。但是就李占侃他也提到了，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人们对经济政策要道德上的期待，所以他很清楚地也提醒大家，道德要交给政治，而最好跟经济是切割。不晓得在今天我们的讨论的过程当中，让您对于经济学的理解有没有更进一步呢？也欢迎大家提供您的一些见解，我们透过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索。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来，掌声交给台湾的朋友。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余道昌博士。余博士，台湾少见兼具音乐、电机工程与学习科学思维的教育家，四岁由马孝俊博士启蒙，后师事李淑德教授，十一岁夺全国音乐比赛首奖，十二岁获张荣发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赴美深造，考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95年同时取得 Peabody 音乐学院小提琴学士与电机工程学士，随后完成音乐硕士，玛丽兰大学音乐艺术博士。求学时间从 Isaac Stan 等大师，曾创下同年夺得台北国际小提琴大赛桂冠与全国比赛首奖的双冠纪录，并获业Colton 弦乐大赛首奖。旅美期间活跃于职业舞台，曾任 Harrisburg 与台北爱乐等乐团首席，并获得马里兰州耀起之星首奖，亦曾任教于海菲兹国际音乐学院、 Julia 音乐学院先修班等北美顶尖机构逾十年。2011年返台后，陆续任教于北师大、北艺大等校，更跨界担任台北市音图建案声响顾问。2013年开设热门通识课《右脑与音乐》，成为从演奏家走向教育者的转折。余博士结合音乐与科学，开发出天才的心智宫殿等曝红的课程，并著有《我不是天才，只是改变了学习方法》。现任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的他，创立了慢学快思的哲学，持续深耕 AI 整合教育，引领新世代的学习革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余博士来到节目的现场，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他的教育心法，以及近期即将举办的激情与欲望独奏会。余博士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5: 谢谢你今天能够特别拨冗来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最近啊有很大的突破，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位置，让你开发了很多的教学法，还有你即将举办的独奏会。那首先呢，我们想要知道，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访问过您了哈，所以对你的过去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还是要再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在大学的时候就会有想法要学习音乐，还有就是这个电机工程两项。一般人他选举一项就已经应付不了了，选举两项非常的困难，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有这样想法，其实不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在高中时期就有这样想法。那我比较幸运的是到了一个国外的高中，他给了我很多的空间去探索。那我也觉得这是台湾教育系统非常缺乏的，因为在台湾你进入了国中就是准备考高中，进入了高中就是准备考大学，大部分的人的目标就是进入名校，而没有想说我自己想做什么。那我到了那边呢，其实本来是心中是追求的梦想，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家。可是在学校呢，因为其实有选课的制度，在国高中就有选择制度，那这个选课制度让我想到了说 OK， 如果就算数学我必须要想说我要走哪一个方向，我要走偏向是几何学还是代数的，那在科学的方向我要走向偏向是生物学化学理化的这些方向。那我开始选择是想说那我到底自己喜欢什么，那我那时候才开始去探索说原来我喜欢除了音乐以外还有其他的选项。那在这些选项当中呢，在高中这些各个课程当中还有探索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我除了音乐以外我有其他可以做的蛮好的事情，所以就萌生一个想法说好，那如果人生只有一个目标也许太可惜了，我有想说给自己两个目标，所以才决定说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是以双主修的方向去申请。
5: 你一定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全世界发展到一个走向 AI 的时代。
0: 我完全那时候没有想到其实是到了这两年越来越有感，特别是看到在下一代的孩子，特别是跟着手机平板电脑然后还有所谓的社群媒体长大的孩子们，其实都是透过荧幕在沟通，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说话能力，他们的表达能力，他们的沟通能力，甚至是在思考的能力，其实我都觉得已经慢慢跟不上以前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状态。
5: 对，
0: 所以呢我才会希望能够在这个我现在工作的学校这个汉科国际教育实验机构，可以去实践我在国外体验到那种教育多元没有考试压力，可以让孩子们去探索基于表达的一个环境。
5: 所以我们应该讲就是说一直到四五年前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嘛。
0: 是的。
5: 也是小提琴家哈、等等的。但是你一直到现在也就是五年以前，当你推出这个天才的心智宫殿的时候我们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你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也有不同的教法。而那次推出那个这个方法的时候，得到不仅就是说学音乐的大家的注目，反而是他帮助了很多在社会上工作的人。
0: 是的，像我最近还受邀请到台中市政府的人力机构，他们有培训，那所以他们邀请我去给这些行政人员讲了一整天的课，那其实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回馈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从来没听过这么有趣但是又很有帮助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的社会蛮需要这样子的。
5: 对，事实上我想这现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充满焦虑，为什么？因为 AI 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方向好像必须要重新调整，或者是说扩展，或者是这种跨界。所以呢你的那一堂课其实本来是为亲子而特别设计的，可是后来居然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他们需要，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确实必须要有不一样的思考。那我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两三年间呢，你现在居然已经跨界到你现在是这个汉科实验教育机构的总校长，意思就是说

0: 说你不仅是小学的校长，你也是国中的校长，你同时也是高中的校长。
1: 是，
0: 那他这个是一个整个体系的这个教育设计。
1: 是的，
0: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教育设计是从什么方向去进行的？
1: 第一个，我认为在孩子们长大的过程，在受教育的过程，其实准备一个很大的考试，好，以分数导向来做取舍的时候，其实是牺牲掉很多事情的。那这个牺牲掉不光是他们教育的本质，小孩子该学到什么，还有时间。所以在小孩子最重要，特别是在脑部发育当中去形成各式各样属于他们自己可以思考的模式，他们的自己的个性，其实都在这个时间当中慢慢的被割下去准备考试。所以在这种一体成型的教育环境里面，其实作为一个教育家或是教育者，其实是更有能力去发挥我们希望在教育中看到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投入实验教育一个最大的宗旨，就是可以让一个学校，特别像汉科这样的学校，可以发光发亮。我们建立起一个很好的教育系统，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从小到大如小朋友该如何去成长的一个流程，做给大家看。然后呢，希望能够不光是做给台湾所有的教育界看，我们也可以做给全世界看。所以呢，在昨天呢，我才带着所有的老师包括中师外师去发表了我自己设计的一套全新的由 AI、可以互动，然后类似像游戏，然后也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学习方式。那这个平台呢，我在推出以后呢，其实现场的老师看到不光是很惊讶，那我也欢迎老师们共襄盛举，可以在当中可以给我更多的想法怎么去发展它。所以昨天也是算是我这个人生的第一个算是发表自己独立艺人公司去创造出来一个教育平台。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那我也蛮喜欢这个挑战。
0: 那请问如果其他的人想要参与你整个教育的课程的开发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平台然后跟你互动或者是取得你的这个教导吗？
1: 这个呢是我们在积极去朝未来的方向去努力的。我们希望能够培训老师可以去跟着这个平台一起去扩展。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虽然我们在申请专利当中，我们希望这个平台可以慢慢去让其他的教育的机构可以去看到，知道说其实原来 AI 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不好或是难使用。其实很多的学校或是很多国家一直都在考虑说我们要不要让孩子去使用 AI、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去禁止说在某个年龄以下。的确是，如果你把 AI 的用法想的是非常一般，就是只是去开一个网页去跟他做一些聊天，或是请他帮你写一篇文章，或请他帮你做一些事情，那其实的确是很容易把这种小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去外包。那外包习惯了以后，小孩子或是学生们就自己不去走入这个尝试或是自己的思考。那我的这个平台其实透过很多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呢，其实我觉得是也是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教育系统其实非常缺乏的。我们不太能够去引导孩子们怎么去跳出他的框架去思考。那这样子的这种可以融合游戏，可以融合音乐、美术、建筑、科学、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学、然后还有其实还有比如说包括程式设计、机器人的设计，这些其实都融合在这个平台里面。那这个平台呢，我还特别加入我在我的书里面有一些的记忆训练还有专注力训练，都把它当作是游戏放在里面，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说除了玩游戏以外，你可以去增强你在专注力或是记忆上的能力。所以这些把它放在一起，让孩子们在这个游戏当中去累积他的经验的时候，其实是会不断让孩子去主动的去探索去学习，甚至是引发好奇心。所以当我自己在家里测试这些我设计的不同的工具的时候，其实我都让我自己的小孩来当作我的第一个把关
0: 实验
1: 所以他们如果觉得通过了，觉得这个他们可以接受，他们觉得好玩，也可以觉得学到东西，我才可以把它当作是 我 正式要放在这个平台上的一部分。
0: 那请问好比小学它有六年级、
1: 嗯、
0: 那你会有各个年龄不同的进展吗？
1: 有，
0: 例如国中它

0: 会有不一样的学习，那高中也有不一样的学习，那你如何把这三个阶段分开来？
1: 我们的阶段其实就是在像一个立体空间一样，比较小的阶段其实是在就像一个我们学校的建筑物一样，是在一楼。
0: 嗯，
1: 所以我们越往楼上走的时候，其实是难度是越来越高。
0: 哦，
1: 所以其实我的希望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楼层建到也许到50层、60层，甚至100层。所以当你越往上走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受到更有挑战性的东西，特别是在学习上。
0: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例如是比较小的孩子，你怎么样让他们进入这个世界啊？那我们是不是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呢，再请这个于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余道昌博士。余博士，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你开发了一个新的一个教学法嘛，哈。那我刚刚也有讲，就是说在从小学到国中到高中，它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方式嘛，哈。那要不要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如果在小学是会怎么样，中学会怎么样，高中会怎么样？当然我们知道你用 AI 跟所有的艺术项目，包括了不管是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或者是生活艺术的结合，要不要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1: 我就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孩子们在

0: 前大部分孩子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玩游戏。
1: 嗯，
0: 只是呢，游戏的元素大部分现在孩子接触的其实都是在浪费时间的。
1: 嗯，
0: 好，你在累积一些重复一些动作，然后一直在累积经验值，然后再去换取宝物。那我也想说，好，既然孩子已经习惯这个模式，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模式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所以等于说我在这个平台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学习任务。
1: 哦，
0: 这个任务一旦完成了，它可以累积到经验值，它可以有些地方甚至是不是经验值，像我们那个这个平台上是有图书馆的。
1: 哦，
0: 这个图书馆呢，它可以进去选择适合它的年龄层或他阅读能力的，那这个图书馆他会引导孩子们去阅读，就像我说视觉引导阅读是一件很重要，所以他会用跳字的方式去引导孩子，然后同时也可以跟着一起说，所以孩子在学习英文的过程当中，他不但是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发音，他可以学着眼睛该如何去移动，所以当他完成一本书的时候，我们会给予他在里面有宝石。
1: 哦，
0: 这个宝石呢最后是可以拿来买名画。
1: 哦，
0: 所以其实这个名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商店是可以买名画，这个名画呢就可以去布置在他自己的属于他自己的小空间里。
1: Oh.
0: 啊，这每一幅名画我也都会给予一个介绍，所以孩子们在选择名画的时候也会认识这些名画。
1: 嗯，
0: 所以其实这里面我等于把大家熟悉的东西把它转向成全部是教育性质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你探索一万一个学习任务的时候，你会想去另外一个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我自己测试的过程当中，我也找过不同的学生，其实他们都非常有兴趣，然后各个年龄层其实都觉得蛮有趣的。
1: 嗯，所以是你是运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
0: 的
1: 游戏来做教学。那你认为 AI 除了就是说提供资讯开发等等，我们人类最后能够保持的特性是什么，或者是我们的能力是在哪里，有百分之多少，以你现在的了解，我相信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太相信嘛，可是目前为止它其实一直进步当中，也威胁到很多人啊，尤其是心理上啦。好，那我自己是在想说，尤其是艺术文化这种东西它是比较灵性的，那 AI 在未来它可以取得灵性吗？
0: 灵性呢其实是一个人当他有所谓的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就是你自己，有人形容说就是自己可以有自己的灵魂，或者是自己的一种存在感。
1: 嗯，
0: 那其实在某些特别是在训练 AI 的一些顶尖的一些公司的这个大型机构当中，其实他们已经慢慢触摸到好像 AI 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可是呢再怎么样暂时性他们都是类似像用模拟的方式。
1: 嗯，
0: 那其实你如果你回看任何一个人在长大的过程，其实小孩很多时候在婴儿可能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个性。
1: 嗯，
0: 感觉到是他知道自己是在存在的。
1: 嗯，
0: 那这方面呢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人从一生下来会先有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再慢慢的去学习，
1: 嗯，
0: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去把我们自己的个性存在感或是 consciousness 慢慢去得到印证。好，所以像那个 Descartes 他有说就是认识自己，是认识自己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才会知道我的存在。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人是走向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那可是呢在 AI 其实倒是不一样，我们必须要给它大量的知识，然后希望在这个大量知识的过程当中，好像它可以在这么多的知识当中或是经验值当中好像找到它自己的存在是什么。
1: 嗯，
0: 好，这个是现在在目前训练的方向，但是在未来我认为这个都可能会有完全被打破。所以其实在我认为我们人的基本能力其实就是我们还是能够靠手去操作东西。
1: 嗯，
0: 我们人的想象力其实是很多时候会跳出框架，我们人会做梦。
1: 嗯，
0: 我们这个梦想是我们人在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动力，就像我小时候要出国的时候其实是追求一个梦想，我会不怕任何可能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去探索将来我未来的工作方向或是未来学习方向是什么。可是在 AI 它永远是一个在一个安全的保护下，它不会去做很多它觉得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它会去算几率，好，这件事情的成功几率会是多少。我们人很有可能哪怕知道几率很低， 我们还是愿意去闯荡。
1: 嗯，
0: 那在过去所有的艺术家、科学家，其实

0: 实都是在觉得可能性很低的时候愿意去闯大，才找到新的发明，有新的创作，音乐家也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人还是要去保留那种勇气，好奇，勇于探索的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我才觉得在未来当中，这个我倒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更重视这些能力的开发。
1: 所以你会透过各种游戏来开发这一方面，
0: 不光是游戏啦，我觉得其实是整体的教育的观念。那我其实在这边当了这个机构的校长，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在教育家长。好，倒不是小孩，小孩其实很容易教育的。我认为小孩很多时候进来我们这个环境，特别是像我自己在学校带的弦乐团，他们进来以后大概就知道说，原来学习一个乐器然后跟着一起上台是这么一回事，其实他们很容易习惯的。我倒觉得其实是家长不太容易习惯，家长在会背后会下指导棋，觉得他听这个人是这样说，听那人这样说，他就跟着那些人走了。我倒觉得说，其实教育的方向在一个教育机构当下，其实最重要的是教育家长，让家长们可以懂得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特别是在我们的实验教育机构，其实我们也很害怕家长会有反弹，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那这个也是我当校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职责。
1: 对，其实很多的家长，我觉得很多人学习成功，家长的角色非常重要。有些家长他会付出很多时间陪伴小孩，有些家长他没有时间，可是他用另外的方式，
0: 外包的方式。
1: 对，他用外包，但是他在观念上或者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会出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还有以身作则，家长以身作则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他的言行其实是影响的他的下一代整个的过程。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当你在挑战这样一个新的教育方式的时候，那你既然觉得家长是一个必须要合作的对象，那你如何去跟家长做互动呢？
0: 其实在这前一年我在做学校发展长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了。我其实会每隔差不多一个多月就录制一个影片，这个影片会宣导学校的教育的理念，我们在回家作业考试，我们在如何去处理学生的学习的状态，那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给家长某些程度上的影响力。那看完影片呢，我们还欢迎家长来跟我们讨论。所以其实这几次的活动当中都看到，其实有新的家长都会来提出问题，然后也跟我们讨论，会有他们想法。那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其实就是在想办法去说服或者是去印证或者是证明给这些家长看，说我们的教育理念在这个环境下有什么样成功的例子，然后学生们有什么改变，或是我们未来规划是什么。
1: 那请问一下，那你这样一个理论应该有书嘛，那你已经出了第一本书，你是不是可以对于这个核心的价值能够用文字用书把它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马上了解呢？
0: 书呢也许在未来可能会在第一年的工作稍微适应一下，我可能会着手去考虑。但是其实我想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其实看书的人或是有看书的时间的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少，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书的销售量其实都是不太好的。但是呢，书其实是一个代表，我也很懂。那所以我可能会在未来的规划把自己认为在延续我前面一本书的下一个方向是什么去准备出来。
1: 其实我觉得书的销售量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我觉得书的出版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可以让大家有心的人可以阅读，然后它可以根据这些去做很多的开发。但是如果没有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核心的东西它有的时候用听的或是其他方式它会误导。我觉得每出版一本书，那个文字字字都是要经过思考 的，所以它是比较有可能是比较正确的方向。所以我还是很期望如果有一个核心价值的书本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未来在推展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现在在学校已经开始实施，不过你在前面几年你是担任学校的策略长吧？
0: 去年是发展长，在之前我其实是从学校的音乐

0: 乐老师先做起的，然后其实从音乐老师专教音乐的专门的课程，到偏向是大脑开发的课程，然后到最后发展长，然后到现在是校长。
1: 哦，对，那你在这个人过程当中，你也成立了弦乐团。
0: 对，
1: 那你觉得弦乐团对于一个学校的重要性是什么？
0: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因为其实弦乐是在任何乐器当中最难起步的一个乐器。
1: 对。
0: 他大部分的
1: 摸不到，
0: 他大部分的操作的方向都是跟着脑袋的直觉是相反的啊，所以其实在学习一个乐器当中，孩子们学到最重要的能力是可以跟自己脑袋随时随地发出的声音去做某种程度的抗争。好，这还有特别的名称叫边缘摩擦。好，边缘摩擦是我们人直觉的反应跟我们理性上的一个之间的互动。那有的时候顺着我们的直觉走是好事，可是有时候顺直觉走可能是坏事。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对你其实大吼大叫，你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我对他大吼大叫回去，然后或者甚至我拳头就直接挥出去，可是那都是我们人的直觉。可是在我们的理性当中，在这个长大过程，我们会学到说 某些时候直接去回应这样子的行为不一定是好事。
1: 嗯，
0: 好，特别是在法律上。好，那我这种比较偏向是跟直觉性相反的行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当中其实比较少在其他的科目去接触，但是在学习乐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弦乐器，是每天都要去面对的。所以对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学习一个弦乐器是蛮重要的。第二，一个弦乐器像小提琴要拉得好，其实是非常需要好的专注力，而且这种专注力的方向倒不是针对一件事情，因为左右手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
1: 嗯，
0: 所以等于说他必须要同时操控两样事情，等于说把我们天生的某种程度的本能训练成更好。因为我们本能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喜欢注意很多事情，可是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控管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是一种杂讯。所以我带我自己的乐团的时候呢，其实我都跟小朋友说，你们上台是绝对没有指挥的，你们上台就是互相看，像室内乐一样，老师会坐在里面或跟着你们一起演出，可是呢你们必须要学习的听看，而且不只是看一个人，是看所有的人。所以等于我在训练孩子们在上台的时候，他们不光是体验到说这个弦乐团大家都是平等的，好，大家都是 leader。然后第二，我们在上台的时候必须要互相协助才能完成一个好的演出。
1: 所以如何去听其他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嗯，所以也我认为这个弦乐团或是乐团，我自己啦一直觉得它是让一个音乐家成长非常重要一个条件。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余博士从音乐方面，因为他即将要举办一次独奏会，就依他今年的节目内容跟我们做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的报导会客是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总机构总校长于道昌博士。于博士，刚才我们有你新开发的教育法，到你即将于这个9月26号啊，星期六，在国家音乐厅演奏厅呢举办个人的独奏会。那我一直觉得每年你都会有独奏会或音乐会，这个对一个音乐家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表示说你虽然现在是汉科总学校的总校长，可是你并没有放弃你自己的专业。好，那你在这一次的主题你提出了激情与欲望，那你要不要就你所要表演的这个内容跟我们分享你这个表演这整个的独奏会，其实它是一个策展嘛、你的理念是什么？
1: 其实呢，我们人都是有情感的，也有欲望。很多时候呢，在表达这些方向的时候，用文字来表达，其实不能100%去传达我们的意思。哪怕是大文豪，可能都需要一本书，把他自己所有的在情感上的理解可以去表达出来。可是呢，当你聆听一首曲子，就算哪怕短短的2-3分钟，你可以体验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自己是一个以音乐家为专业的一个在表达的人，好，我常常说我是在台上跟大家说话，所以呢，其实我很希望利用一场演奏会的机会，去把我自己对于情感、对于欲望的了解，可以用不同作曲家好他们自己在诉说的故事去表达给大家听，等于说我借由这些曲子来帮他们诠释他们心中的想法。那我这次挑的曲子

0: 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的音乐史上，都是有很多话说不出来，但是呢，很想用音乐的方向去表达。比如说，像我上半场是 Clara Schumann 跟Johannes Brahms， 其实他们这两位也都是心中有很多的情感还有欲望，可是碍于当下，好，在那个时代，很多事情其实不能明白的讲。所以他们利用音乐来互通讯息。那在 Clara Schumann 呢，其实这首其实是他蛮年轻的时候就写的。他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然后他的先生是非常出名的音乐家及作曲家，是 Robert Schumann。 那他在写这首曲的时候，正好是那一年是正好 Brahms 一个满头金发，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看他年轻的照片，其实蛮帅的，然后就突然敲门说要来拜访 Robert Schumann。 那从那一刻开始，其实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那 Clara Schumann 在当年写下的这首曲子，这个是 Romance。 其实 Romance 在我们的想法是叫浪漫史，好，那其实它包含的范围其实是蛮广的，它不光是情感，它还是一种 ideology， 就是说很多你对于浪漫到底怎么去诠释，浪漫的感觉是什么，浪漫的想法是什么，浪漫该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它是全部包含在这里面。所以他写了三首 romance，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那以一个女性作曲家来写这样子的曲子，其实跟我在表演过的一些男性作曲家其实也很大的差异很大。像贝多芬的 Romance 其实是跟 Clara Schumann 很不一样。像 Clara Schumann 一开始就是从感情最浓厚最细腻的方向直接切入，那贝多芬会先去铺陈，然后慢慢走到这个曲子的中间是一个高峰，然后再慢下来。那其实这个就是我认为女性作曲家在这个情感表达上很多时候跟男性不一样，男性稍微偏理智一点，
1: 对，
0: 女性是直接用情感去诉说。
1: 嗯，
0: 接下来第二首呢是Brahms， 那我们也知道 Brahms 其实一直以来对 Clara Schumann 的才华还有包括他的本人都是一种爱慕的心态。那在这首曲子里面，他有特别写一封信给Clara Schumann， 说他在这里面是沿用他一首非常出名的歌。好，那这首歌曲呢，他把它套用在第三乐章，当然前面也
1: 这首歌是 Clara Schumann 写的吗？
0: 不是，这首歌是他Brahms 自己写的，
1: 自己写的。
0: 对，所以他在这首歌当中呢，他有把它串把完整的旋律放在第三乐章，可是在前面我们都可以稍微去暗有体会到说这些旋律有在当中稍微出现。那当然写了这首曲子以后呢，他有特别跟 Clara Schumann 说到，当他写在这首作品的时候呢，希望可以让他体验到说他的想法是什么。那 Clara Schumann 自己也在最后他离世前，希望他在过世的时候可以伴随着这首歌离开世界。
1: 哦，他是希望在 Brahms 的音乐中离开世界。
0: 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1: 对，
0: 那我总是想说，好，既然你们都说不出口，
1: 含蓄的爱，
0: 我们就干脆把它放在一个同一场的演出曲目里面。
1: 对，
0: 那其实这场的最中心的一个曲目是我很多年前看了一个电影叫《红色小提琴 Red Violin》。
1: 嗯，
0: 那这部电影其实是很特别的，它是横跨不同世纪的故事。
1: 嗯，
0: 那这个故事从这个制琴师到后来修道院里面他们收养的孤儿，这个孤儿是一个天才，小提琴天才，然后到后来一直延续到英国，还有到我们的以前的中国。
1: 嗯，
0: 好，然后再经过所谓的这种斗争的时期，然后这种乐器是不可以，西方乐器不可以留下来，想办法把这个乐器藏起来。可是因为主角还是很热爱音乐，所以他就偷偷的会拉拉小提琴或是听这些古典音乐，然后最后受到某程度的制裁。然后到现代制，他们发现了这把琴的存在。
1: 嗯，
0: 好，那这个编织起来的故事呢，对我来说超级吸引人的。那更何况为了这个电影去特别创作的一个电影的这个曲目
1: 主题
0: 的曲目，得到了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奖。
1: 嗯，
0: 所以那这首曲目这首曲子呢，是当下是有很出名的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而录制的。那我常在听这首曲子，那我在开车的时候都在听。那我为什么选这条曲子，除了我自己喜欢以外， 我的小孩也很喜欢。我每次在听的时候听到某些很好的片段，我小孩在后面大叫很兴奋，
1: 真的，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更会跟着一起尖叫。我就然后那时候他也才2岁多，我想说你怎么听得懂，可是每次他都会要求我再重

0: 播，
1: 那可能是小孩子直觉吧。
0: 对，没错，他一直跟我说爸爸在重播，在重播。那最近呢，因为我的小孩刚参加了一个我自己举办的发表会，
1: 嗯，
0: 哦，那他们在上面表演这些他们自己的曲目，然后我记得女儿就直接跟我说，爸爸，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拉红色小提琴那首曲子？我就说等你十五十六岁以后再说吧。所以其实这首曲子哪怕它是一个现代的曲目，
1: 嗯，
0: 可是我认为它可以勾动很多人的心情。
1: 心情，
0: 这里面的故事，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很深刻的体验到。
1: 嗯，
0: 那在完成这个这么庞大的一首夏康舞曲哈，因为它的曲名是夏康舞曲，
1: 嗯，
0: 那后面有四首是三个不同国度的曲子，
1: 嗯，
0: 啊。一个第一个是苏格的他的一首情歌，那苏格的故事呢其实是更特别，因为他是当时德弗扎克的学生，然后可是他爱上了德弗扎克的女儿，然后呢所以他同时又是他的女婿也兼学生，在他跟他女儿热恋的时候呢他写了这首曲子，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曲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感情怎么这么浓厚，也是偏向就是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刻是冷场的，所以我就选择希望能够在这场表现这首曲子，那在这个之后一首夜曲反而是完全相反的表达方式，这首叫夜曲，好，是一个算是很短暂生命其实蛮短暂的一位女作曲家，她在17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这首歌曲，这首夜曲，那这首夜曲呢其实是用一种我认为跟法文很像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法文很多气音，
1: 对，
0: 这一首曲子从头到尾都是用这种法文气音的叙述的方式在表达情感，我觉得很特别，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在同一场里面去让家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情感的叙述。那这里面呢我可以不但是听到他的情感，而且可以感觉到他的欲望，他的欲望其实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曲家，可是很可惜他其实从小都受到病毒，就是病痛的产生，所以其实他很早就去世了，所以我很期望说能够在这条曲子当中可以让大家体验到这个情感与欲望，那最后呢两首曲子是我一直以来从小都很喜欢的西班牙舞曲，那西班牙舞曲我跳了一首比较慢的，好，一首比较快的，那我自己在大学在博士论文的时候其实也是写的也是有关西班牙音乐在我们的古典音乐上的影响，所以我自己期望能够在我的论文这里面体验到或研究到的一些东西可以在这两首去呈现，那第一首呢是表现出西班牙比较悲情比较慢的感受，那另外一首是可以让大家听得到 Habanera 其实是在卡门我们很清楚的卡门歌剧里面被引用的，最热情的一个
1: 热情的
0: 对一个 rhythm pattern，那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热情的这个气氛当下去结束整场音乐会，所以最后一个是 Habanera 的舞曲，
1: 所以整个音乐会其实它是就是情歌大全，
0: 对，情歌大全
1: 然后当然激情其实有很多是内涵的，
0: 是
1: 内在的，
0: 是的，
1: 我想 Claude 的那个舒曼他一定是很内在的，那你到最后西班牙那个是外在的激情，所以呢很希望这个9月26号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于博士的这一场这个独奏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哈。尤其我很讶异，就是你居然找到那个布隆杰的这个作品，他以前是我们国立芭蕾音乐学院的老师，我还上过他的课啊。对，所以期待，然后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跟于博士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于道昌博士。于博士，刚才我们这个听了你对于新的教学法的诠释，以及你即将在9月26号在国家音乐厅演奏厅即将举办的独奏会的内容，那在节目的最后，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你对于你这个新的教育法的这个未来期许，第二个，身为一个终身以这个音乐为终身置业的音乐家，你对于自己的期许，还有对大家的期许。
1: 我就先从音乐家的身份来说好了。音乐是我从3岁多就开始接触的。我3岁多开始接触小提琴，然后我大概差不多10岁就决定说我将来一定要出国。虽然说在这个出国前还是碰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还是在我觉得最恰当的年龄去接触到了外国的世界。那在接触到这个世界之前呢，其实我心里都是想说我这辈子是要当一个伟大的音乐家。那可是当我走到国外的学校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对音乐的看法有一点太狭窄了。好，现在所谓大部分的音乐家是偏向就是所谓表演乐器，可是我现在回看很多的伟大的音乐家，他不光是很厉害的作曲家或是很厉害的乐器表演家，他同时还是一个思想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认识的很多的，特别是在浪漫派的后期，一些伟大的像华格纳或是斯特劳斯，这些其实他们都还是一些哲学家、美学家。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认为音乐在我们的现代的看法是一种很狭隘的看法。所以当我自己在这个汉科当初在当音乐老师的时候，我就把这样子的想法融入到我音乐课程当中。

0: 我把科学，我把美学，把建筑，把文化，把饮食，把服装，好，然后把各地的这种在地的文化去介绍给学生们，甚至是一种生活化的方式去介绍音乐。那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音乐教育，等于说你看的层面不是专门一样东西。虽然说这样子的课程很新颖，但是我还是期望说有一天，好，我们未来的在音乐的教育的走向，不光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实验教育机构，可以在公立教育机构都可以把原来只是音乐课当中唱唱歌、跳跳舞、打打拍子、认识音符，可以把它变成是这个方向。那以教育的期许呢？我希望有一天，特别是在我们的亚洲，还有我们的台湾的环境，考试文化可以被我们当作只是一个备用案。我们在建立起孩子的教育当中，特别是在从国中到高中时期这六年，这个短短的六年，其实占据我们人生其实只有小小的一部分，可是我认为却是最关键的六年。那现在目前大部分的六年的时间呢，都是来准备考试的。这个六年当中，我认为从国二、国三是在准备考试，高二、高三在准备考试。那我自己之前在不同的国中、高中去举办这种实验课程或讲座的时候，其实我有发现，普遍刚考完高中联考或考完大学联考的学生，其实脑袋是僵化的，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引导，才可以走上正向的所谓的思考的。可以多元的思考，可以去跟你用逻辑性的理性的方式在对话，而不是用背诵的方式在对话。所以我很期待说，也许我们的教育系统，特别是我们的亚洲，因为大家都偏向是考试，可以抛下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可以去模仿像我们的教育机构是一体成型的，让孩子们在从小一直到大是一直不断的探索，一直不断地引起他的好奇心，去建立起他自己想要独立学习的欲望，让他可以自己也许甚至不用到大学就可以找到工作。其实我在国外碰过很多，像我以前有一些认识的，很多的一些认识的学长，同学们、学姐们，在国外系统长大，他们很多其实高中毕业就已经创业了。有的甚至在高中就已经有人去跟他接洽说我们想请你来工作。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在大学以下都是在准备考试，没有想过说人生要做什么。然后我也很庆幸说，在我很最重要的那六年，我有接触到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让我自己有可以在大学多项选择的一个目标，也造成今天我可以做到这个的职位。
1: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峰会由伯琉主办，外交部长林佳龙28号应友邦伯琉共和国总统惠树人的邀请出席太平洋繁荣特展。林佳龙表示，台湾长期以发展伙伴身份参与 PIF，未来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太平洋区域合作，共享经验，发挥彼此的优势。惠树人多次强调各界伙伴参与 PIF 对话及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并且倡议各方携手促进太平洋地区发展。美国国务院28号表示，强烈支持台湾继续参与 PIF 峰会。川普政府着眼于太平洋岛国伙伴的重要性，副国务卿兰道也将参与这一次的峰会。林佳龙表示，台湾长期以发展伙伴身份参与 PIF， 并支持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所揭示的共同愿景。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数位转型以及海洋永续等跨国挑战，台湾愿意持续分享发展与转型经验，结合理念相信国家的力量，以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回应太平洋国家的实际需求。我外交部表示，台湾与太平洋友邦长期秉持相互尊重、互惠互利以及共同发展精神，持续深化各领域的合作。未来台湾将持续参与太平洋地区对于互相的对话和合作，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携手推动太平洋及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和永续发展。外交部所属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在一个月之前开始扩大服务对象，涵盖我国在该地区的六个友邦。办事处近日在社群平台发表文章，图文并茂介绍友邦的最大特色、主要出口项目以及有趣的小知识，希望台湾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就像办事处新的 logo 一样，持续串联更多交流、合作与友谊。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全新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在七月由外长林佳龙揭牌后正式启动，将我国在拉美加海地区的六个友邦纳入服务对象。运作至今的公开活动包括与瓜地马拉驻台大使馆合办咖啡杯测会、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建交45周年酒会，另也接待拉美加海地区来访的友邦重要官员。前身中美洲经贸办事处一直在积极经营社群平台，更名为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后也是如此。近日因应业务扩增，特别在脸书发文介绍这六个友邦，告诉大家这些国家的有趣小知识。例如巴拉圭正好位于台湾的对指点，瓜地马拉提卡尔金字塔是电影《星际大战》拍摄场景之一，电影《神鬼奇航》曾在圣文森取景，贝里斯国旗使用了19个颜色。由此也可知，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虽肩负经贸任务，但如何提升更多互动也是工作重点。正如办事处的新标志，根据官方说法， logo 的设计灵感来自台湾与六个友邦共同拥有的编织文化，交织纹理象征彼此紧密连结、携手同行，也代表未来将持续串联更多交流、合作与友谊。拉美加海经贸办事处主任詹朝富说，
2: And encourage more exchanges in culture and tourism. Through these efforts, we hope to build even closer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both sides to grow together.
1: 另外，办事处的吉祥物咖豆猫也同步升级，身上的图案除了咖啡豆外，最大变化是纳入该单位英文名称 Lacto。而举办的命名活动则于27号完成票选，咖豆猫已更名为拉豆猫，正好与 Lacto 谐音。办事处表示，拉豆猫将化身推广大使，与各界一起认识友邦的文化、特色美食、旅游魅力以及更多元的经贸跟投资机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国立台湾大学从上个学年度起推动高中生进阶课程五年试办计划，台大今天表示，这个学年度将教学版图延伸至海外，开放马来西亚的高中生一同参与，一共有三所学校。

0: 到了四名大马学子，将与200多位台湾学生一同学习。前天记者陈国伟的采访报道。
1: 为了给优秀的高中生于在学期间修读大学基础课程的机会，台湾大学推动高中生进阶课程5年示范计划，首年与台北市建国中学、北一女中、师大附中、中山女中及成功高中等5所学校合作示范，两学期共开设9门大学基础课程。台大校长陈文章当时提及，未来将是成效扩大合作学校规模，
2: 完全用我们目前台湾大学在用的课程跟考试跟作业内容，希望说他们经由这样能够学更深而且更广的知识哈。他们的学分将来如果他们经过这个 test， 他们通过的，他们可以得到学分证明，不管是中文、英文，在进入台湾大学也可以申请抵免。
1: 台大指出，首年累计302人次报名，263人次顺利完修，期末满意度达到4.25分至4.95分。经由一年的推动，已建制完善的行政配套，涵盖高中推荐、学习评量、修课证明核发以及学分抵免等机制。参与的学生普遍认为，提前接触大学课程不仅有助于适应高等教育的学术要求，还能探索个人志趣。新学年度开放马来西亚高中生报名，有来自巴生新华中学、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吉隆坡台湾学校等3校4位学子，台湾则有42校252名学生参与，海内外累计45校256人。台大表示，为了打破地域藩篱，将在既有实体授课的基础上，全面导入同步直播与非同步录播等数位教学模式，让大马学子能与台湾各地高中生零时差共修课程。陈文章说，期盼学生借由先修基础课程，及早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未来正式进入大学后，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投入跨领域研究与国际交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产业焦点，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将在9月2号登场，今年规模再度扩大，预计将吸引超过10万名全球半导体专业人士来台。展会以共构未来为主轴，聚焦 AI、 先进制程、量子技术、细光子等15项产业议题。今天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3: Semicon Taiwan 2026将在9月2日至4日间登场，今年展区规模进一步扩大，并自8月31日起举办系列国际论坛。今年展会以共构未来为主轴，聚焦 AI、 先进制程、先进封装、量子技术以及细光子等15大产业议题，并首度设置量子技术特区以及晶圆制造特区。在 AI 半导体技术特区中，展示了先进制程 AI 晶片设计至边缘 AI 应用，呈现 AI 带动半导体制造与应用的发展趋势。 Semi 指出，展会预计吸引超过1300家全球参展商，并将展出4300个摊位。在全球专区部分，展会数已经从2023年的62个成长至今年达220个。 Semi 预期将吸引来自65国超过10万名全球半导体人士来台。值得留意的是，今年度的大师论坛暨全球生态系高峰会将邀集10位科技领袖，其中无边对谈由日月光半导体执行长吴田玉、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长侯友清共同主持，并邀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鸿海董事长刘阳伟以及星星董事长简山杰与谈，剖析当前 AI 需求以及未来布局，并讨论台湾供应链与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合作关系。而随着半导体展登场，相关供应链也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不过分析师蔡敏汉认为，展会期间虽然容易带动相关题材热度，但对于基本面与股价益助仍相对有限。他说，
4: 如果在短期，通常就是题材性相对比较大，但对实质面或股价面贡献来讲还是相对有限，因为最主要的关键点就是这几年持续上扬的情况下，现在位阶并不低，要靠题材可能光靠题材要有大幅走扬相对来讲比较困难，是需要这个实质的订单面，就是有实质的数字才会有这个激励的效果。
3: 他也建议投资人在展会题材升温之际，不宜因市场话题转强而追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桃园地检署今天表示， PCB 印刷电路板大厂新兴电子涉嫌将在中国产制的 PCB 产品运回国内，改贴台湾制造产地标示。昨天搜索之后，带回 PCB 事业处总经理、副总、厂长等一共14名被告，讯后王姓总经理等5人交保，其余请回。桃园地检署今天表示，新兴电子疑似在将在中国产制的 PCB 产品运回国内之后，即换贴产地标示为台湾制造，涉嫌标示不实原产地而犯刑法伪造文书、妨害农工商罪。经讯问 PCB 事业处王姓总经理等14人之后，认为其均涉犯刑法之行使伪造私文书、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无羁押之必要。警方在今天凌晨分别预知王姓总经理、吴姓副总经理以及曾姓厂长、周姓经理、刘姓业务人员，分别以新台币1500万元、1200万元、500万元及250万元和30万元交保，其余被告均请回，后续将持续扩大深入追查。继续关注国际消息。路透社今天报道，尼泊尔外长坎乃尔表示，与中国接壤的喜马拉雅山边界在本周发生毁灭性洪灾之后，尼泊尔在自身缺乏专长的专业和技术领域，需要外国的协助，而非搜救工作。26号发生的冰川崩塌引发大量的岩石、冰块、泥浆和碎屑流涌入喜马拉雅山脉的河流系统，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造成严重灾情。坎乃尔28号晚间指出，加德满都需要外国援助的部分包括营救隧道内的受困者，在桥梁受损地区恢复交通与通讯，辨认罹难者遗体，进行 DNA 检测，以及更长期的遗体保存等等。在这些欠缺足够专业和技术的领域，已经对外提出专业服务与技术援助的请求。尼泊尔已经向印度和中国这两个邻近国家请求在受灾地区架设贝利桥，以尽快恢复交通和通讯。据指出，这个地区约有20多座桥梁被毁。尼泊尔外交部稍早拒绝外国介入救援，而这场洪灾失联的人数至今已经超过2400人，并寻获586具遗体。根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31号将在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出席为期两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而伊朗和印度领袖也将与会。大约十多位国家领导人将齐聚吉尔吉斯首都比许凯克，庆祝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这个在2001年在上海宣布成立的区域集团，目标在于对抗西方的影响力，成员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四个中亚国家，以及与莫斯科结盟的白俄罗斯。这次峰会召开之际，正值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达4年半，以及华盛顿和德黑兰的战争爆发6个月，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将出席这场峰会。普丁、习近平、裴泽斯基安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将出席由吉尔吉斯总统贾帕洛夫所主持的全体大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裴斯科夫表示，普丁预料将分别与裴泽斯基安以及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和伊朗都是受到全球制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两国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大幅深化双边的军事和经济关系。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警告莫斯科和北京不要向伊朗提供武器。美国总统川普28号表示，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一项石油协议。川普在自家的真实社群发文表示，国务卿卢比欧和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透过与民营企业合作，以美国纳税人不需付出任何代价的方式，确保美国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川普表示，这项协议将使得美国的石油储备翻倍。自从一月推翻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之后，华盛顿就一直试图确保美国炼油厂能够稳定获得委内瑞拉的原油供应，并同时推动美国投资委内瑞拉日渐衰落的能源产业。委内瑞拉目前每天的原油产量约为125万桶。 在美国今年其中选举之前，增加廉价石油供应和扩大产量，渴望有助于缓解川普政府所面临的民意压力。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那一天，
6: 那一天，
7: 那一天，
8: 那一天，
9: 那一天，
10: 那一天，
11: 那一天，
5: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心情，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你好，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问你一个问题，你满意你自己的外在吗？我觉得这一题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可以得到很多的讨论，甚至要推荐你一部很棒的结合舞蹈还有戏剧的作品，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欣赏。一样哦，要再提醒你，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非常喜欢跟听众朋友互动的节目，我们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你的感想，甚至刚刚说的是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的评价、定义、讨论你的心路历程，甚至如果你有那样的那一天，都欢迎你寄信来跟我们报名，有机会找你来节目聊聊天吧。情绪 Small Talk

0: 要说我的学生里面哪一个最让我觉得他可能有容貌焦虑的，我觉得的确是 Andy。
1: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觉得你很在意自己呈现出来的模样，不管是你平常的样子，还是你可能有时候玩扮装的时候你想要的一个样子
1: 哦，
0: 就是我觉得你好像很在意你给别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外形。可是我不知道那到底算不算容貌焦虑，还是你只是有一个理想中的自我想实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其实刚刚Nick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喜欢扮装嘛，就是比如说扮成某一个特别的样子还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扮成这些样子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呢，不是让他说演戏的时候你会演得很像那个角色嘛，但我会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让每一个角色都变成一个理想中的我，而且那个我会非常明确，就是我会有一个我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0: 那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是你心中定义的所谓美丽吗？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说形容词的话，我觉得可能会用我想要的这种理想型。对，但它不见得一定是美丽的，一定是帅气的，一定是可爱的，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形象。但那就是一个我真的很想要成为的那个展现给别人，别人从我身上读到的某种样子吧。我也会觉得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其实会长期会陷在一种不管是心理上的一些不满足，或者是觉得说我还可以再怎么样子更卓越一些这样子。
0: 你会想要追求这个理想模样啊？
1: 对啦，会想要追求这个理想的模样，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比如说像我现在在大学的时候嘛，不知道人在某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生一种因为别人说诶好像哪一种东西比较美啊，哪种东西比较丑，所以呢你会想要去尝试包括衣着上的改变。
0: 会啊，而且这个很容易受到所谓的主流效应影响嘛，就是大多数在你生活圈里面的人他是怎么样的穿着，选择做什么样的装扮，从化妆到可能衣服裤子鞋子，然后甚至是发型，就所有外在看起来的东西，一来会有一个时代流行嘛，就这个年代这个时代流行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你周边的关键人物，就是很跟你很贴近的一群朋友，他们是什么风格的，你好像就
1: 默默变成那个样子。
0: 又或者是说当你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啊，我好像不属于他们的一份子。
1: 会，因为我今天找这个题目出来的时候，我在网络上找了很多跟容貌焦虑有关的资料。你知道这四个字打上去出现最多的是什

0: 嘛，出现最多的其实是一些在讲青少年容貌焦虑的调查资料。
1: OK，
0: 而且我尝试找成年人的，发现还比较少人研究，大家都在讨论的是，为什么青少年那么容易容貌焦虑？我觉得有一部分像刚刚你说一样，可能是因为同侪在这个阶段影响的会更多吧。
1: 对，
0: 我分享一个我自己朋友跟我讲过的故事，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容貌焦虑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
1: 嗯，
0: 我有个朋友呢，他的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们彼此都是戴口罩的。戴口罩就算了嘛，就是想要出去可能戴个口罩啊，不化妆这样子。他们连吃饭都要背对背坐。
1: 啊，
0: 我就想说为什么连吃饭都要背对背坐？他说因为吃饭的时候口罩就要拉下来。
1: 那到底为什么不能够用全部的面目来跟对方相处啊？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某部分青少年的对于感情的这件事情的想象是太美好的。比如说像是我自己想追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他都表现出那种光鲜亮丽的一面给你看，然后你会自然觉得他在生活上应该也要是这个样子。当他没有达成这个目标，或当他没有达成自己的某一种期待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这个东西产生落差，然后就会觉得很失落吧。
1: OK， 但如果今天回到了亲密关系的互动，这就有一点像是一个大在问，你到底应该要揭露真实的你自己到多少？跟背后一个更大的在问，所谓的真实的你是什么？然后你欣赏那个真实的你吗？我觉得不管是外在跟内在，这件事都可以讨论欸。就是比方说内在好了，我们讲说你觉得大家现在好像都喜欢 OK， 举例好了，节俭的人，可是你其实就是一个很爱花钱的人，然后假设现在的主流氛围是喜欢节俭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哪，那我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我到底应该要表现出我自己，还是我要假装我是一个节俭的人？可是你假装可以假装多久？就是如果我们回到心理状态，你大概就知道你应该没办法假装到很久。但是如果到生理，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状态，那不也一样吗？就是那你能够戴着口罩一辈子吗？
0: 其实我觉得对于丑这个概念，其实很像是不好或不乖这种，它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全感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像是我可能会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烂，但其实这个烂有人说吗？好像也没有。它就是一种我一直臆测别人会这样想，但其实我自己好像没有这样想。
1: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点，你是在臆测别人的判断跟价值系统，也就是所谓的他人评分系统。
0: 是，
1: 但这个他人评分系统你是怎么样去做依据跟判断的？那个想象 based on 什么，其实就会变得非常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的周围的人，他们其实给了你一个概念是，哇，超独特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最美的，说不定你就比较不会觉得，哦，我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标准答案。可如果你周边的人都是，我举例像你说的追星，其实明星之所以会是一个产业，会是一个研究的 topic， 就是因为他的 SOP 是在造出一个 star， 所以这颗 star 必须要是耀眼的，必须会让别人觉得这是美的标准答案。再从过往的脉络里来，影星、明星，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丑的，身材上面比较不是主流审美模样的，那么你很有可能就会是绿叶配角。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你有发现吗？然后所谓真的大众所谓的帅的美的一定就会是主角。
0: 哦，
1: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明星产业本身是一种情感上的投射，你会渴望成为那一个 C 位的人，
0: 哎，
1: 但你渴望的过程其实就会造成了你的评分系统了，然后你这个评分系统就会拿来无限制的要求你自己。比方说假设你今天看到许光汉，你就会觉得说天哪，帅就是要这个样子，那我这样我就超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评分系统的建立有一个有点诡异的事情，它真的是你自己的评分系统吗？
0: 我觉得对啊，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东西啊。这个评分系统到底是谁定给你的？
1: 对啊，因为这可能是媒体一起集体造出来的啊。
0: 这段讨论让我想到，这心理学里有个名词叫做条件式的自我价值。
1: 嗯，
0: 就条件式的自我价值是什么意思？就有点像是当我们把某一种自我价值绑定在一种外在的成就或习惯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想要去得到或达到那个标准，但其实这个标准像是刚刚讲谁定的，或者是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所以你会假定有那个正确答案之后，你一直想要变成那个样子，但是你会发现你很空虚，因为你追不到。

0: 对，
1: 所以其实所谓自我价值的提升，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应该说大家面对容貌焦虑这种事情，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看待。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认为不要容貌焦虑的方法就是，我就不要觉得比如说我不要觉得瘦就是美嘛，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从今天就认知胖就是美，所以我要努力变胖。
0: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不太对劲？
1: 这句话好像有蛮大的所谓的价值观存在嘛？
0: 对啊。
1: 所以像是你为什么会自己这样去定义，或者是你自己这样说服自己某一种价值存在的时候，其实追寻这个价值并不是一个最大的目的，嗯，反倒是你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最近在进步嘛，能说我在对于外貌或容貌这件事情我在做调整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好像会告诉我自己说，诶，就算我想要变成那个样子，但我也不要永远的把标准定在那个地方，我只要觉得我今天有点像是读书一样，我有每一天读一点，我觉得我进步了，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或者很好的一个突破，把焦点放在我自己做了什么样子的改变上面，而不是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达成目标这件事情，或许就是突破容貌焦虑的一个小破口嘛。
0: 我觉得 Andy 今天讲到了一个蛮好的事情，是我们在节目讨论所谓的美跟丑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是要告诉人家一个标准答案，嗯，就像 Andy 所说的一样，好像哈，所以从今以后我不能觉得许光汉很帅吗？就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其实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你的自评系统在哪里，嗯，你得找到你的自评系统，自我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可是你的自我评价你要在下评论之前先深吸一口气，想一下你是不是受到周边的人的价值左右了，嗯，左右你一定会有，就是你的部分一定会被别人影响到，可是你不要全部都跟着别人的意见走，而丧失了自己喜欢的样子，或者是你自己的自评系统，这是第一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你的自评系统真的还是觉得我必须要像许光汉一样，嗯，这个叫做帅，那你就想办法在路上哦。其实 Andy 刚刚讲的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路上。在路上的意思是你就知道你还没抵达终点站嘛，可是有一个 role model 在你前面让你学习，诶，他的谈吐，他的品味，他的穿着风格，他散发出来的气质是你喜欢的，嗯，那你可以去研究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气质，人家有时候说相由心生嘛，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气质，那他做了些什么样子的选择，他是不是一个自律的人，哦，他会不会做着很多很严格的训练而你不自知，那么你要在路上的话，你要怎么样付出努力去得到这个，而不是哦，今天我们不能够说他是帅的了，因为这个不，就你再回到刚刚，
1: 这个标准就不对了，
0: 就回到那个很扭曲的状态，嗯，就我觉得我刚刚说那不太对劲，就不是这个意思，从找到自评系统开始吧，然后试着让自己在路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节目的歌曲是我挑的，嗯，因为我那时候就跟 Andy 说，我觉得这一首歌跟这个艺人他非常能够放在这样的主题做讨论，他就是蔡依林。蔡依林从过去刚出道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走进了明星的产业里面，嗯，所以大众疯狂的用明星的标准检视他，开始强调他的哪个外在不行，他的什么样子的状态不 OK，嗯，他不像一个女明星，哇，还好意思下这种自己的 hashtag 什么少男杀手，对他非常严格的审视之后，他其实进入了几段的自我怀疑期。第一段的自我怀疑期，他觉得他讲什么错什么，他干脆不要讲话。第二个是他想要反击，所以大家很熟悉他有一首歌叫《看我七十二变》，他说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他想要去追求他自己心里面最好的样子，可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他并没有长出自评系统来，哦，他只是想要让你好看，就是我达到你的标准 more than 你的标准，怎么样，厉害了吧，就是我相信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有那个倔强的心，可能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啦。
1: 对啊，
0: 当然我不是蔡依林，我不敢说他一定是这个心态，可是在我的感受，特别是当我们接下来要听这首怪美的来诞生之后，你会发现这么多年来这两首歌彼此的对话，好像那个怪美的是在跟看我七十二变的自己说，其实做出独特的自己来，有自己的自评系统，那就是美。即便这个自评系统里面的美被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说怪，它还是美的。其实这首怪美的它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它一直在问是谁说，如果今天是我说，我看，我想，那就是美。对，只要是我知道了我在哪里，而不是看我七十二变那个很努力很努力，可是是达到

别人期待的那一种努力。所以透过这首歌曲，我想要祝福也鼓励大家，我们试着找到自己心里面怪美的那一块，建立自评系统真的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替你下标签替你做评价的年代，找到自己最美的那一部分吧，祝福你了。

0: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1: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0: 哈，真的假的？
1: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0: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1: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2: 情绪来做客。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单元，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自己觉得他的舞蹈张力还有他的剧场语言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既做出了视觉张力很强的画面，同时也让观众带回去思考自己以及镜中自我概念的，那么大概就属这一出戏了。这是一个双年演出计划，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就展开了第一场，叫做最美丽的丑，美的代价。而在今年，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要来聊的这个第二场主题呢，它是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哈，不存在了哟。本来一开始的时候还在想说美的代价是什么呢，但至少我还在吧。那这一场不存在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来问问编舞家赖翠霜老师吧。老师你好。
1: 嘿、hey, 你好。
0: 不存在了吗？因为我要先说，老师我知道去年的那个美的代价其实思考了很多性别的凝视跟观望。
1: 嗯，
0: 对，然后包含了有游走在其中的男性跟女性彼此之间甚至好像有点竞争的那个意味，结果观镜看到有关于美跟丑的代价还有所谓的标签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情绪张力是很大的。我相信很多的观者给您的回馈应该也是这样吧。
1: 就是因为我的作品比较写实一

0: 对呀，
1: 所以很多观者的回馈，他们会觉得说，哎，有时候会有点残忍。但是我觉得那些残忍其实是跟我们在讲的那个内容是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古代的缠足，就是三寸金莲这一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很残忍的事情嘛，就是把人的脚就是从小就是弄得很小，然后让他不要长大的这一件事情，那这个本身的背后可能就是跟父权是有关的。
0: 是啊，
1: 对，还有当代的守旧的社会以及女性没有自己的发言权的那一个状态是有关的。所以我在做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情景，就是一个女生，她是用红色的布缠着她的脚，然后他那个布是这样延伸出来，然后一个男生抓着这个布，有点像是在骑马的感觉啦。
0: 哦，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有一段双人在那边拉扯扯来扯去，女生一直想逃，男生一直把他抓回来，这样子，就是有点写实但是又有点残忍的感觉。那时候的那个画面，我是想要呈现，就是说当时那个时代的女性就是被强迫被迫害，或者是别无选择的，他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从小就是不是自主性的去决定他要缠足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把那个精神就这样做出来。这样，
0: 我觉得我之所以用张力来形容啊，或许也是因为当这一个系列在被拿来讨论所谓美的代价，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反映的时代跟社会的价值观，也还有性别框架里面的位阶权力不对等，还有被凝视的这一种你好像自我审查，所谓的我的美好像要符合某一个社会的条件。其实老师坦白说，我们刚刚虽然讲裹小脚感觉像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时代，可是你认真看看现在的时代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对照的事情，对吧，老师？
1: 是啊，是啊，像比如说人为了爱美嘛，然后把自己的脸型整个敲掉，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瓜子脸的一个很奇怪的一种价值，或者是有人为了长高，然后他把他的脚敲到骨折，然后再去把它接一段，好吧？对，这个都是一种对身体的一种虐待。
0: 是，所以老师，你当时在做《最美丽的丑》这一个系列的主题，你把它分成了两段，我们先走美的代价，再走不存在的我，这样的起心动念是因为什么呢？
1: 最开始我会选这样的主题，是来自于我的最初这个作品的雏形，它是来自于一个小品。那这个小品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国际舞蹈创作的一个交流，然后那个是一个三层计划，包含伦敦，包含香港跟台北，然后里面的舞者当然就不是只有我们亚洲人或台湾人这样子，然后有包含了西方人嘛，包含了受英国舞蹈就是殖民过的香港，然后我觉得长成会不大一样，
0: 是
1: 就我们台湾人的那一种教育下长出来的小孩，跟在香港成长出来的一个小孩，或者是在西方他们受西方教育，然后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西方人的这个概念的，就是从外在或者是从他们跳舞的样子就一看就知道是不一样，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小品嘛，然后也是一个国际的交流，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可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这一些人其实我也都蛮陌生的，
0: 对，
1: 然后我的灵感要从哪里来，
0: 而且不同的文化背景肢体语言完全可以感受出来他们的个性是差异很大的，
1: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就开始观察这一些人，
0: 对，
1: 他们长得都不大一样，比如说西方人就非常高，然后五官非常深邃，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睡嘛，就睡，很漂亮，
0: 轮廓很深。
1: 对，然后有一个香港的学生，他长得就是他很小只，很可爱，但是他把自己弄得很特别。就我们在 audition 的时候，你看过去就会看到他，
0: 对，
1: 因为他的头发是粉红色的，就像 Elsa 那种感觉，然后指甲 bling bling 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台湾的舞者就是很听话，很朴素。这样啊，就是做技巧，但是西方的舞者他们就是会比较是做自己，然后他们的肢体的表现就是很自由，奔放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这么不一样的这一些人，我为什么会觉得西方人他看起来就是这么美，他的五官为什么

0: 就这么深邃、然后我会觉得那个是美，而不是说哎、这些亚洲人虽然就是大家长得比较精致化一点，然后比较可能没有那么深邃的时候，两个人站起来我会觉得说嗯，这两个比较起来对我来说好像会产生一些什么叫做比较美的这一个标准、那我就开始框架这件事情了嘛。那我就想说哎、那什么是美跟丑的这一件事，我觉得哎、还蛮有趣的哦。如果我用这样的主题来跟他们工作，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所以那时候的这个大概十分钟的一首舞的小雏形就跑出来了。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在说美跟过去在说美其实也都会有时代不一样了的审美观、因为审美这件事情好像是个集体意志，可是这个集体意志是怎么长出来的、它到底是一个社会约定成俗的事情，还是你从小被灌输的你接触到的人，例如说哦，你看明星就是一个模样，所以你觉得这个明星的样子才叫做美，就所谓的大众被赋予闪亮亮姿态的人他就是所谓的美，那我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我就是丑吗？还是有没有什么样子存在这当中的折冲空间，所以难怪是最美丽的丑，因为最美丽的丑到底是美还是丑，我觉得每个人的感觉好像就会不太一样。
0: 其实我会取这个名字是它其实听起来很矛盾跟冲突、那就是跟人对于这些你刚才讲的那个媒体化的那个感觉是一样。
1: 对
0: 对，什么是丑什么是美、那如果你要再往内心一点去挖，可能就是那个丑就是长在于自己的不自信，对，而不是这种外在的一种丑这样子、
1: 所以如果我这样说2025年的这一个副标是美的代价的第一次演出，它其实呈现很多我所谓张力很强，就是因为它为了去符合这个好像约定成熟框架好了，这个美它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然后这个很赤裸的，我记得也有绷带啊，有什么就是很赤裸在这当中被呈现。那么到了今年这个不存在的我是不是走向更内心层面的挣扎、
0: 对对，不存在的我其实更想要讲的就是一种，因为你说过去好了，过去的时代比较像是没有手机的时代，比如说我们人啊，人类就是从小他本来就是一个从模仿开始的一个状态，从模仿父母，模仿兄弟姐妹，模仿老师，模仿周边的人事物开始的嘛。那你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这个过程的长成其实已经就不是一个，就说你的真我在哪里、就是那一个真我到底在哪里。
1: 老师，我觉得你讲有一个点，因为现在大家很容易在比较励志的文字里面看到两个、一个叫做爱自己，一个叫做做自己。然后我觉得老师刚才讲的其实就是那个做自己的时候，很多人应该会卡关说到底什么叫做做自己啊，我的做自己真的是我真的要做自己吗的那个本我，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对话的可能。
0: 对，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身为人，你本身就是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的身上本来就会有很多别人的影子的存在嘛。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天打开手机，然后就会接收到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的生活啊、价值观啊、美的标准啊、然后以及各种成功是什么样的样貌，然后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其实不只提供资讯，他们也在不断告诉我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才是被喜欢的、什么才是有价值的。那这些种种就是造成我们好像在某方面我们都是一直在别人，或者是都是别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干嘛，
1: 好像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哦。
0: 对，所以那一个长成好像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别人的一小块我收一点，他的一小块我收一点，然后好像是这样子慢慢的去堆叠出来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那一个我。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命题，因为当我们在舞台上面要看到舞者用他的肢体语言去表现内心刚刚讲到这种挣扎，就是诶，此时此刻我在做这个行为或是我所面对到这个选择真的是我自己要的吗、还是其实是别人告诉我应该这么做的事情呢？那我的所谓的本我真的还存在吗？我觉得这是一个万年的议题，它好像不是只有过去或现在才会存在，但是因为现在多了很多社群媒体上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或许在这块上的确会有更多 深层

0: 层的讨论。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来聊聊看这样子的主题，如果它被放到了舞台上面，那在台上的舞者还有演员，我想这也是今天一定要稍微聊到的事情，跟去年的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去呈现它，然后让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看过上一个版本，你在这一次看的时候还是可以很尽兴。我们先听歌，老师刚刚给了我两首歌，我觉得这个时候播碧玉是再适合不过了，但我想听老师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曲。
1: 因为我觉得 Björk 就是我是他的粉丝，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歌，就是他不管是在电影里面，因为他有演过一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 Dark 的，还是 Darkness， 反正就是跟生命议题也是有一些关系的，然后我非常的喜欢他这样方向的作品，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然后非常知道自己想干嘛，也不会去在意别人眼光的一个 superstar。
0: 你大家看他的专辑封面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了，他是非常乐意被凝视的，原因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模样是什么。
1: 就是人长怎么样，他歌就长怎么样，就是非常的不主流，但是非常的让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这样子。然后他的歌风曲风也是我很喜欢，就很怪，他甚至都可以拿来编舞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对。
0: 欸，老师如果要拿来编舞的音乐啊，通常我们是要真的很客制化的去制作，还是我们在搜寻的过程中要怎么样去，比方说像这种主题连结的时候，你平常怎么样去用音乐跟舞蹈结合？
1: 我会比较是以氛围感为主，就比如说我想要传达，我可能在舞蹈里面有一 part， 比如说裹小脚的那一 part 好了，我就会先以这个整体风格跟氛围他想要讲什么，如果是这个氛围是很激烈啊，然后要用很比较残暴的一个状态去呈现的时候，那我就会开始去找这个相关曲目，就跟这个非常符合的曲目，然后去慢慢的寻找，就是主要是氛围，
0: 情绪色调跟动作的张力去结合起来之后，找到可以跟他对话的音乐可能。我们来听歌吧，下一段好多要请教老师的。
1: 谢谢。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编舞家赖翠霜老师，他要来聊的这个作品《最美丽的丑》，在今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的第二个系列，叫做《不存在的我》。那在早一点点，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关注在他的上一个我们刚刚也稍微聊到的作品里面。我其实想要问老师的事情是，老师，像我知道这样子的东西，它的所谓的张力或者情绪的戏剧的感受力是很强的。那么作为一个编舞家，您跟这个舞者之间，他要怎么样去告诉舞者这样的张力？你是要给予他很多吗？还是让他用他的身体自在的去展现？好像回到我们刚刚讲，不同的那个文化背景底下的肢体其实是会说不一样的故事。
1: 对，没有错。首先如果我在创作的初期，我一定会先跟我选择来的这一些舞者或者是演员们，我会先跟他们

0: 经对于作品有一些了解了。那我们会从开始了解之后，我们会再做一些即兴的主题，比如说你认为什么叫美丑，那你觉得丑用肢体来表现会长什么样子。
1: 哦，由他自己来定义。
0: 对，我会先这样子去跟他们工作。然后后面我会在，因为主题撒出去是很多的嘛，
1: 对，
0: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大家回馈的东西也会长得不一样。那最后我会一直收线，一直收到我想要走的那个方向。比如说有一个桥段哈，我们想要做一个比较夸张的画面，比如说身体的延伸，
1: 对，
0: 我们会先以外观的状态来做呈现，像是有一个桥段，我请演员安德森他去讲身体的比例的数字，然后我们可能从这个数字的概念跟画面去做延伸。比如说现代人为什么常去整形啊，或者是微调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为什么对他的眼睛啊，对他的鼻子，对他五官不满，或者是有些人觉得他腿太短，有些人觉得他的对身体他太矮什么的。所以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会请舞者他们堆叠起来，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人，那这个人的长成就会感觉会有点奇怪，就是他的手可能延得很长，然后他脚可能变得很长，或者是他的头哇变好几颗这样子，变人，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感觉，对。然后我们就是以这种画面去做一个堆叠，
1: 哦，
0: 对。然后这一段要讲的就是人好像对于自己的外在的不满是什么，然后在这里面你所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你想要寻找的这个自己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外在的呈现，然后再往自己的内心去做一个梳理这样。
1: 我觉得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在讨论内在的状态的时候啊，你要如何在外在透过舞者的舞蹈还有整个肢体的动作去做呈现，其实是往好处想呢，它是有很多挥洒跟想象的空间。越是奇怪越是扭曲，有时候常常是我们内心的想法，因为我们内心的想法里面很多是不需要被外在的框架影响的。比方说你现在内在里面有一个很愤怒的自己，可能就有一个怪物，可是你不会真的那个怪物出现在你的面前，对。可是当透过舞蹈的方式让这个怪物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趣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会加入安德森而挂上演员这个 title 在这个系列作品里面嘛，因为去年的时候其实没有这样子的安排，对不对？
0: 对，应该不是说今年刻意，而是因为我是留学德国，所以德国的一个学校叫做福克旺，然后这一个学校他所教导出来或者是从我们学校出去的一个舞蹈大师叫做 Pina Bausch，然后他走的风格叫做舞蹈剧场。
1: 对，
0: 那我因为在那里读书，所以其实某方面我也被这一个风格性的舞蹈给影响了，所以我其实在过往的作品里面我也有几首我都是加入演员，不止一个，有时候甚至两个。
1: 对，
0: 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舞者有时候他也必须要讲话，也必须要讲台词。那这些台词不是说有一个剧本长在那边，而是从我们的每一段的发展的需求，然后可能是大家可以从这个我们的需要里面去找一些破碎的台词，然后大家可以从肢体以及语言里面去做更深入的呈现。然后这些呈现其实舞蹈剧场的东西是某一方面它是有一点点戏剧性的，然后在某一方面它的舞蹈应该是说不是说用舞蹈，而是用戏剧肢体去做一些舞蹈的呈现或者是一些主题的呈现。
1: 舞蹈是一个言语跟对白，其实也是一个它背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把这个情绪还有整个画面的铺排彼此互动，跟你自己其实需要脑补吧。我觉得作为一个观众进入到这个画面里面最享受的事情应该是建立起属于你自己的想象空间，
0: 对，
1: 然后在这个想象空间里面游走，所以画面张力高但是它还是有些抽象的成分在，你要怎么样落实回去，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反而回去思考你自己对于美丑啊或是对于你的价值观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来观看这样子演出应该可以得到一个 蛮好玩的事情，因为像这一次我就知道其实

0: 其实上一次也有，就安排了所谓的观者到底身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来聊这个，就是当我今天走进了这个戏剧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只有走进剧场，我可能是走进了这部戏里面。我可以这么说吗，老师？
1: 嗯，
0: 因为像上一次穿梭在其中嘛，演员就穿梭在你的周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
0: 然后这一次我如果没记错，他也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
1: 嗯，
0: 这样吗？
1: 对。这一次因为又说回来舞蹈剧场嘛，那舞蹈剧场的东西我不想要太局限，像在一个正规式的剧场
0: 看表演，
1: 对，这么的严肃，
0: 对，
1: 那我想要让观众更身临其境，然后所以有一个小桥段其实是请安德森到观众席去，然后去说一段他的梦境，这样。对，那这个动作跟他到观众席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打破舞台跟观众席之间的界面，对，所以我希望观众他不要跟这一支作品太有距离，
0: 是，
1: 然后他可能也可以从中，因为作品也没有要教导每一个人说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美，什么是错，对，所以他们来看完这个作品，我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思考，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可以带回家，然后从外在开始慢慢的往内心去检视一下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以及跟现在社会的社群媒体啊的一些连结。
0: 是，
1: 对，
0: 走进剧场看戏吧，我觉得这样子的你像是在看舞蹈表演又像是在看戏剧的美丽存在，其实也是一个一个的界限划定跟模糊，划定跟模糊，划定跟模糊，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人生在每一个阶段好像都在面对的课题跟挑战。欢迎你看完表演之后回来告诉我你的想法。这是2026年最美丽的丑不存在的我，9月11到9月13号的时候，老师这次的演出地点在哪边？
1: 演出地点是在国家剧院实验剧场。
0: 嗯，这应该是一个蛮好的空间啊。
1: 是啊，
0: 是，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一起进来好好的感受这场戏剧演出。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赖志昌老师今天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老师。我们最后要来分享一首歌给听众朋友，你会分享哪一首呢？
1: 徐佳莹的《心卡北北》。
0: 我们就收听歌去看演出，那天情绪课下次见了，大家拜拜，
1: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我是吴亦荣。台北市中山堂2024年与艺术家何小梅共同创办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

0: 也简称 DNA， 当时小梅老师也有来节目中分享。那今年呢 DNA 扩大规模，由台北市中山堂与何小梅妹妹舞团共同主办，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协办，将发展重心从台北跨越到高雄。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了2026 DNA 总策演人 Mamage Dance 的艺术总监何小梅老师，以及 DNA 策演团队专案制作的经理沈新颖 Simon 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易容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我是席梦，大家好。
0: 我一直以为小梅老师是去年来，后来发现不是，是第一届2024。
1: 是第一届吗？
0: 对，就是2024的时候。
2: 哦哦哦，撇开
1: 我们说，对对对，我们说算第二届。
0: 第二届， 对，就是
1: 2024。绝对不是去年，这个我有感觉。
0: 对，哦，这个你有。嗯，然后我还印象很深，那时候老师就有分享说为什么要办 DNA？ 那时候你有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喜欢看 Bina Bausch， 可是你一看就知道它不是我们会编出来的舞，所以想要去找那个什么是亚洲的身体。然后我在想2024的时候，时间真的过太快，我们那时候其实根本都没有在讨论 AI 这件事，还没 AI 跟身体的联系。可是这一次的简介，老师的第一句就已经是在这个科技 AI 速度极快的时代，我们如何重新理解身体。所以这个两年就已经概念差别很大了。
1: 对，真的，连我自己都 AI 了。
0: 对，老师就是很神奇，就是你非常与时俱进，然后很愿意用新的科技工具。
1: 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当然想必我自己也参与其中。因为你在这个时间里段里头，你每天你就是用 Google 行事历啊，你所有东西你要靠它，你导航啊，你问 ChatGPT， 还是你在问哪一个 AI 比较好用，你知道？那你看到很多游戏软体里面的 NPC 的身体，或者是机器人，哇，现在机器人又很厉害。我以前就说，哼哼，你再怎么样，你还是不会像我们舞者那样身体那重心感这么好。哪有现在机器人可以后空翻？天哪，他摔几百次，他可以翻一百次，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到底我们作为一个人跟这些机器 AI 有什么东西是截然不同而且无法被取代的。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是非常影响很大的。
0: 然后我看今年内容真的非常丰富，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细讲。
1: 好，
0: 然后这是新朋友是 Simon。
2: 对，大家好，我是 Simon。 我是一个工作20年的艺术行政工作者。
0: 我有 Google 一下 Simon 的资历，非常丰富。你做过的事情好多哦。
2: 我做过事情很多，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没耐性的人，每几年我就想要换一个换一个领域，或者换一个团队，想要，可能是好奇心吧，我会需要新鲜感，
1: 还是欲望很强？
2: 我需要一直有新的事物让我觉得有动力。对对对，所以只要换一个团队，换一个领域，我就会觉得有新的，会碰到新的人事物。
1: 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有满足你的欲望。
2: 对啊，因为他至少就感谢老师邀请，让我这一次接触 DNA 专案 Dance Now Asia， 然后同时小妹舞团这边有两个小的宜兰的专案，那会让我回到第一现场。那我已经很久没有在第一现场去做所谓的执行，虽然是专案经营，但其实你现场要跳下去执行， yeah, 那个对我也是个很新鲜。因为你知道，时隔十几二十年回到第一现场的时候，那个接触当地的观众什么，这个是很 fresh 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活着，我活起来，你知道？可能有一个领域或是一件事做久了之后，它有可能重复，你就会觉得好像慢慢丧失那个活力。当你又换回一个领域，然后跳回以前做过的，但是很久没做的东西，你就会觉得火起来了。
1: 而且现在人跟以前人不一样，
2: 对，你观众也不一样，就是每次都会有新鲜事发生，所以还蛮愉快的。
0: 然后如果我们从2425到今年，就是应该说第二届哈，就是正式的第一次叫亚洲跳，然后2025是寻找亚洲身体，然后到今年的主题是跨越百年的身体。
1: 对，
0: 哇，这个跨距已经感觉很大了。老师怎么去诠释你这三届不同的思考？
1: 我觉得在前面这几年我们都在想怎么让大家可以有机会重新去 认识自己的文化，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去感受我们文化带给我们的身体性，跟我们跟他在过去累积下来的这些文化的素材跟我们的情感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在前几年大概都是在希望大家可以对亚洲这件这个主题更能够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点是说我们太往外看，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仰望西方，然后从别人的眼光去定义自己，或者是从别人眼光来找到我们想要去的目标。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机会去思考这个目标到底是所谓西方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那我觉得前面这几年比较希望大家有这个专注，或者是这个机会回来看。
0: 然后到今年规模又更扩大。
1: 其实今年也是因为这个很幸运的这个中山堂呢要过90岁生日了
0: 啊，
1: 所以90岁已经快要跨越百年的。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哇，已经是一个人瑞了，那你更不用说是一个建筑物。有时候我都觉得很惊赞叹90年前的中山堂竟然有电梯。所以我其实很多过去的事情是藏在细节里，或者是藏在一些我们不太去面对的事的时候，那借由中山堂生日，我们也去看我们的身体真的就是只是当下吗？我相信我们的身体基因都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祖先。然后我有时候我自己，因为我们是舞蹈的专业，你常常会看到比如说一个原住民的舞者跟一个好，我们说比较是汉人的基因的舞者，其实他还是有身体动起来不一样的律动感，跟身体能力各有优点，好，那所以呢这些基因不是都一直在我们身体里吗？或者是你看我们在讲说东方人我们就会敬礼，我们的敬礼是真的站起来然后身体这样90度或是这个75度敬礼，对不对？可是西方人他就会跟你拥抱，这个不都是我们身体的基因。我举一个例子哦，我这次在欧洲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在维也纳生活的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已经在那里，他也大概是小学就去了，所以他但是他还是讲很流利的国语，然后他就说他让他女儿去学柔道，然后他看着他女儿在上柔道课的时候之前都会先彼此敬礼，他说他看光光看这个敬礼动作他就很感动。他的感动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说他看到了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对身体或对文化的态度。对，那这个其实是有时候我们生活在自己亚洲国家里面其实太习以为常了，我们已经觉得那不是什么事了。可是有时候往往跳到另外一个国度去看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发现我们有这些事情。
0: 那Simone怎么去解读这一次的主题跨越百年的身体？
2: 我也是因为之前做的是 Campaign Asia， 它的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在找身体，好多艺术节都是以身体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主轴号召。那我也是因为接了这个案子之后，我知道老师强调说其实这个是搞不好是台湾唯一一个以亚洲舞蹈为核心的一个舞蹈节，舞蹈艺术节。然后我也是被老师在我们在准备这个怎么样去介绍这个 DNA 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这些身体也会包括我们说劳动啊，街舞啦，马戏啊，这些然后就是武术
1: 啊，
2: 这些都是刚刚说的身体语会，都是埋藏在我们自己的日常习惯里面，但我们不知道。那过去我可能参与艺术节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确实看到都是以西方视角为主的那样推动的身体语会崇拜那样的方向。那也是因为这一次这个 DNA 我才发现说真的耶，我们应该要好好来重视自己的国家的文化，自己国家的语会。所以我自己是一个以重新被 你说打醒的角度，我们切换一下我们的视角，过去真的在艺术圈里面，我们实际上太常仰望

0: 西方了。那现在倒回来，我们来看看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蛮好的。然后特别是大家都是亚洲圈，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彼此的身体与会接在一起，然后甚至因为相对可能近一点点，但还是有差异，
1: 对，
0: 我要怎么可以跟你来合作，然后来变成我不要说强强联手哈，目前可能 maybe 不一定是大家认知的强，但是我觉得就是都是特殊的，特殊联手，可不可以一起发扬光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点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去思考过的。
1: 嗯，对，欸，我可以补充刚刚Simone讲到一个中所谓什么强强联手，或者是他说可能不是所谓的强强联手，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点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其实蛮看惯西方的身体，然后我们都觉得那个比较美。
0: 对，
1: 那我觉得在过去几年我做 DNA 的时候，有被真的是打醒，是说比如说印尼的艺术家来，他跳舞的方式跟泰国的艺术家来，或马来西亚艺术家来，他跳舞的方式，其实他们可能没有受西方身体训练，芭蕾当代舞的训练，他们就是传统舞蹈的训练，然后直接 jump into 这个 modern dance。 那他们的身体的重心跟那个动的方式哦，我其实第一次才发现说，哎，这样动也很好看。我们过去会比较习惯比如说芭蕾的身体的线条，或西方现代舞的某种一种身体的美学，但是你如果从回来看他们在动的时候，你觉得它不美吗？我觉得不是哎，而是我们不要先预设
0: 什么
1: 才
0: 是
1: 美。
0: 对，
1: 那我觉得艺术也不能是有一个
0: 标准答案。
1: 对，你不能有一个趋势说来这个
0: 才是好的
1: 最好的，来大家往这边走，这个才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趋势。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失去艺术，是我们不断想要质问自己什么是我们，或什么是真实，所以什么是生命，对不对？生命不会只有谁比较好，谁的生命比较好。
2: 而且通常可能对台湾的民众对舞蹈可能比起其他国家稍远一点，然后大家听到舞蹈相关的节，像我的朋友他们以前，我最常听到他们就是说我看不懂这样，说有些东西没有要懂啊，而且你干嘛那么怕你不懂啊，
0: 对，
2: 就是你有感觉就好了。
0: 對，
2: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舞蹈节很有趣，就是9月27的第一个表演就是让民众一起
0: 对
2: 加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要不要
1: 这点就真的是针对你说的那一群观众，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担忧的人就来，因为他是免门票的，
0: 对，
1: 然后就是希望观众可以透过观赏一小段舞蹈之后，他还会现场
0: 教学，
1: 然后就说这个印尼的巴厘岛的舞蹈，你的重心要往哪里走，手要怎么捏，然后步伐要怎么走，那你那个身体感被出来，你一定做得不好也没有关系，但至少你会做出跟你平常不习惯的动作嘛。那借由这个动作的身体体态的感觉，你会去理解这是他们觉得的美丽。好，然后我们也准备了那个
0: 缅甸的
1: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舞蹈的时候，你更能比较了，因为你跳完这个再跳那个，为什么不一样？也许他的节奏比较快一点，那为什么他们节奏比较快？那这个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先用眼睛来说懂不懂，而是用身体去感受。
2: 对，而且就是你先敢去做一个很陌生的一种样态，
1: 对，
2: 这个就是第一步。
1: 对，
2: 你不要觉得我这个不好看，先不用管这件事情，就是先觉得好玩，
1: 而且就是很简单，然后就是让你好玩。大家都不会，我也不会，
0: 对，没错，
2: 对对对，真的，
1: 我也不会，我跳起来一样很奇怪。
2: 对，这个就先让大家可以有点入门，
0: 对，
2: 然后还有其他很多种的不同的活动，我们刚才在讨论到底亮点要讲几种，因为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好，真的针对观众来讲，最有趣的应该是说有一个 gala 的表演。那个 gala 我们还准备了两套，因为为了庆祝中山堂90岁的生日，所以我们准备的很丰富。我们有两套，也就是说有10组的表演团队，那来自于7个亚洲的国家。那全部都是亚洲的国家。那你觉得亚洲就这样吗？

0: 看了以后，我觉得你会有一点吓一跳，是说我们比较常知道的可能是日本、韩国，
1: 嗯，
0: 可是其实我们台湾就正好在东北亚跟东南亚的中间，
1: 嗯，
0: 所以我们以下其实有马来西亚、印尼、泰国，
1: 对，
0: 等等等等，缅甸、什么柬埔寨、什么
1: 越南
0: 等等的越南，嗯、很丰富的、嗯。那我们这次都有这些艺术家，
1: 嗯，
0: 那你来看看他们的身体的叙事方式、动的方法，甚至于哦那个长相，
1: 嗯
2: 嗯，
0: 都不一样，
1: 嗯
2: 嗯，
0: 蛮有趣的，真的，
1: 嗯，
0: 我自己这几年都觉得。哇，这个我们不能每次都太单一的往西移。
2: 嗯嗯嗯，对，我们的确看到的、嗯、东方的身体真的比较少。
0: 对、
2: 嗯，真的都是看西方的身体。嗯，然后除了有妖眼的，
1: 嗯、
2: 也有真剑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showcase。对对，像我觉得这个艺术节，我很希望它不是让被征件的人觉得是来比赛，
1: 嗯
0: ，OK， 我觉得这个平台是很希望邀请到你对于创作这件事情有你的想法，
1: 嗯，
0: 你也不用说啊，我没有传统元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问题，因为我已经在前面提了，其实每一个人在你的身体里面都有文化的基因，
1: 嗯，
0: 你可能没有借用这样的符号，或是你没有想要。直接说，
1: 嗯，
0: 但你身体里面都有这样的过去，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强调了 Dance Now Asia 就是现在嘛，
1: 嗯，
0: 你怎么把自己放在这里，用你的方法来跟我们对话，我觉得这就好了。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竞争型的，而我是希望它是一个，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层，只要你对于创作还在这条路上的人，我们很开放的邀请你们来。好，那我们会看看你适不适合我们在今年的主题，然后我们会做邀请。
1: 嗯，
0: 那除了这个邀请之外，我们还会移到高雄卫武营去做一个短短的时间的工作坊。
1: 嗯，
0: 那这个工作坊我们很希望来的艺术家有16位。
1: 嗯，
0: 好，这个又跟刚刚前面那个是另外嘛，这个叫 showcase，、
1: 嗯、
0: 寻找身体工作坊。
1: 嗯，
0: 但有16位艺术家，他们来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得的，可以。做朋友，
1: 嗯，
0: 认识，然后了解彼此在做什么样的创作内容、
2: 嗯、哦，所以是亚洲各国的艺术家，
0: 是是是、嗯。所以你看啊、哦，如果我今天碰到一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其实他在做的东西跟我在做的东西，也许有一些是可以连结的，
1: 嗯。
0: 那未来两个人要不要一起去合作？
1: 嗯，
0: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这样的空间去分享自己的创作的内涵，
1: 嗯，
0: 然后给他们一个时段，某个时段。一些时段，对不起，让他们一起共创，
1: 嗯，
0: 做一些透过这个身体的媒合，或者是身体的研究，或身体的探索，他找到什么东西，
1: 嗯，
0: 他不是一个具有要卖票的那个、
2: 嗯嗯、
0: 啊，最后你来看我们的成果的验收的那样子的部分。它是
2: 重点是过程，
0: 过程
1: 對對
0: 在卫武营的时候，
1: 得搭一个平台给他们。
0: 对，那当然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有这些16位艺术家的个别的 showcase 的展演，
1: 对，
0: 确实有。那个时候是他就是把他在自己的家乡编好的舞带来，
1: 嗯，
0: 然后直接表演给我们看。
1: 嗯，
0: 那后段我们去卫武营的时候就有点说，好，来来来，你们进去厨房。来一起煮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煮的不好吃也没关系啦，
1: 就看你
2: 想你们要玩出什么，
1: 对，你想跟谁搭，
0: 对对对对、
2: 嗯、那这次有那么多种，而且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介绍完，因为真的菜色很丰富，
1: 对、
0: 嗯、
2: 那 Simone 你最大挑战是什么这一次？
3: 我最大的挑战哦，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有特别要做书写记录工作坊、
0: 啊、
3: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要做的事情、
2: 哦
0: 這個、
3: 對，那我觉得怎么样可以应该说我们毕竟前面有很多前辈，包括卫武营也在做书写工作坊，然后在最早其实是在欧洲的 Airwave 里面他有推这个书写工作坊，舞蹈书写工作坊，那这一次我们要怎么样做出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3: 然后同时老师的想法一直都是希望也有一些培育的角色，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的事情，这个对我而言我没有做过，所以我也很好奇
2: 这个是什么，这个书写工作坊，
3: 这个我应该让老师来讲，对不对、
2: 哦、
3: 老师的想法当初为
2: 什么
3: 他认为这件，
0: 没有，这其实回到你刚刚讲，就是说很多人说他看不懂舞

0: 嗯，那我觉得因为有些人他天生可能是比较需要叙事的方式去理解一件事情，
1: 不能完全抽象，
2: 对，
1: 他需要有一个依
0: 据，这样，对对对
1: 对，
0: 就是说有些事情它的抽象对某些人来讲是困难的，那有些人是听觉型，有些人是视觉型，有些人可能是空间型的，这个舞蹈书写我们想要透过一些人，他也不一定要用书写的方式，他可能可以用 podcast 的方式，
1: 对，
0: 他可能
1: 来现场拍 real 啊，
0: 对，他可以用他自己创意的方式去展开他对于舞蹈的兴趣好了，他的感觉，因为舞蹈其实我们就常讲嘛，就是因为我们很难言说我们才要舞蹈嘛，那舞蹈也没有办法直接翻译嘛，所以我跟其他前辈们在做的这个舞蹈书写，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不同，是我们没有要做舞蹈评论，我比较想做一个用另一种形式去感知舞蹈的创作，比较是这个方式，
1: 感觉这个舞蹈节很有趣，就是你不是只想要把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去找亚洲的身体，而是你什么人都可以一起去想这件事，尤其在这个科技 AI 的时代，
2: 对
1: 我们甚至已经管理是哪一周的身体，我们都在讨论身体到底有没有意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来想这件事，
0: 是啊，
1: 对，那这次 Simone 有没有什么做这个专案你也觉得你有新的发现或思考的？
2: 就像举例说我们刚刚在找亚洲跳这件事情啊，这也很妙，因为看老师可能老师讲的时候我们没有 get 到那个意思，我们就一直想说那去找一个台湾某个艺术团队舞蹈团队来带大家跳舞就好了，这是我很自私的思考，因为我在这一行很久，就我们找出来就想说那我想两三个，然后谁找想两三个丢出来，就老师就是说不是他要的方向，我真的也没想过，老师其实最后跟我们说他要的是亚洲的在地的团体，那就打破我旧的思维，因为我直觉以前就会很直觉觉得那我就可能找，我随便讲那个 TAI 身体工作坊，我就找一个原住民，我会很直觉回到说那如果是讲身体，我一定从台湾出发，我自己的逻辑会觉得我找台湾出发，那我不若不找台湾现代舞团，因为我不要那么西方，我只能找原住民的团队，所以我的思维就是沿着过去的方法，一定是先找原住民的团队，有在有身体的一些律动的，这个方法是因为我自是习惯是这样想，可是老师就给我一个新的思维，就是我们现在既然是亚洲的身体，为什么我不找亚洲的团队，然后在他就在台湾住着，他就在台湾，不管他是外籍的新娘或是他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住在台湾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他有他自己同乡的朋友们一起聚在一起跳舞的关系来带大家，我就觉得这个打破我的思维，所以我就去找，不好找，但是在找的过程发现有这样一件事，然后我
1: 就住在台湾的，
2: 对对对，缅甸那个团就是住在台湾的，
1: 他们
2: 可能
1: 是新移民，
2: 他们应该是新移民，对对对，
1: 好酷
2: 那你看我当初那我要怎么找，因为对我而言我就是没有这个背景啊，因为对我而言我可能以前接触就是主流的艺文团队，我就从那个四方报，就是外籍的劳工们，他们会固定有一个四方报，我就从四方报的网站，他一个个去爬书，看能不能连到在地社群。不好找，但是有，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打开一个新的视窗，
0: 他搜寻的能力很厉害，
2: 就会打开我一个新的视窗。就是你之前都不会注意到，但我就觉得那蛮好的。就是我们就又多认识一个团队，然后是我们不知道，反正只要是不新鲜的我没碰过的我都会觉得很有趣，
1: 难怪你会讲得很开心这样，
2: 对对对对，就是打破我的打开我的思维，
1: 很有趣耶，
2: 对啊，
1: 老师你才做这几年你那个
0: 我一直在改那
2: 对，老师每一年都有新东西，我们今年其实很多很多东西都不一样，我们今年有欧亚的策展人一起来，有书写工作坊，我们有带着户外的团队，就虽然也对，也许其他艺术节可能都有，但是我们毕竟是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我们每年都不断在进步，然后每一年
0: 会不会很希望不要再加了
2: 不会，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新鲜的好玩的，我觉得然后重点是简单说艺术节都是为了要让第一个我们的艺术家亚洲艺术家被更多人看见，这一定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地方是让台湾的观众让观众有兴趣，我们可以扩及这个观众收，应该是我们的喜欢艺术喜欢跳舞的观众，我们一直都所有艺术节都在做这两件事，让艺术家被看见，让观众被扩大，那我们现在做的各种新鲜的东西都是为了做这达到这个目标。

0: 目的。
1: 嗯。
0: 那也虽然很辛苦很难，因为大家都在认真做这件事，然后可是那个破壁圈确实蛮困难，但我们就努力来做，看怎么办法让大家觉得有趣，才会有亚洲的舞蹈嘛。就是你看，如果平常我们去外面上一些课，或者是有些免费活动，也都是现代舞蹈。那你这一次有机会来跳个缅甸的舞蹈，跳个巴黎的舞蹈，然后巴厘岛的舞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新鲜，对于想尝鲜的人，他可以试试看。就是不是一般以前过去的方
1: 我们有点强迫你看一点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尝鲜，就是就像我说的，你也不会跳，我也不会跳，我就不用害羞，因为大家都不会跳。对啊，我们都没有芭蕾基础，那因为我们现在跳的是一个缅甸舞蹈，谁有缅甸舞蹈基础都没有，所以你就可以很放轻松的去学一个不会，在一个周日的午后去跳这样的舞，我就觉得很棒。对。
2: 那这次期待就是观众朋友可以从 DNA 里面有什么样的收获？然后还有你们自己，
1: 我希望他们很开心来看演出。然后我们还会准备有咖
0: 啡，咖
1: 啡，还有
0: 有
1: 我们
0: 机会有酒，
1: 希望有酒。就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看演出很像在做功课，
0: 对，
1: 应该是那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就是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或不一样的下午，然后来这边看完演出，喝个咖啡，想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看不懂也无所谓，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magic hour 就好了。
2: 我觉得就有点像说你看海看山，你不会说要看懂，
1: 对啊，
2: 就是一个体验这样子。
1: 对，你人生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什么是舞蹈。我们现在有时候都太正襟危坐了。对，我其实今天早上就在想说，舞蹈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去跳舞？然后，其实我们真的把它，好像把它跟我们切割得太严重，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其实确实有时候你在开心那个 moment，你真的很想要动你的身体，那是一种本能。然后我们在很多时候，比如说你要跟神沟通，在仪式里，好，你必须要透过你的身体去做某种行为，哈，它胜过语言，它其实也是跳舞嘛。那你很多舞蹈是，其实在劳动里面你会发现，我必须要一起，然后节拍要一致，这样比较省力，大家比较能够一起发力。好，那有从劳动里面你必须要舞蹈嘛。其实舞蹈真的跟我们身体没有，跟我们生活是不能切割的。对，我一直在想说，那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再去连接这个事情？舞蹈不是用眼睛坐在那里看，你是可以去感觉的。
2: 所以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离舞蹈很远，这次可以去试试看。
1: 对，
0: 对，
1: 如果你觉得还是没有舞蹈感，没关系，你明年再来。
0: 对，每一年我们都会想办法改善，让这个艺术节越来越 亲
1: 对
0: 民，
1: 对对，
0: 越来越有趣。
2: 那最后 Simone 要补充这个相关的资讯吗？
0: 哦，对，我们这个 DNA 艺术节是从台北的部分是9月27一礼拜日，然后一直到10月4号，那这个活动都在中山堂举行。那10月4号以后，我们就移动到高雄卫武营，然后所以10月5号、6号、7号、8号有4天，我们会到高雄卫武营去办我们的寻找亚洲身体工作坊。所以整个艺术节将近是2周的时间，然后在南北串联，所以就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发掘亚洲，发掘亚洲的身体，然后寻找有趣好玩的事情。
2: 好，今天谢谢小梅老师，谢谢 Simone 的分享，谢谢，
0: 谢
2: 谢
0: 谢
2: 易
0: 易
2: 容，
0: 容。
2: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3: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啊，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1: 现在所收听的是
0: 加油热血应援站，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1: 我是港仔张启乐。
0: 哎呀，阿 Ben 啊，今天呢我们来邀请到的这个特别来宾
1: 是
0: 应该是算是这个富邦球团当中今年超级爆红的，
1: 爆红哦，
0: 爆红哦，
1: 这么红你都可以邀请到啊，
0: 他
1: 到来我们的节目，
0: 他以 KKK 然后成为这个我们现在网络上面的流量密码之外呢，最近还成为广告明星，你看都抢你的生意了。
1: 广告明星哦，
0: 对啊，
1: 广告又拍，
0: 对，
1: 那他对也是他做
0: 应援，应援也要应援，对不 对？
1: 然后那什么都他做，
0: 然后又是流量密码，那些炮哥现在都不拍女生，不拍朱恩，都拍他了。
1: 那你还敢请他来哦？搞不好今天之后我们这个节目就变他的，怎么办？
0: 不会，我告诉你，我们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会死在沙滩上。
1: 哦，好好好，
0: 好，
1: 就让他推。好，
0: 对，让我们来欢迎富邦悍将应援团团长布莱恩。
2: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应援团长 Brian。
1: Yeah，Brian， 欢迎你。
2: 哇，我没想到那个前面的介绍词这么长，我都不敢讲话嘞。
0: 不然我刚刚本来想要用那种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曾俊岳，
2: 我们那个主场阿勇的气势。
0: 对对对对 对，
2: 没有没有，我来头没那么大，不需要。
0: 不会不会，我觉得哦，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小鲜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对，很年轻啊。
0: 对啊，布莱恩几岁啊？现在
2: 今年刚满26。
1: 26岁，你给我滚！
2: 千禧哦，
1: 我都你给我滚！
0: 我都可以当他爸了，怎么办？如果我当初挥了一点，
1: 对，
2: 有吗？没有吧？
0: 有！
1: 哇，有！
2: 看看完全看不出来。
0: 你知道那个连世斌啊、朴敏淑啊，的妈妈都小我2岁。哇、
2: 欸，没有，因为现在这竞争太激烈，很多那种啦啦队都是2007年、2008年那种出生的。
1: 是，哇，26岁，所以你加入这个应援行列多久呢？
2: 大概今年第3年，
1: 我
2: 是23岁进来的。
1: 23岁，
0: 他加入到球团其实已经有一段日子了，然后之前都这个努力的耕耘，在今年终于 KKK。极富个人独特魅力的舞蹈，然后在全网霸屏。
1: 哇、
2: wow、哦！前面几年好辛苦啊！哦，终于被看见了，没有了。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常常都是这种，就是要累积好几年，
1: 嗯、
0: 对不 对？该到是你的时候，时机到了，然后你就
2: 是
0: 爆发。
2: 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其实我真的加入今年算正式第2年
1: 哦，
2: 因为我第一年是储备干部，
1: 是
2: 对，所以那时候还也是算像啦啦队那种练习生的概念，
1: 那就工作的性质有不一样吗？
2: 其实都一样，但是那时候呢还是有一个保护色，就是比较是那种菜鸟保护色，所以大家会、嗯、就是对你的要求不会那么高，
1: 是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算是新手保护期啦，因为你刚开始进来一部分就直接杀敌打怪嘛，就是有一个新手保护期，
1: 是
2: 现在新手村训练一下这样。
1: 哦，但我很好奇啊，你怎么接触到这个行列的呢？
2: 那时候其实是甄选，但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看棒球、哦、所以就知道说有一个应援团长这个角色。
0: 对，
1: 是、欸、
2: 其实我也是就是从阿吹第一年，甚至阿怒那时候在义大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在看、嗯、对，然后那时候想说
0: 你是老牛迷。
2: 哎、欸，对，我是从新农义大到富邦，
0: 就是从富邦，因为这球团有就是经营权，就是有交易过、
1: 嗯、
0: 所以富邦的前面是义大、
1: 哦、
0: 义大的前面是新农、哦、所以他看球的资历也真的是蛮深的。
1: 了解，
2: 就是大家好像从国小2年级、3年级开始看，
1: 这么小
2: 对
1: 就开始看，
2: 对，然后
1: 就被他感染了，
2: 对，而且都是支持同一支球队，然后到现在又刚好加入同一支球队工作，哇，就是算是我的军
0: 究竟是命运的纠葛还是生命的缘分？
1: 哎呀，
2: 真的太有缘了。
1: 那当时候什么样的东西吸引你去看呢？
2: 有，我曾经有讲过，但是应该很多人不知道，我之前是因为跟阿公阿婆，就我外公外婆看乡土剧、
1: 哦、
2: 然后乡土剧呢里面有一个男主角叫做 Inget，然后叫做英杰这样，然后就哪天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乡土剧看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然后就看转到72台，哎，看体育台就发现那个现场在投球的那个投手叫英杰，叫林英杰，那时候新农牛的投手，而且那时候蛮强的，所以呢就因为这个缘分呢就开始看棒球，然后开始看新农牛，然后就一直支持到现在。
1: 哇，原来从乡土剧可以
0: 也可以
2: 超神的，
0: 就是跟职业棒球有关联。
1: 对对对，
2: 是，对，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几百种的，就是让你喜欢上棒球的原因。
0: 对，
2: 對，就是太很特别，真的。
1: OK，
0: 但是其实从你喜欢，然后真正就是要加入到球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因为其实好像你原本毕业是要考雅思，要想出国念书，对不对？哦，
2: 对，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呢，一年 gap year 就先当兵，然后当完兵之后就准备雅思要出国。
1: 嗯，
2: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因为我爸那年生病，
0: 是
2: 就得癌症，然后想说我还是要不要先暂缓一年，然后先在台湾照顾他这样。

0: 然后照顾他，因为也还是除了照顾他，平常还是有些时间，就想说可以去打工啊，然后就去悍将的商品部打工，就认识了里面很多很多其他的员工啊，然后刚好那一年又开甄选，那想说哎、欸，其实好像也是一个机会，因为我之前大学也是很喜欢表演，然后想说又爱棒球，不然就去试试看这样、嗯、然后就因缘机会去甄选，哎、欸、就上了。对，
1: 但这个甄选的过程其实还是蛮催泪有洋葱的、欸、
0: 对，因为其实我爸妈小时候就离婚，然后我对我爸的印象就是因为我都跟我妈妈一起生活、嗯、所以我爸就是有时候会来看我的时候就会戴两个手套，然后跟我一起丢棒球、
2: 欸、catch ball、
0: 哦、对 catch ball
3: 所以、哦、还可以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旁边就看能不能接到球，
0: 对，就是可能现在公园 catch ball， 然后我其实没有跟我爸进场看球的经验，但我唯一就是因为小时候其实很少跟他相处，所以最多的经验就是跟他 catch ball， 然后后来因为那时候他生病嘛，留在台湾，然后我就甄选，就有分什么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到决选，
1: 对，
0: 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决选那一天是就是2024年1月26号，然后2024年1月26号那一天，就是我决选完早上就很兴高采烈，因为其实我觉得那天表现还不错，嗯，然后表现还不错，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说，哎、欸，我今天还不错哦，然后我现在想在咖啡厅休息一下，然后呢，等等再看去哪里，这样就 好不容易可以放松，放下一颗大石头的感觉。然后后来我奶奶就打电话跟我说，哎、欸，你现在在哪里？因为你爸爸好像快不行了，嗯，然后所以我就从那一天。中午一结束之后呢，就赶快坐高铁赶到新竹马偕看我爸，然后我爸也是就那一天走掉这样。哦，
1: 对，所以那一天对你生命当中来讲是非常的深刻，同时又是甄选的决选，然后又有爸爸的事情，这样
0: 就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吧，就让我印象深刻。而且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到医院，我爸就是还能够听得到外界的声音这样、嗯、然后因为我爸知道我去甄选，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编一个善意的谎言，就跟他说，哎、欸、爸，哦，我今天去甄选我上了，哎、欸嗯、但其实那天根本还没有公布结果，嗯，对，我只是跟他讲说我希望他不要担心，我就他可以放心、嗯、然后就是好好的就是让他离开这样子、嗯、对，
1: 所以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努力的孩子终究上天会给你很好的回报，
3: 是，
0: 对，好险有上，
1: 对，有上，可是
3: 爸爸的保佑了，
1: 对啊，真的就是爸爸的保佑。你后来在就是拜拜或扫墓的时候有跟他讲吗？或者说今年你看今年成绩很好，然后又红了，然后 KKK 这些、嗯、对，应该有让他觉得很安慰吧。
0: 有，我就是每年回去的时候我都会跟爸爸说，哎、欸，你看我今年又拍了新的广告啊，然后又做了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然后甚至我可能去跳明星赛，然后去日本，然后中华队拿冠军、嗯、哦，我都就是在跟他讲，对啊、嗯、
1: 今年是真的是很精彩的一年啦。但是其实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回推了，他是从商品部开始做起、嗯、这跟之前也有来我们节目的 Kevin 一样、
3: 哦、是，
1: 对，你是为什么一直踩着他的脚步的后面一直跟着他？
0: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呢还在当球迷的时候，我就是有看到 Kevin 的专访哦，然后他就是讲说他是从商品部的店长开始做，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就是有甄选，所以内推变成应援团长，
3: 是，
0: 然后我那时候我想说，哎，会不会我也可以遵循就依循他一样的道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先去商品部打工，我就希望说，其实我那时候是大学毕业，很想要进入运动产业，对，我那时候是因为看 Plus League。那时候很喜欢看篮球，然后那时候就是篮球跟棒球都很喜欢，所以那时候刚好是九月中吧，那时候还没有篮球，所以我想说先去棒球那边打工这样、嗯、然后就哎刚、欸、好因缘机会，我真的觉得就是也是因为那一年要有甄选我才有机会可以加入富邦悍将、嗯、不然的话我等于我可能就是在商品部一直打工一直打工一直打工，然后可能找寻一个可以加入商品部担任正职的机会。
3: 那你得到那个甄选的消息你是从什么途径得到的？
0: 其实那时候就是他在官网上有发布甄选 的消息，对、哦、然后那时候也是里面商品部有一个跟我很熟的人，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哦，我大学啊就参加社团啊会表演啊什么的，他说哎、欸，好像有这个甄选的，你感觉蛮适合的，因为他跟 Kevin 也很好，
1: OK，
0: 对，所以他就说，哎、欸，那不然我帮你问问看 Kevin 说，哎、欸，如果要甄选的话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3: 是，
0: 就刚好有这一层关系，所以我在甄选之前就已经先把所有的悍将应援曲都练会一遍了，
1: 是，80首100首，
0: 对，因为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一定要全部都会，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做足准备，
3: 很厉害。
1: 所以你看阿 Ben， 我们就算要去跳、嗯、我们也要练80首100首，
3: 我没办法，
1: 算了我好好
3: 现在的我没办法，
1: 对，我做别的事情、
0: 嗯、但我就觉得很幸运是刚好又有一层这个关系，就会让我说可以得知到一些不一样的资讯、嗯、不然我可能如果

0: 就都
1: 万一没准备的话，
0: 对，我可能直接去挖，那就不会上。
1: 对，
2: 我发现台湾蛮多这种故事。那我以前有听什么任贤齐啊，嗯，奶茶，他们不是一来就当歌手，
1: 奶茶是从助理开始，
2: 对他们都从助理，对，就一些跟表演跟那个唱歌无关的工作先开始，慢慢了解这个生态，
1: 对，
2: 然后大家觉得，诶，你好像不错，就慢慢给你机会。台湾蛮多这种故事的，
1: 蛮多的啊。嗯嗯，我有跟你讲过，我17岁就去铺轨道的故事
2: 啊，有有有，你有跟我讲过，啊，也是一样，
1: 我们都是这样子，跟相，哦，就是摄影机不是都要有轨道啊？对，在片场
0: 是，
1: 这从助理啊铺轨道开始做起。
0: 对，因为我可能可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在韩国是留学生，然后他也很喜欢就是卖衣服啊，想要自己卖衣服，可是他都苦于没有一个管道，所以他就先从那种打零工，然后是那种大半夜两点去帮忙整理那个仓库的这种打零工，然后去认识这样。他就跟我说，我觉得刚开始你想要进入一个产业，你不要想说你要进去的时候就一定要马上找到一个正职，
1: 一步到位很难，啊，
0: 对，一步到位很难，因为你根本没有一些经验啊，甚至你又没有认识里面的人，谁要雇用你这样子，所以他说你就先从旁边可能先去打零工，或者是你先认识里面的人之后呢，慢慢打开这个道路。
1: 对，
0: 所以我也是听从我那个朋友的经验，
2: 是，
0: 所以我才先去汉江商品部打工，就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进入运动产业。
2: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慧根啊，如果他当时没有听进去啊，不行，我就一定要
1: 就没有这个因缘。
2: 对对对对对，啊，恭喜你，对
0: 对，所以现在才可以在这边跟你们访问。
1: 对，没有啊，前面两年你看真的也是这样，打底嘛，对不对？熬嘛，然后就 KKK， 你的生命就产生了巨大的转变。
0: 是耶，我觉得真的，
1: 而且才从球技开始。
0: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因为我去年25年第一年转正，然后那一年呢，其实我们都是因为我们五个团长嘛，所以我们其实场次会被稀释掉比较多场。那主要是 Travis 他就会主要是主 key， 然后我们其他人就会轮流轮另外一个团长的角色这样子。然后到今年是因为我们今年假日多了一个外野，所以我们现在假日会有三个团长的需求，所以变成说我跟崔都是因为公司的员工，所以呢就会是希望我们可以多跳一点点，所以变成是，我假日呢现在有更多的场次之后呢，然后刚好那时候 KK 又是在赛季初的第二场比赛，我记得那时候是好像是赛季初五连战，
1: 很前面，对
0: 对，很前面，然后那时候五连战如果假设可能就是周末两场打完之后又去打客场，可能那个热度就不会发酵的那么快，然后刚好五连战之后呢，就第二场被发现了，第三场第四场第五场大家都持续在关注这件事情，然后呢加上我的班又变多了之后，大家就哇
1: 瞬间爆发，
0: 对，然后谢谢翠的演算法啦，
1: 哇他真的是在翠里面怎么样都看到他，
2: 真的吗？
1: 看到我忍不住都要留言了，
2: 这么厉害哦，
1: 有出圈耶，
0: 好像真的有，对，连我那个阿婆的什么国小同学，然后都会传给他说，这是你孙子吗？这样
2: 是哇，
1: 你是成为那个客家之光哎，
0: 是哎，我有
1: 他是客家人，
0: 受到客家电视台有访问，
1: 有有有，我有看，
0: 对，非常厉害。
1: 但是因为他的 KKK 那个舞蹈是非常的不阳刚，非常的妩媚，
2: 是
1: 有媚态，
2: 是
1: 你这是设计过的，还是那天福至心灵刚好突然被雷打到？
0: 其实完全没有设计过，但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个性的关系，就是我觉得说我那时候刚才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这首歌就应该用这种方式呈现。
1: 对
0: 对，就是他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比较偏妩媚，然后偏性感，那有态度一点。除了这首歌啦，
1: 你头发不长还要卷头发，
0: 啊？对啊，对啊，就是你看我甚至没有头发，但是就是还是要有一个态度出来。对，然后其实其他像其他应援曲啊，不是这种风格的话，就不会是用这种方式呈现。
1: 没错，
0: 对对对对。
1: 那因为这样子 ，KKKK 出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转变呢？是买便当会加鸡加卤蛋加鸡腿吗？还是有什么不同的改变？
0: 其实我觉得是还好，我自己保持心态是都差不多，只是就很感谢，就是让更多人认识我之外，因为可能我之前前2年啊，就比较偏默默无闻的，就是算是比较低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这个就是实习的时候是没钱拿的，
0: 对
1: 对，那你那个时候要不要再去怎么样维生？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刚好那时候遇到资玉人很好，对，那时候。我
1: 这个妈周博到底照顾了多少人，
0: 啊？真的，我
1: 发生什么事？
0: 我超感谢资玉的，就是这个小故事我也没跟他讲过。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加入富邦的时候呢，是资玉面试我，就是他是当主要的对的其中一个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好像我刚进来没多久，他就要离开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样。所以他那时候呢，就是算是最后的在富邦，就是把我
1: 拉起来，
0: 对，拉

0: 阿进富邦，因为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没有工作，他就说那不然你既然甄选到应援团长了，不然你也先来我们富邦，就直接在富邦当正职。对、嗯、然后那时候我印象深刻是我才刚进去哦，然后那时候刚好是要过年嘛，好像是农历年的时候、嗯、然后我才刚进去可能两个礼拜吧，然后资玉还包红包给我，
1: 哇，
0: 而且还2000块，讲出了，
1: 哇哇，他人很好、欸、
0: 对，我那时候超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我还就只是一个菜鸟什么都不懂的人，然后资玉你这么好，然后还把我提拔进来之外呢，然后还包红包给我，然后甚至还就送我那个什么春联啊，然后就祝福我说希望我之后可以顺利这样子。嗯嗯嗯，然后过没多久子瑜就离开公司，我觉得好可惜，没有办法跟子瑜共事。
2: 但他现在也是那个在独霸一方了啦、
0: 啊、是、嗯、真的
3: 对、okay,
0: 祝福他、
3: okay.
0: 对啊、
3: 哦，这么听你讲，一路以来你遇到的贵人也是蛮多的嘞。
0: 嗯，
3: 我、哦、很幸运耶、欸、
0: 我觉得最主要真的是我很幸运。嗯，我觉得说可能人家讲说越努力的人越幸运，但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除了需要靠自己去争取之外呢，真的好多好多是因缘机会底下、嗯、真的都是很感谢很多人帮忙。
3: OK， 所以你大学的时候已经有在跳舞对吗？
0: 对，算是比较多表演经验，因为我那时候大学是因为我苗栗人嘛、嗯、然后我读辅大，所以我参加的是竹友会，就是新竹苗栗的校、哦、
2: 会
0: 校友。
3: 什么东西、
2: 哦、就是新竹苗栗他们会有哪里哪个地方出生的那个社团，
3: 是
0: 是，对，但就是以人聚集为主，但我们没有一个特定，比如说什么吉他社就是要一起弹吉他，我们没有，我们就是、嗯、都是一个共同出生的地区的人，然后聚集在辅大，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办很多比如说我们办草莓粥啊、就是要卖很多，像苗栗的特产就是草莓嘛，
3: 是
0: 就卖草莓，推广家乡的文化，
3: 是
0: 其他人认识这样子，然后就会有很多是表演的经验，
3: 嗯，
0: 不管是演戏啊、跳舞啊，都在这个社团里面磨练出来。
3: 哦，还有这种机会让你磨练，很不错、
2: 啊，
3: 我好羡慕哎、欸。
2: 但其实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哈，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出生之犊的时候，菜鸟时期走上 deck， 会不会觉得很挫啊？你要怎么样去解除心中的紧张？
0: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就是，我就会有一个开关，就是你在面对观众的时候，哦，真的很紧张。但是当你拿起麦克风，你就必须要告诉自己，你要无所畏惧。我们应援都是这样，就是你假设负责这一局，那这一局就只会有你拿麦克风出声，
3: 是
0: 对，其他人不会帮助你。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就你面临到什么样的危机，你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所以你如果自己尴尬的话，那全场都会跟着你尴尬。
3: 对
0: 对，所以你只能自己不尴尬，然后去感染别人才有办法。所以那时候也是告诉自己说，鼓起勇气，就是不要怕、嗯，反正想讲什么就先讲啊。反正我现在有新手保护期。
3: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就勇敢
3: 一点。那一场比赛、啊，很多观众、很多球迷啊，对不对、嗯？然后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状况会发生。那你有没有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让你对很深的经验、很深的那个记忆呢？哦，
0: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这个呢就是直接有球迷跑过来指着我鼻子大骂。
3: 啊！
0: 为什么要讲那句话？这是有一次在洲际，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那时候也是就是还在实习干部的时候、嗯，然后那时候我们队上的就好像把对方先发投手单局打了5-6分，然后把对方投手打退场，然后
2: 打爆了，
0: 对，嗯、被就打爆打退场之后，然后我就拿着麦克风说：“我们终于把对方投手打下场了。”这样，
3: 嗯，
0: 然后。就是我当下可能没有想那么多，然后
2: 你得罪的是象迷，
0: 对，就是这我觉得不管是哪一队球迷都是一样，就是我们其实团长的主要应该是要 focus 在我们自己的球迷
2: 是
0: 跟我们自己的队上的情况，而不是说好像去贬低对方说，哎、欸，你看我们把对方打下场啦、嗯，对方表现不好啊，怎么样？对，我们应该是要另外的方式，正面的态度去鼓舞我们的球迷的士气才 对。所以那时候呢，就因为这个情况，然后那个球迷算是他也真的是很认真的象迷啦，也是一个小弟弟，就好像是国高中生，对，他就走过来说，你为什么刚刚讲那句话，刚刚是谁拿麦克风的，
2: 嗯，
0: 然后就开始找战犯，然后就开始要我觉得那时候真的吓到欸、嗯、就
3: 是
0: 哇，真的有球迷这么认真，然后会因为可能我们讲的一句话然后影响他们，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之后真的一定要更小心，不管拿麦克风只要有讲话就一定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嗯、
3: 对，同一样的事情你用不同的角度方式去表达， 就有可能有问题产生。嗯，这个我也要提醒我自己。
2: 毕竟各位都是公众人物啊，
0: 是
2: 你们讲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放大。
0: 对，真的真的。
2: 你知道，就是名气跟流量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家会捧你，但你有没有在网络上面被攻击，或者是看到人家对你没有那么友善的这个评论过？

0: 本呢。
1: 对，但我就开玩笑的这样，对，就还好。
2: 你觉得你是什么样 style 的应援团团长？因为你看现在光悍将就有五位嘛，对不对？
1: 是，
2: 对啊，你的风格跟其他人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真的应援真的好像需要自己的风格，会比较被记住。对，但我发现大家可能刚开始都会像今年 KK 爆红之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是跳舞很骚啊、很摇的那种团长的风格。可是我反而有点不太希望我是呈现这种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就是很多面相嘛。
2: 对，
1: 我希望我可以呈现的是一个百变怪的感觉，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相。比如说我可能跳这首歌我是可以很调的，但是我另外可能真的在大局的时候要提振士气的时候，我是可以很认真的，很热血的。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面相，我是希望可以让大家不要说只有觉得我好像是很调的这个特点被记住。我希望的是大家可以记住我可能是很搞怪啊，很调皮，
2: 多种风格。
1: 对，多种风格，
2: 变形虫。
1: 对，因为就像我觉得我自己个性真的是算蛮调皮的，就像别人骂我会直接回答好狠这种，我就觉得哦，我比较没啥大而化之。那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可以感觉认识我是一个比较调皮古灵精怪的个性这样子。
0: 了解。那你有每一次结束之后去看回你那一场的自己的表现吗？
1: 会耶，会。我觉得这很重要。我刚开始的时候不会这样做。然后我发现会有很多盲点是我自己没有办法知道的。比如说我在喊声的时候呢，我听不到自己的，就是我没办法马上听到自己的声音，应该是说我听得到，但是没有办法回溯或者去重新 recap， 就是我到底表现怎么样。所以真的是需要像包含动作也是，我可能跳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跳得很到位，但是我其实手没有伸直，我的表情没有 focus 在场上。我觉得那个就是会影响就是他们球迷的体验差很多，
2: 所以看回放重新再优化。
1: 是真的，就像我每次跳舞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动作好像太大力了，就有时候我刚开始跳舞的时候会动作都会很大，然后发现有些动作其实会稍微要收一点会比较好看，然后就会透过影片然后再重新
0: 对
1: 调整自己这样子。
0: 对，
2: 有些时候你必须要从客观的角度去看，你就会可以知道自己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0: 对对对
2: 对。但是现在呢，你又有另外一种更新的客观的角度，是拍广告，大家从另外一种角度就又去认识你，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还这么多蛋白
1: 哦。对，我觉得也很感谢，因为我现在有拍，我想看我拍几个，就是
0: 几个
2: 几只，不是只有一只。
1: 没有，因为刚好我有拍某某的，就是618的这购物节的算是宣传影片。
2: 都是集团啦。
0: 是，
1: 对对，集团。然后另外一个最近的是这个爱滋味的这个花生牛奶花生。
2: 对
1: 对。然后这个也蛮特别，因为我是第一次拍是会上电视的那种。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就我也很少分享，是因为我之前刚开始加入富邦的时候，因为场次跳的没有那么多，所以我有时候要负责支援女孩的经济。对，所以我是有带过很多，不管像慈妹啊，然后其他富邦 Angels 去拍过广告的，
0: 是，
2: 就是经纪人的角度。
1: 对，
0: 所以有在现场有看过人家怎么拍广告。
1: 是，没错，我觉得真的差很多，而且当下就是从早到晚，从书画，然后跟导演怎么对戏啊什么的。就是
2: 每个环节，
1: 对，那时候是从经纪人的角色出发，没想到有一天突然变成是我自己要去拍。
0: 是，
1: 对，然后那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也因为有这些经验，让我可以在我正式我自己来的时候比较游刃有余一点。
0: 是，过程不会那么陌生。
1: 对，也不会紧张了。
0: 对，
1: 对，
2: 而且是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件事。
0: 没错没错。
2: 但你还想要挑战演技当演员吗？
1: 我好想，我很想。因为我
2: 来问一下大前辈，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1: 有演员有什么那个需要注意的点吗？
0: 没有，我觉得你都很好。反而我想要了解，就是因为听你这么说，除了应援啊，然后还有其他的演出机会。那除了工作以外，你会做一些什么准备呢？那例如你还会持续在学跳舞，或是学一些才艺吗？
1: 我觉得我现在有在学唱歌。
2: OK，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团长呢就是发声，毕竟声音是很需要感染力的，所以要怎么样就是让自己肺活量啊，或是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声音呢更具自己的个人的特色。所以我现在就是有跟老师学唱歌之外，我觉得第一是毕竟因为这是运动产业，就是团长要阳光，要有正向的
2: 正面
1: 对， 对，要健康。所以呢现在也是有积极的在运动健身，
0: 是
1: 在跑步。对，
0: 真的
1: 是，就是希望
0: 一个礼拜跑几天，跑多远，跑多久，
1: 至少 5K。
2: OK，
0: 至少
1: 5K、
0: 每一次跑 5K，
1: 对，每一次至少跑 5K， 然后跑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左右。
1: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准备之后要去跑的，先从半马开始。
2: 很好，
0: 一来就半马，
2: 可以
0: 10K 开始
1: 啊，10K

0: 跑过了，
1: 跑过了，
0: 时间跑过
1: ，OK 了。
0: 对，现在之后要来准备半马，
1: 台北马可以准备一下了。哎，
0: 我希望富邦
1: 对台北马。
0: 有，我之前有跟阿怒说要之后来跟他约练跑一下，
1: 很好啊。
0: 对啊，
1: 对，嗯、你看哇，你看又拍广告，
2: 对啊，
1: 又努力的在学唱歌，
2: 年轻26岁，
1: 真的
2: 哇，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机会，
1: 好羡慕我人生最好的时光。
2: 所以对于未来有什么期望，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打算呢？
0: 就是像刚伟博哥讲，就是演戏这方面，我很想尝试看看，因为我发现。就我也是从今年才认识到自己，就是说，哎、欸，原来自己很喜欢不同的表演的方式，嗯，就不是说只有在应援啊，只有在跳舞唱歌。我发现我很喜欢去揣摩不同的角色，嗯，就比如说像 KKK， 我在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用一般的跳舞的方式就可以呈现的，而是需要呢用一种特别的角度。那我觉得我也希望之后可以去钻研说，可能哎。欸透过演戏的方式啊，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不管是可能很反差的，或者是可能真的很像我自己个性的，我都喜欢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去表演。
2: 是，
0: 所以很想要去演戏。
2: 那我觉得 OK 啊，等机会来，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演戏跟你的人生历练很有关系，
3: 那个演技的厚度啊，对
2: 对，
3: 对，
2: 你有很多有趣的经历，包括我刚刚听你讲你爸爸的那段，你那个情感就很快就出来，你可以记住那个感觉。搞不好以后你可以用到在那个表演上面。
0: 哦，
2: 对，
0: 谢谢。
3: 然后
2: 别这么说，
3: 持续累积这个人生的各种的体验跟厚度了、啊。嗯
2: 嗯，对啊，好羡慕哦！我觉得你应该会未来很多机会，
3: 是啊，
2: 你一定会更好。
0: 谢谢谢谢，
2: 看你能走到多远哦，叔叔看着你，
3: 叔叔
2: 盯着你，
0: 我会加油的。好、
3: 嗯，对啊，所以说，哎、欸，像现在的应援场次。是不是就比较多了一点了？然后还有内野跟外野，那个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还有主场跟客场的应援也不一样
0: 哦。其实差很多。哦、我们这两个客，应该说我们主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有阿勇 DJ 阿勇。嗯，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平常球员上场的时候，我们不会串一些什么安达雷安达什么球员加油，我们就是阿勇介绍完，我们直接下音乐。
3: 对
0: 对，所以跟那在客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像比较像传统的应援方式这样，就是从之前就会什么举起你的右手，
3: 对对对，
0: 安达雷安达，对对对，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主客场就差很多，甚至在外野，因为外野我们不会拿麦克风，嗯，所以我们外野呢就只能透过没办法透过声音了。所以我们就像 Angels 一样，我们只能用肢体表情，或者甚至直接到球迷旁边跟他聊天、跟他讲话，用那种最亲近的方式，像客场的方式，直接跟他们互动。嗯，所以就是会每一个会有不同的方式，对啊。
2: 好，今天能够请到 Brian 上来了，虽然他只有26岁，可是他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那个感觉。
3: Inside,
2: 对
3: 对
2: 对对，我也有学到东西。
3: 嗯，很不错，这是一个跨世代的对谈吗 ，Ben 哥？哇，
2: 但好可惜，我们的节目只有30分钟。
3: 没关系，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在各种节目当中，
2: 对，
3: 都能够邀请到 Brian。
2: 好啊，也希望可以看到 Brian 有更好的发展。
0: 谢谢 Ben 哥、啊，
3: 真的是最好的时光。
2: 没错，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的
4: 加油热血应援站。
2: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谢谢布莱恩，
0: 谢谢大家。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那去佛摩萨，我是黄传宁。好，这一周就要迎来中元节了，农历七月十五就是要接下来几天。那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说，在台湾只要是在中元节这段时间哈，基本上有几个热门的点，像在北部这基隆这边，然后在新竹这里，因为城隍。

0: 庙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哈，所以呢，在这个农历七月，听说新竹城隍庙这周边啊，哎呀，热闹到不得了啊！那上一周我们在节目里边，因为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新竹城隍庙的故事，我们呢邀请的是这个新竹的文史工作者，这是林思琪老师哈。那结果老师呢，这个故事真的好会讲，而且呢，上次带着我们那个看过城隍庙，听了很多他的故事，然后还走出来外面到北门街哈。老师后来跟我讲说，我们北门街才走一段而已呢，后面还有蛮长的，而且这周边坦白讲还有一些呢景点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呢，我们就趁着中元节就要快要到了哈，建议大家呢真的可以规划一下新竹城隍庙之旅。于是我们今天再一次邀请到了林思琪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诶，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如果新竹城隍庙已经算是在地蛮热门的景点吗？哈，
1: 对，
0: 但是它
1: 非常热门，
0: 一年当中是不是真的农历七月真的特别热闹这样哈？
1: 没有错，真的特别热闹，
0: 是属于那种连外来很多游客啊都会来这边。那大家在农历七月，诶，我有个印象，有的人说农历七月到庙里边哈，因为有的人是去拜拜啊，去求签什么之类的，但是农历七月有时候这些服务都没有哈，因为、
1: 有可能
0: 对不对？上次您也说。那个新竹城隍庙只有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它是有为好兄弟开一条通道嘛？
1: 对，开虎门。
0: 您说那个虎门，那个大家不能去走，那个是留给好兄弟走的、所以啊，你是说，如果我真的要到新竹城隍庙来旅游的话，是不是这个农历七月真的是很适合的时期？
1: 如果中元节那一天还可以看到城隍爷绕境。
0: 哦、
1: 那一天就是真的是来共享盛举，
0: 真的、
1: 非常热闹。
0: 那城隍爷绕境他的范围会比如说在主要在他们周边，还是说其实走的范围还蛮大的、
1: 在古代哦他是走四个城门、但是现在的话是城隍庙每年会公告他的路线、那基本上也都在城的附近、就原本的、新竹城的附近，他不会跑到、
0: 他不会跑很远，所以你说以前他的范围，因为他是那个城隍嘛，所以基本上就在城、新竹城，那以前叫竹堑城、在竹堑城的这个范围内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但是因为城隍爷如果出巡的话、就是议政啊各方面也是很热闹，那他会有什么特殊的什么饼啊，或者是沿途，我说大家除了看热闹之外，也没有有人跟着想要去拿什么啊？我知道我们还会看到他们是不是会带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家
1: 啊？对，这个前阵子新闻好像
0: 有
1: 报道，
0: 可是他是在城隍爷出巡那一天也会有这样的景象吗？
1: 没有，他是开鬼门的那一天。
0: 哦、
1: 就是农历七月一号，
0: 七月一号才、这算是一个赎罪的机会就对了哈。
1: 对对，那个这个叫台语叫做押给
0: 给，对，
1: 押给的一个习俗，这个习俗已经由来很久了，
0: 嘿，
1: 而且啊，他因为那个仓那个家就给啊那个给那个就是犯人带的那个枷锁，他做成三角形，然后是纸做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城隍庙很重要的财源
0: 啊！哦哦，因为他那个信徒要去买这个纸做的这个家。
1: 对，我们现在买是一个人，应该说一个三角形的家是500块。
0: 嘿，
1: 那有的人会带好几个，他可能觉得
0: 他一个人身上带好几个啊？
1: 对对，有人会这样。然后，而且传说还要带三年才有效。
0: 在三年意思就是说每一年连续三年的农历七月一号他都得来这样子，
1: 对对，那我们现在是500块、对不对，
0: 对，
1: 我去查那个日本时代的资料啊，当时的报纸有讲说那时候因为火车开通了，很多从外县市会坐火车到新竹火车站，然后到城隍庙来，然后他们来买那个给的时候是 0.15 元 他现在通货膨胀算起来好像增加将近4000倍，
0: 0.15元就是1.5毛的意思了哈。
1: 是，没错，所以差不多就是现在500块了。
0: 是不是现代人的罪孽比较深重，需要多一点啊？不过真 的
1: 有一
0: 是，
1: 段时间
0: 哎。
1: 没有那么，他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多人来押给，有一段时间，但
0: 哦，
1: 是最近这几年又开始
0: 又
1: 盛行
0: 开
1: 起
0: 始
1: 来。
0: 非常盛行哈，
1: 对对，
0: 好，
1: 今年好像有2500个人来参加。
0: 哦，那数量真的很多诶哈。
1: 哎，对
0: 那
1: 对。
0: 只是说真的，我也非常好奇，因为这个新竹城隍庙，除了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因为它的一个地位跟别的城隍庙也不一样，但是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过程，让它现在就这么受瞩目，也这么受欢迎呢？
1: 好，我们把那个时间推
0: 嘿，
1: 到280年前，它盖的时候，
0: 嘿，
1: 因为它是跟淡水厅的厅属一起盖的，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在挑那个位置啊，那个风水师他有挑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0: 哎，
1: 就是整个竹建城最不会淹水的地方。
0: 真是好风水啊！这是环
1: 对，
0: 境科学，这最棒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再怎么
0: 嘿，
1: 样，那里都一定不会淹水。那这个就是大
0: 哦，
1: 家来新竹城隍
0: 嘿，
1: 庙的时候啊，请大家注意你的
0: 嘿，
1: 脚步啊。如果你是从外围慢慢的走进城隍庙的话，你会
0: 对，
1: 发现你真的是节节高升，
0: 哦，所以
1: 你会
0: 他。
1: 感觉它慢慢在往上走。
0: 往，所以他意思挑的就在地是最高的那个点嘛？
1: 对对，假设你是从
0: 哦，
1: 新竹火车站走过来，你就会有感
0: 嘿，
1: 觉它是一直往上。
0: 有一点爬坡的感觉，这样
1: 一
0: 子啊，
1: 点点，
0: 一
1: 对，
0: 点
1: 因为虽
0: 点，
1: 然我们
0: 嘿，
1: 走那个骑楼，你就会看到说，哎，开始
0: 嘿，
1: 有一些楼梯这样慢慢的上来。
0: 哦，哦，这个真的很聪明哦，哦，
1: 嘿，对，所
0: 所
1: 以
0: 以。
1: 那里是绝对不会淹水。
0: 哦，绝对不会淹水。那相对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它有某种程度有一点制高点
1: 对
0: 的味
1: 对
0: 道。
1: 对对，选一个最好
0: 哦，
1: 位置，所以城隍爷就可以明察秋毫，看得很清楚。
0: 哇！坦白讲，这要是跟那个神机的一些故事再连接在一起，
1: 是
0: 哈、哦，
1: 是，没
0: 你
1: 错。
0: 看，就
1: 那
0: 说水淹不过来，城隍爷多够力，这样子。
1: 对对对，真的很多这样的故事。那
0: 嗯。
1: 像清朝一开始是官方先鼓励这个信仰的，当时为什么要鼓励信城隍？那
0: 嘿，
1: 跟那个时代背景哦，就是械斗很多有关系。
0: 啊，
1: 因为清朝刚开始移民过来的时候，大家很多都语言不通啊，然后或者是在
0: 对，
1: 争夺
0: 然后
1: 资
0: 争
1: 源。
0: 夺水源，这是
1: 对
0: 很
1: 对
0: 重
1: 对。
0: 要的，
1: 哎，一
0: 嘿，
1: 天到晚就是往内户打，打来打去。
0: 嗯，
1: 那所
0: 对，
1: 以朝廷很需要有人来帮忙主
0: 对，
1: 持正义，他们忙不过来嘛，需要有神的助
0: 啊，
1: 力。
0: 其实那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哈。真的，如果能够透过神威的这样哈，怎么讲，让大家有一点警惕啦，或者想说，哎呦，不要这样做，因为怕会被神惩罚，哈。
1: 嘿，对。然后呢，也
0: 哦，
1: 真的有很多相关的故事，像譬
0: 哦，
1: 如说，
0: 嘿，
1: 清朝啊，有好几次所谓的民变，就是官逼民反的事件。
0: 对
1: 那
0: 对。
1: 其中过有一次就是代朝春事件，这个事件有打，就是当时的淡水厅的同知，就是整
0: 嘿，
1: 个管淡水厅的那个长官
0: 是，
1: 被杀掉
0: 哦，哦，
1: 了，
0: 这
1: 那个很
0: 个
1: 严
0: 事
1: 重，
0: 情很
1: 对
0: 严重哦，
1: 对，真的是
0: 嘿，
1: 群龙无首。那
0: 对，
1: 当时啊，都一直盛传说，戴朝春他们的军队已经要攻进竹堑城了。
0: 哎呦，
1: 嘿，他
0: 嘿，
1: 好像准备要夜袭，要攻进
0: 哦，
1: 来。
0: 这么
1: 可
0: 紧
1: 是，
0: 急，嘿，
1: 对，可是就在那个晚上啊，很奇怪，就听到很多兵马杂踏的声音，好像兵器在碰撞。
0: 哦，这样
1: 戴
0: 子
1: 朝
0: 啊。
1: 春他们好像
0: 嘿，
1: 听到这些声音，他们就以为说，是不是官军那边
0: 人家
1: 他们已
0: 对
1: 经来
0: 方，
1: 支
0: 哦
1: 援了？
0: 哦哦，是认为是援军到了，
1: 对对，所以呢，他
0: 哦
1: 们就取消这个对新竹的夜袭。
0: 哦，是进攻方，因为他
1: 对，
0: 们
1: 进
0: 要
1: 攻
0: 进
1: 方
0: 攻，
1: 听
0: 但
1: 到，
0: 是他听到很多
1: 对，
0: 兵马的声音，所以他担
1: 对，
0: 心原来对方已经调来的援兵。
1: 对，没错。嘿，
0: 哇，
1: 那所以大家就盛传说是
0: 对。
1: 城隍爷
0: 出
1: 显
0: 动
1: 灵
0: 了
1: 了。对，因
0: 出
1: 为
0: 动的
1: 新
0: 兵
1: 竹那
0: 马，
1: 时候是乱到一团，不可能
0: 是，
1: 有办法去抵抗这个。
0: 对对
1: 嘿，
0: 对，
1: 这个军
0: 哦，
1: 队，
0: 所以类似这样的传说，意思就是说，那个城隍爷真的有一些神机的故事出来，就对
1: 对
0: 了，
1: 对。那我
0: 嘿，
1: 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城隍庙的后殿，它有一个
0: 嘿，
1: 碑上面的记载。
0: 碑直接刻在碑文上啊。
1: 对，他就直接刻在重修新竹城隍庙碑上面。

0: 对，有讲到这个
1: 哇
0: 故事。
1: ，OK，
0: 嗯，
1: 所以原本有可能真的是很惨烈的局面，然后
0: 对，
1: 就因为这样子哈，
0: 嗯。
1: 哇，所以因为年代不一样，也不像现在有可能透过那个，你知道吗？那个环境声的，
0: 对，
1: 就是很多设备，但以前，所以这个在新竹人来讲，应该说也是流传大家比较深信不疑、比较相信的
0: 对
1: 一个
0: 对
1: 故事哈。
0: 对，嗯，而且
1: 哇，
0: 关于新竹城隍爷到底是谁这件事情
1: 嘿，
0: 也蛮多人在
1: 城
0: 讨论。
1: 隍爷有特定的对象吗？
0: 有，其实每个地方的城隍是不一
1: 不
0: 样的
1: 一样的人呐、
0: 人，嘿，所以他们不同的时候生日，你会发现每个地方的城
1: 啊。啊，
0: 隍生日
1: 对。
0: 是不一样的。
1: 哦，所以他
0: 嘿，
1: 是特定的人，那，
0: 对，然后他的
1: 嘿，
0: 家庭成员也会不一样，
1: 有有
0: 就
1: 有，
0: 像
1: 你，
0: 我们上次讲说，他有大公子、
1: 对
0: 二
1: 呀、啊，
0: 公
1: 因为别
0: 子，
1: 的地方城隍庙绝对没有的，哦，
0: 对，
1: 所以
0: 可
1: 都
0: 是
1: 只有亲，嘿，
0: 宜兰的他还有女儿哦，
1: 哎呦，哇，那所以真的原来在台湾的城隍，大家各有各的特定对象就对了哈。
0: 对，那传说新竹的城隍最有名的一位啦，就
1: 哎，
0: 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曹景的官员。
1: 嗯，
0: 这个官员本来是凤山的知县，所以现在凤山啊有一个很有
1: 凤
0: 名的
1: 山
0: 庙
1: 是
0: 叫……
1: 高雄那个凤
0: 对
1: 山
0: 对
1: 吗？
0: 对，嘿，没错，
1: 哦，跑
0: 在
1: 这么
0: 凤
1: 远，
0: 山有一个很有
1: 哎，
0: 名的庙叫做曹公庙，
1: 哦，
0: 然后
1: 就
0: 有一个
1: 是，
0: 水圳叫曹公圳，
1: 哦，有有有，
0: 嘿，就是他那个
1: 就
0: 时候修
1: 是，
0: 筑的。
1: 哦，这样子啊，
0: 然后他后来
1: 哎。
0: 调到淡水厅来当同知，他从凤
1: 是，
0: 山县调过来淡水厅。然后呢，他因为他真的是做得很好，所
1: 哎，
0: 以呢，后来据说他过世前3天，
1: 哎，
0: 他就跟大家讲说，他死后会到新竹来当城隍，会来当城隍。
1: 他
0: 他
1: 也
0: 有
1: 接
0: 预
1: 到
0: 告
1: 通
0: 哦，
1: 知了，
0: 对对，他就自己焚香沐浴啊，然后就很安
1: 啊，
0: 详的过世。那据说
1: 是，
0: 他走的那一天晚上，城隍庙的钟鼓
1: 嗯，
0: 自己就响起来
1: 哦。
0: 了，好像在迎接他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就盛传他是新竹的城隍。
1: 因为这样听起来，城隍通常都是当他是就是在做，就是他你说他是官嘛，哈，
0: 对
1: 或者
0: 对
1: 他可能是阳间的人，但是因为
0: 对，
1: 他做的可能对地方对社会很有贡献，因
0: 没
1: 为
0: 错。
1: 你说他在凤山那个开那个水圳，那也真是功德无量哈。哦，所以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说法吗？
0: 不是，它只是其中
1: 哎，
0: 一个，
1: 但
0: 有还有
1: 是
0: 好几个。
1: 大家比较认同的是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它是
1: 哦，
0: 最有名的一个。
1: 嗯，
0: 嘿，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新竹城隍庙之所以像现在还是这个地位哈，很被看重嘛哈，一来是除了因为地方上是流传很多关于他神迹的故事，第二个那就是官方的加持也很重要了哈。
0: 对对，但是
1: 哇，
0: 呢，到
1: 嘿，
0: 日本时代他就没有官庙的身份了。
1: 对呀，你上
0: 嘿，
1: 次
0: 到日本
1: 说
0: 时代他就
1: 那
0: 是
1: 是
0: 一
1: 因为
0: 般的
1: 它
0: 庙。
1: 被视为只是偏殿，只是一个附属的庙，所以
0: 对
1: 才
0: 对，
1: 存在
0: 嘿，
1: 下来，没有被拆掉嘛。
0: 对，但
1: 嘿，
0: 是虽然它不是官庙，可是它的香火还是很旺，
1: 对呀，
0: 然后还
1: 嘿，
0: 是很多人群会聚集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说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来演讲的话，会在这里办。好，譬如说日治时期有一个人叫做蒋渭水，大家都认识他，对不对？
1: 是是，
0: 嘿，蒋渭水他那时候会到四全呃到台湾各地去举办演讲，
1: 对，
0: 就是要启迪民智嘛，吼。
1: 嗯
0: 然
1: 嗯，
0: 后呢，当时他就是在新竹的城隍庙的那个戏台上演讲。但是现在我们去吃东西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看到那个戏台。
1: 没
0: 就是
1: 看
0: 大家都
1: 到，
0: 不会注意
1: 哦，
0: 他，
1: 但是戏台还在吧？
0: 对，他就是被一堆摊贩包围住。
1: 啊，那所以现在戏台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戏班子会表演或什么了吗？
0: 会，还
1: 哦，
0: 是
1: 也
0: 会，
1: 会
0: 对，就是重要
1: 啊，
0: 的时
1: 只
0: 候还是
1: 是
0: 会。
1: 说我们如果外地来的朋友可能不太熟，你可能就在一堆摊贩当中，你可能光
0: 对，对。
1: 顾着吃东西，你都不知道那边还有个戏台。
0: 其实他就是
1: 嗯，
0: 正对着城隍爷
1: 对，
0: 那个戏，因为要给城隍爷
1: 对，
0: 看
1: 因
0: 嘛，
1: 为
0: 对，所
1: 有
0: 以
1: 时
0: 是
1: 候
0: 正对
1: 酬
0: 着
1: 神
0: 他。
1: 戏嘛，哈，我
0: 对
1: 主
0: 对
1: 要对
0: 对，
1: 象就是给神明来看的。
0: 对，
1: 哦，
0: 那这个就要讲到为什么

0: 就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城隍庙感觉被摊贩包围了，而且上面还有铁皮加盖？
1: 对呀、啊，为什
0: 对，
1: 么
0: 为
1: 这
0: 什
1: 样
0: 么会
1: 把它
0: 这
1: 包
0: 样？
1: 起来？嘿，
0: 嘿，因为哈，
1: 嘿。
0: 其实，在清朝的时候，城隍庙是非常开阔的一个庙，它根本没有围墙围起来，
1: 嘿，
0: 它的庙城有一些摊贩，然后就是很自由的流动啊，然
1: 对呀，
0: 后
1: 正
0: 到
1: 常
0: 了。
1: 来讲，庙周边，而且台湾的一个传统观念里面，基本上一般住家不太选择在庙旁边的，
0: 对啊，对啊，
1: 嘿，都
0: 嘿，
1: 会通常会比较避开啦，
0: 对。然后到日本时代，他是有管理那些摊贩，
1: 嗯，
0: 就是说摊贩他要在特定的时间才能来，特定的时
1: 嗯，啊，
0: 间，嘿，对。然后他也会就
1: 嘿。
0: 是管，对他们的很多东西都会管理。
1: 环境
0: 那
1: 也会去
0: 嘿嘿，
1: 注意
0: 对，卫
1: 哈，
0: 生啊什么，嘿，他都管制得蛮严格的。可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战争结束，日本人就离开了。那
1: 对，
0: 有一段时间是空窗期。
1: 啊，
0: 有点无政府状
1: 对
0: 态。
1: 对对，
0: 那很多人呢、啊，他知道现在没有人管，他就到那边去先占先赢，他就
1: 占
0: 占了
1: 他，
0: 很多那
1: 嘿，
0: 个城隍庙前面的黄金地段。
1: 哎呦，还可以这样啊！
0: 对，就在那里争夺起来的。然后，所
1: 哦，
0: 以呢，有一段时间乱到
1: 嗯，
0: 当时的新竹市长啊都受
1: 嘿，
0: 不了了，他就说：“拜托，你们至少留一条路给城隍爷走
1: 哎，
0: 吧。”
1: 对
0: 要
1: 呀，
0: 把那个门口挤得满满
1: 这
0: 的，
1: 都不怕城隍爷生气呀，哈，
0: 对呀、啊，所以后来市长就有出
1: 哈
0: 来
1: 哈，
0: 协
1: 来
0: 调
1: 瞧一
0: 啦，
1: 下，这样子，
0: 对，就总共清点了
1: 啊，
0: 57个单位，57个摊位，然后呢，
1: 哇哇，嘿，
0: 在地板划线区分摊位，
1: 对。
0: 一摊大概1平半这样，然
1: 哟
0: 后
1: 吼，
0: 一开始是露天的，
1: 对，
0: 后来1974年啦，就决定。再加盖铁皮，就会变成说有很多
1: 嗯，
0: 东西被挡住。例如说，
1: 啊，
0: 其实城隍庙应该是有东元门、西元门，就是
1: 嘿，
0: 照那种政府
1: 他
0: 单位
1: 的
0: 啊，嘿，
1: 嘿，
0: 入口这叫做元门。那城
1: 哦，
0: 隍庙有东元门、西元门，可是现在我们要很仔细的看才看得
1: 嘿，
0: 到，
1: 这
0: 它就
1: 样
0: 是都被
1: 子。
0: 挡
1: 那
0: 住
1: 意思就是说，现在到新竹城隍庙这边，我
0: 了。
1: 们可以走进去的路其实是小小的一条通道，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啊。哦，
0: 嘿，
1: 所以那个摊贩就固定在那边，不肯移走了，是
0: 对，
1: 吧？
0: 这个现在是无解的难题。
1: 因为哦，占地已经占下来了，哈、
0: 对，这
1: 哦。哇！
0: 很难。
1: 所以在景观方面，可能初来乍到的人，甚至一时之间不见得会找得到城隍庙在哪边吗？
0: 对，他会看不到他整
1: 他
0: 个的
1: 这
0: 形
1: 庙
0: 状。
1: 的那个形状，
0: 对，
1: 哦，那还得问人家呢，确认。哎，奇怪，怎么走到这边，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景象？
0: 对，会先看到很多很多的摊贩。
1: 哇，不过这个反而变成一个。也是蛮特殊的这样一个景象哈，
0: 对呀，对呀，
1: 对，因为其他地方，不过我想起台北市的，就是在市区这边的这个城隍庙，它基本上也是在一个很热闹街道上嘛，哈，哦，但是因为它就腹地不大，因为前面就是一条马路这样子哈，哇，所以这个有时候怎么讲，就是大家太重视也挺麻烦的，可是 从
0: 对
1: 这一
0: 啊，
1: 点来讲，就是，可能在新竹人心目中，城隍庙这真的是宝地哦。
0: 是，而且
1: 嘿，
0: 哈，因为战争结束后1年半发生228事件嘛，
1: 哎，
0: 那个事件呢，它从台北一直往台湾各地蔓延，那到
1: 是。
0: 新竹的时候是3月2号，那一天也是从城隍庙这边，就是因为这里就人群最多啊，
1: 对对
0: 嘿，
1: 对，
0: 所以抗议者也是一样在那个城
1: 聚
0: 隍庙的
1: 集在
0: 戏台
1: 这
0: 上，
1: 里，
0: 对对对，在那里演讲，
1: 哦，
0: 嘿，
1: 哇，这个戏台上发生好多故事，好多事情哈，
0: 对，嘿，从这里开始抗争的，
1: 嗯嗯，
0: 对，所以城隍庙其实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对对对，那这样听起来，它是新竹这边，这重要性哈，非常非常独特了哈。
0: 对啊，见证了很多历史的演变。
1: 对，所以哦，今天那个思琪老师也跟大家呢补充了这一段关于城隍庙一些历史事件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来，我们要继续呢去走，这是北门街嘛。

0: 哈、哦，我们
1: 是，
0: 上次走过了那个鼓楼，鼓楼内街，对不对？哈、
1: 嗯，
0: 哦，然
1: 对，
0: 后也经过了闽市街，哈、哦，但老
1: 对
0: 师说那个北门街才走一半而已。哈、哦，等一下我们
1: 对，对，
0: 再请老师空中来带领大家，哈、哦，来走
1: 好
0: 一下
1: 的。
0: 这边，哈、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H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哇，这个音乐非常非常悠扬，你就想说哈，你来到了新竹城隍庙这周边，到庙开始来走外面这边的老街，然后来看到了可能是一些文化的古迹或者历史的建筑，当然还可以想象哦，在新竹这边哈，从以前到现在生活的一些样貌哦。好，就是这样子慢慢走，哇，突然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也是挺美好的哦。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的是新竹的文史工作者，这是林思琪老师哈。好，老师，我们来讲一下，因为你刚刚说，其实城隍庙它本身原本其实也是很有它自己的特色啦哈，但是周边的话被摊放的铁皮屋有一些遮蔽哈，但是走出来的话，到因为我们先前说出来就是这个北门街了嘛，
1: 是
0: 哈，老师也说北门街也分好几段，但是出来街道上是不是就会比较开阔一些了？
1: 因为这里就是新竹的城中心、心脏地区，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到很开阔
0: 啊、哦，因为它毕竟是比较古老的街道，是不是？
1: 对对，嘿、哦，它是日本时代是有规划过，稍微让它比较整齐，但是它没有办法很大条的，都不可能，
0: 对，
1: 因为它就是基本上它还是维持清朝的那个雏形、哦，那个大概的样子。
0: 可是就是说，不是那种像现代道路那么宽敞笔直，但它有味道，它有点蜿蜒，哈、哦。
1: 对，
0: 好、哦，就是这个蜿蜒小路的感觉。那我们上次老师带着我们走过了那个鼓楼内街、米市街，也走过了，哈、哦。好、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走？
1: 米市街再往北边走，就会走到北门大街。
0: 啊，这里还有一个北门大街啊？
1: 对，第三段就叫做北门大街。
0: 哦，北门大街，那请问真的有比较大吗？
1: 并没有，他们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同一条街，只是它分不同的段，这样子、
0: 哦。不同段，那北门大街，那北门大街这边比较有特色的点是在哪里？
1: 哦，北门大街哈、哦，它就是通往北门的位置。那它这里啊，以前也是非常热闹的地方。甚至有人说这边叫做生老病死一条街
0: 啊。生老哦，我知道，就是相关的产业都聚集在这一条街上。
1: 对，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看起来都是卖吃的，那可能是因为游客的关系。可是以前的话是什么都有，甚至连棺材店都有。
0: 哦，如果连棺材店都有的话，那坦白讲，在古代那样子生老病死都在这边都集中的话，那代表生活机能蛮完整的。
1: 因为就是竹堑城最热闹的地方，大家都来这里采购。那这里啊，有出了一个举人。
0: 哦，
1: 以前要考上举人。其实是很困难的
0: 事情。有啊，我们上次说你这个北门街这边有一个那个鲤鱼，那个叫什么鲤鱼池还是？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哦、
0: 对，所以我们说这边呢，可能那个风水地理，然后读书人优秀的人特别多哈、哦。
1: 嘿，真的、哦。然后所以呢，这位举人叫做吴世敬，姓吴哈。我们新竹哈、哦、吴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0: 一个很大的家族哈、
1: 哦。对，除了郑家之外，吴家也是出了很多有名的人。那他们家呢，在北门大街有一间老宅，叫做内汉地。
0: 哦，
1: 内汉地就是中举之后皇帝给了一个匾。
0: 哎，
1: 嘿，然后这个内汉地就是显示他们家族的光荣哈，所以呢，即使这间清朝老宅其实现在已经改建成一般的大楼，但是呢，他的家人啊很用心哦，就把这些匾额啊，还有它里面有一些老的构件啊，
0: 对，
1: 一些木头的东西啊，还留在他的房子里面，把它跟新的房子结合在一起。
0: 哦，所以变成是他们自己家族的收藏，还是说他是有对外展示的？
1: 他没有完全对外展示，但是如果跟那个主人联络，他是愿意开放。
0: 哦，但是那个是在人家的家里边。
1: 对
0: 才可以看得到的。
1: 他曾经出租过，他曾经出租的时候就可以借由他去买东西跑进去看。现在没有出租了。
0: 是是是。哦，以前他把那个房子租给人家作为商店。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去有的人就是除了买东西根本就是为了去看一下那个匾额。
1: 对对对，嘿嘿，可以去看。对。
0: 可是意思就是说现代我们现在来看它就是一个一般的大楼的外貌。
1: 没错。
0: 嗯、哦，了解。那真的要有那个在地人了解的人才知道那里曾经出过举人呢。
1: 对、
0: 哦、
1: 对，嘿、
0: 哦，所以这是在北门大街这边。
1: 对对对，然后它的对面呢、啊、有一间还保持那个仿巴洛克式的建筑，叫做千城商行，谦虚的谦，成功的成。这个千城商行，他的主人啊是之前新竹客运的董事长，叫做陈信。
0: 哎呦，这一条街不是中举就是有钱人呢、欸，
1: 是真的，他是日本时代留下来的房子。
0: 哇塞，我真的觉得这个周边的风水地理真的太好了。
1: 对，不过他现在卖给城隍庙，我不知道是卖还是送啦、哦、反正他现在
0: 但是那
1: 他
0: 的巴洛克式就是说他这个属于日治时期的建筑是不是？
1: 对对对。
0: OK,
1: 对，
0: 但是还保留了当初那样一个样貌。
1: 是，他的立面有很漂亮的石雕、
0: 哦、
1: 那些都还在。
0: 那来到这里应该很多人会停留下来拍照吧。嗯、
1: 对，千城上。但是、哦、问题就是、嗯、其实我觉得北门街有一点可惜的是、嗯、他不太有被整体的规划。它会有一点零零散散、
0: 哦、
1: 就是你可能会没有注意就走过去。
0: 就走过去了。哦，因为大部分就除了这个老房子之外，其他大家都已经翻新了，翻新再翻新。
1: 对对 对, 对。
0: 哦，那真的要下次经过北门大街注意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日治时期这种齁、哦、仿巴洛克式的
1: 对对对
0: 这样建筑。
1: 它旁边也还有一间是这样，叫做叶遗迹。他是那个台大教授叶启正教授的家，他也是一样有很漂亮的装饰，仿巴洛克式的。
0: 哎，哦，我知道了。嗯、在真的在走这些街道的话，你如果知道这里原本有一些什么样特殊人物啊，哦，历史，哦、
1: 嗯，
0: 我们的脚步真的放慢一点哈。
1: 嗯，
0: 好，
1: 对，
0: 这是在北门大街，还有
1: 别的，这里还有一个蛮神奇的事情，我觉得
0: 哦，这样子啊。
1: 哎，这里曾经在日治时期住过一家姓苏的人。哎，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朋友叫苏百灵。好、哦、啊，他呢就是从新竹中学毕业以后，他去长崎医大读书，长崎医学大医科大学读书，
0: 去日本念医科大学。
1: 对，其实新竹蛮多人去长崎读医科大学。
0: 嗯、
1: 哦，然后呢，在1945年的时候，他遇到了原爆。
0: 原爆是广岛那个吗？
1: 跟长崎，对，
0: 他
1: 就是这两个地方、
0: 啊、他在长崎，
1: 第二颗原子弹丢在长崎，
0: 对，
1: 然后他就是在那一天过世。
0: 哦，
1: 那之后呢？他的侄子啊，帮他收集了很多，比如说他当时的死亡证明啊，还有他小时候读书的一些资料什么什么的，就去捐给博物馆。
0: 哦，当初虽然是家族的这样的一个物件。但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历史的齁。
1: 对。
0: 这算个人历史啦，也是那个年代的一个账册写啦齁、嗯。
1: 对，他们家也是在新竹做生意。
0: 然后也是住在北门大街这边啊。
1: 对对，就是住在
0: 这
1: 里。这
0: 条街不少人欸，这个
1: 真的
0: 也是地灵人杰这样子欸。
1: 对对。
0: 齁、哦、好。

0: 所以北门大街这里哈、哦，主要就是也有比较日治时期的建筑，还有这个人物的故事。那是不是到北门大街就北门街差不多走完了？
1: 对，就要到北门了。
0: 哦哦，北门啊，那请问一下，你们新竹那个北门还在吗？
1: 我们新竹的北门哈、哦，在1901年的时候，因为火灾
0: 哦，
1: 被烧毁了。
0: 哇，所以现在、那它有标示一个遗址的位置还怎么样吗？
1: 有标示在现在一个叫卡尔登饭店的前面。
0: 饭店的前面，所以只剩下一个标示牌这样子而已了。
1: 对，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有的人听到会跌倒。
0: 哦，这样子啊，它是
1: 它在做的。
0: 哦，你它不是立起来，不是立面的，
1: 对对对，还它是在地上。
0: 哇，真的很可惜。那老师，请问一下，你因为像在台北，好歹台北北门还在，对不对？哈、其实也是蛮典雅、蛮古朴的。
1: 对 对, 对。
0: 那在新竹，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门还在吗？
1: 好，我们新竹哈，其实因为是古城，所以我们本来有非常多的城门。
0: 对呀、
1: 那现在留下来唯一一个是国定古迹，就是迎西门。迎西门就是东门。
0: 哦哦，然后新竹的东门那边是不是有市场很有名
1: 啊？东门市场，对对对。嘿，那这个东门啊，为什么能留下来？哦。主要那四个城门，北门是烧掉的，然后南门、西门是市区改正日治时期拆掉的。
0: 嗯，
1: 那东门为什么没拆掉呢？
0: 它是
1: 第一个原因，其实很多人有穿凿附会的说法，他说哦，因为、
0: 哦、这里面又有传说神话故事，
1: 对对，因为很多人在说啊，因为日本人他们是日出之国啊，哈、哦，他们就是在我们的东边嘛，所以他们会觉得东门要留下来。
0: 哦，这是一种说法。
1: 对对，或者有人觉得说是因为1895年日本攻进竹堑城的时候是从东门进来的。
0: 哦，所以那也都是
1: 纪念，
0: 就是因为对他们有特殊意义，所以才会被保留下来。
1: 对, 对, 对, 对，这是两个一般人盛传的说法。但是呢，如果是要看资料的话，当时的报纸啊，其实有讲为什么留下来的原因。
0: 哦，真的啊。
1: 主要是因为日本人觉得这个点可以留下来当古迹，他说这里离新竹火车站很近。
0: 对，
1: 那大家下火车以后看到这个地标，就知道来到新竹了。
0: 哦哦，这个我倒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客观的哦。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以当时的城市规划来讲，
0: 对，
1: 因为新竹的东边的东门城这边当时是很空旷的。所以不太需要拆的。
0: 哦，因为空旷，所以没什么去
1: 对
0: 哦，需要它空出来这样子。
1: 对
0: 哦，这个有时候之所以可以存在很久哈、它的那个原因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呢哈、
1: 要天时地利人。
0: 对，那真的感谢，好歹那个新竹城这边还有东门还留着嘛？
1: 对，
0: 所以他的东门，因为我们思琪老师，
1: 而且还有护城河 哦。
0: 真的吗？还有护城河啊？
1: 有护城河。
0: 那个
1: 有水的护城河，
0: 有水。
1: 好像新竹这一个，
0: 我好像没有在哪一个城里面看到还有护城河的呢。
1: 左营的那个凤山县城有护城河
0: 哦，可是不知道有没有水，
1: 没有像我。新竹这么大，而且有那么多水、
0: 哦，所以你们这个东门其实是它面积还蛮大的，是不是？
1: 对对，而且它其实是从清朝到日本时代有不断的进化、因为日本人他是把这一块规划成一个市民可以交流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这边举行盛大的宴会的地方、就是一些大祭典可以在这里举办，所以它其实是有把它抬高然后做成圆环。我们现在来新竹都会大概大家都会走过那个圆环，就是因为那时候日本人是把它规划成一个活动的市民活动的
0: 可以地方、
1: 消遣的地方。
0: 所以意思您说新竹东门城这里它现在是有圆环、它外面有个圆环、
1: 对，
0: 然后它还有一个护城河。
1: 对，
0: 哇，那也蛮特别。所以因为它有古老的城门在这边、那这周遭发展出来的什么

0: 美食啊、嗯、或者是一些文化据点、嗯、相对是不是也会比较多？
1: 没错，它也是新竹的一个重心
0: 哦。嗯，对，那老师我请问哦，因为我们刚刚是会讲到那个东门是因为那个北门被拆掉嘛、
1: 嗯、对对对，
0: 那请问一下北门走到东门大概要多久？
1: 不会很久诶、欸、大概15分钟吧。
0: 哦，那行，那很快。
1: 对，因为新竹的城嗯砖石城齁、哦、它就是大概就是东西南北各一公里。
0: 哦，各一公里，那不大。哦、
1: 对，不会很大，因为那个砖石城要很多钱啊，不可能盖很大。
0: 对，没错没错。那我知道了，就是说你就算那个来这边看北门，哇，不见了，有一点惆怅感、嗯、你可以稍微走一下，也可以去看一下东门，对不对？
1: 对，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东门会看到一个碑，一个很大的石碑、哦、那是日、嗯、那个的确是清朝的石碑，可是那个石碑原本应该是要放在北门的。
0: 哎，那石碑，然后因为是记载什么？为什么要放在北门？
1: 就是记载淡水厅城为什么会盖这个城出来的？
0: 为什么盖竹堑城、哦？
1: 对对对。然后，然后这个北门不是烧毁了吗？
0: 对。
1: 然后那个碑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那、啊、之后呢？哦、有被好像在日本时代啦，它被放在新竹公园。
0: 嗯嗯
1: 嗯，曾经还曾变成一个动物园的因为新竹有附设动物园，
0: 对对，
1: 附设动物园，对对，还变成一个动物园的一个装饰之类的。那是后来蔡仁杰市长把它移到东门城这边来放、哦、
0: 想说这么重要的一个石碑哈、
1: 哦，对对对，
0: 然后放在动物园的确有一点位置好像不太 对,
1: 对、
0: 啊、所以现在是移到东门这边、嗯，
1: 对
0: 哦、oh, 欸、那坦白讲这种时空感更加完整了啦。
1: 对，是，嗯，还有这么崎岖的历史，
0: 所以现在真的唯一要见证当初竹堑城的那只剩下东门齁、
1: 哦、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没关系、嗯、好歹这样我知道了，反正还有个东门可以看齁、
1: 嗯哦、对对 对, 对, 对、
0: 哦、那我们呢回到刚刚讲，因为从北门大街出来就已经来到原先北门的位置了嘛齁。
1: 是，
0: 然后现在虽然没有，可是这样子就已经算出城了嘛。那出城以后，
1: 对对，
0: 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什么样街道上？
1: 出城齁、哦、其实这个是往竹堑港的要道。
0: 哦，
1: 以前新竹的货物都从竹堑港这边过来。
0: 对。
1: 那所以呢、哎、这里其实非常的热闹。这里还被叫做竹堑丝路。
0: 真的啊。所以是货物集散地非常重要的所在。
1: 对对对，嘿。然后呢，因为那时候就是商人会在这边，就大盘商、中盘商、小盘商都在这边聚集做生意。
0: 对。
1: 那后来呢，大盘商，我们用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交商嘛。他们呢就在这边盖了一个妈祖庙。
0: 哦哦哦哦，这是、
1: 这个妈祖庙，对，就是长和宫。
0: 哦，所以来到这边长和宫，这也会是一个重点哈。
1: 对，
0: 好，
1: 对，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因为等于是已经出了城门了嘛哈。
1: 嗯，
0: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请思琪老师来跟大家介绍长和宫的故事哈。
1: 好的。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齁、哦。我们从上个礼拜到今天齁、哦、两集的节目内容里边好好的跟大家介绍我们以新竹城隍庙

0: 都城隍庙这边作为一个起点，除了让大家了解，因为在这个中元节哈、哦、这段时间，新竹城隍庙也算是全台湾相当热门景点之一哦。它不但有非常特殊的这样历史在地的人文的色彩，还有当然我们听到很多的神话故事，还有就是它的周边，这代表了是一个早期的新竹哈，不管是它的生活的一个样貌，文化的这样一个凝聚。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来宾，真的很会说故事，这是林思琪老师哈。好，思琪老师来，我们来讲，因为你刚刚说我们出了北门之后，就会这个妈祖庙叫什么宫？
1: 长和宫
0: 哦，因为
1: 它要长久和平的意思，
0: 长久和平。所以，因为你刚刚说是交商建立的嘛，
1: 对、哦，就是怕，因为以前不就械斗很多？
0: 对呀、啊，这个
1: 大家很会。
0: 因为
1: 所以希望
0: 因为就是语言也就是哈、哦，同样虽然都是台语的体系，但是漳州音跟泉州音有时候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嘛哈、嗯
1: 哦。不过其实新竹相对械斗是少的
0: 哦，比较少，
1: 因为竹堑城的同质性很高，几乎都是泉州人。
0: 哦，在竹堑城泉州的比例是占大宗，
1: 对、
0: 哦。那我知道，通常会拼起来会斗起来，都是两边有点势均力敌啦。
1: 对啊，
0: 对啊。如果一边很强大，一边比较弱的话，那就安静了，安静多了。
1: 没错，所以新竹其实算是相对比较平和的地方。
0: 可是因为妈祖庙，因为早期做生意的人，因为他们以前海运很重要嘛，
1: 哈，没错，
0: 所以就是一定要祈求妈祖的保佑。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妈祖庙了。
1: 是，它是1742年盖的，它比城隍庙还要早十几年。
0: 那
1: 他比较，他其实有个一般人比较常讲的称呼叫做瓦妈祖，
0: 外妈祖，为什么还有内外之分呢、啊？
1: 嘿，因为哈，我们新竹不是有个城吗？
0: 对，
1: 在城的外面
0: 这是
1: 就叫寡妈祖。
0: 那请问一下，你们城内还有其他妈祖庙吗？
1: 有，城内有一个妈祖庙，奶妈祖，它是官庙，官方盖的。
0: 官方盖的呀，
1: 比较晚。
0: 哦，比较晚。那为什么城外有了，里面还要盖，官方还盖啊？
1: 嘿，蛮神奇的哈、
0: 哦。对，好奇怪、哦。
1: 因为那个官方本来它就有一些城市的基本标配啦，就是城隍庙、妈祖庙，然后关帝庙、孔庙、
0: 这个是官方本来就会主动去盖的、啊。
1: 对，嘿，他那个城市就是会有这些庙来帮忙共同经营这个城市吧。
0: 是，
1: 嘿，那瓦妈祖他是商人盖的，他不是官方盖的。
0: 哦，但是我自己直觉的判断啊，外妈祖这个香火会不会比较鼎盛？
1: 没有错，其实这个情况跟彰化一模一样，彰化也是有内外妈祖，
0: 也是有内外妈，然后他们内妈祖也是官方吗？
1: 是，然后他们也是外妈祖香火比较鼎盛。
0: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官方如果是官方盖的，坦白讲，它跟民间的那个力量不一样哈。民间之所以出资盖妈祖庙，是真的因为是非常虔诚。所以他愿意出钱出力嘛，因为有时候庙要活络，香火要鼎盛，那个不是只有庙本身哦、
1: 啊，
0: 那个背后的这一股力量也是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而且历史还比较悠久呢，哈。
1: 没错，然后这个长和宫的寡妈祖，它是全世界唯一一尊保存妈祖林默娘的真人头发的神像。
0: 他的头发是来自林默娘的头发，
1: 真人的，
0: 那怎么办到的、啊？他们当初怎么？
1: 因为据说就是当时商人啊，他们从梅州祖庙请来这个正三妈，那有三妈就是有二妈有大妈，
0: 对对
1: 啊，这个据说就是当时林默娘升天之后，那祖庙啊有保存他的一束头发，他把他的头发呢分给。三个神像就是大妈、二妈和三妈。
0: 三妈，嘿，
1: 那大妈是留在梅州，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已经被毁坏了。
0: 对，
1: 然后二妈据说到了东南亚， 然后不见去向，
0: 哦，
1: 不知道哪里去了。对，
0: 所以现在只剩下三妈还在新竹这边好好的。
1: 对，在长河沟。

0: 哦，所以它独特是说，它的头发是
1: 嗯，
0: 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林默娘的头发。
1: 对，而且还有一些
0: 哦，
1: 传说，什么，
0: 嘿，
1: 嗯，如果妈祖要起驾，她有
0: 对，
1: 时候不愿意，是因为她头发可能还没
0: 还
1: 有
0: 没梳
1: 梳好，
0: 好。
1: 对，要帮她再重梳一下，
0: 这个台湾民
1: 她
0: 间
1: 才
0: 无
1: 愿
0: 数
1: 意。
0: 关于妈祖的传说里面，拥有一个跟妆容有关的，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是
0: 大
1: 的，
0: 道公跟他的故事也说什么下雨就是为了浇就是去就是弄花他的妆容之类的哈。
1: 嗯，对呀、
0: 哇，这有时
1: 啊，
0: 候民间信仰，我觉得这个信仰者哈也是蛮有自己的这种连结，是蛮有趣的了哈。
1: 对啊，对。然后现在我觉得长和宫蛮用心的，
0: 嘿。
1: 他们有把当年请来的三妈的她坐的椅子啊，她穿的
0: 哎，
1: 衣服啊，这些东西啊，通通都保存在他们的文
0: 嘿，
1: 物馆里面。他们有盖一
0: 哦，
1: 栋文物
0: 他们
1: 馆。
0: 有一个文物馆呐、
1: 对对，很值得去参观，很像一个博物馆的
0: 啊。哦，
1: 规
0: 那
1: 模。
0: 他这个博物馆除了有当初请来的这个三妈，她原有的
1: 嗯，
0: 这样的衣服，她的那个
1: 对
0: 座椅，
1: 对，
0: 那请
1: 嗯，
0: 问他还主要是展出些什么呀？
1: 它还有一些新竹的一
0: 嘿。
1: 些老东西
0: 哦，这样子，所以
1: 哦。
0: 不是
1: 嗯，
0: 只是单纯妈祖的一些文物，
1: 对，而且它还会轮流展览，
0: 哇！
1: 就
0: 所
1: 是
0: 以
1: 会
0: 可
1: 换
0: 见
1: 展。
0: 人家的收藏是非常丰富的哦，
1: 嗯，然后他们还会办演讲。
0: 哇，好棒！所以我想
1: 嗯，
0: 要了解老新竹的一些事情，可
1: 嗯哼，嗯，
0: 在这边，他们这个是属于长和宫的文物馆，是吧？
1: 对，然后都有导览人员，
0: 嗯，那。
1: 嗯，都很专业
0: 老
1: 的。
0: 师，我请问一下，因为妈祖庙既然盖的这个历史这么悠久，他自己
1: 嗯。
0: 的庙他有不断的翻新吗？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比较古老的样貌吗？
1: 可以，可以，它是市定古迹。
0: 哦哦
1: 嗯，
0: 哦哦，所以是真的是古色古香那一种，是吧？
1: 对对对，它也是
0: 嗯，
1: 像城隍庙一样是对场坐，就是两
0: 嘿，
1: 边的人在拼场这种
0: 哦，这
1: 做
0: 样
1: 法。
0: 子啊，
1: 嗯，所以
0: 嘿。
1: 它的里面的东西也是很精致。
0: 很精致，那因为
1: 嗯。
0: 它的一个建筑风格跟城隍庙是有相类似，还是说各有各的特色？
1: 嗯，对，它不太一样啦，各有各的特色。
0: 哦，不太
1: 嗯，
0: 一样。所以，
1: 对，
0: 可是
1: 它
0: 这
1: 规
0: 个，
1: 模比较
0: 嘿，
1: 小一点。
0: 哦，比较小，所以这个长和宫并不是很大面积的妈祖庙噻。
1: 对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说，它
0: 嗯。
1: 的旁边会紧邻着水仙宫。
0: 水仙宫，台南市也有水仙宫诶，
1: 没错，
0: 那
1: 而
0: 这
1: 且
0: 是
1: 其实
0: 嘿
1: 有点像，就是他们都是商人开
0: 啊，
1: 会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对，他们都是商人盖的，
0: 嘿，
1: 嘿，然后，哎，他们都拜水仙尊王。
0: 嗯嗯嗯嗯，
1: 不过哈，
0: 嘿，
1: 新竹的水仙尊王跟台南水仙尊王不太一
0: 不
1: 样，
0: 太一样
1: 哎，
0: 啊。
1: 每个地方的水仙尊王拜的人
0: 不一
1: 会
0: 样
1: 有点
0: 啊，
1: 不一
0: 就
1: 样，
0: 跟城隍
1: 哎，
0: 一样哈、哦，不是同
1: 对，
0: 样一个
1: 新
0: 人。
1: 竹拜的是大禹，夏朝的大禹，
0: 哦
1: 大禹
0: 哦
1: 治水
0: 哦，
1: 大禹，
0: 是，
1: 对，嘿，那台南的是拜五个人哦。
0: 嗯嗯，
1: 哎，有五位哦，其中也有大禹啦。可是他
0: 哦
1: 是
0: 哦哦，
1: 五位一起
0: 其
1: 拜的。
0: 中他是五位其中一位而已，这样子。
1: 对，新竹只拜其中一位，但是
0: 哦，
1: 台南是拜五位。
0: 因为讲到水仙宫，我好有亲切感，因为我是台南
1: 对，
0: 人
1: 对
0: 哈。
1: 呀，对
0: 我、哦、
1: 呀，
0: 没
1: 嘿。
0: 想到在新竹这边也有水仙宫，
1: 对，那可是新
0: 哦，
1: 竹的水仙宫，它是从长和宫的后殿
0: 嘿，长出来的、
1: 长出来的。对，就是说，本来其实水仙尊王是放在长和宫的后殿奉祀。
0: 啊，
1: 啊，那但是因为
0: 嘿，
1: 长和宫也扮演那个商人开会的场合这样的角色，他们
0: 嘿嘿。
1: 商人讨论事情也会在长和宫后殿讨论。那有时候后来可能因为商人越来越多，那
0: 对，
1: 个场地就不敷
0: 坐不
1: 使用，
0: 下了。
1: 对，坐不下太挤了。然后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把水仙尊王再单
0: 嘿，
1: 独放到旁边，另外盖一个水仙宫。
0: 哇！我们从这个事情可以有不同角度去看。我第一个连接
1: 嗯。
0: 到是，那真的是当年这个生意人赚了不少钱哦，生意真的
1: 对，
0: 做得蛮好的。
1: 对对对，水仙宫也是市定古迹，
0: 是
1: 也是古
0: 哈、哦。
1: 色古香。
0: 那我就想到了，因为以台南
1: 嗯，
0: 来说，水仙宫那周边那也是美食天堂诶，哦，
1: 对对对
0: 那
1: 对
0: 你们
1: 对，
0: 新竹这边这个妈祖庙、长和宫、水仙宫这边应该也
1: 嗯，
0: 蛮多有名的小吃吧？
1: 长和宫附近现在
0: 嘿，
1: 小吃其实不多。
0: 哦，不
1: 它反
0: 多，
1: 而是对
0: 嘿，
1: 面啊，它的对面
0: 嗯，
1: 还有一排清朝留下来的 红砖

0: 古早味的哈，
1: 是，然后他们店里面也还留着药签，百年药签。
0: 啊，对，那是在以前的年代。不过坦白讲，现在也是有人会到庙里去求药签，
1: 对对，也还 是
0: 但我
1: 会
0: 们
1: 有，
0: 都说建议你要不要拿给医生，顺便核对一下。
1: 对呀，对呀，
0: 哦，所以
1: 没错，
0: 来到这边哦，出了北门，一定要到长和宫、水仙宫这边来走走看看
1: 对对
0: 啊。哦
1: 对，
0: 好，
1: 嘿，
0: 这个是这个庙的部分，然后
1: 对
0: 呢，思
1: 对，
0: 琪老
1: 然
0: 师说
1: 后
0: 还有一个点，
1: 对，再往北走不远处，大概
0: 哎，
1: 走大概2分钟
0: 哦，
1: 就会
0: 那
1: 走
0: 就
1: 到。
0: 在隔壁了。
1: 对，就会走到进士第的聚落。
0: 哦，进士第，我跟你讲，我在新竹的，不管文化局或者一些官网上，就很容易看到进士第的照片，然后看到通常都它有一个匾额嘛，是不是？
1: 对，那个匾额其
0: 哎，
1: 实之前被偷过，
0: 啊，好
1: 因为
0: 大
1: 就
0: 的
1: 在
0: 胆
1: 路
0: 子！
1: 边吧，对，他在路边半夜被偷走，然后之
0: 哦，
1: 后。
0: 嘿，
1: 哦，很神奇的
0: 那，
1: 是，有在民间找回来，可是现在挂的还是仿的，不
0: 哦，
1: 敢挂
0: 不
1: 真的
0: 敢
1: 上
0: 挂
1: 去。
0: 真的了，
1: 对，
0: 哦，但是它就是真的保留非常清朝那时候的建筑风格吗？
1: 是，它刚好今年整修完开放，只是它的
0: 嘿。
1: 开放不是每天，它的开放是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周末，
0: 在
1: 不是，
0: 中，
1: 说错了，一个月只有一个周末，
0: 哦，一个月只有一个周末，那
1: 然后它必须要
0: 事
1: 团
0: 先
1: 体。
0: 预约
1: 要
0: 哦，
1: 团
0: 要
1: 体去
0: 团
1: 预
0: 体
1: 约，
0: 哦，没关系。但那是说你如果要进去参观，我好歹我就算
1: 看
0: 只是
1: 外
0: 路
1: 面，
0: 过，我还
1: 对，
0: 是
1: 看，
0: 看得
1: 对，
0: 到它的外观跟那个匾额嘛。
1: 是看得到，对，嘿，
0: 哦，
1: 没
0: 可是
1: 错，
0: 它如果里面的话，它是保，如果这个叫进士第聚落。它是
1: 对，
0: 聚落还是某一
1: 是，
0: 个
1: 它是
0: 进去？
1: 聚落，
0: 哦，
1: 对，就是
0: 聚
1: 因
0: 落，
1: 为哈，
0: 嘿，
1: 这个就要讲到当时。郑用锡呀，这是台湾的第一个进士。
0: 对，
1: 他们家哈、哦，本来是住在金门，是他的阿公啊，从金门搬到苗栗的后龙。然后他的爸爸叫做郑重和，因为那边械斗很多，所以他才又从后龙搬到竹堑城来。哎，他的爸爸郑重和的坟墓现在是苗栗唯一的一个国定古迹
0: 啊，这个还可以
1: 哦。
0: 变成国定古迹
1: 因为
0: 啊！
1: 他爸爸后来
0: 嘿，
1: 有官衔呢、啊，他那个
0: 哦，
1: 是那种
0: 有当
1: 官
0: 官
1: 方的坟墓，对，
0: 哦，哦，
1: 保存
0: 那
1: 很好，
0: 蛮
1: 在后
0: 特别的
1: 人。
0: 哦，哦，
1: 对，就是郑用锡本身的坟墓跟他爸爸的坟墓，同时都是国定古
0: 都
1: 迹。
0: 被保，有都被保留下来，
1: 对，嘿，而且他们家。
0: 嘿，
1: 居然在新竹的孔庙，吼，新竹
0: 嘿。
1: 孔庙的香贤祠啊，会有牌位嘛？就是看我们这个地方最有贡献的人。新竹有7位在香贤祠里，然后郑家就有3位。
0: 所以包括这个进士，
1: 对，还有他
0: 哇，
1: 的爸
0: 爸
1: 爸跟
0: 爸，
1: 他的堂弟。
0: 那不容易呀、啊！这个家族因为能够被放进孔庙，那要对地方真的是相当有贡献吧？
1: 真的，对，
0: 哦。
1: 所以他们家族真的在新竹影响力非
0: 可
1: 常的
0: 是
1: 大。
0: 为什么说是聚落？这个不是只
1: 好，
0: 有他们家吗？
1: 对，这个就要说到说，郑
0: 嘿，
1: 用锡考中进士以后到北京去做官，他只做了1年多吧，他就
0: 哎，
1: 决定要回家了。
0: 哦，
1: 可能有点在那里官场不是很得意啦。
0: 嗯嗯，
1: 嘿，然后他就回到新竹来，决定要改建他们的原本住的地方。
0: 嘿。
1: 他其实本来那个地方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可是因为他现在做大官了嘛，他
0: 对，
1: 要衣锦还乡，所以呢有改建，在原本的基础上，然后再改
0: 就
1: 建得更
0: 在
1: 华丽。
0: 哦，更华丽
1: 对，
0: 哦，
1: 所以他变成那个聚落里面啊，第一间进士第，然后第二间旁边叫春官第，第三间叫吉利第，第四间正式家庙，你就发现说他每一间的大小。
0: 嘿。
1: 就这个宽度都不太一样，
0: 哎，可是不是这么多个地都是他们家的吗？
1: 他们
0: 哦，
1: 家
0: 家
1: 族
0: 族
1: 非
0: 的，
1: 常厉害，就是
0: 是，
1: 不是只有他那一房，还有其他房也都表现得很好。他们家
0: 嗯，
1: 是属于多角化经营的，就
0: 真的
1: 是
0: 就是有
1: 会
0: 当
1: 做
0: 官
1: 生
0: 的，
1: 意。
0: 也
1: 对，
0: 有
1: 他们
0: 做
1: 家
0: 生
1: 其
0: 意
1: 实
0: 的，
1: 做生意做得非常好，然后赚了
0: 嗯，
1: 钱以后去买很
0: 对，
1: 多的土地。 当包租公，然后呢、哦、又栽培子弟去读书，
0: 有投资眼光，然后栽培子弟真的很花钱耶、欸、
1: 是。

0: 是，所以他们就是
1: 哦，
0: 每一项都做得很好。
1: 所以他们家族在地方上来讲，这是望族了啦，哈。
0: 对对对，
1: 哇，所以来看到，所以他这个聚落是因为他这个等于好几间是他们同一个家族里边哈。
0: 对对对
1: 那
0: 对，
1: 你
0: 其
1: 说
0: 中
1: 他
0: 进
1: 还
0: 士
1: 有
0: 第是
1: 嘿
0: 国定古迹啦，然后春
1: ？OK，
0: 官第跟吉利第这两
1: 嗯，
0: 间现在是市定古迹在整修，所以这个现在看不到，它是围起来
1: 围起来，
0: 的
1: 但
0: 状
1: 是
0: 态，
1: 他们的建筑风格是都相应的
0: 也
1: 吗？
0: 是对对对对
1: 那
0: 对，
1: 他的
0: 很类
1: 家
0: 似
1: 庙
0: 啊。
1: 呢？他的家庙？
0: 哦，家庙的话，它一年会开放两次，在
1: 嘿，
0: 上元节，就是元宵节，
1: 哦，
0: 跟那个叫什么，那个吃汤圆，那个叫什么，
1: 元宵
0: 冬至，
1: 节，
0: 冬至，
1: 哦哦，冬
0: 两个
1: 至，
0: 吃汤圆，
1: 哦，两个吃汤
0: 冬，
1: 圆，一个是
0: 对
1: 元
0: 对
1: 宵，
0: 对，
1: 一个是冬至，
0: 他们会祭祖，对，那一天就开
1: 啊，
0: 放，可以进去参观。
1: 哇，真的，我反而觉得今天思琪老师介绍，当然我们从城隍庙，然后延伸开来，走过了整个这个北门街，哈。出了北门，然后来到这个进士第聚落，哈，哇，我觉得这里面人的故事更厉害耶！
0: 对，
1: 这条
0: 我突
1: 街
0: 然
1: 这
0: 想
1: 样，
0: 到，其实还有一天也可以参 观
1: 哦，
0: 正
1: 真
0: 式家
1: 的，
0: 庙，
1: 还有
0: 就是
1: 谁？
0: 中元节，因为中元节
1: 啊、哦，
0: 那个城隍爷不是绕境嘛，
1: 对对，
0: 他绕境最后一站是会绕到正式家庙，
1: 哇，
0: 然后在这里他会接受郑家人。
1: 嘿。
0: 请他喝燕窝，然后帮他
1: 哦，
0: 洗脸。
1: 真的啊，还城隍爷还喝燕窝啊，
0: 对，这是最
1: 哇！
0: 后一站，那之后他就会回城隍庙了。
1: 帮他洗脸，郑家的人可以亲手去帮城隍爷洗脸啊？
0: 是，这因为郑
1: 哦，
0: 家现在是城隍庙的管理
1: 哦哦哦，这是一个。可是当初，不过就是以这个家族在地来讲，你说多元经营嘛，然
0: 是
1: 后发
0: 是，
1: 展又这么好哈，
0: 他们家
1: 哇，
0: 从。城
1: 嘿。
0: 隍庙第六次整修到第七次整修，都是几乎是他们家主导的。
1: 都是主导的，哇，难
0: 对
1: 怪！但是我第一次听到城隍爷还来这边喝燕窝呢，哈，
0: 对，对对，那个很多人参观哦。
1: 趁着这一周中元节到来，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到新竹都城隍庙这边来走动的话，这周边北门街、北门大街，然后出北门哈，长和宫、进士第这边可以走一遍呐，哈，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思琪老师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很多人以为退化性关节炎只是年纪大了，关节磨损造成的问题，但是从中医的观点来看，筋骨健康其实跟肝跟肾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肝主筋，肾主骨，当我们的肝肾

0: 功能不足，筋骨失去了滋养，也可能会影响钙质与关节胶质的健康，甚至常见的长短脚、身体受力不均，也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膝关节承受更多的负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陈文宗中医师，从中医的角度带我们了解退化性关节炎以及如何从肝肾保养守护行动力。
1: 我们用一些适当的中药材，把你的制造钙质跟胶质的骨髓、肾脏骨髓这个器官把它调理好，调理健康，当然它就会再增生，再长一些我们的软骨出来。把你的肝肾功能调理好的时候，你的脚膝盖才有机会让你恢复正常。药粉跟药材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他如果比较不舒服，就要用药材下去煮，他的药效会比较快。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中医师陈文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在退化性关节炎这方面呢，在中医的调理或者是呢有什么样的保健哦，待会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陈文宗中医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中医师你好。
1: 徐姐你好，各位长辈大家好。
0: 好，我们来讲一下退化性关节炎哦，它是一个常见的慢性病了，对不对？在中医的概念当中也可以治疗退化性关节炎吗？
1: 其实中医在这一块它其实帮助非常大。
0: 哦，我们一般都讲说可能它会有所谓的关节疼痛啊，可能都是用西医的方式开刀啊，或是吃药啊等等哦。所以中医的方式要先预防呢，还是真的有症状之后也可以改善？
1: 如果这一块像我们的膝盖退化性膝盖关节炎这一块的话，一般他们西医的处理是说帮你换人工关节。
0: 对对。
1: 但是很多长辈换了之后他还是会觉得不舒服，或者甚至脚会觉得没力。
0: 有些是没有办法弯曲。
1: 对
0: 对，
1: 这个就是他们的盲点。那其实在中医来讲，我们把它归类为就是当我们身体的肝肾走下坡了，或者我们的气血不够，甚至身体里面有一些风邪、寒邪或者湿邪在你身体里面堵住了，那你的身体的器官，尤其是我们脚膝盖那个地方，那它就会开始肿痛或者积水。
0: 包含我们的脚掌会肿也会有吗？
1: 都有可能。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肝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你的筋骨系统就会开始出现问题，比如说哪里酸啊，哪里痛啊，手麻，或者是说手臂会痛，或者腰长骨刺，脚就会麻。有些人他就是脚膝盖退化，为什么会退化？就是我们年纪大了，他的肝肾功能没有那么强壮，所以他就会开始让你的那软骨啊，我们的脚膝盖的地方会有个软骨，你那软骨就会变薄。那一变薄，你要想说你的身体的重量，你只要站起来，你身体如果是80公斤，你的脚膝盖就要负荷80公斤的力量的那个重量。
0: 是，
1: 那你这样每天压它压它，然后你每天走它，你每天就这样走路，觉得你那个脚膝盖那个软骨它能够用多久？所以通常有时候他们西医会建议你们说啊，你先减个重吧，把体重控制好。为什么？因为你体重，你的脚膝盖，如果你脚膝盖只负荷50公斤或60公斤的，它是不是就会轻松多了？
0: 对。
1: 但是很多长辈，有女性的长辈，他们因为生过小孩，年纪又大，
0: 不够吗？
1: 对，代谢又不好，所以他体重只会越来越重。有些人可能80公斤、90公斤甚至100公斤，你就跟他想说，你自己就算你身强力壮，年轻人你拿100公斤的东西在手上，你的脚膝盖是什么状况？想说那些长辈年纪那么大了，他很多器官都退化走下坡了，而且他的软骨啊，我们的人身体的软骨它是会越来越薄的，它不可能越来越厚，除非我们用一些适当的中药材帮你把你的制造钙质跟胶质的骨髓、肾脏骨髓这个器官把它调理好，调理健康，当然它就会再增生，再长一些我们的软骨出来。
0: 所以中医的概念是可以的吗？
1: 对，也就是说我现在跟各位长辈分享，你有没有想象过为什么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那是不是因为你的肾脏功能强壮，它可以送大量的营养给你的骨髓？
0: 对。
1: 那你的骨髓可以制造大量的钙质跟胶质送给你的颈椎、腰椎、脚膝盖，还有你全身的骨头，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不会哪里酸痛， 不会哪里不

0: 不舒服，你的脚不会痛，那你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你的肾功能退化，肾脏功能没有那么强壮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再送大量的营养给你的骨髓，那你的骨髓是不是就没办法制造大量的钙质跟胶质？所以你的软骨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薄？它得不到营养，它就变薄了。而且你身体的重量每天都压着它，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长辈，他们不是左脚就是右脚的内侧关节会痛。为什么会这样？90%的人都有长短脚，痛的那只脚就是你用的比较频繁的那只脚，
1: 就你的力道比较放在那边。
0: 对，大部分的人都有长短脚，很多人都觉得为什么会痛那一只，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有长短脚，所以你痛的那一只脚就是你平常常常使用它使用比较多的，所以它就先坏掉。没有痛那一只它是好的吗？其实它不是好的，它也是坏的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是会觉得比如说它左脚比较痛，你一直把你的专注力都搞在左脚，你就以为哦，我的左脚已经受伤，但其实你的右脚也受伤了。为什么？因为你左脚受伤，你是不是不敢使力？
1: 那当然，
0: 你要换右脚吧。
1: 对啊，
0: 右脚又让你这样子使用，你觉得它会不会坏？
1: 就承受过重了。
0: 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不只是像我们讲的是关节脚膝盖关节这个位置是这样，有些人足底筋膜发炎也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脚底筋膜发炎，他左脚脚底筋膜发炎，他没有好完全，换右脚也痛，就是因为你左脚发炎疼痛，你不敢使力，所以你就换你的右脚去使力，对吧？
1: 对，
0: 那你右脚是不是也会受不了？
1: 没错，
0: 他也发炎了，他也疼痛。
1: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中医的方式来做一些调理。那有哪些的方式可以做调理呢？
0: 在我们中医来讲，就是说它有几个分类。比如说主要的一种叫做肝肾不足，也就是说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身体的肝跟肾这个器官它走下坡了。年纪大就像车子一样，我们车子开了七八十年甚至八十几年九十年了，你觉得那台老车你还要它怎么样？我们不能说它坏掉，它是正常性的退化，需要保养。
1: 对，
0: 你开车也要保养吧，
1: 一定要，
0: 对不对？你的身体的器官需不需要保养？
1: 要，
0: 也是要保养。中医能够帮你，就是说我们帮你抓出问题，比如说脚膝盖退化关节来讲的话，主要的根本原因，我们讲治本不治标，根本的原因就是你肝肾把它调理好。基本上肝肾调理好的时候，你的脚膝盖就有机会还可以让你堪用。我不敢跟你讲说会变回三四十岁，不可能，最少让你平常生活作息可以自理，自己可以做一些你想要去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去菜市场看人也好，买个菜也好，
1: 是，
0: 或者去超商买个食物也好，最少我们中医在这一方面它其实可以帮你们达到非常好的帮助。但重点就是说，如果您脚膝盖真的非常痛非常不舒服，还是会建议西医还是要去看，你不要想说只单用中药，因为中药它是治本，它不是在帮你止痛。
1: 所以肝肾如果把它调理好的话，对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膝关节或是对我们的这个退化性关节都是有帮助的。
0: 那是最主要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把你的肝肾功能调理好的时候，你的脚膝盖才有机会让你恢复正常。
1: 奇怪，我们的脚跟我们的肝有什么关系啊？
0: 说好，这个地方就跟长辈们讲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筋骨的筋，肾主骨，骨头的骨，也就是说你的脚膝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是说当你肝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你的筋骨系统就会不会那么强壮。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当你的肾脏够健康的时候，它就可以送大量的营养给你的骨髓，你的骨髓就可以制造大量的钙质跟胶质，然后送给你的脚膝盖，你是不是就不痛了？
1: 对，没错，
0: 这是根本的原因嘛，对不对？你吃止痛药，你只是说你吃的时候它不痛，药效过了它可能又继续痛，它永远不会好。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尤其在大陆来讲，我们非常多的大陆的中医师，他用一些很好的药材去给病人吃退化性关节，基本上他的软骨甚至可以增生出来，他可以增生出来哦，你甚至有长骨刺的他都可以把它包起来，把那个骨刺的地方就是比较脆弱的地方，他再增生新的软骨出来把它包起来变好了。

0: 肾不足的话呢，那中医的有没有一些的茶饮或者是一些的药方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朋友们呢？
1: 基本上在肝肾这一块的话，大家比较常常会听到的就是像六味地黄丸，
0: 它是可以把它制成丸子呢还是粉状？
1: 这个东西非常活用，就是说它可以把它做成药丸，也可以做成药粉、也可以用药材回去煮一煮、那这三个怎么分辨，就是说像有些人他如果糖尿病，有糖尿病就比较不适合吃药丸，因为药丸要用蜂蜜下去做，它是甜的东西。糖尿病的人，如果他糖尿病指数糖尿病不稳定的人，可能就不建议吃药丸，他能吃药粉或者用药材下去煮。药粉跟药材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他如果比较不舒服，比如说现在正在不舒服，那你就要用药材下去煮，它的药效会比较快。
0: 所以药材的话它的速度会快一点，
1: 对，
0: 吸收力比较好，
1: 效果也比较快。如果说已经是变慢性病，本来这种都是慢性病啦，只是说你可能你在正在不舒服的时候，因为你吃了中药也好，吃了西药也好，也已经有缓解一点，比较不会那么痛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给他吃一点药粉或者吃一点药丸，然后在善后帮他调理。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马上好，跟长辈沟通一点，就是说要有个概念，就是说慢性病你不可能吃个三五天会好。
0: 吃多久呢？像这种
1: 一般一个疗程最少三个月，
0: 三个月、
1: 除非像感冒，感冒你就跟他想说来得快的病他就会好得快。感冒是一种、那个可能你吃个中药一两天两三天那就好了，
0: 对，
1: 就算没有好也要换别的药来吃、来治疗、差别在这里。
0: 所以六味地黄丸那他也没有分什么时间喝呢吃呢？
1: 通常中药这样子，通常你中药的服用方法就是早上喝一碗，大概150到170cc 左右、晚上喝一碗，那通常饭前饭后都是可以的。那只是我们会建议长辈们去给中医师把脉，针对你个人的体质。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要跟长辈分享的，就是通常人不可能只有退化性关节脚在痛而已，他可能平常还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对不对？
0: 其他的慢性病，
1: 年纪大了嘛、你不可能就只有脚会痛而已嘛，
0: 对，
1: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去找中医师，请他帮你开专门你吃的药材、你不要自己听别人说啊、我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就好了啦，或者吃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只是给你一个大方向，我们告诉你中医在调理退化性关节这一块我们是有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用的方法会不一样，药材会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单纯就只有退化性关节，他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当然那就比较简单、那有些人大部分的人都会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你要去考虑说这些疾病的后面有些中药是不能用，我们就要针对他个人的体质下去调理专属他自己可以吃的退化性关节的中药、这样效果才会好啊，对吧？你总不能说大家煮一大锅的汤说好，所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都过来，大家都喝这一锅、如果这一锅大家都有效，那就不用医生了对吧？
0: 所以看医生的方式去针对你个人的体质，
1: 对，
0: 帮你做设计就对了，
1: 这个很重要。
0: 好，那这个肝肾不足也是其中一个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服用所谓的六味地黄丸了。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退化性关节炎成了许多银发族常见的困扰，但是关节疼痛、脚无力真的只是关节退化吗？从中医的观点来看，气血不足、筋骨失养，甚至身体的循环跟营养的状况都有可能会影响行动力。日常除了适度的运动，也可以从黑芝麻、黑豆、核桃、鱼类、豆腐等食物补充营养。那么中医又如何透过药材调理肝肾、补益气血，帮助我们保养筋骨、延缓退化呢？他说，
1: 我们之所以会有退化性关节，脚膝盖的地方会肿痛，有可能是有风邪、寒邪或者湿邪里面作怪。中医跟西医差别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帮你调理你的退化性关节也好，调理你的脚膝盖也好，其实你这个脚膝盖退化性关节好了，你全身的骨头啊、筋骨啊，其实也在做一次的保养。

0: 另外呢，像长辈可能也会所谓的气血虚弱，哎呦，其实不是光只有长辈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气血虚弱，工作的压力啊等等哦。我们先来谈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那在这方面的话呢，文宗周医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对这个这一块，基本上主要长辈会气血虚弱，是因为年纪大退化的关系啦。
0: 对。
1: 这个谁都没办法阻止啦、
0: 是，
1: 但是我们中医来讲，我们有很多非常好的药材，比如说我们中药有个叫独活寄生汤。
0: 独活寄生汤，这独活是一个药材还是寄生？
1: 独活是一个药材，
0: 寄生
1: 是，寄生又是另外一
0: 个，好像是两味的药材。
1: 哎，不止两味，它里面的成分还有一些四物汤的成分，也就是说有一些当归、川穹、白芍、熟地、甚至还有一些像杜仲，还有一些牛膝、这些药材，它其实它有十几种药材组合的、但是这个组合呢，当它这样子组合之后，你会发现就像你去餐厅吃饭一样，那个菜炒起来，为什么人家菜可以炒得这么好吃，是因为它有一个标准的比例跟一个配菜，
0: 有一个 SOP 的
1: 东西。对，我们中药就是像这样、当你气血不足，然后会腰酸脚没力退化性关节，我们有时候会投像这种独活寄生汤这个组成给长辈们吃，他们就会发现哎呦好像不错、他会觉得本来脚膝盖会痛的现在不痛了，
0: 是跟他的血液循环好的关系吗？
1: 对，因为他气血不够、我们把他气血补回来，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把钱花掉了，你不再去赚钱，你哪里来
0: 没有钱花了，
1: 对吧？啊，你就是要存一点健康的本钱。吃这个的东西好处，中药的好处就是说，你吃了它之后，不但你的退化性关节会改善，甚至你有时候会觉得怎么觉得走路比较有力，这个就很重要。这个就像我有提过，就是说有些长辈可能会觉得啊，那我去换个人工关节好了。换人工关节不是不好，
0: 对，
1: 你就算换了人工关节，你有时候也会觉得脚没力，走路脚没力，走一下就得休息，对吧？你虽然不痛了，
0: 没错，
1: 但你就是走不远。但是如果我们用中药吃，基本上除了退化性关节那个疼痛会缓解甚至会改善之外，你还会觉得走起路来比较轻松，这就很重要，
0: 就是它活力增加了，
1: 对、对不对？
0: 对，这很重要、
1: 因为你去换人工关节顶多是不痛，它没办法让你走起路来会有力气，
0: 是，
1: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中药，除了可以不痛，还可以让你走路有力气，
0: 这也蛮重要的。
1: 对，
0: 那还另外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
1: 我们之所以会有退化性关节，脚膝盖的地方会肿痛，有可能是有风邪、寒邪或者湿邪，它在里面作怪。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因为它可能不是肝肾虚，也可能不是我们所谓的气血虚弱。
0: 对，就像有一些人只要天气一变化的时候他就会先当气象局就对了、
1: 对，就是这一种、你会发现年轻人而已，为什么他就会，
0: 对，
1: 就有可能就是这一种、
0: 这
1: 一种一般发生的几率有可能是比如说他以前可能受过伤，跌倒车祸、或者撞到、他有受伤过。一般我们身体是这样子，你只要受过伤，那个位置通常就不会多健康了。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我家人讲说，能不动刀尽量不要动、因为你动过之后不管怎么样那个
0: 伤元气嘛，
1: 对，那个位置还不然当就是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健康强壮、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有些长辈如果症状还不是那么明显或者不是那么不舒服，可以尝试找个中医诊所，找个中医师帮你把它调理一下，可能节省很多钱。甚至除了这个脚，你要想说我们中医跟西医差别就是说，我们虽然在帮你调理你的退化性关节也好，调理你的脚膝盖也好，其实你这个脚膝盖退化性关节好了，你全身的骨头啊筋骨啊其实也在做一次的保养。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你吃中药肝肾好有什么好处？肝肾功能好的话，你骨质疏松的几率就比较低，甚至你本来有骨松的人，他你的骨头甚至有可能会恢复强壮。
0: 这么好，
1: 就这么简单。它不是好，它在我们中医来讲这是一起的，它不是分开的。我们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帮你把问题点抓出来。所以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在跟长辈们强调，肝脏跟肾脏这两个器官，如果你有办法平常你就算没有哪里不舒服，你就可以找你的中医师，请他帮你开点中药慢慢调理，存一点健康的本钱的时候，相对你要发生这些腰酸啊腰痛啊脚没力啊脚膝盖会痛的几率就会很低，就是

0: 那么简单，这个叫预防医学。
1: 那万一今天有了怎么办？我们的长辈应该有了怎么办？
0: 有了只能积极性治疗。
1: 那刚刚我们讲的那个风邪湿脾的话呢，
0: 对，
1: 在中药的药材当中有什么样的可以做个调整呢？
0: 好，那里面就有很多药了，比如说去风寒风邪的，有一些像麻黄啦、桂枝啦、像湿邪比较重的，就有一些像薏仁，有没有？像我们平常有时候吃四神汤，不是有个薏仁吗？
1: 是那个大薏仁。
0: 对，要大薏仁、
1: 不是养薏仁，
0: 对、你小薏仁效果就没那么好、
1: 一定要大薏仁、
0: 对，这种药材基本上就是说它平常你可以把它煮来，就是当开水喝，可以去体内的湿邪啊、风邪啊、寒邪啊、当然身体会产生这些东西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台湾因为海岛型气候，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不稳定，湿气就都比较重一点。另外就是说可能你平常也要多注意保暖、保暖很重要，因为长辈们有时候天气在转变的时候他来不及反应，你可能不加个衣服就感冒了。
1: 对，没错，
0: 那身体就有一些风邪寒邪跑进来，当然你如果在那个时间点可以赶快去治疗它，那也就算了、但是有些长辈可能会觉得说啊，反正他自己也会好。
1: 对，没错
0: 、久了之后就不行。
1: 好，那当我们这个中药的调理之后呢，其实呢还有一些的运动、对我们的长辈的，我们的银发族朋友也是有帮助的，对不对？
0: 对，通常会建议长辈就是说垫脚甩手，就是
1: 脚垫起来
0: 垫高、然后就甩手、你就上下左右这样甩，随便你怎么甩，只要有甩就好了。你也不要太用力哦，大家冷静一点，不要太激动你就用你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往上往下往左往右你喜欢怎样甩你就怎么甩，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他肩颈可能比较紧，他也没办法太往上。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还会建议你去压墙壁，也就是说把你的手撑高往墙壁一贴，然后用你的身体去往墙壁靠拢、就会觉得你的手臂是有被压的，去拉的那个筋的。
1: 对，这个我们都做过。
0: 这个有时候很多长辈脖子肩膀酸紧啊，手抬不高、
1: 这个也可以哦，
0: 一定要这样压
1: 哦，
0: 会把你的
1: 筋紧也是有帮助的。
0: 对，它会帮你把这个筋稍微拉一下
1: 哦。
0: 对，就像你去做复健一样道理，只是你在自己家里做
1: 这倒是不错。所以时间呢，有没有至少要做五分钟啊？什么之类的？
0: 一般会建议大概一到两分钟就好。
1: 哦，一到两分钟就好。
0: 你不要把自己搞太累、但是你一天可以弄好几次，
1: 分批就对了。
0: 对，因为我们不是年轻人，而我们也没有要去比赛，好不好？大家都要冷静我们就是反正也没事。的话你就去压一压，想到就压一下，压到你自己会觉得酸酸胀胀痛痛的感觉就好了你不要压到受伤因为有些长辈他们很激动，
1: 压了很痛很痛的才有效
0: 对不是的你就觉得你压的时候会觉得紧紧酸酸胀胀的，一点点胀胀痛痛的那个
1: 就
0: 是效果 了你不要压到受伤把筋给拉伤了，那个就更难搞
1: 那花其他的时间来做治疗了
0: 对。
1: 好，那所以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去快走也可以吗？
0: 对，就是一般会建议就是吃完饭去走个十分钟二十分钟那什么叫做走就是说你走的速度会让你自己流一点汗的那一种就可以了。
1: 我觉得这个物理治疗跟我们的运动，物理治疗的话就是热敷，像刚才我们讲说有时候长辈可能会天气变的话以后就可以用热敷的方式也可以，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多吃哪些的食物呢，就是可以做一些预防的一些的观念呢？
0: 长辈基本上比较会建议多吃一点像黑芝麻啦、黑豆啦、核桃或者山药。山药这个东西就很特别，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台湾现在也有人在种日本的那种山药，
1: 对，
0: 那个新鲜的山药
1: 是
0: 那个不是不行，只是它效果没那么好。
1: 那山药不好
0: 其实真正最好的山药是山东的山药，山东省产的山药，因为它的土壤、气候、环境还有它的品种，那个吃了之后会真的会对我们的脾脏、肾脏帮助非常大。
1: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呢，没办法买到啊。
0: 有啊，中药店都有得卖你到中药店买，它那个山药又非常好吃，你煮好之后，它会有个芋香的味道像芋头的那个香味出来它非常好吃然后或者加一点枸杞汁啦、红枣啦或者多吃一点鱼类、豆腐。那有些人 重点来了，有些素食的长辈怎么办？
1: 对，那怎么办？
0: 多吃点豆腐、豆制类的产品。
1: 好，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牛蒡，这也可以吗？
0: 对，牛蒡啊，或者姜黄。有些人会吃一点姜黄，其实姜黄很多人把它当成神药。
1: 对啊，
0: 对，他会觉得说，哦哟，这个什么吃

0: 胃也可以啦，吃酸痛也可以、
1: 好像全部都可以、
0: 其实它也不是不行，所有的食材食物也好，药物也好，中药也好，我们会建议就是说适量
1: 就好了。
0: 对、我们中医讲太过跟不及、你太多也不好，就像你吃饱了再叫你吃东西你也吃不下。
1: 对啊，吃不下
0: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有些很多东西适量那另外就是像有一些油炸类的食物，甜食或者加工类的食物，就会建议长辈们少吃，尤其不要吃太咸，
1: 不要吃太咸，
0: 因为咸伤肾，虽然咸是入肾，但是你太咸就会把它伤害了。
1: 好，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退化性的关节炎有关系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文忠中医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预防跟一些真的已经有这种症状的，在中医运动还有一些物理治疗跟饮食方面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谢谢文忠中医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退化性关节炎不只是关节的问题，更要从气血、肝肾跟筋骨整体调养。日常透过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再加上中医师专业辩证的调理，才能够更好的守护我们的膝盖的健康，维持银发族的行动力与生活品质。感谢陈文宗中医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6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9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哦，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那在之前8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跟林子祥。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也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那至于接下来的四位歌手，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孙耀威，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在刚出道时也是非常耀眼的。当时媒体报道台湾有四小天王，那就是吴奇隆、苏有朋、金城武跟林志颖。那至于香港的四小天王，则是谢霆锋、陈奕迅、陈冠希跟孙耀威。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孙耀威是怎样进入演艺圈的。
2: 祖籍广东潮州，1973年生于香港的孙耀威从小就成绩优异。那1978年他念了这个圣念慈幼稚园第10届毕业，1984年圣加入学校小学毕业。

0: 那后来在1989年香港中学会考，夺得5AEC 共28分的佳绩，是那一届这个沙田官立中学的理科班状元。但是年轻的时候，孙耀威虽然外表阳光和善，内心却冲动好斗，虽然学业成绩很优秀，但是却因为在这个官立中学读书期间与同学打架，转学到重视田径的这个喇沙书院，完成了中六预科的课程。1994年孙耀威以二级荣誉学位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的电脑科学及工程系，主修这个计算机工程学，复修法文。另外孙耀威在校的时候也活跃于这个大学田径队比赛，还在1992年校内创作歌唱比赛里获得了大奖，代表香港参加台湾1992年举办的这个青春之星国际音乐大赛，获得了优异奖。那孙耀威在舞台上的风采吸引了唱片公司高层就邀他签约，在1993年与当时复出的台湾知名玉女歌手方季韦一同加入这个经典娱乐，就晋升了这个娱乐圈。
1: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经典唱片，这是一家在1990年代很具指标性的唱片公司，由前知名偶像歌手金瑞瑶，还有他的夫婿许安静，跟王牌经纪人孙德荣三位有高知名度的演艺圈名人，在1992年共同创立的，隶属于协和集团。可惜啊，经典唱片存在的时间有点短吧。
0: 经典唱片成立于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那主要专注于这个国语流行音乐跟偶像歌手的打造。公司不仅拥有强大的这个唱片制作发行能力，那这家公司的幕后推手孙德荣更是台湾娱乐圈著名的这个造星舵手，擅长精准的这个市场定位跟艺人包装。当时经典唱片旗下的歌手除了影帝梁朝伟还有就是以独特个性中性曲风成名的潘美辰以及退伍后改走创作路线的张雨生，但是让大家印象最深的说是完全由经典唱片打造的新人，而不是知名艺人带枪投靠的代表，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具有阳光形象的孙耀威。可惜随着国际唱片集团在台湾的扩张，这个本土小资本的经典唱片后来也结束营业，并且将旗下歌手的歌曲版权转卖给了国际唱片巨头BNG。那创办人之一的孙德荣离开经典唱片之后，又创立了这个乔杰利娱乐，打造了像是5566183 Club 这些台湾指标性的偶像团体。
1: 其实不只是经典唱片的成就昙花一现，我们刚才提到台湾四小天王里的林志颖，以及香港四小天王里的孙耀威，都是在演艺事业最红的时候忽然销声匿迹。台湾偶像男歌手比偶像女歌手更难经营的地方，就是年轻男艺人有兵役的限制。林志颖跟小虎队都是最明显的例子。以小虎队来说，从1988年到2002年，小虎队曾经分分合合很多次，最后一次重聚是在2010年的中国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当年的小帅虎陈志朋长得跟张国荣几乎一模一样，结果后来却不红，这跟他在当红时服兵役而中断演艺事业应该是有关的。
0: 或者说我没有错那个年代男生是两年的义务役，其实很严重的问题。吴奇隆读体专，那个是武专嘛，可以延后毕业拖延入伍。那苏有朋是建中毕业他考上台大，可以拖延的更久。那只有陈志朋在侨泰高中毕业之后，他没有办法延役嘛，他必须在小虎队最红的时候乖乖入伍。那陈志朋入伍之后这个吴奇隆跟苏有朋即使已经跟当时的这个林志颖还有金城武被媒体奉为台湾的四小天王。后来即使这个陈志朋退伍之后，小虎队重新合体，声势也不如以前了。而且公司觉得吴奇隆跟苏有朋单飞之后赚的钱比组合时还多，就继续维持这种各自分开发展，就是小虎队一年合作一张专辑而已。但是耽误了两年的陈志朋从此就心路暗沉了。那1997年吴奇隆因为一直演绎，国防部收到黑函了，于是要求吴奇隆立刻入伍。虽然后来吴奇隆还是因为旧伤提前退伍，但是他的身世还是受到了影响。

0: 只有免服兵役的这个苏有朋啊，一路扶摇直上。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兵役对于台湾男艺人的演艺生命真的是最大考验。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3年7月由何启宏作词，桑田佳佑作曲，孙崇伟编曲，孙耀威第一张华语专辑《认识你真好》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认识你真好》。

0: 刚才管大提到小虎队里的小帅虎陈志鹏，台湾四小天王里的林志颖，会在演艺事业最红的时候忽然销声匿迹，都是兵役的关系。那么香港四小天王里的孙耀威并没有兵役的问题，为什么会在最红的时候忽然就退出歌坛了呢？
1: 综合媒体的报道啊，关于孙耀威这边的说法是说，在1998年、孙耀威与旧公司的合约期满、那公司始终没有跟他洽谈续约的问题，反而以开拓海外市场为由、为孙耀威安排了在日本的演唱会，更要求他、表演十首这个日文歌。那在演唱会的前夕、公司将通告行程安排得满满的、导致他、歌词没有背，甚至完全没有彩排，加上筹备过程中还多次被公司欺骗辱骂。但最令孙耀威无法接受的是，公司里竟然有人辱骂他的家人了。那所有的委屈跟压力令孙耀威情绪爆发，于是就在演唱会的前夕逃回香港。那在孙耀威回到香港之后，香港媒体隔天就大幅报道孙耀威日本绕跑，认为孙耀威没有艺德。那他的经纪公司更在事件发生之后扬言不允许任何人找孙耀威做任何跟这个演艺有关的工作，否则就要法办。从此孙耀威就退出歌坛。那孙耀威从爆红到消失，与台湾偶像男艺人都是因为服兵役而终。

0: 段，这个还是有明显的不同了。
1: 孙耀威在华语歌坛的暴起暴落，在当时也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新闻。这首《认识你真好》不但是孙耀威的处女作，也是他翻唱日文歌《南方之星》所唱的泪吻，是日剧《一直都爱你》的主题曲。但听众朋友一定会疑惑，既然这首歌在当年台湾这么红，1990年代初期台湾第四台又超爱播日剧的《东京爱情故事》啦，《难得有情人》、《101次求婚》，甚至是叛逆的麻辣教师 GTO 都播过，为何当年没有第四台敢播在日本收视率最高的《一直都爱你》呢？
0: 这首孙耀威演唱的《认识你真好》是翻唱日文歌《南方之星》所唱的泪吻，也是日剧《一直都爱你》的主题曲。那粤语版是许志安唱的《喜欢你是你》，另外陈显正唱的《爱过每一天》，还有长田唱的《这样的欣喜》，田西仁唱的《何不对我说明白》，其实都是同一首日文歌的不同中文翻唱版。这个在以前著作法还不受重视的时代哦，那这是很常见的现象。那至于慧智问到1990年代初期台湾第四台又超爱播日剧，你看《东京爱情故事》、《难得有情人》、《101次求婚》，甚至叛逆的这种麻辣教师 GTO 都播过，为何没有第四台敢播这个在日本收视率最高的《一直都爱你》呢？其实哦，《一直都爱你》啊，刚在日本首播的时候收视率也不出色，第一集才 13%， 当时日剧首播啊，你至少要有 15% 才算及格。那故事是描述一对这个高中时的恋人因为戏故而分开，那女主角到快30岁的时候才被父亲安排嫁给另外一位企业家。
1: 听管大刚才这样说，日剧《一直都爱你》刚开始播出时前面几集的剧情都还正常，但收视率却很差。可是之后为什么会变成收视率最高的连续剧呢？到底剧情出现了什么逆转呢？
0: 日剧《一直都爱你》在1990年代初期刚开始在日本首播的时候，它收视率并不出色啊，第一集甚至低到只有 13%。 当年日剧首播如果低于 15%、大概就会缩短播出的集数。但是哦，《一直都爱你》啊，却打破了这个定律，在编剧修改这个剧情方向之后啊，收视率开始出现翻转，最后反而变成了冠军。那《一直都爱你》的剧情主轴啊，是描述一对高中时的恋人因戏故而分开，女主角到快30岁的时候才被父亲安排嫁给另一位企业家，但是之后为了收视率啊，剧情就忽然逆转，企业家不但有恋母情节啊，还有被虐狂，当时在日本啊创下了 34% 的高收视率，但是台湾根本没有电视台敢播嘛。那为了配合刚出道的时候孙耀威这种阳光正面的形象，这首歌的国语版就变成了《认识你真好》，这个编曲也改得更为轻快。那听众朋友如果不信哦，上网去查这个田西仁唱的《何不对我说明白》，你就会发现讲说当年经典唱片为什么要孙耀威这样改编这个曲速，就是这个歌曲的速度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3年12月由何厚华跟林东松作词，林东松作曲，李伯杰编曲，孙耀威第二张华语专辑《我知道你在等我》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我知道你在等我》。

0: 孙耀威在日本演唱会的开演前夕忽然不告而别，自己买了张机票就回到香港了。但无论孙耀威跟经纪公司有什么矛盾，也不能这样处理，因为这样做对已经买票的听众就很难交代了。之后孙耀威被演艺圈几乎是全面封杀。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孙耀威在心态上有什么改变呢？
1: 在日本演唱会之前不告而别，回到香港后的孙耀威，那面对演艺圈的全面抵制封杀，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变，孙耀威开始就失眠了，他必须靠酒精才能入眠。那有一天孙耀威喝醉了，摔倒在地上，整个头撞在这个地上，以致鼻骨全碎，血流满面。那一刻孙耀威才开始觉醒了。当时孙耀威心里还在想，他这一辈子会不会这样就完蛋了。后来他发现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就是原来他没有工作之后，他银行卡里面的余额也会慢慢一个零一个零的这样逐渐减少，甚至从正数就变成了负数。那到了存款归零之后，孙耀威终于调整了心态，决定重新在娱乐圈里面站起来。他明白自己不再是从前那个乐坛宠儿了，因此这次复出他什么角色都愿意尝试。但是一开始接拍的角色在剧中甚至没有名字，导致他在片场遇到前辈任达华询问他讲说你在饰演什么角色时，孙耀威羞愧的没有办法开口。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孙耀威用感恩加上赎罪的心情努力做好每个工作，终于能重返他最爱的歌唱事业，并且在2018年11月在九龙的国际展贸中心完成了两场演唱会。鉴于年少时的任性，复出后的孙耀威学会了未雨绸缪，不论是金钱、名气跟机会都不会再任意挥霍了。
1: 刚出道就爆红，还一度成为香港四小天王的孙耀威因为年轻气盛，把自己的演艺之路都给打断了。那沉潜多年之后，他再次复出就已经没有当年的锋芒了。他自己就说过一件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意外在有一次拍戏的过程中因为炸药出了意外让男主角郭富城受了伤，所有工作人员都很紧张通去打电话叫救护车的，帮忙止血的，联络媒体记者的，整个片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忙成一团乱。可是剧组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人发现，或是发现也懒得理会。就在同一个场景里面的另一个角落，另外有一个演员叫做孙耀威，他的脚也被炸伤了，而且受伤更严重。但是所有人都只关心郭富城嘛，甚至第二天的新闻里也都在报道郭富城的伤势，却完全没有媒体提到孙耀威也受伤了，而且伤得更重。
0: 但也有媒体报道1995年孙耀威在台视综艺节目《龙兄虎弟》当中，主持人张飞向郑伊健、郑中基、孙耀威还有林志炫四位来宾提问敏感的钓鱼台归属问题。郑伊健跟郑中基来自香港，面对这个问题就假装听不懂，结果孙耀威回答说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那结果这样的回答呢，引发了日本公司的不满，才封杀了孙耀威的。那关于这样的新闻报道，管道认为真实性如何呢？
1: 确实是有这一段综艺节目的内容，我们现在上网都还查得到但是中国媒体的报道却自相矛盾，因为孙耀威这样的回答完全符合中国政府的标准答案那就算日本政府要封杀，中国应该要把孙耀威捧成民族英雄才对但是实际上孙耀威那几年离开演艺圈，离开的不只是台湾跟日本的演艺圈当时中国的演艺圈同样也没有人找他唱歌或演戏所以我认为这些来自中国的报道在逻辑上就讲不通吗？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经典唱片，1994年7月由何厚华作词，黄卓颖作曲，洪静瑶编曲，孙耀威第三张华语专辑《爱火》第一首歌，孙耀威演唱的《爱火》。

0: 耀威在出道五年后开始演电影，之后又接演电视剧，其中又以演出《怀玉公主》里的康熙皇帝，让他声势一飞冲天。不过后来他被爆出跟经纪公司闹翻了，从此就陷入低潮，后续再拍的电视剧反应跟成绩也都不太好。
1: 虽然孙耀威的演艺事业暂时进入了沉潜阶段，但他却获得了人生真爱。他与小他八岁的女星陈美诗交往多年，一直到2017年终于修成正果，两人结婚了。那其实长相冻龄又帅气的孙耀威多年来也是绯闻不断。他当年拍这个《怀玉公主》时候，跟女主角郑嘉瑜传出绯闻，可是这个孙耀威始终否认。后来拍这个《美丽传说之二心愿》又被港媒爆料跟同系的女星应采儿两个人交往甚密，结果最后又闹得不欢而散。2007年孙耀威被爆恋上了这个女星杨秀慧，还被指她包养女方，一度还闹得沸沸扬扬，直到跟孙美诗拍戏坠入爱河，飘忽已久的感情世界才终于开花结果。
0: 媒体也曾经报道孙耀威喜欢运动，尤其酷爱打篮球，但日本经纪公司希望他能够维持原来的形象，皮肤不能过于黝黑，所以孙耀威才跟经纪公司不和，最终不顾一切的买了机票就回香港。
1: 孙耀威在演艺的这种长红程度他远远不如同期出道的这个钟汉良，主要就是因为其实他的个性问题无法跟经纪公司有效的沟通嘛，最后就被封杀了。这合约纠纷让其他人也难以插手。在1990年代初期，孙耀威

0: 在台湾跟香港都红极一时，人气甚至一度领先同期的其他歌手，又没有台湾偶像男艺人的这种兵役问题，本来是一手好牌哦，没想到却被他搞得一塌糊涂，真的是很可惜。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孙耀威的演艺生涯暴起暴落，主因呢除了是遭到经纪公司雪藏的封杀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投资的副业都失利。
0: 对啊，因为投资副业一再失利，确实也是孙耀威演艺生涯暴起暴落的主因。孙耀威在1990年代、以歌手跟演员的身份迅速走红，但是却因为跟公司的理念不合，还有不堪负荷的行程断送了这个主流的演艺事业，随后又转战投资，也是一再的遭遇挫折。首先就是他开设的这个夜店因为违建而倒闭。孙耀威曾经在2013年砸下新台币3500万，在台北威风广场开设夜店，但是才开幕的第一天就因为这个露台空间遭到检举违建及影响逃生，被台北市建管处勒令停业，并且强制拆除，损失惨重。孙耀威不满，愤而提告这个威风广场，但是法院仅判决获赔了43万元而已因为他投资3500万，只收回来了43万而已。那后来到了2014年12月，孙耀威又转往上海去投资夜店，同样也是不顺利，几天后就经传停止营业，这个店面就如同废墟，门口还贴有公告。夜店被迫关门之后包括这个租赁业主还有这个厂商，还有店内的员工，纷纷向孙耀威追讨债务，甚至打算寻法律途径解决。就想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孙耀威因为投资夜店面临了血本无归的这个双重打击，这也是孙耀威很难再重回演艺圈的关键。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孙耀威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孙子林老师的《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好，我们先请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馨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林。
0: 我们先来谈这本书啊，你说在书写的时候你是以声疗心，以卡调心啊，用这样的智慧，希望呢能够转化成一个具体的工具。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主要书写的方式来跟朋友们聊一聊。
1: 这本书里面我倒不是完全用奥修牌卡，而是我平常在陪伴这些家庭成员的时候会使用。那你们大家如果说扫码 QR code 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牌卡你可能以前没看过，
0: 对，
1: 因为是我设计的。
0: 就是 AI 生成的吗？
1: 我有一些协作，然后呢，同时我把这个我累积的个案的这些的经验，然后我知道这些孩子们可能在这个地方，他们可能会有哪些的投射，那我把这些投射的这个画面，我把它画出来，对，然后让家长可以跟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探索。比如有些孩子他会卡在学业上，有些孩子他可能会卡在人际上。
0: 对，
1: 那我里面的这些的图的设计，其实就是我会有，如果你是跟人际相关的，我会告诉你，其实你现在去拿哪一张牌卡出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做讨论，如果你是学业的问题，拿几张牌卡，我们把它抽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做讨论，对，我就更针对性的可以帮助孩子这件事情，
0: 而且的确啊，就是在看这个牌卡的时候啊，如果能够跟着书中的引导，
1: 是
0: 你会发现这张牌卡里诉说着更多你需要去觉察的部分。像有一张就是一个小女孩靠着一棵树
1: 啊，
0: 就是

0: 有，
1: 然后有
0: 竹
1: 子，竹
0: 子，
1: 对，
0: 哇，你好厉害，你的画面好清楚。
1: 这张牌就是孩子怕被比较，
2: 对，
1: 这件事情，嗯，你为什么对这张特别有感觉？
2: 因为这张牌好像讲到的是拖延症，
1: 对，
2: 然后我就是有拖延症，所以呢，我一看到拖延症就想，嗯，应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
1: 哇，所以那张牌卡的时候，你一看的时候，你会想要跟那个孩子说什么？你还有印象那个画面吗？
2: 我有印象，但我没想到这一部分。但我只想到的是说，的确就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可能是看到一个，譬如说我看到树，
1: 对
2: 啊。但是呢，跟着老师的引导，那我可能看到的是竹子，竹子跟树的比例上面的不同，
1: 对。
2: 然后再看到，也许在树林里还有些什么，
1: 对
2: 啊。像我记得有一张是一个小女孩头上有一只仓鼠，
1: 对，仓鼠，她在跑那个仓鼠轮，
2: 对。然后我第一眼就有看到仓鼠
1: 啊，真的啊。
2: 然后看，然后跟着老师的那个引导就，就哦，原来后面还有人影啊，后面还有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原来小女孩的衣服上还有一个
1: 叶子的光，
2: 对
1: 对。
2: 那第一眼完全没有发现，
1: 对，
2: 但是要跟着老师的引导才发现，哦，原来一层一层一层的都可以从不同的面向去解读这个牌，或者是解读自己的内心。
1: 是，文馨，你让我好感动哦。你是真的在每一张牌卡里面，
2: 我有看
1: 你要去看。那确实他也很有趣，是说我很重视他的第一眼，每一个人的第一眼。比如第一眼我看到了竹子还是树，您还有印象？您
2: 当时有
1: 你是看树还是看竹子？
2: 树，
1: 看树。
2: 其实我是先看那个小孩，
1: 哦，先看到那个小女孩，她依靠在那个地方在看嘛，对不对？那这张牌，因为它就很有趣，就是说它在提醒我们有一些智慧面的部分是，哎，那树跟竹子有什么样的不同？它有各自什么样不同的亮点？无论我们是看树，还是我们先看的是竹子，里面可能我们都只看到自己的局限，
2: 对。
1: 对，那如果我们可以都打开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啊，其实我自己除了我以为的局限里面，我也有我自己很棒的功能。
2: 嗯，啊，
1: 比如说我觉得树它可以发挥的功能不亚于竹子。
2: 嗯哼，
1: 哎，对啊，这些等等的。那因为它跟拖延症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在某些事情我会有拖延，那里面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我怕我在那个地方做得不够好。然后如果跟别人比较起来 maybe 我好像不是那个最 top 的那一个，所以心里面的这个被比较的因素，它就会让我们的行动会趋缓。可是这里面也有一种可能叫做是我从小它累积出来的感受，就是我会不会从小我爸妈就是很喜欢拿我做一些比较，然后我常常就是我很努力，可是我就是不是做到那个最顶尖，然后爸妈就会说你看哥哥多好，
2: 哎，
1: 奇怪，结果怎么又没看到我了？哎，我不是很努力吗？哎，那这样的心态其实他就会带着我们到我们的生活，现代的生活里头，我只要一旦我有一些敏感，而我有一个天线，我觉得等一下这件事情他可能又会落入到被比较，我就想要晚一点再做它。
2: 对对，而且这个也是跟很多人对于完美的要求，
1: 对，
2: 像我自己的拖延症呢，就是我一定要拖到最后的极限，因为我相信我最好的创意还没有被我想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但我就要等到最后期限到的时候，被交飞做出来不可的时候，就啊，没关系啊，这时候想不了那么多了，那能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你是那个秒针型的，
2: 我是
1: 就是要压到最后的那个时候，
2: 对，我是
1: 在爆冲，这样然后就把它完成了。
2: 对，
1: 对，你觉得如果当你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觉察之后，对你后面的帮助会是什么呢？
2: 就是会告诉自己说，没有那么完美也没有关系
1: 啊，这太棒了，这太棒了。
2: 但这个真的是要长大之后。也看了这么多书，然后访问了那么多专家之后，会给自己的 的一种怎么讲自我和解吧，就是说是没关系，其实我都已经活那么老了，我都很完美也没有关系了，不要再逼自己了。
1: 是，所以很棒的是、这一段路的成长其实他都没有白走，对不对？他也形成了另外一个养分，就是在刚好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文章某一本书、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可以

0: 及时帮自己再做一些的调整。那我也希望说，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是两个大人的一个对谈，那如果我们家长好，就是我们的孩子有拖延症，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带回家之后来试试看，让孩子看看他会看到牌卡当中的什么。那我们去看看孩子到底他是属于哪一种型，有三种型的拖延症嘛，那可以看看我们孩子是哪一种型，那哪一种型里面我们如何再给我们孩子这些的养分，让孩子不那么害怕，或者是不那么逃避，哎，那他就可以让孩子比较能够在 on time 之前，如果能够有余裕完成，那当然是更棒更美好的事情了。
1: 那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给大人的觉察跟提醒就是，当你发现孩子宁愿去刷手机啊，宁愿玩电动游戏，但他就不愿意写功课的时候，这时候父母亲当然都会有一些普遍来讲的反应，就是你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不赶紧写啊，这样没有办法早点睡觉啊等等。那我们从这本书当中给大人的提醒就是说，那你要看看孩子他这样的行为背后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那大人为什么会一昧的就是说你要赶快把功课写好，为什么你英文就差一分你就不好好的念不好好考，这个背后大人自己心里的焦虑或忧虑是什么，我们从这本书当中都可以读得到。
0: 是是，这个因为刚刚好棒的是文馨他已经把课题分离了，好，就是你已经把它分开两端，一端是我对孩子的这个行为，而孩子的这个行为我们可以来探索看看，为什么孩子现在他被手机控制了，他沉迷在那个地方，可能我们要去了解说是因为孩子觉得太无聊吗，还是他觉得学习太讨厌太无聊，又或者是他的多巴胺的那个制造器只有手机而没有其他的元素，那如果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或甚至我们要理解看看孩子到底他玩这个手机，比如说手机有的是在滑短影音，有的他是在打游戏，那我们还可以看看孩子如果是打游戏他打的到底是什么，他有没有可能他打的是一种同侪的关系，他正在经营他的人际关系，这些等等，他是不是需要透过这个他才可以做连接，哇，这里面好多是大人可以去探索看看孩子的底层原因，这样我才好引导他的行为嘛，而不是一味的说你看又在滑手机了，不准滑了，我们就太多的只有骂规定，可是忘了去理解他的背后可能有些什么样的需要，这个是对孩子面的。那么对大人面的部分是大人的焦虑这一件事情。对，那我看到那个分数账我就好焦虑。我过往人生当中我有这种时刻嘛。大部分我这样追溯下来几乎其实可能75%是有的。还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对自己有某些期待。然后我们也确实在没有让爸爸妈妈失望之下，可能我把我自己管理得很好，所以当我都可以管理得很好，你为什么孩子你为什么管理不好你自己，好，我们就会有相对的把我的期待放在孩子的身上，对，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种是家长对于自己的部分的那个焦虑，是我是不是好怕孩子没有考好他以后就不能出人头地，
1: 对，
0: 那这个想法又是怎么样连接上来的，考不好读书读不好就不能出人头地吗，这个观念是谁给我们的，或者是我的身旁谁可能显化了这样的一个一个结果，对，那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找例外，好，有一种很棒的方法叫我找出例外，有没有人书没有读得很好可是他发展得很好，如果我们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焦虑也可以，大人焦虑就会慢慢慢慢有很多很多的降低，
1: 所以在今天这本书啊，一开始子琳老师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长大想要做什么，
0: 对，
1: 那我觉得老师从一个角度来剖析这句话啊，是很棒的，老师说通常我们会说我长大譬如说我要当总统譬如说我想要做工程师等等，但是这个答案都是职业而不是生命的姿态
0: 呀！
1: 我觉得你写这段 真的太棒了、
0: 哦、你讲的我整个起鸡皮疙瘩、嗯、谢谢你看到我在写的很想传递给大家的那个、嗯、那个更深。

0: 的意义。嗯嗯，对，就是生命的姿态才是比职业更重要。
1: 嗯，
0: 因为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现在的孩子我们常常会看到那种没有动力的孩子。
1: 嗯，
0: 然后他就啊随便啦，就这样吧，反正就这样。那你就发现他的生命是没有动力的。
1: 嗯，
0: 可是每一个没有动力的孩子，我让他做这个，我有30个项目的勾选在第27页嘛。
1: 对对
0: 对，他们很好玩哦。我看人家勾很多欸。所以你说他没有他自己对自己的想要吗？他有啊，可是他会觉得我无能为力。
1: 嗯哼，
0: 我做不到，所以我就算了吧。
1: 嗯，
0: 哎，然后我就有帮一些家长跟孩子，我说你让孩子做，做完之后请他帮我填几个问卷，我有设计一些问卷。嗯，让那个孩子把他勾选的加问卷的我再把它综合起来。
1: 嗯，
0: 然后我就给这个孩子一些策略。
1: 嗯，
0: 也给家长一些策略。我说像你这样的孩子你可以如何去引导他。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就勾选他就说我想做出让我觉得有骄傲的事情。有他有勾到这个项目。
1: 嗯，
0: 那我就说他不是没有动力啊，天哪。这个孩子现在爸爸妈妈需要陪伴他长出的是一种叫做成就感。
1: 嗯哼，嗯，
0: 一旦有一些事情不一定是读书，我说如果书，读书这些事对他来说全部都是挫败，
1: 嗯，
0: 你就不要急着在那个地方找，在这个孩子的其他的面向里面去找寻。
1: 嗯，对，
0: 然后去找寻出让他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然后这个很好玩哦，这个家长他就开始去找这个孩子其他的成就感，比如说后来那个孩子就找到一个，就是他画画，然后比如说他画动漫很厉害。
1: 嗯，
0: 还然后找到那些成就感之后，我们再把他回推回来。你知道那个孩子后来他要国二升国三，好，就跟我女儿同一个年纪。这个妈妈写信告诉我说，老师，这本书发挥功效了。
1: 嗯哼，
0: 我说什么样的功效？哦，好想听哦。嗯，他说他就拍照，他在旁边都偷偷拍照。嗯，他说你知道我女儿在翻你的书吗？
1: 嗯，
0: 就是以青少年来说，他们已经，
1: 哦，
0: 像他们这么不爱看书，他们喜欢看短影音。嗯，他们喜欢看快速的东西。嗯，他就在哪里都在看。嗯，他妈妈就拍他不同的场景。嗯，在哪里在看我的书。嗯，他说接下来做完测验之后，我陪这个孩子去找他的成就感之后，你知道我女儿主动跟我说一句话，妈妈，你陪我到台南二手书店，我想要去找模拟考的试题，你陪我去。这个孩子本来对读书跟考试这件事情他是排斥的。
1: 嗯，
0: 可是因为我们在创造他这个孩子的成就感，对自己的价值感，然后可能看书他要看一看，他觉得我好像可以试试看中间的方法。他就说，嗯，诶，老师书中有讲那个就是他的梦想基金。
1: 嗯，
0: 他说妈妈，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件事嘛。
1: 嗯，
0: 他想要为自己努力。
1: 嗯，
0: 然后存他的基金。
1: 嗯，
0: 这样。然后妈妈就说，哇，天啊，我这个孩子好像整个人灯醒。
1: 嗯，
0: 然后就陪他去台南去二手书店去找。
1: 嗯，
0: 因为这样买下来比较便宜嘛。
1: 嗯，
0: 然后他就去找模拟考题，然后他就说哇，今年的暑假他是他看过他女儿最认真的一年。
1: 嗯

0: 谈到老师的女儿啊，我觉得书中呢倒是有一个老师跟女儿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啊，是蛮值得说出来给大家分享。就是女儿在求学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好像自己跟同学之间有点格格不入啊，
1: 是
0: 因为老师的描述是说女儿是那种慢慢来的个性，
1: 很慢
0: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啊，在学校或是我们大人在自己的这个职场领域当中啊，有时候你也会觉得我好想融入那个团体，
1: 对，
0: 但他们都已经很熟了，
1: 对，
0: 我不知道怎么打进去，
1: 对，
0: 这个是大家普遍都会碰到的情况。这时候老师当然要拿出专业，跟女儿共同的策划了一个可以让孩子好好的跟同学们互相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我觉得应该会很实用哦。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的孩子，老实讲，他们的困扰哈之一叫人际关系，
0: 嗯，
1: 对，就是不止学业这件事，我觉得人际关系是他们很大的困扰。嗯，那我女儿因为又是 I 型人，所以她又害羞又内向，嗯，然后她又慢热，哦，真的很慢，什么事情都慢哈。然后所以。

0: 在这过程当中，你看他只要他国一一进去，他需要观察这个同学怎么样，那个同学怎么样，然后就他在观察很久，人家都已经一圈又一圈，然后他就一个人在外圈，好，就进不去。因为一开始他会选择这么慢，是因为他在国小有太快之后，后来他发现那个同学不适合他，一直想掌控他，所以他想逃离，他想，哇，光要想逃离这件事情也很困扰，然后所以他就说，那他就说服自己要更慢，因为他需要深度的观察，就后来就进不去了，那就我就陪着女儿去先去分析讨论，那这一圈又一圈他们的共同兴趣是什么，你会如何归纳他们的圈圈，我就先问我的女儿，你是怎么去看这个是什么圈，那是什么圈，他们的共同兴趣是什么，然后我女儿就她说，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哦，她说那我觉得 A 圈哦，他们是动漫圈哦，因为他们聊很多动漫的话题，然后说 B 圈是那个 IG 圈，每天都在写 IG，然后我说那 你会喜欢什么，另外一圈就是男生圈，他说我对男生圈没兴趣，好，然后说哇，那眼下你只有两个圈可以选择呢，好，他就说，我说那你比较不喜欢哪一个，我们先用删去法，然后他就说我不喜欢 IG 圈，因为一来是他也没 IG， 然后二来他觉得这些孩子的在讲 IG 的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很喜欢骂别人，他就说我不喜欢那种喜欢骂别人的那种圈子，我说那只剩下动漫圈，好了，删除法还有动漫，就那你喜欢动漫吗，他说动漫还可以啦，还可以，我说那里面的人的组成呢，他们各自是什么样的性格，好，我就陪我女儿去探访这个圈中的几号人物几号人物这样，然后他们的性格怎么样，然后里面也有喜欢读书的孩子，那我就想不错哦，这看起来是应该最适合的圈子了，那我们就锚定这个圈，我说好，那宝贝，如果你要进入这个圈，你可以做些什么是友善的，由你主动来的，因为他太被动嘛，我说你就继续被动下去，你就哪个圈都没有嘛，所以你需要主动，那你可以做些什么，那做些什么就不是我来提议了，而是我都邀请我女儿提案，我说你觉得可以怎么做，所以他就实验了很久嘛，他也不是一下子成哦，他就实验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最后终于让他找到破口然后进入了那个圈，所以他就有归属感了，
1: 对
0: ，然后不是一帆风顺哦，这个进去之后那个圈子里面有人跟谁也会吵架，然后他的个性很好，他又很善倾听，所以他说妈，我最大的困扰就是大家吵架的时候都来找我，都找我诉苦然后找我选边站，他说妈，这就是我另外一个困扰，他说我怎么那么内耗，我女儿自己说我怎么那么内耗，妈你可以教我怎么样不内耗吗，然后于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就是可以陪着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好不容易破圈了，进圈了，那进圈之后也有进圈的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那我在陪他持续的在人跟人的关系里面再去做一些陪他对话探索，所以老实讲，你说是不是我直接用什么好方法，也没有直接的指导他，而是我陪他做探索，陪他做思考，陪他做实验，因为每天下课我就说，你今天又实验了什么，就很好玩，就说我今天实验哪一个，这一招失效或者是我今天实验了哪一招，这招妈妈我有觉得比较靠近一点，对，所以就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陪孩子，老实讲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为什么我现在的策略是我用陪他长出这些思考力，而不是直接帮他挡掉这些困难，是因为我的曾经我也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受伤受挫，那我觉得我女儿需要她也要去有一些些这样的一个激荡之后，让孩子长出这个力量，长出这个思考的能力，长出应对的方法，而不是我直接想要让她安全过关，然后我直接提供她最好的方法最快的方法，对，所以那时候我在陪她的过程，我有带着很深度的觉察，在觉察自己说我记得不要过度介入，我只要在旁边陪伴，陪他探索，陪他实验，然后鼓励他跟支持他，这样就好。
1: 老师的这段分享啊，我想对于很多的父母亲来讲啊，很羡慕的一点是说，至少你们的亲子关系是有互动的，
0: 是
1: 能够陪伴的。因为在书中老师也举了一些家庭的例子哦，可能妈妈多说两句话，小孩就觉得你真的很烦耶，就完全已经切断了这个亲子之间的这种互动。所以要把这个亲子的关系重新的连结，那也是这本书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有三把钥匙，其中有一把就是连结。在这本书读到最后的时候，老师有谈到了一个家庭，就是这个小孩呢叫 Jerry 也是你女儿的朋友。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小孩在暑假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暑假嘛，这小孩在暑假的时候接受一个挑战，就是徒步的，
0: 对，
1: 还背着这个神像
2: 三太子，对对对对对，
1: 去环岛。
0: 对，
1: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妈妈给他的反应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妈妈并没有说我觉得这件事很好，你可以去做。妈妈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孩子有这样的动力，说我觉得我好像应该可以试试看耶。
0: 对，这个妈妈真的非常棒。这个妈妈后来也是我的学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只是想说让孩子有多一点就是也锻炼体力嘛。就是他孩子是很会读书的，资优班的孩子。然后他妈妈就希望说，诶，他如果可以多运动，然后运动的过程当中又可以看看世界，又可以看看这个不同的风景。然后后来就找到了这个他们是固定有在办环台，还是算是蛮有系统的这样。然后就问看他孩子要不要试试看啊，如果你走到中间真的没办法，没关系，我们就在休息，好，怎么样，然后让这个孩子他就觉得说，要不然好啊，不然暑假也很无聊，那时候他才要上国一而已嘛，对，然后他就说要不然试试看好了。就没想到这一试，你知道他连续几年都参加，
1: 三年，
0: 对，他就是连续参加。他今年比较特别，因为今年他要准备考试嘛，二年级升三年级，然后他今年就说那他就是陪走就好。但是去年以前他是每年连续三年他都是这样背着走，然后走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也很棒，是他自己有因为我有访谈孩子，然后这孩子就说，其实我在过程里面我有练习很多事，有时候发现我真的不行的时候，我要承认我的我现在我就是不行了，那我很需要支援。他说他以前他不会示弱的，然后他也不会请求帮忙，以前他的个性是这样，然后后来他在走的这样的一个环台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我好像可以做到这件事，然后有时候别人鼓励我，再多激励我一下，我觉得我就可以再多撑一里路。然后这个孩子也练习，我也要给别人鼓励，因为当不是我背的时候，对，我也可以陪着我的伙伴，然后给他很多很多的鼓励。那这个孩子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养成了就是环境不一定要，就是你要出国玩啊，我们就要住好的吃好的。这孩子其实也打开他自己的边界，就是你知道他们都睡哪里吗？因为我有去探班，我去年去刚好他们走到都兰，我去都兰，台东的都兰，然后去探班，他们都睡学校的大礼堂然后就弄睡袋然后就这样就睡了然后隔天早上很早我本来想说我想要早上再送个那个书跑啊，送个什么东西上去给他们出发了。我说怎么那么早啊对，所以他们就又开始启程所以这个孩子其实他也养成了一个部分，就是说能够享受这是很幸福的事可是当如果说环境不是那么允许的时候，我也可以接受那我就在里面去历练所以这个孩子其实他就长出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叫心理韧性就是现在孩子可能普遍比较缺乏的一种能力所以他就在移动的过程，不断的移动，不断移动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心理韧性给这个养了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妈妈好棒这孩子也很棒
1: 当然在这其中呢，这个妈妈有上过老师的课就是5Q
0: 教养
1: 对
0: 对对对，5Q 教养
1: 所以在书中其实也有很多的方法是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像是这个5Q 啦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把钥匙
0: 是，
1: 或者是父母亲要发怒以前让你可以静默7秒钟 这些方法呢，都是在书中老师有分享给大家可以来学习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最后我们就要回到结语的标题，就是希望这本书让很多的父母亲可以从教养的挫折到情绪的自由
2: 呀。对，所以希望说，因为其实在教养过程太多挫折了，老实讲，当爸妈啊，这个时代太不简单了。因为这个世代的孩子，他跟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他们网络也好，所有的思想，其实他们都跑得非常的快。那所以现在这个世代的父母亲，我们很清楚知道，绝对没有办法用上一个世代带对我们的方式，我们都要更新。好，但我们也不要想哈，说哇，你现在搞我咋折干哈？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说哎，那我就借由我的下一个世代他所带来的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在这里？我跟他们一起双向成长，那他就变礼物了，在这个双向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带着觉察，我把我的一些情绪，就是说能够流动得掉，然后呢，能够做一个很好的释放，还可以有很好的转化，哇，天哪，那我就不被情绪所捆绑的时候，我也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大人，哇，那多棒啊！
1: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孙子林老师的这本最新的作品，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好，那如果呢，朋友们想要听孙子林老师做更多的分享，老师有这个亲子聊心屋这个 podcast。
2: 里面当然就是也是访谈各位不同的这个亲子相关的一些专家，然后也跟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交流，希望可以带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大家我们一起变得家庭更幸福。
1: 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2: 谢谢您，谢谢。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El dinero es igual que el fútbol, no tiene ningún sentido a menos que se lo pase, lo compartas con los demás.
1: 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啊？请我们的授课老师告诉大家，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对父子间的感人故事。
0: Jorge 时常引用他儿子常说的一句话，金钱就像足球一样，只有与他人分享才有意义，就是球要传给有机会建功的队友啊，持球才有意义。
2: 体育他罩得住哦。
3: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除了张克明踢球阿斯卡他最照，欢迎快一个月没有在空中跟他见面的踢球阿斯卡
0: 范哥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足球观察家奥斯卡 Oscar。
1: 其实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也答应朋友们，不会因为世界杯结束就不再跟大家在空中论足球了吗？
0: 没错，因为足球对我来讲就像喝白开水。
1: 是不是太 boring 了？还是需要？
0: 我觉得是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好啊，必须啊，就像阳光、空气、水。DJ Oscar，我们今天要说的是
0: 至善之情，待人如己。今天提的是梅西父子，
1: 就是当代足球球王梅西还有他父亲的故事。
0: 对，因为他们情同兄弟啊。
1: 是，我们就从父子情缘说起啊。
0: 在阿根廷，许多的父亲呢、都会教自己的孩子踢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因为台湾是爸爸可能会教孩子打棒球
1: catch ball。
0: catch ball。 特别家中有男孩子的父亲都会倾囊相授，把自己会的足球技巧完完全全的教授给自己的孩子，教他们踢球，教他们防守，教他怎么假摔，那个是假动作了。
1: 是，你讲假动作可以啦，千万不能讲假摔，那是一个不好的示范啦。当然啦，梅西的父亲也是如此嘛。
0: 对，他父亲其实是业余的足球员，曾经听梅西分享过啊，他调侃他的父亲，爸爸其实脚法不是很好。
1: 哎呦，因为梅西是 professional 嘛，
0: 球王。
1: 对，那他的父亲伟大之处是培养了一代球王啊。
0: 对， 对， 对，而且是他的第一位老师，
1: 启蒙师。我们要一直称老梅西跟球王梅西吗？还是有点区别嘛？
0: 在阿根廷通常都会叫老梅西 Jorge，豪尔赫梅西，就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啊。从梅西还小的时候啊，就手把手教小梅西踢球。后来因为工作忙碌，只能放假休息的时候带着小小梅西去附近的公园玩耍，玩的内容不外乎就是踢足球。这一踢不得了了，成就如今的球王。
1: 当今的球王，有一句话用在梅西的身上是最恰当的，人生当中没有任何的侥幸，只有勇敢去闯，才能够闯出一片天空。
0: Leo 梅西是家人邻舍惯于随口称呼小小梅西的小名啊。1987年的6月24号出生的梅西，10岁被检验出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
1: 我想对于梅西的家庭而言，等于是一记晴天霹雳，打在了这个只能算是阿根廷外省的小康家庭。
0: 是的，因为治疗这个症状呢，需要天天施打生长激素 somatolobin， 一个月要将近900美元，对于一个小康家庭非常的昂贵啊。
1: Messi 的家庭是双薪家庭吗？
0: 是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人的薪水大约在650块美金。
1: 即使老梅西加上梅西的妈妈薪水加起来，充其量也就1300美金，可是光是小梅西要打生长激素就要将近900美金了，那全家不要吃不要喝了。
0: 因为这一笔沉重的支出对于梅西的家庭真的是雪上加霜，因为要负担这笔费用，梅西的爸爸要从凌晨的4点一直到深夜9点才回到家吃晚餐。
1: 原本在冶金厂工作的 Jorge 还要另外找工作，是不是？

0: 是，
1: 其实也经常工时比较长，所以
0: 哦。
1: 他会主动加班去争取加班费。这笔加班费对他们的家庭来讲是不无小补。
0: 但是，Jorge 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非常非常辛苦咯。也听说过了，Jorge 工作的这个钢铁厂也曾经支付过2年的治疗费用嘛。
1: 是因为阿信娜在阿根廷是一个算是官方国营跟民间合伙非常大的工厂啊。
0: 所以也算是福利啊。但是即使如此，也只是一个急难救助金嘛，只能提供2年，怎么办？
1: 后来可以自己要去想办法张罗。
0: 去哪里找？
1: 当然啦、啊，梅西那时候已经在 All New Boy。老男孩足球俱乐部崭露头角。
0: 我们曾经就已经谈过了，可是我们也知道嘛，在阿根廷国内很多不错的俱乐部。会被 Messi 他小小身躯所展现出来的 potential 都很有兴趣，可是，一听到了要负担他的医药费，就打退堂鼓了嘛。
1: 梅西的爸爸 Jorge 呢，其实是用尽各种的方法，就是要让梅西健健康康的长大。所以呢，他带着十几岁的梅西呢，到阿根廷的首都，像河床，阿根廷数一数二的劲旅啊，资金实力雄厚，而且梅西呢去测试就马上通过青少年的教练赞赏，但是呢。一听说要为这个少年的健康买单啊，而且不能间断啊，1个月900，一年也是一笔大数目，就打退堂鼓。
0: 在阿根廷的本土，好像这条路走不通了，
1: 没错，
0: 怎么办嘞？
1: 只能往国外更大的市场，
0: 想当然尔就会想到欧洲。
1: 而且是欧洲足球最。兴旺的国度，西班牙。
0: 也就是今年足球世界杯冠军。
1: 西班牙，España。
0: 是，那个时候。当然是希望到很多的球队寻求测试嘛。
1: 离开阿根廷去欧洲资本资助的机会啊，是 Jorge 唯一的希望啊。但现实是，梅西那时候才11岁啊，绝对不是欧洲球会的实际标的啊。11岁可以干嘛？又不能参加甲组联赛。但是呢，看到 Leo 梅西在 New Old Boy 青年队的好表现啊，数据显示，1994年至1999年这6年的期间。梅西共踢了176场正规赛，他的总进球数到达234颗啊！可以想象啊，他一场球赛啊，将近1颗多的进球啊！有这般成绩的小孩子，不能当作没有看到。有2位与西班牙顶级球会的阿根廷球探呢，就主动的接触了 Jorge。愿意动用关系牵线，
0: 没和，
1: 没错。
0: 于是
1: 2000年就是我们所谓的千禧年的9月呢，Jorge 带着13岁的梅西出发前往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市 （Barcelona），由住在西班牙的阿根廷经纪人安排啊，是另外一位阿根廷经纪人，但是他跟在阿根廷的那2位经纪人是有合作的关系。开始了梅西在巴塞隆纳足球俱乐部，就是我们所谓的巴萨测试之行啊。经过2个礼拜的试训啊，梅西的好表现几乎征服了俱乐部各级青年队的众教练们啊。
0: Teacher Oscar，我记得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你曾经讲到你听闻 Jorge 跟其他人分享的嘛？那我可不可以带你来描述？
1: 没问题。
0: 我们都知道，当时真的 Leo 又瘦又小，他站在测试者的最后一位， 他的父亲则是在

0: 铁丝网围墙外真的很紧张，在等着嘛。当所有的小球员都测试完以后哦，霍黑心想：“我们家的 Leo 呢？”最后，青年队的教练指着 Messi：“哎，轮到你上场了。”Jorge 形容说，开始教练都把眼光放在身材高大的小球员身上，一直到 Leo 上场以后，触球两三下就踢进了球。那个当下负责测试的教练眼睛就噔为之一亮啊，对着站在铁丝网围墙外的家长们问道：“这个小朋友是谁家的孩子啊？”杰金纳西向到位啊，后黑就回：“是我的，是我的。”教练说：“这个小朋友我要了。”
1: Bingo，
0: 曙光乍现。谈到了这，我们暂时休息。小梅西有希望了，不只是他就此展开了向上腾飞的机会。另外呢，很重要，他缺乏生长激素所需要昂贵的医药费，在豪门球队的眼中，真的不是一件事情啊！待会回来。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欢迎光临，
2: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2: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2: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2: No No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2: No，
1: 鲍鱼
2: No，
1: 排斥
2: No，
1: 熊掌
2: No，
1: 猴脑
2: No No，
1: 美洲烤鸭
2: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2: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3: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奥斯卡，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现在继续聊聊小小梅西当年的故事。
5: Leo 曾经描述，我的爸爸带我飞，教我如何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人生，测试通过了这个环节，成就了一项足球大事。哎，就像我们刚刚休息前我所说的，不只是 Messi 的足球事业有了很大的转机，还有他从小罹患的生长激素缺乏症也有救了，
4: 八字终于有了那么一撇，
5: 还没有另外一撇。
4: 没错，

0: 但当时的俱乐部管理层啊，没有马上点，因为巴塞隆纳那时候的战绩非常的差，理事长他们的主席焦头烂额，没有办法管那位11岁很会踢球的小孩子。所以呢，10月雷欧跟着他的父亲呢，就先回到阿根廷去等消息。
1: 可是雷欧的身体健康不能等哎。
0: 是的，因为那时候听说还有生长激素可以打，但是已经剩下两个月的储备，
1: 捉襟见肘啊。
0: 而且回阿根廷等消息，这一等就拖到当年的12月啊。但梅西的健康不能等啊。Jorge 时常请阿根廷的经纪人去问是否有进一步的消息，做父亲的担心可想而知，
1: 必然的嘛。 Tchouska， 你为人父应该是很能够体会吧。
0: 是的，
1: 我没有咒诅您的孩子生病哦。
0: 我了解，自己孩子就像心头一块肉一样。
1: 是，直到什么时候？
0: 千禧年的12月14号，对梅西家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贝皇家社会网球俱乐部，为什么是网球俱乐部呢？是因为它的对面就是巴塞罗那俱乐部的办公室。在咖啡厅里面呢，当时啊 ，Jorge 所委托的经纪人 Horacio Gassioli 啊，与巴塞罗那的技术总监 Gale Lesache 和球员汇集顾问 José Minguela 成就了一纸餐巾纸合约，是梅西人生中第一次且是最重要的旅外足球合约。
1: 请问 Tito Oscar， 写在 napkin 上面的这纸合约现在一定是弥足珍贵啊。
0: 听说拍卖800多万的美金。
1: 哇、wow， Jorge 还有他的妻子，也就是 Leo Messi 的妈妈，其实不止只有 Leo 这个孩子嘛，有四个孩子，可是他们是一样重视，都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很好的教育。我想是他们家不会因为 Messi 的身体不好，或者是 Messi 的足球非常有潜力，我就只重视你，并没有哦。 Messi 有另外两个兄弟还有一个妹妹，都一视同仁。所以我可以想象哦， Jorge 他真的是很好的榜样。我们后来看 Messi 全心经营家庭，应该也是看到了爸爸。
0: 是的，爸爸对妈妈所做的一切啊，都看在孩子的眼里。他爸爸所展现的风范啊，是很多父亲喜欢仿效的，包括梅西自己。
1: 我觉得不是仿效，是被影响。我们都说哦，言教不如身教。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今天所有内容的另外一部分，就是 Jorge 还有 Leo 这对父子共同成就了很多帮助人的故事嘛。
0: 我们只是举一个不为人知的案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9年，当时22岁的梅西赛季之余回到阿根廷散大费省 Rosario 他的故乡，买了他人生在家乡的第一辆新车。当他与父亲开车经过他们以前居住的街道时，看到一位男孩在烈日之下卖矿泉水，梅西停下车向男孩买水并与他交谈，问了这位卖水的男孩，你一天能赚多少钱呢？男孩腼腆的回答，大约能赚3块钱美金左右。雷欧又问，你在读书吗？男孩回答，是的，并说出自己的梦想，想成为一名律师。
1: 这个孩子其实很真诚，而且他在街头卖水非常努力，这也深深打动了年轻的 Messi 嘛。
0: 是的哦，雷欧跟他的父亲后来给讨论之后，当下就决定我们来找这个男孩的父亲，并与他的父母达成协议。

从遇到这位男孩的那一天起，梅西父子便秘密的承担着男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所有的教育费用，而且这个教育费用是他们父子秘密的资助这位小朋友，让这位卖水的小男孩 Diego

0: 今的 Diego 呢，已经是 Rosario 是一位勇于助人的成功律师。
1: 有一句俗语哦，滴水之恩，涌泉以报。 Diego 就是受了 Messi 跟他父亲的帮助，如今他也成为一个愿意手心向下给予的人，这真的很感动人。其实 Jorge 跟 Messi 后来创立了基金会，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想是不是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好好的来谈。这个世上有钱的人很多，但是我们说他们真正富有吗？没有，因为他们不懂得给予，
0: 施比受更
1: 有福。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大概就说到这儿啊。但是我们也要特别强调， 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纪念 Messi 已经逝去的父亲 Jorge Messi 啊。他出生于1958年的4月24号，在今年2026年的8月8号离开了人世间，享年68岁。他生前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善举。 Messi 基金会是在2007年成立，已经快20年了。他的父亲一直是 Messi 基金会的核心执行者，积极的推动捐款，为家乡 Santa Fe 省 Rosario 市的医院购买设备、医疗培训，还有各项的计划，造福阿根廷以及其他国家的医院和患者。这只是医疗哦，我们要知道还有很多很多各项的，包含教育、培养足球人才各方面哦。所以我刚特别请求了TJ Oscar， 我们下一次一定要来好好谈一谈梅西基金会，这值得让大家在疯狂的爱上 Messi 的同时，想一想他不只是一代球王，他背后做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做，受谁的影响。今天非常谢谢有一阵子没有见的 TJ Oscar， 当然逮到了你，下个礼拜你还是要来分享哦。
0: 没问题，谢谢你的邀请，谢谢各位我们最爱的足球爱好者，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跟大家来介绍，要来聆听的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他今年哦获得了两个奖项哈，在台湾如果说教育界来讲，最高指标那就是师铎奖。另外，他还同时获得教育部40年资深优良教师的表扬。所以光这个奖项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这位来宾他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边，他服务真的已经哈至少有40年哈，而且同时又获得师铎奖。那他最近，他今年才刚从原生国小这边退休。这个原生国小在国小在桃园这边哈。我们今天要访问到的就是我们的林子杰校长。嗨，校长你好。
2: 是，主持人好。
1: 哎，校长非常欢迎哈，也感谢校长在节目里边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一些故事哈。校长，我先请问一下，您是在教育的这个年资上是已经超过40年了是吧？
2: 就是满40年。
1: 哦，哇，好厉害哦。好，然后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呢，在看您获奖有很多的那个项目啦哈。就是说常年推动素养导向课程、阅读教育、美感教育、品德教育，这算是学校的一个课程吗？
2: 是的。
1: 好，然后还有对孩子的情绪教育、终身学习能力，哇，身为一个校长，我是很好奇啦，校长本身也要 hold 这么多的课程吗？
2: 校长其实就是领航员嘛，所以如果我们规划了之后和团队一起努力，那的确他会成为课程的主轴。
1: 哦，所以校长反而虽然不是直接任课，直接不是说在班级上教书，但是因为要带领，等于是去思考学校的整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哦，
2: 是的，
1: 这个难度其实也蛮高的哈。那我们真的很好奇，因为像子杰校长，大家听他的声音就觉得哇，听起来好温柔哦，跟我们印象中校长的样子那种印象不太一样。第一个听起来就是甜美，而且大家如果。

0: 机会，因为之前我有看到那个林子杰校长网络的照片，仙气十足。好、哦、好、哦，那很特别的是，我们呢今天因为要想要了解，因为本身可以获得师铎奖，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肯定。哈、哦，所以就说林子杰校长也有他独到之处。校长，我先请问一下，您自己的本科念的是什么科系啊？
1: 是，我在师专的时候。
0: 嘿，
1: 就是念就是普师科，但是在专四专五的时候我念的是音乐组。
0: 哦，你们到因为台湾早期还不是师，现在是师范大学嘛，
1: 现在是师院，对、哦、等于是大学。
0: 那以前是就是师专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制哈、哦、所以到因为师专就是专科的话就是念五年的意思。
1: 是的，
0: 好，所以到第四年级的时候就要开始分组了，是吧？
1: 是，大家就可以选组。
0: 哦，
1: 那我选的是音乐组。
0: 那您自己本身，比如说是有从小学音乐吗？还是？
1: 是，我国中才开始学钢琴。
0: 哦，
1: 我就勇敢的挑战，当时在犹豫要选语文还是音乐，所以师专改制成师院之后，我回去进修，我就念了语教系。我总算如愿了。
0: 那只是很好奇，那为什么你在师专的时候你会去选择音乐组呢？
1: 那时候就觉得会弹钢琴嘛、嗯、那如果每天快乐的学习，
0: 每天跟孩子一起这个唱唱跳跳教他们音乐这样子。
1: 对所以后来我的教学里头、
0: 嗯、
1: 我担任导师也好科任也好，我常常都把我的这专长就是音乐的部分融入在我的教学当中。
0: 哦，很棒很棒。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有看过有一些老师就是音乐如果运用得好的话、哦、比如说有的那个老师因为管理班级的秩序也很重要、
1: 啊、对、哦、对，
0: 但孩子们吱吱喳喳的，坦白讲你叫他安静真的好难哦，他大概安静三分钟他就受不了了、哦、所以常常听到新进的老师就扯着嗓子在那边喊不要讲话、哦、然后就听说大概一天下来回家大家都没有声音了。
1: 对，
0: 所以你这个音乐啊特别在管理孩子的秩序方面你是怎么运用的
1: 啊那可好用了。
0: 哎，
1: 我会跟孩子约定，如果教室是有琴的我就会弹一段旋律、哎、然后告诉孩子只要以后听到这个、哦、就是安静的意思。
0: 哦，
1: 那如果是低年级有的时候是他们可能比较吵、哎那或者教室是没有琴的，我一定是拿着铃鼓，也就是说孩子听到我的铃鼓响起了、哦、我就跳一段舞吧、哎、我就把铃鼓挥一挥、哎、然后身体扭动一下、
0: 哎、
1: 孩子就知道老师说我们要安静了、哎、所以我常用乐器。
0: 哇，好棒啊，乐器或者是如果说有教室有琴的话你就直接弹一段这样子。
1: 对，就约定成熟孩子就懂了，反正约定好就好。
0: 所以你应该没有那种回家说不出话来的困扰了哈。
1: 没有，但是很特别的是我一毕业教的是一年级、
0: 哦、
1: 我不到十周我就听教务主任就来找我说校长叫你说下课的时候呢不要再带学生出去，你会很快没有声音。所以其实我很快没声音是因为我下课陪孩子躺在草地上、
0: 嗯嗯、哇，
1: 看天上的云然后朗读云的童诗。看到稻浪，因为我们旁边是农田。
0: 哇塞，你说你的教学第一年就这样做了吗？
1: 对，我就很爱孩子，而且我觉得童诗很美、哦、所以我一直其实从毕业开始都力推童诗教育，我都教孩子写诗。
0: 哦，蛮特别，你看您自己本身从国中的时候开始学钢琴，所以音乐上你看你也去选择音乐组嘛，
1: 是、
0: 哦、但是你对阅读特别要让孩子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你又有很浓厚的兴趣哦。所以你对语言教学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很有就是很关注这样是不是？
1: 很喜欢，对。
0: 哦，
1: 那语文的部分我又特别喜欢教写作同时。当然您刚说我声音好听，我一直也都是桃园市大型活动的
0: 主持人司仪，
1: 主持人
0: 对不对？
1: 是，
0: 好、哦。

0: 那也曾经培训过新北和
1: 嘿，
0: 我们桃园市的，就是办工作坊培训
1: 嘿，
0: 司仪的人才，所
1: 对
0: 以
1: 呀，
0: 呢，
1: 嘿。
0: 我很喜欢教学生朗诗。
1: 哦，您是不是从小也是参加演讲比赛、朗读比赛那一种啊？
0: 没有，这倒是真的没
1: 没
0: 有。
1: 有啊，
0: 对，
1: 哦，
0: 我是毕业以后
1: 嘿，
0: 第一年。校长就说：“你去参加演讲比赛，想想我就去啦，我也没有拒绝的权利啊，我是
1: 对，
0: 那个新进教师。
1: 嘿，
0: 没想到从此
1: 就。
0: 在我们的乡镇区赛永远第一名，就一直夺得第一。
1: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校长让您去参加比赛哈，因为那个声音好，咬字又清楚，对不对哈？这个
0: 是。
1: 在特别在比较乡下地区，这非常罕见，这是凤毛麟角啊！哇，所以你反而是当了老师以后才有机会去参加演讲比赛啊？
0: 是的，
1: 哦，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您自己也去体会到，不管是演讲或那也有去朗读比赛之类的吗？
0: 有啊，然后就
1: 哦，
0: 成为指导老师，最后成为评审。
1: 那难怪，因为你会想要教孩子，其实都是您擅长的，不管是音
0: 是
1: 乐
0: 的。
1: 或者是童诗，哦，这
0: 是，
1: 种这样的一个朗读或者去了解，哇，那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教学第一年，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通常那种菜鸟老师啊，我因为你教的又是一年级。一年级的孩子基本上从幼稚园刚过来没多久，一年级的孩子完全是不受控管的，哈、哦。所
0: 是。
1: 以你光是在上课时间，其实就要花蛮多力气。但是那时候你下课只有10分钟，你也愿意带着孩子，然后去躺在草地上朗读那个童诗，哈、哦。所以
0: 是，
1: 你也是回到家以后，真的就没声音那一种了。
0: 就马上就去了省陶啊，
1: 哈
0: 然后他就教我腹式发声法，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学音乐的耶，然后还要那个老
1: 但
0: 师
1: 是
0: 教
1: 因
0: 我
1: 为学
0: 腹
1: 音
0: 式
1: 乐，
0: 发
1: 如
0: 声。
1: 果您学的是属于乐器演奏，那就不一定懂腹式发声，除非学的是声乐。
0: 有啊，我们
1: 哦，
0: 一定有
1: 也
0: 学
1: 有
0: 声乐啊，对。
1: 啊，那医生有教你，所以后来你学会了腹式发声的方式吗？
0: 就是，反正就是自己注
1: 嘿，
0: 意着少说点，该说
1: 嗯，
0: 话的时候用腹式发声法，
1: 对，
0: 就好了啊，一个月就好了。
1: 哇！但是我们听到林子杰校长那种，才当初开始教学第一年，你真的有非常强大的一种教学热忱诶，哦，
0: 是的，
1: 那我就很好奇，就说一般去选择师专，有的人原因不一样哈。有的人是因为从小的愿望就是我长大当老师，那也有的是因为师专毕竟是公费，入学，哈，也有的就是那种蛮会为家里着想的孩子，想说我不要让父母太辛苦，所以我选择这种公费学校，而且老师是有保障的嘛，将来出来就业有保障。那我很好奇，当初您选择师专就读的原因是什么？
0: 当时我们也是家境算清贫，小康好了啦，哈，就是，所以
1: 所以
0: 也
1: 你
0: 不
1: 的
0: 能
1: 考
0: 够
1: 量
0: 补
1: 也
0: 偿
1: 是
0: 了，
1: 想说要让家里
0: 对。
1: 边比较父母不要那么辛苦，是不是？
0: 其实我没有特别这样想，是因为父母希望我去，我就
1: 哦
0: 去。我
1: 哦，
0: 从小就是个乖孩子，
1: 父母希望你当老师，是不是？
0: 是的，我就去啦。
1: 哦，不过我们要让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海外的朋友不知道，当年在台湾师专那也不好考哦，成
0: 不好
1: 绩。
0: 考，没
1: 成
0: 错。
1: 绩太，如果要成绩是真的蛮好的，才有可能，因为竞争也蛮激烈的，哈、哦。
0: 没
1: 所
0: 错。
1: 以您说您的特质从小就是一个乖的小孩，哦，然
0: 是。
1: 后那就依照父母的愿望，你就去当了老师。可是就
0: 对。
1: 说你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你是有去，因为你等于你刚刚讲你教学第一年，你就展现了真的对教学是很大的一个热情嘛。 哦，可是当初你又不是说有的人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我长大当老师，哦，你又不是那样的，那中间是否说在你这个师专过程当中

0: 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让你会真的去喜欢教育这个工作呢？
1: 是，虽然我刚才说父母叫我去，我就去了，可是事实上，我从小受
0: 嘿，
1: 到一位老师的影响，就是我的低
0: 哦，
1: 年级老师，
0: 嘿，
1: 他，我常常迷路，所以呢，我要进教室的时候，我永远都是上课钟声响完，我看着我的导师进去那一间教室，我才敢去，然后就发现我
0: 你
1: 的
0: 连
1: 导
0: 在
1: 师，
0: 哪一间教室里都不记得啊？
1: 就是。它都很
0: 嘿，
1: 像嘛，长长的一排不是都很像？
0: 哦，没错，学
1: 然
0: 校真的
1: 后，
0: 教室一样的。
1: 对，然后学校又大嘛，当时，
0: 嘿，
1: 那我就觉得这位老师，我看着他，他永远笑脸对待我这个迷途小孩，我就觉得哇，他的笑容好漂亮哦，原来当老师可以这么漂亮，好，这是我第一个感受，所以我就告诉自己，
0: 嘿，
1: 以后可能可以当老师，我就可以像他一样漂亮。然后，第二个是，
0: 嘿。
1: 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说话这么字正腔圆，
0: 哦，老
1: 这
0: 师
1: 么
0: 的
1: 好
0: 声音
1: 听。
0: 也很好听
1: 对，他
0: 啊，
1: 的声音像
0: 嘿，
1: 清泉一般流畅悦耳。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语言的美究竟意
0: 嘿，
1: 味着什么。
0: 对，
1: 后来老师上课，我总觉得上起课来特别的好听，所以我很用心，我才发现声音可以传递知识跟情感。我在想，如果我当老师，我也要当这样的老师。
0: 所以在你小学的阶段，你就遇到一个让你真的是视为将来的一个，怎么讲，想要学习
1: 一个
0: 像
1: 偶
0: 他，
1: 像，
0: 那真
1: 对。
0: 的是偶像。那老师的大名是？
1: 老师的大名，
0: 嘿，
1: 王秀慧老
0: 哦，
1: 师。
0: 王秀慧老师，我们都很
1: 是。
0: 愿意让大家知道，能够教出是夺奖教师的老师 到底是谁？哦，所以那样的种子也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耶，哈。
1: 对，然后他还有
0: 哦，
1: 第三点让我也很钦佩，
0: 是。
1: 他永远都是赞美我们班每一个孩子，
0: 哦，这
1: 像
0: 样
1: 他
0: 子
1: 对我的
0: 啊，
1: 赞美，对，他
0: 嘿，
1: 对我的赞美，我一辈子都记得。
0: 对。
1: 他说我的造句是全班造的最好的，
0: 哦，所以
1: 不会出错。
0: 你小时候作文应该也写得很好吧？
1: 作文还不知道，低年级没有作
0: 哦，
1: 文，
0: 低年级没有作文，
1: 可
0: 有
1: 是
0: 造
1: 造句
0: 句，
1: 嘛，照
0: 嘿，
1: 样造句这些我都写得特别好。从
0: 嘿，
1: 此我在写作的时候，我都要咬文嚼字一番，因为我怕我写不好，就是因为我永远朝着老师赞美的方向前进，所以我谨
0: 是，
1: 记，我以后如果当老师，我一定要这么做。
0: 哇，老师的这一句赞美对你来讲，这当然让你学习上更加有动力，哈。但是我觉得您这个子杰校长他非常幸运，在他这个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让他这么崇拜的老师，哈、哦，所以难怪你成绩也会好啦。因为就，但是我是很好奇，这个感觉是聪明的人，但你从小是因为方向感不好，是不是常会迷路啊？
1: 不知道，我就是没
0: 嘿，
1: 有勇气，应该说我比较
0: 嘿，
1: 不敢冒险，所以我怕
0: 哦。
1: 我走错教
0: 所，
1: 室。
0: 那你怕走错教室，所以你就在外面等，等到钟响，然后老师进去的时候，你就跟着进去就对了，这样。
1: 对，我就会非常确
0: 哈
1: 定，就是这一间了，1年5班，好，是我的教室，这样，就是几番这样子试探，然后等待之后，我慢慢才敢自己进教室，因为怕走错，就很没胆嘛。
0: 真的，我们感谢你低年级这个王老师哈，因
1: 是
0: 为
1: 的。
0: 他的这样的一个。这算是潜移默化，然后竟然能够培育出这个未来哦，也是一位优秀的这样一个教育工作者哈。好，那因为呢，每一个人他的一个成长过程，然后也许会决定说他将来要走的路哈。不过，即便是在教育这个工作岗位里边，每一位老师有他看重的点，或者大概价值观是不一样哈。所以，当你有机会来当到老师的时候，你那时候最初，我们先讲最初好了。最初，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1: 我毕业于北师，北师的精
0: 嘿，
1: 神是铁肩担教育，笑脸带儿童。 这也一直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所以我知道我在教育路上前行的信念里。

0: 就是我一定要笑脸带儿童，然后要勇敢的有肩膀挑起任何的教育，这就是我未来我走到行政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定是老师的靠山。
1: 哇，
0: 那要为他们承担很多责任，那我愿意作为他们的后盾，这就是铁肩担教育。
1: 铁肩担教育，用铁一般的肩膀担起，因为教育的责任真的很重很重，但是是笑脸对孩童，
0: 带儿童，
1: 对儿童，哇，这不容易耶，因为这个教育工作者，尤其像我们林子杰校长，40年前开始任教，然后到最后他也从老师变成校长，这里面他要经历的不只是教学，还有要带领学校哈很多的老师，或者整个学校他们的一个方向啊，这里面经历的事情就更多了。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让大家了解子杰校长他整个一个教学历程，听起来他很多一个教学理念，还有他实际遇到一些故事，真的让人很感动，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刚才我们听到哦，这在乐坛里面，他们也是属于好朋友的组合。这里面呢，有清风加上 Ella， 他们一起合唱的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他整个一个编曲风格，他还有这样一个管弦乐的一个搭配哈，明亮愉快，这可以是形容好朋友之间的一种情感，这也可以来当作一个教育工作者对着他喜爱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然后再想说怎么样让孩子在他们生命里边可以加注更多美丽的色彩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呢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台湾诗夺奖得主啊，他今年才刚从桃园原生国小退休，这位是林芷杰校长。好，校长，我们来请教一下，您自己本身以前是学钢琴吗？
1: 是。
0: 好，那你说你在上课的时候，音乐对你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好运用的元素哈。所以你一直都是在小学教学，就是你的工作领域都是小学吗？
1: 没错。

0: 好，因为哈、哦，这个校长自己本身他是非常非常有创意。我有一次看到他们学校那个迎新活动，你们还那个 cosplay 那个魔女宅急便，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来讲一下你在当校长的时候，这个现在在台湾很有趣哦。台湾的就是开学的那一天，哦，特别很多小朋友一年级呀、啊，他那样子真的要来上学不容易哈、哦。爸爸妈妈不知道花了多少力气才把他送到学校来，哦、就是要让一个才刚刚哦一年级，然后那个虽然他们有念过幼稚园，但是毕竟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嘛哈、哦，要让他们来，所以我就发现台湾很多那个小学哈、哦，开学典礼或者开学第一天，哇，好热闹，大家想办法要去吸引孩子的注意，然后来讲一下那时候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好不好？
1: 是的，因为很多孩子在入学的当天，家长把他送到门口，可是他们都难分难舍，
0: 对，
1: 或者孩子哭哭啼啼。
0: 对，哇，
1: 那就为了吸引孩子，觉得
0: 嘿，
1: 学校是个很快乐啊，然后是个充满趣味的地方，所以呢，我就会和辅导室讨论我们今年的迎新活动有没有特别扮演什么，所以就会有一些想法。那我们曾经扮演您刚提到的魔女宅急便，
0: 嘿。
1: 我们也表演过小王子。那
0: 哦，
1: 我们因为是桃园航空城，所以我都会邀请家长会一起扮演嘛，所以
0: 嘿，
1: 我扮过空姐，我们的会长也扮过空少啊。那女会长就一起扮空姐，那主任们就是，我们就穿这样的服装。那么孩子呢会拿着登机证登上我们的飞机，所以我们的背景是飞机。
0: 哦，好棒哦！哦，好有创意思，就是说孩子第一天上学，好像去那个机场
1: 搭
0: 要
1: 飞
0: 搭
1: 机，
0: 飞
1: 是的，
0: 机，
1: 是的，对，他就不
0: 哇，
1: 会哭啦，而且还发登
0: 对，
1: 机证呢，所以他 就
0: 那
1: 不
0: 个
1: 哭了。
0: 眼泪可能还一半掉，挂在那个脸上的，但是眼睛已经好奇咕噜咕噜这样转了，想哦哦，好好玩哦哈，
1: 对，那我们也演过世界各国的名著，那
0: 嘿。
1: 包含，因为我们学校是多元文化友善学校，所以呢，新住民友善学校，所以我们有一年会办新住民的主题，所以每一个人穿着的就是新住民的国家的服
0: 不同
1: 装。
0: 国家的传统服饰，对不对？
1: 对，那如果我从欧洲旅行回来，有一年我从希腊回来，我就穿着那个希腊女神的服装，然后来说希腊的故事，
0: 所
1: 那
0: 以
1: 和孩子们玩。
0: 您那个当校长的时候，cosplay 的机会也蛮多的，这样子是吧？
1: 蛮有趣的。
0: 有，然后我看你们还有扮演过那个什么小美人鱼，是吧？
1: 对，美人鱼，
0: 好、
1: 因为孩子从丹麦手球冠军回来，所以我们就选了丹麦的一个故事。那当然最经典的就是美人鱼的故事啦，所以我
0: 对，
1: 们
0: 那
1: 就，
0: 我很好奇，你有扮演小美人鱼吗？
1: 孩子扮演小美人
0: 哦，
1: 鱼，我就是配合穿的服装是海洋服装，就是
0: 哦，你就是
1: 色
0: 那个
1: 系。
0: 大海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就我跟会长属于那个色系着装出现。那我们真的有去借美人鱼装给孩子穿。
0: 嘿，哦，
1: 对，
0: 哇，这个你就是你看哦，你这样的一个规划，让学校特别是那种小学一年级小朋友，开学第一天，真的好
1: 非
0: 开
1: 常
0: 心，
1: 开
0: 好快
1: 心，
0: 乐。
1: 没错，
0: 所以
1: 没
0: 真
1: 错，
0: 的发现就是这样子，会让孩子会比较愿意来学校这样子
1: 是，他就会
0: 啊。嗯。
1: 很开心呐、啊。那从哪里印证呢？我们曾经有一年，在毕业生，他都会拿着毕业那个手册来给毕业纪念册给我签名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说：“校长，我永远都记得我入学第一天很害怕的时候，我看到咪咪在欢迎我。”哎，我说
0: 你都
1: 啥？
0: 来了啊？
1: 咪咪？
0: 嘿，
1: 他说：“对呀、啊，你穿着红色的衣服，白色的点点，头上有蝴蝶结，你打扮成咪咪欢迎我啊！”我才知道，6年了，他都还记得。
0: 你不是刻意要成为 mini，只是那一天的装扮对他来讲，就是他看的是很有亲切。

0: 感这样子啊。
1: 那一天我们应该也是演某一个故事，只是不是演迪士尼的故事。那我的装扮刚好这样，所以他就说了：“校长，那你毕业典礼当天可以穿那件衣服吗？”好在他校长身材没有变。
0: 哦，没有，我看直接校长就算现在退休，身材还是很苗条哦。
1: 那里我就着装，跟着在毕业典礼这样穿。
0: 哇，
1: 所以孩子是知道我们曾经为他们做过什么的，他们都记在心上。我常鼓励老师，我们撒播爱的种子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但是一定有效，只是在孩子心中加上时间的滋润之后，总有一天会发芽会开花。那那个孩子的话就回馈了，也印证了我的这一番话。他六年了，他还记得我们迎新为他的努力，我听得都很感动。
0: 而且在六年后他的毕业典礼上，那个校长哈、哦、如约而至，穿的就是当初让他印象深刻的那一套衣服。对于这个孩子来讲，那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了、哦、
1: 哇，是的。
0: 就从这个点，你们可以理解林子杰校长哈，他可以获得这个40年资深优良教师的肯定，同时也获得师铎奖哈，实在是有他的一个渊源了啊。那校长，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在相关的报道里面，因为您的教学生涯其实也是蛮长的哈。那尤其刚刚就说你在学校，你在教育方面对孩子的情绪教育也是非常看重的哈。然后好像说有一个这个学生，他名字叫小壮，对不对？
1: 是的，
0: 哦，这个故事感动了好多人，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孩子本身当初是有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吗？
1: 是，就是他比较容易、
0: 激动吗？还是
1: 对，
0: 哦，
1: 所以被贴上的标签就是属于暴力的孩子。
0: 哦，那请问您接触到他的时候，他是从小一从小学就一开始就这样，还是说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才开始有这样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呢？
1: 他到我们学校来的时候是转学生转来的、
0: 哦、
1: 他转来的时候就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就发现是这样。所以就开始启动辅导机制。
0: 是他因为会转学，也许转学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哈。但是转过来以后，坦白讲哦，这样的孩子就是说在情绪的控管上哈，他可能自己比较没有办法去掌握的孩子来讲，对老师对学校来说，这个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哎。哈，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很努力，一定是用团队的辅导力量，导师、专辅老师，然后辅导主任。那很多这样的个案的时候，有的时候校长我就会自己下去，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修过新竹教育大学的辅导学分班。
0: 哦，
1: 所以我算是专长教师。
0: 难怪哦，我想说那你又是学音乐然后对语言有兴趣，为什么也能够做辅导教育？哦，难怪我们林子杰校长自己本身学习的也是非常多元宽广啊。哦，
1: 哪里，就是我们能做的就尽量做嘛。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帮一个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虽然照理来讲你是校长，这个事情不是你直接要去做的工作嘛，哈，但是您就是还是想说来帮助这个孩子，因为孩子他之所以会有这种情绪不稳定或不安全感，也许是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关嘛。
1: 没错，
0: 嘿，
1: 大部分都是跟家庭环境相关，可是家庭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也不是他们选择的，所以我们只能辅导孩子先不要想这个，我们只就孩子的情绪，我都是告诉老师先同理接纳他，然后觉得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从他需要的地方让他认识自己，然后协助他之后他就会建立信心。
0: 这样的一个孩子，因为那个过程当中

0: 中哈，坦白讲，真的不太容易。对
1: 没错。
0: 于教育工作者，对孩子本身，那个都不容易，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哈。所以很好奇，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转折？因为他来一个是原生家庭，然后听说他也是被长期安置在社福机构嘛，哈。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孩子基本上等于是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一个呵护，哈。然后他的一种情绪不稳定，那你们一开始，比如说要怎么去跟他沟通，这也是一个真正是要思考的耶。
1: 没错，所以
0: 嘿，
1: 当时要跟他谈话都不容易啊，因为
0: 对，
1: 他总是，他不会理我们嘛，也不理会老师。
0: 嘿。
1: 可是就像您说的，这不是我的直接工作，所以这个孩子直接到了我这里的时候，他也知道我特别爱他。我会告诉他，全校这么多小朋友，我就是想跟你聊天，我先让他觉得我是对他很好，而然后他在我心中是非常特别的人。
0: 所
1: 那
0: 以
1: 在
0: 你
1: 我，
0: 会常常找他来聊天吗？
1: 会呀、啊，他常常就他是我的个案辅导，就是我个别辅导
0: 算
1: 的
0: 是
1: 对
0: 你
1: 象。
0: 的个别辅导的对象。
1: 对，
0: 然后，的确啊，因为校长平常也不会那么多同学有机会跟校长聊天呐、啊，对不对？
1: 是我让他觉得他很特别，是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不断的跟他讲，我非常爱他，然后我一直告诉他，我是他的校长妈咪，这是我的部分的努力啦。那他导师跟专辅，当然他们也做得很专业，导师跟我的配合就是，只要我在全校面前让他有机会，展现才华，或者我夸奖他，我会在升旗的时候夸奖他呀。还有我们午间有 podcast 的节目，我在主持的时候，我会请他当我的小助手，偶尔
0: 这
1: 让他
0: 样子
1: 说几句
0: 啊，
1: 话，就会变成他也是主持人做广播节目了。所以呢，全校就会视他为偶像。那他进教室，他们老师就会给他掌声鼓励，恭喜他。也谢谢他代表我们班被校长选中，那他就觉得很有荣耀感，所以自我价值感就会提升。我们就是这样合作，慢慢做。
0: 因为这个鼓励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就像你说，你小时候因为老师夸你造句写得非常好，然后你反而是对语言啊文学这个部分，那就是一个有一个很深很深
1: 对，对。
0: 的兴趣，
1: 兢兢业业的学习，
0: 哇，不，坦白讲，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比较多的教育现场，我们会听到这个老师有时候脾气压不住，会生气，会对孩子
1: 是，
0: 生气，因为
1: 没
0: 要
1: 错，
0: 照着林子杰校长他这种方法，首先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这个真的要跟孩子沟通，你要去鼓励他，等于是你要大量的一个陪伴，还有你要很细心的去观察他的一个变化。所以就这样，你用包括您或老师大家一起努力，大概孩子转学过来大概花了多久时间，你就觉得他真的不一样了？
1: 其实我们每做一件事都发现它有改变，只是说那个改变能不能持久？也许马上又再犯了，例如说。只要下课了，脚一伸出去，在走廊上，所有经过的人，不是自己班上的同学，也会被他绊倒。所以常常就有学生告状说，经过某班的时候，有人故意绊倒他。
0: 把
1: 那
0: 脚伸出来这样子，
1: 对，那他会这样做。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次数减少了。
0: 这是一个好现象诶，哈，
1: 是，所以，可是要到了零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要比较
0: 不
1: 长
0: 容
1: 期，
0: 易，不容易，哎，
1: 对，一直到毕业前夕，我在故事中写的其实是提到说，在毕业前夕，邓老师在2楼，我带他由高处往下看我们的操场，虽然我不能带他去爬山，爬到顶嘛，从山顶往向下高声呐喊，所以我就从校长室门口带着他往下呐喊。那一天，我们约定的就是，因为他要毕业了，我说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未来要当个怎样的人。那个时候，他一喊出 他喊的是我要当好警察，好大声哦，
0: 哇，
1: 我都觉得他声音。

0: 好大，
1: 是，
0: 我喊的是我要当好校长。然后我一听到他要当好警察，我就愣住了，我就哭
1: 嘿。
0: 了。为什么我会流泪？是因为在辅导的过程里头，我们有用阅读、用戏剧嘛。可是其中学务处也会跟警察局合作，请警察来辅导他，而且说一说法律层面的故事。他很害怕警察，每次都不想跟警察碰面。所以我非常讶异的是，天哪！这个警察的正义形象呢，已经成为他学习的楷模，因为他喊的是要当警察。
1: 对，
0: 所以我马上抱住了他，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不断跟他说我们是爱他的这件事情，他感受到，他真的，我们说要爱他，然后希望他做善良的人，
1: 是，
0: 我感受到他内在有动力了，所以我很感动，我就红了眼眶。那他抱着我的时候，他对我说的话更让我感动。他说："你已经是好校长了。"啊，我就知道，我常说我爱他这件事情，他记住了。所以再一
1: 是，
0: 次的证明，我常跟老师说："我们教学生爱我们自己，以身作则之外呢，爱绝对不是说不是一个情感，它可以是一股力量。所以我感受到这个爱的力量，让这个孩子。"至少有一个改变，就是他的楷模是正义形象了，正义的
1: 对，
0: 化身了。我觉得
1: 哇，
0: 我们的辅导有一些成效。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好，从当初他来到学校的时候，其实有情绪的一个他的一些状况，然后因为原生家庭，坦白讲，这样的孩子如果没有好好去带领他的话，他真的那个将来长大，真的跟警察也不解之缘哦，是经常被追的那一种，会变成社会新闻的这样一个主角。那但是你又说他在当初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感觉就人家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乖的孩子哦，
0: 对，
1: 但是厉害的是经过这样他真正感受到不管是校长、老师、学校给他的这个爱而且他的价值观竟然可以去朝向他想要当一个好的警察。这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我们在录音之前，我都跟那个子杰校长说，真的希望将来有机会，子杰校长可以出书，把他的一些教育故
0: 谢
1: 事
0: 谢
1: 啊，
0: 您。
1: 是怎么跟学生互动啊，可以分享出来哈。所以那我是很好奇，这个孩子后来真的有去当警察吗？
0: 还没有到那么大。
1: 年纪还没那么大
0: 对，
1: 啊，
0: 我们追踪他到国中的时候，我还跟
1: 嘿。
0: 他通电话。我们打电话到学校，找学校的老师说我要跟这个孩子通话，
1: 所
0: 所以我
1: 以，
0: 有国中毕业再度的勉励他。在他念国中的时候，
1: 因为我想说，您教学40年嘛，不过你当校长大概是几年的时间？
0: 23年。
1: 了解。但是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未来，为他高兴哦，至少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目标了哦。好，那我们呢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林子杰校长他还有另外一个在学校方面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在阅读帮助孩子阅读这个部分，好像也有得奖，是不是？你们学校有阅读奖之类的吗？
0: 是的，阅读磐石学校。
1: 对，哇，这个绝对跟校长有很大关系哈。好，我们等一下再来
0: 谢
1: 分
0: 谢。
1: 享这个故事，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好，听到非常可爱的歌曲，小朋友所演唱的这一首歌的标题叫《树和书》，大自然也是一种阅读。然后有的老师喜欢带着孩子出去野外，让他们实际去看见、听见或者去触摸，也有的老师在学校里面，他就希望能够让孩子真的是可以爱上阅读。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访问到的是今年刚获得师铎奖肯定的，那他自己今年已经从桃园的原生国小退休，这是林芷杰校长。校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您带着，这是原生国小获得阅读类的奖项吗？
1: 是我经营过的华勋国小和新国国小获得阅读磐石学校奖。
0: 好，阅读磐石学校奖，这是一个，这等于是学校的奖项嘛。然后您个人有获得阅读推手个人奖嘛，哈。
1: 是。
0: 好，哇，这个因为你说你在以前其实对语言教学也很有兴趣哈。当初还是菜鸟老师的时候，还那个愿意把十分钟照一讲，很多老师都休息，都已经累瘫了，在那边他还带着孩子出去躺在草地上，然后那边朗读哈。那就是说，这个阅读是不是等于是你在当老师的一开始，基本上这也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呢？
1: 是的，因为我刚开始服务的时候是在乡下的学校，
0: 嘿。
1: 那乡下学校的孩子可能更少阅读，所以我觉得陪他们从朗读开始，从童诗，然后带着他们看简单的绘本童话故事很重要。然后每周三的时候呢，每周三以前我们都是半天嘛，所以那个半天的那个孩子放学之后都鼓励他们要回去看书，星期四一早来，每个人要分享一句你觉得书里面提到的话，你觉得很有趣的。所以这一周的主题叫做有趣的一句话，那他们就只能分享看书里头有趣的那句话。对，下一周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哪一段落或者是哪一句话怎么可能发生。就是主题是这样
0: 哦，每一周都有一个指定的主题，所以孩子一定得回去看书他才答得出来啊。
1: 对，他就会慢慢的，我们就会知道阅读当中你可以，你跟你在读文章里，其实有些东西是你觉得很优美的句子，那有些东西是你觉得有疑惑的，是颠三倒四乱写嘛，哈，就会觉得世界上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是有的时候的

0: 主题就是觉得一句很伤心的话，或者你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他们在读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这样的线索，这叫带着线索的阅读。
1: 哦，带着线索的阅读，这是您思考出来的方法吗？
0: 应该也很多人提过这样的方式啦，只是我发现说，从比较浅显的阅读的，就是比较不常阅读的孩子，用这个策略会更好。
1: 对，千万不要让他们说这个书到底在说什么，他可能看的也不见得能够，就是如果没有阅读习惯的话，但是你只要求说你就挑一句话出来，是不是？
0: 对，
1: 哦，
0: 这样就可以做到阅读
1: 对，
0: 力和表达力合一呀、
1: 难度没那么高，所以孩子
0: 对，
1: 比较能够做得到，他也比较容易有成就感。
0: 对，就像我们
1: 哦，
0: 教国语课，每次都问孩子说本科大意是什
1: 哈
0: 么，都不会有人举
1: 哈哈哈哈。
0: 手，那个问题太大了，太不
1: 太
0: 聚
1: 大
0: 焦
1: 了，
0: 了，
1: 让老师来讲，一时之间都不见得整
0: 就
1: 理得
0: 是
1: 出
0: 嘛，
1: 来。
0: 所以我就觉得阅读是 input。表
1: 对，
0: 达是 output，那 output 其实很重要，阅读可以说也是为了 output。那要怎么样鼓励他们说？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循着线索，然后阅读。所以我在小壮他们陪他们阅读的时候也是这样，孩子才会勇敢的说话，而且只要他说出来，我都说他好，他当然就愿意坐在我身边了。
1: 对，而且
0: 然
1: 你
0: 后我
1: 只
0: 陪
1: 要
0: 他，
1: 求他说那一句话嘛，你觉得是哪一句话？
0: 是，
1: 哦，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边哦，我要特别请教林子杰校长，他在阅读陪伴孩子、帮助孩子提升阅读能力这部分，这个是他的一个教育成就之一。但是我觉得，因为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啊，或者孩子从很小的时候，他已经习惯非常高度刺激那种影音的这样的一个元素了，所以我有听到蛮多老师都说，其实现在小朋友那个阅读力好像下降了，是吧？他不太有耐心，真的好好去看完一本书，然后有的人现在的在言语的表达上，就我们说常会出现火星文，或者他就是越来越简单，所以有办法。对于，就说让孩子他会变得喜欢阅读这件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你现在如果时至今日，在当下教育环境，你要跟那么多的游戏呀、影音啊，那个要去跟他比拼的话，那真的不容易。所以就很好奇，所以像您刚刚说，你对这个比较没有阅读习惯的孩子，你从一句话让他们去。只在里面找出一句话就可以，但是因为刚刚说你们有学校有获得这个教育部的阅读磐石学校奖，还有您个人的这个阅读推手这样的一个奖项所以是说后续有对阅读这个部分还有一些什么过程会可能就是让这个孩子是真心的可以进入到阅读这样的状态呢？
0: 是，我想学校得到阅读磐石奖的这件事情呢，一定是全校老师一起做。那首先就一定是我们大家讨论规划好一些策略，那各班老师呢就去执行，才会带学生真正的可以成为阅读高手。那像我们在学校得奖的这个部分，学校一起做的部分，一定是教师的专业要提升，老师要先知道怎么样带领孩子，所以我们办的工作坊是很重要。包含您刚刚说的，现在如果是数位阅读的话，又该重视哪些重点？那老师可能透过研习的时候萃取他可以教的。那我们所在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先激发阅读兴趣了，先让学生有兴趣阅读。然后让学生知道读书很好。那因为读书的话，大脑运作嘛，它会透过信号，像您刚刚说的影音画面都是短暂不连续性的信号。可是只有文章的阅读，它是连续性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大脑就会养成习惯。所以晨间阅读，那个每天的那十分钟是很重要的。
1: 晨间阅读是说孩子来到学校的，
0: 学校的早
1: 还没
0: 上，
1: 有上
0: 对。
1: 课之前吗？
0: 对，但
1: 是
0: 是也是教育部推的，但有些学校很落实嘛，有
1: 对。
0: 些学校。

0: 可能不那么落实。那我们学校说是鼓励非常落实的，只要这十分钟、孩子就阅读，然后有的时候老师是一定要陪读的，就是老师你也读，以身作则。那有的时候我有空，我也会进教室陪他们读，所以我也会坐在班级里头读。
1: 所谓的十分钟阅读是大家一起在这个时间一起来看书，还

0: 它是一个养成习惯嘛，那每天先有这10分钟，是一个起头嘛。那同时我们推亲子共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是每天晚上关电视10分钟，长知识。关电视长知识，每天10分钟关电视长知识。我曾经在我们桃园市亲子共读，我们推出这个策略。
1: 对，
0: 那时候是我刚当校长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我们桃园市的国教辅导团语文领域的领招校长。
1: 哦，
0: 那作为召集人，所以有的时候对阅读跟语文，需要帮全桃园市做一些规划。那当年我们就有特别的推出每天10分钟关电视长知识，这是亲子共读的部分。
1: 亲子共读是说这个变成他们要在家庭里面去执行了、欸、
0: 对，就是晚上啊，所以学校做早上十分钟、欸、能不能家长你也帮忙在晚上的时候关电视十分钟、哦
1: 这个太棒了，这个现在有多少家庭啊关不了电视关不了手机，对不对？
0: 对、哦、现在叫关三 C。
1: 哦，
0: 长知识，
1: 关三 C 长
0: 知识，现在要关三 C，
1: 但只要十分钟哦。我觉得这个很巧妙，时间不长，这可以办得到，对不对？你要半个小时，恐怕这个有的人就受不了了。
0: 对，而且当年我们还推飞天魔毯、哦，就是家长你拿一块，你就当飞天魔毯吧。
1: 对，
0: 你放在哪儿，你们就是亲子共读在哪儿，也可以这样。
1: 哇，
0: 就是不一定限于书房嘛。
1: 对。
0: 可以是地板上，可以是哪里，孩子想在哪儿阅读，你就把那一块布铺上去，那里就是你们的心灵互动的空间、嗯、
1: 可是校长我请问一下，我好好奇哦，这个因为要获得奖，那评审我教育部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落实啊？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吗？
0: 要啊，首先 各校都是送文本嘛，所以有书面资料，书面资料上就会有文字写的比较清楚、哦、然后跟你、嗯嗯你实施的照片，
1: 哦哦，对嘛，有图为证嘛，不然我说其实报告还蛮容易的，对不对？报告也可以自己写啊，啊、哦。
0: 那接下来就是要去现场发表，
1: 也要
0: 发表可难了、哦，发表你就会有很多影音资料嘛，就是真的学生有，哦、假设说学生 是我们在讲老师他教学生的策略，我们重视的是阅读力跟发表力，那我可能录了学生发表的部分。像我因为是桃园市教师儿童剧团团长，
1: 嗯，
0: 我们桃园市首创的在职教师校长主任老师演戏给孩子看，
1: 这样子、啊、
0: 就是我是团长，
1: 是
0: 那所以呢，我待过的学校我都会非常重视戏剧这件事。那戏剧它其实就是以绘本演戏剧的话，它就是一个表演力，
1: 嗯嗯。
0: 那我同时呢，也是我们桃园市在推相声的时候，我都是承办学校，所以跟很多相声老师，我也学了一些相声，因此呢，我的学校也很鼓励老师们参加相声研习，就会融入语文课、
1: 哦，
0: 语文课就变得很有趣。那相声就是一种发表力，也可以说是那归纳在表演力，就看怎么归纳哈。那这些录影起来就会是在教育部我们去做发表的时候，
1: 是
0: 报告就是一个成果的展现，也是证明。接下来教育部更严格，还 QA 呢，就像您现在听到什么问题你就问嘛哈，问完了之后团队要回答，所以 QA 有 QA 的分数，
1: 嗯，就会知道你们实际过程的执行的一些情况。
0: 没错，真的有做的，
1: 这个好严格啊，
0: 真的有做的，
1: 能获得这个奖的肯定不容易啊，哇，
0: 那就是真的有落实了。
1: 校长，我听您这么说，我真的觉得，因为你等于你看，把戏剧、音乐、语言，哦，还有像就是很多的元素融进这个阅读这样一个习惯里，哈、哦，哇！我跟您说，不要说是评审，连我听的都好想颁奖给你们学校，就觉得哇，这个听起来好有趣。阅读如果是这样的方式，那太有趣了，哈、哦。 哦，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访问的时间里边，其实我觉得林子杰校长他还有很多故事，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可是至少我们让大家了解了他的一个教学的热忱，他的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价值观，还有最重要，不管是在阅读的推动，孩子的情绪。

0: 与教育哦，这种关怀，还有包括他自己本身的语言呐、啊，这个部分，哇，真的是校长，我有个感觉，您好忙哦，
1: 没错，所以老师
0: 真
1: 们
0: 的，
1: 说，
0: 哎，
1: 我是那个顶金电池吗？
0: 对
1: 就是
0: 呀、啊，
1: 永远充满活力，
0: 真的
1: 跟热忱，因为要爬东考试，
0: 太忙了。好，虽然说目前这样子从教育工作这样退下来哈，但是我觉得林子杰校长他很多事情，因为这个教育是可以更多融入生活的哈。将来期待不管校长出书啊，或者做 podcast 啊哈，可以有更多更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林子杰校长，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的是最近哦，中共高层政治的变化。这个日前哦，网络盛传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还有他的妻子儿子说什么在吃了一个晚餐之后什么中毒啦，凌晨送医不治之类的，那已经被证实呢，这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造假谣言，并且引发了讨论。所以要请教董教授几个问题，包括胡锦涛的死讯这个部分，还有我们要谈一谈中共八一建军节还有这个解放军的问题，五中全会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首先要请教董教授，就是关于胡锦涛这个一家死亡的谣言啊，还有北戴河会议啊，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好的，我们这一期呢是谈的主题呢是近期啊中共高层政治的一些变化，我们所观察到的哈。那你看啊，最近这段期间，七月底八月初，7月30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嘛，哈，已经决定了五中全会，对不对？要办的时间，主题是什么？然后呢，7月30号又这个政治局会议又谈了解放军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八一建军节嘛。然后呢，这个7月31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共的国防部他也办了所谓的建军99周年的这个招待会啊等等。然后呢，再加上北戴河会议，然后呢，再加上刚才说的哈，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这个死讯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全部把它摆在一起看，就是说它是有它的一个脉络存在的，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层政治呢哈，现在哈变得异常的敏感。我们先来谈谈所谓的这个胡锦涛的死讯哈，那个是7月31号，7月31号凌晨时间点，凌晨4点半。突然在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博主，那个人叫秦风，在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微博上面就贴出了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写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前领导人还有他的老婆，他用的是英文代号啦哈，就是说这个胡锦涛的老婆还有他的儿子哈，这个胡海峰用的都是英文代号啦哈，在前一天晚上，那就是7月30号呢哈，这个用餐中毒，然后呢抢救不急，已经离去了，就这么几句话就对了。可是呢，这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消息。那当然，这个讯息在中国大陆出现哈，马上就被封杀了，被封锁，这当然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呢？因为贴出这个文章的哈，这个贴文的人不是普通人。刚刚说的这个秦风，他现在的职位是香港卫视综合台的台长。他上一个职位是这个香港凤凰新闻台凤凰电视新闻

文台的总监，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香港的媒体的一个高级高管、高级管理人员，更不要说他的家族，他的家族是纯粹的红二代啊，或是官二代。秦风他的祖父啊是秦力珍啊，他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秘书，后来干外交部的这个司长。他的外公秦风的外公也是外交部的司长。秦风的姑爷爷是外交部长李兆新。然后呢，他的父亲，秦风的父亲秦小英是中国财经报的社长兼总编。所以这是一门忠烈啊，就是说这个他的家世是官二代红二代，他不可能乱讲话的。好，再加上他还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事情，就是说在江泽民前总书记江泽民去世的时候，就是秦风第一个贴文昭告的，应该是2022年2月13号，就是秦风在他的贴文里面呢秀出一张风景照，然后只写了一句话，叫做江水向东流江水向东流。那当时大家都看不懂看不明白为什么写了这一句话。那是2月13号了，后来到2月28号3月1号的时候呢，中共正式宣布江泽民的死讯，秦风就再贴了一次，说江水向东流，大家听明白了吧。原来他是第一个率先报道江泽民死讯的人，所以他有这个显赫的背景。可是这个新闻我们再怎么看都太惊讶了哈，就是说其实在外界大家都高度怀疑，就认为可能性真的不高为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中共正国级的领导人都是受到特殊保护的，更何况这个胡锦涛他还是前总书记的，他有什么特殊保护呢？第一个，他是有特勤保护的什么叫特勤？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内高手嘛这个中南海保镖嘛。第二个，他是有特供食品的，就是胡锦涛吃的东西，他们全家吃的东西都是有特别供应的，有特别农场特别种出来的，特别养的家禽家畜等等等等等，这叫特供食品。再过来他们还有特别看护就是说每一个正国级的领导人都配备的有专属的医生，而且中西医都有，连气公司都有，连护士都是专属的，所以呢他是被特殊的层层保护。所以说很难想象说怎么会中毒，然后又三个人一起中毒，然后呢又说中毒又抢救因为食物中毒，如果食物中毒的话很难是这种状况。那无论怎么样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可能性非常低，但是问题是后面，这是我刚刚说过，这是7月31号凌晨4点半的 po 文。好，7月31号就是说有这个 po 文发生之后，足足过了12个小时，也就是到了7月31号当天下午大概4点钟12个小时了，4点钟外界的媒体才出了一篇新闻报道，说秦风透过友人对外表示说他这个贴文是伪造的他是被他冒用是伪造的。好，过12小时终于看到了有这个所谓的澄清吧，可是又很奇怪，这个澄清是不明不白的。为什么？很简单，秦风他可以在他自己的微博上正式的贴文出来啊，没有然后这个说秦风透过友人啊，这个友人是谁不知道，也不知道他的友人是谁，就是莫名其妙的新闻，这个媒体里面就有丢出这么一则新闻，这个新闻来源是从哪里来的都莫名其妙。换句话说，好，这是7月31号到我们录音的时间整整一周了，秦风还是处于失踪的状况，没有出面正式出面澄清。我刚刚讲过了，秦风他是香港新闻台的台长啊，他自己就拥有一个电视台，对不对？你用你的电视台去下一个标题澄清24小时的这个跑马，对不对？也没有。好，这是秦风个人非常奇怪的地方。中共就更奇怪，中共也是任由这个
如果这是一个谣言，恶毒的谣言，刻意的抹

0: 黑。那中共怎么会没有出来澄清呢？中共也没澄清啊，这要怎么澄清？对中共来说非常简单啊，他只要因为这个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他是现在中共民政部的副部长。你知道随便有个新闻的画面哦，这个副部长、胡海峰他也有参加那个、什么活动什么会议的，镜头把他扫一下够了够了，外界马上知道、就胡锦涛全家中毒、这个消息是假的。可是中共中央也没有这么做，所以这整个事情就透得非常诡异非常怪异，整件事情散发出一种非常怪异的气氛。奇怪，外界好奇的是在这里，就在中共的内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不见得是胡锦涛是真的死亡，而是说这个消息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操作的方式。
1: 那么另外哦，今年八一中共建军节哦，扩大庆祝。那么我们也知道解放军日前有很多将领纷纷的落马，那这个部分教授有什么观察？
0: 好的，关于解放军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7月30号之后这个政治局会议嘛哈，习近平呢哈，他又就是说要确保哦党指挥枪啦
1: 哈，
0: 又讲了一堆嘛，对不对？确保什么党指挥枪啦哈，然后哈、这个军队要永远哈、听党的话，跟党走嘛哈、就是说把这些陈腔滥调的话哈、又讲了一遍哈、然后当然后面啊他又有讲了，就是说哈、解放军以后的建军方向是要用 AI 哈、自主系统哈、自主化自动化就对了。然后大家比较更关心的就是刚才我有谈到的哈、就是7月31号这个晚上哦、中国国防部他也举办了一个中共建军99周年的这个好、招待会啊、那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他也出来讲话，这个讲话的那个调性跟习近平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又是要这个听党的话跟党走，要贯彻所谓的什么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党指挥枪等等等等等。可是呢大家在关注的那个招待会呢齁因为央视是有画面的齁、那个招待会看在人民大会堂嘛齁、所以看起来齁、有上百桌啊。可是大家都在努力的，我们外界观察家哈，都努力的在看第一桌，第一桌到底是坐的是谁。可是因为央视的这个镜头它用的是远距离，而且是很快的扫过去啊，那个主桌啦很快的扫过去哈、它的这个镜头呢，央视的镜头大部分都是停在、中间的桌次就对了，所以我们实在看不清楚主桌到底坐的是谁。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的看主桌坐的是谁？因为这两年我们研究解放军的这个记录，只要有解放军的任何活动，我们外界的观察者，第一个就是看台上坐了哪些上将，哪些上将有出席，哪些上将该出席的又失踪了，又不出席，或是说哪些中将不该坐在上将位置的突然就坐到了上将的位置了，就是代表、这个中共解放军又出事了嘛。所以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可是很可惜、在这个招待会里面、我们实在看不出来解放军的这个主桌到底有没有上将出席。然后呢，根据他这个文字，中共官方媒体的文字的这个叙述的话呢，他的文字也没有说谁出席了，跟以前也不一样，他的文字是含混的，用文字介绍含混的说，哎，这个中共有关单位的什么领导人这个退休将领的什么代表啦，家属的代表啦，各界的代表，很含混的讲了说有出席这个参会啊，然后呢也不讲具体的名字是谁。好，那为什么我们的关心呢？好，因为今天的解放军看看啊，解放军建军99周年，换句话说解放军明年就是建军100年了。然后根据习近平自己的说法，说解放军建军百年的目标是什么？是要建成一支世界第一流的军队，明年。可是呢，今年99周年，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景象。什么荒谬？ 解放军是全世界人数最庞大、装备最多的一支军队。

对啊，加他的武警，解放军的人数超过300万人哦，加武警，人数最庞大的，装备最多的军队。可是呢，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啊，大规模的失踪或被查办，或是说他的指挥链大规模的断裂，目前所处的状况，再加上啊，中共最高的领导人，也就是习近平。对他的军队也是处于历史上最不相信最不信任的时刻，你看这个景象够不够荒谬、哦、所以习近平，你已经掌军，你掌军队你已经14年了嘛，你这14年来第14年了，你怎么还在、哦、口口声声的强调、哦、说这个解放军要听党的话，就是听你的话啦，要跟着你走，要听你的话，要听你指挥，怎么你现在还在强调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就说为什么习近平执政啊14年他还在整肃军队，为什么啊习近平越强调忠诚，结果军队里面不忠诚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啊这个习近平反腐败，结果军队腐败越来越多，我们有一连串的为什么就要问了，对不对？那我觉得答案呢，其实答案是在习近平自己了，犯错误的是习近平自己了。习近平犯错大概最重要的核心的原因哈，大概有两项。第一项，习近平把军队建设误解为忠诚建设了。所以你看了、啊、看习近平14年前他一上台到14年后到今天，这14年来他口口声声的就是什么，他就是军队要忠诚，军队要忠诚啊、要挡指挥枪。所以显然的，习近平是把军队非常复杂的问题，他理解就是忠诚的问题，认为说只要听他习近平的，军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非常荒谬的逻辑了啊。所以呢，这14年来这个中共的军队最重要的铁律哦、最重要的守则铁律，不是什么尊重专业啦，好鼓励创新、去完善什么现代化的指挥制度，解放军最重要的铁律是要听党的指挥，要绝对忠诚，政治优先。所以这个忠诚其实不等于战斗力嘛、哦、可是14年强调忠诚的结果呢，军官反而会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他是不能自主负责的，是不行的。所有的军官在强调忠诚之下，你都必须事事请示，要层层上报。这个时候解放军的军官他考虑的不是什么打赢战争啊，而是如何避免政治失误啊。因此呢忠诚破坏了专业，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习近平犯的第一个错误。习近平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说他是用个人权威来代替军事制度。所以你看啊 ,2015 年嘛习近平不是进行这个所谓的军事改革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军事改革表面上是说为了推动联合作战啦、什么军事现代化啦。实际上是把军队的人事、纪律、装备、指挥权力全部集中在军委主席一个人的手上。中共原来有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四个总部全部撤销，然后呢中央军委的机关呢还有军兵种的体系呢好一直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军队的机构的名称还有番号也是不断的改变。所以14年后到今天来看，习近平建立的不是一个责任清楚的统一的指挥体系，不是，而是一个对最高领导人高度依赖的唯命是从的一个非常含混的指挥体系。所以说习近平让整个军事制度失去了效率，也失去了信任。军官们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请示啊，等待啊，服从啊。军官们互相互不信任的，然后呢军官也不敢相信习近平。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它的腐败呢是一种制度性的腐败，这个我们过去讲过嘛，是制度
让每一个人都腐败，这个叫权力寻租理论。因为共产党没有任何监督的力量，没有监督的这个

0: 权力当然腐败，制度性的腐败。可是现在呢，变成说忠诚，政治的忠诚变成说晋升、哦、军官晋升的唯一标准。那这个时候忠诚本身也是变成一项生意啊，忠诚它就是变成一门生意。军官升官要对领导表现忠诚，要让领导看得到嘛，或是你要通过那个关键人士的这个推荐嘛。那这个时候呢、哦、腐败不是用钱来买咯、哦、腐败是要看你的忠诚度，对不对？然后谁用忠诚来换取权力，权力再来换取利益。那这个时候呢，在整个军队体系里面呢，官僚体制里面呢，谁能够最忠诚？家奴，家奴是最忠诚的，家奴是最靠近领导人的人嘛。所以呢，解放军就变成一个家奴体系就对了。而且这个解放军这个家奴体系还不是只有一个家族，还有很多个家族、哦、都要效忠、哦、都是、哦、这个习近平的家奴系统。所以解放军变成家奴这个体系呢，它又不同于、哦、这个传统中共传统的这个军队派系又不一样就对了。所以到最后呢，忠诚就变成一个贪腐的保护伞。所以我们讲个这个中共今天这个军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还是回到你习近平一个人身上，你推动这种帝王式的统治，你要求300万军队、哦、对你一个人忠诚，你把人民解放军看成是你一个人的军队了、哦、这种体系是得不到真正的忠诚，习近平自己也知道。所以习近平怀疑所有的人、哦、他看到谁，习近平看到谁都怕。恰恰就是在人这个问题上面，习近平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他必须不断的抓人，必须不断的换人。这个就像什么？就会像一只没有脚的鸟，他永远飞翔在斗争的道路上面。所以解放军自己就成为一个不稳定、不确定风险的来源。
1: 十月份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就是五中全会。有媒体报道、哦、这一次的五中全会呢，预料会撤除30位中央委员，因为包括之前一连串的，还有现在有一些呢也很久没有出面的，有些下落不明，有的监禁当中。那么这个主要议题是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等等。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十月要召开的这个五中全会，还有所谓的这个习近平主席接班人的问题呢？
0: 好，我们在外界观察这个中共的五中全会呢，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人事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也很简单，明年中共就要21大了，所以这个人事布局的问题现在对中共来说已经是迫在眉梢了。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到了，光是这个五中全会要处理的中央委员就有30个、哎、这什么意思啊？20届、哦、中央委员，中共20届的中央委员总共是205个，然后过去、哦、3年来已经出事的、处理完的、出事的已经有14个了。那这一年来新增加的又增加了30个要处理，而且这30个中央委员里面都是这个一方的要角了，然后呢还包括2个政治局委员啊，那就一方之霸啊，包括这个张又侠哦、啊，军委副主席，还有包括一个政治局委员马新瑞嘛啊，30个缺都是腐败问题，都还没处理。换句话说，案件积压啊，党内案件已经积压了。所以你要不要把这个历史负债，这个对你习近平来说，这个就是你的历史政治包袱，历史负债政治包袱，你要不要把它趁五中全会的时候要把它处理处理，对不对？这是一个大问题，你有没有人可以来接续这些位置？好，那你习近平会不会安排接班人？日本的媒体、哦、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说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习近平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什么奇怪的事情呢？他把中央党校校长这个位置交给了蔡奇，70岁的蔡奇，就是蔡奇、就是今年70岁的时候接任中央党校的校长。那这有什么奇怪呢？原来习近平，你在2007年，你接这个中央党校校长的位置的时候，你的年龄是54岁，

0: 再往前看，胡锦涛他在1993年他接中央党校校长这个位置的时候，他的年龄是50岁。换句话说，原来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他是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一个橱窗，就是说一个第一个位置就是要让未来的接班人先接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这个位置。胡锦涛50岁就接了，习近平你自己54岁就接了，可是今年2026年明年就要开中共21大了，你竟然叫一个70岁，蔡奇是70岁，70岁的人啊，去接中央党校的校长，这个对外界散发出什么政治讯号？简单的说，就是你根本，习近平，你根本不想培养接班人。他丢出来的讯息，哦，原来习近平，他还想再执政下去。另外，刚好也是这段时间，就是中共在召开北戴河会议的时间，哦，媒体也已经注意到了，哦，这个蔡奇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啊，他已经在那个北戴河会见专家学者嘛，这个就是北戴河会议的先生的序曲就对了。好，那北戴河会议是什么性质的会议？这是中共从不愿公开承认的会议嘛，北戴河会议在早年的时候啊，毛泽东那个时候啦，啊，叫做神仙会，就是啊去度假的度假会议。可是毛泽东过世以后，1979年邓小平掌权之后呢，北戴河会议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老人干政会议，老人干政会议。我们还记得在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中共有八大佬是在控制中共的政治的。这个八大佬就包括这个邓小平啊，陈云啊，那一干人等嘛，八大佬。然后呢，这个北戴河会议呢，就是让中共的这些退休的干部呢，来这边一边度假，一边对这个中共的党书记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的会议，老人干政会议啦。到这个江泽民的时候，胡锦涛的时候，他们都苦不堪言啊，可是也不敢反抗啊，因为中共这个体制是一个人治的体制，退休老人他真的都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哦。好，可是习近平呢，他是不吃这一套，他对退休老人是比较强硬的啊，所以我们从那个二十大会场上啊，竟然把这个胡锦涛公开给啊架走，这一幕我们就看得出来。所以呢，我们就高度的怀疑，就是说是不是在北戴河会议的这个期间传出胡锦涛的死讯，然后呢，全家死了，然后呢，中共中央他又不辟谣。其实是在警告中共的退休老人不要再干政，就会有这样这个猜测，对不对？那这样才符合逻辑嘛。然后呢，也最近在外界都有听说过，啊，现在北京是非常肃杀的就对了，就是说习近平准备连任，啊，正在做准备。其实习近平要连任的话，在我们台湾呢，啊，我们是觉得，哎，我们是很欢迎有习近平的执政才有，哦，台湾的强大茁壮了，可是就会苦了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的。
1: 那么有关于近日中共高层政治的变化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林敬堂，敬堂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声量混专，声量看政治小编，他拥有15年的媒体政治幕僚经验，长期以声量观察媒体的时事跟政治人物，聚焦探讨人性心理与政治权力对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上个星期就先从柯文哲、黄国昌到整个台湾民众党所带动起来的这样一个民粹风潮，它声量带动的声量，不管说是正向或是负面的它似乎对这个政党来讲完全就是靠声量然后那个也是让他们在2020年似乎达到一个高潮，
3: 是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要谈的。然后慢慢在目前蓝绿的这样一个交锋底下，他似乎也受到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困境那个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一个主轴。那我们这星期要谈的，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有暗示到了，就是很多政治观察者感觉到比较忧心的，就是民众党它是一个小党它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它之所以要这样子，那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先不谈它正确不正确那是它一个求生的一个本能，但是对中国国民党来讲，它是一个百年大党，但是尤其是2024年之后，它很多走向似乎都在向那个柯文哲那个学习所以不管说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过韩流他自己其实有他一套的逻辑所以跟柯文哲又不太一样，
3: 是
2: 然后到了2020年之后，其实韩流似乎有沉寂的，然后2020年一直到2023年的整个疫情期间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谈到疫情等一下我们可以要谈，就是因为最近有关因为疫苗的问题导致那个慈济功德会那个被骗10.6亿然后就又造成了蓝绿白之间的一个互骂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声量，等一下那个敬堂你可以好好分析。首先要谈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他的这些主要政治人物会想学柯文哲呢，然后变成说把自己的群众当成小草来经营呢？
3: 我

0: 我觉得，当然，这个其实有他们执政焦虑的问题啦。因为小英到赖，其实连续3届都是民进党执政的哈。那等于是从马英九下野到一直到现在16年，快要20年的，
1: 没有，10年。
0: 啊，10年了，快点，快点，快点，大概10年左右的啦，哈，10年左右的这个过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执政焦虑。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想要赶快拿回权力，那包括了，所谓2027，本来是2027习近平的一个野望嘛，哈，那这个两边的搭配，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权力焦虑其实是非常强烈的。那在这种权力焦虑非常强烈的情况之下，他为了想要赶快夺回政权，他们开始想偏锋，那因为过去这种，党国权贵的做法已经早就慢慢开始退流行啦、啊，你说连胜文也被柯文哲干掉啦、啊，那
1: 郝龙斌也没办法选上
0: 对，
1: 党主席。
0: 对啊，那所以就是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老派的权贵的思维跟作风，基本上也开始不流行了，那怎么玩呢？那当然，开始大家就觉得，哎，那柯文哲可以这样干，虽然他是民众党的，可是他后面其实是有人受益吧？那我们一起来参观。啊，其实这个当然也跟后面的那个势力受益的状况是如何，也有可能也有关系吧。但是以现在来看，我觉得其实就是，既然过去党国的这种做法无效了。啊，或者是那种能那个那种做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那柯文哲这种玩法又看起来好像哦，真的很有一套，然后又真的也吸到一群人。OK，那就玩吧。哦，所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么多国民党的人在玩这个，动不动咆哮啦，动不动大小声啦，然后那甚至连有权力的像蒋万安这样子的人也都玩这一套。为什么？因为都是权力焦虑。为了要赶快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权力，2028嘛，那现在2028谁要啊？看起来民进党就是被他们这一套吃死死的嘛，因为黄国昌，因为柯文哲啊，那这样子下去哦，但好像民进党看起来是被压着打的啦，看起来，那所以那你所以所以讲所以今年大家都在玩这一套啊，可是呢？我上个礼拜说的，就是这个是情绪的动员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情绪了。你看，像这一次蒋万安，725毒油的事情动员成这个样子哦，说他们是以宣称几十万人，事实上大概3、5万人差不多吧，哦，是有人啦，动员来的，可是隔一个礼拜，
1: 8月1号，
0: 8月1号，跟个就是。看到鬼比较多吧，对，所以就是有没有被动员，有没有动员嘛，哈，然后这个就是那有没有做情绪召唤这件事情嘛，啊，看起来蒋万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就是要用这一套模式，要去平抚他们自己的权力焦虑，尤其是2028的权力焦虑，他们要的就是赶快拿到2028的执政权，这个是他们的这几年的目标。
1: 好，那我们这个更具体来讲，就是以这个蒋万安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就以今年2026年譬如说前半年譬如说有关幼儿园的虐童事件然后有关鼠患问题然后甚至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有注意到，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其实这个那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真的就是都没办法，就是大巨蛋漏水的问题。你看，从2024年开始开放大巨蛋之后，到现在已经进入第3年了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有关那个很多人就讲说，沈伯阳作为一个挑战者。他很多针对市政的一个提问，蒋万安似乎不是 没办法回答，就是他根本完全不想针对

0: 市政议题，尤其是大概从五月六月之后，更明显，他几乎完全放弃市政的一个讨论，
1: 是
0: 啊，然后完全，尤其是六月之后，那个有关独游的问题，然后接下来他又谈那个，就刚那个静堂你也提到过的，他发起的这样一个725的这样一个大游行，
1: 对，
0: 然后他也喊说，倒戈，但当然这个倒戈也不是他第一次喊的，
1: 对，
0: 去年，那个大罢免前夕，他就已经喊出，一个倒戈，
1: 对，
0: 然后到了今年，他讲得更大声，
1: 是，
0: 对，然后也喊出说要废除监察院，
1: 对，
0: 这些已经完全都是中央的一个议题，完全不是跟台北市政有关的。然后我不晓得说你从那个你的声量观察里面，就这几个月，你就好好谈一下，从鼠患，然后再来毒油，
1: 对，
0: 然后再来这个疫苗事件的一个缓扑，这一阵子，蒋万安他在声量方面起伏变化到底是怎么样？
1: 我觉得以蒋万安他个人来讲，他其实是一开始就想要展望2028的人，那所以他可能从一开始民进党还不知道是谁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铺陈自己想要做，就是比市政格局更高一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只是没想到沈柏洋出现之后这么样精于攻击市政议题，而且确实也发生了这么多市政需要处理的议题，所以有两个心态，第一个是他眼睛已经放在2028了，那第二个是他确实也不是，对于市政上面有一些不是，是有很强烈的状况，也很避讳想要去谈这件事情，而且又遇到了沈柏洋这样子一个很强的攻击手的这种角色，所以等于是这两个心态加成起来，他非常急于想要摆脱市长市政的这样子一个格局的内容，因为以他过去，跟陈时中的这个对决的这个角色，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其实那个早在这四年之前，他其实是相对平步青云的嘛，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在早就在以他为例要展望2028了嘛，所以这是他一开始，他当大家都觉得对蒋万安其实是看扁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来做这样事情，那所以他很急。这两个事情加起来他其实是非常急的，所以他为什么最近会改变他过去的作风，用黄国昌式的这种方式急于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表现自己，炒作自己的声量，因为他党内有这么多的，至少三个太阳要跟他对干嘛，他们要去竞争2028的位置嘛，所以他变得是说跟他的幕僚这样讨论起来，他就是我，因为我的位置够高，我是台北市长，所以我更有那个力量，更有那个声量，更有那个诠释权去挑战中央的位置，所以他发起了这么这样的多的题目，尤其是以民众党跟国民党过去这三五年来的这个经验，你挑战民生议题其实是最容易召唤大家对民进党的不满嘛，食安问题，开案，好，然后现在是毒油案题问题，因为是食衣住行人的生活嘛，那所以蒋万安就从那个毒油案爆发之后，本来他的责任他就不极力的撇清，然后不断的用情绪号召，所以你可以在声量上面看到他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在媒体上情绪性的号召，以至于他的那个不管就是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是对蓝营来讲是正面啊，对绿营来讲是负面的声量，这样子不断吵吵吵吵到725，其实是他这近半年来人生最高峰的声量期。可是真的有这么多情绪可以炒作吗？没有啊，对，因为大家去站出来之后，有没有获得解决？那个其实是要回去问题，要去理性讨论的嘛。可是没有他。

0: 隔天隔两天之后就讲倒阁、啊、可是倒阁这个议题是关乎党内其他人的政治生命的议题、
1: 嗯、
0: 而不是说单纯说你喊就喊倒阁就可以喊倒阁的、
1: 嗯
0: 哦、那所以后面的这样，因为媒体也不愿意帮他操作这件事情、
1: 嗯
0: 啊、所以开始声量就往下走、
1: 嗯嗯、
0: 你所以看到他就是一个急速的飙升，然后再
1: 你要不要谈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一阵子、啊、有关那个不管说从独友再到他、啊、开始要主导、啊、想要主导那个中国国民党的这样一个领导地位。
0: 前一阵子我其实是有用 Google 那个这个 Google 的这个搜寻的这个那个系统去看、哦
1: 嗯、
0: 那他们的方式是相对的，就是从100到50这样子去区分、
1: 嗯、
0: 那在蒋万安在725的那个前一周或者是说在那个当天，其实他就是超过那个他们 Google 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破表100以上、
1: 嗯嗯、
0: 那到了隔天喊出倒阁之后马上就往下跌了、
1: 嗯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沈波阳虽然 那几天是在国外、
1: 嗯、
0: 没什么声量、
1: 嗯、
0: 因为大家就是基本上你要从国外把新闻正面新闻再传回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不容易的、
1: 嗯、
0: 可是他回来之后他不断的建立声量，他其实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在升一个在跌。
1: 嗯嗯嗯，
0: 好，沈波阳透过他现在的努力不断的跑地方、啊、不断的制造他的幽默风趣的那一面，比对黄国昌不断的制造愤怒像的那一面，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一个蒋万安用黄国昌的这种咆哮模式，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在往下的，他的高点就是725而已，破表的725而已。那可是呢，沈波阳他不是，沈波阳是往上的，两个人接近也几乎快要黄金交叉了。声量我不是说民调、
1: 嗯、
0: 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其实对于那个情绪是有反应的。
1: 嗯嗯，
0: 对。
1: 好，那更清楚就是有关、这样一个慈济功德会、被那个诈骗、然后又重新让人家回顾到2021年这样一个疫苗的问题、我不晓得说你观察到的一个声量变化是怎么样。
0: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过去的议题的 review。
1: 嗯，
0: 那其实当天大家对于陈时中的这个心疼的这个心情啊，或者是说、就是其实是让绿营的民众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看吧，我说的没有错，当年我们的想法是对的、这种等于是有一种那个补偿的心理。因为等于就是司法某种程度上证实了陈时中当年讲的是对的，给陈时中一个清白。那这对于陈时中或者对于支持陈时中的人来讲，那是一个那四年之前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扼腕非常委屈的。那以至于这一次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反扑心理。大家那你就可以看到陈时中的那个声量，哇，一下子跑上来很多。那这也代表是民众尤其是绿营民众对于过去这几年来民进党不断的被打压民进党一直那是执政的角色，可是一直无法处理事情的这一个郁闷，其实某种上透过慈济的这个案子获得了心理上的补偿，所以他的声量是急速的升高。可是他只有在陈时中身上有反应啊，比另外一个当然是对于蒋万安当年讲的那句话啊，以及跟现在的这个两相态度的这个比对，其实有第一个是对于陈时中的回填的心理，支持回填的心理；第二个是对于蒋万安批判跟否定他这几年来的这一些言论的这个心理，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以至于蒋万安的高负面情绪以及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维持住的。然后国民党对于蒋万安因为这个议题他们认知不和谐嘛，当年你讲的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司法还了陈时中清白，所以他们其实蒋万安在国民党的声量其实是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的声量是

0: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蒋万安因为慈济案的这个事情，负面的泛那个泛绿的批评的负面的声量其实是居高不下的，而是支持他的蓝营的泛蓝的这个声量其实是往下跌，那等于这个 一加一减来讲，就是他的负面声量其实是往上的，那陈时中他个人的声量是往上的，正面的声量，因为就是回天性，那可是他有没有反映到那个
1: 社会上，
0: 其实是有间接，但是没有直接，因为他其实是直接对着陈时中个人的特质回去的嘛。
1: 对，我想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情绪问题的，就是明明那个疫情期间哦，那个说口罩哦没口罩，其实不要忘了。最早期台湾是一个口罩制造大国、哦、你要知道即使是日本在一年之后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标准的口罩、哦、那反而变成说 有些台湾人到日本、哦、必须是、哦、携带、哦、台湾的口罩、哦、
0: 是
1: 送给 日本的友人啊什么的，对啊
0: 对
1: 啊，所以变成说整然后那个疫苗问题、哦、老实说你现在回顾缺疫苗缺的是 BNT 、哦、但是 AD、哦、或是莫德纳、哦、以及后来的高端，但问题是除了莫德纳之外、哦、AD 跟那个高端就不断的被蓝白银把它尤其是蓝银、啊哦、不断的、抹黑、哦、那个好像最近就有一个数字啊，就是说去施打这个 AD 的、哦那个当然是以绿白最多了、哦、然后蓝的还不到那个半成了、哦啊、然后高端当然主要是以民进党的支持者、哦、最多
0: 对、
1: 哦、然后施打 BNT 最多了、哦、就是那个国民党
0: 对,、
1: 哦、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光是从疫苗、哦、这个身上就可以看出，然后慈济问题就是因为、哦、他完全就是只变成说是要投合、哦、这样一个蓝营的支持者、哦、然后结果就被诈骗、哦、成功了、哦、所以 这个东西，而且现在 问题不只是这样子， 我想不晓得也许你可以再继续观察，就是慈济的整个形象、哦、慈济的整个那个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受到些微的影响，我不敢说是全面的、哦、些微的影响其实就够了，因为这里面其实牵扯的不只是十亿、哦、这样一个数字问题，因为十亿对慈济功德会来讲、哦、那是一个小事情、啊、但是问题是背后的你这个 CEO 完全不知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哦、那变成说你信众、哦、到底你该不该再继续支持慈济、哦、这个就是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哦、也许将来你可以好好就这方面、啊、观察有关慈济这方面一个问题。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蒋万安的这样一个这几个月的这样一个突变、哦不管说是他自己或是他背后的那个阴魂、哦、在操弄就是想要跟郑丽文想要跟卢秀燕、哦、做
0: 区隔、
1: 哦、那再加上说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到过了、韩国瑜、哦、在最近的这样一个急转弯、哦、急转变变成是韩国瑜似乎变成是在目前为止变成是那个国民党高层里面最正常的一个人、哦、但是问题是你刚也提到过，因为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已经十年了，所以他们对于权力的饥渴、权力的渴望，所以他们容得下哦正常人这样一个方向吗？但是他们又觉得好像傅昆萁那种走法似乎又不对哦，然后蒋万安那种不断升高哦，不断完全是那个激化。他们又觉得好像又有问题，这些种种的矛盾你从声量里面你看得出来吗？
0: 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其实也抓不准他们自己支持者的心理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好，那第二个是 因为支持者泛蓝的支持者其实很多混杂的这种矛盾的心理、
1: 嗯、
0: 本身就矛盾了、
1: 嗯嗯嗯
0: 哦、他们自诩自己是就是贵族，
1: 嗯，
0: 那同时呢又不甘心于流亡，
1: 嗯，
0: 哦，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们确实，你看，就是

0: 自己的群众到底喜欢什么，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 style 是他们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哦，所以你看像傅崑萁的这种做法有人接受，蒋万安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
1: 嗯，
0: 啊，郑丽文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但也有人不接受，
1: 嗯，
0: 哦，那个对于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这个韩国瑜来讲，他说大家都玩这一套了，那我还有这个市场的区隔这价值吗？也 不一定嘛，哦，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那个这一些人，他们其实现在就是在重新测试自己的水温。这测试国民党的支持者到底爱的，以前的党国风味已经不爱了，
1: 嗯，
0: 那现在的新风味是什么？
1: 嗯，
0: 哦，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呢，还是民众党的那一套呢，还是自己要怎么玩？我觉得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1: 对，刚刚那个静堂已经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哦，并不清楚，哦，他们支持者，哦，想要什么，哦，支持什么，而这些支持者本身其实也很矛盾，哦，所以一方面想要爽，哦哦，就听的那个，哦，干话，哦，然后很爽，哦，但又希望能够真的拿回政权，可是拿回政权你又不能够太偏激，所以其实这个都在测试当中，哦，所以这也是变成说为什么那个似乎好像韩国瑜讲这个话之后，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负面的声量，然后那个甚至连傅崑萁本身原先好像在那个被韩国瑜啊怒骂五分钟之后，似乎想要马上召开记者会反驳，但后来发现不对劲啊，因为发现不行，哦，你要是敢反驳，很可能你马上就会陷入啊万劫不复的一个，所以啊，你看他后来他的回应就说啊，院长辛苦了，他只是要那个。就完全避重就轻，
0: 是
1: 啊，所以变成说这个其实又回复到刚刚那个静堂所说的啊那样一个矛盾的心理。不过当然这里面我们今天没办法要谈的，但是其实很重要，就是媒体在这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可是因为这种民间的媒体现在都有各有所属啊，
0: 对，
1: 所以其实公众媒体啊，比如说像公视就变得很重要，
0: 是。
1: 可是现在公视就不断的在立法院里面，哦，你看被砍预算，哦，然后他的人事也受到一个冲击。那我想今天我们没办法讨论，但是至少啊，哦，好，那个剩两分钟，静堂，就你过去的一个经验，监督啊，哦，媒体的一个经验，你也对公共媒体有很深的一个期待，
0: 是。
1: 你看你就讲一下你的看法吧。
0: OK， 我觉得是因为公视的这个运动，公视成立，台湾成立公视的这个运动其实是跟的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其实 是重合，是合，是一起的，所以等于是它其实是跟国会怎么玩，跟国会怎么操作，跟国会怎么样把民主巩固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体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次的联署超过十几万人，这是过去公视运动从前所未见的，因为它包裹着，它绑着台湾的民主化，哦，所以其实重点还是回到我们怎么去想象台湾的政治要怎么走下去，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症结。
1: 好，那有关公视的问题，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啊！非常感谢静堂。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为了提升国防自主防卫战力，调整军工教专业加级，调整老农津贴与社福津贴等等，预计行政院将会在9月3号的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之前是指出各预算案牵一发动全身，正在加紧脚步进行最后盘点。立法院日前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预计近日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案。据了解，追加预算的范畴包含老农津贴、国民年金、六大社福津贴加码，以及公务人员专业加级与主管加级加薪，还有提升国防自主防卫战力、因应中东情势物价平抑措施经费，都在追加预算的考量范围。另外，台电中油如何拨补也备受关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目前在最后的盘点阶段。之前是指出追加预算规模范畴还无法定论，因为预算牵一发动全身，一个项目调整就会牵动其他项目金额变动，有时一天就会改出两到三个版本，目前还在进行最终盘点，待行政院长钟泰听取报告之后，预计9月3号行政院会讨论通过。国民党立院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徐宇珍今天批评民进党执政近十年没办法有效的改善少子女化问题。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也呼吁政府召开国事会议。民进党立院党团副干事长陈培瑜则是表示，少子女化是严肃的国家课题，不应该沦为政党攻防工具，应该持续推动托育、住宅及育儿支持政策。国发会推估50年后全国总人口恐怕将会少一半，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徐宇珍今天表示，民进党执政已经十年，把台湾治理到年轻人不敢生，这就是政策失败、治理失能。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说，呼吁政府立刻召开因应少子女化对策国事会议，凝聚共识提出政策。而民进党立院党团副干事长陈培瑜则表示，少子女化当然是台湾非常严肃的国家课题，但是他认为年轻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有人把年轻人的焦虑拿来当政党攻防的工具，国民党如果真的认为这是国安危机，就应该一起面对年轻世代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他表示，托育、公共化幼儿园、育婴制度、租金补贴、社会住宅、婚育宅、教育与医疗支持，每一项都要往前推，政策当然还不够，速度也可以更快，但把所有努力抹成政府什么都没做，对正在第一线努力的人并不公平。继续来关心的是，彭明敏文教基金会举办主题讲堂，基金会董事长杨黄美信表示，台湾今天的民主自由是许多前辈牺牲争取来的，但当前民主仍然面临威胁，应该思考宪政制度如何因应挑战。他并指出，政党政治本应相互制衡，担忧立法院滥用权力，导致国家无法正常运作。记者蔡鹏敏报道。
2: 彭明敏文教基金会举办从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到今日人权社会民主人权与世代传承的对话讲堂，从监察权、国家人权保障以及宪政制度等面向讨论台湾民主与人权发展面临的挑战。杨黄美信指出，台湾今日的民主自由是许多前辈牺牲生命与家庭争取而来的，但当前民主仍面临威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台湾的宪政体制与制度如何因应挑战。他说，
3: 前辈已经为我们，就是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

0: 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民主自由的台湾，但是我们受到一些威胁，这是我们要问，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而且讨论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宪政体制、宪政制度。
1: 杨红美信表示，彭敏敏对这一代人带来许多启发，尤其提醒知识分子应该具备良知与社会责任。而基金会也希望透过与年轻世代对话，共同思考台湾当前面临的问题。他表示，民主政治透过不同政党相互制衡，不过目前立法院滥用权力已经影响国家运作，也是许多年轻世代关心的严肃议题。彭敏敏基金会表示，民主不只是制度设计，更需要不同世代与群体持续参与对话与实践，透过跨世代跨族群的共同讨论，希望让人权保障从宪政制度走进日常生活，也让青年成为思考台湾民主未来的重要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将于9月2号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预计将吸引超过10万名全球半导体专业人士来台。展会以共构未来为主轴，聚焦 AI、 先进制程、量子技术、细光子等15项产业议题。记者蔡鹏敏报道。
1: Semicon Taiwan 2026将在9月2日至4日间登场，今年展区规模进一步扩大，并自8月31日起举办系列国际论坛。今年展会以共构未来为主轴，聚焦 AI、 先进制程、先进封装、量子技术以及细光子等15大产业议题，并首度设置量子技术特区以及晶圆制造特区。在 AI 半导体技术特区中，展示了先进制程 AI 晶片设计至边缘 AI 应用，呈现 AI 带动半导体制造与应用的发展趋势。 Semi 指出，展会预计吸引超过1300家全球参展商，并将展出4300个摊位。在全球专区部分，展位数已经从2023年的62个成长至今年达220个。 Semi 预期将吸引来自65国超过10万名全球半导体人士来台。值得留意的是，今年度的大师论坛暨全球生态系高峰会将邀集10位科技领袖，其中无边对谈由日月光半导体执行长吴田玉、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长侯友清共同主持，并邀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鸿海董事长刘阳伟以及星星董事长简山杰与谈，剖析当前 AI 需求以及未来布局，并讨论台湾供应链与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合作关系。而随着半导体展登场，相关供应链也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不过分析师蔡明翰认为，展会期间虽然容易带动相关题材热度，但对于基本面与股价益助仍相对有限。他说，
3: 我在短期通常就是题材性相对比较大，但对实质面或股价面贡献来讲还是相对有限，因为最主要的关键点就是这几年持续上扬的情况下，现在位阶并不低，要靠题材可能光靠题材要有大幅走扬相对来讲比较困难，是需要这个实质的订单面，就是有实质的数字才会有这个激励的效果。
1: 他也建议投资人在展会题材升温之际，不宜因市场话题转强而追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立台湾大学从上个学年度起推动高中生进阶课程五年试办计划，台大今天表示，这个学年度将教学版图延伸到海外，开放马来西亚高中生参与，共有三所学校的四名大马学子将和200多位台湾学生共修课程。记者陈国伟报道。
4: 为了给优秀的高中生于在学期间修读大学基础课程的机会，台湾大学推动高中生进阶课程五年试办计划，首年与台北市建国中学、北一女中、师大附中、中山女中及成功高中等五所学校合作试办，两学期共开设9门大学基础课程。台大校长陈文章当时提及，未来将是成效扩大合作学校规模，
5: 完全用我们目前台湾大学在用的课程跟考试跟作业内容，希望说他们经由这样能够学更深而且更广的知识齁。他们的学分将来如果他们经过这个配置，他们通过了，他们可以得到学分证明，不管是中文英文，在进入台湾大学也可以申请抵免。
4: 台大指出，首年累计302人次报名，263人次顺利完修，期末满意度达到 4.25 分至 4.95 分，经由一年的推动，已建制完善的行政配套，涵盖高中

0: 推荐、学习评量、修课证明核发以及学分抵免等机制。参与的学生普遍认为，提前接触大学课程不仅有助于适应高等教育的学术要求，还能探索个人志趣。新学年度开放马来西亚高中生报名，有来自巴生新华中学、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吉隆坡台湾学校等三校四位学子，台湾则有42校252名学生参与，海内外累计45校256人。台大表示，为了打破地域藩篱，将在既有实体授课的基础上，全面导入同步直播与非同步录播等数位教学模式，让大马学子能与台湾各地高中生零时差共修课程。陈文章说，期盼学生借由先修基础课程，及早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未来正式进入大学后，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投入跨领域研究与国际交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尼泊尔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喜马拉雅山区26号发生冰川崩塌，引发夹带大量岩石冰块的泥沙的爆洪冲向山谷，迄今造成超过600人死亡，另外有2000多人下落不明。此外，尼泊尔多座城市在洪水中被夷为平地，道路桥梁冲毁，几座大型水力发电站也受损。尼泊尔财政部长魏格今天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尼泊尔可能需要40到50亿美元进行重建，这笔费用接近该国经济总额的1/10。魏格指出，针对这次洪灾需要的资金预计会比2015年大地震减少许多，具体的损失规模仍然有待进一步评估。尼泊尔经济高度仰赖观光、外汇和水力发电。2015年一场规模 7.8 强震重创尼泊尔，导致全国超过50万栋房屋毁损，将近9000人不幸罹难，是尼泊尔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灾难。事后政府投入约90亿美元进行重建工作。此外，先前有报道指出，尼泊尔政府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救难，原本婉拒其他国家协助，但是在一片舆论压力之下，已经同意印度、中国、澳洲、南韩派遣隧道救援、DNA 比对、法医等领域的专家前往协助。中俄领导人下周将举行今年第二次会晤。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丁31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将讨论双边合作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鄂夏科夫表示，普丁将于8月31号在比舍凯克与习近平举行会谈。普丁将参加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理事会会议。鄂夏科夫表示，普丁将在峰会期间举行9场双边会谈。鄂夏科夫说，8月31号普丁将会见习近平。对于俄方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这将是今年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个人接触。会议期间，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事宜，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美国总统川普今年5月中旬访问中国之后，普丁随即访问中国，并且会见习近平。习近平此行除了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也将对吉尔吉斯展开国事访问。日本一名自卫官三月持刀闯进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被捕，昨天已经被免职。防卫省指出，携带利器侵入并作出威胁行为，不仅危险性相当高，而且锁定外交重要设施，极为恶质。日本电视台与共同社报道，防卫省表示，被惩处的当事人是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田村晃大，他目前24岁，隶属于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特科连队。田村晃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过调查精神状态的程序之后，日本检方七月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他。起诉书指出，田村晃大3月24号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院内时，携带刀刃长约18公分的菜刀，并且对大使馆职员说了“爱国者将代替日本的神来诛杀你们”等话语。防卫省说明免职处分的理由是携带利器侵入并作出威胁行为，不仅危险性相当高，而且锁定外交上重要设施，极为恶质。而这起事件在国内外被大篇幅报道，严重损害国民对于防卫省与自卫队的信任。陆上自卫队则是发布了评论表示，陆上自卫队维持纪律相当重要。

尽管如此，应该遵守法律与纪律的自卫官做出这种事情，对此由衷的感到遗憾。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2: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迎来了余万亿中医师，朋友们就应该知道他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这是巧合吗？还是我们安排？因为今天刚好就是这个节气。余师你好
3: ，Simon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应该讲不是 Simon 安排的特别好，是听众们有福气啦。
2: 今天刚好是处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通常它是在每年阳历的8月22号到24号之间前后左右嘛。今年刚好就在今天823，处暑的处代表的是终止和躲藏，意思是大暑的酷热在此刻正式结束，耶、
3: 哦！终于不用再那么热了。
2: 对，炎热的夏天即将要过去，气温当然是开始由热转凉。虽然白天可能仍然有秋老虎会发威那种余热，但是我相信朋友们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早晚有凉意，大自然正悄悄地进入阴长阳消的转折期。于是我还记得上一次在节目当中我们探讨的节气，你让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阴慢慢从地上出来。
3: 对啊，因为我们的天气就这样子，就是易经里面那个阴阳，阳到最大最红的时候，阴就悄悄地产生。
2: 是，我每一次请余万亿中医师来谈24节气哦，因为他的国学造诣相当高，当然啦，他也会找到很多诗词，比如在处暑，唐代的诗人
3: 元稹的《咏24节气诗》，处暑七月中，他有一句让人家听起来非常能够把节令的那个气候完全的映照表现在文字里面。向来冰雪凝，今夜露华浓。
2: 今夜露华浓常常被引用。再来就是宋代苏炯的处暑嘛。
3: 对，他说处暑无三日，心凉值万金。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写呢？最主要是因为之前跟 Simon 有聊过，夏天是全天候从早热到晚，进入处暑以后就代表夏天已经收场跟结束了，这个时候早上就会有露水哦，会凉值万金，就代表说那个露水在早上的时候已经结成了，一定是有寒气来到它才会结成露水。
2: 是，朋友们，先人的智慧不要当耳边风。你说哎呀，现在全球极端气候，可是你仔细观察，即使极端气候的时代来临，可是在24节气仔细观察，你还是可以看出许多的端倪。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美洲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们今天邀请到余万一中医师跟我们谈二十四节气的处暑。刚好今年就在今天，关于处暑很重要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是不是请余万一中医师就针对这个在处暑很重量级可以说很多故事详细的跟大家分解。
4: 好的，我觉得来 Simon 的节目讲这个二十四节气也让我成长很多，因为为了要收集资料，我就好像跟古人再见面一回一样，跟他们多多请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会写在这个节令。
3: 于是我突然想到了，也许我们可以用 AI 来做影片，你觉得怎么样？
4: 对，
3: 我们可以试着用 AI 来做二十四节气的影片。
4: 哦，我觉得非常好，只要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获得比较完全的保障。
3: 好，现在 Simon 就开始努力，然后在明年乐龄生活室的企划案里面就要麻烦余医师贡献你的专长，然后再结合我最近一直在钻研 AI 哦，我们把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具象化。
4: 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刚好科技已经走到这里，你不用别人也会用啊。
3: 是，
4: 我们如果用的是对广大的听众，可以用视觉把一个东西看得更透彻。
3: 是，
4: 现在就来跟大家讲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面处暑，它刚好跟我们农历的七月中旬非常的接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年的处暑应该是农历的七月十一号。除了是秋收的起点，它也融合了最重要的一中原普渡。
3: 哦，快到了。
4: 对啊，
3: uh-huh。
4: 所以古人在处暑这个传统的习俗上面哦，最主要是围绕在祭祖、谢神、迎秋养生、祈求平安三大的核心。
3: 嗯，好像对于我这个好吃客来讲，我看到了几个字啊。
4: 对对，第一个核心就是秋天到了嘛，我们就说秋天要出去踏青嘛，所以出游迎秋。出去要干什么呢？处暑可以吃一种很特别的好吃的食物，叫做鸭肉。Simon口水流出来。我们想迎秋赏景哦，因为秋天气候已经没有那么热了，这个时候全家出去登高望远，就可以不用再拿把雨伞挥汗
3: 如雨了。
4: 对对对，
3: 特别是现在常常只要看天晴的时候，真的是天高云淡，可以远望。比如我们处在台北盆地，我都觉得很享受。像上个礼拜还没有到观音山顶，我已经看很远很远了，那感觉真的是让人心旷神怡。刚刚讲到了处暑吃鸭肉这一点，我受余万一中医师的熏陶很久了。我们知道中医都认为鸭肉啊，它是性凉啊，不是说鸭都性凉啊，是鸭肉比较寒一点，但是味甘，具有滋阴清热、补血水、健脾胃的功效。这是防范秋燥的最好平补食材嘛。
4: Simon 越来越专门了。
3: 这就是我制作这个节目哦，邀请到像余万一中医师还有几位很资深的健康

0: 杂志编辑们带给我的尝试啊，那我不能每次听过去就忘光啦，总是要累积一点点嘛。
1: 所以我就说 Simon 越来越专业。
0: 不，没有专业，我觉得就是知识要越来越广。再一个，我们刚讲到了要祭祖嘛。
1: 对，因为处暑今年是在农历的7月11号，中原普渡都是在7月15号，非常的接近啊。啊，因为每年大家都有个传统习俗，都认为农历7月1号会开鬼门关嘛，所有的阴间的好朋友就可以待到7月底，然后再回去报到。所以这个时候慎终追远，就可以开始祭祖啊，怀念我们的祖先。所以古人除了会在这一天举行秋祭，我记得我们的家乡在瑞芳的侯洞，农历7月15号都会办很盛大的祭祀。它的食物就是由公司，就矿业老板提供很多食物在平常装煤矿的那个车上，然后用个木板铺上去，然后放了很多食物，会请祭祀的那个司工，他就会在
0: 塞工，
1: 塞工就会在那边超度，超度完了就一边超度一边就丢那个红色的那个小馒头。那我们那时候当小孩子还有大人都一样啊，因为他那个祭祀一旦结束的时候，所有放在载运煤矿的车上的所有食物都任你去拿、欸、
0: 是，就祭了人们的五脏庙。
1: 对对对，
0: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啦，那现在其实在中原普渡的时候、啊、大家反倒是不会那么重物质了，而且现在讲究环保，很多社区啊
1: 也不会
0: 举行普渡，会集中，然后交由清洁队他们集中到焚化炉去焚化、哦、其实有很多的习俗、哦、随着时代的演进不会消失，但是会越来越趋人性、哦、我们今天在谈处暑，比如处暑还会谈到所谓的放河灯，就是水灯，然后台湾地处海岛，渔民有所谓的开海节哦，也是处暑在一年当中就是渔民可以尽情的去捕鱼了，因为如果一年四季都不管制的话，鱼抓光了人们以后要吃什么？所以看气候嘛，开海节我们会看到什么景象？以前都是帆船，就是帆船，会看到千帆起航哦，休渔期已经结束了，海水的温度适宜，鱼群聚集，所以大家都会集体的出海捕鱼。这个是在处暑，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么的、哦、谈到这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听完歌之后呢，就要请余万一中医师谈处暑的生活指南。

0: 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生活室，我是中医师余万义。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谈到的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处暑。今年处暑就在今天，我们到底应该特别留意哪些事情？首先在食物方面，我们要多吃一些防燥滋阴的食物。什么可以滋阴呢？我们知道吃酸梅的时候旺梅生津，所以可以多吃一点酸润的食物。处暑以后已经快要接近秋天了，所以白天还是非常的燥热，很容易让我们全身都失去水分，比如说天气很热还很容易流汗。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吃一点温润的食物，比如蜂蜜、水梨、白木耳跟百合。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白色跟百合它又出现了？
1: 是，所以白色的食物再加上水梨，你要想到哦，在广东一带很多人水梨是用冰糖还有百合炖煮之后，那个不只是能够生津止渴，而且凉补啊。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能够把这个食物的吃法一直保持到现在，就代表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另外因为刚刚余万仪中医师有提到多吃酸润的食物嘛，虽然想到了这时候还是很燥，我们就可以适量的补充酸味啊，比如柠檬水，因为柠檬水它是酸的，但是它会让我们的身体有多一些碱性，对身体是好的啊，弱碱性。然后乌梅汁，它都有助于练肺生津。

0: 对的，所以没事就柠檬水喝一喝，乌梅汁来一瓶。
1: 是要少吃
0: 对。
1: 辛辣或者是煎炸的食物哦。当然啦，最近在台湾大家谈有色变，那就多吃蒸煮的食物嘛。
0: 对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除了努力工作，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健康永远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门学问跟课业。
1: 是，那另外谈到了在处暑的时候的穿衣，几乎在一年四季，余万一中医师都会提醒我们穿衣的重要原则，那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法。
0: 对的，因为处暑来了，早晚温差很大，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建议最好带一件薄的外套，跟晚上也要带一件薄的外套，因为天气还很热嘛。现在我觉得大家的穿着都特别有意思啊，女生都喜欢穿很短的衣服，然后露出肚脐眼，很容易风从肚脐眼灌进去。白天可能天气很热，还不会有什么事。晚上如果你还是穿那件非常短的衣服睡觉，凉风就很容易从肚脐进去啊，你就会肠胃会不舒服。
1: 是，所以大家注意到了，要注意腹部的保暖。其实，在住的方面，我们也发现，就是一个通则嘛，室内通风是很重要的。那当然，现在处暑已经进入了秋天，天气还是很炎热，我们在家里要避免冷气还有电风扇直接吹向身体。再一个，你不要认为天高也。登革热已经过去了，秋蚊也是像秋老虎一样最狠的时候哦，因为刚好就是蚊子的活跃期，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家里的积水清理，还有防蚊。
0: 直接进入行的部分，行哦，我们除了要充足的睡眠，因为一年四季哦，有的早睡早起，有的晚睡早起，有的晚睡晚起。进入处暑以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睡眠时间调整为早睡早起，顺应秋季炼藏的阳气的规律。除了早睡早起以外，午休我们要特别补充体力，因为春天又有春困呐。秋天就有秋乏，也就是说，到中午或是平常，你都会觉得一股很强的那个睡意就袭来。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在中午午时的时间，尤其是一般公司都有12点到1点，可能会让你吃个饭呐，你就吃饭也不要吃太多，就赶快找个地方好好的休息20到30分钟，对身体的健康会很有帮助。
1: 就可以缓解秋乏啊，在浴方面呢？
0: 浴的方面，最主要是因为秋天嘛，因为外面的景色看起来会令人有点悲伤的感觉，
1: 哦，因
0: 所以，
1: 为萧瑟了哦，
0: 对，所以人一般都
1: 触景生
0: 生
1: 情。
0: 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静心的，要调养我们的神气，尤其是我们的情绪哦，除了比较偏向忧愁的感觉以外，我们尽量让自己多看一些正向的书籍呀，然后听一些很柔和的音乐，让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借由我们去读书，耳朵听到的音乐，哦，把他心
1: 是，
0: 情带好。
1: 那另外哦，看到了于师提醒大家，在处暑这个时候要尽量的调和呼吸吐纳。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北海小英雄有一位巨物194公分的哈兰德，他每天静坐冥想超过半个小时，就是在调呼吸啊，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我觉得应该不只是处暑，而是我们常常要让自己心情平静。那么在热的方面，于是是鼓励大家就是要运动，选择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在这个季节适合快走。于是一样会打太极拳嘛，很多人会瑜伽，或者是我刚讲了，那天我去爬了观音山。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大力刮，细力

0: 瓜。人家说流汗可以排毒，但是我觉得流太多汗你没有适时补充，或者是流汗没有擦干，可能就感冒了。
1: 没错，而且流汗流太多，血液太浓稠，
0: 是
1: 也很容易有心血管疾病会发生。
0: 是，到了这我们又要请大家一同听歌，回来之后就请余万一中医师真正的提示大家，在处暑这个节气，中医的养生保健重点，还有我们必学的养生穴道。

0: 妙龄生活室，朋友们，余万亿中医师在这里跟大家谈的是24节气里面的处暑。今年呢，刚好就在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个部分就要进入非常非常的重点了，那就是在处暑这个节气前后中医养生保健的重点。
1: 大家好，我是中医师余万亿，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处暑的时候我们中医是怎么样给大众们提供一些保健的知识啊。首先，处暑的时候是清热兼滋阴，健脾以化湿，也就是说处暑我们除了要清热，还要滋养阴气，然后因为湿气还是很重，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脾脏能够很健全。因为天气开始由热转凉的过渡期，所以我们身体最容易感觉到那个秋的燥啊。比如说秋天，有些人如果鼻子不好，黏膜也不好的人，就很容易流鼻血。问他为什么流鼻血，他也不知道，就打个喷嚏就流鼻血，擤个鼻涕他也流鼻血。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刚有讲那个秋乏，就秋天就跟那个春天一样，春困秋乏，这时候中医方面就特别注重几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要宣扬肺，然后理我们的气，因为我们肺脏哦，秋天是属于燥的，是属于收敛的，我们的肺气就必须要宣扬。肺最主要是呼吸用的嘛，所以我们的气要把它理得特别顺。所以在这个地方哦，就是说燥气最容易伤我们的肺部，所以我们要多喝温开水。然后要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来滋润我们的肺部。
0: 是的。
1: 那因为夏天很热嘛，大家为了要消暑都会去吃冰品。
0: 对。
1: 对啊，冰品当然吃了以后当下会很舒服。
0: 可是这时候如果医师他帮你一把脉，就说你身体湿气很重哦。
1: 真的，湿气只要一重，你知道人就特别容易疲倦。我见过很多人啊，就只要看看看你的长相白白的，然后看起来体重稍微有点多一点，非常的水润水润的哈，这一般来讲都是身上湿气很重。这个时候呢，会建议大家吃冰品可以吃，但是不要一直吃，疯狂的吃啊，这样子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了。尤其我们脾脏最主要是管我们身体的水。
0: 是，到底应该补充什么样比较正面的汤品呢？
1: 我这里强烈的建议哦，就是可以喝四神汤，
0: 就是 Four God Soup，
1: 对，还有四君子汤。
0: 好的，其实刚刚有讲到嘛，这时候在处暑，身体很容易受到秋燥跟秋乏的影响，怎么预防秋乏呢？
1: 除了晚上要早睡早起。这个对现代人来讲好像有点不太容易做到，
0: 是，
1: 那请尽量做到。
0: 好的。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总是很体贴人的余万亿中医师在这里

0: 今天适逢今年的处暑，当然啦，他就在带领我们大家认识处暑的时候该注意的事情。在最后，他当然会告诉大家处暑必学的养生穴道。
1: 对了，处暑来了，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可以自己让我们自己在这个季节过得特别的愉快。所以在这个地方，处暑因为跟肺脏有关系，所以我介绍了三个穴道。大家只要有空就压个3到5分钟，让自己感觉到酸胀，就可以有效的来缓解处暑所带来的任何不适不舒服的感觉。第一个穴道叫做迎香穴，就是在我们的鼻翼的两旁，它的位置就是除了在鼻翼两旁，就跟鼻子跟嘴唇沟法令纹的交界处。我们也不要要求一定要穴道要找得很准，你知道大概鼻翼两旁迎香穴就在那里，
0: 是，然后大概就是按个
1: 3到5分钟，
0: 是，
1: 对。
0: 那再来呢？
1: 那因为它的功效就是可以让你，比如说秋天容易鼻黏膜干燥，然后很容易过敏流鼻水。
0: 我最近就是狂流鼻水，像开水龙头一样。
1: 对，所以你就要常常按这里。
0: 好的。
1: 哦，因为叫迎香，迎香就是按了鼻子就可以闻到香气。
0: 好的。
1: 对，然后第二个穴道就叫足三里，足阳明胃经的一个大穴道。
0: 是，按了以后就可以走不止三里啊。
1: 而且它的位置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在我们外膝眼下方四横指，然后在离我们胫骨外侧一横指的地方。
0: 是。
1: 我最近有在用那个筋膜枪实验，我就是用那筋膜枪打那个穴道，你知道吗？又酸
0: 又麻。
1: 麻是没有，但是它那个用在那个足三里，它的感觉会直接跑到胃里。
0: 哦，哎，所以它是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哦。想请问于医师，因为现在筋膜枪大家几乎都有啊，你是用什么样的头？
1: 一般我都是只用圆头，
0: 都整个是圆形，一
1: 对，
0: 颗球一样的那颗头。
1: 是平的，
0: 哦，平的，
1: 对，平的
0: 平
1: 那个
0: 面的。
1: 大概10块钱大小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平
0: 因为
1: 面。
0: 没有啊，大概因为随着筋膜枪的大小有不同大，但是就是圆平的
1: 对对。
0: 头。OK，
1: 那
0: 那我
1: 我是
0: 们。
1: 建议，如果听众朋友要去购买哦，宁可买好一点的，因为我之前在网络上买到那个比较便宜，那打到最后都会冒烟。
0: 那是他的马大不行的啦。
1: 对，那我后来买稍微好一点的，你就一直用，用到它不行了，它自己会断电。
0: 是重点啊，这就跟人，你不要一直硬操自己的身体，然后又没有保护机制，还没有断电就挂掉了。在处暑最后一个可以自我保健的穴道是。
1: 就是我们肝经的太冲穴，因为我们处暑为什么会秋乏？因为只要跟体力有关系的，都跟我们肝脏有关系，所以太冲穴是肝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道。它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脚背大拇指和第二指的脚趾缝往上约2横指处，那个地方很容易按啊。比如说，我们把袜子脱掉，你把脚大拇指跟食指张开，那它就会有出现我们有2个筋的那个末端集结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太冲穴。
0: 是，只要按对地方，它会有酸跟胀的感觉嘛，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刚刚于师也讲到了，它能够疏肝理气、清热明目，又能够舒缓在这个时候因为天气闷热或者秋燥引起的烦躁和失眠哦，真的是太好了哦。最后，于师有提到一个穴道，朋友们，你反正记得以前有讲过，那就是阴陵泉穴。阴陵泉穴哦，就是我们身上的除湿机就对了啦，
1: 对，那个叫阴陵泉。
0: 就是我们身上的除湿机就对
1: 对
0: 了啦。
1: 对对，就像你家里面湿气太重，你就当然是除了开冷气有那个除湿功能的，另外就是要买专业的除湿机嘛。
0: 除湿机比冷气的除湿功能要好得多了。
1: 对的。
0: 好，真的很谢谢于万一中医师在处暑这一天 给大家的

0: 建议跟提示，谢谢您，也期待下个月我们一定要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来跟我们分享二十四节气的养生之道。谢谢余安逸中医师，
1: 谢谢 Simon， 也希望各位听众好朋友身体都能够很健康。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蜂巢唱片的现在的职务是
1: 音乐总监跟制作人，
0: 跟制作人，欢迎吴金岱。
1: 海一杰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好轻松，因为今天不是介绍自己的专辑。
1: 对对对对，我喜欢讲别人，我喜欢帮别人制作专辑。
0: 我也有这种感觉。金岱生命中有一个特质，就是祝福别人。
1: 好像是耶。
0: 而且呢，你以此为乐。
1: 对。
0: 有些人是focus 在自己、我的心里只有我没有他那你是你的心里常常就关注别人还有关注环境。
1: 对，我帮他们制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比较怎么讲，比较热切一点
0: 特别能够看见他们没有看见的自己。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比较除非在镜子前面，但镜子又有的时候是反射别人对我们的一些，或者是别人给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就会说，我的皱纹，我的就会按照就是世界的给我们的那些角度来检查自己。但其他人呢，其实有好多时候，我们不讲，没有人会注意那些我们认为的问题。别人会看到我们里面，哇，跟你讲话真开心，或者是哇，跟你在一起就觉得有说不出来。你怎么会能够发现我的状况？我想很多歌手，或者是甚至我相信环境，金岱都对这个环境带来很多祝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跟我分享过，你去哪里，然后去录那些声音，可是那些不见了，环境改变了，然后你的故事不只停留在唱片、专辑、访问，你的故事就会。你把那些替那个环境说的话，有一次我不知不觉讲出来，所有人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说你知道这潮间带原来不是这样，然后我自己讲的时候我马上就好像回到访问的当时，然后那种好像你在那里录音的那个感动，
1: 我虽然不带了你的眼睛一起去看的那块潮间带，
0: 对，虽然我不是主要录音者，可是我可以感受到原来那个是有那些可爱的生物，可是现在因为环境栖息地改变，他们也没办法生存。
1: 对
0: 对，所以
1: 这种状态的改变其实都一直在发生啦。就包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太武古谣传唱 TBT， 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我第一次跟他们碰面，就是认识他们的时候是在2010年呢、
0: 哇。
1: 16年前，
0: 那他们还好小，
1: 对，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小学，然后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国一国二左右、对，那时候他们就都还是孩子。那时候他们的指导老师就查马克老师。对，就是因为那个机缘，所以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们了。对，然后就看着他们被他们的音乐打动，就第一次听到他们唱歌，我有一种被他们的声波打到贴墙那种感觉，那个震撼，完全听不懂他们的歌词，因为他们 唱台湾族的古调嘛，完全听不懂他们歌词在唱什么，但是他们的那个歌声跟他们的和声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哇，整个鸡皮疙瘩还不够，就必须要把眼泪也一起流出来那种，你才会觉得哇抒发了。
0: 是，
1: 对，就从那个时候认识到现在都在帮他们做制作。
0: 一路看着他们长大。
1: 对对，现在都20几岁了。
0: 我前几天在在 Rio 吗还是哪里看到他们在街头的一段，
1: 对，纽约在那个

0: 那个星光大道，LA 星光大道，洛杉矶星光大道。哦，你有看到那一段？
1: 有，我觉得他们那个神色完全，我知道很多原住民的年轻人，当他们到所谓的都市，他们会有一种莫名的害羞，或者是怕被拒绝。可是我看他们在唱的时候，完全没有哎。
0: 其实这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洗礼跟蜕变，你知道他们，他们就一直一路跟着老师一起唱歌，然后他们不管到哪边去唱歌，就在教室，在部落的祭典，或者是说在一些音乐节的舞台，或者是到国外的舞台，到任何的一些专业的舞台或部落的舞台。他们其实就是只要什么事都不用担心，老师会帮他们张罗一切，他们只要到点，然后上台唱歌就好了。对，就是简单讲，他们有一点点，虽然出了那么多张专辑，而且每一张都得金曲奖，可是他们基本上本质上，因为就是都是在部落长大的孩子，所以他们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素人歌手的那种概念，这样子。被照顾得非常好，然后一直等到到2021年吧，查马克就突然之间罹癌过世，然后这些孩子就突然好像就没有了爸爸，就一直在呵护他们的这个人突然消失了，所以他们就那个时候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演出或者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就是非常的迷茫，然后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也是。
1: 听得出来吗？
0: 很不太，没有，他们的歌声还
1: 一
0: 是，
1: 样，
0: 对，歌声还是非常好，因为他们那个歌声的功底太扎实了，十几年跟着老师唱十几年，非常的就
1: 很
0: 是
1: 稳了，
0: 对，非常稳，但就是你会感觉到他们的神情，就是有一种非常迷茫，然后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这样子，对，那个凝聚他们的，就像那个桶，有没有木桶，桶哭断了。对，或者是说流离珠串断线了，他们就像那些你知道，就散落一地这样子。
1: 虽然他们还是这么宝贝，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在哪里，
0: 对，但
1: 能
0: 是
1: 做什么。
0: 我其实也很感谢部落有一些哥哥啊、长辈啊，就是会想办法把他们就是再兜起来这样子，好，就陪他们一起练唱。像比如说我们的好朋友李炫或清雄科长，就是都是以前一起玩音乐的，好，
1: OK，就
0: 对，就
1: 陪着
0: 是
1: 他们。
0: 就陪着他们这样子，对啊，就部落真的很多那个哥哥真的人非常好，但他们还是因为毕竟太年轻了。你看那个时候老师刚过世，那是5年前，5年前他们才20出头，
1: 没错。
0: 但他在20岁之前一路都是有人带着，所以就有一天就当时。在15年前、16年前发现认识了泰雅族谣传唱的一个好朋友聂琳，他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这个团队，他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制作他们的专辑。"所以我是从2010年那个时候透过聂琳的介绍，所以跟他们结缘的，然后就一路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十几年。然后后来，聂琳有一天大概老师过世2年后，他跟我说："今天我们把他们接起来好不好？"因为他们这样子真的，对，就好像游魂一样。那我那时候就想，哦，好啊，就把它接起来，因为我毕竟还是蜂巢编制内
1: 对，
0: 的音
1: 编
0: 乐
1: 制
0: 制
1: 内，
0: 作人，对。那我就没有办法像查马克那样子，就是在
1: 全
0: 部
1: 时
0: 落
1: 间
0: 里
1: 的
0: 面全
1: 陪
0: 时间的陪
1: 伴，
0: 伴。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邀约就是一个承诺，对，我就真的好好的，在3年前吧。就下去找他们，然后跟他们开了一个会，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要重新再结集起来，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好，你看以前老师在的时候，他是音乐总监，他是艺术总监，他是行政总监，他还是财务总监，他还要兼宣传总监，他要去做田调，部落田调。对，所以以前这些所有老师做的工作，我们自己要全部接起来做。"
1: 他
0: 啊！他们
1: 们
0: 都说吓一跳，
1: 啊，
0: 没有想到老师身上背着那么多的重量。
1: 所以他们原来没有感
0: 他
1: 觉
0: 们不知道，因为
1: 啊，因为都被照顾。
0: 对从小你知道，就小学生有没有
1: 我完
0: 所有的
1: 全
0: 事
1: 能够
0: 情？
1: 明白，因为我认识很多歌手，我们以前当制作人，然后 以前的唱片公司都是顾得好好的，
0: 对，
1: 然后现在

0: 是你的家，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你要什么，全部都是打点的很清楚。
1: 对，
0: 包含他们的钱，公司也会告诉他你要投资什么，不要动什么，哪里怎么样，这样照顾到当他不出片的日子，或者他离开跟这个公司约满了以后，真的就像刚刚金代说的，好像忽然我有遇过歌手跟我说，我去了邮局，我不知道怎么存钱。
1: 天哪！
0: 我说你已经20多岁，他说对，我从来没有，都是我们公司的宣传，然后我就把钱交给他，我把的存折交给他，他就帮我去存钱。
1: 哇，
0: 我说
1: 照顾得太好了。
0: 那你要懂得生活。他说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要几点起床，因为以前就会有人叫我几点起床，规定我几点要睡觉，会把我的手机没收。我说小姐你现在多大？他说但我都不会，完全没有生活能力。
1: 哇，
0: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自卑，不管他曾经唱片买多好，他就忽然回到好像回到人间，踩在地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说很好啊，那以前都没有试过这样的生活，你就开始慢慢学啊。他说别人会笑我吗？我说没有做过。你当然就可以问啊。我说你问会怎么样吗？他说哦，也是啦。我说你以前不会唱歌，我们有笑你吗？他说没有啊。我说对啊，你就重新开始生活，然后慢慢一点一滴，我就看着他们好像从国小，就是他的生活能力从国小，然后到慢慢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被很多的照顾真的需要一段时间长大。
1: 对对 对, 对，
0: 不过还好你直接分析，
1: 对，
0: 让他们知道。
1: 对、
0: 哦、我
1: 就摊在一张纸上，我说这些这些、然后来你们现在来选你们要做什么。对，然后你们自己去、你们自己去分工，分完工以后告诉我，我也不指派。
0: OK，
1: 对，就你们自己分工完了以后你们告诉我。对，
0: 这样他们才会。
1: 对，然后做专辑、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个目标再往前进、因为说实在我们也这些核心团员也很久没有出唱片，离他们上一张由核心团员主唱的专辑那是在2012年的时候发行的。对，差不多14年，对，13年14年了。嗯嗯，对，蛮久的。
0: 嗯，
1: 那这张专辑对，我们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一个目标，说我们来发一张专辑、把老师教给你们的歌，老师过世之前他们跟老师学了大概有接近100首传统歌谣。你想想看，100首是可以 发好多张专辑。
0: 对
1: 对，将近100首。而且这些传统歌谣里面还有很多是查马克老师他自己的编创。
0: 哦，全新的创作。
1: 也不是 全新的创作、
0: 就是
1: 根据古调。对、根据古调、然后
0: 他
1: 有比如说旋律他有一些 更多的延伸。对对对、比如说旋律的延伸，或者是和声的延伸、或者是歌词的延伸改写。
0: okay,
1: 对、但是基本上都是古法。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个跟一般的原住民专辑母语专辑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完全就是古法炼制。对，因为它就是第一它是全部都是传统歌谣，
0: 是
1: 好，然后它的歌词也不太像现在的一般的原名创作。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每一个人都接受比较高的教育，特别都是汉人的教育，
0: 是、
1: 就是华语教育，
0: 是是，
1: 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以华语的思维去建构，再翻回母语。
0: 没错，
1: 对，那这张专辑的歌词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它完全就是完全的台湾思维的母语，而且甚至很多就是比较那种台湾文言文的文学性。它有很多的，它的歌词就是那种比心手法，就是
0: 对，
1: 就是
0: 你看那个追求女友之歌，那个超可爱。我想着你去哪里了，故意让我心生嫉妒啊！这么直白，为什么如此刁难我？我那么的疼惜你，谁能承担我的苦？来同情我，你知道同情我这种字眼大概是30-40年前的字眼啊，任何人都能悲苦，但没有人能像我这般悲苦。
1: 对，我跟你讲，他们的、他们的那个谈情说爱没有像就是我们现代人这样子，就是爱呀爱呀爱呀想啊， 这样这样这样，什么拥抱什么，就是没有，都很含蓄，而且都一定要装可怜，把自己讲成我是最可怜的那个，所以我才可以有你的爱跟同的跟，哎，对，就是你的爱怜这样。
0: 对，怪不得有歌词。

0: 为你哭得像被雨淋到，我觉得这是这个太经典了。
1: 对啊，还有就是哎，就是那个里面有一首叫什么西比亚比利，
0: 嗯嗯嗯，
1: 西比亚比利，它中文叫什么？我看一下。
0: 好，
1: 哎，我看这个好。
0: 会说话的眼睛，
1: 对，会说话的眼睛，哦，没有，会说话的眼睛。然后它里面就有一句歌词说，哦，为什么你的牙齿长得像那个？你知道那个排湾族他们的纹是有山形，
0: 哦，对对对，
1: 山形纹，
0: 对
1: 对
0: 对。
1: 为什么你的牙齿长得像
0: 这么奇形怪状？
1: 山形纹这样子哈，
0: 其实是说什么呢？
1: 你都有在讲什么？我告诉你，它就是我们那个汉语 的形容词，叫做伶牙俐齿。
0: 哇，
1: 哎，用山形纹来形容伶牙俐齿，哇，你讲话那么伶牙俐齿，煽动我的心，这样子，类似这种
0: 啊，是这个意思。
1: 哎，对对对，
0: 还好今天有访问金丹，不然我还自己解读。
1: 对啊，所以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个就很台湾思维。
0: 对
1: 对，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和声，查马克他编创这些和声的时候，也都是按照台湾族传统的和声方式。那你知道你是音乐制作人，你会很懂，就是欸，我们现在在做和声的时候，我们在写和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基于和声，
0: 对，
1: 和弦
0: ，
1: 根据和弦
0: 的
1: 来编写和声，
0: 嗯嗯嗯。
1: 但是呢，传统的的这个并不是根据西方的和弦，
0: 哦，
1: 对，它用的是一种更古老的。一种那个叫什么 polyphony 多诶 polyphony 复音，
0: 哦，
1: 对，
0: 复音音乐，
1: 对，
0: 嗯，
1: 它不是根基于
0: 一个和弦的组合，它不是
1: 根基于调性，
0: 不是调性
1: ，什么什么 A 大调啊，嗯，C 大调啊，什么什么小调，不是这种调性，而是调式。
0: 好。
1: 对，
0: 讲到这么复杂专业的呢，我们
1: 讲的有点太复杂了。
0: 不，我们待会呢，我们就要请那个金代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比如说哪一首歌有，我们先来听那首歌，然后我们听了以后就知道，哦，这是这个意思哦。
1: 哦，好啊，嗯，好。
0: 有没有哪一首歌里面特别听得出来？
1: 那我们先听第一首好了。
0: 好，
1: 第一首它的音阶，它使用的音阶也是在排湾族比较常见的音阶。这种音阶蛮特别的，它会用到所谓的中立音。
0: 哎，
1: 中立音就是比如说，哎，在第三个音，
0: 嗯，
1: 它有时候唱起来像是我用唱的给你听好了。
0: 好，
1: 我举个例哈。比如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嗯，
1: 这个就是大调。
0: 对，
1: 挂在天上放光明，
0: 啊，
1: 好像一个小眼睛。
0: 哦，
1: 欸，第三个音它就突然好像大调小调之间变来变去，这个就是中立音。
0: 好美 哦，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欸，很难唱，欸，其实蛮难唱的。对，但是在他们的这个旋律里面就经常你会听到这种东西，
0: 嗯，
1: 所以我就用了这样子的旋律，有中立音的旋律来为他们创作了一首，其实是为查马克创作的一首纪念查马克的曲子，嗯，叫做
0: 你
1: 的
0: 话语。
1: 对，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嗯。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是特别为了纪念查马克老师，我想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并不认识查马克老师，可不可以请金代稍微介绍一下，他非常年轻，他是什么理由会去把这些小朋友聚在一起呢？他只是因为他是排湾族吗？还是他有什么样的理念，或者是他怎么样的长大？因为有一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他们很想离开部落。
1: 嗯哼，
0: 就是我比较羡慕那个你们的世界，会不会一直想要回到我们的部落，回来做什么？或者那查马克老师有这些sense， 或他有这些发现发想，是他的哪一个过程让他成为这样的一个老师呢？
1: 他从小，他妈妈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部落歌手，对，也发过专辑，然后他很小的时候都跟着妈妈会去跑场，所以他从小就是在妈妈的这种音乐环境里面长大的，唱一些部落的传统歌，或者是唱一些当时我们叫林班歌，对对对，然后他妈妈也创作对，然后他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就是从小听到这些长辈啊妈妈唱这些部落的歌曲，他也不以为意，然后一直到他念高中的时候，他突然好像看到了一张蜂巢音乐发行的吴荣顺教授录音的台湾族的音乐，
0: 是，
1: 然后他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的音乐在学者眼中是
0: 那么有价值，
1: 对对对，是被这样子看的，然后又加上他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师范，那个台东那个时候好像是叫师专还是师范学院，对，
0: 师专，
1: 然后在台东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也是原住民的文化团体，叫好像叫楚音文化，我记不得全名，
0: 工作队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对，类似的，是一个阿美族的老师组织的，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开始会去回头去审视自己的母体文化，你知道，其实我也是，我在台湾大概长了二十几岁，

0: 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因为我就是在我的这个主流环境，
1: 对对对对，
0: 他在部落里面，那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主流社会。
1: 对，
0: 但是当我们脱离了这个主流社会以后，我们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变成别人的少数族裔，
1: 嗯，
0: 你才会回头去想说，像我在美国念书，我就变成了少数族裔，
1: 嗯，
0: 你要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去回头再去重新审视。
1: 什么是
0: 我们跟我们自己母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对，那我觉得对他来讲，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洗礼。对，
1: 我遇过一些歌手，我昨天在北艺大还遇到一个学生，他说：“老师，我是到大学才认同我自己是原住民。”我说：“从什么样的转弯？”他说：“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个环境，我只是羡慕，我要更成为。”我想要做的像你们一样的生活这样子的大人、但是他说我到大学以后，因为加入了原住民社团、就是学校里的原住民社团，他才发觉哇，原来我们是特别的，我们是可以做点什么的、原来我一直以为那个没什么，因为别人看你是宝贝，你可能觉得不会啊，那个碗就是那个碗，然后别人说哇，你这可以卖我吗？那个我们家都喂狗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古董啊，或者是有些对你来说那就是生活、可是对别人我遇到一个老师，他在讲就是有别人问他和弦，问他那个音乐的运用，他就拿个纸讲着写写写，然后要离开了，他就顺手把那张纸揉了就丢在垃圾桶，旁边有一个女生就去捡起来，她说：“老师，我这可以带走吗？”然后她说：“好啊，你那个我东一个西一个写的，好，又不是整理的笔记，你要那干嘛？”她说：“哦，她是从中国来，她说她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这些，她觉得太宝贝，她一直在学古典音乐，学钢琴，她不知道原来因为他们都看谱弹、所以她我不知道和弦运用。”老师说这个是很简单，那你可以去买书。他不是不是，你刚讲我有听懂，我需要这个。他说这个我丢下去有点脏，他没关系，对我来说是宝贝，我要回去复习，因为刚刚我有点懂，我要回去对照我的钢琴谱，我要去确认我到底弹的那是什么。哦，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有太多在我们自己习惯的那个文化里是没有察觉我们缺什么或我们有什么。
0: 对啊，因为就是鱼在水里面，它没有感觉到它在水里面。
1: 对对对，
0: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它要离开水，它才知道哦，我好需要水。对啊，
1: 我第一次离开台湾，然后就被人家问到说：“哎，那你们台湾的音乐的时候，我在想啊，那我要讲闽南语歌曲吗？”
0: 其实那也是我那个时候在国外的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
1: 对，
0: 就是老师会问说：“哎，那你们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那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好像似懂非懂，你知道吗？
1: 对，
0: 就那个时候，我到图书馆里面去挖了一堆那个怎么样？民乐的乐器，然后自己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 copy paste。这样子、然后做了一个报告、很心虚耶，其实我都不懂、结果我这样那个报告完了以后，
1: 大家好欣赏，
0: 老师给我100分，他说他从来那个 presentation 没有给满分过。
1: 哇，
0: 对，因为对他来讲那个简直就是太稀有了。
1: 对，
0: 我其实很心虚耶。
1: 我第一次去美国是青访团，然后我们去各大学表演嘛、那我在学校学的比如说金韵大鼓这种，在台湾你唱给谁听谁都觉得说啊，那老人家的或者
0: 那个清朝的
1: 那是什么时代那什么年代，你唱那个歌词我们也听不出来听不懂，所以我从来不敢在旁人面前唱。而我在美国演出的时候结束，我们有个 reception， 所有的人外国人通通松就好像那个就围住你，然后一直问那个音乐那个声音那个你要不要示范一下那个共鸣什么，我想有这么棒吗？他们这么宝贝，有一个是夏威夷大学还是哪一所大学，他们校长也在台下，他说你来我给你那个奖学金，你来这边读书你要读什么都可以。我说蛤，什么叫要读什么？他说没有啦，你就来读什么都可以啊，然后呢你来教我们你会的。我说我只是会唱。他不，我们需要，这是我们完全不懂。我想说

0: 这跟夏威夷音乐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不，你是世界音乐，我从没有这样想过，我在世界里面，我们都觉得我们台湾啊，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世界的角度来看。
1: 对，所以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你比如说像太武古谣传唱，他们的这个和声还有他们的唱歌的声腔，
0: 对，
1: 放到世界音乐的舞台，大家就有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你看他们像年纪那么小，他们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走过很多欧美的东亚大陆的舞台，东南亚也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回过头来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查马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说他小时候有那样子的背景，那因为有那样子的背景，他又是念师范，
0: 对，
1: 所以他结束大学教育以后，他就回到故乡，回到部落，在太武国小任教。他回去太武国小的时候很年轻，才20几岁，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有一个什么歌谣比赛，
0: 是
1: 他就带着他们学校的一个小女生，就唱古谣，去参加比赛，就得了第一名，就唱得特别好这样子。那因为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填调的功课，
0: 对，
1: 所以他大概知道古谣要怎么样，就是他能够去抓得住传唱，对，传唱排湾族古谣应该要有的精髓。然后他大概是在2006年吧，他就创立了这个太武古谣，太武国小古谣传唱。
0: 哦，
1: 太武国小古谣传唱，对对对，他就把他们班的人全部都抓起来，就是学唱古谣。
0: 是
1: 我们目前的核心歌手，其实就是那个时候那一班的同学。对，有两个吧，目前为止就是
0: 还在这个位置。
1: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边教然后一边做填调，然后小孩他越教，每一届都有人嘛，每一届愿意来唱的就来唱这样子。所以每一届只要是泰武国小的小朋友，几乎都可能有一半以上那个 学校的小孩
0: 都参与过，
1: 对，都参与过古谣队的传唱。那后来这一些有一些国小的小孩，他毕业了怎么办？他就不在学校了，因为他教唱都是在学校。
0: 对呀，
1: 所以他毕业了以后，他变成就是说，哦，如果愿意唱的，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特定练唱的时间回到学校，对，来一起唱。那你看，像现在，我就觉得真的是，我现在回想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剩下的这五位核心歌手，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哇。对，然后老师教他们，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理念，就是说老师说过，因为他就是一个教育家嘛，他说大部分的人对于小孩的教育会关注3%、5%前面的那3%最厉害的3%、5%、那后面的那些怎么办？他们的灵魂也是有价值的啊，不是只是因为他们的功课好，他们的灵魂才有价值。
0: 对，
1: 所有的孩子的灵魂都是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怎么彰显这些小孩的灵魂的价值？就是你给予他们天赋拥有的东西，然后去彰显他们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带着这些小朋友在部落里面去学习，就是从很多很平凡，就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刚刚在聊的很平凡的生活里面去看到这些东西的不平凡。比如说你的夏威夷老师在你认为很平凡的
0: 金韵大鼓，
1: 你认为那很平凡没什么，可是他看到了其中的不平凡。
0: 是，
1: 对。那查马克其实也是这样子，他带着小孩子在部落里面去看你以为的平凡里面的不平凡。比如说传唱歌谣，
0: 对，
1: 在部落里面，你知道以前啊2000年左右，我到部落里面问小朋友，问年轻人，没有人想要听古谣，没有人想要唱古谣。那只有老人会唱的。
0: 对啊，
1: 他们觉得那个
0: 那个是老人家，
1: 根本不喜欢啊。我们要唱阿妹的歌。对对，就是这样子。那他带着小孩去唱歌谣，去学歌谣，他带着小孩去学传统刺绣，他带着小孩去学木雕，所以他让很多不是在那前3%、5%的小孩，他有别的机会，可以让他们看见自己，让别人看见他们。对，
0: 真棒。
1: 然后你看这些歌谣的小孩，他完全就是他这个教育理念的落实。他们都不是成绩特别好，可是他们站上了世界的舞台，
0: 真的。
1: 对，他们刚刚去纽。

0: 活跃训练，
1: 真的好，
0: 对，
1: 好棒好棒，好老师好重要、哦、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首刚刚讲那个很可爱的会说话的眼睛、
0: 嗯、好。

0: 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叫做《会说话的眼睛》，它的歌词呢，我们把它翻成汉人听得懂的，比如说我的眼睛不知为何好像被牵牛花的枝叶见到啊，看得好难过。这个我们牵牛花可能有一些都会小朋友还不大确定，只有画或照片看过牵牛花的枝叶，除非你去拔你才不会见到。那这又是什么意思？我就翻不出来了，真的翻不出来了。
1: 就流泪嘛，可能就是我思念你啊，然后流泪，被你感动了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就是很排湾族的的思维，排湾族思维的文学性，基本上很多就是用大自然作为比喻来传达他们的心情。
0: 所以
1: 而且那些比喻很美，
0: 对，很美。比如说我们就像番薯叶一样没有价值，可以随便赠送给别人。哎呦，我听着
1: 可怜
0: 啊，装可怜。好吧，那我一定会被骗得团团转，伤脑筋。
1: 很可爱哦。
0: 你们为何不是妈妈免费要来的野菜？我也觉得我们这个歌词怎么会这么？
1: 对啊，把我们随便送给人。有没有？
0: 对。不过从除了文字哈，那我们都知道他们唱的时候，我在那个 reel 看到的那一段，可能是手机直接录的吧？
1: 哎、对。
0: 但是在录音室的时候，我也有遇过，就是原住民的歌手，他们面对录音室会成为他们的限制。那金代怎么突破那些限制？因为那些东西是不动嘛，麦克风不动的，那怎么样录出那些活的感觉？我特别听到

0: 你在呈现他们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不是站在麦克风前面，是站在他们很自在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要感谢查马克啦、
0: 哦、
1: 对，那个真的是要感谢查马克，因为查马克很会带他们、哦、比如说、嗯他们小的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五六年级，他们都需要去爬北大武山，那就是他们的祖灵
0: 哦，
1: 对，祖灵休息的地方，对对，祖灵所在的地方。嗯、然后查马克告诉每一个小孩说：“我教你们唱这些歌，不是要叫你们去哪里表演，就是对、嗯、你们很厉害，你们去美国，你们去日本，你们去大陆，你们去欧洲表演，但是那些都不是你们真的舞台。
0: 嗯，
1: 你们真正的舞台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北大武山。
0: 哦，
1: 我教你们唱这些歌是要让你们唱给祖灵们听。
0: 嗯，
1: 对，那个是很不一样的。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种训练跟我们就是这种主流人在训练是很
0: 不
1: 一样，对，所以当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定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查马克就是说，好，那你就是你闭上眼睛，你想一下你在跟谁唱歌，哎，那个感觉就来了。所以即便是在录音室里面，刚对啊，他们有时候进到录音室会很紧张，有些小孩会紧张到哭出来，然后老师就说，啊，你出去换一个，就这样。
0: 金代，我真的遇过，
1: 对，
0: 我真的遇过，前几年帮台东长滨国小带他们创作校歌，然后都练得好好，在学校练得好好，完全没问题，我们才 booking 了台东市的录音室，然后校长一早带他们坐车到了台东，都好好，进录音室前哇皮的跟我推啊打啊，这个男生女生就活泼的不得了，然后难得跑来、台东市，进录音室以后忽然有一个主要的女生哭到不行，我问他怎么了，就是一直哭，怎么安慰，怎么安抚，说不要紧张。我发觉我所有的话都是 highlight 让他不舒服，比如说我说不要紧张、
1: 嗯、哼，
0: 他抓住的是
1: 紧张，
0: 别再哭了，就是再
1: 哭
0: 哎呀，后来实在没办法，老师就来问他，你要什么，他说我饿了，我要吃饭。所以真的吃完便当就好了。
1: 对，而且小孩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他们在练唱的时候，他们是一群人、
0: 嗯、
1: 旁边都是有人的、
0: 啊、对对对，
1: 旁边都是有人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主唱的 feature 歌手，
0: 嗯，
1: 好，比如说小时候他们录音的时候有些一群人进去里面唱，那真的是完全考验功力耶。
0: 嗯嗯嗯，
1: 对，一群人进去里面唱，他们就唱得非常好，
0: 因为谁错就是重来、
1: 欸、对、嗯、那基本上他们都唱得很好，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主唱、
0: 嗯
1: 哦他就是需要 solo 的部分，他就要一个人录、
0: 嗯、
1: 那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有去过比较多舞台的，他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他声音很可爱很好听，你要唱、嗯、他唱主唱，他在里面录音的时候他就唱不出来，他就哭了，然后说、哎、你怎么了、
0: 嗯、
1: 我觉得好寂寞。
0: 对他来说是寂寞、
1: 啊、他没有这样子一个人然后关在一个黑房间里面，
0: 黑黑、嗯嗯、
1: 没有人，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要老师，那你进去里面陪他好了、
0: 嗯、
1: 对，大概就是要这样。
0: 嗯，
1: 嘿，
0: 哇，
1: 或者是找几个好朋友说，那你觉得一个人在这里有点害怕是不是，对，那你要不要找几个好朋友进来陪你，好，他就点名、
0: 哦、
1: 点名哪些人进去里面陪他、哦、然后你就告诉他们说、嗯、好，那你在这边的时候就不要乱动哦，就听他讲话啊，不要听他
0: 唱
1: 歌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好，就录了这样。
0: 所以制作人有时候要当小老师，有时候是家长，有时候好像当他们的朋友、
1: 欸、对、哎、保姆
0: 保姆，好，保姆，我们接下来听哪一首呢，
1: 我们接下来听那个第十首。
0: OK，
1: 爱遗落在思念中，这首是查马克的原创曲，对，也是查马克的创作曲、
0: 嗯，
1: 词曲都是他的原创。
0: 嗯，
1: 啊，这首歌本来是他写给他的爱妻。
0: 哦，
1: 对，很，哎呦，我现在想到的歌词会起鸡皮疙瘩呢、
0: 嗯，
1: 就是思念哈、哦嗯。那现在变成了小孩子啊、就团圆啦，团圆。对老师的很深的思念，
0: 嗯，
1: 对，因为老师突然之间就 对他年轻啊，42岁他就离癌过世，
0: 好年轻，好年轻，
1: 他太劳累了，他做的事太多了、
0: 哦、
1: 对，他太劳累了，
0: 是，所以这些演唱的孩子们真的是 透过老师的作品。

0: 作品来想
1: 念老师，唱出
0: 老
1: 师的思念。对，
0: 他的歌词是讲到深山的菖蒲草终年浸润在水雾中，我觉得这个就好美哦，那个意境啊、然后石板屋檐的影子啊、多么令人想念，石板屋檐的影子陪伴着眼泪落下，哇，真的是都很有画面感，
1: 对，很大自然的音乐。这首歌我们跟那个祖语老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虽然就只是这样看而已哦。
0: 啊，
1: 他说为什么石板屋会有水汽？因为呢，在山上啊，白天阳光很大，但是到了夕阳的时候，阳光西下以后，就温度巨降，骤降、
0: 哦，
1: 然后就会有水汽，会有湿气，对，所以你就长期浸润在那个湿气里面啊，那个湿湿的感觉，就有点像我眼眶
0: 啊、哦，
1: 对，
0: 湿
1: 的泪，我永远都是有
0: 水雾状，
1: 对，
0: 对，哇，真的是很好棒好棒的一首歌，我们用这首歌也来想念查马克老师，《爱遗落在思念中》。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吴金岱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个泰舞古谣传唱 TBT、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叫 TBT 呢？
2: 泰舞 Ballads Troop，这是他们的英文团名、
1: 所以就太
2: 麻烦了。
1: 对对对，
2: 那个 ballads 很多人他可能ballads 就是抒情叙事曲，
1: 是、哦、是
2: 这个产业里面的人知道，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大家应该有听过拔蜡歌，拔蜡歌这个字就是来自于 ballads，
1: 但是它
2: 这个英文字
1: 某些翻译它又翻成民谣。
2: 对，但它基本上因为很多民谣是叙事曲，
1: 叙事曲，
2: 对，
1: 嗯，
2: 嘿，所以你看，比如说他们是古谣嘛，
1: 对对对，
2: 我们也是用 ballads 这首歌，
1: 我
2: 对，
1: 我
2: 抒情叙事曲，
1: 特地去查了一下，我说、为什么用 ballads？ 通常我们都讲的是
2: 你看像
1: 抒情嘛，
2: 台湾就是大家最受、早年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在 KTV 大家会喜欢唱的，就是那种什么台湾拔蜡歌、那个拔就是抒情歌，
1: 抒情歌，
2: 爱情的抒情歌。那这个拔蜡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 ballads 这个字，
1: 是，
2: 对。
1: 所以古谣里面它有很多是谈到爱情，
2: 对，对，
1: 也是啊、
2: 对，特别是台湾族 的爱情曲是占大部分的，然后都是比较抒情的。对，
1: 所以每一句歌词不管是老人家唱小朋友唱都是唱爱情的歌。我们以前会认为说小朋友应该不懂唱爱情的歌，
2: 不是，就是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歌、他们有童谣、但是因为排湾族就是一个很会谈恋爱的民族，然后他们又很会即兴、他们唱歌的能力、词曲的表达能力都非常强，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情歌。
1: 对，以前我们对于原住民的认识都好浅，觉得不就那几首吗？
2: 太多了、
1: 太多太多，而且每一族，我现在才发觉原来每一族又有每一族独特的，
2: 对，每个部落会有他们部落自己的歌、
1: 连包含部落都会有。
2: 对，比如说他们家族自己的歌啊，我们可以来听一首叫乌娜娜西，乌娜娜西的摇摆，这是他们在一个聚会，任何的聚会，家族聚会或者是典礼聚会结束以后，他们会一起，也不一定结束，就是在聚会期间他们就可以牵手唱的全舞歌。
1: 所以每个那个部落的孩子都会，大人
2: 他们会有属于他们部落，但是也有一些歌曲是整个族群是都会唱的，
1: 都会唱
2: 也都有。对，
1: 哇，所以这首歌里面讲到的就是传说故事令人期待，美好的结局总是来得慢。就是 你以为是一首欢乐的歌，它里面还是有一点悲情吗？
2: 应该就是说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等待。
1: 明白，
2: 对，就是在等待我们这一刻非常欢乐的聚会这样子。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好听，因为它就是有我刚刚讲的那种中立音的音阶，我觉得哇，也太好听了吧。对，然后后来我就帮他就编了一个新的和声、对，所以小朋友们他们唱这首和声也是学了非常久、
1: 不容易
2: 学到自暴自弃，
1: 因为原来是一种自然反应的，
2: 对对，
1: 然后现在开始进入一些更专业的领域。
2: 对，我自己在帮他们唱 demo 的时候，我也唱到快翻脸了，因为那歌词太难了，真的。
1: OK，
2: 对，
1: 好，我们今天谢谢金岱，就在这首《乌娜娜西》是吧？
2: 对，《乌娜
1: 娜
2: 西》
1: 的摇摆歌声中跟大家说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
1: 台湾
2: ，Hello， 台湾。
1: 台湾新教会台湾的朋友
3: ，Welcome in Taiwan，
2: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

0: 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1: 宝岛会客室，
0: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余道昌博士。余博士，台湾少见兼具音乐、电机工程与学习科学思维的教育家，四岁由马孝俊博士启蒙，后师事李淑德教授，十一岁夺全国音乐比赛首奖，十二岁获张荣发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赴美深造，考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95年同时取得 P-Party 音乐学院小提琴学士与电机工程学士，随后完成音乐硕士，玛丽兰大学音乐艺术博士。求学时间从 Isaac Stan 等大师，曾创下同年夺得台北国际小提琴大赛桂冠与全国比赛首奖的双冠纪录，并获业Colton 弦乐大赛首奖。旅美期间活跃于职业舞台，曾任 Harrisburg 与台北爱乐等乐团首席，并获得马里兰州药企之星首奖，亦曾任教于海菲兹国际音乐学院、 Julia 音乐学院先修班等北美顶尖机构逾十年。2011年返台后，陆续任教于北师大、北艺大等校，更跨界担任台北市音图建案声响顾问。2013年开设热门通识课右脑与音乐，成为从演奏家走向教育者的转折。余博士结合音乐与科学，开发出天才的心智宫殿等曝红的课程，并著有《我不是天才，只是改变了学习方法》。现任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的他，创立了慢学快思的哲学，持续深耕 AI 整合教育，引领新世代的学习革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余博士来到节目的现场，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他的教育心法，以及近期即将举办的激情与欲望独奏会。余博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谢谢你今天能够特别拨冗来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个最近啊有很大的突破，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位置，让你开发了很多的教学法，还有你即将举办的独奏会。那首先呢，我们想要知道，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访问过您了哈，所以对你的过去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还是要再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在大学的时候就会有想法要学习音乐，还有就是这个电机工程两项。一般人他选举一项就已经应付不了了，选举两项非常的困难，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2: 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在高中时期就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比较幸运的是到了一个国外的高中，他给了我很多的空间去探索。那我也觉得这是台湾教育系统非常缺乏的，因为在台湾你进入了国中就是准备考高中，进入了高中就是准备考大学，大部分的人的目标就是进入名校，而没有想说我自己想做什么。 那我到了那边呢，其实

0: 本来是心中是追求的梦想，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家。可是在学校呢，因为其实有选课的制度，在国高中就有选课制度，那这个选课制度让我 想到了说 OK， 如果就算数学我必须要想说我要走哪一个方向，我要走偏向是几何学还是代数的，那在科学的方向我要走向偏向是生物学、化学、理化的这些方向。那我开始选择是想说那我到底自己喜欢什么，那我那时候才开始去探索说原来我喜欢除了音乐以外还有其他的选项。那在这些选项当中呢，在高中这些各个课程当中还有探索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我除了音乐以外我有其他可以做的蛮好的事情，所以就萌生一个想法说好，那如果人生只有一个目标也许太可惜了，我有想说给自己两个目标，所以才决定说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是以双主修的方向去申请。
1: 你一定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全世界发展到一个走向 AI 的时代。
0: 我完全那时候没有想到其实是到了这两年越来越有感，好，特别是看到在下一代的孩子，好，特别是跟着手机、平板、电脑，然后还有所谓的社群媒体长大的孩子们，其实都是透过荧幕在沟通，所以即便说他们的说话能力、他们的表达能力、他们的沟通能力，甚至是在思考的能力，其实我都觉得已经慢慢跟不上以前我们在学校学习的状态。
1: 对，
0: 所以呢，我才会希望能够在这个我现在工作的学校，这个汉科国际教育实验机构，可以去实践我在国外体验到那种教育多元没有考试压力，可以让孩子们去探索基于表达的一个环境。
1: 所以我们应该讲就是说一直到四五年前的时候你还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嘛，
0: 是的，
1: 也是小提琴家哈，等等的，但是你一直到现在也就是五年以前当你推出这个天才的心智宫殿的时候我们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你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也有不同的教法，而那次推出那个这个方法的时候得到不仅就是说学音乐的大家的注目，反而是他帮助了很多在社会上工作的人。
0: 是的，像我最近还受邀请到台中市政府的人力机构，他们有培训，那所以他们邀请我去给这些行政人员讲了一整天的课，那其实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回馈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从来没听过这么有趣但是又很有帮助的课程，所以其实我们的社会蛮需要这样子的。
1: 对，事实上我想这现在这个时代整个社会大家每一个人都会对未来充满焦虑，为什么？因为 AI 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方向好像必须要重新调整，或者是说扩展，或者是这种跨界，所以呢你的那一堂课其实本来是为亲子而特别设计的，可是后来居然是很多的这个上班族他们需要，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确实必须要有不一样的思考。那我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两三年间呢，你现在居然已经跨界到你现在是这个汉科实验教育机构的总校长，意思就是说你不仅是小学的校长，你也是国中的校长，你同时也是高中的校长。
0: 是，
1: 那他这个是一个整个体系的这个教育设计。
0: 是的，
1: 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教育设计是从什么方向去进行的？
0: 第一个，我认为在孩子们长大的过程，在受教育的过程，其实准备一个很大的考试，好，以分数导向来做取舍的时候，其实是牺牲掉很多事情的。那这个牺牲掉不光是他们教育的本质，小孩子该学到什么，还有时间。所以在小孩子最重要，特别是在脑部发育当中去形成各式各样属于他们自己可以思考的模式，他们的自己的个性其实都在这个时间当中慢慢的被割下去准备考试。所以在这种一体成型的教育环境里面，其实作为一个教育家或是教育者，其实是更有能力去发挥我们希望在教育中看到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投身投入实验教育一个最大的宗旨，就是可以让一个学校，特别像汉科这样的学校，可以发光发亮。我们建立起一个很好的教育系统，我们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从小到大如小朋友该如何去成长的一个流程，做给大家看。然后呢，希望能够不光是做给台湾所有的教育界看，我们也可以做给全世界看。所以呢，在昨天呢，我才带着所有的老师，包括中师外师，去发表了我自己设计的一套全新的，由 AI 可以互动，然后类似像游戏，然后也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学习方式。那这个平台呢，我在推出以后呢，其实现场的老师看到不光是很惊讶，那我也欢迎老师们共襄盛举，可以在当中可以给我更多的想法怎么去发展它。所以昨天也是算是我这个人生的第一个算是发表自己独立一人公司去创造出来一个教育平台。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那我也蛮喜欢这个挑战。
1: 那请问如果其他的人想要参与你整个教育的课程的开发的时候，可以透过这个平台然后跟你互动或者是取得你的这个教导吗？
0: 这个呢是我们在积极去朝未来的方向去努力的。我们希望能够培训老师可以去跟着这个平台一起去扩展。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虽然我们在申请专利当中，我们希望这个平台可以慢慢去让其他的教育的机构可以去看到，知道说其实原来 AI 不像大家想象的这么不好或是难使用。其实很多的学校或是很多国家一直都在考虑说我们要不要让孩子去使用 AI、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去禁止说在某个年龄以下。的确是，如果你把 AI 的用法想的是非常一般，就是只是去开一个网页去跟他做一些聊天，或是请他帮你写一篇文章，或请他帮你做一些事情，那其实的确是很容易把这种小孩子在学习过程去外包。那外包习惯了以后，小孩子或是学生们就自己不去走入这个尝试或是自己的思考。那我的这个平台其实透过很多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呢，其实我觉得是也是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教育系统其实非常缺乏的。我们不太能够去引导孩子们怎么去跳出他的框架去思考。那这样子的这种可以融合游戏，可以融合音乐、美术、建筑、科学、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学、然后还有各其实还有比如说包括程式设计、机器人的设计，这些其实都融合在这个平台里面。那这个平台呢，我还特别加入我在我的书里面有一些的记忆训练还有专注力训练，都把它当作是游戏放在里面，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说除了玩游戏以外，你可以去增强你在专注力或是记忆上的能力。所以这些把它放在一起，让孩子们在这个游戏当中去累积他的经验的时候，其实是会不断让孩子去主动的去探索去学习，甚至是引发好奇心。所以当我自己在家里测试这些我设计的不同的工具的时候，其实我都是让我自己小孩来当作我的第一个把关
1: 的实验。
0: 所以他们如果觉得通过了，觉得这个他们可以接受，他们觉得好玩，也可以觉得学到东西，我才可以把它当作是我正式要放在这个平台上的一部分。
1: 那请问好比小学他有六年级、那你会有各个年龄不同的进展吗？
0: 有，
1: 例如国中他会有不一样的学习，那高中也有不一样的学习，那你如何把这三个阶段分开来？
0: 我们的阶段其实就是在像一个立体空间一样，比较小的阶段其实是在就像一个我们学校的建筑物一样是在一楼，所以我们越往楼上走的时候其实是难度是越来越高、所以其实我的希望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楼层建到也许到50层、60层甚至100层。所以当你越往上走的时候，你就可以接受到更有挑战性的东西、特别是在学习上。
1: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就是说例如是比较小的孩子，你怎么样让他们进入这个世界啊、那我们是不是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呢，再请这个于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余道昌博士。余博士，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你开发了一个新的一个教学法嘛，哈。那我刚刚也有讲，就是说在从小学到国中到高中，它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方式嘛，哈。那要不要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如果在小学是会怎么样，中学会怎么样，高中会怎么样？当然我们知道你用 AI 跟所有的艺术项目，包括了不管是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或者是生活艺术的结合，要不要跟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1: 我就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孩子们在目前大部分孩子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玩游戏，只是呢，游戏的元素大部分现在孩子接触的其实都是在浪费时间的，好，你在累积一些重复一些动作，然后一直在累积经验值，然后再去换取宝物。那我也想说，好，既然孩子已经习惯这个模式，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模式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所以等于说我在这个平台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学习任务，这个任务一旦完成了，它可以累积到经验值，它可以有些地方甚至是不是经验值，像我们那个这个平台上是有图书馆的，这个图书馆呢，它可以进去选择适合它的年龄层或它阅读能力的。那这个图书馆它会引导孩子们去阅读，就像我说视觉引导阅读是一件很重要，所以它会用跳字的方式去引导孩子，然后同时也可以跟着一起说，所以孩子在学习英文的过程当中，他不但是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发音，他可以学着眼睛该如何去移动。所以当他完成一本书的时候，我们会给予他在里面有宝石，这个宝石呢最后是可以拿来买名画，

0: 所以其实这个名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商店是可以买名画，这个名画呢就可以去布置在他自己的属于他自己的小空间里。
1: 哦，
0: 啊，这每一幅名画我也都会给予一个介绍，所以孩子们在选择名画的时候也会认识这些名画。
1: 嗯，
0: 所以其实这里面我等于把大家熟悉的东西把它转向成全部是教育性质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一直在不断的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你探索了一个学习任务的时候，你会想去另外一个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我自己测试的过程当中，我也找过不同的学生，其实他们都非常有兴趣，然后各个年龄层其实都觉得蛮有趣的。
1: 嗯，所以是你是运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游戏来做教学。
0: 嗯，
1: 那你认为 AI 除了就是说提供资讯开发等等，我们人类最后能够保持的特性是什么，或者是我们的能力是在哪里，有百分之多少，以你现在的了解，我相信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太相信嘛，可是目前为止它其实一直进步当中，也威胁到很多人啊，尤其是心理上啦。啊，那我自己是在想说，尤其是艺术文化这种东西它是比较灵性的，那 AI 在未来它可以取得灵性吗？
0: 灵性呢，其实是一个人当他有所谓的 consciousness 啊 ，consciousness 就是你自己，有人形容说，就是自己可以有自己的灵魂，或者是自己的一种存在感。
1: 嗯，
0: 那其实在某些，特别是在训练 AI 的一些顶尖的一些公司这个大型机构当中，其实他们已经慢慢触摸到好像 AI 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可是呢再怎么样暂时性他们都是类似像用模拟的方式。
1: 嗯，
0: 那其实如果你回看任何一个人在长大的过程，其实小孩很多时候在婴儿可能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个性，
1: 嗯，
0: 感觉到是他知道自己是在存在的。
1: 嗯，
0: 那这方面呢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人从一生下来会先有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再慢慢的去学习，
1: 嗯，
0: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去把我们自己的个性存在感或是 consciousness 慢慢去得到印证。好，所以像那个 Descartes 他有说就是认识自己，好，是认识自己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才会知道我的存在。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人是走向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嗯，那可是呢在 AI 其实倒是不一样，我们必须要给它大量的知识，然后希望在这个大量知识的过程当中，好像它可以在这么多的知识当中或是经验值当中好像找到它自己的存在是什么。
1: 嗯，
0: 好，这个是现在在目前训练的方向，但是在未来我认为这个都可能会有完全被打破。所以其实在我认为我们人的基本能力其实就是我们还是能够靠手去操作东西。
1: 嗯，
0: 我们人的想象力其实是很多时候会跳出框架，我们人会做梦。
1: 嗯，
0: 我们这个梦想是我们人在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动力，就像我小时候要出国的时候其实是追求一个梦想，我会不怕任何可能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去探索将来我未来的工作方向或是未来学习方向是什么。可是在 AI 它永远是一个在一个安全的保护下，它不会去做很多它觉得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它会去算几率，好，这件事情的成功几率会是多少。
1: 嗯，
0: 我们人很有可能哪怕知道几率很低，我们还是愿意去闯荡。
1: 嗯，
0: 那在过去所有的艺术家科学家其实都是在觉得可能性很低的时候愿意去闯荡，
1: 嗯，
0: 才找到新的发明，有新的创作，音乐家也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还是要去保留那种勇气，
1: 嗯，
0: 好奇，
1: 嗯，
0: 勇于探索的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我才觉得在未来当中这个我倒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更重视这些能力的开发。
1: 嗯，所以你会透过各种游戏来开发这一方面。
0: 不光是游戏啦，我觉得其实是整体的教育的观念。那我其实在这边当了这个机构的校长，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在教育家长。
1: 嗯，
0: 好，倒不是小孩，小孩其实很容易教育的。我认为小孩很多时候进来我们这个环境，特别是像我自己在学校带的弦乐团，他们进来以后大概就知道说，原来学习一个乐器然后跟着一起上台是这么一回事。其实他们很容易习惯的。
1: 嗯，
0: 我倒觉得其实是家长不太容易习惯。
1: 嗯，
0: 家长在会背后会下指导棋，觉得他听这个人是这样说，听那人这样说，他就跟着那些人走了。
1: 嗯，
0: 我倒觉得说其实教育的方向在一个教育机构当下其实最重要的是教育家长。

0: 家长们可以懂得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啊、特别是在我们的实验教育机构，其实我们也很害怕家长会有反弹，
1: 嗯，
0: 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那这个也是我当校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职责。
1: 对，其实很多的家长，我觉得，很多人学习成功，家长的角色非常重要。有些家长他会付出很多时间陪伴小孩，有些家长他没有时间，可是他用另外的方式，
0: 外包的方式，
1: 对，他用外包，但是他在观念上或者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会出现，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还有以身作则，家长以身作则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他的言行其实是影响的他的下一代整个的过程。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当你在挑战这样一个新的教育方式的时候，那你既然觉得家长是一个必须要合作的对象，那你如何去跟家长做互动呢？
0: 其实在这前一年我在做学校发展长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想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了。我其实会每隔差不多一个多月就录制一个影片，这个影片会宣导学校的教育的理念，我们在回家作业考试，我们在如何去处理学生的学习的状态，那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给家长某些程度上的影响力。那看完影片呢，我们还欢迎家长来跟我们讨论。所以其实这几次的活动当中都看到，其实有新的家长都会来提出问题，然后也跟我们讨论，会想有他们想法。那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其实就是在想办法去说服或者是去印证或者是证明给这些家长看，说我们的教育理念在这个环境下有什么样成功的例子，然后学生们有什么改变，或是我们未来规划是什么。
1: 那请问一下，那你这样一个理论应该有书嘛，那你已经出了第一本书，你是不是可以对于这个核心的价值能够用文字用书把它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马上了解呢？
0: 书呢也许在未来可能会在第一年的工作稍微适应一下，我可能会着手去考虑。但是其实我想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其实看书的人或是有看书的时间的人其实也是越来越少，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书的销售量其实都是不太好的。但是呢，书其实是一个代表，我也很懂，那所以我可能会在未来的规划把自己认为在延续我前面一本书的下一个方向是什么去准备出来。
1: 其实我觉得书的销售量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我觉得书的出版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可以让大家有心的人可以阅读，然后它可以根据这些去做很多的开发。但是如果没有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核心的东西它有的时候用听的或是其他方式它会误导，那但是我觉得每出版一本书那个文字字字都是要经过思考
0: 的，
1: 所以它是比较有可能是比较正确的方向，所以我还是很期望如果有一个核心价值的书本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未来在推展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现在在学校已经开始实施，不过你在前面几年你是担任学校的策略长吧？
0: 去年是发展长，在之前我其实是从学校的音乐老师先做起的，然后其实从音乐老师专教音乐的专门的课程，到偏向是大脑开发的课程，然后到最后发展长，然后到现在是校长。
1: 对，那你在这个人过程当中，你也成立了弦乐团。
0: 对，
1: 那你觉得弦乐团对于一个学校的重要性是什么？
0: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因为其实弦乐是在任何乐器当中最难起步的一个乐器。
1: 对，
0: 它大部分
1: 摸不到，
0: 它大部分的操作的方向都是跟着脑袋的直觉是相反的。所以其实在学习一个乐器当中，孩子们学到最重要的能力是可以跟自己脑袋随时随地发出的声音去做某种程度的抗争。这还有特别的名称叫边缘摩擦。边缘摩擦是我们人直觉的反应跟我们理性上的一个之间的互动。那有的时候顺着我们的直觉走是好事，可是有时候顺直觉走可能是坏事。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对你其实大吼大叫，你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我 对他大吼大叫回去，然后或者甚至我拳头就直接挥出去。可是那都是我们人的直觉，可是在我们的理性当中，在这个长大过程，我们会学到说 某些时候直接去回应这样子的行为不一定是好事。
1: 嗯，
0: 好，特别是在法律上。好，那我这种比较偏向是跟直觉性相反的行为，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当中其实比较少在其他的科目去接触，但是在学习乐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弦乐器，是每天都要去面对的。所以对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学习一个弦乐器是蛮重要的。第二，一个弦乐器像小提琴要拉得好，其实是非常需要好的专注力，而且这种专注力的方向倒不是针对一件事情，因为左右手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事情。
1: 嗯，
0: 所以等于说他必须要同时操控两样事情，等于说把我们天生的某种程度的本能训练成更好。因为我们本能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喜欢注意很多事情，可是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控管它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是一种杂讯。所以我带我自己的乐团的时候呢，其实我都跟小朋友说，你们上台是绝对没有指挥的，你们上台就是互相看，像室内乐一样，老师会坐在里面或跟着你们一起演出，可是呢你们必须要学习的听看，而且不只是看一个人，是看所有的人。所以等于我在训练孩子们在上台的时候，他们不光是体验到说这个弦乐团大家都是平等的，好，大家都是 leader。然后第二，我们在上台的时候必须要互相协助才能完成一个好的演出。
1: 所以如何去听其他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我认为这个弦乐团或是乐团，我自己啦一直觉得它是让一个音乐家成长非常重要一个条件。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余博士从音乐方面，因为他即将要举办一次独奏会，就依他今年的节目内容跟我们做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的报导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总机构总校长余道昌博士。余博士，刚才我们有你新开发的教育法，到你即将于这个9月26号星期六在国家音乐厅演奏厅呢举办个人的独奏会。那我一直觉得每年你都会有独奏会或音乐会，这个对一个音乐家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表示说你虽然现在是汉科总学校的总校长，可是你并没有放弃你自己的专业。好，那你在这一次的主题你提出了激情与欲望，那你要不要就你所要表演的这个内容跟我们分享你这个表演这整个的独奏会，其实它是一个策展嘛、你的理念是什么？
1: 其实呢我们人都是有情感的，也有欲望，很多时候呢在表达这些方向的时候用文字来表达其实不能100%去传达我们的意思，哪怕是大文豪可能都需要一本书把他自己所有的在情感上的理解可以去表达出来。可是呢当你聆听一首曲子，就算哪怕短短的两三分钟，你可以体验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自己是一个以音乐家为专业的一个在表达的人，我常常说我是在台上跟大家说话，所以呢其实我很希望利用一场演奏会的机会去把我自己对于情感对于欲望的了解可以用不同作曲家他们自己在诉说的故事去表达给大家听，等于说我借由这些曲子来帮他们诠释他们心中的想法。那我这次挑的曲子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的音乐史上都是有很多话说不出来，但是呢很想用音乐的方向去表达。比如说像我上半场是 Clara Schumann 跟Johannes Brahms， 其实他们这两位也都是心中有很多的情感还有欲望，可是碍于当下在那个时代很多事情其实不能明白的讲，所以他们利用音乐来互通讯息。那在 Clara Schumann 呢，其实这首其实是他蛮年轻的时候就写的，他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然后他的先生是非常出名的音乐家及作曲家，是 Robert Schumann。 那他在写这首曲的时候正好是那一年是正好 Brahms 一个满头金发，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看他年轻的照片其实蛮帅的，然后就突然敲门说要来拜访 Robert Schumann。 那从那一刻开始其实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那 Clara Schumann 在当年写下的这首曲子这个是 Romance， 其实 Romance 在我们的想法是叫浪漫史，那其实它包含的

0: 范围其实是蛮广的，它不光是情感，它也是一种 ideology， 就是说很多你对于浪漫到底怎么去诠释，浪漫的感觉是什么，浪漫的想法是什么，浪漫该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它是全部包含在这里面。所以他写了三首 romance，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那一个女性作曲家来写这样子的曲子，其实跟我在表演过的一些男性作曲家其实也很大的差异很大。像贝多芬的 Romance 其实是跟 Clara Schumann 很不一样，像 Clara Schumann 一开始就是从感情最浓厚最细腻的方向直接切入，那贝多芬会先去铺陈，然后慢慢走到这个曲子的中间是一个高峰，然后再慢下来。那其实这个就是我认为女性作曲家在这个情感表达上很多时候跟男性不一样，男性稍微偏理智一点，
1: 对，
0: 女性是直接用情感去诉说。
1: 嗯，
0: 接下来第二首呢是Brahms， 那我们也知道 Brahms 其实一直以来对 Clara Schumann 的才华还有包括他的本人都是一种爱慕的心态。那在这首曲子里面他有特别写一封信给Clara Schumann， 说他在这里面是沿用他一首非常出名的歌。好，那这首歌曲呢他把它套用在第三乐章，当然前面也都
1: 这首歌是 Clara Schumann 写的吗？
0: 不是，这首歌是他Brahms 自己写的
1: 对,、
0: 对，所以他在这首歌当中呢他有把它串把完整的旋律放在第三乐章，可是在前面我们都可以稍微去暗有体会到说这些旋律有在当中稍微出现。那当然他写了这首曲子以后呢，他有特别跟 Clara Schumann 说到，当他写在这首作品的时候呢希望可以让他体验到说他的想法是什么。那 Clara Schumann 自己也在最后他离世前希望他在过世的时候可以伴随着这首歌离开世界。
1: 哦，他是希望在 Brahms 的音乐中离开世界。
0: 对，其实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沟通的方式。
1: 对，
0: 那 我总是想说，好，既然你们都说不出口，
1: 含蓄的爱，
0: 我们就干脆把它放在一个同一场的演出曲目里面。
1: 对，
0: 那其实这场的最中心的一个曲目是我很多年前看了一个电影叫《红色小提琴 Red Violin》。
1: 嗯，
0: 那这部电影其实是很特别的，它是横跨不同世纪的故事。
1: 嗯，
0: 那这个故事从这个制琴师到后来修道院里面他们收养的孤儿，这个孤儿是一个天才，小提琴天才，到后来一直延续到英国还有到我们的以前的中国，然后再经过所谓的这种斗争的时期，然后这种乐器是不可以，西方乐器不可以留下来，想办法把这个乐器藏起来，可是因为主角还是很热爱音乐，所以他就偷偷的会拉拉小提琴或是听这些古典音乐，然后最后受到某种程度的制裁，然后到现代制他们发现了这把琴的存在。好，那这个编织起来的故事呢对我来说超级吸引人的，那更何况为了这个电影去特别创作的一个电影的这个曲目
1: 主题
0: 的曲目得到了奥斯卡最佳电影配乐奖。
1: 嗯，
0: 好，所以那这首曲子呢是当下是由很出名的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而录制的。 那我常在听这首曲子，那我在开车的时候都在听。那我为什么选这条曲子，除了我自己喜欢以外，我的小孩也很喜欢。
1: 哦，
0: 我每次在听的时候听到某些很好的片段，我小孩在后面大叫很兴奋，
1: 真的，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更会跟着一起尖叫。
1: 嗯，
0: 我就，然后那时候他也才2岁多，我想说你怎么听得懂，可是每次他都会要求我再重播。
1: 那可能是小孩子直觉吧。
0: 对，没错，他一直跟我说爸爸再重播再重播。那最近呢，因为我的小孩刚参加了一个我自己举办的发表会，那他们在上面表演这些他们自己的曲目，然后我记得女儿就直接跟我说，爸爸，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拉红色小提琴那首曲子？我就说等你15、16岁以后再说吧。所以其实这首曲子哪怕它是一个现代的曲目，可是我认为它可以勾动很多人的心情。这里面的故事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很深刻的体验到。那在完成这个这么庞大的一首夏康舞曲，因为它的曲名是夏康舞曲，那后面有四首是三个不同国度的曲子。第一个是苏格的他的一首情歌，那苏格的故事呢其实是更特别，因为他是当时 Dvořák 德弗扎克的学生、嗯、然后可是他爱上了德弗扎克的女儿、
1: 嗯、
0: 然后呢所以他同时又是他的女婿也兼学生，在他跟他女儿热恋的时候呢他写了这首曲子、
1: 嗯、
0: 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曲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感情怎么这么浓厚、
1: 嗯、
0: 也是偏向就是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刻是冷场的，
1: 嗯，
0: 所以我就选择希望能够在这场表现这首曲子、
1: 嗯、
0: 那在这个之后一首夜曲反而是完全相反的表达方式、嗯、这首叫夜曲、哦、是一个算是很短暂生命其实蛮短暂的一位女作曲家，她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这首歌曲、
1: 哦、
0: 这首夜曲、嗯、那这首夜曲呢其实是用一种我认为跟法文很像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法文很多气音，
1: 对，
0: 这一首曲子从头到尾都是用一种法文气音的叙述的方式在表达情感、
1: 嗯、
0: 我觉得很特别、
1: 嗯、
0: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在同一场里面去让大家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情感的叙述、
1: 嗯、
0: 那这里面呢我可以不但是听到他的情感，而且可以感觉到他的欲望，他的欲望其实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曲家、
1: 嗯、
0: 可是很可惜他其实从小都受到病毒、
1: 哦、
0: 就是病痛病痛的产生、
1: 哦、
0: 所以其实他很早就去世了、
1: 嗯、
0: 所以我很期望说能够在这条曲子当中可以让大家体验到这个、
1: 嗯、
0: 情感与欲望、
1: 嗯、
0: 那最后呢两首曲子是我一直以来从小都很喜欢的西班牙舞曲、
1: 嗯嗯、
0: 那西班牙舞曲我挑了一首比较慢的一首比较快的、
1: 嗯嗯
0: 那我自己在大学在博士论文的时候其实也是写的也是有关西班牙、音乐在我们的古典音乐上的影响、
1: 嗯嗯、
0: 所以我自己期望能够在我的论文这里面体验到或研究到的一些东西可以在这两首去呈现、
1: 嗯嗯、
0: 那第一首呢是表现出西班牙比较悲情比较慢的感受，那另外一首是可以让大家听得到 Habanera、嗯、Habanera 其实是在卡门、哦
1: 嗯、
0: 我们很清楚的卡门歌剧里面被引用的、
1: 嗯
0: 最热情的一个
1: 热情的
0: 对一个 rhythm pattern、嗯、那我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热情的这个气氛当下去结束整场音乐会，所以最后一个是 Habanera 的舞曲、
1: 嗯、所以 整个音乐会其实它是就是情歌大全，
0: 对，情歌大全。
1: 然后当然激情，激情其实有很多是内涵的，
0: 是
1: 内在的。
0: 是的，
1: 我想 Claude 的那个舒曼，他一定是很内在的、
0: 嗯
1: 哦。那你到最后西班牙那个是外在的激情、
0: 嗯哦、
1: 所以呢，很希望这个九月二十六号啊、哦，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奏厅。于博士的这一场这个独奏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哦、尤其我很讶异就是你居然找到那个布隆杰的这个作品、嗯、他以前是我们国立芭蕾音乐学院的老师、
0: 嗯、
1: 我还上过他的课、嗯、啊对所以期待然后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好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跟于博士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汉科实验教育机构总校长于道昌博士。于博士，刚才我们听了你对于新的教学法的诠释，以及你即将在9月26号在国家音乐厅演奏厅即将举办的独奏会的内容，那在节目的最后，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你对于你这个新的教育法的这个未来期许，第二个，身为一个终身以这个音乐为终身置业的音乐家，你对于自己的期许，还有对大家的期许。
1: 我就先从音乐家的身份来说好了。音乐是我从3岁多就开始接触的。我3岁多开始接触小提琴，然后我大概差不多10岁就决定说我将来一定要出国。虽然说在这个出国前还是碰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还是在我觉得最恰当的年龄去接触到了外国的世界。那在接触到这个世界之前呢，其实我心里都是想说我这辈子是要当一个伟大的音乐家。那可是当我走到国外的学校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对音乐的看法有一点太狭窄了。好，现在所谓大部分的音乐家是偏向就是所谓表演乐器，可是我现在回看很多的伟大的音乐家，他不光是很厉害的作曲家或是很厉害的乐器表演家，他同时还是一个思想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认识的很多的，特别是在浪漫派的后期，一些伟大的像华格纳或是斯特劳斯，这些其实他们都还是一些哲学家、美学家。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认为音乐在我们的现代的看法是一种很狭隘的看法。所以当我自己在这个汉科当初在当音乐老师的时候，我就把这样子的想法融入到我音乐课程当中。我把科学、我把美学、把建筑、把文化、把饮食、把服装，好，然后把各地的这种在地的文化去介绍给学生们，甚至是一种生活化的方式去介绍音乐。那我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音乐教育，等于说你看的层面不是专门一样东西。虽然说这样子的课程很新颖，但是我还是期望说有一天，好，我们未来的在音乐的教育的走向，不光是

0: 大部分的六年的时间呢都是来准备考试的。好好，这个六年当中我认为从国二国三是在准备考试，高二高三在准备考试。那我自己之前在不同的国中高中去举办这种实验课程或讲座的时候，其实我有发现普遍刚考完高中联考或考完大学联考的学生，其实脑袋是僵化的，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引导，才可以走上正向的所谓的思考的，好，可以多元的思考，可以去跟你用逻辑性的理性的方式在对话，而不是用背诵的方式在对话。所以我很期待说，也许我们的教育系统，好，特别是我们的亚洲，因为大家都偏向是考试可以抛下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可以去模仿像我们的教育机构是一体成型的，让孩子们在从小一直到大是一直不断的探索，一直不断的引起他的好奇心，去建立起他自己想要独立学习的欲望，让他可以自己也许甚至不用到大学就可以找到工作。其实我在国外碰过很多，像我以前有一些认识的很多的一些认识的学长同学们学姐们在国外系统长大，他们很多其实高中毕业就已经创业了，好，有的甚至在高中就已经有人去跟他接洽说我们想请你来工作。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在大学以下都是在准备考试，没有想过说人生要做什么。然后我也很庆幸说在我很最重要的那六年，我有接触到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让我自己有可以在大学多项选择的一个目标，也造成今天我可以做到这个的职位。
1: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宇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共近日对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开放注册，全部在花莲，被外界视为政治操作。学者黄博瑞今天表示，中共对台湾农产品的操控大致分为四种手段，预料在11月底台湾地方选举之前，中共将会交叉运用其中三种手段。记者陈国伟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网站新增注册79家来自花莲县的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现阶段共有33家包装厂以及174处果园列入注册名单，统统位于花莲。台湾战略模拟协会副研究员黄博瑞将中共企图对台农产品的操控区分为四种情境手段。第一种是定向让利，集中蓝营执政

0: 的农业线和特定品项，营造两岸交流带来订单的氛围，强化唯有通中国才能救农民的叙事。他说，这种手段的冲击性最高。中共这次再度扩大花莲果园和包装厂的注册名单，即是故技重施。第二种是对绿营执政的农业线采取差别待遇和技术性卡关。第三种是惩罚中央，区隔地方，观察赖政府如果在两岸或在对美议题上踩到红线，就可能以终止 ECFA 其他项目或扩大农产品反制，以达到分化效果。第四种是营造舆论战。黄伯瑞指出，中共将透过社群、内容农场与特定媒体，放大中央打压农民、补贴摆拍以及运费比水果还贵等叙事，搭配蓝营县市长登平台就势，在台湾选举前创造舆论高峰。他预期在选前这三个月，中共一定会再创造舆论战，并搭配定向解禁的让利和对绿营执政县市的差别待遇，影响台湾选举。
1: 他会去就责中央政府，因为跟中国的政治关系并没有这么好，他可能会把农民的受到的影响都归咎于中央政府。第二个是他会去攻击台湾政府分散我们市场的努力，会去攻击。
0: 黄伯瑞也谈到，他在2021年时曾将台湾出口量前20大的农渔产品列出来，同时观察哪些产品的销量集中在中国，风险会较高。结果发现，中共几乎是按照这个销量名单去对我方下禁令，进而去禁止台湾文旦、莲雾、凤梨世家等产品输入中国。
1: 所以，中国知道了这些名单之后，他可以用很精准的，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是你的产季，例如说石斑鱼可能是6月。那我因为有一些跟你政治上或外交上的纷争，我就会选定在当下可以对你造成最大伤害的品项去进行。
0: 他强调，台湾一些农渔产品会对中国市场产生依赖，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而随着中共不断禁了又开，开了又禁，台湾农民也越来越明白其手段和风险问题。如果中共用一纸公文就能毁掉自身一整年的收成心血，就算是政治立场偏蓝或亲中的农民，也会懂得要分散市场或转做其他高价值作物，才能永续经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彭明敏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杨黄美信表示，台湾今天的民主自由是许多前辈牺牲争取来的，但是当前的民主仍然面临威胁，应该思考宪政制度如何因应挑战。他并指出，政党政治本来应该相互制衡，担忧立法院滥用权力导致国家无法正常运作。记者蔡彭敏报道。
3: 彭明敏文教基金会举办从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到今日人权社会民主人权与世代传承的对话讲堂，从监察权、国家人权保障以及宪政制度等面向讨论台湾民主与人权发展面临的挑战。杨黄美信指出，台湾今日的民主自由是许多前辈牺牲生命与家庭争取而来的，但当前民主仍面临威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台湾的宪政体制与制度如何因应挑战。他说，
4: 前辈已经为我们就是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民主自由的台湾，但是我们受到一些威胁，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而且讨论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宪政体制、宪政制度。
3: 杨宏美信表示，彭明敏对这一代人带来许多启发，尤其提醒知识分子应该具备良知与社会责任。而基金会也希望透过与年轻世代对话，共同思考台湾当前面临的问题。他表示，民主政治透过不同政党相互制衡，不过目前立法院滥用权力已经影响国家运作，也是许多年轻世代关心的严肃议题。彭明敏基金会表示，民主不只是制度设计，更需要不同世代与群体持续参与对话与实践，透过跨世代、跨族群的共同讨论，希望让人权保障从宪政制度走进日常生活，也让青年成为思考台湾民主未来的重要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彭敏采访报道。
2: 针对违规再犯危害道路安全者，未来将延长奖息，酒驾再犯班将延长到15个小时，并且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公路局准备9月底实施，并将公布推动驾训班机车道路驾驶训练的细节。交通部公路局去年10月

0: 月宣布驾照管理三策略，从加强考照鉴别度、强化违规行为回训矫正、协助高龄者安全驾驶三大面向推动改革，并从今年一月起分阶段推动17项改革措施。公务局说明，预计9月底实施措施，包括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延长讲习再犯班、酒驾再犯班，主要是针对驾驶人过去已经接受讲习，仍然再次违规，显示对于道路安全认知仍有不足，透过延长学习时间改善错误行为，降低再犯的可能性。违规太阳包含未成年无照驾驶再犯、酒驾再犯，以及一年内曾参加道安讲习又有违规需要接受讲习者。公路局还将推动驾训班机车道路驾驶训练，至于是否有强制性或提供相关补助，公路局对此表示目前正在规划中，相关细节将在9月底对外说明。继续来关心的是，国立台湾大学从上个学年度起推动高中生进阶课程五年试办计划。台大今天表示，这个学年度将教学版图延伸到海外，开放马来西亚高中生参与，共有三所学校的四名大马学子将和200多位台湾学生共修课程。记者陈国伟报道。
1: 为了给优秀的高中生于在学期间修读大学基础课程的机会，台湾大学推动高中生进阶课程五年试办计划，首年与台北市建国中学、北一女中、师大附中、中山女中及成功高中等五所学校合作试办，两学期共开设9门大学基础课程。台大校长陈文章当时提及，未来将是成效扩大合作学校规模，
2: 完全用我们目前台湾大学在用的课程跟考试跟作业内容，希望他们经由这样能够学更深而且更广的知识齁。他们的学分将来如果他们经过这个test，他们通过了，他们可以得到学分证明，不管是中文英文，在进入台湾大学也可以申请抵免。
1: 台大指出，首年累计302人次报名，263人次顺利完修，期末满意度达到 4.25 分至 4.95 分。经由一年的推动，已建制完善的行政配套，涵盖高中推荐、学习评量、修课证明核发以及学分抵免等机制。参与的学生普遍认为，提前接触大学课程不仅有助于适应高等教育的学术要求，还能探索个人志趣。新学年度开放马来西亚高中生报名，有来自巴生新华中学、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吉隆坡台湾学校等三校四位学子，台湾则有42校252名学生参与，海内外累计45校256人。台大表示，为了打破地域藩篱，将在既有实体授课的基础上，全面导入同步直播与非同步录播等数位教学模式，让大马学子能与台湾各地高中生临时差共修课程。陈文章说，期盼学生借由先修基础课程，及早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未来正式进入大学后，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投入跨领域研究与国际交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将于9月2号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预计将吸引超过10万名全球半导体专业人士来台。展会以共构未来为主轴，聚焦 AI、 先进制程、量子技术、细光子等15项产业议题。记者蔡鹏敏报道。
3: Semicon Taiwan 2026将在9月2日至4日间登场，今年展区规模进一步扩大，并自8月31日起举办系列国际论坛。今年展会以共构未来为主轴，聚焦 AI、 先进制程、先进封装、量子技术以及细光子等15大产业议题，并首度设置量子技术特区以及晶圆制造特区。在 AI 半导体技术特区中，展示了先进制程 AI 晶片设计至边缘 AI 应用，呈现 AI 带动半导体制造与应用的发展趋势。 Semi 指出，展会预计吸引超过1300家全球参展商，并将展出4300个摊位。在全球专区部分，展位数已经从2023年的62个成长至今年达220个。 Semi 预期将吸引来自65国超过10万名全球半导体人士来台。 值得留意的是，今年度的大师论坛暨全球生态系高峰会将邀集十位科技领袖，其中炉边对谈由日月光半导体执行长吴田玉、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长侯友卿共同主持，并邀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鸿海董事长刘扬伟以及星星董事长简山杰与谈，剖析当前 AI 需求以及未来布局，并讨论台湾供应链与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合作关系。而随着半导体展灯场，相关供应链也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不过分析师蔡明翰认为，展会期间虽然容易带动相关题材热度，但对于基本面与股价益助仍相对有限。他说，
4: 我在短期通常就是题材性相对比较大，但对实质面或股价面贡献来讲还是相对有限，因为最主要的关键点就是这几年持续上扬的情况下，现在位阶并不低，要靠题材可能光靠题材要有大幅走扬，相对来讲比较困难，是需要这个实质的订单面，就是有实质的数字，才会有这个激励的效果。
3: 他也建议投资人在展会题材升温之际，不宜因市场话题转强而追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尼日首都尼阿美多个地区今天清晨传出持续枪响和爆炸声，包括在机场和总统府附近。四名消息人士表示，这是叛变士兵发动的攻击。路透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点，国营电视及广播处于断讯状态，政府则是发布声明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强调安全部队已经动员应应。这起攻击是对2023年政变夺权的军事统治者蒂亚尼的最新威胁。根据尼日一名安全人士波恩国际机场冲突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吉沙瓦表示，这场清晨突袭持续数个小时，参与的士兵来自西南部瓦拉姆、泰拉及多索等地。另一名尼日安全消息人士稍早向路透社透露，恐怖分子袭击机场，并且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的安全防线。尼日拥有大量的铀矿、石油和黄金等资源，现任总统贝佐姆2023年7月遭到政变推翻之后，一直由军方掌权。德国巴伐利亚一家面包店日前卖出半条面包，重量比整条的一半少了10公克，引发顾客不满。不久之后，店家遭到度量衡主管机关稽查，被要求改变沿用数十年的半条卖半价的贩售方式，引发讨论。德国巴伐利亚当地一间经营超过60年的面包店，一名顾客购买半条面包回家称重之后，发现重量比整条的一半少了10公克，随即返回店内抗议。数周之后，该面包店遭巴伐利亚邦度量衡局辖下单位稽查，相关要求依据德国预包装商品条例，面包分割后各部分重量可能不一，因此贩售时必须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秤确认实际的重量。面包店老板莱特旗下共有6家分店，最后一口气添购9台经检验的精密秤，再加上软体称重设备和收银系统连线等费用，总共支出约1.5万欧元。而德国企业及手工业者今年频繁地抱怨法规和行政程序增加了经营成本，减少官僚程序也成为德国政府改革的重要议题。这次事件也被部分舆论视为德国繁琐规则文化的缩影。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0: 不行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

0: 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1: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台湾有够赞，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么在台湾，像是林业局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所推动的生态富裕跟守护的工作了。说到草鸮，是台湾濒临绝种保育的野生动物，也是台湾唯一在草地上筑巢的猫头鹰。它的族群数量非常少，行踪更是隐秘，主要活动在低海拔开阔草生的环境。而且呢，它有个习性哦，经常会利用白毛、田根子草跟五节芒这些比较高草植被来筑巢繁殖。而过去一般认为它分布的这个热点热区多半是在南台湾，像台南、嘉义、高雄跟屏东这些南部的地区。但其实过去的历史记录有显示出来，在1960年代，台湾中部的大肚山台地也曾经有记录草鸮繁殖呢。这就显示了大肚山台地跟周边的草生环境可能也曾经是草鸮重要的栖地之一。而为了了解中部地区草鸮分布的状况，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他们就委托了专业团队来办理台中地区草鸮监测的工作，也盘点了这个草鸮非常需要的白毛草生地跟草鸮潜在栖地它的分布的现况。而近期呢，传出了重要成果了，不仅在高北番仔寮保安林跟大肚山地区透过栖架拍摄到了像是草鸮的影像啦，也在四处自动录音机的样区里头记录了草鸮的鸣叫声，也更新了中部地区草鸮活动范围的记录。当然这也为未来台中地区推动草鸮栖地保护改善跟营造工作提供重要的资讯。今天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努力跟成果。另外石虎这几年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环保团体的倡议，那么公单位也希望大家共同来守护。其实为了兼顾野生动物危害防治、农作生产跟浅生生态的保育，台中分署呢持续推广改良式的猎具的应用，在山区的部落跟超商合作推动，像保育 Gamma 点 Plus 之后呢，他们首度携手了在台湾中部的新社区农会，推出专为农民打造的绿色农安农业安全绿色农安 Plus， 希望透过农会在地服务的网络从去年开始也就是中华民国114年12月起，已经发放了70具改良式的猎具，希望由农会的体系来触及浅山地区的农民朋友，建立双向交流回馈的机制，大家一起来防护野生动物危害跟守护浅山生态的工作。这都是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议题。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了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洪庆优科长，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努力以及成果。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2: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1: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3: 有够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科长洪庆优。今天很开心能够在线上能够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台中地区的草鸮跟石虎的保育工作。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我相信往后我们会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相会哦。问候，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洪信攸洪科长。科长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是科长，其实你刚才特别说到了，不管在石虎的这个守护的工作，甚至呢我看到了一项让我非常开心的讯息，也就是我们知道叫它是猫头鹰，但是事实上呢熟悉的人叫它是草鸮哦。过往呢看到它的踪影其实都是在南台湾比较多嘛，像我老家在嘉义啊，我就曾经有机会哦在专家带领下去观察到，那像台南嘉义高雄屏东是它最主要生长的场域，但是我看到你们最近所做的一些就是影像的记录的工作，也看到它现迹在中部了。我们在今天请这个洪信攸科长跟大家来聊聊你们的一些成果。不过一开始我想请教这个科长，科长其实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在国土生态保育绿色网络当中的建制哦，特别有规划中部地区哦，成为重要的保育的轴带哦，那有很多的工作的推动，是不是可以一开始请洪信攸科长帮我们简单的说明介绍一下呢？
1: 好，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国土生态绿色网络的计划呢，这是我们林业保育署，我们从107年我们就开始来启动这样子的计划哈。那这个计划推动的缘由，主要是因为我们整个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是宝岛嘛，那我们拥有非常高的生物多样性，那在栖地保育上面，我们在中央山脉呢，我们已经有建构很好的这个保育廊道哈，包含到了我们的国有林，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国家保护区系统之外呢，那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呢，我们有很多的生物哦，亟待受保育的这个生物，他们是生活在浅山平原，就是跟我们人类生活的地区是高度的重叠哦。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因为在这些区域通常因为人类的居住，那必须要开发，然后所以它的栖地就会变得比较破碎哦。那因此我们就从107年我们开始推动国土生态绿色网络这样子的计划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区域，然后我们依照区域的特性，然后还有当地的资源状况，我们来划设不同的保育轴带哦。那在这个保育轴带里面呢，我们也会再去推动依照它的生态议题还有关注的物种，我们去推动然后办理跨机关平台，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区域都不是我们林业保育署所管辖的区域，这其中包括了很多的私有地还有国公有地等等不同的机关所管辖的这些土地上面，因此它必须要去成立一个平台，然后大家一起去沟通，然后大家一起携手来合作哦。那在我们台中地区，现在目前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草鸮这个物种哈，那这个物种呢，其实我们在台中海岸湿地保育轴带跟我们大肚台地浅山保育轴带哦，这两个轴带呢，是我们台中绿色网络的其中两条，在西部从海岸一直到我们大肚台地这边延伸过来呢，是草鸮。从以前早期就有过它的踪迹哈，那所以我们在这两个轴带呢，我们希望能够去进行串联，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国土生态绿色网络建制的初期呢，我们就发现，在经过调查有发现有近期有草鸮的记录，所以我们就觉得，现在早期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早期台中地区是草鸮出现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对，但是近年来它的确有这样零星的记录哦。那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记录是非常珍贵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监测计划能够来评估我们草鸮台中地区草鸮的这些族群活动的

0: 情形。
1: 是，回应刚才呢洪信攸科长您特别说到的，其实在过往来讲，可能一般的民众呢在中部地区看到的机会不多，但是你们所提供的资讯这里就特别写到了，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中部的大肚山台地也曾经有草鸮繁殖的记录啊，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在这个地方这个场域其实也蛮适合草鸮的生存，也是它重要的栖地呢。
0: 是，所以在大肚台地上面，我们目前有监测啊，就是它的确是已经有拍到草鸮的这样子的影像出现了。那但是它必须要经再进一步长期的监测。那当然我们有希望有机会的话，也可以透过草鸮的细放追踪来了解它的动向，这样会更加的清楚。那目前我们都还在努力当中。
1: 是，我想请教洪信攸科长。科长，你刚才特别说到，其实草鸮它生长的环境跟人类的活动范围其实有极度的重叠嘛。那一般来讲呢，草鸮它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来生活呢？
0: 草鸮它们通常哦，根据我们林业保育署在2025年所发布的第二版的草鸮保育行动哦，它会利用的土地类型哦，会以河滩的草生地，或者是比较大量具有草生地的这个军事基地，还有农耕地上面呢，它的比例会比较高。那当然有一些个体，它也会去利用像渔温、盐田、果园等等哦。但是整体而言，草鸮它的在夜间活动哦，它比较需要是对于开阔低干扰的环境，它的依赖度比较高，所以相对的有这样子的环境的话，它就会比较有机会能够看到它。
1: 是，其实要回应刚才洪信攸科长您说到，因为我从小呢，我们接受到的讯息都说呢，猫头鹰就是长在树上，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在树干挖一个洞啊，在那个地方睡觉啦，或者是栖息。但你刚才这样的说明，你们的资料特别提到说呢，这个草鸮呢，它主要活动在低海拔开阔的草生环境嘛，所以代表说它不一定在树上咯。
0: 是，它是蛮特别的一种猫头鹰哦。那因为它的主要食物哦，它主要是吃老鼠
1: 啊。
0: 对，那所以呢，老鼠是地形性在地上活动的嘛。
1: 是，
0: 那它当然它也有可能会猎捕鸟类、蜥蜴或甲虫等等啊，所以它的栖地就是提供的食物的情况，就是就会影响到草鸮栖息分布的原因之一。
1: 了解，因为以前呢在树上念书，从小到大都说那猫头鹰喜欢站在树上啊，夜晚呢就这样睁着冰冰的两个大眼睛看着你啊。那原来这个草鸮它喜欢生活的环境反而是草生的环境，最主要是因为食物的取得的问题哦。

0: 好，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呢，就会很好奇，想请教呢，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洪信佑科长，草鸮它通常它的体积有多大？因为我那一次哦，是透过那个望远镜看到，看的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哦，它的外貌、它的形体大概是什么样子？可以稍稍的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形容一下吗？
1: 是，它是大概是中等，中型的猫头鹰。那它的身长大概在32到42公分之间。那它如果把翅膀展翼的话，就可以达到100到116公分。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蛮中大型的猫头鹰。
0: OK， 草鸮如果这样的体型的话，用一个大家比较平常会看到的这个家禽家畜来形容哈、啊，它跟一只鸡的大小是比它大还是比它小？
1: 鸡哦，应该，
0: 因为我爱吃，用鸡比最快，
1: 不会小于一只鸡。
0: 哦，是哦，OK， 好，听众朋友就可以猜得出。

0: 后来他的体型有多大了，我们就大概用一只鸡来做他的那个大小，你自己稍微量一下尺寸哦。好，那他的颜色呢，他的羽毛呢，
1: 羽毛的颜色哦，
0: 我看到了好像他是比较那种灰褐色的是吧，
1: 他的最大的特征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心形的脸盘，
0: 他
1: 的脸是脸部是灰白色或白色的心形，就像一个爱心，像口瓣的苹果，所以呢他也被称为猴面鹰，
0: 猴子的猴是不是猴面鹰，
1: 猴面鹰是是，
0: 这蛮像就是西洋的故事当中讲到的这个猫头鹰的长相嘛，对不对，它有点像人的感觉又像猴子就对了，所以会被叫为是猴面鹰啊，
1: 是是是，那它的羽毛的颜色就是暗褐色或者是黄褐色，那腹部是白色，就跟脸是一样的。
0: 好的，那提醒大家稍微去想象一下哦，说不定你看到一些呢图片上就会看到了这个草鸮它的样子了。那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洪信佑洪科长，科长为什么你们会委托团队来做这样的填调的工作呢，是有看到很多朋友的反应觉得说在大肚山这一带中部是有看到它的踪迹，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项成果呢，
1: 就是我们盘点了以前的历史资料，那之前呢也是显示说中部地区也是我们草鸮它会分布的区域，那当然它的那个数量没有像南部那么高，那就是另外再透过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在进行台中绿网资料盘点的时候呢，我们在大肚台地那边呢，我们有设一些录音机调查鸟况，那就有录到草鸮的叫声，叫声是那个部分我们就觉得说，这里还是有草鸮的活动情况，那但是就是想要再更进一步了解，因为它的确因为数量蛮少的，那大家目的可以看到的机会并不高，所以我们就架设了梯架还有自动相机来进行监测，在经过了去年我们开始114年开始执行之后，我们就有顺利的就有拍到了这样珍贵的影像。
0: OK， 我想请教洪信佑科长，这是不是代表一个指标呢？就是说呢，慢慢的有机会在中部呢，就拍到草鸮它的影像的话，是不是这个栖地的这个守护的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它进步了？就说在生态富裕这个部分呢，因为我知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呢不断的倡议这个栖地守护的工作，不管是什么样的濒临绝种或者是野生动物，这是一直你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哦。那竟然在中部还可以拍得到，那也代表你们的倡议、你们的呼吁跟提醒有一定的成效吗？
1: 是，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包含到了我们要怎么样维持栖地环境的保护啦，那因为大肚台地上面时常会有火烧，像清明节或者是有时候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因为它是草生地比较多，
0: 是是，
1: 那容易就是引起野火，这样子的火烧的情况，是不是会影响到草鸮它所偏好的这个白毛的栖地？我想这个需要我们去做一些调查跟研究了解，我们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来厘清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这个当中呢，我们也需要在地居民的合作。好，那怎么样？像有一些栖地的破坏，减少栖地的破坏，然后他们可以协助我们守护，然后帮我们通报，那降低这个火烧的情况，这些呢都是需要跟在地居民携手合作的。
0: 是的，不过在这里呢，我又想请教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洪信佑科长。科长，其实除了说跟在地的这个农民有更多的互动交流，有这样的倡议之外呢，其实公单位也着手向草鸮的生长环境的富裕的工作。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到了草鸮呢，它会利用像白毛啊、田根子草跟五节芒这些高草植被来筑巢繁殖。这个部分好像你

0: 你们也从去年是不是啊，就动手做它的生态环境的复育的工作？
1: 我们就在这一些它适合的栖地呢，我们进行盘点之外，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在我们辖区内白毛的分布的情况。那像有一些适合营造去种植繁殖的地方呢，我们就是会进行播种，不管是撒播也好，或者是用移植扦插，那我们进行不同的试验来看看，在台中地区白毛的生长的情况，那我们希望能够营造草鸮喜欢的这样的栖地，然后能够让它多愿意停留在我们台中地区。
0: 了解，我想请教洪信佑科长，就您的了解，像白毛这样的植物，高植被的植物，在我们的播种的过程当中，它成长的速度快不快？容不容易长？
1: 目前试验的结果有撒播呢，它的成功率并不高，所以我们目前也有同时进行移植植株移植的工作，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试验看看，它的成活率是不是可以再高一点这样。
0: OK，那像白毛等等这些呢，草鸮啊，喜欢生长的常绿这些草生的植物来讲的话哦，就一般的民众可能应该一起来做什么样的动作呢？除了你刚才特别提醒我们呢，像清明节啊，或者说这个收稻的过程当中，习惯上农民朋友可能就会烧，对不对？用烧的方式嘛，那这个样子呢，就会影响草鸮它的如常的生活。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1: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调查一开始的阶段哦，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鼓励在地的居民哦，然后可以来降低，不要使用老鼠药。就是，
0: OK。
1: 对对对，因为老鼠药如果你放了，那老鼠死掉了之后，那草鸮就没有食物的来源，那同时也有可能会引发这些草鸮跟这些其他的生物去误食，对，
0: 了解，因为它是一个食物链，对不对？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对，你为了怕你的可能你养的动物啦、家禽家畜啦，或者说您栽种的这个经济作物呢，被这个其他的动物给践踏，或者说被破坏，然后放了这个像诱饵的毒药，其实相对之下就让草鸮的食物的来源断绝了，甚至误食之后，哇，它就翘辫子了。哦，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先做的工作就对了。
1: 那当然，我们也鼓励大家一起来关注草鸮保育的工作。那还有就是，我们也透过社区林业计划，那我们也鼓励社区在周边的适合的地点，然后架设栖架，一起来做公民科学的监测。
0: 需要大家的力量，公司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练练台湾，台湾有够赞呢，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洪庆佑科长。科长，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您一个我自己非常关注的议题哦，就说呢，其实谈到石虎呢，它长得像猫，其实获得很多人的青睐，而且呢，看到它都会觉得想抱抱它。那当然，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有这个动作哈，不要去随便接触它，因为台中分署呢，携手了新社区农会，推动了改良式的列具，就是绿色农安 Plus。来守护农作还有石虎的栖地，是不是请这个洪庆佑科长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聊你们推动的一些重点的目标跟工作呢？
1: 是，那我们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兼顾这个野生动物危害防治，然后也让这个农民的农作生产能够跟我们的前瞻生态保育工作能够相辅相成哦，然后一起来支持我们的保育工作。那因为大家知道前瞻农民他们在种植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会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会有受害，就是像山猪啊、山羌啊，会去破坏，会去吃他们的农作物。
0: 是，
1: 那他们的心血就往往有时候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哈。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来协助农民一起面对的。那所以我们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呢，有研发了改良式的列具。那这样子的列具呢，它可以避免误捕到非目标物种哦。那这个列具呢，它的踏板呢就是比较小的，我们会把它限制在12公分的这个大小。那它可以避免比方说山区的黑熊，它就不会去误踩触发。那同时它可以调整踏板，可以调整压力的阀值，然后可以避免比较小型的，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石虎，或者是比较小的幼兽去触发受困。那另外在这个套索的地方呢，我们有加装8字环的设计，那动物呢如果有进入陷阱内，它就不会因为套索缠绕锁死，然后减少受困陷阱的痛苦。这个改良式列具呢，它是有经过这样子的改良设计。那除了可以避免误捕之外，那动物在上面呢，它也不会缠绕，然后也不会减少它们的痛苦，这样。
0: OK。当初就是猎捕的这个工具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有在地的农民朋友或者原住民的加入来提供他们的一些建议吗？因为我在想哦，这是他们最关切的议题嘛。过去我们经常看到像石虎啊，因为侵入了这个农舍啊，可能会去咬鸡啊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哦。那所以农民朋友呢对于他呢就没有抱持那么正面的观感哦。那当然呢，过去的猎捕的行为往往让石虎的数量慢慢的锐减，但这次你们所提出的绿色农安 Plus 像这样的一个捕猎的工具来讲，有这个农民朋友他们的意见的提供，也让这个幼兽或者是像石虎这些动物呢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呢。
1: 是，我们在推动这个改良式列具啊，我们在从第一代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代。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是经由我们的原住民朋友还有农民朋友在使用上面提供给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很多的回馈，然后逐步的来改良，到大家在使用上面呢都已经有很好的成效。那同时它具有操作简单，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增加这个使用者的意愿，这样子。
0: OK。 不过我看到这个改良的列具现在第三代了，对不对？那刚才呢我听到了洪庆佑科长您特别说到了，那当然对于是幼兽了或者是食物这些体型比较小的这个野生动物或者濒临绝种的动物，我们就加做了很多的一些守护的工作。但是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资料也特别聊到说呢，好像使用用到现在已经多次捕获了野猪，所以抓野猪 OK 了哈。
1: 是， 是是，就是因为他如果农民有受害的这种防治需求，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0: OK，好的。当然，在设计上一定有特别的一些巧思跟想法了嘛啊哦。那我想请教洪新佑科长，科长，我们这个农具的改良当中，就列具的改良啊，特别是针对石虎，还是说有哪些动物都是你们涵盖的范围之内呢？
1: 有，还有石虎，对，就是只要其实它那个去，你可以设定压力值，然后不是目标物种的话，那你就可以把它排除掉，
0: 了
1: 就
0: 解。
1: 是对，就是可以减少非目标物种的误捕，
0: OK，就是不要错误去捕获它就对了
1: 对，它会捕
0: 哦。
1: 获得更精准。
0: OK，好，哎，其实聊到这里，我又非常好奇，想请教洪信优科长哦。科长，像野猪，当然它的体积就庞大，重量非常重，对不对？那黑熊其实也并不小哎，所以这个猎具的设计上，它就很特别喽。
1: 对，它就是用踏板去控制，就是我们的改良是猎具是12公分，那一般在市面上网购的是18公分直径，就是那个踏板的直径。
0: OK，比
1: 那
0: 较
1: 所
0: 大，
1: 以对市售的比较大嘛，那熊踩下去它就会中陷阱，
0: 哦，我
1: 但
0: 懂。
1: 我们的改良是的话，熊踩下去它的熊掌比较大。所以它不会去误踩到。
0: OK，这都是在我们的原住民农民朋友，尤其是台中分署的协力之下，那么改良了这个绿色的农安的 Plus 这样的猎具呢，也守护这些我们想要保护的野生的动物哦。好，最后的提问，请教洪信佑科长哦。那我们这个第三代的猎具啊，就是说捕获的这个机具设计出来之后，农民朋友的反应如何呢？因为你们好像也是提供给农民朋友来申请使用，是吗？
1: 是，我们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台中市新社区农会跟我们一起合作，那协助我们发放了超过70具的改良式猎具，在这个农民的回馈当中呢，他们表示他们使用上面呢有很好的心得哦，那他们觉得这个成效很好，而且操作很简单。那他们呢已经有多次捕获了，他们深受其害，受到野猪的危害啊。
0: 嗯哼。
1: 是，那所以他们也都会主动的协助，像有跟他们一样自己有受到受害困扰的邻居，然后一起来协助推广改良式猎具的使用。
0: 了解，好的，那也代表说呢，其实我们这个猎具的设计呢，获得农民朋友像在地的民众，有这个需求的人呢，得到他们的肯定哦。那我其实看到你们特别也聊到说呢，在设置完了之后，不是就放着不管它，就说有时间每天都要去巡视，是不是？
1: 是在我们发放猎具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领取的农民或部落的朋友讲说，告知他们，你放置这个陷阱，你一定要每天去巡，避免有动物在上面已经被捕获了，但如果没有马上去把它解开的话，这样子的话呢，就会产生有时候如果你有一些非目标物种，或者是你想要你真的捕到了你的捕获的猎物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处理，那降低他们的痛苦，这样。
0: 了解，好。如果有农民朋友在地的，不管是农民朋友或者是有这样需求的人，他们想来做这样的申请的话，是透过这个台中分署的这个官网来做登记，还是说，刚才你也特别说到了，跟新社区农会其实有合作，各种管道都有吗？我们在网络上可以如何查询相关的办法？
1: 是，那可以接洽我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或者是我们各地区的工作站，然后或者是可以打到我们0800-000930的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可以来跟我们索取。
0: OK，好，其实我要跟听众朋友报告哦，刚才呢，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的洪庆佑科长，很热情的跟我们详细做了说明。您听起来好像蛮轻松，但是你要知道，其实跟农民朋友的沟通，包括呢，跟在地的农会的合作。

0: 花了很多的心力哦，不管是草鸮的复育的工作，包括守护石虎的农具的设计，我们都看到你们的用心跟努力了。谢谢你守护我们台湾的这个生态的环境跟我们的野生的动植物。
1: 谢谢，谢谢主持人。那也要谢谢跟我们一起携手合作的，不管是公部门、私部门，还有企业，还有农民，那还有刚刚甚至提到的新社区的农会啊，大家一起愿意跟我们携手努力合作，一起来为我们台湾的生态保育努力。感谢。
0: 是的，没错。其实包括手作步道也有企业的加入，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公益团体哦，好，这个有机会我们再邀请洪信优科长跟大家来分享跟聊聊你的观察。谢谢科长，期待和你的再会。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练练台湾呢，透过台湾有够赞访问到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自然保育科洪敬佑科长，他聊到了有关于台中分署成功串联绿网保育的轴带，拍摄到也记录了这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鸟类草鸮它的影像还有声音了，这是值得开心的事情。尤其刚才洪敬佑科长也聊到了临近高美湿地的高北番仔寮保安林，原本就有这个原生的白毛草地，这是这个草鸮它重要的栖地，但是因为这个地方会受到强风的吹拂影响，所以植株生长的高度受限，而为了营造友善栖地，所以他们在去年，也就是中华民国114年，完成大概 1.15 公顷白毛撒播复育的工作。另外在大肚山的鹿寮南溪的周边也种植1公顷的白毛草地，希望可以营造草鸮适合利用的草生环境了。初步现在已经成功拍摄到了这个草鸮的身影。台中分署未来将持续在大肚山或者是中科园区周边这些草鸮潜在的活动区域

那他也聊到了有关于他们携手在中部像是台中新社区农会推动改良式的列具绿色农安 Plus， 希望可以守护农作跟石虎的栖地了。洪信佑科长也聊到了未来会持续推广改良式的列具，也鼓励有防治农害需求的像是山村的农民，他们都可以优先来使用，更提醒这些有设置这个改良式列具的农民要定期应该是每日巡查，如果你不幸捕捉了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也请你主动赶紧的通报。同时呢，台中分署也提到了，也将持续拓展跟台中市各地区的农会合作，来串联更多在地的伙伴，大家一起打造兼顾了农业生产、生物多样性跟浅山生态永续的友善农村的环境。哇，要做的事情好多，希望透过在今天的节目和大家来介绍跟分享，你可以了解公单位其实在对生态富裕工作的一些先努力了。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

0: 新闻找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攸关台湾不对称战力防守非常重要一环的无人载具呢，在延宕了九个月之后呢，终于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为什么我说延宕九个月呢？是因为原本去年国防部编的8年 1.25 兆的军购特别预算里面，其中就有一大块是无人载具的部分。但是呢，在蓝白两党过半的立法院，他们删掉了无人机的部分，所以后来呢，行政院又再提一次无人载具的采购特别条例啊。那事实上呢，已经延宕了九个月哈。现在全球无人机的这个迭代更新速度非常之快哈，平均大概一个月就一代，所以呢，我们其实已经落后了非常多哈。世界各国，包含日本、英国等国家呢，他们现在为了取得军用的无人机呢，无不加紧油门啊，全油门前进。

但是只有台湾呢，因为有在野党在踩刹车啊，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全油门前进。虽然已经通过，但是这个通过的法律呢，它并不是行政院的版本，而是国民党加民众党的拼装版啊，它就变成一个四不像的版本。为什么我说它四不像版本呢？因为呢，这个其实立法院包含行政院的版本啊，总共有14个版本送到委员会审查，最后当然无法达成共识，所以送朝野协商，朝野协商也没有共识，所以呢最后是用表决。但是呢蓝白两党齁又是固态复盟齁，他们在表决前夕呢突然又有了修正动议再修正动议，所以通过的条文总共24条里面有好几条根本没有经过委员会的讨论齁。那这个版本有几个很大的问题齁。首先呢国防部的版本呢是编2100亿的特别预算筹购三款无人机，分别是滨海尖针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跟水面自杀型无人艇啊。那用6年的时间来上线啊，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上限就是2100亿。那它的名称叫做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但是这个行政院这个版本呢最后没有通过，最后通过的是国民党主导的版本，它叫做这个强化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你光看法律名称就知道国民党主导的版本呢比较着重在产业发展，而行政院的版本则是直接就是军事采购。其实台湾现在当然我们要发展无人机的产业，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有一个因果关系跟先后顺序，也就是说无人机的产业呢，其实你政府要发展产业，你大概最多只能在政策上给予协助。那至于说产业怎么投资怎么发展，其实呢都是由业者自己会想办法。好，业者自己会想办法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国防部当时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应该用大量的金额短期的订单啊，然后呢让这个业者呢有长期稳定的订单，然后呢可以让他们有敢去研发齁，敢去这个投资，然后呢这个就可以来这个有好的产业。但是呢国民党版本呢我不晓得他们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齁，就是着重于产业发展而忽略了军事采购。所以这个条文通过之后呢行政院跟国防部都觉得非常的遗憾齁，很难接受。而且这里面最离谱的是它有好几个地方其实是有违宪之余，就是它破坏了行政立法的分际齁。第一个比如说立法院编预算齁，这个已经过去两年多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立法院不可以编预算，即使你是用立法的方式来指定行政机关编预算，它依然不可以齁。你这个是国民党直接就讲用年度预算六年2400亿，平均一年400亿这样子。第二个他还要成立一个叫做无人机的这个战略发展齁，叫国家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战略特别委员会，负责审议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纲领，委员会成员除了官员以外，学者专家比例不总数不得少于二分之一，而且依立法院各党派推荐人选遴聘。这变成一个太上行政院，也就是说我制定政策本来就是行政院的职责，好，制定政策本来就是行政院的职责，但是呢你突然变成说变成有一个太上行政院，就所有的无人载具呢发展都要经过这个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是立法院依政党比例推荐齁，然后遴聘，所以呢它将来会变成一个政治角力的场所，而不是产业发展讨论的这个方向齁。所以这是两个很大的问题。再来呢，因为你编在年度预算，虽然这条文里面有但书讲说

原则上一年400亿，但是如果有不够的话，可以弹性调整。但是我们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一直到今年8月15日才通过，明年的总预算什么时候通过不天知道。也就是说呢，总预算你每年审查，每年送审，每年可能都延宕，每年都删除，这个对于国防部来讲，它获得无人载具，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好，它充满了不确定性。好，那所以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的情况就是说呢，业者也不太敢投资。好，业者也不太敢投资。好，为什么呢？因为业者也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整个无人载具的国防部的采购单子因为为什么当时要特别预算，就是说确定比如说以国防部这个版本如果通的话，就是通过的话，就是我6年会有2100亿的生意，那各业者你们各凭本事来竞标，那标到的业者就是我确定未来6年我有这一笔生意，算是中长期稳定的订单。对业者投资来讲，或是甚至说他拿政府的订单去跟银行融资来讲，都相对比较容易。可是你现在变成这样子的话，对业者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啊！这是编在年度预算部分。还有主管机关不明确，因为他的条文明定主管机关是经济部，但是呢跟国防采购有关的由国防部主管。好，那问题是你一个法律有两个部会主管啊，这个在过去台湾的法律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啊，几乎绝无仅有。那请问这2400亿的额度怎么分配？国防部用的多一点，经济部用的多一点，然后呢将来你要增加一个麻烦的地方，就是呢经济部跟国防部呢要跨部会的协调，那反而延宕了这个整个无人机采购的时间啊。所以呢我觉得国民党版这个版本有立法比不立法更惨。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那行政院怎么办啊？我们国家基于国家安全，基于不对称战力，我们需要短时间内采购大量的无人机啊，无人载具，这是国家安全需求。那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想方设法把所有的方法都拿来解决啊。那原本行政院那个版本是最好的解方，那现在行政院版本没办法通过，现在变成国民党版本，那行政院长该怎么办？院长要不要附属？如果不附属，会不会反而落下一个说，是民进党不要无人机，好，国民党到时候一定这样操作，是你民进党不要，我们要给你啊，是你不要啊，好，但是呢，如果附属，那将来这个法律有没有办法达到短期内采购大量军用无人机的这个目标？好，我觉得行政院可能还得要找这个民进党团国防部大家好好来讨论一下，说这个法律将来执行上到底有没有办法达成国防部原本设定的目标，就是我六年采购足够的无人机，好，有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目标？如果有办法达成，那再考虑说是不是可以附属让这个法律生效。如果确定无法达成，或是执行当中会有许多变数的话，那是不是就不要附属？当然不要附属，你要付出的代价呢，就是你即使再送特别条例蓝白两党也不会让你过啊，这个是可以预见的结果，就你即使再送一次特别条例他也不会让你过，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好，所以我觉得这一题有点难解，有点难解，但是呢还是得要想办法解决，因为呢就如同卓荣泰院长说的，国家安全最重要，就是说哪一个法律符合国防自主整个发展无人机无人载具产业的各种需求，而且呢符合国家安全的需求，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至于其他的再想办法来解决哈。但是这里面的确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呢，马上就有人点出很多问题，而且24条法律里面呢有很多条文是前后矛盾，好，前后矛盾，所以要怎么解决，好，要如何解决，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好好去评估哈，这个可能没那么快啊，可能没那么快，因为立法院这个会期已经休会了，下次开会呢。

下个会期算是9月1号开始，但是呢，它必要等到中秋节前后吧才会开议啊，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休息的哈，是休息的情况，所以接下来行政院应该好好讨论哈，好好讨论一下，研究一下，就是说啊，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才。最重要的原则是要符合国家安全的需求，我觉得这一点是无可取代的，国家安全是无可取代的。好，另外来看呢，讲到无人机呢，我们除了国内自己生产之外呢，我们也透过对外采购的方式，跟美国的这个新创的军工产业 Anduril 公司呢，已经签了发价书，总共买2032架，台币总金额269亿。这次买的呢是两款，一款是 Atos 700M, 另外一个是 Atos 600SR 勤监侦无人机。700M 是攻击型的无人机，一次买2032架。其中呢700M 买了1554架 ,600ISR 买478架，全数交给陆军部队使用啊。那这个事情呢，这一款无人机呢，是因为原本它的前 700M 的前身是600，在乌克兰战场里面呢一战成名啊。那 700M 呢威力更大，它是一个重型反装甲的威力加强版。全机的重量达到 29.5 公斤，虽然续航力因为承载了弹头而缩短到只剩2小时，但是它可以带重型的反装甲高爆弹头，专门用来摧毁视距外的敌方登陆主力战车、装甲车跟坚固的野战工事啊。那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有600，那在几次的演习里面呢命中率100%啊。那至于 600SR 呢，则是具战场的空中之眼，具备 3.5 到4小时的制空能力，专职在前线情报侦察跟目标定位啊。它定到位之后呢，就把相关的讯息传给 700M, 由 700M 来发动攻击啊，这个很标准的侦打一体。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有291架的 600M 啊， 600M 曾经实战试射过哈，那命中率100%，得到很好的评价。那预计呢，今年第四季就可以交货，但全部交货完成要到2033年6月哈。所以呢，我们除了因为你想想看，现在今年才2026年，等于说还要7年的时间才有办法完全交货。那在这中间呢，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无人机啊，更多其他类型的无人机，来补充这一段战力的缺口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前一段讲到这个无人机的重要性，好，那对台湾来讲，我们的无人机呢最大功能就是发挥反登陆啊，反登陆的，因为解放军如果想要攻台的话，他除了用飞弹跟这个远程火箭之外呢，最终他的陆军还是得要登陆啊，要不然他无法占领啊。所以反登陆作战一直是我们不管是汉光演习或是实兵操演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最近有两位美国学者啊，他们在发表在美国军事网站叫做 Real Clear Defense 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呢，这两位学者是前美国国防情报局跟 CIA 的军事分析师，叫做塞耶斯，以及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副教授斯宾塞丘吉尔，两个人共同写的研究。两个人呢分别用这个模型齁去推演解放军从桃园台中、台北、高雄分别从不同的地方登陆能不能够成功。结果推演了九次呢解放军通通失败。那其中桃园三次，那台北、台中、高雄各两次。研究模型认为呢，因为中国虽然有很多民用的滚装船，但是它没办法拿来做登陆作战。它没办法在第一时间把大批兵力送上滩头。好，当海滩附近有守军火力的时候，缺乏防护的民船很难直接靠岸。好，所以第一波抢滩的船呢，依然要靠正规的两栖舰艇。但是解放军现有的两栖舰艇最多最多只能在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还有几天需要的弹药跟粮食。一个旅的兵力大概了不起就算是一个加强旅好了。了不起就差不多1000多人、2000人，不会，通常不会超过2000啊。登陆舰如果返回中国重新装载后续的兵力，第一波部队在等待下一梯队期间就会面临增援跟补给的空窗啊。那而且呢，你登陆舰第一批，假设你第一批来50艘登陆舰好了，未必50艘都能够上岸。你可能会以台湾现在的防守能力齁，可能你会先折损掉一半。你先折损掉一半齁。然后呢，研究模型也把台湾西部的地面交通纳入计算，守军可以从不同驻地利用密集的道路向登陆地区集中兵力。相较之下，解放军如果依靠远程火箭跟战机进行阻绝，很难持续封锁大量可能的机动路线。这使得登陆部队即使成功登陆接近滩头，也必须面对持续增加的守军兵力。研究团队因此认为，单靠第一波登陆部队很难在主要方向迅速扩大滩头并且迎接后续兵力。在桃园实施三次模拟，然后台北、台中、高雄各两次，总共九次，都无法让解放军建立足以持续投入后续兵力的稳定滩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登陆作战是史上最难的作战啊。史上最有名的诺曼底登陆，你就知道，当时联军是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而且有制空权的情况之下，伤亡都如此惨重啊。研究团队后续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台南到台中之间沿海区域，进一步检视人口、地形跟防守条件不同的海岸，是否可能形成另外一种登陆情境。好，好，这个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当然，我们自己也要特别注意，也要特别注意。好，另外来看呢，这个台积电，台积电是被视为是叫做护国神山，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际媒体都发现，台湾除了台积电以外，其实呢整个供应链才是真正的护国神山群。这个是台湾在半导体供应链里面呢占据关键的地位。西方国家虽然近年试图在推动降低风险的策略，以降低对台湾晶片供应的依赖，台积电也在美国、日本、德国都有投资。不过呢，有分析就指出，即使美国、欧洲大举砸钱打造半导体产能，但很难完整复制台湾的半导体生态系。这篇文章说呢，台

台湾的半导体优势不再只是晶圆代工，而是涵盖包括 IC 设计、晶圆制造、先进封装、载板材料、设备及工程人才等完整的产业链。这种高度集中、彼此紧密连结的产业聚落，才是台湾矽盾真正难以取代的核心。以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布局为例，当地已经投入巨资新建先进的晶圆厂，生产最尖端晶片。不过呢，部分关键先进封装技术，例如 CoWoS， 还是集中在台湾。台湾封装产能甚至处于满载的情况，交期也非常的长。即使台积电持续在亚利桑那州增加封装能力，未来封装产能扩张的重心还是在台湾。这代表什么呢？美国即使能够自己生产晶圆，相关制程供应商以及技术经验还可能高度依赖台湾啊。简单来讲，你光做晶片没有用啦，你还要封装才能用啦啊。那这个Dialog Semiconductor 的执行长叫做Bagley， 他说呢，美国目前成为全球半导体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即使投入大量资金，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建立完整自给自足的半导体供应链。过去外界谈论台湾的矽盾，主要聚焦在台积电的晶圆代工主导地位，如今台湾的优势已经逐渐扩大为完整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文章呢引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 Michael Porter 提出的产业群聚概念，指出企业、专业供应商、人才跟研究机构在地理上的高度集中，能够形成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台湾半导体产业正好具备这项特征。半导体产业占台湾 GDP 两位数啊，并占出口大宗，台湾经济跟安全也与全球对台湾晶片的需求紧密相连。如今全球依赖的不只是台湾的晶圆厂，而是涵盖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完整体系，从晶片设计、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材料、设备、人才，各环节高度集中而且相互连结，形成其他国家很难在短时间内复制的完整生态系。另外呢，台湾持续扩大半导体产业的国际合作，例如 IC Taiwan Grand Challenge， 吸引全球新创跟研究团队投入 AI 晶片、先进封装跟制造技术。第四届活动吸引来自38个国家209支团队参与，显示台湾正从单纯的晶片制造基地慢慢的转向全球半导体创新的重要枢纽。文章认为呢，美国跟欧洲确实可以透过补贴盖晶圆厂，增加封装产能，但要复制台湾几十年累积的供应商网络、材料技术、制程经验跟工程人才，短期内做不到。因此，美国推动半导体供应链去台化，与其说是要完全摆脱台湾，不如说是更接近降低风险跟增加政治筹码。即使未来美国、欧洲跟其他地区持续扩大半导体产能，台湾仍然将是全球晶片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核心。不过呢，文章也提醒，台湾一旦遭遇重大冲击，无论是军事、政治或自然灾害，都可能对全球晶片供应链造成巨大震荡。所以呢，与其试图取代台湾，美欧更应该把台湾视为全球半导体体系中的关键伙伴，支持台湾在先进封装、测试以及 AI 系统整合领域持续发展，同时强化跨境创新合作，让台湾继续成为民主国家半导体联盟的重要支柱。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你尽量让台湾保留现有的自由民主啊，这样子呢你才有办法齁维持这种晶圆的供应链齁。好，另外来看呢，最近有一个天灾是全世界各国都在瞩目，就是尼泊尔的高山的这个山洪爆发齁。这个山洪爆发跟一般我们认知山洪爆发是因为大量降雨造成的有很大的落差。这个山洪爆发呢是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造成齁。跟造成呢这个尼泊尔就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融化

呢，在海拔5200公尺的高山一路往下，这个速度跟威力非常的惊人。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超过1400人失踪，超过大概362个人已经确定丧生。专家指出，这场灾难一开始是在尼泊尔当地龙峰北坡海拔大概5200公尺处的冰川前缘发生断裂。加拿大卡加利大学地质学家加苏他说呢，气候暖化减少冰层对陡峭山坡的支撑力，并且改变冻融跟降雨的模式，使山壁结构严重弱化。当数十万甚至数千万立方公尺的巨大冰岩混合物自高空崩落的时候呢，坠落产生的巨大摩擦热能瞬间融化大量冰层，并迅速卷入沿途的岩石沉积物跟树木，异化成如同这个叫做液态混凝土一般的爆裂土石流，冲击力量强大，甚至美国地质调查所一度以为是发生瑞士规模 5.2 的地震。这场崩塌随后在西藏一侧的伦德科拉河引起连锁反应，狂暴的泥流就像内陆海啸向下游波特科西河倾泻，波及范围长达170公里，不仅导致吉隆口岸的设施受损，破坏至少6座水力发电厂，重创沿岸多座村庄跟19座桥梁，甚至改变100公里外靠近印度边境的河道走向。而且这次失踪跟丧生的呢，很多外籍人士，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准备要去攀登喜马拉雅山。好，这个土石流的速度有多快呢？1秒50公尺，一秒五十公尺，所以你根本来不及逃。好，一秒五十公尺是非常吓人，你根本来不及逃。那自然因素导致的，这是很典型的自然因素的复合灾难哈。不过呢，这不是最坏的情况。专家说呢，这场灾难揭示了未来更严峻的潜在后果，包括青藏高原跟喜马拉雅山区暖化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2000年以来冰层流失速度已经翻倍，联合国资料显示，尼泊尔雪山过去30年内失去了将近1/3的冰层覆盖，意味着未来冰川崩塌，冰川湖溃决跟山洪会更加日益凶猛。这个就是全球暖化呢，全人类大家一起付出的代价。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仙女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夏天到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带着大家到台湾的一些离岛去玩。当然不只有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4: Hello，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的，离岛让大家想到应该就是夏天的季节，
4: 是啊，
2: 对不对？因为其实大家不论是在我们就是西边或东边这边的，西边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澎湖、小琉球，然后以及东边，今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绿岛、兰屿、真的好像都是夏天玩的，对不对？
4: 对啊，因为我觉得离岛啊，第一个海象啦。还有就是东北季风过后，就是端午过后，
2: 对，
4: 哦，然后呢，中秋之前，其实是最棒的一个海象嘛，
2: 没错，
4: 所以那个时候去离岛玩比较不会晕船呐，
2: 对，而且现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虽然夏天偶尔会有台风
4: ，
2: 但我觉得还算 OK，
4: 是，
2: 天气气候也是很好跳下水的时候，
4: 对，
2: 所以今天呢，既然我们要讲到绿岛的话，我就要来跟 Kibo 上协力一下，
4: 是，
2: 就是我会负责讲水下的事情，然后。

0: 然后 Kibo 想会负责讲这个海平面以上的事，
1: 是是
0: 是，对吧？
1: 是的，是是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绿岛，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Kibo 想你去绿岛也
1: 是
0: 搭船吗？
1: 我都搭船比较多，因为机位很少。哦，听说那部那个飞机螺旋桨了，
0: 对，
1: 大概只有开放四个名额嘞。
0: 每一个时间段，对每个航班的话，只有四个位置，
1: 四个位置，
0: 对，所以其实蛮难抢，
1: 有点难啊。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绿岛搭，我大部分也都搭船，
1: 是哦，
0: 因为我觉得绿岛搭船其实从台东这边过去
1: 福冈
0: 45一个小时，
1: 五十分钟一个小时啦，
0: 对，
1: 差不多。
0: 他们去年有新的那个新型的船，
1: 是
0: 开的比较快，大概35分钟就可以到，
1: 哇！
0: 但是会比较颠一点，因为就是冲刺啊，这样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想说啊，35分钟好像还可以忍一下，就是吃个晕船药可以到。因为比较起兰屿，兰屿我就真的很想要搭飞机，因为兰屿要2个多小时嘛，
1: 更久
0: 对，
1: 更久。
0: 但绿岛不要，没关系，你差不多要开始晕的时候，哦，差不多也该到了。
1: 欸，不过很奇怪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去绿岛在富冈，我买了一个便当在隔壁，然后呢再买一个可乐，就准备要上船，每个人都很奇怪的眼光在看我。
0: 那是当然的，你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准，大家都是准备清空要怕吐，结果只是加东西进去。
1: 因为我在日本啊，去带团也好，我去玩的时候，我只要坐船坐车，我一定买便当跟饮料上，
0: 你都不会晕哦，
1: 不会呢，
0: 好好哦，你天生旅游命，
1: 真的，哦，
0: 真的真的，
1: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奇怪，每个人都看我，然后还有那个店家说你可以不要买可乐吗？我说你不卖我可乐哦，
0: 有气啊，
1: 对，我说不
0: 会
1: 啊，
0: 会咬
1: 我，这样有气的话还可以打嗝，还可以吃更多，对 啊你怎么，他说你等一下坐船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确定你真的要买吗？啊，我就管他了，就买嘛，
0: 好，
1: 然后
0: 哎，
1: 就准备登船之后，我就看到奇怪，因为早期哦，绿岛有一段时间没去嘛，然后看去说，哎，怎么有那么多垃圾袋在旁边，随时可以取用，那个大型的，想说哦，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作用，这是丢垃圾方便嘛？那我们想说，
0: 给我们用的
1: 是这样哦。
0: 对
1: 对，那我就觉得算了，反正就开始了，乘风破浪嘛，我就哇太棒了，这次速度好。然后光是乘风破浪50分钟那个速度啊，它往右倾可以看到海，往左倾也看到海，然后呢就是离海根本就是快碰到很
0: 近，
1: 然后浪花打上来了，
0: 你觉得很漂亮？
1: 对，我在那边喝可乐，然后再吃我的便当，旁边就哎快发作了，然后他说先生你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嘛，他说吃东西不要那么大声，
0: 哦，他
1: 说想哎听到更恶心，我说哦不好意思，我赶快吃完，他说你还要吃哦，
0: 你还吃得下，
1: 哎边吃啊边喝可乐，然后乘风破浪怎么样，到了这个
0: 不行，我不要待在你旁边，
1: 真的吗？
0: 真的，我自己呢去绿岛也是会看一下海象啊，
1: 真的哦，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比较晃，但就像 Kibo 想说的，我们现在夏天去啊，其实是比较没有什么东北季风或什么，除非你遇到台风，台风的外围啊，或者扫到台风尾的话，那就没办法。
1: 对对对，
0: 不然其实还 OK 啦，还 OK。大家只要过了这一段之后，你就是海阔天空了，好吗？来到绿岛，真的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1: 是是是，
0: 所以
1: 真的真的。
0: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在渔港这边，对不对？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到了渔港之后啊，因为第一件事情我还是，其实我在那个富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便利商店买一些东西。
0: 买什么？
1: 买我怕
0: 晚上
1: 会饿啊。那个
0: 绿岛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你有什么？我们还有便利商店呢，欸。
1: 怕被买光啊，提早营业结束，然后，
0: 哦，
1: 对，我是怕啦。那当然，你自己如果食量大，像我这种，可能你就准备一些泡面啊什么，反正就先带嘛。
0: 没，绿岛现在很先进。
1: OK
0: 對對對對
1: OK， 没问题。那当然啦，我们都知道它先进，只是说我怕把它买光。那它补给的话，隔一天嘛，我来不及。
0: 哦，
1: 对 对，没事没事。
0: 没有，因为你的食量真的
1: 是太
0: 大。
1: 对对，那当然，我就一下船之后，我们一定是租摩托车嘛。
0: 对
1: 对，一定是租摩托车。那摩托车租完之后，那，一定要戴安全带啊，
0: 安
1: 全帽，
0: 安
1: 全帽，
0: 安全带的话先不要。
1: 啊，对，安全帽呢，啊，就把它戴上去之后，哎，我们就开始。哦，我们就开始往那个绿岛的灯塔移动。
0: 哦，一到就先去灯塔，为什么？
1: 我觉得都来了，它是一个地标嘛。
0: 嗯，
1: 那它是离刚好，我就想顺时针哦，顺时钟方向去绕。好，
0: 环岛圈。
1: 对对对，然后那个灯塔呢，其实你说不怎么样，我觉得哎，至少它是一个象征绿岛的一个地标。
0: 嗯，
1: 那去拍个照，其实它因为它也算是属于比较制高点，
0: 嗯，
1: 然后呢比较容易看到醒目的地方，所以它的视野也一定很棒。
0: 嗯，
1: 那我们一定去那边走一下。好，哦，那当然。旁边呢其实就有一个机场嘛，绿岛机场嘛，
0: 嗯，
1: 那我也会顺道去那边走一下。其实这个机场很好玩，就很多当地人啊 就是那边看那个飞机技术好不好，还会评论这个机师他到底技术 OK 不 OK， 他

0: 哎，这个有点偏左边哦，偏左边的不行哦，这个不行哦，可能换新的机长哦。你听到他们在舆论了，很可爱。那当然，这有三个时段啦，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到了绿岛，那当然我们下的船通常都是比较晚或者是中午了。
1: 对，
0: 你可以来得及的话，我们先讲三个时段是早上7:50，如果你有空，
1: 这肯定来不及的吧？
0: 这来不及，
1: 对。
0: 但是1:10那个也许还可以，你早上上午的可以
1: 啊。
0: 但是你看到一台飞机还两台飞机就不一定，因为那时候还在晕啊。
1: 对，我本来以为想说，它降落之后过没多久又会起飞，
0: 有可能
1: 啊，
0: 就两架子。有时候就是因为晕啦，但是我觉得到那边呢，其实我也喜欢看一般的大型飞机起降。
1: 嗯，
0: 那这里呢，我也喜欢。这个螺旋桨不是技术好不好，而是蛮疗愈的。
1: 对，
0: 然后它下午4:15也一般嘛。
1: 嗯，
0: 对，那这个是降落。那你在那边多待个20分钟、25分钟。他准备又要回航了，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降落跟起飞
1: 啊。那我推荐最后一班，因为最后一班你等他起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快要到夕阳时间了。
0: 对呀，
1: 所以刚好可以看到那个夕阳的感
0: 觉，
1: 其实是蛮好的。
0: 太棒了，对，所以图姐你在那边浮潜，那其实陆地上你也很熟，只是说我是觉得，到这边呢，这个航空站我觉得。因为你看得到飞机起降，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列入景点之一啦。
1: 其实是，这应该是 对这几年也是大家都一定会列入
0: 嘛。那当然，我觉得像这个，如果因为绿岛真的不大了，那你要慢活的话，摩托车要骑慢一点啊，那当然，我觉得慢慢骑，然后也可以到哈巴狗哈巴狗岩啦，它是岩石嘛哈。那当然，我觉得都来了就驻足一下。我稍微看一下，不管是路边也好，或者你要走进去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去欣赏每一个天然的艺术品，然后呢，难得到这边来了，对，
1: 来都来了，而且因为你骑车一路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些奇岩怪石，
0: 对，
1: 真的这时候就要发挥大家的想象力了。
0: 对，像你看睡美人岩啊，也是一样啊，对不对？那当然到了柚子湖啊，柚子湖其实，这里比较特殊，它地形更特别。通常到前端哦，看一看拍一拍就会离开。我建议如果你把摩托车放着慢慢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人应该也会慢慢走到比较里面，比较应该算是往北端了，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洞窟哦。这个洞窟啊，哇，好特别。我看到那一种它是熔岩所形成的洞窟，所以它是黑的啊。然后呢，你当你进去看的时候，哇塞，怎么这么特别，海啦，然后这些岩石是黑的哦，你光是拍照拍起来就好像回到侏罗纪，好像那个恐龙的山洞里啊。那我是觉得说这种原始的风貌，你一般啊你在日本也看不到，那其他地方我不敢讲说一定有，但是既然在台湾绿岛就可以看到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地形地物，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像柚子湖那我是觉得有机会你可以把这时间拉长至少1.5小时以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天然应该算是不管是火山地形也好，或者是它那种天然的那种风化也好，你会看到真的是不同的面貌，跟一般我们东部看的沿岸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 Kibo 长很厉害耶，因为其实柚子湖那边如果你要再走进去里面一点，说老实不是很好走的路。
0: 是啊，
1: 对，因为它那边的话就是上面上来都是出来的珊瑚礁岩，所以其实大家穿礁鞋去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
0: 啊。对，
1: 可是你看到的是海面上的嘛，对不对？
0: 是
1: 海面下这边也非常有名，
0: 真的
1: 就像这边会有很多那种自由潜水的或是浮潜的人会走进去里面那边，因为就像你讲的，就是它上面都是海石的状态，所以其实海下它也是有很多洞穴，然后甚至也就是我们潜水员就在说是有蓝洞，就是有一个洞，然后那个阳光会洒进去，
0: 是
1: 非常漂亮
0: 、
1: 对，所以而且这一边柚子湖的这个下面的地形
0: 是
1: 跟另外一边大家比较常去的可能石朗浮潜区那边
0: 差很多
1: ，对，你能够看到的那个海下的样貌其实很不一样
0: 的，
1: 对，所以像这边的话，蛮多人是会有人带去。那当然说，如果你自己水性比较好，就是自己安全措施有做好的话，自己去那边玩其实也很棒。
0: 是，因为石朗那边应该算是也是很棒的一个潜区嘛。
1: 对，
0: 那只是那边地形比较可能更特别啦，光线进来也会更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光是在地面上看到的，我们就觉得哇，太棒了。所以有时候啊，绿岛真的很小，真的不大。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这个景点就慢慢去绕，慢慢去走，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啦，这个不管是牛头山也在附近嘛，

0: 我觉得牛头山岛其实蛮特殊的，其实它是因为整个延伸出去啊，它整个平原，我觉得它是一个吹海风的好地方，当然也是要黄昏夕阳的时候啦。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牛头山哦，基本上它就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眺望台东地区，
1: 嗯，
0: 哦，看到整个台湾，我觉得这是很棒，因为我经常在台东嘉鹿兰哦，看到海市蜃楼是在牛头山旁边有很多大楼，
1: 嗯，
0: 就眺望绿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理环境是一个蛮特别，而且我觉得还蛮喜欢这边放空的地方啊、哦，所以这个牛头山哦，哎，真的是我觉得也蛮推荐去那边，稍微你就把摩托车啦放好之后，当然很热哈、哦，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去那边稍微走一圈，再慢慢再出来，防晒要做好就好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啊、哦。那人权这个文化
1: 纪念园区、
0: 哦，这个可能胡姐比较熟悉哦。
1: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这几年去了绿岛很多次，
0: 嗯、是。
1: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工作啦，就是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台东的活动。
0: 是。
1: 那我真的运气也很好，我就是连续九年，今年他们是举办第九年了，
0: 哦、
1: 对、
0: 哦。
1: 然后我刚好就从第一年去主持。然后就每一年都是我，
0: 太棒了，
1: 对，然后就很开、嗯、明年就十周年了，听说十周年会有一些惊喜或是盛大举办，就是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来，这样
0: 是是是
1: anyway， 所以每一年他们都最后的压轴场每一年都是绿岛，
0: 哦，这样子，
1: 对，然后所以我就也跟着最美星空每一年，
0: 对，
1: 绿岛我自己都笑说我都是去工作三小时，就
0: 是
1: 主持三小时的时间，
0: 是，
1: 但我都去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主持的费用啊，
0: 对对对，
1: 都来不及花，就是都在那边，就一次都花光光，因为去潜水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住宿啊什么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多了很多的时间、嗯。因为大家有时候去可能就三天两夜、四天三夜，
0: 是
1: 可是其实我就会有很多时间在水下跟水上。
0: 哦，
1: 那在绿岛这一边的话、嗯，他们其实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的监狱文化。
0: 监狱文化，
1: 就有很多人讲说，就是绿岛整个的开发、嗯、其实跟当时的这监狱非常有关系、
0: 哦，
1: 包含绿岛现在就还有正在用的监狱。
0: 哦，
1: 对，那人权纪念园区的话，其实就是最著名的就是以前那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的时候，其实在这边有很多就是政治犯在这一边、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啦、嗯、然后就是被带上了绿岛这一边，那他们当时其实就有、嗯、两个时期不同的就是在、
0: 哦、
1: 关押这些政治犯的地方，那他们现在的话、
0: 嗯、
1: 也现在因为人权其实很被受到重视，
0: 是，
1: 所以他们就把园区开放开来、
0: okay、
1: 让大家可以走进去，然后他就会跟你们讲说当时当年的历史、
0: oh,
1: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讲像我不知道在环岛的时候、嗯、Kibo 上有没有注意到有一条隧道，他们昵称它叫做大哥隧道，
0: 哦、oh, 大哥隧道、
1: 嗯、大哥隧道，
0: 有
1: 就其中的时候你会经过，
0: 对、嗯、
1: 那个大哥隧道呢其实就是当时在监狱里面的人，不一定是好像不是政治犯时期的时候，是真的大哥时期的、oh,
0: 重刑犯，
1: 对对，出来哎、欸，凿出来的，
0: 出来的，
1: 所以他们就说那个环岛的这条公路
0: 是
1: 其实是监狱里面的这个犯人们大家一起把它打造出来，
0: 哦、
1: 然后甚至呢，在当年的那个时间、嗯，因为那时候很多的这些政治犯其实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绿岛的这些学院、教育等等，其实有很多是由里面当时那个时期的人在教书。
0: 哦，
1: 对，所以以前在那个这个人权纪念园区里面，其实就讲述很多这一些以前被关押在这一边的这一些、嗯、政治犯们，然后他们怎么样子来跟当地的居民互动，然后当地居民都很崇拜他们，
0: 是，
1: 还有人说，哎，你未来梦想是什么？我未来梦想想要成为，
0: 真的、哦，
1: 就是对对对，就是被关在里面的人，哦、因为他们都就是学识渊博，都很厉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在当年那个时代、嗯，虽然他们过得很辛苦，可是其实、嗯、他们的这一些
0: 是。
1: 为了民主或是为了人权奋战的这个过程、嗯、现在也都留下来了、
0: 哦、
1: 所以两个监狱以前的这个都可以去看一下，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深入了解的话、
0: 嗯、
1: 真的是可以参加他们的导览，而且他们的导览是免费的、
0: 哦、
1: 然后每一个、嗯、就是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看，因为像不同的月份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时间、
0: 嗯、
1: 像夏天的话他们会加开，对、
0: 嗯、
1: 那其他就是除了七八月以外的时间
0: 是
1: 可能就是他的时间场次会比较少，
0: Okay.
1: 每一场啊可能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哦、
0: 是是是，
1: 其实是非常非常详细、因为园区很大
0: 很大，
1: 它是两个大园区这样子、对，所以园区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可以留时间，然后像我

0: 之前就是对这个事件很感兴趣的时候，
1: 是
0: 我记得我好像连续四年还五年，我每一年都有去听导览
1: 哦。
0: 然后运气很好的事情是刚好每一次的导览的人都不太一样，其中有一次呢他们导览的是一个女孩子，然后他就说他的阿嬷就是是跟就是里面的这个这个人这样子，然后结婚然后才一路生下他，所以当他在讲里面的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其实特别有感觉，因为那就是他们家人的故事，
1: 是
0: 对
1: 是
0: 他阿嬷当初偷偷摸摸啊，
1: 对，
0: 然后跑到那个墙边啊递食物啊什么之类的给他，这样谱出一个罗曼史，
1: 哇，
0: 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就是也不能说有趣，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看完了这些你会知道一路台湾历史的演变，你本来以为说绿岛它就是一个海岛度假或者是离本岛有点距离的地方，但其实它跟本岛之间连结非常深，
1: 是啊，应该算是火烧岛了，然后之前啊等于说是关重刑犯了，那当然慢慢开放观光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一些人的家属啊可能对绿岛可能还是有一些偏见了啊，那因为曾经那个历史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啊这是历史，那我只能讲说现在观光这个景点我觉得非常棒，那有机会当然您刚讲这个去园区啊，说稍微去听一下导览，然后呢静下来听听看到底这边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0: 真的，
1: 然后再把它连接起来现在周遭所有的环境，那因为绿岛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讲重刑犯很难逃脱的地方嘛，
0: 对，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去看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地方我觉得超过分，他们是建在海的旁边，也就是说你想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那里，然后每天就是看着那个海，
1: 看海，
0: 可是他看着海，他可能有的时候隐隐约约看得到台湾或什么的，但就是他就是你的家，然后你看得到，你回不去，
1: 回不去。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边你看同样一片海，我们现在看海都很开心嘛，
1: 对，
0: 对，但对他们来说其实也许透过那个铁窗看到的海是非常惆怅的，
1: 当然当然，
0: 对啊，那哦，顺便补充一下，就是现在人权纪念园区除了刚刚讲到的就是有开放出来的这个监狱的区域之外，
1: 是
0: 他们其实在外面还有一个人权纪念
1: 公
0: 园，
1: 哦，
0: 对，然后每年的星空音乐会
1: 是
0: 办
1: 在
0: 那，
1: 哦，在那里啊，
0: 对，我们就在办在那边，所以旁边的话还有那个将军岩，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就是
1: 对
0: 我们就是会趁着将军岩在那边，然后人权纪念园区，它的往就是那个纪念园区里面中间有一个回旋的楼梯，
1: 楼梯
0: 回旋楼梯往下面就是那一些当时的牺牲的人的那一些罹难者的碑文，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办音乐会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别具意义的地方啦，对啊，然后每年的话我们真的就在那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海浪声，
1: 真棒，
0: 然后感受这个，
1: 好羡慕啊，
0: 对哦，星空，对，
1: 星空也很棒，因为我没有光害，
0: 没有光害，
1: 对，没有光害，
0: 对，
1: 所以你看那个光是你讲完这些，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长城步道嘛，也是值得走一下，然后呢因为它离那个朝日温泉也很近了，对，所以我应该是这样说啦，骑着摩托车，然后呢把你自己的速度放慢，然后呢如果我觉得说你能够慢下来，不管是你是有任何不愉快的心事或者是一些什么，你在那边可以豁然开朗，
0: 真的
1: 真的，
0: 其实小长城跟朝日温泉都是很好看日出的地方，
1: 真的真的，
0: 对，
1: 那因为朝日温泉呢，我觉得非常推荐，是因为它设计的很好，哦，它夏季的时候它有分两个时段嘛，六月初的时候一到七月底，它是从四点半早上就开放了，
0: 很早欸，
1: 很早，它是希望你在泡着汤看日出起来，
0: 对，
1: 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它那个温泉的泉质也不一样啦，就我们刚刚讲的，刚刚不是，就是之前我们台湾讲的这些温泉的泉质也是不同的。那我觉得这边泡泡汤，然后看日出，然后呢泡完日出，哦，我们就再回民宿，都来得及。
0: 哎，我可以补充一下，就
1: 是
0: 朝日温泉这一边它很特别的事情是，它是全世界我记得好像是唯三海底温泉，
1: 海底温泉，
0: 对，
1: 对，
0: 然后这边是其中一
1: 个，
0: 另外一个在
1: 日本，
0: 然后还有意大利，
1: 对，
0: 对，所以，就是，
1: 三个位置，
0: 对，全世界哦，就是所谓的海底温泉，就是真的是它的那个泉质就是海水，
1: 海水，
0: 它从海水里面
1: 涌出来的，
0: 底下猛涌出来这个泉水，然后朝日温泉，我觉得它的安排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有分两个区域，
1: 对，
0: 一个区域的话，它就是有盖那种圆形的，
1: 圆形的，
0: 圆形的那一种，很像泡汤泡，我觉得很像泳池的那种感觉啦，
1: 对对
0: 对，但它是直接在海边，
1: 对，
0: 所以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海浪是直接从那个 那个孔直接涌进来，
1: 涌进来了。
0: 对，所以你是真的泡在海水里面，
1: 是
0: ，but 它是温暖的，
1: 温暖的，
0: 对，很奇怪。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像大家平常去泡的 SPA,
1: 在泡的，
0: 对
1: 对 对, 对，他们两个区块
0: 比较高一点，
1: 高一点地方
0: 位置这样子，
1: 靠海边那个有时候看涨退潮啦，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最早期蛮夸张的，就直接说好像在海里海边啊在泡，我觉得蛮棒的。那它温泉开放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11点，
0: 对
1: 对，下午场了，那我觉得来了哈，就是多多泡汤，然后
0: 煮温泉蛋啦。
1: 哎，那边温泉蛋现在早期哦，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其实体验都蛮好的。
0: 对，他们其实那个就是朝日温泉的贩卖部，他们都会卖。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本人的小 paper, 就是后来也是当地人教我的。
1: 是，
0: 我们会去买那个网子，然后就去那个绿岛的农会买虾子。
1: 是，然后、啊、虾子哦。哦、去烫虾，
0: 买虾子，对，去烫虾，哎、欸嗯，不用加任何盐巴，很咸哦。
1: 哇，
0: 对，因为那个，
1: 味
0: 对，因为、嗯、因为它的那个泉水就是
1: 咸
0: 的, 因为海底温泉，
1: 对，
0: 所以就是本来就是咸的拿去煮，然后那个蛋也是，
1: 哦，
0: 对，然后你就这样煮完上来吃，刚好当早餐吃，超好吃的，
1: 太棒太棒了。那早餐也不用去吃了，直接吃这个。
0: 顺便提醒，
1: 是
0: 朝日温泉是要戴泳帽的，
1: 对，它的规定是要戴泳帽，
0: 嗯嗯嗯，
1: 对。那我觉得既然到了这个绿岛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其他的体验啊，刚水肺潜也好、
0: 嗯、
1: 浮潜也好，
0: 嗯，
1: 那其实我很棒啊。现在还有一个一竿钓啊，哦，就是脱钓 啊,
0: 啊，
1: 有没有哈、啊？对
0: 对，
1: 它现在流行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想体验海钓，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海钓呢，通常哦，你要去比方说要去体验有难度啦，因为从台湾要出海，
0: 对啊，
1: 哦、难度高，对不对、嗯？但是当然啦，我们到绿岛啊，你就可以体验到说海钓的乐趣，而且他们的鱼哦。都是属于中大型的，
0: 嗯，
1: 所以钓到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在台湾钓的时候说，哎、欸，中了，
0: 所以它也是要出海的吗？
1: 它出海的，
0: 嗯嗯，
1: 那当然，它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出海的同时啊，它那个钓竿你都不用准备，
0: 嗯，
1: 哦，你只要人上去，但是晕船药要先吃，
0: 也是要乘风破浪，是不是？嗯、那 keyboard 上是会带便当上去吗？
1: 啊、我就不要害别人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带便当上去哦，不如说，哎、欸，我们准备自己钓到这些鱼货回来慢慢享用就好了，
0: 嗯，
1: 而且那个海钓哈、哦，基本上它是船边开边钓。
0: 那个一竿钓是什么意思？
1: 哦，所以就是拖钓啦，就是我们船拖着鱼竿在走，对不对？
0: 哦，
1: 那正常一般我们甩竿之后啊，你有那个夹饵，只能在那附近这样浮啊浮啊飘啊飘。但是如果船在动的时候，它是跟着跑啊。
0: 哦，所以看起来像鱼在游，
1: 鱼在游，而且你要甩的很大力，那个鱼的方向要偏来偏去，那个人那个下面的那些尾鱼啊，哈，
0: 这样钓得到、哦，
1: 钓得到很厉害，你知道还钓到尾鱼哎、欸。而、啊、且那个黄鳍尾鱼很大尾，那时速很快那种，它、
0: 哦、
1: 会追。好、
0: 嗯
1: 哦嗯，那当你钓到的时候，你只要跟船长说钓到了，他就船就停下来。
0: 嗯，
1: 这时候你要不是马上拉，
0: 有这么好钓哦？
1: 很好钓，每一次就随便中了那种。
0: 真的假的？哈，我这次去也要玩。
1: 真的哈、
0: 嗯，
1: 因为一般你如果钓6个小时，搞不好一尾都没有。
0: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去海钓，好，对不起，好无聊哦，就是因为我一直钓不到，可能觉得就无聊了。
1: 没错，
0: 可是旁边一直钓到的人就会觉得我下次要再来。
1: 那边的渔场太丰富了，
0: 嗯，
1: 所以呢，他边等于说船边开有没有？他那个钓到的时候啊，他停下来之后，你要先让他让那个线放，你知道什么叫放线？就是要让他先不要跟他搏，你要让他累了之后再把他
0: 哦
1: 把他拉
0: 上
1: 来,
0: 來、嗯，
1: 所以偶尔还会钓到旗鱼。这个哎、這個、
0: ，No way，
1: 真的
0: 真的假的？
1: 成功港那个旗鱼
0: 很
1: 大尾啊，真的、啊，因为他是专门
0: 在他如果上来我会被扯下去哦。
1: 但是你知道吗？他要上来之前哦，因为船长知道他是什么鱼，
0: 他会
1: 打晕
0: 他，
1: 不是打晕他，叫人先离开。
0: 哦、okay ，
1: 因为你上来的时候他会乱
0: 跳，
1: 有时候会刺到人啊。他前面那个很尖啊，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乐趣，但是那个安全性都做得很好。
0: 那这个要安排多久？嗯、就是半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
1: 大概是几个小时而已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到绿岛上去之后，不管住哪一家民宿。好，
0: 都可以先问，
1: 你可以先问，然后那边其实都很棒啊，就是会提供很好的资讯，
0: 嗯，
1: 然后呢，他会找优良的这些船家，因为好像在海钓这种拖钓的没有几家，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体验是，你可以体验到哇，原来钓到那种黄鳍尾鱼哦，
0: 是这种感觉，
1: 感觉很棒啊，那个一竿钓要到日本的，你知道亲身的大尖哈、哦，
0: 嗯，
1: 那黑尾鱼的故乡，那一尾大概都是100-200公斤那种啊。
0: 那请问钓起来就可以、嗯、就是自己的吗？
1: 他自己啊，自己的，
0: 真的假
1: 的？真
0: 的
1: 真的，而且
0: 这么大我也带不走了。
1: 而且他费用才800块嘛，哦，不贵啊，
0: 可以耶，
1: 哦、可以啊。
0: 钓竿、钓具什么之类
1: 都
0: 是他们提供，
1: 对
0: 哦。然后钓起来的鱼算我的，
1: 算自己的。 然后这个是
0: 我可以卖给他吗？
1: 他可能不接受，他说我吃到怕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啊、嗯，那因为你去那边啦、啊，既然到那边，对不对？那个鱼哦，你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你随便这样晃了几下，甩了16次、嗯、哦，因为那个假饵在跑嘛，
0: 对，
1: 就中了。那种感觉多棒啊！
0: 哇，
1: 哎、欸，马上就中。
0: 好，
1: 所以
0: 我要把这个列入，我觉得去绿岛玩的清单，这个也蛮特别的，应该去绿岛比较少人玩这个。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0: 下面的、或者是海上面的或陆地上的、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它的美食是这样子，我觉得都清一色，只要是食材新鲜都是美味的。
1: 对，
0: 那任何一家店，因为他们店家其实也不是很多啦，每一家他们都很用心在做他那一块、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介绍这些哪个店家，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
1: 嗯，
0: 那你看飞鱼啊，不是都一样吗？
1: 嗯，
0: 对不对？我记得都一样，是你上来之后原味最好吃，那你太多的一些调味剂下去的话，其实就失真了。
1: 嗯，因为其实像在绿岛、就绿岛大街上面，其实有一些餐厅啊，像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那种文创类，但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些看起来比较阳春一点的餐厅，其实他们那种很多都是自己有船，
0: 是、
1: 所以他们的都是他就是真的某种程度的无菜单料理，他就是今天早上钓起来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所以他看起来阳春，但他东西可能是最新鲜的。
0: 最新鲜的哈。
1: 对，所以我其实也蛮推荐，像有一家我记得叫做那个渔夫的店。
0: 哦。
1: 对 对，就很明确，很明确、对，或者什么船长的店、这种的，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推荐给大家。今天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绿岛，我们在海平面以上，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常常我去绿岛就会。有人跟我讲，就说、哎呀，我又不玩水，或者是我又不潜水。但其实就算你不潜水、绿岛也很好
0: 很好玩
1: 啊。如果你潜水，恭喜你，这也是世界级的潜点，千万不要错过绿岛。在这个夏天呢，就赶快出发吧，跟着我们一起搭的船好不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深旅 Follow Me， 也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疯狂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
0: 谢
1: 谢。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跟大家来介绍，要来聆听的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他今年哦获得了两个奖项哈，在台湾如果说教育界来讲，最高指标那就是师铎奖。另外，他还同时获得教育部40年资深优良教师的表扬。所以光这个奖项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这位来宾他在教育的这个领域里边，他服务真的已经至少40年，而且同时又获得师铎奖。那他最近，他今年才刚从原生国小这边退休，这个原生国小在国小在桃园这边哈。我们今天要访问到的就是我们的林子杰校长。嗨，校长你好。
2: 是，主持人好。
1: 哎，校长非常欢迎哈，也感谢校长在节目里边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一些故事哈。校长，我先请问一下，您是在教育的这个年资上是已经超过40年了是吧？
2: 就是满40年。
1: 哦，哇，好厉害哦。好，然后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因为呢，在看您获奖有很多的那个项目啦哈，就是说常年推动素养导向课程、阅读教育、美感教育、品德教育哈，这算是学校的一个课程吗？
2: 是的。
1: 好，然后还有对孩子的情绪教育、终身学习能力哈。哇，身为一个校长，我是很好奇啦，校长本身也要 hold 这么多的课程吗？
2: 校长其实就是领航员嘛，所以如果

0: 我们规划了之后和团队一起努力，那的确它会成为课程的主轴。
1: 哦，所以校长反而虽然不是直接任课，直接不是说在班级上教书，但是因为要带领，等于是去思考学校的整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哦，
0: 是的，
1: 这个难度其实也蛮高的哈。那我们真的很好奇，因为像子杰校长，大家听他的声音就觉得哇，听起来好温柔哦，跟我们印象中校长的样子那种印象不太一样。第一个听起来就是甜美，而且大家如果有机会，因为之前我有看到那个林子杰校长网络的照片，仙气十足。好，那很特别的是，我们呢今天因为要想要了解，因为本身可以获得师铎奖，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肯定。所以就说林子杰校长也有他独到之处。校长，我先请问一下，您自己的本科念的是什么科系啊？
0: 是，我在师专的时候，就是念就是普师科，但是在专四、专五的时候，我念的是音乐组。
1: 哦，你们到，因为台湾早期还不是师，现在是师范大学嘛？
0: 现在是师院，对，等于是大学。
1: 那以前是就是师专这样的一个学制哈，所以到因为师专就是专科的话，就是念五年的意思。
0: 是的，
1: 哈，所以到第四年级的时候就要开始分组了，是吧？
0: 是，大家就可以选组。
1: 哦，
0: 那我选的是音乐组。
1: 那您自己本身比如说是有从小学音乐吗？还是
0: 我国中才开始学钢琴、
1: 哦、
0: 我就勇敢的挑战，当时在犹豫要学语文还是音乐，所以师专改制成师院之后，我回去进修，我就念了语教系，我总算如愿了。
1: 那只是很好奇，那为什么你在师专的时候你会去选择音乐组呢？
0: 那时候就觉得会弹钢琴嘛、嗯、那如果每天快乐的学习，也
1: 每天跟孩子一起这个唱唱跳跳，教他们音乐这样子。
0: 对、
1: 哦、
0: 所以后来我的教学里头，
1: 嗯，
0: 我担任导师也好，科任也好，我常常都把我的这专长就是音乐的部分融入在我的教学当中。
1: 哦，很棒很棒。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有看过有一些老师，就是音乐如果运用得好的话，比如说有的那个老师因为管理班级的秩序也很重要嘛、
0: 啊、对、
1: 哦、
0: 对，
1: 但孩子们吱吱喳喳的，坦白讲你叫他安静真的好难哦，他大概安静三分钟他就受不了了。好、哦、所以常常听到新进的老师就扯着嗓子在那边喊不要讲话、哦、然后就听说大概一天下来回家大家都没有声音了。
0: 对，
1: 所以你这个音乐啊，特别在管理孩子的秩序方面，你是怎么运用的
0: 啊？那可好用了。我会跟孩子约定，如果教室是有琴的，我就会弹一段旋律，然后告诉孩子，只要以后听到这个、嗯、就是安静的意思。
1: 哦，
0: 那如果是低年级，有的时候是他们可能比较吵，那或者教室是没有琴的，我一定是拿着铃鼓，也就是说孩子听到我的铃鼓响起了、哦、我就跳一段舞吧、哎、我就把铃鼓挥一挥、哎、然后身体扭动一下、哎、孩子就知道老师说我们要安静了、哎、所以我常用乐器。
1: 哇，好棒啊，乐器或者是如果说有教室有琴的话，你就直接弹一段这样子。
0: 对，就约定成熟，孩子就懂了，反正约定好就好。
1: 所以你应该没有那种回家说不出话来的困扰了哈。
0: 没有，但是很特别的是，我一毕业教的是一年级，我不到十周，我就听教务主任就来找我说，校长叫你说下课的时候呢，不要再带学生出去，你会很快没有声音。所以其实我很快没声音、啊、是因为我下课陪孩子躺在草地上，
1: 哇，
0: 看天上的云，然后朗读云的童诗。看到稻浪，因为我们旁边是农田。
1: 哇塞，你说你的教学第一年就这样做了吗？
0: 对，我就很爱孩子，而且我觉得童诗很美、哦、所以我一直其实从毕业开始都力推童诗教育，我都教孩子写诗。
1: 哦，蛮特别，你看您自己本身

0: 从国中的时候开始学钢琴，所以音乐上，你看你也去选择音乐组嘛，哈。
1: 是。
0: 但是你对阅读特别要让孩子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你又有很浓厚的兴趣哦，所以你对语言教学这个部分其实也是很有，就是很关注，这样是不是？
1: 很喜欢，对。
0: 哦，
1: 那语文的部分，我又特别喜欢教写作、同诗。当然，您刚说我声音好听，我一直也都是桃园市大型活动的
0: 主持人司仪，
1: 主持人是、
0: 哦。
1: 那也曾经培训过新北和我们桃园市的，就是办工作坊培训司仪的人才。所以呢、
0: 啊，
1: 我很喜欢教学生朗诗。
0: 哦，您是不是从小也是参加演讲比赛、朗读比赛那一种啊？
1: 没有，这倒是真的没有，
0: 啊、没有啊。
1: 对
0: 哦，
1: 我是毕业以后，第一年校长就说你去参加演讲比赛，想想我就去啦，我也没有拒绝的权利啊，我是那个新进教师，没想到从此在我们的乡镇区赛永远第一名。就一直夺得第一。
0: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校长让您去参加比赛哈，因为那个声音好，咬字又清楚，对不对哈？这个在特别在比较乡下地区，这非常罕见，这是凤毛麟角啊！哇，所以你反而是当了老师以后才有机会去参加演讲比赛啊？
1: 是的，
0: 哦，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您自己也去体会到，不管是演讲或那也有去朗读比赛之类的吗？
1: 有啊，
0: 哦、
1: 然后就成为指导老师，最后成为评审。
0: 那难怪，因为你会想要教孩子，其实都是您擅长的，不管是音乐或者是童诗，哈、哦。这种这样的一个朗读或者去了解，哇，那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教学第一年，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通常那种菜鸟老师啊，我因为你教的又是一年级，一年级的孩子基本上从幼稚园刚过来没多久，一年级的孩子完全是不受控管的，哈。所以你光是在上课时间其实就要花蛮多力气，但是那时候你下课只有十分钟，你也愿意带着孩子然后去躺在草地上朗读那个童诗、哦、所以你也是回到家以后真的就没声音那一种了，
1: 就马上就去了省陶啊，然后他就教我复式发声法，我就觉得很好笑、
0: 哦、
1: 我学音乐的耶，然后还要那个，
0: 但是因为学音乐，如果您学的是属于乐器演奏，那就不一定懂复式发声，除非学的是声乐。
1: 有啊，我们一定
0: 有
1: 学声乐啊。
0: 啊，
1: 对。
0: 那医生有教你，所以后来你学会了复式发声的方式吗？
1: 就是，反正就是自己注意的少说点，在说话的时候用复式发声法。
0: 对、
1: 就好了、啊、一个月就好了。
0: 哇，但是我们听到林子杰校长那种才当初开始教学第一年，你真的有非常强大的一种教学热忱耶、欸哦、
1: 是的。
0: 那我就很好奇，就说一般去选择师专，有的人原因不一样、哦、有的人是因为从小的愿望就是我长大当老师，那也有的是因为师专毕竟是公费入学哈，也有的就是那种蛮会为家里着想的孩子，想说我不要让父母太辛苦，所以我选择这种公费学校，而且老师是有保障的嘛，将来出来就业有保障。那我很好奇，当初您选择师专就读的原因是什么？
1: 啊，当时我们也是家境算清贫小康好了啦，哈，就是，所以
0: 你的考量也是想说要让家里边比较父母不要那么辛苦，是不是？
1: 其实我没有特别这样想，是因为父母希望我去，我就去。
0: 哦、
1: 我从小就是个乖孩子。
0: 父母希望你当老师，是不是？
1: 是的，我就去啦。
0: 哦，不过。我们要让听众朋友，特别是一些海外的朋友不知道，当年在台湾师专那也不好考哦。

0: 成
1: 不好
0: 绩，
1: 考，没
0: 成
1: 错。
0: 绩太，如果要成绩是真的蛮好的，才有可能，因为竞争也蛮激烈的，哦，
1: 没
0: 所
1: 错。
0: 以您说您的特质从小就是一个乖的小孩，哦，然
1: 是。
0: 后那就依照父母的愿望，你就去当了老师。可是就是
1: 对。
0: 说你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你是有去，因为你等于你刚刚讲你教学第一年，你就展现了真的对教学是很大的一个热情嘛。哦，可是当初你又不是说有的人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我长大当老师哦，你又不是那样的。那中间是否说在你这个师专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过程让你会真的去喜欢教育这个工作呢？
1: 是，虽然我刚才说父母叫我去我就去了，可是事实上我从小受
0: 嘿，
1: 到一位老师的影响，就是我的低
0: 哦，
1: 年级老师，
0: 嘿。
1: 他。我常常迷路，所以呢，我要进教室的时候，我永远都是上课钟声响完，我看着我的导师进去那一间教室，我才敢去。然后就发现我
0: 你
1: 的
0: 连
1: 导
0: 在哪
1: 师，
0: 一间教室你都不记得啊？
1: 就是他都
0: 嘿，
1: 很像嘛，长长的一排不是都很
0: 哦，
1: 像？
0: 没错，学
1: 然
0: 校真的
1: 后，
0: 教室一样的。
1: 对，然后学校又大嘛，当时
0: 嘿。
1: 那。我就觉得这位老师，我看着他，他永远笑脸对待我这个迷途小孩，我就觉得哇，他的笑容好漂亮哦！原来当老师可以这么漂亮，好，这是我第一个感受。所以我就告诉自己，以后可能可以当老师，我就可以像他一样漂亮。然后第二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说话这么字正腔圆。
0: 哦，老
1: 这
0: 师
1: 么
0: 的
1: 好
0: 声音
1: 听，
0: 也很好听
1: 对，他
0: 啊，
1: 的声音像
0: 嘿，
1: 清泉一般流畅悦耳。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语言的美究竟意
0: 嘿，
1: 味着什么。
0: 对，
1: 后来老师上课，我总觉得上起课来特别的好听，所以我很用心，我才发现声音可以传递知识跟情感。我在想，如果我当老师，我也要当这样的老师。
0: 所以在你小学的阶段，你就遇到一个让你真的是视为将来的一个怎么讲，想要学习
1: 一个
0: 像
1: 偶
0: 他，
1: 像，
0: 那真
1: 对，
0: 的是偶像。那老师的大名是，
1: 老师的大名
0: 嘿，
1: 王秀慧老
0: 哦，
1: 师，
0: 王秀慧老师，我们都很
1: 是，
0: 愿意让大家知道，能够教出师铎奖教师的老师 到底是谁。哦，所以那样的种子也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耶，哈。
1: 对。然后他还有
0: 哦，
1: 第三点让我也很钦佩，
0: 是。
1: 他永远都是赞美我们班每一个孩子，
0: 哦，这
1: 像
0: 样
1: 他
0: 子
1: 对我的
0: 啊，
1: 赞美，对他
0: 嘿，
1: 对我的赞美，我一辈子都记得。
0: 对。
1: 他说我的造句是全班造的最好的，
0: 哦，所以
1: 不会出错。
0: 你小时候作文应该也写得很好吧？
1: 作文还不知道，低年级没有作
0: 哦，
1: 文，
0: 低年级没有作文，
1: 可
0: 有
1: 是
0: 造
1: 造句
0: 句，
1: 嘛，照
0: 嘿，
1: 样造句这些我都写得特别好。从
0: 嘿，
1: 此。我在写作的时候，我都要咬文嚼字一番，因为我怕我写不好。就是因为我永远朝着老师赞美的方向前进，所以我谨记，我以后如果当老师，我一定要这么做。
0: 哇，老师的这一句赞美对你来讲，这当然让你学习上更加有动力，哈。但是我觉得您那个子杰校长他非常幸运，在他这个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让他这么崇拜的老师，哦，所以难怪你成绩也会好啦。因为真的就，但是我是很好奇，这个感觉是聪明的人，但你从小是因为方向感不好，是不是常会迷路啊？
1: 不知道，我就是没
0: 嘿，
1: 有勇气。应该说，我比较
0: 嘿，
1: 不敢冒险，所以我怕我
0: 啊。
1: 走错教
0: 所，
1: 室。
0: 那你怕走错教室，所以你就在外面等，等到钟响，然后老师进去的时候，你就跟着进去就对了，这样。
1: 对，我就会非常确定，就是这一间了。1年5班，好，是我的教室，这样，就是几番这样子试探，然后等待之后，我慢慢才敢自己进教室，因为怕走错，就很没胆嘛。
0: 真的，我们感谢你低年级这个王老师哈，因
1: 是
0: 为
1: 的。
0: 他的这样的一个。这算是潜移默化，然后竟然能够培育出这个未来哦，也是一位优秀的这样一个教育工作者哈。好，那因为呢，每一个人他的一个成长过程。

0: 然后也许会决定说他将来要走的路。不过即便是在教育这个工作岗位里边，每一位老师有他看重的点，或者大约价值观是不一样。所以当你有机会来当到老师的时候，你那时候最初，我们先讲最初好了，最初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1: 我毕业于北师，北师的精神是铁肩担教育，笑脸带儿童，这也一直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所以我知道我在教育路上前行的信念里，就是我一定要笑脸带儿童，然后要勇敢的有肩膀挑起任何的教育，这就是未来我走到行政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定是老师的靠山。
0: 哇，
1: 那要为他们承担很多责任，那我愿意作为他们的后盾，这就是铁肩担教育。
0: 铁肩担教育，用铁一般的肩膀担起，因为教育的责任真的很重很重。但是是笑脸对孩童，
1: 带儿童，
0: 对儿童，哇，这不容易耶，因为这个教育工作者，尤其像我们林子杰校长40年前开始任教，然后到最后他也从老师变成校长，这里面他要经历的不只是教学，还有要带领学校很多的老师或者整个学校他们的一个方向这里面经历的事情就更多了。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让大家了解子杰校长他整个一个教学历程，听起来他很多一个教学理念，还有他实际遇到一些故事，真的让人很感动，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刚才我们听到哦，这在乐坛里面，他们也是属于好朋友的组合。这里面呢，有清风加上 Ella， 他们一起合唱的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那他整个一个编曲风格，他还有这样一个管弦乐的一个搭配哈，明亮愉快，这可以是形容好朋友之间的一种情感，这也可以来当作一个教育工作者对着他喜爱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然后再想说怎么样让孩子在他们生命里边。

0: 可以加入更多美丽的色彩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呢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台湾诗夺奖得主哦，他今年才刚从桃园原生国小退休，这位是林芷杰校长。好，校长，我们来请教一下，您自己本身以前是学钢琴吗？
1: 是。
0: 好，那你说你在上课的时候，音乐对你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好运用的元素哈。所以你一直都是在小学教学，就是你的工作领域都是小学吗？
1: 没错。
0: 哦，好，因为哈。这个校长自己本身他是非常非常有创意，我有一次看到他们学校那个迎新活动，你们还那个 cosplay 那个魔女宅急便，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来讲一下你在当校长的时候，这个现在在台湾很有趣哦，台湾的就是开学的那一天哦，特别很多小朋友一年级啊，他那样子真的要来上学不容易哈，爸爸妈妈不知道花了多少力气才把他送到学校来，就是要让一个才刚刚哦一年级，然后那个虽然他们有念过幼稚园，但是毕竟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嘛哈，要让他们来，所以我就发现台湾很多那个小学哈，开学典礼或者开学第一天，哇，好热闹，大家想办法要去吸引孩子的注意，然后来讲一下那时候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1: 是的，因为很多孩子在入学的当天，家长把他送到门口，可是他们都难分难舍，或者孩子哭哭啼啼，
0: 对，哇，
1: 那就为了吸引孩子，觉得学校是个很快乐啊，然后是个充满趣味的地方，所以呢。我就会和辅导室讨论我们今年的迎新活动有没有特别扮演什么，所以就会有一些想法。那我们曾经扮演您刚提到的魔女宅急便，我们也表演过小王子。那我们因为是桃园航空城，所以我都会邀请家长会一起扮演嘛，所以我扮过空姐，我们的会长办过空少、啊、那女会长就一起办空姐，那主任们就是、嗯、我们就穿这样的服装，那么孩子呢会拿着登机证登上我们的飞机、哦、所以我们的背景是飞机。
0: 哦，好棒哦，哦，好有创意，意思就是说孩子第一天上学好像去那个机场要
1: 搭飞机，是 的, 是的，
0: 哇，
1: 对，他就不会哭啦，而且还发登机证呢。对，他就不哭了，
0: 那个、眼泪可能还一半掉挂在那个脸上了，但是眼睛已经好奇咕噜咕噜这样转了，想哦，好好玩哦，哈。
1: 对，那我们也演过世界各国的名著，那包含，因为我们学校是多元文化友善学校，嗯，所以呢，新住民友善学校，所以我们有一年会办新住民的主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穿着的就是。新住民的国家的服装，
0: 不同国家的传统服饰，对不对？
1: 对。那如果我从欧洲旅行回来，有一年我从希腊回来，我就穿着那个希腊女神的服装，然后来说希腊的故事。
0: 所以
1: 和孩子们玩。
0: 您那个当校长的时候 ，cosplay 的机会也蛮多的，这样子是吧？
1: 蛮有趣的。
0: 有，然后我看你们还有扮演过那个什么小美人鱼是吧？
1: 对，美人鱼、
0: 哦、
1: 因为孩子从丹麦手球冠军回来，所以我们就选了丹麦的一个故事、哦、那当然最经典的就是美人鱼的故事啦、嗯、所以我们
0: 就，那我很好奇你有扮演小美人鱼吗？
1: 孩子扮演小美人鱼、哦，我就是配合穿的服装是海洋服装，就是、
0: 哦、你就是那个大海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就、哦、就我跟会长属于那个色系着装出现。那我们真的有去借美人鱼装给孩子穿。
0: 嘿，哇，这个你就是你看哦，你这样的一个规划，让学校特别是那种小学一年级小朋友开学第一天，真的好
1: 开心，
0: 开心好快乐，
1: 没错。
0: 所以，真的发现就是这样子，会让孩子会比较愿意来学校这样子啊。
1: 是， 他就会
0: 嗯。
1: 很开心呐、啊。那从哪里印证呢？我们曾经有一年在毕业生，他都会拿着毕业那个手册来给毕业纪念册给我签名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说：“校长，我永远都记得我入学第一天很害怕的时候，我看到 mini 在欢迎我。”哎，我说
0: 迷你都
1: 啥
0: 来了啊！
1: ？mini。
0: 嘿，
1: 他说：“对呀、啊，你穿着红色的衣服，白色的点点，头上有蝴蝶结，你打扮成 mini 欢迎我啊！”啊，我才知道，6年了，他都还记得。
0: 你不是刻意要成为 mini，只是那一天的装扮对他来讲，就是他看的是很有亲切感，这样子啊。
1: 那一天我们应
0: 嘿，
1: 该也是演某一个故事，只是不
0: 嗯。
1: 是演迪士尼的故事。那我的装扮刚好这样，所以他就说了：“校长，那你毕业典礼当天可以
0: 嘿，
1: 穿那一件衣服吗？”
0: 哦，
1: 好在他校长身材没有变。
0: 哦，没有，我看
1: 我，
0: 直接校长就算现在退休，身材还是很苗条哦。
1: 哪里？
0: 嘿，
1: 我就着装，
0: 对，
1: 真的在毕业典礼这样穿。所以
0: 哇，
1: 孩子是知道我们曾经为他们做过什么的，他们都记在心上。我常鼓励
0: 是，
1: 老师，我们撒播爱的种子的时候，
0: 嗯
1: 你不
0: 哼。
1: 会知道它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但是一定有效。只是在孩子心中加上时间的滋润之后，总
0: 对，
1: 有一天会发芽，会开花。
0: 嗯嗯，
1: 那个孩子的话就回馈了，也印证了我的这一番话。他6年了，他还记得
0: 对
1: 我们迎
0: 呀，
1: 新，为他的努力，我听得都很感动。
0: 而且在6年后，他的毕业典礼上，那个校长哦，如约而至，穿的就是当初让他印象深刻的。那一套衣服，对于这个孩子来讲，那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了
1: 是
0: 啊、哦！哇，
1: 的，是的。
0: 就从这一个点，你们可以理解林子杰校长哈、哦，他可以获得这个40年资深优良教师的肯定，同时也获得师铎奖哈、哦，实在是有他的一个渊源了啊、哦。那校长，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在相关的报道里面，因为您的教学生涯其实也是蛮长的哈。那尤其刚刚就说你在学校，你在教育方面对孩子的情绪教育也是非常看重的哈。然后好像说有一个这个学生，他名字叫小壮，对不对？哦，这个故事感动了好多人，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孩子本身当初是有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吗？
1: 就是他
0: 嘿，
1: 比较容易
0: 激动
1: 情
0: 吗？还
1: 绪
0: 是？哦，
1: 对，所以被贴上的标签就
0: 嘿，
1: 是属于暴力的孩子。
0: 哦，那请问您接触到他的时候，他是从小学就一开始就这样，还是说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才开始有这样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呢？
1: 他到我们学校来的时候是转学生转来的，
0: 哦，
1: 他转来的时候就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就发现是这样，所以就
0: 所
1: 开
0: 以。
1: 始启动辅导机制。
0: 是他，因为会转学，也许转学也是因为这样原因哈、哦。但是转过来以后，坦白一讲哦，这样的孩子就是说在情绪的控管上哈、哦，他可能自己比较没有办法去掌握的孩子来讲，对老师、对学校来说，这个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呢，哈、哦。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很努力，一定是用团队的辅导力量，导师、专辅老师，然后辅导主任。那很多这样的个案的时候，有的时候校长我就会自己下去，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修过新竹教育大学的辅导学分班，
0: 哦，
1: 所以
0: 哇，
1: 我算是专长教
0: 哦，
1: 师。
0: 难怪哦！我想说，那你又是学音乐，然后对语言有兴趣，为什么也能够做辅导教育？哦，难怪我们林子杰校长自己本身学习的也是非常多元宽广哈、哦。哦，
1: 哪里？就是我们能做的就尽量做嘛，因
0: 对。
1: 为我觉得帮一个孩子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虽然照理来讲你是校长，这个事情不是你直接要去做的工作嘛，哈、哦，但是您 就是还是想说来帮助这个孩子，因为孩子他之所以会有这种

0: 情绪不稳定或不安全感，也许是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关吗？
1: 没错，
0: 嘿，
1: 大部分都是跟家庭环境息息相关。可是家庭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也不是他能选择的，所以我们只能辅导孩子先不要想这个，我们只就孩子的情绪，我都是告诉老师先同理接纳他，然后觉得这个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从他需要的地方让他认识自己，然后协助他之后，他就会建立信心。
0: 这样的一个孩子，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哈，坦白讲真的不太容易，对于教育工作者，对孩子本身，那个都不容易，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哈。所以很好奇，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转折？因为他来，一个是原生家庭，然后听说他也是被长期安置在社福机构嘛，哈。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孩子基本上等于是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一个呵护哈，然后他的一种情绪不稳定，那你们一开始，比如说要怎么去跟他沟通，这也是一个真正是要思考的耶。
1: 没错，所以
0: 嘿，
1: 当时要跟他谈话都不容易啊，因
0: 对，
1: 为他总是，他不会理我们嘛，也不理会老师。
0: 嘿。
1: 可是，就像您说的，这不是我的直接工作，所以这个孩子直接到了我这里的时候，他也知道我特别爱他。我会告诉他，全校这么多小朋友，我就是想跟你聊天。我先让他觉得我是对他很好，然后他在我心中是非常特别的人。
0: 所
1: 那
0: 以
1: 在
0: 你
1: 我，
0: 会常常找他来聊天吗？
1: 会呀、啊。他常常就他是我的个案辅导，就是我个别辅导
0: 算是
1: 对
0: 你
1: 象。
0: 的个别辅导的对象。
1: 对，
0: 然后的确啊，因为校长平常也不会那么多同学有机会跟校长聊天啊，对不对？
1: 是我让他觉得他很特别，是因为我很爱他，所以我不断的跟他讲，我非常爱他。然后我一直告诉他，我是他的校长妈咪，这是我的部分的努力啦。那导师跟专辅，当然他们也做得很专业。导师跟我的配合就是，只要我在全校面前让他有机会，展现才华，或者我夸奖他，我会在升旗的时候夸奖他呀。还有我们午间有 podcast 的节目，
0: 对，
1: 我在主持的时候，我会请他当我的小助手，
0: 哦，
1: 偶尔
0: 这
1: 让他
0: 样子
1: 说几句
0: 啊，
1: 话。就会变成
0: 哦，
1: 他也是主持人做广播节目了，所以呢，全校就会视他为偶像。那他进教室，他们老师就会给他掌声鼓励，恭喜他，也谢谢他代表我们班被校长选中。那他就觉得很有荣耀感，所以自我价值感就会提升。我们就是这样合作，慢慢做。
0: 因为这个鼓励是非常重要的，哦，
1: 是，
0: 就像你说，你小时候因为老师夸你造句写得非常好，然后你哦，反而是对语言啊、文学这个部分，那就是一个有一个很深很深
1: 对，
0: 的兴趣，哈、
1: 兢兢业业的学
0: 哦。
1: 习，
0: 哇，不，坦白讲，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比较多的教育现场。我们会听到这个老师有时候脾气压不住哈，会生气，会对孩子生气，因为
1: 没
0: 要
1: 错。
0: 照着林子杰校长他这种方法，首先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哈，这个真的要跟孩子沟通，你要去鼓励他，等于是你要大量的一个陪伴，还有你要很细心的去观察他的一个变化。所以就这样，你用包括您或老师大家一起努力，大概孩子转学过来大概花了多久时间，你就觉得他真的不一样了？
1: 其实我们每做一件事都发现它有改变，只是说那个改变能不能持久？也许马上又再犯了，例如说。只要下课了，脚一伸出去，在走廊上，所有经过的人，不是自己班上的同学，也会被他绊倒。所以常常就有学生告状说，经过某班的时候，有人故意绊倒他。
0: 把
1: 那，
0: 脚伸出来这样子，
1: 对，那他会这样做，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次数减少了。
0: 这是一个好现象诶，哈，
1: 是，所以，可是要到了零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要比较
0: 不
1: 长
0: 容
1: 期，
0: 易，不容易，
1: 对，一直到。

0: 毕业前夕，我在故事中写的，其实是提到说，在毕业前夕，邓老师在2楼，我带他由高处往下看我们的操场。虽然我不能带他去爬山，爬到顶嘛，从山顶往向下高声呐喊。所以我就从校长室门口带着他往下呐喊。那一天我们约定的就是，因为他要毕业了，我说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未来要当个怎样的人。那个时候他一喊出，他喊的是我要当好警察，好大声哦，
1: 哇，
0: 我都觉得他声音好大。
1: 是，
0: 我喊的是我要当好校长，然后我一听到他要当好警察，我就愣住了，我就哭了。为什么我会流泪？是因为在辅导的过程里头，我们有用阅读、用戏剧嘛？可是其中学务处也会跟警察局合作，请警察来辅导他，而且说一说法律层面的故事。他很害怕警察，每次都不想跟警察碰面，所以我非常讶异的是，天哪，这个警察的正义形象呢，已经成为他学习的楷模，因为他喊的是要当警察。
1: 对。
0: 所以我马上抱住了他，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不断跟他说我们是爱他的这件事情，他感受到他真的，我们说要爱他，然后希望他做善良的人，
1: 是
0: 我感受到他内在有动力了，所以我很感动，我就红了眼眶。那他抱着我的时候，他对我说的话更让我感动。他说你已经是好校长了。我就知道，我常说我爱他这件事情他记住了，所以再一次的证明。我常跟老师说，我们教学生爱，我们自己以身作则之外呢，爱绝对不是说，不是一个情感，它可以是一股力量。所以我感受到这个爱的力量，让这个孩子至少有一个改变，就是他的楷模是正义形象了，
1: 对，
0: 正义的化身了。我觉得
1: 哇，这
0: 我们的辅导有一些成效，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诶。好，从当初他来到学校的时候，其实有情绪的一个他的一些状况，好。然后因为原生家庭，坦白讲，这样的孩子如果没有好好去带领他的话，他真的那个将来长大，真的跟警察也不解之缘哦，哦，是经常被追的那一种，会变成社会新闻的这样一个主角。那但是你又说他在当初，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感觉就人家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乖的孩子，哦。
0: 对。
1: 但是厉害的是，经过这样，他真正感受到，不管是校长、老师、学校给他的这个爱，哈，而且他的价值观竟然可以去朝向他想要当一个好的警察，这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我们在录音之前，我都跟那个子杰校长说，真的希望将来有机会，子杰校长可以出书，把他的一些教育故
0: 谢
1: 事
0: 谢
1: 啊，
0: 您。
1: 是怎么跟学生互动啊，可以分享出来，哈。所以，那我是很好奇，这个孩子后来真的有去当警察吗？
0: 还没有到那么
1: 哦
0: 大。
1: 哦哦，年纪还没那么大
0: 对，
1: 啊。
0: 我们追踪他到国中的时候，我还跟他通电话，我们打电话到学校，找学校的老师说我要跟这个孩子通话，
1: 所
0: 所以我
1: 以，
0: 有国中毕业再度的勉励他。他
1: 哦，
0: 在他念国中的时候。
1: 因为我想说，您教学40年嘛，哈，哦，不过你当校长大概是几年的时间？
0: 23年。
1: 哦，了解。但是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未来，哦，为他高兴哦，至少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目标了哦。好，
0: 对。
1: 那我们呢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林子杰校长他还有另外一个在学校方面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在阅读帮助孩子阅读这个部分，好像有得奖是不是？你们学校有阅读奖之类的吗？
0: 是的，阅读磐石学校。
1: 啊，对对对对，哇，这个绝对跟校长有很大关系哈。好，我们等一下再来
0: 谢
1: 分
0: 谢。
1: 享这个故事，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哦，听到非常可爱的歌曲，小朋友所演唱的这一首歌的标题叫《树和书》，大自然也是一种阅读。然后有的老师喜欢带着孩子出去野外，让他们实际去看见、听见或者去触摸。也有的老师在学校里面，他就希望能够让孩子真的是可以爱上阅读，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访问到的是今年刚获得师铎奖肯定的，那他自己今年已经从桃园的原生国小退休，这是林芷杰校长。哈，校长，我们来请问一下，因为您带着这是原生国小获得阅读类的奖项吗？
1: 是。我经营过的华勋国小和兴国国小获得阅读磐石学校奖。
0: 好，阅读磐石学校奖，这是一个，这等于是学校的奖项嘛。然后您个人有获得阅读推手个人奖嘛，哈。
1: 是。
0: 好，哇，这个因为你说你在以前其实对语言教学也很有兴趣啊。当初还是菜鸟老师的时候，还那个愿意把十分钟照一讲，很多老师都休息，都已经累瘫了，在那边，他还带着孩子出去躺在草地上，然后那边朗读哈。那就是说，这个阅读是不是等于是你在当老师的一开始，基本上这也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呢？
1: 是的，因为我刚开始服务的时候是在乡下的学校，
0: 嘿。
1: 因为乡下学校的孩子可能更少阅读，所以我觉得陪他们从朗读开始，从童诗，然后带着他们看简单的绘本童话故事很重要。然后每周三的时候呢，每周三以前我们都是半天嘛，所以那个半天的那个孩子放学之后都鼓励他们要回去看书，星期四一早来，每个人要分享一句你觉得书里面提到的话你觉得很有趣的，所以这一周的主题叫做有趣的一句话，那他们就只能分享看书里头有趣的。

0: 那句话，对，
1: 下
0: 一周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哪一段落或者是哪一句话，怎么可能发生，就是主题是这样。
1: 哦，每一周都有一个指定的主题，所以孩子一定得回去看书他才答得出来啊。
0: 对，他就会慢慢的，我们就会知道阅读当中你在读文章里，其实有些东西是你觉得很优美的句子，那有些东西是你觉得有疑惑的，是颠三倒四乱写嘛，哈，就会觉得世界上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或者是有的时候的主题就是觉得一句很伤心的话，或者你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他们在读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这样的线索，这叫带着线索的阅读。
1: 哦，带着线索的阅读，这是您思考出来的方法吗？
0: 嗯，应该也很多人提过这样的方式啦，只是我发现说，从比较浅显的阅读的，就是比较不常阅读的孩子，用这个策略会更好。
1: 对，千万不要让他们说这个书到底在说什么，他可能看了也不见得能够，就是如果没有阅读习惯的话，但是你只要求说你就挑一句话出来，是不是？
0: 对，哦，这样就可以做到阅读力和表达力合一啊，
1: 难度没那么高，所以孩子比较能够做得到，他也比较容易有成就感。
0: 对，就像我们教国语课，每次都问孩子说，本课大意是什么，都不会有人举手，那个问题太大了，太不聚焦
1: 了，太大
0: 了，
1: 让老师来讲一时之间都不见得整理得出来，
0: 所以我就觉得阅读是 input， 表达是 output， 那 output 其实很重要，阅读可以说也是为了 output。 那要怎么样鼓励他们说，用一个方式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按循着线索然后阅读，所以我在小壮他们陪他们阅读的时候也是这样，孩子才会勇敢的说话，而且只要他说出来我都说他好，他当然就愿意坐在我身边，
1: 对，而且你只要求他说那一句话嘛，你觉得是哪一句话
0: 啊？
1: 因为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边，我要特别请教林子杰校长，他在阅读陪伴孩子帮助孩子提升阅读能力这部分，这个是他的一个教育成就之一，但是我觉得因为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啊，或者孩子从很小的时候他已经习惯非常高度刺激那种影音的这样的一个元素了哈，所以我有听到蛮多老师都说其实现在小朋友那个阅读力好像下降了，知道他不太有耐心真的好好去看完一本书哦，然后有的人现在的在言语的表达上就我们说常会出现火星文哦，或者他就是越来越简单哦，所以有办法对于就是说让孩子他会变得喜欢阅读这件事情不是容易的事情，你现在如果时至今日在当下教育环境你要跟那么多的游戏啊影音啊那个要去跟他比拼的话那真的不容易，所以就很好奇，所以像您刚刚说你对这个比较没有阅读习惯的孩子，你从一句话让他们去在里面找出一句话就可以，但是因为刚刚说你们有学校有获得这个教育部的阅读磐石学校奖，还有您个人的这个阅读推手这样的一个奖项，所以是说后续有对阅读这个部分还有一些什么过程会可能就是让这个孩子是真心的可以进入到阅读这样的状态呢？
0: 是，我想学校得到阅读磐石奖的这件事情呢，定是全校老师一起做，那首先就一定是我们大家讨论规划好一些策略，那各班老师呢就去执行，才会带学生真正的可以成为阅读高手。那像我们在学校得奖的这个部分，学校一起做的部分一定是教师的专业要提升，老师要先知道怎么样带领孩子，所以我们办的工作坊很重要，包含您刚刚说的现在如果是数位阅读的话又该重视哪些重点，那老师可能透过研习的时候萃取他可以教的， 那我们所在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先激发阅读兴趣啊，先让学生有兴趣阅读，然后让学生知道读书很好。那因为读书的话大脑运作嘛，它会透过信号，像您刚刚说的影音画面都是短暂不连续性的信号，
1: 对，
0: 可是只有文章的阅读它是连续性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大脑就会养成习惯，所以横间阅读那个每天的那十分钟是很重要的。
1: 晨间阅读是说孩子来到学校的
0: 学校的早上
1: 还没有上课之前吗？
0: 对，但是也是教育部推的，但有些学校很落实嘛，
1: 对，
0: 有些学校可能不那么落实，那我们学校说是鼓励非常落实的，只要这十分钟孩子就阅读，然后有的时候老师是一定要陪读的，就是老师你也读以身作则，那有的时候我有空我也会进教室陪他们读，所以我也会坐在班级里头读。
1: 所谓的十分钟阅读是大家一起在这个时间一起来看书，还是说必须要去交流分享？
0: 不能讲话
1: 哦，不能讲话，
0: 这段时间是
1: 各
0: 自只负责静静读。对，
1: 哦，那只要求你一天看个十分钟就好。
0: 就是说它是一个养成习惯嘛，那每天先有这十分钟是一个起头嘛，那同时我们推亲子共读的时候，我们就会是每天晚上关电视十分钟长知识，关电视长知识，每天十分钟关电视长知识。我曾经在我们桃园市亲子共读我们推出这个策略，
1: 对，
0: 那时候是我刚当校长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我们桃园市的国教辅导团语文领域的领招校长，那作为召集人，所以有的时候对阅读跟语文需要帮全桃园市做一些规划，那当年我们就有特别的推出每天十分钟关电视长知识，这是亲子共读的部分。
1: 亲子共读是说这个变成他们要在家庭里面去执行了、
0: 对，就是晚上啊，所以学校做早上十分钟，能不能家长你也帮忙在晚上的时候关电视十分钟、
1: 这个太棒了，这个现在有多少家庭啊关不了电视关不了手机，对不对？
0: 对、现在叫关山西长知识、
1: 关山西长知识，
0: 现在要关山西，
1: 但只要十分钟哦，我觉得这个很巧妙，时间不长这可以办得到，对不对？你要半个小时恐怕这个有的人就受不了了。
0: 对，而且当年我们还推飞天魔毯、就是家长你拿一块你就当飞天魔毯吧，
1: 对，
0: 你放在哪儿你们就是亲子共读在哪儿，也可以这样。
1: 哇，
0: 就是不一定限于书房嘛，
1: 对，
0: 可以是地板上，可以是哪里，孩子想在哪儿阅读你就把那一块布铺上去，那里就是你们的心灵互动的空间。
1: 可是校长我请问一下，我好好奇哦，这个因为要获得奖，那评审，我教育部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落实啊？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吗？
0: 要啊，首先各校都是送文本嘛，所以有书面资料，书面资料上就会有文字写的比较清楚，然后跟你实施的照片。
1: 对嘛，有图为证嘛，不然我说其实报告还蛮容易的，对不对？报告也可以自己写啊。
0: 那接下来就是要去现场发表，发表可难了、发表你就会有很多影音资料嘛，就是真的学生有、假设说学生 是我们在讲老师他教学生的策略，我们重视的是阅读力跟发表力、那我可能录了学生发表的部分、像我因为是桃园市教师儿童剧团团长、我们桃园市首创的在职教师校长主任老师演戏给孩子看，
1: 这样子、
0: 就是我是团长，
1: 是，
0: 那所以呢我待过的学校我都会非常重视戏剧这件事，那戏剧它其实就是以绘本演戏剧的话它就是一个表演力，那我同时呢也是我们桃园市在推相声的时候我都是承办学校，所以跟很多相声老师我也学了一些相声，因此呢我的学校也很鼓励老师们参加相声研习、就会融入语文课、语文课就变得很有趣，那相声就是一种发表力，也可以说是归纳在 表演力，就看怎么归纳哈。
1: 哇，
0: 那这些录影起来就会是在教育部我们去做发表。

0: 让就是很多的元素融进这个阅读这样一个习惯里，哈、哦。哇，我跟您说，不要说是评审，连我听的都好想颁奖给你们学校，就觉得哇，这听起来好有趣。阅读如果是这样的方式，那太有趣了，哈。哦，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访问的时间里边，其实我觉得林子杰校长他还有很多故事，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可是至少我们让大家了解了他的一个教学的热忱，他的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价值观，还有最重要，不管是在阅读的推动、孩子的情绪教育，哦，这种关怀。还有包括他自己本身的语言啊这个部分，哇，真的是校长，我有个感觉，您好忙哦。
1: 没错，谢老师能说，我是那个顶金电池吗？
0: 对呀、啊，
1: 永远充满活力，
0: 真的太忙了，太忙了。好，虽然说目前这样子从教育工作这样退下来哈，但是我觉得林子杰校长他很多事情，因为这个教育是可以更多融入生活的哈。将来期待不管校长出书啊，或者做 podcast 啊哈，可以有更多更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林子杰校长。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林敬堂，敬堂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声量混专，声量看政治小编，他拥有15年的媒体政治幕僚经验，长期以声量观察媒体的时事跟政治人物，聚焦探讨人性心理与政治权力对民主政治与社会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上个星期就先从柯文哲、黄国昌到整个台湾民众党所带动起来的这样一个民粹风潮，它声量带动的声量，不管说是正向或是负面的它似乎对这个政党来讲完全就是靠声量然后那个也是让他们在2020年似乎达到一个高潮
3: 是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星期要谈的，然后慢慢在目前蓝绿的这样一个交锋底下，他似乎也受到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困境那个这个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一个主轴。那我们这星期要谈的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有暗示到了，就是让很多政治观察者感觉到比较忧心的，就是民众党它是一个小党它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势力，它之所以要这样子，那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先不谈它正确不正确那是它一个求生的一个本能，但是对中国国民党来讲，它是一个百年大党，但是尤其是2024年之后，它很多走向似乎都在向那个柯文哲那个学习所以不管说是，当然我们上次也提到过韩流他自己其实有他一套的逻辑所以跟柯文哲又不太一样
3: 是
2: 然后到了2020年之后，其实韩流似乎有沉寂的，然后2020年一直到2023年的整个疫情期间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谈到疫情等一下我们可以要谈，就是因为最近有关

0: 因为疫苗的问题导致那个慈济功德会啊、哦，那个被骗10.6亿哦，然后就又造成了哦蓝绿白之间的一个互相互骂，哦，这当然也会影响到这样一个声量。等一下，那个静堂你可以好好分析。首先要谈的就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他的这些主要政治人物会想学柯文哲呢？然后变成说，把自己的群众当成小草来经营呢？
1: 嗯，我觉得当然这个其实有他们执政焦虑的问题啦，因为小英到赖其实连续3届都是民进党执政的哈。那等于是从马英九下野到一直到现在16年，快要20年的，
0: 没有，10年。
1: 啊，10年了，快点，大概10年左右的啦，哈，10年左右的这个过程，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执政焦虑。那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想要赶快拿回权力，那包括了所谓2027，本来是2027习近平的一个野望嘛，哈，那这个两边的搭配，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权力焦虑其实是非常强烈的。那在这种权力焦虑非常强烈的情况之下，他为了想要赶快夺回政权，他们开始想偏锋。那因为过去这种党国权贵的做法已经早就慢慢开始退流行啦、你说连胜文也被柯文哲干掉啦、啊，
0: 郝龙斌也没办法选上党主席。
1: 对啊，那所以就是过去国民党的那一套老派的权贵的思维跟作风，基本上也开始不流行了。那怎么玩呢？那当然开始大家就觉得，那柯文哲可以这样干。虽然他是民众党的，可是他后面其实是有人受益吧？那我们一起来参观啊！其实这个当然也跟后面的那个势力受益的状况是如何，也有可能也有关系吧。但是以现在来看，我觉得其实就是，既然过去党国的这种做法无效了啊，或者是那种能那个那种做法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那柯文哲这种玩法又看起来好像哦，真的很有一套，然后又真的也吸到一群人，OK，那就玩吧。哦，所以你看，现在这么多人，这么多国民党的人在玩这个，动不动咆哮啦，动不动大小声啦，然后那甚至连有权力的，像蒋万安这样子的人，也都玩这一套。为什么？因为都是权力焦虑嘛。为了要赶快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权力，2028嘛。那现在2028，谁要看起来民进党就是被他们这一套吃死死的嘛，因为黄国昌，因为柯文哲啊，那这样子下去哦，好像民进党看起来是被压着打的啦，看起来，那所以，那所以所以讲，所以今年大家都在玩这一套啊。可是呢，我上个礼拜说的，就是这个是情绪的动员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情绪了。你看，像这一次蒋万安，2725。独游的事情动员成这个样子哦，说他们是以宣称几十万人，事实上大概3、5万人差不多吧，哦，是有人啦，动员来的。可是隔一个礼拜，
0: 8月1号，
1: 8月1号，跟个就是看到鬼比较多吧，对，所以就是有没有被动员，有没有动员嘛，哈，然后这个就是那有没有做情绪召唤这件事情嘛，看起来蒋万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就是要用这一套模式要去平抚他们自己的权力焦虑，尤其是2028的权力焦虑。他们要的就是赶快拿到2028的执政权，这个是他们的这几年的目标。
0: 好，那我们这个更具体来讲，就是以这个蒋万安哦作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就以今年。2026年啊，譬如说，前半年啊，譬如说有关幼儿园的虐童事件啊，然后有关鼠患问题啊，然后甚至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有注意到，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

0: 这个那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是真的就是都没办法，就是大巨蛋漏水的问题。嗯、你看，从2024年、哦、开始开放、哦、大巨蛋、哦、之后，到现在已经进入第三年了、哦，根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有关那个很多人就讲说，沈伯阳、哦、作为一个挑战者。哦、他很多针对市政的一个提问，蒋万安似乎不是没办法回答，就是他根本完全不想针对市政议题、哦、尤其是大概从五月六月之后、更明显，他几乎完全放弃市政的一个讨论，
1: 是、
0: 哦、然后完全尤其是六月之后、哦嗯、那个有关毒油的问题啊、哦，然后接下来他又谈那个，就刚那个静堂你也提到过的，他发起的这样一个725的这样一个大游行，
1: 对，
0: 哦，然后他也喊说哦倒戈，但当然这个倒戈也不是他第一次喊的，
1: 对，
0: 哦，去年、
1: 嗯、
0: 哦那个大罢免前夕，
1: 对、
0: 哦，他就已经喊出哦一个倒戈，
1: 对，
0: 啊、哦，然后到了今年、哦、他讲得更大声、
1: 嗯是
0: 哦、对，然后也喊出说要废除监察院，
1: 对，
0: 这些已经完全都是中央的一个议题，完全不是跟台北市政有关的。然后我不晓得说你从那个你的声量观察里面，就这几个月你就好好谈一下，从鼠患、哦、然后再来毒油，
1: 对
0: 哦、然后再来这个疫苗事件的一个缓扑、哦、这一阵子、哦、蒋万安他在声量方面起伏变化到底是怎么样？
1: 嗯，我觉得以蒋万安他个人来讲，他其实是一开始就想要展望2028的人、
0: 嗯、
1: 那所以他可能从一开始民进党还不知道是谁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铺陈自己想要做、哦、就是比市政格局更高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0: 嗯、
1: 那只是没想到沈伯阳出现之后这么样精于攻击市政议题、
0: 嗯、
1: 而且确实也发生了这么多市政需要处理的议题、
0: 嗯、
1: 所以有两个心态，第一个是他眼睛已经放在2028了、
0: 嗯嗯、
1: 那第二个是他确实也不是、对于市政上面有一些不是、是有很强烈的状况、
0: 嗯
1: 啊、也很避讳想要去谈这件事情，而且又遇到了沈伯阳这样子一个很强的攻击手的这样的角色、嗯、所以等于是这两个心态加成起来，他非常急于想要摆脱市长、
0: 嗯、
1: 市政的这样子一个格局的内容、
0: 嗯
1: 哦、因为以他过去、哦、跟陈时中的这个对决的这个角色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其实那个 早在这四年之前他其实是相对平步青云的嘛、
0: 嗯、
1: 所以很多人都已经在早就在以他为例要展望2028了嘛、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他一开始他当大家都觉得对蒋万安其实是看扁的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那个时候就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他很急，这两个事情加起来 他其实是非常急的，所以他为什么最近会改变他过去的作风、
0: 嗯、
1: 用黄国昌式的这种方式急于想要表达自己，想要表现自己，炒作自己的声量，因为 他党内有这么多的、至少三个太阳要跟他对干嘛、
0: 嗯、
1: 他们要去竞争2028的位置嘛，所以、
0: 嗯、
1: 他变成是说跟他的幕僚这样讨论起来，他就是我，因为我的位置够高，我是台北市长、
0: 嗯、
1: 所以我更有那个力量，更有那个声量，更有那个诠释权去挑战中央的位置、哦、所以他发起了这么这样的多的题目，尤其是、以民众党跟国民党过去这三五年来的这个经验，你挑战民生议题其实是最容易召唤大家对民进党的不满、
0: 嗯
1: 哦、食安问题开案、
0: 嗯、
1: 好，然后现在是毒油案题问题、
0: 嗯、
1: 因为是食衣住行 人的生活嘛、
0: 嗯、
1: 那所以蒋万安就从那个毒油案爆发之后

0: 本来他的责任，他就不极力的撇清，然后不断的用情绪号召啊，所以你可以在声量上面看到他，因为这样子不断的在媒体上情绪性的号召，以至于他的那个不管就是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是对蓝营来讲是正面啊，对绿营来讲是负面的声量，这样子不断的炒到725，其实是他这近半年来人生最高峰的声量期啊，可是。真的有这么多情绪可以炒作吗？没有啊，对，因为大家去站出来之后，有没有获得解决？那个其实是要回去问题，要去理性讨论的嘛。那可是没有，他隔两天之后就讲倒戈。那可是倒戈这个议题是关乎党内其他人的政治生命的议题，而不是说单纯说你喊就喊倒戈就可以喊倒戈的。哦，那所以。后面的这样，因为媒体也不愿意帮他操作这件事情的，那所以开始声量就往下走。你所以看到他就是一个急速的飙升，然后在
1: 你要不要谈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一阵子啊，有关那个，不管说从独有再到他哦，开始要主导哦，想要主导那个中国国民党的这样一个领导地位。
0: 前一阵子，我其实是有用 Google 那个这个 Google 的这个搜寻的这个那个系统去看哈、哦。那他们的方式是相对的，就是从100到50这样子去区分。那在展望在725的那个前一周，或者是说在那个当天，其实它就是超过那个他们 Google 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破表100以上。那到了隔天啊。喊出倒戈之后，马上就往下跌了。那另外一方面，沈柏洋虽然那几天是在国外，没什么声量，因为大家就是基本上你要从国外把新闻正面的新闻再传回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不容易的。可是他回来之后，他不断的建立声量，他其实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在升，一个在跌。好。沈柏洋透过他现在的努力，不断的跑地方啊，不断的制造他的幽默风趣的那一面，比对黄国昌不断的制造愤怒像的那一面，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一个蒋万安用黄国昌的这种咆哮模式，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在往下的，他的高点就是725而已，破表的725而已。那可是呢，沈柏洋他不是，沈柏洋是。往上的两个人接近，也几乎快要黄金交叉了。声量，我不是说民调，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其实对于那个情绪是有反应的。对，
1: 好，那更清楚就是有关这样一个慈济功德会被那个诈骗然后又重新让人家回顾到2021年这样一个疫苗的问题我不晓得说你。观察到的一个声量变化是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过去的议题的 review。那其实当天大家对于陈时中的这个心疼的这个心情啊，或者是说，就是其实是让绿营的民众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看吧。我说的没有错，当年我们的想法是对的。这种等于是有一种。那种补偿的心理，因为等于就是司法某种程度上证实了陈时中当年讲的是对的，给陈时中一个清白。那这对于陈时中或者对于支持陈时中的人来讲，那是一个那4年之前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扼腕、非常委屈的。那以至于这一次，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反扑心理。大家就那你就可以看到陈时中的那个声量，哇，一下子跑上来很多那这也代表是民众尤其是绿营民众对于过去这几年来民进党不断的被打压民进党一直那是执政的角色，可是一直无法处理事情的这一个郁闷，其实某种上透过慈济的这个案子。获得了心理上的补偿，所以他的声量是急速的升高。可是他只有在陈时中身上有反应比另外一个当然是对于蒋万安当年讲的那句话以及跟现在的这个。

0: 这个两相态度的这个比对，其实有第一个是对于陈时中的回填的心理，支持回填的心理；第二个是对于蒋万安批判跟否定他这几年来的这一些言论的这个心理，其实是同时存在的，以至于蒋万安的高负面情绪以及他的声量其实是一直维持住的。然后然后国民党对于蒋万安因为这个议题 他们认知不和谐嘛，当年你讲的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司法还了陈时中清白，所以他们其实蒋万安在国民党的声量其实是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的声量是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蒋万安因为慈济案的这个事情，负面的犯那个犯律的批评的负面的声量其实是居高不下的，而是支持他的蓝营的泛蓝的这个声量其实是往下跌，那等于这个 一加一减来就是他的负面声量其实是往上的，那陈时中他个人的声量是往上的，正面的声量，因为就是回天性，那可是他有没有反映到那个
1: 沈
0: 国梁，其实是有间接但是没有直接，因为他其实是直接对着陈时中个人的特质回去的，
1: 对，我想这个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情绪问题的，就是明明那个疫情期间哦，那个说口罩哦没口罩，其实不要忘了，最早期台湾是一个口罩制造大国哦，你要知道，即使是日本，在一年之后，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办法有一个标准的口罩。哦，那反而变成说有些台湾人到日本哦，必须是哦携带哦台湾的口罩啊，
0: 是
1: 送给日本的友人啊什么的，对啊，
0: 对
1: 啊，所以变成说整，然后那个疫苗问题啊，老实说，你现在回顾，缺疫苗缺的是 BNT 啊，但是 AD 啊，或者是莫德纳，以及后来的高端，但问题是除了莫德纳之外。哦 ，AD 跟那个高端就不断的被蓝白营把它，尤其是蓝营啊，哦，不断的抹黑哦，那个好像最近就有一个数字啊，就是说去施打这个 AD 的哦，那个当然是以绿白最多了啊。然后蓝的还不到那个半成了 啊然后高端当然主要是以民进党的支持者最多，
0: 对
1: 啊，然后施打 BNT 最多的啊就是那个国民党，
0: 对
1: 啊，对，所以这个很明显光是从疫苗啊这个身上就可以看出，然后慈济问题就是因为啊它完全就是只变成说是要投合、哦、这样一个蓝营的支持者、哦、然后结果就被诈骗、哦、成功了、哦、所以 这个东西，而且现在 问题不只是这样子， 我想不晓得，也许你可以再继续观察，就是慈济的整个形象、哦、慈济的整个那个会不会因为这个事件、受到些微的影响，我不敢说是全面的，些微的影响其实就够了，因为这里面其实牵扯的不只是十亿、哦、这样一个数字问题，因为十亿对慈济功德会来讲、哦、那是一个小事情、啊、但是问题是背后的你这个 CEO 完全不知觉，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哦、那变成说你信众、哦、到底你该不该再继续支持慈济、哦、这个就是一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啊、也许你将来你可以好好就这方面、啊、观察有关慈济这方面一个问题、好，那他 回过头来就是蒋万安的这样一个这几个月的这样一个突变、哦不管说是他自己或是他背后的那个阴魂、在操弄、就是想要跟郑丽文想要跟卢秀燕、做
0: 区隔、
1: 那再加上说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到过的、韩国瑜、在最近的这样一个急转弯、急转变，变成是韩国瑜似乎变成是在目前为止变成是那个国民党高层里面最正常的一个人、但是问题是你刚也提到过，因为

0: 国民党已经失去政权已经10年了，所以他们对于权力的饥渴、权力的渴望，所以他们容得下哦正常人这样一个方向吗？但是他们又觉得好像傅昆萁那种走法似乎又不对哦，然后蒋万安那种不断升高哦，不断完全是那个激化，他们又觉得好像又有问题。这些种种的矛盾，你从声量里面你看得出来吗？
1: 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其实也抓不准他们自己支持者的心理到底是什么。好，那第二个是因为支持者，泛蓝的支持者其实很多混杂的这种矛盾的心理，本身就矛盾了。他们自诩自己是就是贵族，那同时呢又不甘心于流亡，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们确实，你看，就是他们又玩那个民众党的这一招，然后同时又觉得自己是党国之后，那我觉得必然他们也在重新测试自己的群众到底喜欢什么，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 style 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所以你看，像傅昆萁的这种做法，有人接受；蒋万安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郑丽文的这种做法，也有人接受，但也有人不接受。那对于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这个韩国瑜来讲，他说，大家都玩这一套了，那我还有这个市场的区隔这价值吗？也不一定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的那个这一些人，他们其实现在就是在重新测试自己的水温，测试国民党的支持者到底爱的，以前的党国风味已经不爱了，那现在的新风味是什么？是共产党的那一套呢，还是民众党的那一套呢，还是自己要怎么玩？我觉得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0: 对，刚刚那个金堂已经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这些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啊，并不清楚他们支持者想要什么支持什么，而这些支持者本身其实也很矛盾所以一方面想要爽就是听的那个干话然后很爽但又希望能够真的拿回政权，可是拿回政权你又不能够太偏激，所以其实这个都在测试当中所以这也是变成说为什么那个似乎好像韩国瑜讲这个话之后，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负面的声量，然后那个甚至连傅昆萁本身原先好像在那个被韩国瑜怒骂5分钟之后，似乎想要马上召开记者会反驳，但后来发现不对劲因为发现不行你要是敢反驳，很可能你马上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一个，所以你看他后来他的回应就说院长辛苦了，他只是要那个，就完全避重就轻，
1: 是
0: 所以变成说这个其实又回复到刚刚那个静堂所说的那样一个矛盾的心理。不过当然这里面我们今天没办法要谈的，但是其实很重要，就是媒体在这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角色。可是因为这种民间的媒体现在都有各有所属
1: 对，
0: 所以其实公众媒体比如说像公视就变得很重要，
1: 是。
0: 可是现在公视就不断的在立法院里面你看被砍预算然后他的人事也受到一个冲击。那我想今天我们没办法讨论，但是至少好，那个剩2分钟，静堂，就你过去的一个经验，监督媒体的一个经验，你也对公共媒体有很深的一个期待，
1: 是，
0: 你看你就讲一下你的看法吧。
1: OK， 我觉得是因为公视的这个运动公视成立，台湾成立公视的这个运动，其实是跟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其实 是重合，是合是一起的所以等于是它其实是跟国会怎么玩，跟国会怎么操作，跟国会怎么样把民主巩固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体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次的

0: 联署超过十几万人，
1: 嗯，
0: 这是过去没公视运动从前所未见的，
1: 嗯，
0: 因为它包裹着，它绑着台湾的民主化，
1: 嗯，
0: 哦，所以其实重点还是回到我们怎么去想象台湾的政治要怎么走下去，
1: 嗯，
0: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症结。
1: 好，那有关公司的问题，以后有机会，也许我们可以做更多的讨论啊，非常感谢静堂。
0: 好，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最近呢，这个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先生在8月12号去世啊，享年98岁啊。他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中共的国务院的总理啊，那当时呢与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共同创下了这个江朱体制啊，就是江泽民跟朱镕基的体制呢。那这五年呢，1998到2003年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呢当时呢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可以最顺风顺水的时候啊。一方面是香港跟澳门在1997年到1999年回归啊，一雪了百年国耻。另外就是2001年中共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啊，让中国原本就已经非常畅旺的外贸更加的如虎添翼啊，可以说前景一片光明啊。那另外就是中国在1999年成功了申办了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啊，然后还有就是2001年啊，成功申办了在2008年举行的北京奥运啊，让中国正式晋升为世界大国啊。所以说在当时呢，全世界都对中国充满着期待还有高度的信心呢，认为呢中国迟早要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的第一强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台商纷纷的前往中国投资啊，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呢台湾的产业逐渐的空洞化啊，人民低薪化啊，然后台湾年轻人呢都认为呢未来的发展呢只有在中国啊，都必须要去中国留学或者就业等等的啊。所以朱镕基时代的确是当时创造了一个黄金的时代啊。那因此我想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到底朱镕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跟他的一个意义何在啊。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来我们讲。世明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啊，我想我刚刚提到了朱镕基的逝世啊，它代表了一个中国荣景的一个结束啊。

0: 当时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他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啊。那你应该也是恭逢其盛啊，你怎么来看待那个时代的朱镕基所领导下的中国，它的一个意义跟影响何在呢？
1: 我想朱镕基他简单讲，他就是一个改革派，他延续邓小平所主张的，要让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体制要纳入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或者就像邓小平简单讲的，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来去刺激中国的一个经济，那更重要就是改革开放嘛，让中国对外开放，吸引世界各国的一个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帮助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那的确在当时1998年到2003年，那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刻，当时的一个经济成长率应该大概都有超过10%，
0: 对，
1: 两位数的一个成长。那这样的一个两位数的成长，当主要关键是在于说，当时中国善加利用它当时的一个人口红利，因为当时中国的一个国民所得大概顶多大概差不多一年大概3-4千块美金吧，
0: 对，
1: 等于说还是算是一个相当廉价的一个劳工，
0: 对，
1: 那最重要就是他广大的一个劳工，世界上最多的一个人口，
0: 对，
1: 那他也利用这样的一个人口的红利，吸引庞大的一个世界各国的外资，包括我们自己台湾的台资，
0: 对，
1: 然后到中国去进行一个生产，所以我们可以讲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在朱镕基的一个时代之下，奠定了中国可以变成是一个所谓世界制造工厂这样的一个基础。
0: 对，
1: 尤其是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0: 对，
1: 那善加利用中国庞大的一个廉价的一个劳工，以及世界各国的外资纷纷的到中国去进行投资，包括我们自己台湾一大堆的一个民生的一个产品，
0: 对，
1: 都把我们台湾的一个工厂就移植到中国去那边进行一个生产。
0: 对。
1: 那中国本身善加利用这样的一个人口红利，也的确让它成功变成是世界上的一个所谓世界制造工厂。照目前2026年的这个估计，中国现在大概占的全世界的一个制造产值的35%。那我相信，如果说不是当时从1978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大量吸引外资，把这些民生的一些用品的这些比较低科技的民生用品，大量的一个转移到整个中国去，然后之后逐渐从一个民生的一个低科技的一个用品，逐渐又在升级，升级到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手机啊，或包括现在这个电动车等等，让它逐渐变成是一个世界制造工厂。那我想，朱镕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简单讲，朱镕基他就是坚定的愿意说去延续邓小平的路线，强调改革开放。那他本身为了要吸引外资，他也配合当时这个江泽民，等于说江泽民过去也担任过上海市的一个党委书记，上海市是当时发展最快的，等于说配合当时这样上海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经验，大量的一个去鼓励外资来中国投资，那当然你就必须要给予很多的一些外国厂商、外资企业很多的一些优惠，包括土地优惠、租税优惠，或者说整个很多的一个土地获取等等种种的一些便利性。那这些本身，当然简单讲，它就是一定程度的市场机制，就有市场机制来去让整个中国的经济有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效能的一个出现，而使它整个经济可以得到一个蓬勃发展，把整个中国庞大的一个劳动力，把它整个把它给释放出来。那这个本身我们的确不容否认，朱镕基他可以说是等于说简单讲就是完成了邓小平的一个遗产，就是让中国真正进行一个经济的改革以及整个开放。那也的确在他这5年的一个总理的任期，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快速的成长，尤其它的制造业快速的成长，包括在整个朱镕基的一个在这个2000年代的初期，当时一个重要的一个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改革，简单讲就是鸿海帮中国生产这个苹果 iPhone 手机嘛，当时这个在2003、04年嘛，智慧型手机开始出现，当时一开始其实还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宏达电，HTC 宏达电，我那时候还要买那个手机，
0: 对，
1: 然后后来在2004、05年的时候，鸿海 好，等于说帮苹果生产手机，但是红海。

0: 是在中国聘用大量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廉价劳工，
1: 嗯，
0: 然后开始可以制造这样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工业，
1: 嗯，
0: 那这个中国当时的一个江租体制之下所鼓励的，让他能够因此而得到一个哈，让他整个经济体质逐渐逐渐转换，变成是一个好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精细工业的一些越来越高科技的一个哈产品的一个转型。
1: 嗯，
0: 所以我想朱镕基不容否认，他的确对于中国他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初期整个经济体质的一个改善，
1: 嗯，
0: 哈，经济体质的一个转型，从一个民生工业。然后逐渐逐渐涉入到一个像 iPhone 手机这样子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工业产品，
1: 嗯，
0: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士，
1: 嗯，
0: 所以他本身简单讲他是一个支持邓小平那样的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种市场机制的一个改革派，
1: 嗯，
0: 那这个本身当也是为什么说现在目前当朱镕基过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国老百姓对他等于说表达他的一个怀念，
1: 嗯，
0: 因为很明显的朱镕基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强调吸引外资来去促进中国的一个经济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1: 嗯，
0: 很明显跟现在是有很大的差别嘛，
1: 对，
0: 中国从2024年开始它的整个资本的流入流出已经变成负成长了，
1: 嗯嗯嗯，
0: 这跟2000年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差异啊，
1: 嗯，
0: 2000年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多外资投入进去中国市场的一个国家，
1: 对，
0: 但现在整个中国的一个资金的流入流出已经变成是负成长，简单讲就是外资要去中国投资的一个金额越来越少，
1: 嗯，
0: 好，跟他投进去以及想要流出来的一个金额已经现在已经变成负的了，
1: 嗯，
0: 那这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说今天中国现在失业人口一直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一直没办法解决，
1: 嗯，
0: 那简单讲就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外资企业不想去中国投资了嘛，
1: 嗯，
0: 你看中国股市为什么一直上不了4000点，
1: 嗯，
0: 上证指数为什么一直上不了4000点，连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外资的一些像什么一些外资的一些投资公司也不太想去中国的一个股市去投资，那中国的一些厂商得不到资金他当然没有办法出去扩产去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生产制造，那当然自然而然他就没办法聘用更多的工作人员嘛，
1: 对，
0: 那这当然就导致整个恶性循环，中国失业人口越来越恶化，那失业人口越多当中国的消费或国内需求就没办法提振起来，
1: 嗯，
0: 啊，没办法提振起来，那你整个中国经济当逐渐逐渐的经济成长率越来越低了嘛，
1: 嗯，
0: 那现在习近平很明显的他所推动的经济政策很明显至少我个人相信对朱镕基而言一定会认为他是背道而驰的嘛，
1: 对，
0: 因为习近平现在所推动的政策很明显的还是主要是强调一个供给面向的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强调，
1: 对，
0: 好，比如说所谓薪资生产力比如说像电动车啊太阳能面板啊锂电池啊，
1: 对，
0: 或者说像现在什么机器人人工智慧这些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制造，
1: 嗯，
0: 但这些薪资生产力的制造你越是强调这些制造，这些制造也的确让中国可以制造很多的一些这些薪资生产力的产品，所以中国的确它要出口越来越畅旺，
1: 嗯，
0: 但重点是它国内的一个需求很明显的一直提振不起来，
1: 嗯，
0: 甚至在萎缩之中，
1: 嗯，
0: 那为什么如此，简单讲就是薪资生产力的这些产业以外的其他尤其是民生消费的产品很明显的逐渐逐渐的萎靡下去了，
1: 嗯嗯嗯，
0: 好，包括什么鞋子啊衣服啊玩具啊这些民生产品很多的一些外资厂商包括我们台资也是一样就把工厂移到这些像越南啊东南亚那些国家去了嘛，
1: 对，
0: 好，就不想留在中国，因为中国来讲一方面它其实现在已经算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了，
1: 嗯，
0: 它的整个好平均国民所得已经达到13000块美金了，
1: 对，
0: 这其实已经是个中等收入了，
1: 嗯，
0: 所以它也逐渐落入一个所谓我们经济学所谓中等收入的一个陷阱，
1: 对，
0: 也就当你今天你一个中等你的这个人口好你的就业劳工不再是一个廉价劳工，
1: 嗯，
0: 你已经达到一个中等收入你就必须要推动经济转型，
1: 对，
0: 你如果不推动经济转型那自然而然会使得你的整个经济就逐渐成长经济上就越来越缓慢，
1: 对，
0: 越来越变慢，
1: 对，
0: 那现在中国就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阵痛期，
1: 对，
0: 而面对这样的阵痛期我个人认为习近平采取的政策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1: 嗯，
0: 他应该要去振兴中国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个国内的需求跟消费，
1: 嗯哼，
0: 而不是说还继续去用他政府的一个补助去鼓励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一个供给的制造，
1: 嗯，
0: 那供给制造制造这么多的一个产品最明显就是电动车，
1: 对，
0: 生产那么多的电动车结果你国内中国内部没办法消费生产那么多的电动车。

0: 车，所以你就必须要大量的倾销到海外去。
1: 对，
0: 那也导致你中国跟很多海外的其他国家关系越来越紧张。
1: 嗯，
0: 哦，尤其现在很明显的，中国跟欧盟的国家很明显的越来越紧张了。
1: 嗯，
0: 哦，欧盟本身目前的整个贸易逆差一天达到30亿欧元。
1: 对。
0: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明显欧盟已经一再警告，他无法去容忍你中国用这样的一个倾销的方式来去导致整个欧洲跟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逆差。
1: 对，
0: 所以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哦，这也是为什么说有这么多中国老百姓在现在看到朱镕基过世了，他们是非常怀念朱镕基那个时代的。
1: 嗯，
0: 他觉得简单讲就是对朱镕基当时所采取的一个经济的政策，简单的就是那一种所谓强调一种市场经济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1: 嗯，
0: 然后愿意吸引外资大量到中国来投资，
1: 对，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来让中国本身得到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成长，
1: 嗯，
0: 然后他的失业也一直维持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状态，不至于说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已经是好几年的一个高失业的一个城镇人口。那这个状况很明显的当然会导致这个中国老百姓对朱镕基的一个怀念嘛。
1: 嗯嗯嗯。好，我想的确在当时呢，朱镕基可以说是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快速这个崛起的时代啊。那的确他当时这个在他任内呢，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呢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前进的曙光啊，包含刚刚提到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中国是以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加入，所以说在当时来讲，中国可以不必要开放他自己的市场让外国的产品进来，可是他却可以呢凭借着低关税呢直接进入到其他国家的市场，让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那让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是看到了一个新的蓝海，那前景可以说是一片的光明啊。另外呢，中国在1999年成功申办了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我自己有去参加啊，当时还有一个台湾馆，台湾馆还做成一个天灯的造型啊。那另外就是当时这个上海世博会可以说是促使上海成为当前亚洲金融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另外就是2001年成功申办了这个北京奥运啊，那北京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这个水立方、鸟巢这些建筑物啊依然啊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民众党的前主席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也到北京去看的这个鸟巢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啊，即便到目前为止呢也都已经将近20年了，但是呢它的影响力呢还是依然存在啊。那我要问的就是说，当时台湾人呢都可以说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具高度的评价啊，就是说认为中国呢迟早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这个第一大强权啊，那台商呢也可以说是这个络绎于途到中国去啊，那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呢也积极的到中国去留学跟就业啊，而且当时呢你要说你在上海买了一套房，那可是一个非常值得荣耀的事情啊，那很多台湾人认为呢台湾的未来就只能够靠中国，那这个也是就是2004年当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呢，连战跟宋楚瑜他们这一组合并了啊，因为我们知道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总统大选呢连战、宋楚瑜还有陈水扁是沙卡都哈，但2004年的时候呢是连宋和，连战跟宋楚瑜整合成一组啊，他们当时认为他们一定当选的原因就在于说他们认为整个大体环境呢是对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啊，但是呢最后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当选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在当时台湾人对中国的想象、对中国的看法是超级超级乐观的，而且认为台湾的未来就只能够跟中国绑在一起。那时至今日我不想陈教授你怎么看，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状态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了？
0: 那当然是很明显嘛，简单的就是看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的状况。的确我们不否认这个2000年到2010年也算吧，大概这个十年左右吧，的确中国充满了希望，那的确有相当多的一个希望，只要说你今天不管说中国人自己本身或者说外国人去中国工作，
1: 嗯，
0: 你只要你愿意努力，你 都很容易在中国找到

0: 要希望你可以说好好去发展你的能力，去创造你的一个事业，
1: 对，
0: 好，你都可以赚到钱。但很明显的，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很大的不一样了。
1: 对，
0: 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你可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找不到工作的。
1: 对，
0: 哦，所以这为什么说今年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玩笑话？今年七月的时候，中国的那个大学放榜，
1: 对
0: 啊，大学放榜的时候，当时中国自己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才讲啊，这个没考上，你不用太气馁啦，反正你今天你考上，你也只不过是晚了四年，然后来去做一些跟高中生毕业一样的那一种外送工作而已嘛。所以这个本身代表就是今天对于目前的一个中国而言，它不再像过去这个2000年代那十年那样子，中国充满了一个希望，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找到好工作，然后可以赚钱，
1: 对，
0: 好，在那个时候朱镕基那个时代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状态了嘛？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些中国的一个年轻人，他那个叫躺平，不管说是躺平，好，或者说今天好就变成是一个
1: 只靠蚁族，
0: 好，蚁族就靠父母来养他的蚁族，
1: 对，
0: 好，那这个为什么躺平跟蚁族？因为他很难找到好工作嘛，
1: 对，
0: 他辛苦，甚至有一些念中国人所谓的那个什么顶大还什么大的，
1: 对，
0: 哦，中国那个比较好的大学毕业的九五大学什么的，他还是一样，他还是很有可能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然后最后变得你可能不是那种好大学的，不是那个顶尖大学的，你可能大学四年毕业以后你可能只能够出去去做一个外送人员，那这个本身都让中国社会，他那种氛围跟朱镕基时代那一种社会的氛围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的，朱镕基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是你只要愿意努力你就赚得到钱，但现在目前习近平时代的社会氛围是我努力考上了一个顶尖的大学，然后我毕业了就发现我找不到好工作，然后我想要努力，我想要去赚钱，但我没有办法找到好的一个工作机会，
1: 对，
0: 好，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一些青年人在讲躺平或蚁族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本身很明显的就代表说整个中国它的那个经济的状态，跟二十几年前朱镕基的时代，有很大的一个体制的改变，
1: 对，
0: 而这样体制的改变其实这个也是算是一个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必经的一个道路，就像西方现在经济学者所说的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陷阱，因为你中国老百姓你收入水平提升了嘛，那你经济当然必须要转型，
1: 对，
0: 但是很明显的我个人认为习近平所采取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政策是错误的，习近平几年前在讲什么啊？我们要共同富裕，我们要国进民退，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国进民退的概念，大量的政府补助一些他所谓重点的一个这些生产，主要就是薪资生产力的那些产业，那你重点补助这些产业，的确我们不否认他的确制造相当多的一些 CP 值也算不错蛮高蛮廉价的一些产品，也的确我们不否认他的确在这些薪资生产力上面有一些他产品上面的一个大量的一个生产品质也不能够说不好，但是重点是你对薪资生产力的产业以外的其他的产业，你可能就忽略了嘛，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薪资生产力的那些产业，不管说是机器人，不管说是人工智慧，
1: 是，
0: 不管说是那些什么电动车那些的，你都有可能会导致你中国社会的失业人口更加的恶化，
1: 对，
0: 尤其是像机器人，现在中国你看那个鸿海制造那个 iPhone 手机的那个工厂，它已经大量的使用机器人去生产了，
1: 对，
0: 那它代表当然就是大量的你可能上百过去这个十年以前鸿海在中国可以聘用300万的一个劳工啊，他现在可能只聘用不到200万，少了100万的一个劳工啊，
1: 对，
0: 因为这100万劳工做的事情都被机器人取代了嘛，
1: 对，
0: 好，然后人工智慧好的一个发展，当更加的让很多的一些产业有可能逐渐的萎缩掉了，
1: 对，
0: 好，尤其是中国在这个30年前，习近平居然还去打压中国那个补教的行业，
1: 对，
0: 补习班的教育的行业，
1: 对，
0: 那补习班教育行业是聘用相当多的一个中国就业人口了，
1: 对，
0: 好，然后就因为习近平当时整个政策的一个错误，让整个补教行业因此而萎缩下去，
1: 对。
0: 那当导致很多的一个中国的一个顶尖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突然一下子他觉得他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因为基本上你那些薪资生产

0: 力的那些工作的机会是有限的，
1: 对，
0: 但你中国那么庞大的一个就业的人口，你没办法容纳了这么多的一个就业的人口嘛？
1: 嗯，
0: 那当然导致你的这个失业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而
1: 对，
0: 失业问题没办法解决，中国的消费、国内的需求就没办法提振，啊，没
1: 对，
0: 办法提振，你当然经济就越来越恶化，那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
1: 对，对。
0: 啊，所以这个本身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说今天当时大家会去会去怀念当时的朱镕基，因为朱镕基那个时代，中国它的一个国民所得成长非常快速的。
1: 对，
0: 我相信那5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代，他可能一下子从2000多块美金，一下子可能成长到50%以上，成长到3000-4000块美金啊，
1: 对，
0: 这么快速的一个成长，中国国内的需求才可以得到提振，那
1: 是，
0: 它的整个经济才有办法平衡，不会说像现在那么样高度依赖整个出口。
1: 对。
0: 它整个出口跟它国内的需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那这样子的话，中国老百姓才会感到希望嘛。而这个希望就是现在习近平时代大家最欠缺的一个东西嘛，因为大家感受不到希望嘛。
1: 是，没有错。我想的确啊，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在朱镕基执政时期可以说是这个大放异彩啊。但是随着2016年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个中美之间呢，可以说是因为科技战、关税战的这个方兴未艾，加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呢，可以说是趋缓了，使得台商纷纷的返回台湾啊。然后中国这个年轻人，诚如刚才市民兄所说的，失业率非常严重。台湾人啊，西进也就缺乏了诱因了啊，所以使得这个中国对台湾的经济牌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有限啊。那到朱镕基时期，当然中国大陆打了经济牌，认为说台湾的未来发展只能够靠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是获得普遍人民的支持。但是时至今日呢，却是大相径庭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年第一季呢，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14.5%啊。第二季是12.9%，可以说是创下半世纪的增加的最高啊。反之呢，中国在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只有5%，第二季是4.3%啊。那事实上跟台湾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啊，光是第一季就差了9.5%左右啊，第二季啊跟台湾差距的是8.6%左右啊。所以说看起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可以说是大不如前啊。反而是什么？现在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是相当的畅旺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的这个经济的情势呢，反而是怎么样呢？反而是中国大陆仰赖的是台湾的经济啊，包含我们看到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呢，68.6%是电子零组件，资通讯产品占了11.7%，两个合计。就是80.3%啊，所以说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目前来看呢，两岸的经贸看起来数字是很亮眼，那其中主要是中国大陆需要台湾的半导体，需要台湾的晶片，需要台湾的这些资通信产品，而不是台湾需要中国的相关的产品哦。
0: 而且我补充一下，2010年的时候，当时台湾的对外投资86%到中国大陆去。在马英九时期，当时是整个两岸经济最紧密的一个时刻。但是2010年86%，但是去年2025年，我们大概只有6%左右的台湾的对外的一个投资到中国大陆去。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只剩下3%到中国大陆去投资。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两岸之间的经济关系已经完全质变了。台商是最敏锐的，他知道中国大陆很明显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适合投资的一个地方。同样的，外资也很少去中国大陆投资。那这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然也是习近平一个错误政策，就是他的什么外国间谍法，他的什么国安法的新增条款，他对于很多的一些外资的一个高阶的一个领导阶层。他动不动过去几年4、5年，动不动就有一些外国的高阶人士就被逮捕了，那谁还敢去中国投资呢？那我觉得习近平可能要为这个外国资金不来负起很大的一个责任的。
1: 对，的确，就是说，包含最近这个中国强调这个边境的管理办法，然后呢，强调了就是进到中国去呢，你哪怕是外国人，你要再出境，可能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啊，甚至政府有权利禁止你出境啊。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的确，我认为对它经济来讲是不利的啊。因为当这个跨国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基础的时候呢，

过去是加大它对于边境的这个管制的一个控制的权力，那这个对于中国要迈向一个经贸国家来讲是十分十分不利的啊。所以的确啊，其实世明兄所谈就是说，习近平上台快要15年了啊，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带来的影响却可能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那他还希望在接下来明年的中共21大继续再干5年啊。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但是久违的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也是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欢迎 Joy。 Joy 好，
2: 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跟大家谈哦，大家很期待的哦，现在都有点晚哦，夏日的肌肤保养重点哦。因为现在夏天好像每年都越来越热，
2: 对，
1: 每年都是汗流浃背的，在街上走啊等等的，或者赶车，台湾又是属于比较高温潮湿的这种天气，所以呢这个肌肤就会出油又很黏腻，你化不化妆你都会觉得皮肤就是黏黏的不舒服，夏天特别是就会有毛孔粗大这个问题，然后有的人还会泛红，就会痒 哦，然后还有脱皮，所以夏天洗脸可能是最重要的。
2: 对，
1: 我们夏天洗脸就希望这个水就是冷一点的，那冬天我们都觉得说要热一点的，可是太冷太热是对肌肤也不太好，有一种说法是说温水最好，可是有时候你真的很热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清凉哈。
2: 对，
1: 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洗脸还有对治我们这种在炎热夏天走路的时候这种肌肤这么燥热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
2: 好的，刚刚提到水温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因为夏天本来水温就不会太冰凉啦，所以也不用说刻意要把它真的变得很热，因为第一就是如果太热啊，除了它会让我们的皮脂去油力更强，如果你本身是干性肌，它去油比较强，你反而会变得比较干燥嘛，或者是比较不舒服那种状态。那再来就是热的水温其实会刺激我们皮脂腺分泌。
1: 对，
2: 所以反而夏天呢，我们是不建议你用，不管夏天冬天啊，都不宜过热。但反而夏天，我是觉得如果你只用一般的自来水的那个常温，我是觉得是 OK 的啦。也不用到达到冰水。如果你家的自来水很冰凉，比如说你住山上哦，那种冰泉水，只要温度不要过低，凉凉的，我觉得都可以。但为什么不要温度过低这件事情呢？因为太冷的水它比较没有办法呢，就是把我们脸上的油脂洗掉。
1: 对，真的是。
2: 对，那刚好夏天我们又比较容易出油的情况下，你反而会觉得洗不干净这样，所以我觉得常温水是 OK 的。那冬天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就大概常温或是微温的水都可以，反而是冬天的时候会大家比较因为冷嘛，所以都用到太热的水这样子。
1: 我们如果说用温水，其实不要太冷的水，因为太冷的水你刚刚提到可能油脂会洗不掉，然后夏天油脂又比较多。
2: 对，
1: 那洗面皂的部分呢，要用什么样洗面皂会比较好？
2: 好，那就要看你的肤质哈，因为我们真的是肤质有，因为我有遇过就是学生他可能就算是夏天他皮肤还是偏干。
1: 对，
2: 那像我本身就

0: 是比较偏油肌的人，那如果你是偏油肌，你在选择洗面产品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会本身不要强调太保湿或者是有什么洗起来会有点滑滑的啊，或者洗完会觉得有点封膜感，就是你会觉得脸上好像一层没洗掉这样的状态的话，就不适合油性肌或是混合肌使用。我通常会建议就是你尽量选择洗起来不干涩，但是你会觉得有把你的油脂洗干净的这样的产品，那还有分两种。如果你今天是干性肌，就是你皮肤，就算我在夏天可能出油量只是微微的，或是没有到全脸出油，那其实你就是正常洗脸，洗一次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是油肌，那夏天就很恐怖嘛，就一直出油，对不对？所以呢，反而我们要把脸上的油脂给洗干净因为那多余的油脂在我们脸上。尤其是睡了一个晚上，有人就强调说，早上是不用洗脸但是其实要看你的出油量，你本身是干肌那你当然就可以可能清水冲冲之类的，因为你本身就没有油脂嘛，把保养品洗掉就好了。那油肌，因为像我早上起来就是满脸都是油光，
1: 可是这种其实也蛮好的，因为这样就你比较不会有皱纹
0: 对，它就是，的确，如果你是本身比较容易出油的人，你的确比较不会长皱纹，相对来说你也比较省保养品的钱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痘痘、粉刺、毛孔粗大相对，因为它皮脂旺盛嘛，它的毛孔一定会比干性肌来的大，那样子，然后你痘痘也比较容易长，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是油性肌的人，我就建议你洗脸的时候，如果你第一遍觉得 T 字部分下巴、额头、眉心啊这些地方还是觉得油油的，第一次洗完，那我们就再加一点洗面产品，再针对 T 字的地方再洗第二次，然后你要把那个油脂，稍微真的摸起来，没有那个油油感了，那这样才是 OK 的，
1: 还有就是在冷气房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温差很大，
0: 对，
1: 那很多人很热就到冷气房去，可是冷气房就会让你更干
0: 对，
1: 那这个可能对油脂皮肤的来说还不错，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是中性肤质、综合性的肤质，或者是比较干的，可能就不大好。
0: 对，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到冷气房是不是就要喷一点保湿啊，还是什么的？
0: 没错，假如你今天所在的环境呢，是相对来说温度较低、湿度较低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保养就要调整。其实保养品是看它怎么调，它其实不一定是根据大家都跟季节嘛，其实季节就是环境，就是你所处的环境，你长时间所处的环境，包括你睡觉所处的环境，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温度跟湿度下。那假如我今天有上班族，然后公司可能冷气就是比较冷，其实当那个我有发现，就是你的冷气房的温度啊低于26的时候，它的湿度就会相对低蛮多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的保养全部都是要比照你的所属环境，那你可能在保养的时候量就会稍微比较多一点，那你擦的产品包括你的防晒跟你的粉底液，尤其是粉底你的滋润度就要拉高不能太干，这样子你在冷气房才不会一下就很干了那再来就是冷气房，台湾冷气嘛比较少暖气，暖气更可怕冷气的话，那再来就是刚刚惠子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准备个保湿型的化妆水喷雾型的那一种比较快一点那这个保湿型记得一定要不含酒精然后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定妆喷雾嘛定妆喷雾大部分它是控油型的，它里面可能就含酒精那通常含酒精或是你喷起来它会比较干爽，它一定会把你脸上的多余的油分水分给蒸散掉所以如果你是在冷气房皮肤偏干，然后会干干卡粉浮粉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反而就是要注意，你要买真的是补水补油的这种保湿型的喷雾那矿泉水啊这些都不行
1: 真的吗
0: 对因为
1: 可能有的人觉得方便矿泉水又能喝又能喷
0: 对或者是那种就是有些市面上那个喷瓶比如说像是雅漾啊或者是一些他强调是温泉水啊这种保养型的喷雾如果它是这种单纯的温泉水啊这种不含保湿剂的产品，它就像水一样的话那你就是喷完很凉爽感觉湿湿的，可是因为它风一吹啊一蒸散它又会把你脸上的水分给一起带走，所以就不适合。那这种刚刚提到这种喷瓶，如果它是像这种矿泉水啊比较没有保湿功能的，它反而适合干肌当我们觉得脸有点油油腻腻的时候，又不想要喷酒精在脸上这种有酒精性的产品的时候，你反而这种像雅漾这种喷泉喷雾啊喷一下虽然湿湿的，可是它 蒸散之后，你的脸其实会变得比较干爽一点，这样子，因为水蒸散之后。

0: 然后连同我们脸上的水分油分一起蒸散掉，这样。那刚刚提到了，光喷雾这件事情就好多种，
1: 对，没错，没错。而且你刚刚这样讲，真的是有的人用了之后反而觉得更干，
0: 对。
1: 你刚刚提的这些方式，它反而是哎用完之后是很干爽的，所以你的选择就很重要，
0: 对，
1: 看自己的肤质，
0: 看你的肤质。然后哎，假如今天夏天，哎，只是微微干燥，那我们就选择化妆水剂型的这种喷雾就可以了。但是我遇过真的很干的人，他可能尤其是坐飞机啊，或者他真的皮肤还是干，然后又在冷气房，那他可能用到的这个喷雾啊，啊，这个保湿喷雾，它的油的成分就要高一点，它可能里面会含一些一定比例的油脂，那你使用的时候需要摇一摇，让它油水平衡，然后再一喷，哇，你的妆就会立马哦给它又贴回去的感觉，这样子，可能要到有含油脂的才够，这样子。
1: 对。那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洗脸的水温
0: 是，
1: 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洗脸的次数，一天到底要洗几次脸比较好？很多人担心洗太多会不会伤害肌肤？
0: 是的，基本上啊，就以这个还是要看你的肤质，干性肌来说，如果你真的是干性又敏弱肌，那我们真的是建议你减少你洗脸的次数，甚至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过雷射哈，有时候雷射比较侵入性或是祛斑啊，医生都会建议你说啊，你不能洗脸哦哈，如果你要洗脸，你就是要用的刚刚我提到那种矿泉喷雾的这种比较干净、比较没有菌种的哦，没有生菌的这样的产品，这种喷雾、喷泉啊，或者含氧喷雾啊这种去洗脸。所以一样的道理，一样你皮肤比较干燥或是敏弱的时候呢，那反而就是你洗脸次数要越少越好。所以有人就提倡说，白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也许水冲一冲就好，不用用到洗面产品这样子。
1: 对。
0: 好、哦，那甚至如果甚至有时候你皮肤真的像。夏天可能比较还好，可是有冬天真的有些人哇可能还有点刺痛这样子，
1: 那不行了，
0: 那甚至就会像我说的，你可能连自来水都不行，你就是要刚刚用这种矿物喷泉啊、含氧喷泉啊来去帮你代替那个水来帮你洗脸，那你就不要用洗颜产品了。
1: 对，所以要对自己肤质要很了解，而且还有当时的状况。
0: 对，那但是油性肌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1: 是
0: 油性肌基本上呢，你就是要把脸上多余的油脂给洗掉。因为当油脂停留在脸上氧化之后，它其实是对皮肤不好的。很多人想说，油脂在脸上，有点润泽啊，但是那是针对干肌啦，因为干肌没有油，我们要给它好的油这样。可是如果是油肌，它一直冒一直冒的时候，那反而我们要把多余的给洗掉去掉这样子。那如果说只是微微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 T 字微微出油，那其实没关系啊、因为以台湾的气候，你要完全 T 字完全不出油，夏天实在是太困难了哦、所以如果他只是鼻头啊鼻翼微微出油，稍微面子压一下就好了，你就不用特别去洗脸。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他长期都在户外啊、又骑车又晒太阳，然后又可能工作环境是在户外不是在冷气房的时候，但他觉得脸又流汗又出油，那当然我会建议你去洗脸。你甚至用清水都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办法随身携带洗面乳，至少你把脸上的脏污那个汗水啊皮脂啊把它洗掉。真的不行的话，就是有上妆的人，那我当然就建议你面子压一压，把多余的那个汗水海绵啊去把它吸掉，油脂吸掉，然后再来补妆。
1: 对。那你讲到运动后气色大部分的人都是还蛮好的、
0: 是，
1: 对。可是运动后就像您刚刚讲的会有汗啊什么脏污啊等等的，所以运动后要怎么样清洁呢是比较好的？
0: 运动后当然如果你是真的比较出汗的运动，比较激烈一点，就是强度比较高的话，如果可以当然会建议你就是洗吧，就回家，如果对洗把脸洗澡把这个多余的洗掉。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你可以用毛巾把它稍微擦洁啊。那有化妆的情况下当然就没办法。
1: 对，那如果说是化妆怎么办？因为有的人可能爱漂亮连去运动都化妆，其实是不是也不大好啊？最好素颜比较好。
0: 最好是，但是看产品因为现在产品设计的有些设计的蛮好的，就是它比较温和，比如说矿物型的彩妆啊，比较偏保养型的、它可能就算你运动的时候它也不大会刺激你的皮肤、但是它相对来说可能持久性就没有那么好啦、这也是两难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用的这是取舍，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完全不脱妆，那你可能就是得用到比较持久性的产品、那相对对皮肤的负担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我们大概就建议你尽量不要太厚啊，比较薄透一点的这样子，或是稍微遮瑕一下就好。那刚刚提到说那我运动完我没有办法洗脸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这个状态就会很像我们补妆的这个步骤 如果可以，我们当然希望你就是准备一个海绵啊、哦

0: 或者是面纸啊、嗯、
1: 就随身带着，
0: 对、嗯、先把你已经脱妆的汗水全部擦掉、
1: 嗯哼
0: 啊、那你妆一定会被擦掉嘛、嗯、对不对，就是要把它擦掉、嗯、然后再来补妆、
1: 嗯哼
0: 啊、但是如果真的不行，哎、欸，我就是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提到就像补妆的动作，我们先把汗水啊、嗯、油脂把它吸走、啊嗯、你可以用海绵或是面纸，真的很油的时候再用吸油面纸、
1: 嗯、
0: 吸完之后呢稍微推匀一下再来补妆、
1: 嗯嗯、
0: 总而言之就是不要把那个汗水跟油脂长时间停留在脸上、
1: 嗯、
0: 因为它反而会造成皮肤的敏感，
1: 对，那我们大部分说到女性啊、喔，其实男性也一样啊，
0: 是
1: 他们只是不化妆、嗯、可是他们这个户外运动可能会更多更激烈，然后晒太阳更多、
0: 嗯、
1: 那他们的保养状况应该怎么样注意比较好呢？
0: 哦，对，慧芝讲到的这个户外运动，
1: 是
0: 与其呢化妆，那不如好好的防晒吧。
1: 对，
0: 嘿，女生也是一样、嗯。其实男生现在也开始有一点化妆了，
1: 对，注意保养了、嗯。
0: 对、
1: 哦，
0: 那只是说男生大部分啊，以台湾的男性，尤其是比较年长的，他还是不习惯脸上有粉呐、啊。
1: 对，没错。
0: 所以那我就会建议他，你至少就擦一个防晒吧，清爽的防晒，没有颜色的，或是水水的凝胶状、嗯，就是现在有很多剂型嘛。嗯，那就是至少防晒要做好，因为防晒如果不做就是真的很容易老化啦、
1: 嗯、
0: 然后跟皮肤的一些那个比如说敏弱啊、嗯、然后痘痘啊就会冒出来、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女生的话呢，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用润色防晒来取代你的底妆、
1: 哦、
0: 因为防晒真的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是在户外的话，你没有办法靠戴帽子啊这些方式去防晒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防晒第一你可以选择润色的，
1: 嗯哼，
0: 或是有些像素颜霜啊，就是它起来会可以帮你修饰啊，有点粉末的这样的感觉、嗯、那你的量一定要足够、哦、如果你是在户外你就要擦到5元硬币吧、哦嗯、1到5元啊，至少这样子硬币还是可以让它达到防晒的效果、
1: 嗯、
0: 那像我刚刚提到、如果你还是觉得，当然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如果离开了那个环境啊、哦，或是你觉得防晒对你皮肤还是有点闷的话、嗯、那我们就是运动完你可以去把它、嗯欸、稍微擦掉一点、
1: 嗯、
0: 让它不要让你感觉那么闷厚、
1: 嗯、
0: 这样子。不过现在的产品都做得很好啦，闷、嗯哦、的情况下会稍微相对少一点、
1: 好一点、
0: 对，
1: 嗯，讲到素颜霜，有一些广告素颜霜、嗯、好像是它可以还擦过夜的、
0: 嗯、
1: 然后就说啊，早上起来又是很亮啊什么、
0: 嗯、
1: 这感觉就是它到底是不是一种化妆品，那还是说介于化妆品跟保养品之间、嗯、还是说它是纯粹的保养品，因为我们都认为说如果是保养品的话、嗯、好像你就不用去处理它，
0: 对、嗯、
1: 可如果你有点化妆成分的话，你好像放在脸上还是怪怪的啊、嗯、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厂牌、嗯、不同的产品？
0: 哎、会哦，就是它现在我觉得素颜霜有好几种，就是有的它是强调诶我保养，它就是保养、嗯、但是它可能加了类似像二氧化钛一些白色的粉末、嗯、或是一些氨基酸粉末之类的、嗯、所以你擦起来脸会白白亮亮的、相对来说对皮肤的负担比较小、嗯、因为那个都是一些保养啊，或是二氧化钛，就是我们防晒也会出现，但它就物理性的嘛、嗯、所以它其实不大会造成我们皮肤太多的负担这样子、嗯哦、它可能还有一点吸油的功能、嗯、对于油性肌来说、欸、我睡觉擦这个我还觉得我好像比较不会出油、哦、这样子、嗯、另外一种就会看、哦、它不是强调，它也可能说它有保养成分、嗯、可是它有颜色、哦、它有肤色、
1: 哦、对、
0: 哦、它是有色料的、哦、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建议
1: 它睡觉不好吧，
0: 嘿，我就建议它基本上就比较偏彩妆品了、
1: 哦
0: 嗯、因为现在有两方呢，因为大家都想说素颜霜它是一个统称、
1: 嗯、
0: 有的它是真的是像个像面霜这样子、嗯它真的是保养品、嗯、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当保养品、嗯、看它没有里面没有色料，色料就是 CI 啊这些开头的、嗯、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擦起来会有点像粉底液、嗯、或是润色乳润色隔离的那个效果、
1: 嗯、
0: 那如果像这种的话呢，通常就是会有色料、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建议你要卸妆，
1: 嗯
0: 嗯，就不能过夜，你就是当成一个、白天擦的比较护肤型的底妆这样子、
1: 嗯、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嗯、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啊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那么来继续跟大家谈我们前半段讲到的是保养的重点啊，第二段我们要谈的是夏天的彩妆我们该怎么样的运用，音乐过后马上回来、嗯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那前半段节目里跟大家谈到夏日肌肤保养的重点啊，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就是夏日彩妆的运用啊。其实这个化妆在夏天就形成一种很大的负担的感觉，很多人会觉得脸上有任何东西都是一种负担哈。但是因为 Joy 老师刚刚也提到很多，就是说现在产品很进步啦，跟以前的那感觉不一样，也许它也可以让你不要那么样的黏腻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夏天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些场合还是必须要化一点妆啊，那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样选择，怎么样运用比较好？
1: 好，如果说你是因为觉得夏天会流汗哦，你所处环境并不是在一个凉爽的室内这样子的话，那的确呢，我们在上妆的时候啊，在使用产品的时候，我们就要减轻它的那个黏腻感。好，但是很多人都会除了会注意到是粉底液本身是不是要选择清爽，大家都会想说直觉是，那我就是粉底液选清爽一点就好啦。好，那但是在粉底液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你的妆前保养是一个很大的需要调整的地方。首先呢，因为夏天的关系，我们的妆前保养要越简单越好。我们就是补水补油，如果你不缺油哦，夏天比较容易出油的人，那你其实在妆前保养就不要擦到化妆水、精华液跟乳液哦，又防晒，然后粉底液，哇，这个一定黏透哦，然后很快就脱妆了。所以我们调整一下，我们就简单的化妆水或者是一点水剂型的保湿精华，水剂型就是比较玻尿酸啊、B5 啊、这种比较水水的不含油脂的产品。但是呢，如果像我们眼周真的还是很容易干纹嘛，或是两颊，有些人两颊它还是偏干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针对眼周、眼下就是比较小纹路多的地方，跟真的还是上妆后觉得有卡粉干干的地方，干干的的位置，我们加一点油脂比如说眼霜啊，我们补一下那个地方就好，我不要擦全脸然后或是一点面霜啦就是它是滋润度稍微比较高一点，但我反而比较不建议去擦太多的乳液因为乳液呢，它第一它的油跟水还有增稠剂它比较黏腻一点所以你上妆之后反而会觉得比较黏腻但是我们单纯是先补化妆水，然后只要针对局部干燥的地方给它一点滋润的油脂或者是美容油啊也可以大家都不要怕美容油，一点点就好，擦在就是纹路比较明显的地方就好那剩下来的呢我们就交给防晒吧我们就擦一个适合我们肤质的防晒。如果你觉得刚刚的化妆水精华液完眼周的保养完之后呢还是觉得有点干燥，那我们的那个防晒乳就不能太干我们就用稍微比较水润感的保湿型的防晒乳。那尤其是说像我们的听众可能年龄层如果稍微高一点，我们的皮肤表面就算出油是不是还是会有点小纹路？
0: 对
1: 这个小纹路一旦上了粉之后就会更明显。
0: 对真的有时候不擦粉你还不去
1: 对对没错，所以我们就会要调整说我们不能让脸上妆的情况下我们反而也不能让脸太干爽所以变成说我们前面的保养品油脂省略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后面的底妆跟防晒不能太干因为一旦太干它就会卡粉
0: 是
1: 所以我们就省略妆前的油脂，让防晒乳跟粉底液稍微润一点点这样子上去呢就会比较保湿也够，又不会太黏腻，然后又不会卡粉，这样子的方式
0: 像我们说夏天天气就是比较热，这跟冬天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化妆的方式是不是要偏比较清爽一点？
1: 您说如果彩度上来说，
0: 对
1: 不对？的确，
0: 还有就是说你也不要弄得很浓妆艳抹的感觉。
1: 好，那有关于台湾的这个气候不过现在全世界都很热啦，
0: 但台湾就是比较

0: 潮湿，
1: 对，台湾比较潮湿，所以我们真的比较容易会有油光满面的状态。
0: 没错，
1: 所以当我们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减少光泽感的使用，就是彩妆上来说，我们要降低那个光泽感，好，就是脸上的珠光啊，打亮啊。那其实如果你是偏油肌，你这些珠光打亮都可以省去啦，但是因为强调刚刚提到说，我们用的粉底液啊，或者是呢防晒乳本身就不能。除非你今天真的是大油肌，或者说啊，然后你皮肤真的是非常的油，那我们当然刚刚提到防晒跟粉底还是要清爽。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意纹路，皮肤看起来要比较薄透、清透的这种感觉，那我们的防晒跟粉底液就会稍微润泽一点，就是不会太干这样子，就是比较还是会有点延展性啊，推开来是好推的。那这个完之后呢，脸上就会有一点微微的光泽，加上你本身的。可能出油量这样子，所以你的彩妆眼影啊就不要太多珠光的产品，然后要不然一热一流汗你就会觉得油光满面这样子
0: 對。
1: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底妆夏天通常会比较薄透，因为怕闷嘛，除非你是重要场合，非常重要的场合，所以当你的底妆越薄透的时候，你彩妆的饱和度就不宜过高，要不然就会很不协调，就觉得怎么颜色上去不干净，脏脏的，出不来，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夏天我们的彩妆的饱和度就会稍微弱一些，因为我们的底妆比较薄透，又会流汗，又会出油，这样子是这样做调整。
0: 对，所以其实夏天还是保湿还有防晒啊，这些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穿衣服可能自己要注意防晒，不只是脸部防晒的部分，但是这个防晒的挑选也很重要，因为要适合自己的肤质，但这个是必定要做的。多久时间要补一次呢？
1: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只是在室内，我是觉得不大需要补，或是你的粉饼啊补妆的产品本身有防晒系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户外，那种我可能要打高尔夫球，或者打羽毛球更惨，那个什么网球这种会要动的，你连撑伞都没办法撑，戴帽子都没办法戴的时候，哇，那你
0: 就需要补了。
1: 我跟你讲，你为了不要晒黑，你半个小时一定要补一次。
0: 防晒乳也是要这样。
1: 对对对。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说啊，我已经上了妆，我怎么再补防晒？其实还是可以啦，要不然就去买那种市面上有一些防晒膏。就是它是粉条，类似像粉底膏，但是它防晒系数比较高的，或是有些品牌它专门出一些针对夜阳海边运动员出的这种，就是运动的客群出的一些粉饼啊，还有补妆的防晒条啊，或是蜜粉啊这些的，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加强你去补妆的时候顺便可以补防晒。
0: 对，你说到就是台湾好像有一款也是很有名的补妆的防晒膏哦，那防晒膏也蛮方便，它就直接擦，它也有粉底的功能，然后又防晒系数很高。
1: 对，那最近其实我一直被一个广告打到
0: 哦，就是
1: 对，但它是台湾还是韩国，就是它是找李多惠代言的这样子，然后所以它也是一个一条像防晒膏这样子，他说它随时就可以涂在身上脸上，
0: 涂在身上脸上
1: 也可以，
0: 它会有粉底的感觉吗？
1: 一点点
0: 哦，
1: 对，可能一点点，所以它就算你上妆后它好像还是可以直接拿来补就比较方便。
0: 对，因为以前那个防晒膏的话它是比较浓的，它感觉就是一个粉底的感觉。
1: 对，它本身是粉底的感觉，但这个不是，它是有点像防晒膏，就是一个转开来涂涂涂就可以了。
0: 那所以这两个其实也可以搭配着用啊，就是你可能先擦这个比较重的，然后补的话就不要那么重，就可以用这个比较浅的防晒膏啊。所以夏天彩妆的重点你觉得最主要是要做到哪些防晒跟彩妆的重点？
1: 防晒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夏天的防晒量一定会比较高，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的保养不要做的那么扎实，你的油脂都要减少，水可以多一点没关系啊，补水补油。那我现在要讲的一个就是大家想说保湿保湿都认为保湿就是要擦油或者面霜乳液才叫保湿面霜乳液其实是锁水，它的功能在于锁水，
0: 所以之前一定要很够量的水，
1: 对，你的皮肤的水基底要够，所以你其实洗完脸啊就赶快擦一点化妆水啊这样子的，那反而油脂我们就是少一点，因为我们油脂就可以靠防晒乳来帮你补足，所以因为你防晒乳要很多嘛那防晒乳的质地就是选择你的肤况比如说你比较干的人，那你的质地就是水润一点，好推好推的这种上去不会有粉感的，因为有些防晒它需要摇一摇物理性的这种摇一摇， 那通常就会比较适合油肌，因为它有粉末会吸油。那干肌的人、哦、或是在意小纹路的人，就不要用到那种会摇摇粉末很明显的产品，这样这个是防晒，那是因为它量要多。

0: 所以你前面的油脂就要减少。那再来呢，彩妆也是齁。那彩妆的话呢，也是看你的肤况。假如你今天是在意小纹路的人呢、啊，那我会建议你还是可以用一些是比较偏液状，比例如是像BBCC 呀、粉底液呀、这种比较润一点点的产品，因为我们前面的油脂已经减少嘛，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是大油肌的话，你其实可以用润一点点，不用到非常保湿，就是，哎，稍微比较润、比较没有粉感的底妆上上去呢，才会贴合，不会显纹路这样子哈。那如果你真的像我是这种比较油肌的人，那我会建议你就是用粉
1: 可是好像油的恰恰好也
0: 状，
1: 是不错，
0: 对，就是油肌的人，像我今天就是用粉状的粉底，我就不是用液状的粉底喽，因为它跟我的，尤其是我们防晒，刚才提到，如果你又不想卡粉，你防晒本身就不能太干嘛，在没有太干的情况下，你会出油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用粉质的底妆啊，跟这个防晒或者你本身的油脂融合一下，它整体就会看起来比较透，然后又会比较不会那么油。那粉状产品有好多种嘛，有就是有比较偏很干的，哦，就是真的很控油的，跟稍微控油点，或者是呢，像现在台湾越来越喜欢的就是矿物型的粉底哦，
1: 没
0: 它的
1: 错，
0: 粉质就会更稀一
1: 可是
0: 点。
1: 说到那个矿物质的粉底哦，我曾经在澳洲买过那个矿物质的眼影，可是我发现它会有油耗味耶，几乎是没有用过。
0: 那请问一下，它是你说的是粉底液吗？还是干粉？
1: 干粉，
0: 干粉也会有油耗味
1: 而且是眼影，也不是粉底，也不是粉饼。
0: 好，其实这个跟不同家都会不一定。因为品牌很多，有的
1: 对。
0: 可能会因为它完全没有加香料的产品，
1: 对对，
0: 那它就会可能
1: 没错。
0: 不知道到台湾放久了，它多少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有些口红专柜的也是会了哈，
1: 啊，
0: 对对，因为它
1: 对，
0: 就是可能没有特别添加香料。
1: 对，因为你就是觉得说它是纯植物啊，非常的天然，很好。
0: 对，它
1: 可
0: 如果
1: 是，在
0: 成，
1: 台湾的天气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其实也买没多久，根本没有多久的事，然后而且
0: 是，
1: 都在保存期限内。对，我就想，哇，
0: 那我觉
1: 可
0: 得
1: 能
0: 可以
1: 环
0: 试
1: 境很
0: 着
1: 重要。
0: 别的牌子，也许不会，因为有的是做成饼状的，或者
1: 对，
0: 是真的是，而且光矿物底妆这个都是粉哦，它的保湿度就不同了。
1: 对对
0: 嘿嘿，
1: 对，
0: 有的
1: 没
0: 真的是
1: 错，
0: 还是比较清爽一点，有的还是相对来，像我今天擦的就是比较偏保湿型的，就整体啦，就是在矿物粉里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更保湿一点的产品，所以它上起来就会比较有光泽感。那有些矿物粉它上起来是比较偏雾的，其实真的跟一般的粉饼一样，它有好多选择，这样根据不同家出的它的特性会不大一样。那油耗味这件事情也是因厂牌而异啦，
1: 对对，
0: 对，所以不一定这样。
1: 对，很多的化妆品牌里面的成分，我们其实搞不太清楚。那所以我们就是大厂牌或者找值得信任的专业人士介绍，我觉得这是最安心的啊。有很多的广告，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点鉴察力了啊。你就对它成分要有什么样的了解？比如说之前有那个苏丹红的事件，我们就觉得很可怕，因为它是遍布在各式各样的保养品啊，什么彩妆，甚至洗发精里面什么都会有啊。所以之前就有医生有提到说，他对于这个台湾女性的化妆品，他感觉是比较堪忧，认为最好的就是欧盟认证的。然后他说，不然的话呢，它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成分，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这个大厂牌，它毕竟已经那么久了，那但是现在当然我们觉得发生很多事情，有时候大厂牌、老厂牌好像也会出事啦，但是它必定还是比较让大家有信任感啊，因为出事你也是要负责，你大厂牌要负责，你不是地下工厂，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看这种添加物的问题呀？像之前传出这种苏丹红，还有些医生他就很强调说要欧盟认证的化妆品比较安心。
0: 对，但是这个就是跟个人的耐受性啊，就是如果当然有欧盟认证，的确会比较安心一点，对不对？因为毕竟欧盟都通过了，对不对？
1: 对，
0: 那，
1: 就是它的标准可能比较严格啊，
0: 然后台湾的话，最近有一个正式施行的法案，它在今年7月之后呢，我们所有市面上看到产品，政府都有管制，都要有一个鉴定报告。所以刚刚你提到问题，其实现在就会减少疑虑很多，因为你市面上如果看到正规在贩卖的产品，全部都要那个报告，那个报告就算是你。你是不管大小厂牌哦，台湾自产的，或者是连专柜哦，这些都要哦，所以
1: 进口的也
0: 进
1: 要，
0: 口也要，进口也要，就是不管你是大品牌、小品牌、专柜不是专柜，只要你在正规平台贩售的，因为正规平台抓得到嘛，不正规就要看有没有检举了这样子，他就会检验报告，他就看你的成分，你要去举证等等，其实蛮细的哦。那业界的朋友们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之前就要去把这个报告生出来，因为他透过台湾专门的机构去
1: 认可
0: 认可，对，
1: 合
0: 所以
1: 格，
0: 相对来说， 虽然是

0: 可能成本真的可能之后买的会更贵一点，可是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对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的。所以诶，就是看个人能够接受度。那有人也说，就是在这个报告之前啊，如果是以台湾自己的生产的化妆品跟政府的要求，有相对来说可能甚至比日本韩国都在严格，因为我们现在要这个 PIF 档嘛，然后因为国外日本韩国是不用的
1: 哦，
0: 对，所以台湾现在来说
1: 所以我们还更严谨
0: 更严格，目前来说是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还是有些像真的还是希望国际的一些认可证照，那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会觉得更安心，就多国的认证嘛，除了台湾自己以外，哎，欧盟也通过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比较安心一点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看成分还是很重要，但一般人他对于成分也不是很了解哦，对，他总是会有一些防腐剂啦，可是你没有防腐剂它容易坏掉啊，
0: 对对对，
1: 那也是很不好的，
0: 对对，
1: 所以这中间的拿捏其实是要有学问的啦。
0: 嗯，是的，对，我个人觉得目前市面上啊，大部分都应该因为刚才提到 有这个规范了嘛，基本上啊只要不是那种我所谓的来路不明啊，或者是真的是你从网络上代购啊这些不同国家的牌子的话，我觉得基本安全性都有。那当然剩下来的就是看个人肤况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成分，
1: 因为有些人即使是全部都符合，可是因为你很过敏，你用了它还是不行啊。
0: 对对对，没错。那我们就要开始去了解说，哦，它用的是什么防腐剂，防腐剂有很多种，有的欧盟可以用，有的台湾可以用这样子。那当然它还会有比例原则，比如说有些它有写，虽然它有写，可是它比例真的很少很少这样子，那你能不能接受，因为它不会把比例写出来。但是像我自己的话呢，因为我个人也是比较古某一点，所以某些成分我是不用的，就比如说比较刺激型的防腐剂，或是有一些界面活性剂，我觉得它相对来说长期用下来我皮肤可能比较敏感，那我就会避开。
1: 对，而且你这个讲就很专业，因为您在这个领域是非常的专业，然后你又研究很多这个部分，你也是你的专业之一。那我们一般就觉得好，我们知道界面活性剂不好，因为有些品牌就是说我们是不含的，
0: 对
1: 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们一般消费者很难去判定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0: 那就是像刚才提到，如果有些产品它有诉求啊，我就是不含什么所谓的无添加啦，
1: 对，
0: 但虽然无添加也不是所有不添加，它只是不添加某些比较争议性的防腐剂或者是比较刺激性的成分，那你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挑选，如果是一般人。那再来就是呢，其实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呢，方便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ChatGPT 或者是 AI，哇，我也会靠它哦，这样子我就会把成分表拍下来请它翻译，然后帮我分析说这些成分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能，
1: 对，
0: 它真的写得蛮好的哦，它就会帮你
1: 分析，因为你鉴定过的就觉得还不错对不对？因为有些东西是知道只是说太繁琐了，然后透过这个再加上专业会更清楚，
0: 对，然后它会帮你分析每个成分，然后可能这个成分它会有争议性啊，那你就可以作为参考这样子。
1: 的确是这样。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在下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要继续的请教形象造型师教学讲师也是时尚顾问的黄若仪老师，谈到的是做脸的方式。那现在做脸的方式有百百种，那到底是不是做脸后就不需要再保养了呢？这些大家的疑问呢，一一的请教这位老师。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障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今天跟大家谈到的重点是夏日肌肤的保养重点，还有夏日的彩妆，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的认识化妆品的成分，然后我们夏天的保养重点啊，是在防晒啊、保湿等等，这些很多的窍门都在节目里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要请教 Joy 老师的是，医美很盛行，很多人啊觉得肌肤保养呢、可能太麻烦了，或者效果不如医美的好，所以很多人去做医美，但是医美的种类很多啦，譬如说祛斑啦、什么雷射啊、等等，很多花样。您怎么看这样的美容保养方式？是不是做了之后整个就那么白、那么亮、那么透、是也不用化妆了、不用保养了、所以是不是反而省了这些化妆保养的钱？因为曾经听过这样的说法、去做了这个医美之后、这些都不需要做了、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就是没有到不能做哦、完全是要看你要的程度在哪里。比如说医美的效果呢，一定会比你擦，通常呢它的一次性效果会比你擦保养品来的有效，因为它的深度侵入性跟它用的能量都不同。那只是说有些人他还是很向往一好再好，越来越好，那当然他就还是会继续用到一些比较高阶的保养品、是会持续用的，就是他要维持他更好的状态的话。所以保养呢跟医美啊，我觉得是不大能一个做另外一个就不做啦齁。那因为医美的效果一定会，就是它的速度一定最快，相对来说比擦保养品来的快，然后效果也比较明显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要继续的维持的话，我还是会觉得你不能完全不擦保养品。也许呢你可以保养品变得比较简单，因为我可能斑少了嘛，那我就不用擦美白的啦、不用擦淡斑的，那我就要做好防晒。
0: 你刚刚讲到淡斑，我看过有些人他去打这种淡斑祛斑的，可是他过了不久他还是要打，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不是说一劳永逸的事情啊、那保养当然是也是每天我们可能都要擦一些保养品、可是你即使做了医美可能只是效果好坏的问题、可是他也不能一劳永逸。而且如果说你一直打这个斑呢、你这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薄，会不大好
1: 哦？如果你太密集的打，那当然对皮肤的伤害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啊、因为它毕竟是能量比较强的，所以还是会建议你的间隔时间就依照他们的规定，因为每种能量不同，有的可以比较可能要建议一两个月之后才能打，那有的可能要更久，因为侵入性的话、你刚才提到说它还是会冒出来，好、这个就不关医美的问题了，这个是我们人体的状态、就是说我今天不做医美斑也是会一直在、就是它也是会越来越深、或者是我防晒没有做好它还是会深、我的睡眠不足它还是会变深，生理起来它还是变深、就是它只会变比较深。那你做了打斑、做了这个医疗的医美之后，你的斑会变淡、但是它可能过一阵子我们深层的斑，或是我又晒了太阳，黑色素会不断的生成，黑色素不会中断、只要我们活着，除非有一些他是没办法，体质是没办法生成黑色素的人，所以他就是一直会从底里冒出来，所以你会觉得诶，如果我没有一直打他斑好像还是会出现，没错，因为你里面的黑色素他还是会一直冒出来、那如果你防晒做得不好、就是有晒到太阳的话、或者是呢有的人体质的关系他就是比较会长斑、那有的就比较不会长，所以他就还是会冒出来，这个是刚刚那个状态、那一样的就是有些擦了美白的产品你会觉得没效，因为它也是从底层一直在生成嘛、所以它只能让你维持不要再变黑，它可能已经帮你做到维持不要再让你斑恶化了，可是对于一般人来看就说我的斑还是在啊、那个美白的产品没有效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会有疑虑的状况这样。
0: 所以说你并不会否定医美的作用，就是
1: 对医美它一定有效果、我觉得它这个都已经是科学证实了、用那个机器那么贵，
0: 可是所谓的侵入性的话、不会伤害到皮肤吗？
1: 多少会哦，就是要看你的皮肤耐受性、然后还有你后续的保养，比如说如果你太密频一直频繁的去做，那反而它会发炎反应，你就会一个反黑、反黑其实个人体质啦不一定，有的是因为晒到太阳，因为它本来比较斑去掉之后这块皮肤比较脆弱嘛、那如果紫外线又强烈，就受到紫外线你没给它做好防护，它可能就会更容易吸收那个紫外线，然后皮肤又比较脆弱，它就会更反，就容易反黑现象。那有的人是体质的问题，它就是容易反黑，那反黑其实它是会淡的、所以也不用那么在意。那刚才提到说它的效果，它一定有一定的效果，只是看适不适合你、因为有些人皮肤就是很敏感啊，我做一下雷射我就会开始红肿啊什么、那他可能就不适合，他就要用相对温和一点的产品、然后可能比较勤劳一点的，比如美白产品加导入啊，这种比较温和的、不要有雷射这种能量太强的去 处理它，但是相对来说

0: 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快速的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哦，就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像我脸上也有一块斑，我后来就不理他了，我就懒得弄。那这样子，就看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子。
1: 所以你也不会去尝试医美的这些。
0: 我有做过，但是后来我觉得它还是会冒出来嘛，因为它真的比较深层一点。那什么红宝石、镭射我也打过，红宝石、镭射打完是不能洗脸的，因为它会结痂，它就是一块皮肤雕这样子。我打过好几年前，十几二十年，对，很久以前打过。然后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皮秒那些哦，我就打过。但是我后来发现，因为它真的是它你表面打完，因为镭射是。它打表面嘛，大概就是比较表层的，那它深层的会再冒出来，你就变它冒出来之后，你要再打，冒出来之后再打。后来我就想说，算了，太麻烦了，
1: 对，就是没有办法一劳永逸。
0: 对，但是我就可能就是注意防晒啊，或者擦点美白产品啊，这样子让它不要再恶化。
1: 对，那像肉毒杆菌哦，也是一个很平常的，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去做这样的医美哈。
0: 对。
1: 你觉得肉毒杆菌它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那你觉得会有什么伤害吗？做太久，毕竟它还是打了一些菌进去嘛，就不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有的。当然这个是可以，所以才会这么普遍，
0: 是
1: 经过验证。但是很多事情还是很难讲，对，
0: 还是会有风险嘛，对不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打东西进去嘛，这样子。
1: 对，
0: 哦，那这个的话，其实真的看医生的技术哎，对对对，还有你体质会不会反应？通常肉毒已经相对来说。温和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有发炎反应，就不会有排斥现状。可是难免还是会有少数的人可能会有，就是排斥嘛。就像有些人打玻尿酸，他也会排斥。那这个情况下，你又很想尝试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从少量开始做起。你就是先微量，先测试说你会不会排斥它。那如果你的身体是可以接受的，那你再去做一些比较广泛的那个疗程这样子。那它其实优点很多啦，它主要最大的优点就是让我们可以除皱嘛，就让你肌肉放松，不要动。甚至有些人他可能肩颈僵硬啊，他也可以打在肩上，让它放松，让你不要一直呈现这个久了变五十肩这样子，它是有放松的，放松肌肉，让你肌肉不要动的这个功能呐。所以它就运用在很多，比如小腿啊，或是你笑的时候怕皱纹，那你就让它先不要动嘛，它就不会有皱纹了这样子。但是的确久了，有没有？你们看到有些艺人，尤其是欧美艺人，有时候打不好，他可能就会表情变得很僵硬，
1: 很僵硬，对啊，
0: 对，那可能就是过量了，医生的技术也有差哦，太多了，一次想说。不小心打太多啊，所以一开始，如果你刚开始，可能可以先从少量的剂量开始做，然后再慢慢的增加这样子。那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其实是会你可以越打越少的，就是说我现在可能需要一定的量才可以让我的额头不要抬，就是不要有抬头纹。但是可能慢慢的，它会我只要再减一点量，也可以让它不要动，它是会有剂，它可以维持的，就它量可以越打越少，只是说有些人他皱纹会越来越明显，他会觉得，我这样动，以前可能要笑到很大，他皱纹才会出现，我现在微微笑，皱纹就跑出来了，他就很在意的话，他就会想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那我就没有那么建议，因为我觉得表情纹路还是自然啊，你就是只是改善它，如果真的要让它完全没有皱纹，然后反而让你脸皮笑肉不笑，或是笑不起来，就没有那么合适。
1: 但你认为在做完这些医美之后啊，适度的保养还是要有。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可能可以不用擦到那么贵的产品，比如说我以前不靠医美的时候，我可能要擦到好几万块的保养品，可能才会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嘛，或者我要一直频繁的做脸啊，才会达到我想要的效果。那可能因为医美它很快速，我可能做一次就达到我想要的效果，是一两次。但是呢，你后续保湿还是要做啊，补水补油这些东西。尤其是你做完之后，你反而要更多一些油脂的成分、修护性的成分，去把你的高热量造成的伤害去把它修复回来。但是你可能就不用擦到好几万块的产品，因为除非你还想更好，一好再好，有没有？但是你还是可以擦很贵，只是说相对来说，我如果只是想要维持，我不用那么贵了，我可能就补水、补油、保湿做好、防晒做好，就可以了，这样子，然后靠医美来帮我把我在意的小瑕疵给改善，这样子。
1: 所以这是不是算定义它是一种微整形？
0: 对错算是哦。如果你有用到电波的，或是有注射性的这种，都算比较偏微整形。但是相对的，如果以微整来说，它好像不大包含镭射，就是说我皮秒啊这些啊，它比较不算是微整，因为它没有动到你的 结构嘛，
1: 嗯，就是皮肤的
0: 皮肤而已，皮肤保养、嗯、比较偏皮肤保养、嗯、他们叫皮肤管理啦、嗯、的这一块这样子。
1: 嗯， 嗯， 嗯，对，所以跟整形还是有差别的啦。
0: 对、
1: 哦、整形的风险是更高的，你看我们就看到、嗯、因为他必须要麻醉要什么的，
0: 对。

0: 它就会有一些风险，有一些憾事出现了。
1: 对，
0: 有时候
1: 的确，就是如果说它就是比较跟整形相比，它不用动刀。哦，如果你是做雷射啊，不是真的用到很侵入性的，如果像有些像刚刚提到的肉毒、或者是玻尿酸、这个就针孔嘛、就是小针孔而已，然后埋线也是针孔嘛，它就跟开刀把你皮割掉再把它缝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温和很多啊、所以大家就比较能够可以接受这样子。
0: 对，科技的进步啊，就变成不是像以前说啊，利用产品去祛斑、或者去防皱或者去美白，
1: 对，
0: 要费这么多的
1: 时间对，或者心思，效
0: 果
1: 就还没有那么理想的。
0: 对，
1: 的确它是比较理想，但价格也是有的很高啦，就看你能不能接受。那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医美完啊、比如就是雷射，不管是电波还是刚刚说到皮秒这种有光热的这种、你事后的就是补水补油很重要。还有甚至你做完了一些像是电波拉皮啊这种，你后续吃的我都觉得很重要、你有没有去补充胶原蛋白啊、那种胶
0: 这么麻烦、
1: 因为它是刺激你皮肤生长嘛，刺激你的生长因子，然后让你能够自己再长胶原蛋白、但是毕竟是每个人的那个生长因子不同，他有的人效果很好，我打了几次他尤其是年轻人、他本身的那个生长因子就很多，所以他打完马上那个胶原蛋白就砰就蓬起来了这样子、可是年长之后他本身的那个胶原蛋白就很少了啊、你就算他刺激他也达不到年轻人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如果想要再更好一点，我就会建议你要吃一些像是胶原蛋白饮啊，什么玻尿酸的那个吃的保养品啊、或是你本身在饮食上就要再注意一下，多补充可以让你恢复皮肤弹性的食品、你这样做才会可以事半功倍，就是我打了雷射打了这个电音波，我又加强吃的，哇，那个效果才会更好。但是你们都不管它，不擦保湿，然后睡觉熬夜啊，又晒太阳，那我会觉得你不要做好了。
0: 对，可是他可能想说、没关系，我去打打就好了、
1: 对，我觉得会有一点浪费钱
0: 哦，这样子啊，是不是效果没有那么好？ 对，所以我们平常到底应该要怎么保养啦，或者是哪一些细节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就可以呈现比较健康的状态？因为如果说是很依赖这种医美或者一些侵入性的方式、毕竟可能很多做过人可能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停止吧、就是你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嘛。
1: 对，
0: 那有一些比较方便就是我们不需要到外面诊所啦、我们只要自己好好做好保养，其实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是不是也是可以？
1: 如果说你要达到医美，如果好，我现在两个人同样的条件好了、作息都一样，吃东西都一样啊，做医美一定有差。因为你的基本条件都一样，比如说我运动的程度，我保养的程度，跟我饮食的状况都是一样的情况下，你有做医美一定会有差，因为它就是一个高科技、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帮你改善。但是刚才提到说如果我只靠医美可不可以、好，那跟一个两个今天都有做医美的人，然后或者是这个真的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它跟你的饮食、还有你的运动程度还有睡眠程度都有差、我常常就举一些例子，我就看到一些某些欧美的明星啊，他年纪很大，尤其是会跳舞的，比如夏奇拉好了，我们讲夏奇拉最近很红嘛，你看他的皮肤状态，他绝对不是单纯做医美造成的。你单纯只做医美，但是你不管饮食跟运动的话，你是无法达到夏奇拉这个程度的。他那个年纪，因为他
0: 稍微有点胖哈，
1: 我觉得他好像快五十了耶。但是因为
0: 这样算很好的，
1: 对，因为外国人这样算瘦的、你刚提到的胖瘦也有关系，因为他太瘦的人他的皮肤弹力就会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你是靠肌肉帮你撑起来，其实会不错。比如说你看那个 JLo 珍妮佛罗佩兹，我就常拿他的例子，因为他就是因为他从以前就是跳舞嘛，
0: 对，
1: 他从很小就把这个夏奇拉也是嘛、所以他们在运动的这个基础上打得非常好、所以让他们的身体的状态都会很好，加上
0: 那更老一点的马丹娜也是这样、
1: 对，但是马丹娜他可能做很多
0: 医美，
1: 对，他除了自律之外，他也会做一些美容，因为他皮肤的那个状态真的不是单纯靠、那个就是运动跟饮食可以达到的这样子、
0: 都有研究啊、
1: 对，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就算同样条件，其实刚才提到夏奇拉或者是 JLO 啊、它本身一定多少一定会有医美啦，不过因为如果你单做医美又不运动，但是又不控制饮食不控制睡眠的话，达不到他们的状态、因为你会看起来没有那么健康。你的那个皮肤弹性啊跟他们卸妆后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很自然。所以运动 跟饮食、睡眠都很重要，但是因为现在人很难嘛，
0: 对，
1: 工作压力很大，压力然后又睡不好，所以他们必须可能真的得靠一些医美去帮他们维持这样子。
0: 那如果说不靠医美，我们就单纯说用保养品的方式来说好了，要下很大的功夫吧。
1: 对，就是变成说你单擦保养品也没办法。

0: 办法达到医美的状态，这样很难啊。除非你本身的他那个保养贵，然后或者他再用一些其他的技术哦，去帮他把它深入到你皮肤基底的话，是可以啊。包括刚刚提到用一些导入仪啊，如果你真的不想做医美，你就去买现在市面上很多导入仪嘛，然后就是会有点微微的电流啊，啊，或者是有微微的热能啊，哦，红光啊，
1: 那当场就会不一样了哦。
0: 不会当场
1: 会吗？
0: 如果是导入仪，因为你一直在这个由下往上促进它血液循环嘛，所以你会觉得有收缩跟紧实拉提的效果，当下是会有的。但是你要达到医美的那个程度是很难的，因为能量不同，那个强度还是
1: 剂量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而且它是直接注射进去的啊。
0: 哦，注射进去当然对，但还有就是如果是电音波，我们的导入仪要跟那个真的医美诊所的电音波那个能量差太多了。但是如果说我是想要维持啊，每天都很认真的在用导入仪，那你跟没用比较起来还是会有差啦。
1: 对，所以我想大家爱美啊，但是健康还是第一啦。经过Joy老师的说明，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啊，怎么样最好。那当然身心健康也很重要，因为如果只是有外表的话，你心理不健康也没用。不过当然啦，如果你外表是蛮好的，通常你的心理就会感觉也蛮愉悦的哈。
0: 对，没错，都是有时候就会讲说你心情好了，你看起来就容光焕发，对不对？但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化个妆，你也会心情变得好一点。
1: 哦，真的吗？
0: 对，这个我那时候举个例，就是疫情的好了，那疫情不是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那反正想说啊，我不用化妆嘛，没差，对不对？然后一阵子之后就有点觉得就会觉得开始有点怠惰了，你会觉得我这样就好，然后你在家里的那个精神度就会感觉没有那么好，越来越差了的感觉，因为你每天就是可能不用去准备打理自己，或者是可能就比较
1: 懈怠，
0: 对，懈怠一点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就开始觉得虽然我在家，可能我要录个影片好了啦，我也是会拍短影音嘛，我就开始自己化妆。然后呢，我发现化妆之后，哇，我的精神变好了，就是你觉得今天比较干净，我可以做些什么了，然后你做起事情也比较有效率。
1: 对，因为有一些女性她其实是很注重自己的仪表，比如说她其实在家没有事，她起床她一定要把这个全部都做完，然后穿戴整齐这样子。其实她在家里也这样，好像很多日本人也是这个样子。
0: 对，没错，她至少就是简单来，就是上点底啊，或者润色打底，画个眉毛，上个口红啊，气色就会变好了这样子。所以
1: 但是以前我们都很难想象，就觉得在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他不出去，他在家他早上起来就会先做好这些事情。
0: 对，因为他等于是你开启你今天，不管你是有没有工作，就是你今天一整个行程的第一个。你今天想想，我如果今天就是穿一个睡衣，然后没化妆，头发还乱乱的，你做起事来应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干净。比如说尤其是你在处理真正公事的时候，不是在打扫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今天这样子就好了，可能做一下就想要去做事情，可能你要躺回床上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今天化好妆，你就不会想躺在床上了。
1: 对，没错没错。所以真的是就是它的确会让你有不同的对一天的所有的作息啊，
0: 它的状态
1: 能
0: 量会不一样。没错没错，
1: 我想尽量我们每天都要打好精神，好做好这些一种仪式感，好就让自己开启一天的活力这样子。
0: 没错。
1: 好，那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形象造型师也是教学讲师时尚顾问黄若仪老师 Joy 老师跟大家谈到了这么多跟美容保养相关的话题，而且最重要的夏日肌肤我们该怎么样保养的重点都跟大家谈了，非常的谢谢 Joy 老师。
0: 好，谢谢慧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夏天到了，我们接下来呢要带着大家到台湾的一些离岛去玩。当然不只有我，今天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桑。
4: Hello， 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的，离岛让大家想到应该就是夏天的季节，
4: 是啊，
2: 对不 对？因为其实大家不论是在我们就是西边或东边这边的，西边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澎湖、小琉球。
4: 是，
2: 然后以及东边，今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绿岛、兰屿，真的好像都是夏天玩的，对不对？
4: 对啊，因为我觉得离岛啊，这个海象啦，还有就是东北季风过后，就是端午过后，
2: 对，
4: 好，然后呢，中秋之前，其实是最棒的一个海象嘛，
2: 没错，
4: 所以那个时候去离岛玩比较不会晕船啊。
2: 对，而且现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虽然夏天偶尔会有台风，但我觉得还算 OK，
4: 是
2: 的，天气气候也是很好，跳下水的时候。
4: 对，
2: 所以今天呢，既然我们要讲到绿岛的话，我就要来跟 Kibo 桑协力一下，
4: 是，
2: 就是我会负责讲水下的事情，然后 Kibo 桑会负责讲这个海平面以上的事，
4: 是，
2: 对吧？
4: 是的，是。
2: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绿岛，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Kibo 桑，你去绿岛也是搭船吗？
4: 我都搭船比较多，因为机位很少。哦，听说那部那个飞机螺旋桨了，
2: 对，
4: 大概只有开放四个名额嘞。
2: 每一个时间段，对，每个航班的话只有四个位置，
4: 四个位置，
2: 对，所以其实蛮难抢，
4: 有点难啊。
2: 而且其实我觉得绿岛搭，我大部分也都搭船，
4: 是哦，
2: 因为我觉得绿岛搭船其实从台东这边过去，
4: 福冈
2: 45，
4: 五十分钟一个小时啦，差不多。
2: 他们去年有新的那个新型的船，
4: 是
2: 开的比较快，大概35分钟就可以到。
4: 哇！
2: 但是会比较颠一点，因为就是冲刺啊这样。
4: 是。
2: 所以我就想说啊，35分钟好像还可以忍一下，就是吃个晕船药可以到。因为比较起兰屿我就真的很想要搭飞机，因为兰屿要2个多小时
4: 嘛，更久，
2: 对，
4: 更久。
2: 但绿岛不要，没关系，你差不多要开始晕的时候，差不多也该到了。
4: 不过很奇怪呢，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去绿岛在富冈，我买了一个便当在隔壁，然后呢再买一个可乐，就准备要上船，每个人都很奇怪的眼光在看我。
2: 那是当然的，你看起来大家都已经准，大家都是准备清空要怕吐，结果你是加东西进去。
4: 因为我在日本啊，去带团也好，我去玩的时候，我只要坐船坐车，我一定买便当跟饮料上，
2: 你都不会晕哦？
4: 不会呢，
2: 好好哦，你天生旅游命，
4: 真的、哦、
2: 真的真的。
4: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奇怪，每个人都看我，然后还有那个店家说你可以不要买可乐吗？我说你不卖我可乐、
2: 哦、啊，
4: 对，我说不
2: 会
4: 啊，
2: 会咬
4: 我，这样有气的话还可以打嗝，还可以吃更多。对 啊你怎么，他说你等一下坐船吗？我说是啊。他说那你确定你真的要买吗？啊，我就管他了，就买嘛。
2: 好好、哦、
4: 然后就准备登船之后，我就看到奇怪，因为早期哦，绿岛有一段时间没去嘛，然后突然去说、哎、怎么有那么多垃圾袋在旁边，随时可以取用，那个大型的。想说哦，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作用，这是丢垃圾方便吗？那我们想说，
2: 用的
4: 是这样哦。
2: 对，
4: 那我就觉得算了，反正就开始了，乘风破浪嘛，我就哇太棒了，这次速度好。然后光是乘风破浪50分钟那个速度啊，它往右倾可以看到海，往左倾也看到海，然后呢就是离海根本就是快碰到很近，然后浪花打上来了。
2: 你觉得很漂亮？
4: 对，我在那边喝可乐，然后再

0: 吃我的便当，旁边就哎会发作了。
1: 嗯，
0: 然后他说：“先生，你可以不要这么大声嘛。”他说：“吃东西不要那么大声。”他说：“想哎，听到更恶心。”我说：“哦，不好意思，我赶快吃完。”他说：“你还要吃哦？
1: 你还吃得下？”
0: 哎，边吃然后边喝可乐，然后乘风破浪怎么样？到了这个。
1: 不行，我不要待在你旁边。
0: 真的吗？
1: 真的，我自己呢去绿岛也是会看一下海象啊。
0: 真的哦。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比较晃，但就像 Tibo 想说的，我们现在夏天去啊，其实是比较没有什么东北季风或什么，除非你遇到台风，台风的外围啊，或者扫到台风尾的话，那就没办法。
0: 对对对。
1: 不然其实还 OK 啦，还 OK。大家只要过了这一段之后，你就是海阔天空了，好吗？来到绿岛，真的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0: 是是是，
1: 所以
0: 真的。
1: 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在渔港这边，对不对？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到了渔港之后啊，因为第一件事情我还是，其实我在那个富冈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便利商店买一些东西。
1: 买什么？
0: 买我怕晚上会饿啊。那、这个
1: 绿岛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你有什么？我们还有便利商店呢、欸嗯。
0: 怕被买光啊，提早营业结束，然后、
1: 哦、
0: 对我是怕啦。那当然，你自己如果食量大，像我这种，可能你就准备一些泡面啊什么，反正就先带嘛。
1: 没绿岛现在很先进。
0: OK OK， 没问题。那当然啦，我们都知道它先进，只是说我怕把它买光。那它补给的话，隔一天嘛，我来不及。
1: 哦、
0: 对对，没事没事。
1: 没有，因为你的食量真的
0: 是太
1: 大。
0: 啊、
1: 对
0: 对，那当然，我就一下船之后，我们一定是租摩托车嘛。
1: 对
0: 对，一定是租摩托车。那摩托车租完之后，那一定要戴安全带啊，
1: 安
0: 全帽
1: 了，
0: 安全帽。
1: 安全带的话先不要。
0: 啊、对, 对, 对，安全帽呢啊，就把它戴上去之后，哎，我们就开始。哦、我们就开始往那个绿岛的灯塔移动。
1: 哦，一到就先去灯塔，为什么？
0: 我觉得都来了，它是一个地标嘛。
1: 嗯，
0: 那它是离刚好，我就想顺时针哦，顺时钟方向去绕哈，
1: 环岛圈。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灯塔呢，其实你说不怎么样，我觉得至少它是一个象征绿岛的一个地标、嗯。那去拍个照，其实它因为它也算是属于比较制高点、
1: 嗯，
0: 然后呢比较容易看到醒目的地方，所以它的视野也一定很棒。
1: 嗯，
0: 那我们一定去那边走一下啊、哦。那当然。旁边呢其实就有一个机场嘛，绿岛机场嘛、
1: 嗯、
0: 那我也会顺道去那边走一下。其实那个机场很好玩，就很多当地人啊就在那边看那个飞机技术好不好，还会评论这个机师他到底技术 OK 不 OK。 他说偏这个有点偏左边哦，偏左边不行哦，这个不行哦，可能换新的机长哦。你听到他们在舆论哦、
1: 嗯、
0: 很可爱。那当然这有三个时段啊，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到了、哦、绿岛，那当然我们下的船通常都是比较晚或者是中午了。
1: 对、
0: 哦、你可以来得及的话，我们先讲三个时段，是早上7:50，如果你有空。
1: 这肯定来不及的吧、
0: 啊、这来不及。
1: 对, 对。
0: 但是1:10那个也许还可以，你早上、
1: OK、
0: 上午的可以。
1: 对、
0: 哦。但是你看到一台飞机还两台飞机就不一定，因为那时候还在晕啊。
1: 对。哦、我本来以为想说它降落之后过没多久又会起飞。
0: 有可能
1: 啊，
0: 就两架子、啊。有时候就是因为晕啦、啊、但是我觉得到那边啊其实。我也喜欢看一般的大型飞机起降，
1: 嗯，
0: 那这里呢，我也喜欢，这个螺旋桨不是技术好不好，而是蛮疗愈的，
1: 对、
0: 哦。然后它下午4:15也一般嘛，
1: 嗯，
0: 对。那这个是降落，哈、哦，那你在那边多待个20分钟、25分钟，它准备又要回航了，
1: 嗯，
0: 好、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降落跟起飞。
1: 啊，那我推荐最后一班，因为最后一班你等它起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快要到夕阳时间了。
0: 对呀、啊，
1: 所以刚好可以看到那个夕阳的
0: 感
1: 觉，嗯、
0: 感
1: 觉其实是蛮好的、哦
0: 太棒
1: 了。
0: 对，
1: 对啊、
0: 所以图姐你在那边浮潜，那其实陆地上你也很熟，嗯、只是说我是觉得到这边呢、啊，这个航空站哦，我觉得、嗯、因为你看得到飞机起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列入景点之一啦。
1: 其实是。这应该是 对,
0: 对
1: 这几年也是大家都一定会列入
0: 列入嘛、哦、
1: 嗯，
0: 那当然我觉得像这个如果是因为绿岛真的不大了，
1: 嗯，
0: 那你要慢活的话摩托车要骑慢一点、
1: 嗯哦、
0: 那当然我觉得慢慢骑慢慢骑，然后也可以到哈巴狗哈巴狗岩、啊、它是岩石嘛、哦、那当然我觉得都来了就驻足一下、哦、稍微看一下，不管是路边也好或者你要走进去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慢慢去欣赏每一个天然的艺术品、
1: 嗯、
0: 啊，然后呢难得到这边来了，对，
1: 来都来了，而且因为你骑车一路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些奇
0: 岩怪石，对对对对对，
1: 真的这时候就要发挥大家的想象力了，
0: 对，像你的睡美人岩啊也是一样啊、
1: 嗯、
0: 对不对。那当然到了柚子湖啊、
1: 嗯、
0: 柚子湖其实这里比较特殊，它地形更特别，通常到前面前端哦、啊、看一看拍一拍就会离开。我建议如果你把摩托车放着慢慢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人应该也会慢慢走到比较里面，比较应该算是往北端了、啊、哈，走进去你会看到一些洞窟。

0: 这个洞窟啊、哦、哇好特别，我看到那一种它是熔岩所形成的洞窟、嗯、所以它是黑的、啊、然后呢你当你进去看的时候，哇塞怎么这么特别，海啊然后这些岩石是黑的、哦、你光是拍照拍起来就好像你回到侏罗纪，好像那个恐龙的山洞里啊。
1: 嗯，
0: 那我是觉得说这种原始的风貌你一般啊你在日本也看不到，那其他地方我不敢讲说一定有，但是既然在台湾绿岛就可以看到这样很特殊的一个地形地物、嗯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像柚子湖、那我是觉得有机会你可以把这时间拉长至少一个半小时以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天然哦，应该算是不管是火山地形也好，或者是它那种天然的那种风化也好，你会看到真的是不同的面貌，跟一般我们东部看的沿岸、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 Kibo 港很厉害耶、因为其实柚子湖那边如果你要再走进去里面一点、说老实不是很好走的路，
0: 是啊，
1: 对，因为它那边的话就是上面上来都是出来的珊瑚礁岩，所以其实大家穿礁鞋去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
0: 安全一点啊，对。
1: 可是你看到的是海面上的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海面下这边也非常有名，
0: 真的哦，
1: 就是像这边会有很多那种自由潜水的或是浮潜的人会走进去里面那边，因为就像你讲的，就是它上面都是海石的状态，所以其实海下它也是有很多洞穴，然后甚至也就是我们潜水员就在说是有蓝洞，就是有一个洞，然后那个阳光会洒进去，
0: 是
1: 非常漂
0: 亮，漂
1: 亮、
0: 哦、
1: 对，所以而且这一边柚子湖的这个下面的地形
0: 是
1: 跟另外一边大家比较常去的可能石朗浮潜区那边差很多、对，你能够看到的那个海下的样貌其实很不一样的，对，所以像这边的话蛮多人是会有人带去、那当然说如果你自己水性比较好，就是自己安全措施有做好的话，自己去那边玩其实也很棒。
0: 是是是，因为石朗那边应该算是也是很棒的一个潜区嘛、
1: 对、
0: 那只是那边地形比较可能更特别啦，光线进来也会更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光是在地面上看到的我们就觉得哇太棒了。所以有时候啊绿岛真的很小哦，真的不大、但是我觉得像刚刚讲这个景点哦，就慢慢去绕慢慢去走啊，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啦、这个不管是牛头山也在附近嘛、那我觉得牛头山、其实蛮特殊的、其实它是因为整个延伸出去、它整个平原我觉得它是一个吹海风的好地方，当然也是要黄昏夕阳的时候啦、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牛头山、基本上它就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眺望台东地区、看到整个台湾、我觉得这是很棒，因为我经常在台东加路兰、看到海市蜃楼是在牛头山旁边有很多大楼，就眺望绿岛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地理环境是一个蛮特别，而且我觉得还蛮喜欢这边放空的地方、所以这个牛头山、真的是我觉得也蛮推荐去那边稍微你就把摩托车啦放好之后，当然很热、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去那边稍微走一圈再慢慢再出来，防晒要做好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那仁泉这个
1: 纪念园
0: 区，纪念园区这个可能蒲姐比较熟悉哦，
1: 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这几年去了绿岛很多次、
0: 是，
1: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工作啦，就是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是每年夏天的时候台东的活动，
0: 是，
1: 那我真的运气也很好，我就是连续九年，今年他们是举办第九年了、对，然后我刚好就从第一年去主持，然后就每一年都是我，
0: 太棒了，
1: 对，然后就很开、明年就十周年了，听说十周年会有一些惊喜或是盛大举办，
0: 是
1: 就是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来这样，
0: 是是是
1: anyway 所以每一年他们都最后的压轴场每一年都是绿岛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哦、
1: 然后所以我就也跟着最美星空每一年
0: 对
1: 绿岛，我自己都笑说我都是去工作三小时，就
0: 是
1: 主持三小时的时间，
0: 是，
1: 但我都去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主持的费用啊都来不及花，
0: 对对对
1: 都在那边，都一次都花光光，因为去潜水啊、住宿啊什么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多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大家有时候去可能就三天两夜、四天三夜，
0: 是
1: 可是其实我就会有很多时间在水下跟水上。
0: 哦，
1: 那在绿岛这一边的话、他们其实非常著名的就是他们的监狱文化。其实有很多人讲说，就是绿岛整个的开发、其实跟当时的这监狱非常有关系、包含绿岛现在就还有正在用的监狱。
0: 哦，
1: 对，那仁泉纪念园区的话，其实就是最著名的就是以前那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的时候，
0: 是是，
1: 其实在这边有很多就是政治犯在这一边，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是莫须有的罪名啦、然后就是被带上了绿岛这一边，那他们当时其实就有、

0: 两个时期不同的，就是在关押这些政治犯的地方。那他们现在的话，也现在因为人权其实很被受到重视，
1: 是，
0: 所以他们就把园区开放开来
1: ，OK，
0: 让大家可以走进去，然后他就会跟你们讲说当时当年的历史，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讲，像我不知道在环岛的时候 ，Keyboard 上有没有注意到，
1: 对，
0: 有一条隧道，他们昵称它叫做大哥隧道，
1: 哦。大哥隧道，
0: 大哥隧道，就其中的时候你会经过，
1: 对，
0: 那个大哥隧道呢，其实就是当时在监狱里面的人，不一定是，好像不是政治犯时期的时候，是真的大哥时期的时候，
1: 重刑犯，
0: 对对，出来，哎，凿出来的
1: ，
0: 所以他们就说那个环岛的这条公路
1: 是，
0: 其实是监狱里面的这个犯人们大家一起把它打造出来，然后甚至呢，在当年的那个时间，因为那时候很多的这些政治犯其实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绿岛的这些学院教育等等，其实有很多是由里面当时那个时期的人在教书、对，所以以前在那个这个人权纪念园区里面，其实就讲述很多这一些以前被关押在这一边的这一些、政治犯们，然后他们怎么样子来跟当地的居民互动，然后当地居民都很崇拜他们，
1: 是，
0: 还有人说哎、你未来梦想是什么，我未来梦想想要成为，
1: 真的、
0: 就是对对对，就是被关在里面的人、因为他们都就是学识渊博都很厉害，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在当年那个时代、虽然他们过得很辛苦，可是其实、他们的这一些
1: 是
0: 为了民主或是为了人权奋战的这个过程、现在也都留下来了、所以两个监狱以前的这个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深入了解的话、真的是可以参加他们的导览，而且他们的导览是免费的、然后每一个、就是可以直接上他们的官网看，因为像不同的月份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时间，像夏天的话他们会加开，对，那其他就是除了七八月以外的时间可能就是他的时间场次会比较少、
1: okay.
0: 每一场啊可能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哦、
1: 是是是是，
0: 其实是非常非常详细、因为园区很大，它是两个大园区这样子、对，所以园区非常非常大，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可以留时间，然后像我之前就是对这个事件很感兴趣的时候，
1: 是，
0: 我记得我好像连续4年还5年我每一年都有去听导览
1: 哦，
0: 然后运气很好的事情是刚好每一次导览的人都不太一样，其中有一次呢他们导览的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就说她的阿嬷就是是跟就是里面的这个这个人这样子、然后结婚，然后才一路生下她，所以当她在讲里面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她其实特别有感觉，因为那就是他们家人的故事，
1: 是，
0: 对，他阿嬷当初偷偷摸摸啊，
1: 对，
0: 然后跑到那个墙边啊递食物啊什么之类的给他，这样谱出一个罗曼史，
1: 哇，
0: 就是蛮有趣的，就是就是也不能说有趣，应该是说就是我觉得看完了这些你会知道一路台湾历史的演变，你本来以为说绿岛它就是一个海岛度假或是离本岛有点距离的地方，但其实它跟本岛之间连结非常深，
1: 是啊、应该算是火烧岛了哈、然后之前呢、等于说是关重刑犯了，那当然慢慢开放观光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一些人的家属啊，可能对绿岛可能还是有一些偏见的啊，那因为曾经那个历史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然这是历史，那我只能讲说现在观光这个景点我觉得非常棒，那有机会当然您刚讲这个去园区啊，稍微去听一下导览，然后呢静下来听听看到底这边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0: 真的，
1: 然后再把它连接起来现在周遭所有的环境、那因为绿岛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讲重刑犯很难逃脱的地方嘛，对，
0: 对，而且我觉得去看的时候啊，他们那个地方我觉得超过分，他们是建在海的旁边、也就是说你想一下，就是当时他们在那里，然后每天就是看着那个海，
1: 看海，
0: 可是他看着海，他可能有的时候隐隐约约看得到台湾或什么的，但就是他就是你的家，然后你看得到，你回不去，
1: 回不去。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边 你看同样一片海，我们现在看海都很开心嘛。
1: 对，
0: 对，但对他们来说，其实也许透过那个铁窗看到的海是非常惆怅的。
1: 当然当然，
0: 对啊。那哦，顺便补充一下，就是现在人权纪念园区除了刚刚讲到的就是有开放出来的这个监狱的区域之外，
1: 是
0: 他们其实在外面还有一个人权纪念
1: 公
0: 园、
1: 哦、
0: 对，然后每年的星空音乐会是办在那
1: 里。哦，在那里啊。
0: 对，我们就在办在那边。所以旁边的话还有那个将军岩、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会

0: 趁着将军岩在那边，然后人权纪念园区，它的往就是那个纪念园区里面中间有一个回旋的
1: 楼梯，
0: 回旋楼梯往下面就是那一些当时的牺牲的人的那一些罹难者的碑文，就是大家可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办音乐会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别具意义的地方啦。对啊，然后每年的话，我们真的就在那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海浪声，
1: 真棒，
0: 然后感受这个。
1: 好羡慕啊！
0: 对哦，星空，
1: 星空也很棒，因为我没有光害，
0: 没有光害，
1: 对，没有光害，所以你看那个光是你讲完这些，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小长城步道嘛。也是值得走一下，然后呢，因为它离那个朝日温泉也很近呢。
0: 嗯，
1: 对，所以我应该是这样说啦，骑着摩托车，然后呢，把你自己的速度放慢，然后呢，如果我觉得说你能够慢下来，不管是你是有任何不愉快的心事，或者是一些什么，你在那边可以豁然开朗，
0: 真的，
1: 真的。
0: 其实小长城跟朝日温泉都是很好看日出的地方，
1: 真的真的。
0: 对，
1: 那因为朝日温泉呢、哦，我觉得非常推荐，是因为它设计的很好哦、嗯。它夏季的时候，它有分两个时段嘛，六月初的时候一到七月底，它是从4:30早上就开放了，
0: 很早哎、欸，
1: 很早。它是希望你在泡着汤看日出起来，
0: 对，
1: 哎，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它那个温泉的泉质也不一样啦，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之前我们台湾讲的这些温泉的泉质也是不同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这边泡泡汤，然后看日出，然后呢泡完日出哦，我们就再回民宿都来得及。
0: 嗯，哎，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朝日温泉这一边它很特别的事情是它是、全世界我记得好像是唯三海底温泉，
1: 海底温泉 对,
0: 对，然后。这边是其中
1: 一个，
0: 另外一个在
1: 日本，
0: 然后还有意大利，
1: 对，
0: 對所以、就是、
1: 三个位置，
0: 对，全世界哦，就是所谓的海底温泉，就是真的是它的那个泉质就是海水，它从海水里面
1: 涌出来的，
0: 底下猛涌出来这个泉水，然后朝日温泉，我觉得它的安排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有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话，它就是有盖那种圆形的那一种，很像泡汤泡，我觉得很像泳池的那种感觉啦，
1: 对，
0: 但它是。直接在海边，
1: 对，
0: 所以你是可以看到那个海浪是直接从那个那个孔直接涌进来
1: 了，
0: 对，所以你是真的泡在海水里面，
1: 是
0: ，but 它是温暖的
1: ，
0: 对，很奇怪，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像大家平常去泡
1: 的
0: SPA,
1: 在泡的，对对
0: 对,
1: 對，他们两个区块
0: 比较高一点
1: 的地方
0: 位置，这样
1: 靠海边那个有时候看涨退潮啦，
0: 对
1: 对，然、啊、后那个我觉得最早期蛮夸张的，就直接说好像在海里。海边啊，在泡、哦、我觉得蛮棒的。那、它温泉开放的时间一直到晚上的11:00，
0: 对
1: 对，下午场了、那我觉得来了哈、就是多多泡汤，然后
0: 煮温泉蛋啦。
1: 哎，那边温泉蛋现在早期哦，其实我觉得也不错啊，这个其实体验都蛮好的。
0: 对他们其实那个就是朝日温泉的贩卖部，他们都会卖。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本人的小 paper， 就是后来也是当地人教我的。
1: 是，
0: 我们会去买那个网子，然后就去那个绿岛的农会买虾子。
1: 是，虾子哦，去烫虾，
0: 买虾子，对，去烫虾，
1: 哎、
0: 不用加任何盐巴，很咸哦。
1: 哇，
0: 对，因为那个
1: 味嘞，
0: 对，因为、因为它的那个泉水就是
1: 咸
0: 的, 因为海底温泉，
1: 对，
0: 所以就是本来就是咸的拿去煮，然后那个蛋也是，对，然后你就这样煮完上来吃，刚好当早餐吃，超好吃的，
1: 太棒太棒了。那早餐也不用去吃了，直接吃这个。
0: 顺便提醒，
1: 是
0: 朝日温泉是要戴泳帽的，
1: 对，它的规定是要戴泳帽，
0: 嗯嗯嗯，
1: 对。那我觉得既然到了这个绿岛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其他的体验啊，刚水费钱也好，浮潜也好，那其实我很棒啊。现在还有一个一竿钓啊，哦，就是拖钓 啊，有没有哈、啊？对
0: 对，
1: 它现在流行就是说，因为很多人想体验海钓，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海钓呢，通常哦，你要去比方说要去体验有难度啦，因为从台湾要出海，
0: 对啊，
1: 难度高，对不对？但是当然啦，我们到绿岛啊，你就可以体验到说海钓的乐趣，而且他们的鱼哦。都是属于中大型的，所以钓到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在台湾钓的时候说，哎、中了，钓到了。
0: 是要出海的吗？
1: 他出海的，
0: 嗯嗯。
1: 那当然，他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出海的同时啊，他那个钓竿你都不用准备，哦，你只要人上去，但是晕船药要先吃，
0: 也是要乘风破浪，是不是？那 keyboard 上是会带便当上去吗？
1: 啊、我就不要害别人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你带便当上去哦，不如说，哎、我们准备自己钓到这些鱼货回来慢慢享用就好了，而且那个海钓哈、基本上它是船边开边钓，
0: 那个一杆吊是什么意思？
1: 所以就是拖吊啦，就是我们船拖着鱼竿在走，对不对？
0: 哦，
1: 那正常一般我们甩竿之后啊，

0: 你用那个假饵只能在那附近这样浮啊浮啊飘啊飘，但是如果船在动的时候它是跟着跑啊，
1: 哦，所以看起来像鱼在游，
0: 鱼在游，而且你要甩得很大力，那个鱼的方向要偏来偏去，那个人那个下面的那些尾鱼啊，
1: 这样钓得到、哦、
0: 钓得到很厉害，你知道还钓到尾鱼耶、欸、啊，那个黄鳍尾鱼很大尾，那时速很快那种、
1: 哦、
0: 它会追、
1: 嗯
0: 哦、那当你钓到的时候，你只要跟船长说钓到了，他就船就停下来。
1: 嗯，
0: 这时候你要不是马上拉，
1: 有这么好钓哦？
0: 很好钓，没事就随便中的那种。
1: 真的假的？好、欸，我这次去也要玩。
0: 真的哦、嗯，因为一般你如果钓六个小时，搞不好一尾都没有。
1: 对啊，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去海钓，好，对不起，好无聊哦。就是因为我一直钓不到，可能觉得就无聊了。可是旁边一直钓到的人就会觉得我下次要再来。
0: 是那边的渔场太丰富了，
1: 嗯，
0: 所以呢，他边等于说船边开有没有？他那个钓到的时候啊，他停下来之后，你要先让他。让那个线放，你知道什么叫放线？就是要让它先不要跟它搏，你要让它累了之后再把它、把它拉
1: 上
0: 来
1: 、嗯。
0: 所以偶尔还会钓到旗鱼。这个哎、这个
1: no way,
0: 真的
1: 真的假的？
0: 成功港那个旗鱼
1: 很
0: 大尾啊，真的、啊，因为它是专门在。
1: 它如果上来，我会被扯下去哦。
0: 但是你知道吗？它要上来之前哦，因为船长知道它是什么鱼，回头
1: 打
0: 不是打晕它，叫人先离开。
1: 哦、okay ，
0: 因为你上来的时候它会乱
1: 跳，
0: 有时候会刺到人啊，它前面那个很尖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乐趣，但是那个安全性都做得很好。
1: 那这个要安排多久？嗯、就是半天的时间，一天的时间？
0: 大概是几个小时而已的，但是你要先预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到绿岛上去之后，不管住哪一家民宿，好、哦，
1: 都可以先问，
0: 你可以先问，然后那边其实都很棒啊，就是会提供很好的资讯。
1: 嗯，
0: 然后呢？他会找优良的这些船家，因为好像在海钓这种拖钓的没有几家。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体验是，你可以体验到哇，原来钓到那种黄鳍尾鱼哦，
1: 是这种感觉，
0: 感觉很棒啊！那个一竿钓要到日本的，你知道亲身的大尖哈、哦，
1: 嗯，
0: 那黑尾鱼的故乡，那一尾大概都是一两百公斤那种啊。
1: 那请问钓起来就可以、嗯、就是自己的吗？
0: 他自己啊，自己的，
1: 真的假
0: 的？真
1: 的
0: 真的，而且
1: 这么大我也带不走了，
0: 而且他费用才800块嘛。哦，不贵啊，
1: 可以耶、
0: 哦很可以啊，
1: 那钓竿、钓具什么之类
0: 都
1: 都是
0: 他
1: 们提供。
0: 对
1: 哦，然后钓起来的鱼算我的，
0: 算算算自己的。然后这个是
1: 我可以卖给他吗？
0: 他可能不接受，他说我吃到怕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啊、
1: 嗯，
0: 那因为你去那边啦、啊，既然到那边，对不对？那个鱼哦，你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你随便这样晃了几下，甩了16次、嗯、哦，因为那个假饵在跑嘛，
1: 对，
0: 就中了。那种感觉多棒啊！
1: 哇，
0: 哎、欸，马上就中！
1: 好，我要把这个列入我觉得去绿岛玩的清单。这个也蛮特别的，应该去绿岛比较少人玩这个。
0: 对, 對, 對, 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嗯、不管是不是新的体验，我觉得至少海钓你可以不用到国外去，在绿岛你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感受到钓鱼的乐趣。
1: 嗯，
0: 搞不好你的兴趣从这边开始。
1: 是，
0: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绿岛其实不管是水下面的或者是海上面的，或陆地上的。嗯，我觉得很棒。那当然它的美食是这样子，我觉得都清一色，只要是食材新鲜都是美味的。
1: 对，
0: 那任何一家店，因为他们店家其实也不是很多啦，每一家他们都很用心在做他那一块、
1: 嗯、
0: 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介绍这些哪个店家，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不同的特色。
1: 嗯，
0: 那你看飞鱼啊，不是都一样吗？
1: 嗯，
0: 对不对？我记得都一样，是你上来之后原味最好吃，那你太多的一些调味剂下去的话其实就失真了。
1: 嗯，因为其实像在绿岛、嗯、就绿岛大街上面其实有一些餐厅啊，像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那种文创类，但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些看起来比较阳春一点的餐厅，其实他们那种很多都是自己有船，
0: 是、
1: 哦、所以他们的都是他就是真的某种程度的无菜单料理，他就是今天早上钓起来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
0: 嗯、
1: 所以他看起来阳春，但他的东西可能是最新鲜的，
0: 最新鲜的、哦、
1: 对，所以我其实也蛮推荐。像有一家我记得叫做那个渔夫的店，
0: 哦，
1: 对对，
0: 很、哦、
1: 就很明确，很明确、嗯、对，或者什么船长的店、嗯、这种的我就觉得很不错、嗯、就是推荐给大家。今天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绿岛我们在海平面以上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常常我去绿岛就会有人跟我讲，就说、嗯、哎呀我又不玩水，或者是我又不潜水，但其实就算你不潜水、嗯、绿岛也很好
0: 玩
1: 啊。如果你潜水恭喜你，这也是世界级的潜点，千万不要错过绿岛。在这个夏天呢就赶快出发吧，跟着我们一起搭了船好不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生旅 Follow Me， 也再一次非常谢谢我的好朋友疯狂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谢谢。那么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那我们继续非常荣幸邀请得到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朱镕基的问题，这个礼拜我们转向一个美中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那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讲到美中之间最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竞争的焦点哈，就在于说人工智慧 AI 的问题。那因为这个人工智慧会决定美国跟中国以后甚至是几百年的一个争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个人也认为说 AI 成为了世界的风潮，甚至听众无论你身处什么地方都不可能避开对于 AI 的应用吧。那 AI 的机遇，那个智师是怎么来？有关的那一个合作伙伴，甚至有关的那个合作体系，会决定呢整个美国的美利坚世纪 Pax Americana 能不能够去继续？那中共也想利用这个地方来招兵买马，来希望能够形成自己的团团块块啊。所以他们也形成另外一个组织叫 WICO， 待会会好好去讲一下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那两个地方的对碰跟对撞谁胜谁负现在还没有知道，但是可以看得到美国是占了非常大的优势。那在这个情况下，美国那个向全球发出这个 AI 机遇的一个声明 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它的目的就是红海二分啊，今天不归洋则归墨哈，不归美国则归中国。你要归中国，你就自己好走，但是你不能雨露均沾，两个都要蒙其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所以，请宋老师可以解释一下，现在美中 AI 大战升级以后的局面是怎么样？
3: 好的，这个事件的背景就是在今年的六月的时候呢。美国和35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刚刚桑普律师所讲的这个 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哈、把它翻译叫 AI 机会声明啊。我先说一下这个 AI 机会声明是做什么用的呢？那就是美国跟它几个主要的盟国共同来进行相互投资，特别是美国会出资来进行这个 AI 本身的研究、开发还有运用等等的。所以换句话说，等于就是说美国在全球几个国家本身的叫做 AI 的一个战略联盟或者 AI 同盟这个角色来看啊，所以它不仅仅只有技术的意义，事实上它也有经济和投资的意义啊，同时它也有战略的意义啊。美国在这个所谓的 AI 这个机会声明当中里面，它所期待的一个政策的目标就是说，一能够在全球 AI 的技术领域里面保持美国的领先的地位，同时基于这样一个领先的地位，二基于这样一个领先的地位能够协助美国的同盟国家一起提高这个AI 的共享的水平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全球性的 AI 福利的政策，但是它只能够加惠于跟美国结盟的国家啊，所以它这是一个民主 AI 的这个同盟的这样一种关系啊。这是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叫 AI 机会声明啊。那非常有趣的就是说，是主管这个 AI 机会声明的这个国务院的某一个小组啊，那么他就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说

0: 发觉这个35个国家当中里面参与到这个 AI 声明、AI 机会声明的这个国家里面，居然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哈萨克这个国家，它一方面参加了美国的这个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那另外一方面它又去参加中国的这个 WIKO， 啊，中国有一个组织叫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啊，那么脚踏两条船啊。那么这里头会涉及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你可能拿了美国的资金去做这个 AI 的开发，但是你这个 AI 的开发可能会去 share 到中国的这个 AI 系统当中里面啊，肥水外流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他就提醒这个美国国务院啊，其他的这些机构，那发普遍发 line， 然后发一封信，结果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后来整体上就决定，就是说对于已经签署了美国的AI 机会声明的国家，就不得再去加入中共所主导的这个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就是 WIKO 啊。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了哈，但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哈。我们先讲就是说是热闹这个部分是怎么个热闹法呢？第一个就是说，基本上像全球大概就是由美国所主导的这个 AI 机会声明跟中共所发起的这一个WIKO 这两个系统本身处于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啊。那么这个竞争态势里面，如果要有差别的话，有个很重要的差别，中共的这个 WIKO 本身是带有战略谋略在里面的。换句话说，他又想用 AI 这样的一个技术来对，比如说像南方国家了哈，或者是这个其他跟中共友好的国家，什么印尼啊，什么什么马来西亚、俄罗斯啊，这些国家等等的，来进行一种以 AI 技术来进行战略的结盟啊。所以它是一个战略结盟性的，跟美国那种技术投资分享性事实上有某种程度的区别了啊。坦白讲，讲白了就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好人的组织，一个比较偏向坏人的组织一个白帮，一个黑帮嘛啊。所以而且更为重要的就是说，在 AI 机会声明当中里面有一个这个框架叫做 Pax Sinica 啊，我们叫做细盾或者细盛世、细繁荣都可以啊。那么这样的这个Pax Sinica 呢，这个框架本身里面的成员是可以去进行资本的融通，大家互相 AI 的这个技术，这就涉及到 AI 技术本身的那个敏感技术本身的流动性的这个问题，有流动就会有风险，所以当然必须是要在自己的框架里面来运作啊，肥水怎么可以落入外人之田嘛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所以当时这封信其实只是一种通告而已，后来美国决定啊，当然还没有正式的实行，已经决定要对于这个35个国家发出警告信，凡是你参加了这个所谓的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啊，你就不得再去参加中共，你不能脚踏两条船啊。那么这是目前这个发展的一个背景。所以有一个国务院的这个主导这个事情的一个官员，他就讲说美国之所以要起草这封信，而且准备要把这封信发给35个加盟国家，主要的原因就是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了啊。说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说你同时跟美国进行 AI 的合作，然后你又加入这个中国所主导的竞争性的 AI 倡议的话，那么这就会使得这一个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本身失去了一个相互信任的基础啊，里面一大堆内贼的话，那这个组织本身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全的发展嘛啊。所以就讲到一个深层部分的话，这其实是美国对于中共本身的一种 AI 围堵的战略了啊，有它的战略意涵啊。它主要有两个意涵，第一个就是说，由于现在世界情 AI 的这个竞争的态势已经是双轨的情况，虽然说美国的这一轨本身是居于技术领先的一个地位，但是呢，这个中国本身也是一直想在后面这个要追赶嘛，啊，所以我们先回顾一下短暂的历史。2006年七月的时候，中共在上海就成立了世界人工智慧。
1: 2006年七月，对，对。
0: 2026七月，
1: 对，不是06，是26，对，
0: 我说错了吗？
1: 没问题，
0: 对，其实就上个月了啊，讲白了啊，
1: 对，
0: 他来上海就成立了 WIKO 这个组织，他有几个国家，29个国家，包含俄罗斯、巴西啊、印尼啊，其实就是 Global South 了，就是全球南方这些国家，那么他是想要强力推动中国的开源模型。这个来取得以算力为基础跟发展中国家的 AI 的一种治理组织。

0: 多少钱？坦白讲，我就是控制你的标准哈、哦。那你采购我的这一个 AI 系统，等于是我是一个标准跟规则的制定者，你们都必须要在我的麾下来听从我的指挥、嗯、啊等等。特别是他利用这个所谓 DeepSeek 这样的开源模式啊来进行对这些国家的拉拢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AI 进行双轨化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美国的做法就是防堵两面下注嘛，啊，脚踏两条船嘛，嗯。因为跟美国的盟友当中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摇摆的国家了啊。这些摇摆的国家是希望两头通吃啊、
1: 嗯、
0: 啊，一方面享有这个美国先进的半导体晶片供应链，还有最重要就是以资金支持为主的 PAX Seneca 这样的一个框架啊。然后同时他又想这个引进这个中国具有价格优势，开放的这个权重的这种 AI 模型，像 DeepSeek 这样的。啊，或者说因此能够去参与到中国基础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合作等等，比如说哈萨克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它同时涉足两边啊，那么一方面想跟美国获得最先进的半导体还有技术和资金的援助，一方面呢要用这样的一个优势呢，又要去参与到中共的这个AI 模型的这个建构啊，包括 AI 产业的这个利益的分享，巴拉巴拉等等的啊，所以。这封信主要是有严重的警告的意涵，要打破这种灰色地带的一种中共对美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的一种，我们叫做战略的对冲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啊。所以这封信不是普通的一封信了哈，这封信其实是决定了美国在跟中共的 AI 大战还有这个技术领先的竞争当中里面，假如是像赛跑一样。那个他的成员当中里面有一个就比如说偷跑的啊，或者是说把起跑线放在比较前面的啊等等的，那这种现象对美国本身的 AI 的全球领先的地位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啊。
1: 是，那刚刚宋老师讲到这个，不能说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其实我可以引申一下哦。我觉得美国 不但是要 跟中共说清楚，哎，你加入我的那个 PAX Silica 就是盛世、就不得加入中共的 WICO 就是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不只是这么简单，而是说第一个资金，第二个人才，第三个技术研发的资讯通通都不能共享。不只是你加不加入他的组织的问题，是要跟那个中国啊那个划清界限，钱、金流、人流跟资讯流都要保留在美国这一边。如果有任何泄密，就可能说就是要承受制裁，甚至被开除。那另外一个重点是，刚刚宋老师讲的非常清楚的，谁决定了规则标准，谁就决定了谁拥有真正的权利。美中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议就在于标准或者规则的制定者是谁。那中共 DeepSeek 它一直用的是一个叫蒸馏的方式，就 distillation 的方式，来把美国已经成熟的 AI 能够学到它的皮相皮毛，然后呢再加点东西，再学，再不断抄。其实这种蒸馏那事实上就是抄袭了，就等于说把美国拥有的非常多的资金啊，那个还有人员人才投入去研发的 AI 把它空手套白狼，把它摘葡萄，把它摘过来。 DeepSeek 就是这样运用的。所以你看得到美国怎么去防范有关于科技的那个 theft 就是那个盗窃啊，是非常的关键。那你看得到那个台湾本身的地位也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不用去思考太多了，就是讲的简单来讲，你归于自由世界的那个 AI 标准还是要投入到中共的标准。还有当我们台湾在民间上界有很多中共的突破的地方，利用中共的 DeepSeek 来做，政府要不要这样子去运用？台湾政府早就已经是禁止公务机关用 DeepSeek，就军工教不能用 DeepSeek， 这是肯定的。但是你看民间上面也是这样运用，觉得好用。其实你想想看，很多的我们常常用的美国的 AI 的那些软体啊，从 ChatGPT 到那

0: 个不同的那个方法，其实他们提供非常方便的方式。DeepSeek 其实说实在没有办法去查到有关的资料，它第一个不好用，第二个是有言论内容的审查。你试试看，查查看那对台湾独立的看法，推它一定404就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你查8964，查香港反送中，一定是不显示出来。所以你资讯上面有这样的审查跟断层，怎么说称之为 AI 呢？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去努力，要去了解这个标准，已经不是你的选择的问题，是一个正邪跟好坏的分别的问题。我们下一节再来讨论一下关于这一个美国 AI 大战里面，美国这个策略对中国的战略有什么样的遏制的效果？
1: 这里是台湾。

0: 刚刚讲到那个选边站的施压政策，那希望各国能够去那个选边站哈。宋老师，你觉得乐观吗？很多国家真的会选边站吗？还是说还是会首鼠两端？
1: 选边站已经是不可能，因为美国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选边站，你就开除在一个所谓 AI 计划声明，还有这个 AstraZeneca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之外，哈，
0: 是。
1: 所以它对于中共，我觉得至少可以产生三种吓阻效果。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中共这个所谓的 Y 口呢，它的战略本身就是拉拢亚非拉这些国家，来建立一套就是说可以绕过西方标准的一种所谓的全球南方 AI 治理新秩序。哦，这个是他在上海开会的时候，他们自己讲的哈。
0: AI 治理新秩序。
1: 哎，对对，全球南方 AI 治理新秩序啊。所以美国现在如果说逼迫这些国家本身选边站的话，几乎就可以，我觉得就可以削弱这个组织本身的扩张了哈。那么换句话就是说，围堵中共难以很轻易的把它的这个开源技术的这个生态。还有它关于 AI 的基础的设备，来推向这个国际主流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提高你的这个中共这个开源模型这个技术出海的一个交易成本。这话可能比较专业，但是意思就是说，因为中共现在一直借着它的这个所谓的高性价比的这个开源模型，像 DeepSeek 等等，在全球的市占率不断在增加啊，对，因为因为它便宜嘛哈，然后。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技术是落后的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换句话说，因为你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啊，这个不是光是开源啊等等的，它还依赖一个高计算能力的晶片啊，就是所谓的算力晶片，还有你要庞大的一个资料中心。如果你这个资料中心本身很脆弱，而且都是充满着共产党的八股，你得出来这个答案会让人家这个觉得很吐血嘛啊。还有融资啊，融资本身，因为这个。AI 声明计划呢，基本上是有融资作为手段的，所以如果说美国对于想脚踏两条船的这些国家，把它排除啊，比如说利用什么样惩罚性的手段呢？高阶晶片我不给你，然后技术援助我不给你，啊，融资我也不给你的话，那么我认为啊，在某种程度就能够让这个脚踏两条船的人就直接掉入海里面去了。对。所以这一方面也就实质上压缩了这个中共这个 AI 技术输出的这样一种不管是商业空间或者是战略利益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全球科技的供应链一定会加速的裂解了啊，因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两个轨道的这样的一个 AI 这个竞争，所以现在这个 AI 竞争本身坦白讲哈，汉贼不两立了啊，在美国来讲，汉贼不两立，就是说你既然要参加我这个美国，受够我美国本身对你的融资，还有技术的援助等等，你就必须在美国安全的晶片供应链跟这个中国这个开源还有数位基建合作之间，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排他性的选择，你要就站在我这一边，要么你就滚出去，你站在另外一边啊，所以这就会使得中国的这个科学的供应链、科技的供应链会造成。一种孤立化的一个状态，锁喉了啊，等于是美国对中国进行锁喉了啊。当然，中共这几天哇，强烈的反对嘛，非常强烈的反，他反对当然又是反对八股了哈，意思就是说，美国又什么科技议题安全化啦，认为美国透过这个这 PAX Seneca 做排他性的这样的一种排斥啊，什么什么美国主体科技

0: 这个堡垒，科技难道不需要堡垒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利用美国利用自己的晶片跟半导体的优势，强行割裂全球科技的供应链。你自己搞一个歪口，不就是要去割裂吗？就是要搞对抗嘛，
1: 捉贼喊抓贼啊！
0: 对，所以哎，他们这些官方人觉得，我觉得是水脑了啊，然后批评美国什么强权霸凌啊，这个胁迫外交啊，中国自己本身的强权霸凌事情，那还是竹凡不及被宰嘛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一个问题，就是你中国这个反对也没道理嘛啊，我们不想说他能不能反对成功嘛啊，那看来也没道理啊。所以中国常批评美国嘛，说美国什么搞科技霸权、阵营对抗、数位冷战等等的。但是最为讽刺的时候，在早在十几年前的时候，中共就透过，各位听过吧，防火长城嘛，对不对啊？
1: 对，
0: 还有将这个境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主流的网络服务 Google 啊、Meta 啊、还有 X 等等，全面的堵绝于在中国的国门之外嘛哈，然后关起门来就搞什么国家队啊、什么信创产业等等的，而且要强制国内的市场使用本土技术跟本土的这产品，这等于就是说外封在内锁啊，外面封不了所有的外面进来的东西，里面要强制你要爱用国货，这么样的意思。它等于就是自己本身就已经建立到一个高度封闭的，我称之为叫做数位本土主义的生态嘛啊，数位这个保护主义这样的一个生态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理，反对有没有道理？没道理。第二个的话，歪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地缘政治的一种扩张嘛，哈，因为它是结合了很多亲中的这些国家，它不是一个纯粹为了要让 AI 能够服务于全人类的一种技术的合作啊。所以这个中国所主导这个歪口本身，它基本的目的本身就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交流或者是商业的互利，它根本就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战略工具啊。所以他用这个来拉拢俄罗斯啊、中亚这些国家，目的就是要打破美国在晶片还有技术上的一个对中共自身的封锁网啊，他等于就是想要破网啊，突围的意思啊。所以北京自己主动的建立这种组织化的排他性的这种替代的体系啊，结果反过头来要指责美国率先这个防范这个中国对美国的这样一种破坏国际秩序的这种挑战等等的，其实就是刚刚桑姆律师所讲的，自己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贼了，现在发觉说贼性被发觉了，被逮到了啊，他就干脆高喊这个抓贼了等等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一般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说 AI 科技这种东西，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东西，它的合作伙伴之间要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还有信任感，这很重要啊。所以这是一个国际供应链本身经常被忽略到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软因素啊。所以从美国跟盟友的角度来看啊， AI 不是一个，它不是个纺织品，也不是个消费电子品啊，它不是个 iPad 啊，它是直接涉及到国家安全还有你这个自主武器系统啊。AI 是自主武器系统一个必要的一个基础，还有大规模的情报的分析，还有关键设施本身的维护和控制啊。所以 AI 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在这种角度之下，如果一个国家一边去享受美国所提供的安全保护伞，甚至这个拿到美国高阶的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一方面呢他又进入到中国所主导的而且背后还有可能俄罗斯或其他威权体系相挂钩的这个所谓的歪口的话，那个在战略上来讲是构成了一个不可接受的一个安全的漏洞，对美国来讲是不可接受的啊。所以美国要求二选一嘛哈。你说霸道吗？你说霸道吗？我觉得是求仁得仁的，非常人道。为什么？因为你不霸此道的话，你自己本身就沦为中共 AI 的一个渗透和攻击的对象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地缘政治高度冲突，特别是美中 AI 大战，美中之间的战争，还包括人形机器人呐、还有这个各种化学工业，还有生物科技等，甚至包括太空的争夺战，都已经在四处开打的情况之下。你美国必须，我想包括中共自己本身也这么做过啊，而且做了很多年啊，保护自己这个自己的技术啊，不被潜在的竞争对手给渗透或者是被掠夺嘛啊，所以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本身基本的防卫的逻辑，是基本的，基本到再基本都不得了的事情。这里头没有说什么霸凌啊，什么泛安全化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 当然现在美国这一封信还没有，警告信还没发出去，但是一旦发出去的话

0: 话，就会使得两套系统的 AI 竞争更接近这个白热化竞争的这个阶段。这个不仅维系到美国安全 AI 技术领先地位的挑战，同时对中国来讲本身，也可能就是要怎么讲，要必须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制，否则的话，我们讲专制 AI、集权 AI 就很可能在 Waco 这样的系统当中发展起来。那就是不仅是规避于美国所主导的 AI 治理的秩序而已哦，它甚至可以 AI 来进行对全人类的一种反人类的战争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光是说什么选边不选边的问题。这是人类社会本身，你要走向持续性的生存，还是走向专制的这个毁灭，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选择。
1: 可能是一个生死抉择哈。那我补充几点可以跟大家说明的。中共做这个事情呢，就是用中共的术语来讲，就是掺沙子跟挖墙脚。那挖墙脚是用怎么样做法来做呢？就是等于说美国有关的盟邦哈，希望你能够雨露均沾最好，因为中共最喜欢是搞一个歪口，招兵买马，有几十个人在旁边，这些人也跟美国有关系，有牵连的话，就可以继续用间接的方式、迂回的手段
0: 对，
1: 来去套美国的技术。
0: 没错。
1: 那这个方法是美国看得到，所以一定要制止，是防御性的，要出去做这个叫做 Pax Silica 的一个角色，是非常必要。第二个是那些国家，包括什么国家？俄罗斯、中亚，看到巴西、印尼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第一个，有部分的国家专制独裁没办法，比如俄罗斯跟中亚，但巴西跟印尼呢？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它有选举。那比方说，巴西今年的稍后也会有选举啊，所以情况会怎么变，也是一个重点。比如整个南美，现在亲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巴西是最大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对中国非常的投怀送抱的一个国家哈。所以未来巴西的局势怎么发展，那看未来选举怎么去处理了。但可以看到，如果即使最不幸的巴西也投向那个怀抱，我很怕是那个掺沙子，掺什么沙子？是掺内容审查的沙子。谁做内容审查？中共在做。刚刚讲到 DeepSeek，有些东西显示不出来，那是最基本的；有些是套取你的喜好，就建立一个全球的侦查网。了解每一个个人身处世界不同角落，他们都有编号，他们都有那个喜好的那种情况。那这个地方对于中共操控全世界非常有那个影响，从隐私的泄露给中共，到那个中国用国家安全名义来去侵害每个人的人权跟国家的主权，这个才是重点。第三个当然是很重要，是军民两用的问题。AI 不是民用而已，你看看现在所有的无人机，你可以说完全，
0: 军用 AI，
1: 对啊，军用 AI。
0: 军事规格的，
1: 你想想看，一旦打武器，中共跟美国，你不归洋则归墨，不归中则归美。你今天如果说要选边站是王道，你不选边站的话，你最后结果就会非常惨烈。所以美中之间的对决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我还记得宋老师在这个节目还有其他场合讲过，美中之间不要想说战争哪个时候开打，美中之间的真正的战争早就开始
0: 没
1: 了。
0: 错。
1: 那早就开始这个战争，你看到在不同的领域是白热化的进行。我们表面上是享受着和平的红利，但实际上和平背后是非常刀光剑影的各方面的竞争的态势。中共知道，美国知道，希望台湾各界都知道，认清这个事情是很重要。所谓全球南方 AI 治理新秩序，会透过各种的那个就是那个亲共的媒体，还有亲共的一些商家，推动 DeepSeek 的普及化，还有推动各方面的那个情况的产生。所以这个不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问题，或者台湾政府怎么应对的问题，是民间商界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新的局面。这个讲这个话是很重的，这个不是官与官之间的问题，是民官官民民民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办法予以彻底的去反省跟去选择， 一旦选择出

0: 了解，但国家方面跟整个民族跟我们整个社会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来对应有关的问题。所以今天是那个简单说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讲类似的问题。谢谢宋老师。
1: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蜂巢唱片的现在的职务是
1: 音乐总监跟制作人，
0: 跟制作人，欢迎吴金岱。
1: 海怡、杰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好轻松，因为今天不是介绍自己的专辑。
1: 对对对对，我喜欢讲别人，我喜欢帮别人制作专辑。
0: 我也有这种感觉。金岱生命中有一个特质，就是祝福别人。
1: 好像是耶。
0: 而且呢，你以此为乐。
1: 哎，对。
0: 哎，有些人是focus 在自己、我的心里只有我没有他啊，你是你的心里常常就关注别人还有关注环境。
1: 嗯，对。
0: 嗯，
1: 我帮他们制作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比较怎么讲，比较热切一点
0: 特别能够看见他们没有看见的自己。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比较除非在镜子前面，但镜子又有的时候是反射别人对我们的一些，或者是别人给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就会说我的皱纹，我的就会按照就是世界的给我们的那些角度来检查自己。但其他人呢，其实有好多时候我们不讲，没有人会注意那些我们认为的问题。
1: 嗯，
0: 别人会看到我们里面哇跟你讲话真开心，或者是哇跟你在一起就觉得有说不出来，哎，你怎么会能够发现我的状况？我想很多歌手，或者是甚至我相信环境，金岱都对这个环境带来很多祝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跟我分享过，你去哪里，然后去录那些声音，可是那些不见了，环境改变了，然后你的故事不只停留在唱片、专辑、访问，你的故事就会。你把那些替那个环境说的话，有一次我不知不觉讲出来，所有人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说你知道这潮间带原来不是这样，然后我自己讲的时候我马上就好像回到访问的当时，然后那种好像你在那里录音的那个感动，
1: 我虽然不带了你的眼睛一起去看的那块潮间带，
0: 对， 对，虽然我不是主要录音者，可是我可以感受到原来那个是有那些可爱的生物，可是现在因为环境栖息地改变，他们也没办法生存。
1: 对
0: 对，所以
1: 这种状态的改变其实都一直在发生啦、就包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太武古谣传唱
0: 是
1: TBT， 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我第一次跟他们碰面，就是认识他们的时候是在2010年呢、
0: 哇。
1: 16年前，
0: 那他们还好小，
1: 对，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小学，然后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国一国二左右、对，那时候他们就都还是孩子。那时候他们的指导老师就查马克老师。对，就是因为那个机缘，所以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们了。对，然后就看着他们被他们的音乐打动，就第一次听到他们唱歌，我有一种被他们的声波打到贴墙那种感觉，那个震撼，完全听不懂他们的歌词，因为他们唱台湾族的古调嘛，完全听不懂他们歌词在唱什么，但是他们的那个歌声跟他们的和声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哇整个鸡皮疙瘩还不够，就必须要把眼泪也一起流出来那种

0: 你才会觉得哇，抒发了。
1: 是，
0: 对，就从那个时候认识到现在，都在帮他们做制作
1: 哦。
0: 对，
1: 一路看着他们长大。
0: 对对，现在都20几岁了。
1: 嗯，我前几天在在 Rio 吗？还是哪里看到他们在街头的一段？
0: 对，纽约，在那个星光大道 ，LA 星光大道，洛杉矶星光大道。哦，你有看到那一段？
1: 有，我觉得他们那个神色完全。我知道很多原住民的年轻人，当他们到所谓的都市，他们会有一种莫名的害羞，或者是怕被拒绝。可是我看他们在唱的时候完全没有欸。
0: 其实这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洗礼跟蜕变，你知道他们就一直一路跟着老师一起唱歌，然后他们不管到哪边去唱歌，就在教室，在部落的祭典，或者是说在一些音乐节的舞台，或者是到国外的舞台，到任何的一些专业的舞台或部落的舞台，他们其实就是只要什么事都不用担心，老师会帮他们张罗一切，他们只要到点然后上台唱歌就好了。对，就是简单讲，他们有一点点，虽然出了那么多张专辑，而且每一张都得金曲奖，
1: 对，
0: 可是他们基本上本质上，因为就是都是在部落长大的孩子，所以他们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素人歌手的那种概念，这样子。被照顾得非常好，然后一直等到到2021年吧，查马克就突然之间罹癌过世。
1: 是，
0: 然后这些孩子就突然好像就没有了爸爸。就一直在呵护他们的这个人突然消失了。所以他们就那个时候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演出或者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就是非常的迷茫。然后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也是
1: 听得出来吗？
0: 很不太，没有，他们的歌声还是
1: 一样。
0: 对，歌声还是非常好，因为他们那个歌声的功底太扎实了，
1: 是
0: 十几年，
1: 对
0: 跟着老师唱十几年，非常的就是
1: 稳了，
0: 对，非常稳。但就是你会感觉到他们的神情就是有一种非常迷茫，然后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这样子。
1: 对，
0: 那个凝聚他们的就像那个桶，有没有木桶？桶哭断了。
1: OK，
0: 对，或者是说琉璃珠串断线了他们就像那些你知道就散落一地这样子。
1: 虽然他们还是这么宝贝，可是
0: 对
1: 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在哪里，
0: 对，
1: 能做什么。
0: 对，我其实也很感谢部落有一些哥哥啊长辈啊就是会想办法把他们就是再兜起来这样子就陪他们一起练唱，像比如说我们的好朋友李炫或青雄科长就是都是以前一起玩音乐的
1: OK、
0: 哦、对，
1: 就陪着他们、
0: 就是、对就陪着他们这样子对啊，就部落真的很多那个哥哥真的人非常好，但他们还是因为毕竟太年轻了。
1: 对，
0: 你看那个时候老师刚过世，那是五年前他们才20出头，
1: 没错，
0: 但他在20岁之前一路都是有人带着所以就有一天就当时在16年前发现认识了太鼓古谣传唱的一个好朋友聂林他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然后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这个团队，他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制作他们的专辑，所以我是从2010年那个时候透过聂林的介绍所以跟他们结缘的然后就一路跟着他们一起走了十几年，然后后来聂林有一天大概老师过世2年后他跟我说今天我们把他们接起来好不好然后他们这样子真的对，就好像游魂一样那我那时候就想好啊，就把他接起来，因为我毕竟还是蜂巢编制内的音乐制作人 对，那我就没有办法像查马克那样子就是在部落里面全时间的陪伴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那个邀约就是一个承诺对，我就真的好好的在3年前吧就下去找他们，然后跟他们开了一个会，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要重新再结集起来，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你看以前老师在的时候他是音乐总监，他是艺术总监他是行政总监，他还是财务总监他还要兼宣传总监，他要去做田调，部落田调对，所以以前这些所有老师做的工作我们自己要全部接起来做，
1: 他们
0: 那时候吓一跳没有想到老师身上 背着那么多的重量，
1: 所以他们原来没有感觉，
0: 他们不知道，因为、
1: 因为都被照顾，
0: 对，从小你知道就小学生有没有
1: 我完全
0: 所有的事情
1: 能够 明白，因为我认识很多歌手，我们以前当制作人、然后以前的唱片公司都是顾得好好的，
0: 对，
1: 然后甚至你的家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你要什么全部都是打点的很清楚，
0: 对，
1: 包含他们的钱公司也会告诉他你要投资什么不要动什么哪里怎么样这样照顾到当他不出片的日子或者他离开跟这个公司约满了以后真的就像刚刚金代说的好像忽然我有遇过歌手跟我说我去了邮局我不知道怎么存钱
0: 天哪
1: 我说你已经20多岁他说对我从来没有都是我们公司的宣传然后我就把钱交给他我把的存折交给他他就帮我去存钱
0: 哇
1: 我说
0: 照顾得太好
1: 那你要懂得生活他说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要几点起床因为以前就会有人叫我几点起床规定我几点要睡觉会把我的手机没收我说小姐你现在多大他说但我都不会完全没有生活能力
0: 哇
1: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自卑、不管他曾经唱片卖多好、他就忽然回到好像回到人间踩在地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说很好啊那以前都没有试过这样的生活你就开始慢慢学啊、他说别人会笑我吗我说没有做过你当然就可以问啊、我说你问会怎么样吗他说哦也是啦我说你以前不会唱歌我们有笑你吗他说没有啊我说对啊你就重新开始生活然后慢慢一点一滴我就看着他们好像从国小就是他的生活能力从国小然后到慢慢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被很多的照顾真的需要一段时间长大
0: 对对 对
1: 不过还好你直接分析
0: 对
1: 让他们知道
0: 对、
1: 我
0: 就摊在一张纸上我说这些这些然后来你们现在来选你们要做什么对然后你们自己去你们自己去分工分完工以后告诉我我也不指派
1: OK
0: 对就你们自己分工完了以后你们告诉我对
1: 这样他们才会
0: 对然后做专辑、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一个目标再往前进、因为说实在我们也这些核心团员也很久没有出唱片离他们上一张由核心团员主唱的专辑那是在2012年的时候发行的对差不多14年了对13年14年了对蛮久的那这张专辑对我们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一个目标说我们来发一张专辑把老师教给你们的歌老师过世之前他们跟老师学了大概有接近100首传统歌谣你想想看100首是可以 发好多张专辑
1: 对
0: 将近100首而且这些传统歌谣里面还有很多是查马克老师他自己的编创
1: 哦全新的创作
0: 也不是 全新的创作、
1: 就是
0: 根据
1: 古
0: 调对根据古调然后他有比如说旋律他有一些 更多的延伸
1: 更丰富
0: 对对对比如说旋律的延伸或者是和声的延伸或者是歌词的延伸改写
1: okay,
0: 对但是基本上都是古法我觉得这张专辑有一个跟一般的原住民专辑母语专辑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完全就是古法炼制对因为它就是第一它是全部都是传统歌谣
1: 是
0: 好然后它的歌词也不太像现在的一般的原名创作现在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每一个人都接受比较高的教育特别都是汉人的教育
1: 是、
0: 就是华语教育
1: 是是
0: 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以华语的思维去建构再翻回母语
1: 没错
0: 对那这张专辑的歌词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它完全就是完全的台湾思维的母语而且甚至很多就是比较那种台湾文言文的文学性它有很多的它的歌词就是那种比心手法就是
1: 你看那个追求女友之歌那个超可爱我想着你去哪里了故意让我心生嫉妒啊，这么直白为什么如此刁难我那么的疼惜你谁能承担我的苦 来同情我，你知道同情我这种字眼大概是三四十年前的字眼啊，任何人都能悲苦，但没有人能像我这般悲苦。
0: 对，我想他们的他们的

0: 那个谈情说爱没有像就是我们现代人这样子，就是爱呀、啊、爱呀、啊、爱呀、啊、想啊这样这样这样，什么拥抱什么，就是没有，都很含蓄，而且都一定要装可怜，把自己讲成我是最可怜的那个，所以我才可以有你的爱跟同的跟哎、欸、对，就是你的爱怜这样。
1: 对，怪不得有歌词说我为你哭得像被雨淋到，我觉得这个太经典了。
0: 对啊，还有就是哎、欸、就是那个里面有一首叫什么 Shibuya Billy，
1: 嗯嗯嗯
0: Shibuya Billy， 他中文叫什么，我看一下。
1: 好，
0: 哎，我看这个好了，
1: 会说话的眼睛、
0: 哎、对，会说话的眼睛哦，没有会说话的眼睛。然后他里面就有一句歌词说哦，为什么你的牙齿长得像那个，你知道那个台湾族他们的纹饰有山形、
1: 哦、对对对，
0: 山形纹，
1: 对
0: 对
1: 对，
0: 为什么你的牙齿长得像
1: 这么奇形怪状，
0: 山形纹这样子、哦、
1: 其实是说什么呢，
0: 你都有在讲什么？我告诉你，它就是我们那个汉语 的形容词，叫做伶牙俐齿。
1: 哇！
0: 哎、欸，用山形文来形容伶牙俐齿、哦，哇！你讲话那么伶牙俐齿、
1: 哦，
0: 煽动我的心，这样子，类似这种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哎、欸，对对对，
1: 还好今天有访问金丹，不然我还自己解读。
0: 对啊，所以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嗯、这个就很台湾思维，
1: 对
0: 对，然后包括里面的一些和声，查马克他编创这些和声的时候也都是按照台湾族传统的和声方式。那你知道你是音乐制作人，你会很懂，就是哎，我们现在在做和声的时候、嗯、我们在写和声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基于和声，
1: 对，
0: 和弦，
1: 和弦，
0: hey, 根据和
1: 弦
0: 的来编写和声、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传统的的这个并不是根据西方的和弦
1: 哦，
0: 对，它用的是一种更古老、更古老的一种那个叫什么 polyphony 多诶、欸、polyphony 复音、
1: 哦、
0: 对
1: 复
0: 音音乐，对、
1: 嗯嗯嗯，
0: 它不是根基于
1: 一个和弦的组合，它
0: 不是，对，它不是根基于调性，
1: 不是哦，
0: 不是调性，什么什么 A 大调啊、嗯、，C 大调啊，什么什么小调，不是这种调性，而是调式。
1: 好，
0: 对，
1: 讲到这么复杂专业的呢，我们
0: 讲的有点太复杂了。
1: 不，我们待会呢，我们就要请那个金代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比如说哪一首歌有，我们先来听那首歌，然后我们听了以后就知道，哦，这是这个意思哦。
0: 哦，好啊，好啊，
1: 啊
0: 嗯，好。
1: 有没有哪一首歌里面特别听得出来？
0: 那我们先听第一首好了。
1: 好，
0: 第一首它的音阶，它使用的音阶也是在排文组比较常见的音阶。这种音阶蛮特别的，它会用到所谓的中立音。
1: 哎，
0: 中立音就是比如说，哎，在第三个音，它有时候唱起来像是，我用唱的给你听好了，
1: 好，
0: 我举个例，比如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个就是大调，
1: 对，
0: 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一个小眼睛。
1: 哦，
0: 哎，第三个音，它就突然好像大调小调之间变来变去，这个就是中立音，
1: 好美哦！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哎，很难唱哎，其实蛮难唱的，对，但是在他们的这个旋律里面，就经常你会听到这种东西，所以我就用了这样子的旋律，有中立音的旋律来为他们创作了一首，其实是为查马克创作的一首纪念查马克的曲子，叫做《
1: 你
0: 的
1: 话语》。
0: 对，
1: 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嗯。

0: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是特别为了纪念查马克老师，我想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并不认识查马克老师，可不可以请金代稍微介绍一下？他非常年轻，他是什么理由会去把这些小朋友聚在一起呢？他只是因为他是排湾族吗？还是他有什么样的理念，或者是他怎么样的长大？因为有一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甚至他们很想离开部落。
1: 嗯哼，
0: 就是我比较羡慕那个你们的世界，会不会一直想要回到我们的部落，回来做什么？或者那查马克老师有这些sense， 或他有这些发现发想，是他的哪一个过程让他成为这样的一个老师呢？
1: 他从小，他妈妈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部落歌手。对，也发过专辑，然后他很小的时候都跟着妈妈会去跑场，所以他从小就是在妈妈的这种音乐环境里面长大的，唱一些部落的传统歌，或者是唱一些当时我们叫林班歌，对对对，然后他妈妈也创作哦，对，然后他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就是从小听到这些长辈啊妈妈唱这些部落的歌曲，他也不以为意，然后一直到他念高中的时候，他突然好像看到了一张蜂巢音乐发行的吴荣顺教授录音的排湾族的音乐，
0: 是，
1: 然后他才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的音乐在学者眼中是
0: 那么有价值，
1: 对对对，是被这样子看的，
0: 嗯，
1: 然后又加上他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师范，好，那个台东那个时候好像是叫师专还是师范学院，对，
0: 师专，
1: 然后在台东的时候，他加入了一

0: 一个也是原住民的文化团体，叫好像叫楚音、
1: 嗯、
0: 楚音文化，我记不得全名，
1: 工作队还是什么之
0: 类
1: 的，
0: 对，类似的、嗯、是一个阿美族的老师组织的。
1: 对，
0: 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就开始会去回头去审视自己的母体文化、
1: 嗯、
0: 你知道其实我也是，我在台湾大概长了二十几岁，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因为我就是在我的这个主流环境，
1: 对对对对，
0: 他在部落里面，那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主流社会。
1: 对、
0: 嗯，但是当我们脱离了这个主流社会以后，我们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变成别人的少数族裔、
1: 哦嗯、
0: 你才会回头去想说，像我在美国念书，我就变成了少数族裔、
1: 嗯、
0: 你要到那个时候你才会去回头再去重新审视
1: 什么是
0: 我们跟我们自己母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对他来讲那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洗礼。对，
1: 我遇过一些歌手，我昨天在北艺大还遇到一个学生，他说老师我是到大学才认同我自己是原住民、
0: 嗯、
1: 我说从什么样的转弯，他说因为我以前没有这个环境，我只是羡慕我要更成为我想要做的像你们一样的生活这样子的大人、
0: 嗯、
1: 但是他说我到大学以后因为加入了原住民社团、
0: 嗯、
1: 就是学校里的原住民社团，他才发觉哇原来我们是特别的，我们是可以做点什么的、
0: 嗯、
1: 原来我一直以为那个没什么，因为别人看你是宝贝，你可能觉得不会啊，那个碗就是那个碗，然后别人说哇你这钱卖我吗那个我们家都喂狗的、啊、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古董啊或者是有些对你来说那就是生活、
0: 嗯、
1: 可是对别人我遇到一个老师，他在讲就是有别人问他和弦，问他那个音乐运用，他就拿个纸讲着写写写，然后要离开了，他就顺手把那张纸揉了就丢在垃圾桶，旁边有一个女生就去捡起来，她说老师我这可以带走吗，然后说好啊，你那个我东一个西一个写的好，又不是整理的笔记，你要那干嘛，她说哦她是从中国来，她说她从来没有机会听到这些，她觉得太宝贝，她一直在学古典音乐学钢琴，她不知道原来因为他们都看谱弹、
0: 嗯、哼，
1: 所以她我不知道和弦运用，老师说这个是很简单，那你可以去买书，他不是不是你刚讲我有听懂我需要这个、他说这个我丢下去有点脏，他没关系，对我来说是宝贝，我要回去复习，因为刚刚我有点懂，我要回去对照我的钢琴谱、嗯、我要去确认我到底弹的那是什么，哦，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有太多在我们自己习惯的那个文化里是没有察觉我们缺什么或我们有什么，
0: 对啊，因为就是鱼在水里面，它没有感觉到它在水里面，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它要离开水，它才知道哦，我好需要水，
1: 嗯，
0: 这样，对啊，
1: 我第一次离开台湾，然后就被人家问到说，哎，那你们台湾的音乐的时候，我就想啊，那。我要讲闽南语歌曲吗，
0: 其实那也是我那个时候在国外的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嗯、
1: 对, 对, 对,
0: 对，就是老师会问说哎，那你们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那我就会突然觉得说、哦、好像似懂非懂你知道吗，
1: 对，
0: 就那个时候我到图书馆里面去挖了一堆那个怎么样民乐的乐器、
1: 哦、
0: 然后自己做了一个 presentation、
1: 嗯、
0: 就是 copy paste这样子、哦、然后做了一个报告、
1: 嗯
0: 啊、很心虚耶，其实我都不懂、哦、结果我这样那个报告完了以后
1: 大家好欣赏，
0: 老师给我100分，他说他从来那个 presentation 没有给满分过，
1: 哇，
0: 对，因为对他来讲那个简直就是太稀有了，
1: 对
0: 我其实很心虚耶，
1: 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是青访团，然后我们去各大学表演嘛、
0: 嗯、
1: 那我在学校学的比如说金韵大鼓这种在台湾你唱给谁听谁都觉得说啊，那老人家的或者
0: 清朝的
1: 那是什么时代那什么年代，你唱那个歌词我们也听不出来听不懂，所以我从来不敢在旁人面前唱，哎，我在美国演出的时候结束我们有个 reception， 所有的人外国人通通松就好像那个就围住你然后一直问那个音乐那个声音那个你要不要示范一下那个共鸣什么，我想有这么棒吗，他们这么宝贝，有一个是夏威夷大学还是哪一所大学，他们校长

0: 也在台下，他说你来，我给你那个奖学金，你来这边读书，你要读什么都可以。我说哈，什么叫要读什么？他说没有啦，你就来读什么都可以啊，然后呢你来教我们你会的。
1: 嗯，
0: 我说我只是会唱。他不不不，我们需要，这是我们完全不懂。我想说这跟夏威夷音乐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不，你是世界音乐。我从没有这样想过，我在世界里面，我们都觉得我们台湾啊，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世界的角度来看。
1: 对，所以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你比如说像太武古谣传唱，他们的这个和声还有他们的唱歌的声腔，
0: 对，
1: 放到世界音乐的舞台，大家就有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你看他们像年纪那么小，他们在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已经走过很多欧美的东亚大陆的舞台，东南亚也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回过头来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说查马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说他小时候有那样子的背景，那因为有那样子的背景，他又是念师范，
0: 对，
1: 所以他结束大学教育以后，他就回到故乡，回到部落，在太武国小任教。他回去太武国小的时候很年轻，耶，才20几岁。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有一个什么歌谣比赛，
0: 是
1: 他就带着他们学校的一个小女生，就唱古谣，去参加比赛，就得了第一名，就唱得特别好这样子。那因为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填调的功课，
0: 对，
1: 所以他大概知道古谣要怎么样，就是他能够去抓得住传唱，对，传唱排湾族古谣应该要有的精髓。然后他大概是在2006年吧，他就创立了这个太武古谣，太武国小古谣传唱。
0: 哦，
1: 太武国小古谣传唱，对对对，他就把他们班的人全部都抓起来，就是学唱古谣。
0: 是
1: 我们目前的核心歌手，其实就是那个时候那一班的同学。对，有两个吧，目前为止就
0: 是还在，
1: 对，
0: 还在这个位置。
1: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边教然后一边做填调，然后小孩他越教，每一届都有人嘛，每一届愿意来唱的就来唱这样子。所以每一届只要是太武国小的小朋友，几乎都可能有一半以上那个 学校的小孩
0: 都参与过，
1: 对，都参与过古谣队的传唱。那后来这一些有一些国小的小孩，他毕业了怎么办？他就不在学校了，因为他教唱都是在学校。
0: 对呀，
1: 所以他毕业了以后，他变成就是说，哦，如果愿意唱的，还是可以在某些特定练唱的时间回到学校，对，来一起唱。那你看，像现在，我就觉得真的是，我现在回想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剩下的这五位核心歌手，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
0: 哇。
1: 对，然后老师教他们，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理念，就是说老师说过，因为他就是一个教育家嘛，他说大部分的人对于小孩的教育会关注3%-5%前面的那3%最厉害的3%-5%、那后面的那些怎么办？他们的灵魂也是有价值的啊，不是只是因为他们的功课好，他们的灵魂才有价值。
0: 对，
1: 所有的孩子的灵魂都是有价值的。那我们要怎么彰显这些小孩的灵魂的价值？就是你给予他们天赋拥有的东西，然后去彰显他们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带着这些小朋友在部落里面去学习，就是从很多很平凡，就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刚刚在聊的很平凡的生活里面去看到这些东西的不平凡。比如说你的夏威夷老师在你认为很平凡的
0: 金韵大鼓，
1: 你认为那很平凡没什么，可是他看到了其中的不平凡。
0: 是，
1: 对。那查马克其实也是这样子，他带着小孩子在部落里面去看你以为的平凡里面的不平凡。比如说传唱歌谣，
0: 对，
1: 在部落里面，你知道以前呢、2000年左右，我到部落里面问小朋友问年轻人，没有人想要听古谣，没有人想要唱古谣。那只有老人会唱的。
0: 对啊，
1: 他们觉得那个
0: 那个是老人家，
1: 那个不喜欢啊。我们要唱阿妹的歌。对对，就是这样子。那他带着小孩去唱歌谣，去学歌谣，他带着小孩去学传统刺绣，他带着小孩去学木雕，所以他让很多不是在那前3%

0: 分之五的小孩，
1: 是，
0: 他有别的机会，可以让他们看见自己，让别人看见他们。对，
1: 哇，真棒，
0: 然后你看这些歌谣
1: 嗯。
0: 的小孩，他完全就是他这个教育理念的落实，
1: 嗯，
0: 他们都不是成绩特别好，
1: 嗯，
0: 可是他们站上了世界的舞台。
1: 真的，
0: 对，他们刚刚去纽约巡演，
1: 真的
0: 对。
1: 好棒，好棒！我好老师，好重要哦，
0: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欣赏一首刚刚讲那个很可爱的会说话的眼睛，
0: 好。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我们刚刚听的这一首叫做会说话的眼睛，它的歌词呢我们把它翻成汉人听得懂的，比如说我的眼睛不知为何好像被牵牛花的枝叶溅到啊，看得好难过。这个我们牵牛花可能有一些都会小朋友还不大确定，只有画或照片看过牵牛花的枝叶，除非你去拔你才不会见到。那这又是什么意思？我就翻不出来了，真的翻不出来了。
1: 就流泪嘛，可能就是我思念你啊，然后流泪，被你感动了这样子。所以他们的所谓的就是很台湾族的的思维，台湾族思维的文学性，基本上很多就是用大自然作为比喻来传达他们的心情。
0: 所以
1: 而且那些比喻很美，
0: 对，很美。比如说我们就像番薯叶一样没有价值，可以随便赠送给别人。哎呦，我听着
1: 就装可
0: 怜啊，装可怜。好吧，那我一定会被骗得团团转，伤脑筋，
1: 很可爱哦。
0: 你们为何不是妈妈免费要来的野菜？我也觉得我们这个歌词怎么会这么？
1: 对啊，把我们随便送给人，有没有？
0: 对。不过从除了文字哈，那我们都知道他们唱的时候，我在那个 reel 看到的那一段，可能是手机直接

0: 录
1: 哎，
0: 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好，
1: 对。
0: 但是在录音室的时候，我也有遇过，就是原住民的歌手，他们面对录音室会成为他们的限制。那金代怎么突破那些限制？因为那些东西是不动嘛，麦克风
1: 嗯哼。
0: 不动的，那怎么样录出那些活的感觉？我特别听到你在呈现他们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不是站在麦克风前面，是站在他们很自在的感觉
1: 其实
0: 的
1: 我
0: 里
1: 觉得
0: 面。
1: 那个东西是要感谢查马克啦，对，那个
0: 哦，
1: 真的是要感谢查马克，因为查马克很会带他们。好，比如
0: 嗯。
1: 说，他们小的时候，大概国小的时候5、6年级，他们都需要去爬北大武山，那就是他们的祖灵，
0: 哦，
1: 对，祖灵休息
0: 所
1: 的
0: 在
1: 地
0: 的
1: 方，
0: 地
1: 对对，
0: 方，
1: 祖灵
0: 嗯，
1: 所在的地方。然后查马克告诉每一个小孩说：“我教你们唱这些歌，不是要。”叫你们去哪里表演？就是对你们很厉害，你们去美国，你们去日本，你们去大陆，你们去欧洲表演。但是那些都不是你们真的舞台，你们真正的舞台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北大武山。我教你们唱这些歌是要让你们唱给祖灵们听。
0: 嗯，哦，嗯。
1: 对，那个是很不一样的。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种训练跟我们就是这种主流人在
0: 的
1: 训
0: 思
1: 练是
0: 考
1: 很
0: 完
1: 不
0: 全
1: 一
0: 不
1: 样。
0: 同
1: 对，所以当他们
0: 啊！
1: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定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查马克就是说：“好，那你就是你闭上眼睛，你想一下你在跟谁唱歌。”哎，那个感觉就来了。所以即便是在录音室里面，刚对啊，他们有时候进到录音室会很紧张哎，有一
0: 会
1: 些小
0: 啊，
1: 孩会紧张到哭出来，然后
0: 你。
1: 老师就说：“啊，你出去换一个。”就这样。
0: 金代，我真的遇过，
1: 对
0: 我真
1: 啊，
0: 的遇过。我前几年帮台东长滨国小带他们创作校歌，然后都练得好好，在学校练得好好，完全没问题。我们才 booking 了台东市的录音室，然后校长一早带他们坐车到了台东，都好好。进录音室前，哇，皮的跟我推呀打，这个男生女生就活泼得不得了，然后
1: 嗯哼。
0: 难得跑来台东市，进录音室以后。忽然有一个主要的女生哭到不行，我问她怎么了，就是一直哭，怎么安慰，怎么安抚，说不要紧张。我发觉我所有的话都是 highlight 让她不舒服，比如说我说不要紧张，
1: 嗯哼，
0: 她抓住的是紧
1: 紧
0: 张，
1: 张，
0: 别再哭了，就是再
1: 哭，
0: 哭。哎呀，后来实在没办法，老师就来问她，你要什么？她说我饿了。我要吃饭，所以真的吃完便当就好了。
1: 对，而且小孩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他们在练唱的时候，他们是一
0: 嗯，
1: 群人，
0: 啊，对对对，
1: 旁边都是有人的。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主唱的 feature 歌手，好，比如说小时候他们录音的时候，有些一群人进去里面唱，那真的是完全考验功力耶。对，一群人进去里面唱，他们就唱
0: 因
1: 得
0: 为
1: 非
0: 谁
1: 常
0: 错就是
1: 好。
0: 重来
1: 哎，
0: 嘛，
1: 对，那
0: 嗯，
1: 基本上他们都唱得很好。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主唱
0: 嗯。
1: 啊，他就是需要 solo 的部分，他
0: 对，
1: 就要一个人录。
0: 嗯，
1: 那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有去过比较多舞台的，他可能就会比较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有一些年纪比较小的，他声音很可爱，很好听。你要他唱主唱，他在里面录音的时候，他就唱不出来，他就哭了。然后说：“哎，你怎么了？”我觉得好寂寞。那个小
0: 对他来说是寂寞，
1: 爱，对，因为
0: 是
1: 他
0: 寂
1: 没
0: 寞
1: 有这
0: 呀。
1: 样子一个人，然后关在一个黑房
0: 黑黑
1: 间里
0: 的，
1: 面，没有人，所以那个时候你大概就是要，老师，那你进去里面陪他好了。对，大概就是要这样。嘿，
0: 哇，
1: 或者是找几个好朋友说，那你觉得一个人在这里有点害怕，是不是？对，那你要不要找几个好朋友进来陪你？好，他就点名哪些人进去里面陪他，然后你就告诉他们说：“好，那你在这边的时候就不要乱动哦，就听他讲话啊，不要听他
0: 唱
1: 唱歌，
0: 歌。
1: 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吗？好，就录了这样。
0: 所以制作人有时候要当小老师，有时候是家长，有时候好像当他们的朋友。
1: 对，嘿，
0: 哎
1: 对，
0: 呀，
1: 保姆，
0: 保姆，
1: 对。
0: 好，保姆，我们接下来听哪一首
1: 我们接下来听那个第十首
0: 呢？OK，
1: 《
0: 爱
1: 爱
0: 遗
1: 遗落
0: 落在
1: 在思
0: 思
1: 念
0: 念
1: 中》，
0: 中，
1: 这首是查
0: 也
1: 马克
0: 是
1: 的
0: 老
1: 原
0: 师
1: 创
0: 的
1: 曲，
0: 作
1: 对，也
0: 品。
1: 是查马克的创作曲，词曲都是他的原创。这首歌本来是他写给他的爱妻，对，哦，很，哎呦，我现在想到的歌词会起鸡皮疙瘩呢，就是思念哈，那现在变成了小孩子，就团圆啦，团圆。 对老师

0: 师的很深的思念。
1: 嗯，
0: 对，因为老师突然之间就
1: 对
0: 他年轻啊，42岁他就罹癌过世，
1: 好年轻，好年轻。
0: 他太劳累了，他做的事太多了。
1: 哦，
0: 对，他太劳累了。
1: 是，所以这些演唱的孩子们真的是透过老师的作品来想念老师，
0: 唱出老师的思念。对，
1: 嗯嗯，他的歌词是讲到深山的菖蒲草，终年浸润在水雾中。我觉得这个就好美哦，那个意境啊、嗯哦，然后石板屋檐的影子啊、多么令人想念！石板屋檐的影子陪伴着眼泪落下。哇，真的是都很有画面感，
0: 对，很大自然的音乐。这首歌我们跟那个祖宇老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看虽然就只是这样看而已哦。
1: 啊，
0: 他说为什么石板屋会有水汽？因为呢，在山上啊，白天阳光很大，但是到了夕阳的时候，阳光西下以后，就温度巨降，骤降、
1: 哦，
0: 然后就会有水汽，会有湿气。
1: 嗯，
0: 对，所以你就长期浸润在那个湿气里面啊，那个湿湿的感觉，
1: 嗯，
0: 就有点像我眼眶
1: 啊、哦，
0: 对，
1: 湿湿的
0: 泪，我永远都是有
1: 水雾状，
0: 对，
1: 嗯，
0: 对，
1: 哇哇，真的是很好棒好棒的一首歌。我们用这首歌也来想念查马克老师，《爱遗落在思念中》。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吴金岱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个泰舞古谣传唱 TBT。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叫 TBT 呢？
2: 泰舞 Ballads Troupe， 这是他们的英文团名。
1: 所以就太
2: 麻烦了。
1: 对对对，
2: 那个 Ballads， 很多人他可能Ballads 就是抒情叙事曲。
1: 是是是、
2: 这个产业里面的人知道，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大家应该有听过拔蜡歌。拔蜡歌这个字就是来自于 Ballads。
1: 但是它
2: 这个英文字
1: 某些翻译它又翻成民谣。
2: 对，但它基本上因为很多民谣是叙事曲，
1: 叙事曲，
2: 对，
1: 嗯，
2: 所以你看，比如说他们是古谣嘛，
1: 对对对，
2: 我们也是用 Ballads 这首歌。
1: 我
2: 对，
1: 我
2: 抒情叙事曲
1: 去查了一下，我说为什么用 Ballads？ 通常我们都讲的是
2: 你看像
1: 抒情嘛，
2: 台湾就是大家最受早年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在 KTV 大家会喜欢唱的，就是那种什么台湾拔蜡歌、那个拔就是抒情歌，
1: 抒情歌，
2: 爱情的抒情歌。那这个拔蜡其实就是源自于这个 Ballads 这个字，
1: 是，
2: 对。
1: 所以古谣里面它有很多是谈到爱情，
2: 对吗？对，
1: 也是啊，
2: 对，特别是台湾族 的爱情曲是占大部分的，然后都是比较抒情的。
1: 对，所以每一句歌词不管是老人家唱小朋友唱都是唱爱情的歌。我们以前会认为说小朋友应该不懂唱爱情的歌。
2: 不是，就是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歌，他们有童谣但是因为台湾族就是一个很会谈恋爱的民族，然后他们又很会即兴，他们唱歌的能力、词曲的表达能力都非常强，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情歌。对，
1: 以前我们对于原住民的认识都好浅，觉得不就那几首吗？
2: 太多了
1: 太多太多，而且每一族，我现在才发觉，原来每一族又有每一族独特的，
2: 对，每个部落会有他们部落自己的歌，
1: 连包含部落都会有。
2: 对，比如说他们家族自己的歌我们可以来听一首叫乌娜娜西，乌娜娜西的摇摆，这是他们在一个聚会，任何的聚会，家族聚会或者是典礼聚会，结束以后他们会一起，也不一定结束，就是在聚会期间他们就可以牵手唱的全舞歌。
1: 所以每个那个部落的孩子都会，大人
2: 他们会有属于他们部落，但是也有一些歌曲是整个族群是都会唱的，
1: 都会唱
2: 也都有。对，
1: 哇，所以这首歌里面讲到的就是传说故事令人期待，美好的结局总是来得慢。就是你以为是一首欢乐的歌，它里面还是有一点悲情吗？
2: 应该就是说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等待。
1: 明白，
2: 对，就是在等待我们这一刻非常欢乐的聚会这样子。那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好听，因为它就是有我刚刚讲的那种中立音的音阶，我觉得哇，也太好听了吧。对，然后后来我就帮他就编了一个新的和声。对，所以小朋友们他们唱这首和声也是学了非常久，
1: 不容易，
2: 学到自暴自弃，
1: 因为原来是一种自然反应的。
2: 对对，
1: 然后现在开始进入一些更专业的领域。
2: 我自己在帮他们唱 demo 的时候，我也唱到快翻脸了，因为那歌词太难了，真的。
1: OK，
2: 对，
1: 好，我们今天谢谢金岱，就在这首《乌娜娜西》是吧？
2: 对，
1: 乌
2: 娜
1: 娜
2: 西
1: 的摇摆歌声中跟大家说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打造的戏曲梦工厂的剧展。我们聊到了今年迈入第九年，2026戏曲梦工厂的策展人由刘建国老师以生而为人当作主题。而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个相当特别的团队，我在过去曾经到实地采访过，那就是在1920年创团位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那么他们在台湾台北时间9月5号到6号要登场演出，带来的是巫庙。它是一座有久必应的神秘的巫庙当作起点，在戏中展开了一则当代黑色寓言，也借由傀儡的悬丝牵动人性的幽暗，更结合木偶的变脸、器官交换的创新演绎，来映照当代社会对容貌、身体跟权力的执念还有焦虑了。

好的，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那么在这一次呢，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演出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带来的是乌庙的演出。说到创立在1920年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参与了2026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戏曲梦工厂的演出，他们推出全新的创作乌庙，乌就是这个黑色的乌，乌庙它是改编自聊斋志异的陆判，也携手无独有偶工作室的剧团戏团的艺术总监郑佳音，还有编剧李义修，以及戏偶设计余梦如跟舞台设计李丰成，大家共同打造一出融合百年悬丝傀儡技艺跟当代剧场美学的黑色语言。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乌庙以一座写着数字97的神秘庙宇当作起点，而阴间的判官陆判，他以9当作代价，替人换眼睛、换脸、换器官，实现人们对青春、健康还有人生翻转的渴望。但是呢，当愿望可以轻易交换，人性的贪恋当然也随之失控了，最终再也分不清谁是谁。这个乌庙的作品，它是借由奇幻怪谈跟黑色的幽默啊，来映照当代社会大家对像容貌、身体、权力的焦虑，也让百年前的作品呢，《聊斋志异》的陆判的这个文字当中，成为了今日依然尖锐的语言。其实这个演出相当特别的地方是哦，在舞台上呢，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他们突破了传统傀儡戏的形式，只有3位操偶师同时操演19尊的传统戏偶，有10尊现代机关悬丝偶，还有面具的角色，并且结合了木偶的变脸、空中飞行、人偶同台、器官挪腾、草席妖怪这些创新演绎，来挑战悬丝傀儡前所未有的表演形式。舞台设计更取材自民间演戏常见的板凳还有草席，把传统演出元素转化为充满象征性的剧场的空间，展现台湾傀儡戏在当代创作上崭新的可能。好的，继续下来我们就透过台湾文化词典来认识台湾唯一的傀儡戏剧团的职业团队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而待会透过艺文线上我们电话专访

台湾文化词典，我们先来认识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锦飞凤位在高雄市阿莲区，创立在1920年，历经了薛家四代传承，拥有百年的历史，荣获了双登陆无形文化资产、民俗类、传统表演艺术类保存团体的荣誉，是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剧团。锦飞凤在1989年到114年期间，22度荣获了高雄市杰出演艺团队，也曾经获得教育部第9届艺术教育贡献奖的活动奉献奖。团队常年深耕校园艺术教育，也带领学生屡获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的特优。演出方面呢，锦飞凤擅长宗教仪式跟文化的展演，更长期致力于傀儡戏的传承还有推广的工作。好的，以上就是为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了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一段傀儡戏的音乐之后呢，透过艺文线上，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在今年参加2026年这个戏曲梦工厂，他们将带来的精彩的展演。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谈好万岁，慢慢岁，桂林公树平心，慢慢岁啊。天主大帝可以甘霖将相，诺家之恩，韩叔乃顶之国。启陛下，心怀雄才，心明君明调，不随家己行，东单为理想。李虎国安，心绪干扰多地，南部陛下，地府大恩，抗心灵讲大德，慢慢说啊。欢聚，民国时代白眼，因将文武公卿，顶悟桂林公，庆应一番，慢慢说啊。在后。

0: 艺文线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雄的景辉凤傀儡戏剧团团长，我叫薛盈元。那今年我们有一个新的制作，叫做《巫庙》，那即将会在我们台湾戏曲中心的多功能厅来演出。那演出时间是9月5号、6号，下午的场次2点半开始，那晚上是7点半。那另外我们还有高雄场的部分，高雄场是在高雄的中山堂剧场，10月3号、4号，都是下午2点半，有2场。那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进到剧场来观赏我们非常难得一见的传统傀儡戏的演出《巫庙》。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一个团队跟大家来介绍参与了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带来的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这是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目前接受我采访的是现任的团长薛盈元，薛团长，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刚才跟团长叙旧啊，因为记得不知道有没有20年了，哇，这样听起来好像我年纪蛮大的哦。应该是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到您的家道剧团来采访啊，那时候对你们的演出跟付出呢其实感动满满哦。不过呢因为我们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呢，我们的所在地在高雄的阿莲这个地方哦，那过往呢其实在北部看到展演的机会并不多，但你们活跃在南台湾，尤其是在做一些学校啦，一些传承的工作，甚至参与像宗教的科仪哦。不过我想请教这个薛盈元薛团长，团长这次到北部来，那么在参加了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哦，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呢。我就想请教薛团长，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
1: 其实今年的这个制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哈。那当然，在整个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倍感压力了哦，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这么大的一个制作哦。那而且过去在北部演出的话，大部分都是以教育推广的形式哦来做演出，那很少有机会就是在比较正式的剧场里面哦，然后呢用剧场的形式来做表演。
0: 而且这一次呢，我觉得锦飞凤傀儡剧团来讲的话，除了说它是一个正式的演出的场合之外呢，它不只是教学了，它是一个重要的文场的演出嘛。你们这次还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有这样的合作，这是跟他们的艺术总监郑佳音、编剧李义修，还有戏偶的设计于梦如跟舞台设计李丰成都有这样的一项的合作的机会。过往以锦飞凤来讲，基本上敢有这种的机会，敢会跟别人有这种合作？
1: 过去的机会敢无合作啊，这侪啦。
0: 嗯哼，
1: 过去我们大概会有导演、有编剧、有音乐设计，就大概这三个比较重要的。那关于那个戏有设计、舞台设计、灯光这些是没有过。那这次呢，都是第一次来尝试。
0: OK， 我想请教这个薛盈元团长。团长，因为这一次呢，包括戏偶也有对方的团队的他们的一些想法跟创意哦。那对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傀儡的戏剧团队来讲的话，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接受度高不高？
1: 我想过去大家对于传统傀儡戏的印象是都是比较刻板的印象，可能是在宗教仪式里面演出。那这次能够跳脱这种宗教仪式的形式，然后进到剧场里面来做表演，那我想也是一个很大的尝试跟突破哈。对，那这出戏我们今年因为有郑佳音导演然后还有李义修编剧以及还有音乐设计，阵容非常的坚强，那我想这一出戏乌庙的可看性是很高的。
0: 嗯哼 ，OK， 我其实看到了这个你们参与的记者会当中，你们其实也有就是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演出的情形哦。那这次呢，我看到了这个文字的资料特别提到说呢，这次由三位的操偶师同时来操演，有19尊的传统的戏偶、10尊的现代机关悬丝偶跟面具角色等等哦。那三个人同时要在舞台上有这么多的变化，如何驾驭呢？
1: 我想因为我们这三个人是因为一个是我太太，一个是我儿子，就是我们的锦飞凤的第三代跟第四代来共同演出。对，那因为我们想说场上的人就是以我们剧团的自己人为主，所以其实三个人在场上是非常的忙碌的。能不能要抄哦，然后还要换布景、换道具、搬道具什么的，对，完全都要自己来。而且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舞台的设计是完全是暴露式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布幕遮住， 哦，所以观众是完全是可以看到啊，超偶师哦如何来操作这个傀儡戏哦，它是一个人偶同台的表演形式。
0: 了解，等于是说这个剧场演出的过程当中，它是 open 的就对了。
1: 是的，
0: 以前呢，像布袋戏的演出，它一弄猜牢对吧？哈，那傀儡戏演出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荧幕的遮蔽嘛，所以那个在换偶啦，或者是操偶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样的仔细哦。但是这一次呢，你们是一个全部开放的剧场的形式来演出哦。那就我自己来讲了，因为曾经到你们的剧团去采访嘛，我其实拿那个傀儡戏偶的过程当中，我就手忙脚乱。你们同时有将近30尊的戏偶同台，那换戏偶的过程当中，甚至有很多的一些布景道具的过程，那不是难度很高吗？
1: 是的，嘿，是其实场上是很忙，那但是在郑嘉英导演他的调度之下，其实让我们的整个演出啊，每一个换场其实都还很流畅，都非常的流畅。对，那这个工作就是郑嘉英导演呢，真的他非常有经验。那场上如何调度，如何让整个剧情能够荧幕接着荧幕这样子走？哦，那郑嘉英导演他虽然是现代偶戏的，但是他也非常的有经验，也曾经跟传统偶戏团队有合作过。
0: 嗯哼，
1: 所以他还蛮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对，那所以在整个编排上，其实虽然很忙，但是我觉得忙中有序，整个剧情高潮迭起都非常的棒。
0: 我想请教这个薛应元团长，团长，因为在这一次的演出的过程当中，参与的2026戏曲梦工厂嘛，哦，那在现场演出的包括您、您的夫人还有您的儿子嘛，你们平常其实在家呢不断的在操偶，所以我觉得对于在现场的演出来讲，我一点都

0: 不会担心你们会忙不过来哦。但是你刚才一再的称赞呢，参与演出的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的这个也是担任这个导演工作的郑嘉音哦，就说呢他的调派之下，让我们的整个演出非常的流畅哦。这个对于这样的合作，未来会成为呢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我们在文化的展演来讲的话，对于你们的偶戏的这个调动啦，或者是这个铺陈来讲。会有一些帮忙吗？
1: 是有很大的帮忙啊，当然跟我们过去的演出完全是不一样，因为过去我们的演出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团里面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编制导自演，对，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完全都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对，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整个制作团队的共同合作，那我想这种形式以后我们也多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演出形式。
0: 了解，等于是说过去自己自编自导自演，那或许呢由于这个传统戏曲的传承的工作，我们有一定的想法嘛，哦，那个架构是很清楚的，但是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呢，说不定也可以激荡出更多的火花出来哦，可以听得出来这一次的合作你们非常的开心跟愉快哦。

0: 不过好奇请教薛盈元团长，团长过去跟无独有偶曾经有机会接触过。
1: 无独有偶，其实我们是已经认识非常久的一个好朋友了
0: 啊，可是没有合作过啊。
1: 对，是没有合作过，但是我又后来又回想起来，我记得很早很早的时候，也超过25年了，
0: 比我们认识还久。
1: 对对对，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当初景辉凤开始要，就是说要跳脱这个宗教仪式的演出，
0: 文化表演当中是吧？
1: 一当中我们在高雄县的那个文化局，他们就有一个申请补助案。就是杰出团队，地方的杰出团队补助案。那时候我们有去送案，然后案子有通过，然后要执行，但是在执行上是有困难。那后来，反正最后就是我后来就是郑佳音他下来帮我的忙，把那一次的，就是那个案子的制作把它完成了，也做了一个发表。那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但是是比较就是简单性的合作，因为我们是用我们原本宗教仪式演出的剧本的故事来做改编，对啊，然后让佳音来帮我们做一个编排，所以我们跟无独有偶其实是认识很久，从他们第一年创团的时候我们就有认识了，跟无独有偶他们之前也会邀请一些国外的艺术家来到台湾那通常如果下来南部的话，那无独有偶佳音他们也都会带着这些国外的艺术家来到我们剧团来做交流所以我们跟无独有偶郑佳音还有丽珍，我们其实都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以前一直想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合作除了上次的那一次之外，那一次比较不算是正式的合作了，
0: 他等于是资源的概念啦， 对不对？
1: 对对，那个是比较没有剧场的那种，佳音算是下来救火的。
0: 没有，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对这个无独有偶来讲的话呢，当然偶戏是他们的主角嘛，他们也不断的用当代剧场的方式这样的角度来创造这个偶戏的演出但是我觉得从他们创团一直到现在就是尤其是过去长期跟你们的互动，我觉得你们是他很重要的养分呢。因为你们四代传承到现在，而且成为了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团其实你们的技艺就好像我们也都了解你们是目前呢荣获了双登陆无形文化资产，包含了民俗类跟传统表演艺术类的保存团体，很少人一次囊括了两项所以我在想你应该是蛮多人学习仿效的。

0: 对象。
1: 那没有没有没有，对，因为本来宗教仪式的演出就是我们最基础
0: 擅长的嘛，哈。
1: 对，如何说从在宗教仪式上能够啊跳脱到这个表演艺术，甚至啊剧场的艺术，那这一个是还有很大的一个跳痛哦的改变呢。
0: 对，我在想呢，其实有更多的可能性，对不对？我还犹记得呢，一二十年前呢，到这个您的剧团采访的时候，那时候孩子还没那么大，对不对？啊，那时候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接棒这个传承工作？那时候他的意愿并不高嘛。但现在，看到你们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展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来接棒，应该是嘛，因为第四代嘛。
1: 对。因为其实傀儡戏来讲，在台湾是一个严格来讲是个快消失的剧种，
0: 示威了。
1: 所以在我自己的个人认为，我觉得我自己有那个使命哦，要去做推广跟传承的工作。
0: 嗯，
1: 对。那传承这一块，当然除了说我们在学校教学生以外，那另外比较现实面的就是说，哎，这个剧团锦飞凤以后到底是谁要来接班？
0: 嗯，
1: 哦，能够让带着锦飞凤这个剧团能够继续走下去，当然是以会自己的孩子为主了。当然，自己的孩子能够来接班的话是最好。
0: 对
1: 对，而且我们孩子也，我从小也就一直在培养他们，哦，未来能够多参与这个传统傀儡戏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跟演出。现在这个儿子他至少是留在剧团里面，是在这边做专职的工作。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我们的第四代能够把这个锦飞凤这个剧团能够把它接班起来了。
0: 没错，你看，创团在1920年，已经百年的历史了。我知道，其实从过往跟你的接触到现在，都可以感受到您的急切性。因为傀儡戏剧这样的传统剧场的演出来讲的话呢，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你看台湾唯一的职业傀儡戏团，也就只有你们。其他都是业余性的，甚至我也可以这样去解读，他说业余性的剧团或许他玩票性的，或者是他的嗜好而已，不是成为这个职业的这个要求的水平要那么高哦。所以相信在第四代的接棒之后，让你松了一口气。但是我又感受到了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呢，你们想突破的心情。诶，这次跟无独有偶郑嘉音他们的合作呢，我觉得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哦。我想请薛银元团长继续帮听众朋友来介绍。那今年2026戏剧梦工厂的演出，我都有跟你讲哦，你基本是了解呢，亏本演出了。光你那些偶重新做那些道具，那些有的无，你不知道了解几块钱哈？啊，为什么要坚持要演出？又演出什么有趣的内容呢？
1: 2026戏曲梦工厂这个计划，其实当初策展人刘宪国老师来找我们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吓到。
0: 哎，怎么说？
1: 因为过去我们传艺中心里面的一些开枝散叶计划里面，有很多计划其实我们都只能观望啊，感觉自己没有符合那个资格哦，去申请这些计划。
0: 嗯，
1: 对。那这次策展人刘宪国老师他愿意主动来找我们，来邀请我们来参与这一个戏曲梦工厂，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对，那也打破了以往说，哎，无独有偶，其实过去他们也一直想说怎么来跟锦飞凤来合作，跟传统傀儡戏能够来创作，能够看能不能创作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对，那其实那时候跟无独有偶那边都一直放在心里啊。
0: 嗯，
1: 感觉说想说要怎么合作啊，但是合作很现实的事情就是经费的问题。
0: 对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都谈一谈，都搁在那边，都没有去进行，
0: 就不了了之就对了。
1: 对对啊，一直到了这个戏曲梦工厂这个计划进来，我们就跟嘉音讨论说，哎，那我们的好机会好像来了。嘉音他说，哎，对对对，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哎，要促成我们两团的合作制作哈，这个梦想在今年可以开花结果了，
0: 真的好。
1: 对啊，所以戏曲梦工厂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而且也知道说过往在戏曲梦工厂的这些团队还有这些作品，其实都是非常现代、非常前卫哦，甚至要一定都会需要跨领域啊，做一些 不同形式的演出。

0: 要兼顾传统或怎么样，这些制作可能也需要非常多的专业人才来加入。那当然整个人才的加入之后，当然整个制作费会非常的高哦，高过甚至其实我自己有一点觉得说哦，怎么会要亏那么多钱，讲白一点就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其实有在想说啊，那亏那么多钱我们还要不要做下去啊。其实我是有在考虑，
1: 有思考过是吧？
0: 对啊，但是我太太阿香，她当时其实她一直觉得说机会难得哦，我们就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哦。刘庆国老师啊，不容易哦，把这个机会给我们，对，那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就算赔钱哦，也要做了。一定要把它做起来，因为我们未来还要传承给第四代，我们眼光要放远一点。对，所以我们就好吧，就定下心来，然后就把这个计划、这个制作哈、把它好好做，做出我们的名声出来，那让台湾的傀儡戏让更多人知道，也让我们警徽凤的名声能够越来越响亮。这样的话，在台湾的傀儡戏要再继续推广传承下去，这个想法会慢慢的来落实。

0: 23岁的人，
1: 睡衣园团长姚景雅哥呢，就是啊，参与这次2026戏曲梦工厂，真的把戏给他演下去。我觉得您的老婆呢，因为我有机会跟他有一些互动，真的、啊、阿香夫人呢，她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哦。那过往其实我们也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又说到了，其实锦飞凤一直想要突破哦，所以这次我们即便是亏本的状态之下，也希望给第四代有更多的可能性跟发展，所以有跟无独有偶郑嘉音这一次的合作。那你们那个就是剧情的选择，就是这个故事性又跳脱了以往的观念了。我可以请薛莹原团长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吗？这次演出的巫庙，这个巫就是巫美的巫，黑色的巫嘛，巫庙嘛哦。那演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是不是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呢？
2: 好的，那这个巫庙哦，台语叫做巫庙啦，
1: 巫庙嘿，
2: 巫庙
1: 做巫的就对了。
2: 对，那这个故事的发想其实是郑嘉音哦导演他起初的发想，他就从那个《聊斋志异》里面的陆判这一段的故事，
1: 是
2: 他觉得说好像还适合传统傀儡戏来演出啦。
1: 嗯，
2: 对对，然后他就跟我们讨论，后来我们也都觉得说，哎，这个故事性不错，对，因为里面的这一个判官是一个嗜酒如命的判官，那再加上李易修哈，编剧李易修老师哈，他的手法把这出戏做改编，改编的有一些的里面的动作，哎，其实跟我们过往所做的一些动作是有雷同的，
1: 嗯，
2: 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剧里面有所谓的钟馗醉酒啊，
1: 嘿，
2: 哦，啊，但是我们里面啊巫庙剧中的这个主角判官，他也是一个很爱喝酒的，要喝酒呢他才会办事的一个判官，
1: 嗯，
2: 整个故事其实大概就是讲说一个阴间的判官跟一个阳间的判官他们俩相遇的故事，
1: 嗯，
2: 那阴间的判官呢，这个陆判呢，他就是在阴间犯错了，然后他因为喝酒误事然后不小心放走了99个这个冤魂啊，放了这99个冤魂之后，结果他因为犯错，所以就被打下来凡间。那打到了凡间之后呢，因为他喜欢喝酒，所以呢，他变成是一个就是说有求必应的一尊神明。对啊，然后呢，因为大家哦都拿酒去给他喝，然后就可以完成他的愿望，达成他的愿望，嗯，那就觉得说，哎呦，这尊神明非常灵验，所以就帮他盖了一座庙。那在庙里面供奉着。哦，那这个阳间的书生判官，他就是遇到了这一座庙里面的判官，对啊，然后两个就在讲述剧情里面，因为我们剧情。

0: 里面还有一些讲到一些所谓的类似像现代的话语叫职场霸凌啊，这些内容
1: 是，
0: 但那也有讲到一些当官的一些事情，
1: 就官场现行记的概念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官场现行记类似像这样的，对啊。
1: Okay.
0: 然后因为这一个阳间的判官，他这种做法让这个阴间的啊原本的判官这个书生呢，他非常的不认同。他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做？”啊，他说：“他没办法，我必须，因为我放掉了那99条冤魂，我必须找回来，我才能再回到阴间里面去当官。啊，但是你们啊，阳世间的人欲求不满，想要更好啊，比如说他可以换器官呢、啊。”哦，也讲到器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觉得你的脸很丑，你想要变漂亮一点，哦，你拿酒来让我喝，我就可以达成你的愿望，我可以把你变漂亮一点。然后呢，你是眼睛瞎了看不到，然后你想要眼睛可以看得到，我就帮你换眼睛。那所以呢，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家达成愿望，但是呢，它又没有材料，它的这些材料必须也去取别人。哦，就是用别人来换在他的身上这样子，
1: 啊，
0: 就是类似器官移植这样子的做法啊。然后整个最后庙里面就是一团乱，就是对了，哎，反正乱庙里面就很多冤魂呐、啊，就很多冤魂都在里面飘来飘去的，阴魂不散的。整出戏来讲的话，是其实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有些朋友来看到是说，觉得说，哎呦，越看到后面，你觉得好像很恐怖的样子。有点恐怖啊，惊悚这样，这样的一个想法出来。
1: 了解，其实哈，我觉得这出戏当中呢，巫庙呢，其实谈到了很多人性上的一些议题，对不对？尤其刚才呢，我听到薛银元团长特别说到，哇，这个傀儡戏来演这个器官置换这件事情，你看换眼、换脸、换器官。好，其实也代表人性当中各种一些欲望，还有他的一些奢侈的渴求吧。甚至是说呢，在这里你刚才讲到的那一个庙叫做有求必应，人家是有求必应，好啊，陆派是有求必应，好饮酒绝对会给你做代志就对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黑色幽默，而且呢，在这里我觉得。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聊到你们这个台湾唯一的职业的傀儡戏剧团哦，这个戏团你们首度打造当代的剧场这样的作品哦，我觉得这是让很多过去对于传统傀儡戏认知比较呆板，或者是比较没有机会接触的人会觉得啊，傀儡戏可以演成这样哦。那我想请教薛银元团长，您的孩子如何看待这次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呢？有没有更坚定他要继续走下去？
0: 孩子来讲，其实他一直熟悉我们一般的剧团里面的业务了，跟演出啊，但是哦。接到这样的一个巫庙这样剧场形式的演出，其实他也是在学习的。他有觉得说，哦，哎呦，这个比我们平常的创作哦的演出还难很多哦，要困难一点
1: 啊。
0: 对。但是对，因为剧场里面的东西，也是一门功课了。对啊，我们是比较少接触。他也后来也觉得说，哎，这样的演出也让他。认识很多，能够学到很多了。
1: 没错，我觉得对他来讲，他是跨出了一步，对不对？过去可能跟随你们在这个像宗教的科仪啊、宗教仪式，或者是一些学校的教学的工作啊，那么比较传统的傀儡戏的演出的形式，它算是比较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吧。但是跟当代剧场的合作，它又不一样了。好。
0: 是

那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薛盈元团长，因为这次呢，你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用南管唱腔来交织十二碗菜歌，这又是用传统音乐玩出黑色的幽默。

0: 我刚才请教薛团长，团长跟我说到，十二碗菜瓜，这是金门当地这个流传的这个南管的唱曲啊。
1: 它不是南管的唱曲，
0: 它不是，就一般的流行歌谣，是不是？
1: 对，就类似像那种伯瓜那种。
0: 哦，了解。
1: 啊，然后后来导演嘉音的想法，他是觉得说，哎，因为我们傀儡戏原本传统的所用的音乐就是南管系统的音乐，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音乐老师许淑慧老师，哦，他是南管专长的，能够把这一个十二碗菜歌的这样的一个传唱的民间传唱的这些歌谣，能够把它放到这一个南管的音乐里面，对，
0: 嗯，
1: 对，
0: 嗯，哎，
1: 啊，然后设计了这一个十二碗菜歌的这个唱法，
0: 你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新奇还是觉得哈阿内尔塞哦？
1: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不同的创意啦，对，
0: 嗯，
1: 但是里面的词有点难度哦。对，就是说很多段从第一道菜到第十二道菜，每一段的演出都有点雷同，感觉有点雷同，
0: 嗯
1: 啊，但是实际来看又是完全不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练习当中哦比较困难的一个点，
0: 嗯，
1: 里面的词的发音呢，啊。哦，还有那个旋律啊，音乐的旋律都感觉非常的雷同，啊，但是你从第一碗到第十二碗，它每一碗就是里面的词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啊，念起来又有点雷同，这就是我们
0: 哦，那听起来很难呢，欸，
1: 对，是
0: 会会议对吧，
1: 对对，会会议的弄出去到会会一碗被倒水，谁故意碗我刚才倒我喝水，欸，
0: 哦，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因为哦，跟音乐是要连结在一起嘛，要融合，对不对？然后它的旋律又很雷同，虽然它的词是不同的，但是旋律很相近的话，其实到后来你也会讲，起码讲个得归话呀。
1: 啊，对对对，嘿，对啊，到得归话，哎，台湾出第二张，第二页，对，就非常的相像，哎，
0: 真的，
1: 因为真的是会还有押韵，都是有押韵的。
0: 了解哇，我真的要进到剧场欣赏锦飞凤跟无独有偶的合作，我光听起来我就觉得趣味横生了耶。好，最后请教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的现任团长薛盈元薛团长一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呢在过往你也跟我说过啊，你们其实每年都会到这个中国啊，那跟这个傀儡戏团的老师傅来请益，然后有一些互动嘛啊，您觉得在中国当地的傀儡戏的演出，我可以理解吗？他还是保留比较传统的演出的形式，但是锦飞凤来讲的话，回到台湾来，像这次跟当代剧场的合作，或者说其实你们不断想要有一些创新或者变化，可以跟大家来聊聊两岸之间的一些比较吗？
1: 其实台湾的傀儡戏其实以前就是都在宗教仪式演出，所以那基本在台湾的演出的时候，其实就比较没有去重视这一个超偶的技艺、超偶的技巧，啊，还有这些超偶的细腻度。我们到大陆去学习，那主要也是学他这些超偶的这些技巧。
0: 嗯，
1: 对，因为这个是在台湾没有老师可以教。
0: 嗯，
1: 所以我们到了那边，会把整个过去所学的基本功法不对的，完全要放掉。那重新接受新的这些基本功法，在大陆那边其实他们的傀儡戏其实是发展的非常的好啊，这个传统的保留也非常的好，而且他们是有艺术学校专门在培训这些傀儡戏的这些演师对，
0: 是有计划性的推广就对了，
1: 对，所以他们会有比较一套完整的教法。那当然我们是私底下去找老师，不是到他们的学校去，对，所以老师又是另外一种教法在教我们，就不是用学校那套比较正规的教育系统在教，对，而且我们没有办法长时间在那边，
0: 是
1: 哦，对，都要找时间特别过去哦才有办法学习。那从老师的教法里面，其实真的跟我们过去以往差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在整个动作上，现在的动作都非常的细腻，都要往这个细腻的方向去走，而且还必须有一些可能比较特殊的动作，平常比较少用到的这些动作，都必须要去学习的。所以大陆那边他们的傀儡戏其实发展得很好，保存得很好，而且也传承得非常的好。

0: 那因为他们有一个公家的剧团嘛，就是泉州木偶剧团，
1: 嗯，
0: 所以他们有可能有比较多的资源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嘛、啊。那反观我们台湾的话，其实是没有比较专责的单位来负责这一件可能要做推广、要做教育啊、要做传承这件事情。
1: 了解，等于是说在中国来讲，他们有专责机构，然后有这个公单位的权力的辅助啊，所以他们有比较系统的学习的环境就对了。那么在台湾来讲，像傀儡戏、像锦飞凤来讲，即便是百年的剧团，其实还是靠自己的单打独斗啊。那我觉得也很开心，这一次呢有参与了2026戏曲梦工厂的演出，跟当代剧场的合作，我相信它可以开出不同的花朵。其实这一路走来，我觉得薛应元团长你跟您的夫人蛮坚持的耶，好像是阿公爸爸交给你的这一项的传承的任务，不想让它断掉哦。那么进到校园去推广还有教育的展演，目前还是在进行当中吗？
0: 是的哦，这个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这个绝对不能断。对，推广啊，然后到学校去教学，这个是我们会持续一直持续下去的。
1: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教这个锦飞凤傀儡戏剧团的团长薛应元薛团长，南京曼喜高无独有我工作室的合作吧哦，那有这次的成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在经过不断的沟通啦排练的过程当中，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收获的嘛哦。未来你有没有去想到过，除了傀儡戏自己偶戏的合作之外，还可以跟其他的传统剧种的一些配合呢？你有想过吗？
0: 有，其实我们过去也有尝试过了。对，我们过去也曾经跟布袋戏、跟歌仔戏，甚至豫剧、台湾豫剧团
1: 啊，也都有啊。
0: 对，都有合作过，但是就是好像不是很，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
1: 就是说比较不是量身打造的概念就
0: 对
1: 了。就是演出的团队之一而已就对了。
0: 对对，可能这个
1: 层
0: 面呢、
1: oh, okay.
0: 有跨领域啊，有可以看到不同的表演形式。
1: 嗯哼，
0: 对对，过去都是只有这样子而已的。那今年的这一出乌庙，我一直觉得非常的不错，而且我们据说票房都有几场都已经完售了。
1: 听说你们家的票也卖得差不多了呢，我要去排补位耶。
0: 对，就是
1: 反应很热烈。
0: 就是、在宣传的当中，大家其实就非常看好。看好这一个作品，那尤其又是我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跟锦飞凤的合作，从传统跟当代，这样的一个个偶戏的结合，对，而且佳音他也非常的有经验，对于他当导演，其实大家都很想来看这一个作品，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所以我们在之前就听行政在讲说，我们有几场的票房已经都完售了。
1: 真的，
0: 还没正式开演之前就已经大家都非常期待，那其实我们也是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进到剧场里面来看一看。对，这个非常不一样，可能百年难得一见啊，过去从来没有的。
1: 没错，好啦，我觉得刚才薛应元团长特别跟我说到了啦，虽然在台湾台北时间，这是在9月5号跟6号啊，这是礼拜六礼拜天有三场的演出嘛哦，不过呢在10月3号跟4号在高雄也有演出嘛哦，好，如果没有抢到台北的这个欣赏的票门票的话呢，高雄应该10月3号4号还可能有机会是吧？
0: 是的。
1: OK， 好，我要建议这一个主办单位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或许可以卖那个卡票，我要用卡的款安尼塞不？我自己带长板凳啦哈。好，我到高雄去看比较实在，对不对？有机会，
0: 如果说真的不错的话，加演场次是真的了。
1: 我觉得有必要，因为我觉得哈，以台湾的唯一的职业的傀儡戏剧团来讲的话，由锦飞凤带来的这个乌庙的演出，那是你们很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一个代表作。
0: 是，真的，对，我们就是过去从来没有的，对啊，所以这个作品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很重要，是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要跨很大，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也给我们多一点的鼓励，在傀儡戏这条路上能够继续走下去。
1: 了解，你说跨很大，我后面加一句也花很大，
0: 也真的花很大，
1: 没有。

0: 更多的明细来补。
1: 哎，没有啦，我跟你讲哈、哦，要加演，对不对？搞不好有机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演员都很笨的舞啊，现成的嘛，对不对？然后偶也做出来了嘛，哈。如果有文化场次的这个邀演的话，欢迎大家跟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来联络，这样 OK 哈。
0: 可以可以，对对，让我们把那个成本给赚回来。
1: 嘿，对对对，真的，没赛好一撩起，撩起这个团怎么样支撑下去呢？请大家多帮帮忙，哈，
0: 还邀
1: 好，
0: 请演出哦，
1: 好，
0: 也去
1: 有
0: 看戏啊，
1: FV 嘛，对不
0: 有，
1: 对？
0: 有有有，
1: 好，或者说你直接去搜寻"锦飞凤傀儡戏剧团"，锦绣如花的锦，飞就是飞黄腾达的飞，凤凰的凤啊，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就可以进到网页上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了啊。今天也非常谢谢，这是薛银元团长跟大家的分享跟介绍，你的努力我都看到了，我也接收到了，继续加油。
0: 好的，
1: 谢谢团长，我们阿联再会喽，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拜拜。

金箔是苏木烟哟，木雕一般身形诡异。

的男儿志未泯，用一弯剪愁无穿，君不尽悔管春，下不悠悠宿愁云啊。小人生着名土自勤，家己真州府雇佣官，出世读书为本，功名未得升起。今年大比自然要往京进考，但是爹妈亲老为人主，唔敢远离之后，索性让我寄十分献礼，我就来中拜别妈亲，往京求取功名啊。

0: 了武功。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呢，透过一文献上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在1920年成立的，在高雄阿莲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刚才薛盈元团长也特别聊到了，他们在2026年参与了戏曲梦工厂的演出，

带来的巫庙，不只是一次经典文学的改编，也是一场传统艺术跟当代剧场跨界的实验。当我们走进这座有久必应的庙宇的时候，在笑声、惊悚跟荒诞交错之间，看见的或许不是鬼怪，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真实的欲望。我相信也呼应了这次的主题，生而为人。它不只是对剧场形式的翻转，也是对人性价值的深刻的演绎。而这次的2026戏曲梦工厂集结六出的好戏，回应戏曲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历史跟情感的综合艺术的形式，同样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时代的焦虑。这次呢，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透过这个展演呢，也希望可以敞开多元的诠释跟思索的空间，借由戏曲来深掘人性的光辉、幽暗、矛盾跟脆弱，来探寻那不可替代的灵魂温度。透过今天的节目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跟介绍，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多多看一些戏剧的展演的活动，给予这些剧团更多的相挺跟支持，好吗？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好的，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安排一段呢、哦，这是锦飞凤傀儡戏剧团跟无独有偶工作室在今年的2026戏曲梦工厂演出的巫庙当中特别设计的音乐，大家稍微比较一下，跟传统的傀儡戏的音乐差异性到底在哪里？一起来欣赏。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会。

参运动队时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光局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20天呢，继之前电话访问到中华女垒队的韩信麟总教练以及资深记者张克明分别谈了女垒女足这两个团体项目之后，今天要特别访问一位说到了运动，特别是综合运动会他很照的小鹿，陆浩维老师。 Hello， 好久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好，范哲好，真的好久不见。
1: 特别是我还没有恭喜你，从你正式升官，除了平常的采访事务，还要管很多采访行政，责任加重了。
2: 嗯，
1: 但是还是值得兴奋啊，至少在新闻工作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涉入嘛。
2: 对，也是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历练，然后用不同的角度再跟各位听众分享更多运动赛场上值得挖掘的故事。
1: 是，你要去名古屋吗？
2: 是没有，这是派我们的同事去。
1: 你要在后方调度，
2: 算是每4年一度就很重要的一个大型的综合运动会。亚运结束之后，马上接着就是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所以这算是我们中华队的换血的一个验收期。
1: 是，特别这是运动部成立以来，也是我们年轻的首任李阳部长上任以来，很多人说也是打成绩啊，成绩单。在一个状况之下，比较起上届的亚运，这届中华队首先要面临，因为有一些我们擅长的项目在这届那是选办项目，所以在金牌库就少了9面的金牌。因此今天要请陆浩维小鹿老师带大家来找答案，中华队到底要去哪里把这9面少掉的金牌给找回来，也就是2026年名古屋亚运夺牌版图的解析。第一方面要从哪里开始？
2: 亚运是我们国内非常重视的一个大型运动会，所以这个成绩代表就是奥运结束后然后再接亚运这段周期选手的备战的状况，跟是不是有心血上来可以顶替，让我们各个运动项目都有更多好手可以持续的为台湾发光发热。但是呢，这一次的亚运其实跟上一届亚运是两支结构差非常多的代表队，所以今天的节目我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哪些是我们这次亚运的基本盘，那哪些是新的一个成长点，或是哪些项目看起来其实是过往的夺金热门，但其实也隐藏了很多挑战。
1: 是，或许应该这样来讲，借着选手新旧交替，还有新兴项目跟选办项目的退场，对我来好好检视。在上一届杭州亚运的19面金牌，那是非常好的成绩哦。但是应该要告诉朋友们，很多人都说那是一个错误的基准。
2: 是，可能在亚运前大家就会开始预估今年可以拿几面金牌。如果你把上一届杭州亚运的19金作为一个基准的话，那如果今年亚运是没有拿到19金的话，你就当作我们的代表队退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把上一届杭州亚运的19面金牌拆开来看，其实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光是上一届滑轮溜冰就替中华队拿了7面金牌，另外2金包含围棋跟桥牌，所以总共加起来是9面金牌。问题是这次名古屋亚运没有滑轮溜冰，没有围棋，也没有桥牌，所以等于杭州19金里面接近一半的金牌不是因为这次选手表现退步而失去的，而是这些比赛根本不存在。所以如果名古屋亚运最后拿假如是15面金牌好了，我们不能说因为少了这4面金牌就当作是退步，我们应该要把这一次有

0: 投进的项目跟可能表现没有这么好或是表现超乎预期的作为评判的一个标准，去看看哪些项目我们的换血是成功的，哪些项目是未来成为我们中华代表团的金牌库，
1: 就是可以继续施力努力的发展的一个项目，就是也有潜力了。像那天我跟中华女垒队的韩信麟总教练连线的时候，我就请教他，也就是刚好连线的前一天，所有的媒体团南下到了左营国家训练中心联合采访，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都说中华女垒队要冲撞史上亚运的首面金牌，我当然也就很平铺直叙的就请教了他这个问题。韩总教练的回复是说他们要打好每一场球，也的确中华女垒队是一支常年都在征战的球队，甚至比如说就在最近回到左营国家训练中心之前还去参加了一个长期就是以战代训的加拿大杯，加拿大杯之前是世界杯的小组赛，在那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就说虽然加拿大杯就是维持平盘，以前有这么表现，可是他看到了球员的进步。因此今天我就想请陆浩伟小陆老师从另外一个方面检视，比如我们来谈选手，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名字，他们现在正在悄悄的离开赛场。
0: 对，刚刚有提到因为杭州的九面金牌在这届是没有的嘛，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说以杭州男子三对三的篮球队在本届其实也是四名球员都是换掉的，所以这实际上就是已经是不同的一支代表队。讲到楼道，现在杨永伟还在，上一届杭州我们拿了两面金牌嘛，一个就是杨永伟，另外一个是连真玲，现在连真玲已经是退役的状态，
1: 高龄。
0: 对，空手道上届金牌是谷晓霜，这一次也不在我们的亚运名单内，羽球队的变化更是明显，戴资颖退役了，李阳现在是运动部部长，王晴现在搭档的是邱湘杰。所以我觉得名古屋有一个很重要意义，就是这是台湾上一个黄金世代逐渐退场之后第一次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换血验收，所以就是这次我们名古屋亚运要看的是过往这些替中华队拿了非常多金牌拿了好成绩的这些选手退场之后谁又能够接班。接下来我会把这次中华代表团几个项目分成几个区块跟大家讨论，哪一些项目是这一次名古屋亚运可以特别值得关注的重点。
1: 是在讲最值得关注的重点之前，还记得看到联合记者采访团到左营国家训练中心采访的时候，每一个记者都会去一个场地，其实我那时候去也是会盯，那就是举重选手的训练场。举重还是一个重点。
0: 对，举重是一个重点，但是节目的后面我会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举重虽然是我们过往的强势项目，但这一次却是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要提到这一次我个人比较看好的项目哦，第一个最看好的是拳击。
1: 哦，那就不能不讲我们之前讲到的几金钗啦。
0: 对，这次拳击一样是有四金钗。为什么会说拳击呢？因为拳击队跟其他项目不一样，是他不是只有一位顶尖的选手，我们有很多很顶尖的选手，包含男子的选手也是很顶尖的。我从女子拳击队来讲，今年的亚洲拳击锦标赛台湾女子队的表现非常有参考价值，陈念琴在65公斤级拿金牌，黄晓雯在54公斤级获得银牌，林玉婷在60公斤级获得铜牌，还有个郭怡萱在51公斤级也是获得铜牌，所以等于有四名选手在不同量级能够站上亚洲的颁奖台。所以拳击队来说不是只有林玉婷这一张王牌，我们还有很多包含陈念琴、黄晓雯跟郭怡萱，所以我们等于是有满手的好牌可以打。
1: 是，这是金钗部分。你刚才提到了男子选手同样也有非常具有实力的嘛。
0: 对，男子选手像甘家威在上一届亚运震惊了亚洲的各个媒体，就是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今天我们的拳击队不是只有一个夺金点，所以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只期待一名选手的话，比赛中一定会有爆冷的状况出现。

0: 那如果假如今天这选手不幸的爆冷输的话，那等于我们这个项目在今年亚运就是没戏了嘛。但是我们今天有四个不同的量级，而且在今年亚洲最重要的这个亚锦赛都有展现出亚洲前三甚至是拿金牌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整体的金牌的产量应该会非常的稳定，会把这一次的拳击队设定为本届名古亚运最重要的新的金牌库。
1: 是，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小茹老师，我插一句话啊、哦，我想请教您啊、哦，比如单项运动的锦标赛，不管是亚洲的或世界的锦标赛奖牌，它的成色比较纯，还是亚奥运的成色比较纯？你的看法？
0: 我个人会觉得是亚洲锦标赛成色比较纯，但是我觉得比较有荣誉的是亚运。
1: 是因为通常很多国家在衡量体育综合实力，就会很看重在亚洲当然是亚运，在世界就是奥运得牌数，很少有国家的文化是不重视，当然也有国家是不会特别重视总奖牌数。接下来我们暂时的休息，刚刚您提到您观察这次中华民国亚运代表团最强的王牌，也就是你看好的是站在擂台上的拳击队。其实我最近观察有一项球类，你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戴资颖已经退休了，我看到了羽球选手不管是在大奖赛或者是一些单战的比赛都有很出色的表现，甚至我今天还看到了周天成有可能会成为台湾第一位站上男单世界第一的选手，待会就回来。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空中体育课。 Simon 最不愿意说我们是什么系列的特别报道，因为我觉得每一项运动在每一个时刻都值得大家关注。就像昨天，其实我们还在谈 Messi 跟他父亲的故事。你说哎，世界杯都结束了，但是不要忘了 Messi 跟他已经过世的父亲共同创设的基金会到现在还在全世界继续的运作，不止在医疗、慈善、教育，还有培训足球青训球员都还在努力哦。因此像是今天我们访问说到了综合运动会他最照的骆浩维小吴老师，也只是因为现在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不到20天，当然还是想要让朋友们

0: 从课程当中不是听热闹而能够听到一些门道。休息以前，骆浩威小老师已经跟大家提示了几个重点，比如说杭州亚运中华代表团的金牌19面成绩耀眼，但是不要忘了，在亚运或奥运都有所谓的选办项目或者是示范赛，选办项目自然不可能是每一届运动会都举行。今年的名古屋亚运，滑轮、围棋还有桥牌项目都不复存在，当然这些奖牌不可能会发生嘛，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台湾的选手都一直在拼搏，我们还是可以期待在这一届的名古屋亚运，犹如刚刚骆浩威小老师所提到，拳击项目的四金钗还有男子选手甘家威是可以被期待的。另外我也提到了羽球项目，好多选手在国际表现都是频频的被媒体所关注，还有一颗小球，桌球选手也是一样哦。当然中华体操队不管是成团或者是选手，老将新秀辈出，接下来就要请骆浩威小老师来就体操跟羽球，您说这是最值得期待的补金库这一点来跟大家分享。
1: 讲到羽球，我觉得羽球可能是这一次比杭州亚运进步幅度更大的一个传统项目之一，因为杭州亚运羽球我们是没有获得任何金牌，但今年台湾的羽球队的名单分布是蛮有意思的，男单周典成今年才刚拿了中国公开赛，这是超级一千赛的冠军，另外一名选手是左手重炮林俊毅，也拿了印度公开赛的冠军，然后又拿下全英公开赛的冠军，而且在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的四强的对决是周天成对上林俊毅，等于是有两名台湾的选手在超级一千赛直接会师四强，这代表就是我们羽球战力的深度非常足够，除了男单之外，我们的混双还有叶宏伟跟詹佑贞今年同样在全英公开赛拿下冠军，男双虽然林洋配拆火，但是王晴莹的经验在搭档具有身材条件的邱湘杰其实也是非常有能力挑战奖牌甚至是金牌，所以我觉得这次羽球真正值得看的是台湾羽球有没有从过去可能主要集中在林洋配跟戴资颖周天成上面，变成我们除了李洋跟戴资颖离开之后，我们还有更多后备选手跳出来，然后变成什么男单男双混双都有能力拿到这个奖牌，如果真的是拿到了奖牌甚至是金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换血，
0: 是真的是如此哦。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嘛，我们都说特别是顶尖的选手的运动寿命黄金时期总是会有高峰，但是也有可能慢慢走向低谷，像周天成这样子36岁等于是让大家惊呼 unbelievable 还在巅峰，
1: 超36岁然后竟然是逆势发展往上越打越强
0: 他晚熟啦、闽南语有一句俗语叫打架给满号了这是羽球项目，那我们刚才提到啦，还有体操。
1: 体操其实因为今年的亚锦赛才刚比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这成绩来去判断这次亚运的成绩大概会如何。亚洲猫王唐家宏今年亚锦赛在男子单杠拿金牌，分数是 15.5 分，这分数有多厉害，就是今年正式国际赛亚洲选手的最高分，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把唐家宏作为是一个夺金热门，当然这个也不是因为说他之前在巴黎奥运拿过铜牌，而是他确实就是今年在亚洲区表现最好的体操选手。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名气很响的鞍马王子李志凯，大家都非常关注，因为他今年亚运要挑战的是三连霸，可是呢今年这个鞍马项目因为新的体操的评分周期改变，所以对他的招牌动作汤马斯回旋变成没有像以前这么有优势，加上他自己本身的伤势，所以他今年亚锦赛是获得了铜牌，所以这次的亚运呢我会觉得李志凯反而更像是一个挑战者，因为在新的规则之下 他必须重新证明自己还是亚

0: 亚洲第一。
1: 其实在向上攀爬对于选手来讲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把之前的卫冕者的压力都释放掉了。
0: 所以我觉得李志凯他之前确实是因为伤势有经历一些低潮，加上新的评分规则让他有重新调试，我觉得这或许让他又是一个不同的成长，也许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可能会有超乎预期的发挥。
1: 是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今天在这里授课跟大家谈论名古屋亚运的是资深记者陆浩维，小陆老师。接着的话题就要来说说啦，我们刚刚提到举重女王郭幸淳，还有柔道王子杨永伟，大家的期待很高，可是也有一说嘛，不等于就是金牌保证嘛。
0: 对，以往郭幸淳出赛基本上就是金牌保证，因为通常他的重量都是遥遥领先其他对手的，但举重已经改了量级，所以今年亚运郭幸淳的量级变成61公斤级。那以他的成绩来看，就抓举102公斤，挺举128公斤，总和230公斤。这样的成绩呢，其实在今年的亚洲其实是排不到前三的，因为以举重协会去评估亚运的一个参考成绩的话，至少要总和要235公斤才会有可能达到奖牌标准。所以郭幸淳即便他过去的战绩是非常辉煌，但是他等于是要面临新的量级的挑战，更多亚洲好手的竞争，最重要他还要处理自己的伤势问题，因为他有腰部的伤势。所以我们要看就是说他在名古屋之前到底能够调整好多少的这个状态。
1: 好，值得大家期待，这又是一个关注的重点。那我们说说杨永伟。
0: 因为杨永伟今年在亚锦赛是拿银牌，哈萨克大满贯是铜牌，代表他还是世界顶尖的选手，只是他手腕有伤势，加上柔道同样有规则上的调整，包含恢复有效的积分系统，并放宽抓握的技术限制，鼓励两边的选手去进攻。杨永伟过去大家都知道他的擒技很强，但他的战力技是相对比较弱这一块，所以杨永伟还是有机会去拿到奖牌，只是能不能提高成色就变成是有一些挑战的。
1: 好的，其实不管怎么样，就像刚刚提到鞍马项目的李志凯，刚刚在提到的举重郭幸淳，柔道杨永伟，这些都站过巅峰的选手，现在在参加名古屋亚运的时候是意味成为挑战者的角色，我还是要再讲一遍，对他们来讲未尝不是不好。到最后了，我们还是要回到综合的评估，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团到底拿几面金牌才算过关，或者是李昂部长才能够松一口气呢？
0: 首先我不会去拿杭州的19金作为标准，我反而会看三件事情、第一件，新的金牌来源有没有建立起来，除了这个拳击的林玉婷，羽球、体操、跆拳道、桌球这些项目，我们有没有更多新的选手能够顶上来？再来第二个重点是，奥运项目的竞争力有没有提升？因为名古屋亚运周期结束之后，接下来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所以这些拳击、羽球、体操、柔道、跆拳道、射击等等这些项目都是奥运的重点，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成绩去判断我们奥运有没有机会。最后一个观察重点就是我们的世代交替是否有成功，现在戴资颖、李阳、连真玲这些明星选手退场之后，我们有没有更多新的选手能够接上来，我们杭州消失的这九面金牌，我们有没有办法用新的项目或是新一代的选手重新补回来？如果有的话，我就认为其实即便金牌数比上一届少，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
1: 就像是从前在综合运动会我们观察几大运动，田径、游泳、体操，以前在整个台湾代表团里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奖牌的，但是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些转变，特别我在观察很多田径的年轻选手，好多女性的短跑选手那个表现，我觉得值得期待耶。重点是我们今天就在讲名古屋亚运，非常谢谢资深体育记者陆浩维小陆老师在亚运开始前的20天对于整体代表团各个项目还有从各方面做的评估。 Ending 你要选的歌曲

0: 是，
1: 我要为听众朋友点播的是张震岳的《抱着你》。名古屋亚运，我们就忘掉上一届杭州亚运的那些金牌，我们去拥抱新的选手、新的项目，期待这次亚运有更好的成绩，也让大家为中华队加油，为台湾选手加油。
0: 是，谢谢饶老师，因为张震岳的这首歌实在是会让很多人的耳朵怀孕。谢谢小王老师，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8月30号，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界26号发生致命洪灾，造成682人丧生，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外交部长29号警告，气候变迁对喜马拉雅山区的威胁日益加剧。这个拥有3000万人口、经济贫困的喜马拉雅山国家已经呼吁外国的专业支援。尼泊尔财政部长魏格向路透社表示，灾后重建需要约40亿到50亿美元，约新台币1275亿到1590亿元。

0: 法新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所指出，这起灾难是因为冰川崩塌导致大量的土石流冲下山谷所致。尽管崩塌的确切原因尚不明朗，但气候变迁正导致全球冰川加速融化，增加这类灾难的风险。外交部长坎奈尔说，他们一再强调，尼泊尔排放的温室气体不到全球的 0.01%， 但尼泊尔人民却是气候变迁及其冲击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因此，他们呼吁全球社会一同携手，保护喜马拉雅山生态系。尼泊尔与中国接壤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26号发生洪灾。我国外交部昨天29号表示，目前暂未接获台湾民众受到洪灾的影响，或尼泊尔向台湾政府请求支援的资讯。目前已经透过驻印度代表处主动向尼泊尔政府表达慰问，以及台湾愿意提供尼泊尔救灾与复原重建的协助。外交部说明，台湾民间团体已经陆续发起关怀救助行动，以提供灾民所需的协助。外交部和政府相关部会也都已经有准备，可随时回应尼泊尔的需要，并提供尼泊尔所需要的支援与协助。彭明敏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杨黄美信表示，台湾今日的民主自由是许多前辈牺牲争取而来，但当前的民主仍面临威胁，应该思考宪政制度如何因应挑战。他并指出，政党政治本应该相互制衡，他担忧立法院滥用权力，导致国家无法正常运作。请听央广记者蔡彭敏的报道。
1: 彭明敏文教基金会举办从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到今日人权社会民主人权与世代传承的对话讲堂，从监察权、国家人权保障以及宪政制度等面向讨论台湾民主与人权发展面临的挑战。杨黄美信指出，台湾今日的民主自由是许多前辈牺牲生命与家庭争取而来的，但当前民主仍面临威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台湾的宪政体制与制度如何因应挑战。他说，
2: 前辈已经为我们就是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家庭，给我们有一个非常民主自由的台湾，但是我们受到一些威胁，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而且讨论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宪政体制、宪政制度。
1: 杨黄美信表示，彭明敏对这一代人带来许多启发，尤其提醒知识分子应该具备良知与社会责任。而基金会也希望透过与年轻世代对话，共同思考台湾当前面临的问题。他表示，民主政治透过不同政党相互制衡，不过目前立法院滥用权力已经影响国家运作，也是许多年轻世代关心的严肃议题。彭明敏基金会表示，民主不只是制度设计，更需要不同世代与群体持续参与对话与实践，透过跨世代跨族群的共同讨论，希望让人权保障从宪政制度走进日常生活，也让青年成为思考台湾民主未来的重要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彭敏采访报道。
0: 国立台湾大学从上个学年度起推动高中生进阶课程五年示范计划。台大昨天29号表示，这个学年度将教学版图延伸到海外，开放马来西亚高中生参与，共有三所学校的四名大马学子将和200多位的台湾学生共修课程。记者陈国伟的报道。
3: 为了给优秀的高中生于在学期间修读大学基础课程的机会，台湾大学推动高中生进阶课程五年示范计划，首年与台北市建国中学、北一女中、师大附中、中山女中及成功高中等五所学校合作示范，两学期共开设九门大学基础课程。台大校长陈文章当时提及，未来将是成效扩大合作学校规模，
4: 完全用我们目前台湾大学在用的课程跟考试跟作业内容，希望说他们经由这样能够学更深而且更广的知识，他们的学分将来如果他们经过这个配置，他们通过的，他们可以得到学分证明，不管是中文英文，在进入台湾大学也可以申请抵免。
3: 台大指出，首年累计302人次报名，263人次顺利完修，期末满意度达到 4.25 分至 4.95 分。经由一年的推动，已建制完善的行政配套，涵盖高中推荐、学习评量、修课证明核发。

0: 以及学分抵免等机制。参与的学生普遍认为，提前接触大学课程不仅有助于适应高等教育的学术要求，还能探索个人志趣。新学年度开放马来西亚高中生报名，有来自巴生新华中学、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吉隆坡台湾学校等三校四位学子，台湾则有42校252名学生参与，海内外累计45校256人。台大表示，为了打破地域藩篱，将在既有实体授课的基础上，全面导入同步直播与非同步录播等数位教学模式，让大马学子能与台湾各地高中生临时差共修课程。陈文章说，期盼学生借由先修基础课程，及早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未来正式进入大学后，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投入跨领域研究与国际交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1: 清大物理系特聘教授林秀豪认为，相较 AI 带来的冲击，台湾教育僵尸化是更迫切的问题。当顶大学历成为进入科技业的高薪入场券，学生越来越清楚未来要去哪一间公司，能拿多少薪水，却失去学习的动机与好奇心。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AI 快速兴起，席卷各个领域。而在教育上，林秀豪并不以完全负面的角度看待这项新兴科技。他以洗衣机为例，科技让人们不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手洗衣物，但也不会因为失去这项能力而感到可惜。同样的 ，AI 改变人类学习与运用知识的方式，但这项改变未必全然代表负面冲击。林秀豪认为，教育本就困难，而真正的改变则是 AI 戳破许多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教育方式。 AI 的出现迫使教师们重新思考过去习惯的教育形式是否还有意义。林秀豪也直言，教育僵尸化才是更大的问题。他形容现在的顶尖大学更像是学生从学校通往产业的转运站，许多学生历经升学竞争取得漂亮学历之后，便准备进入科技产业换取高薪工作的一张入场券。他说，
3: 台湾的教育在过去的七八年底下有非常严重的僵尸化的状况，非常严重的丧失他教育的本质。我有时候在清大教书，我有时候在开玩笑说，诶，这不是国立清华大学，这是清华转运站。就是学生经过了六年的努力考进清华大学，他就是等着去科技业领他的 golden ticket。 但不管是哪一类的学生，你就会发现他们都会觉得他们在清华已经其实没有太大学习动机。
2: 林秀豪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特定产业的高投资报酬率正在扭曲人才取向。相较之下，台湾在其他领域的人才发展则显得相当空白。而这套价值观甚至延伸至家庭教育。他观察许多科技业家庭对于孩子的升学与职涯已经有一套鲜明的成功标准。他也曾经听过小学生们互相讨论父母几职等，比较职位与身份。科技业的高薪与社会地位透过家庭、同侪以及成长环境向下一代传递。不过这种现象不能单纯归咎于单一因素。林秀豪认为，这与长期产业结构有关。台湾以 OEM、ODM 以及制造业建厂，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能力、能解决问题以及执行任务的工程人才。而台湾教育恰好擅长培养专业知识以及纪律。他说，台湾能够大量培养具备专业能力的工程师，但是真正能突破既有框架、带来跨越性以及革命性改变的工程人才仍旧不多。而当产业开始走向 AI 以及创新驱动，过去擅长培养专业知识与执行能力的人才模式，要如何进一步保留好奇心与增加问题意识，成为了当前新的挑战。谈到 AI 带来的变革，林秀豪直言， AI 如同当年的工业革命，每一次产业要进都将重新形塑人类的生活样态。而面对这波剧烈改变，他既忐忑也兴奋。无论科技如何改变学习方式，林秀豪强调，如果回到最根本的问题，教育究竟有没有价值，答案则是肯定的。他说，
3: 你如果真心问我 AI 是不是就跟当年的工业革命一样，我真心觉得它是。我觉得每一次产业的这种要进，真的重新的在形塑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的样态。这样， 忐忑有，兴奋也有，有些时候反而会觉得说啊，自己怎么这一把年纪的才碰到。

0: 剧烈的变化觉得有点可惜，因为现在已经不能熬夜了、多做蛮多事情的。如果我们真的回归回来，就是教育是不是真的有价值的，它绝对是的。
1: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外交部所属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一个月前开始扩大服务对象，涵盖我国在该地区的六个友邦。办事处近日在社群平台发表文章，图文并茂介绍友邦的最大特色、主要出口项目以及有趣的小知识，希望台湾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就像办事处的新 logo 一样，持续串联更多交流、合作与友谊。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全新的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在7月由外长林佳龙揭牌后正式启动，将我国在拉美加海地区的六个友邦纳入服务对象。运作至今的公开活动包括与瓜地马拉驻台大使馆合办咖啡杯测会、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建交45周年酒会，另也接待拉美加海地区来访的友邦重要官员。前身中美洲经贸办事处一直在积极经营社群平台，更名为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后也是如此。近日因应业务扩增，特别在脸书发文介绍这六个友邦，告诉大家这些国家的有趣小知识。例如巴拉圭正好位于台湾的对指点，瓜地马拉提卡尔金字塔是电影《星际大战》拍摄场景之一，电影《神鬼奇航》曾在圣文森取景，贝里斯国旗使用了19个颜色。由此也可知，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贸办事处虽肩负经贸任务，但如何提升更多互动也是工作重点。正如办事处的新标志，根据官方说法， logo 的设计灵感来自台湾与六个友邦共同拥有的编织文化，交织纹理象征彼此紧密连结、携手同行，也代表未来将持续串联更多交流、合作与友谊。拉美加海经贸办事处主任詹朝富说，
4: And encourage more exchanges in culture and tourism.
5: 鼓励更多文化与观光的交流，希望促进台湾与拉美加海的关系，并且为双边共同成长创造更多机会。
3: 另外，办事处的吉祥物咖豆猫也同步升级，身上的图案除了咖啡豆外，最大变化是纳入该单位英文名称 Lacto。而举办的命名活动则于27号完成票选，咖豆猫已更名为拉豆猫，正好与 Lacto 谐音。办事处表示，拉豆猫将化身推广大使，与各界一起认识友邦的文化、特色美食、旅游魅力以及更多元的经贸跟投资机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将于9月2号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预计将吸引超过10万名全球半导体专业人士来台。展会以共构未来为主轴，聚焦 AI、 先进制程、量子技术、矽光子等15项产业议题。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 Semicon Taiwan 2026将在9月2日至4日间登场，今年展区规模进一步扩大，并自8月31日起举办系列国际论坛。今年展会以共构未来为主轴，聚焦 AI、 先进制程、先进封装、量子技术以及矽光子等15大产业议题，并首度设置量子技术特区以及晶圆制造特区。在 AI 半导体技术特区中，展示了先进制程 AI 晶片设计至边缘 AI 应用，呈现 AI 带动半导体制造与应用的发展趋势。 Semi 指出，展会预计吸引超过1300家全球参展商，并将展出4300个摊位。在全球专区部分，展位数已经从2023年的62个成长至今年达220个。 Semi 预期将吸引来自65国超过10万名全球半导体人士来台。值得留意的是，今年度的大师论坛暨全球生态系高峰会将邀集10位科技领袖，其中无边对谈由日月光半导体执行长吴田玉、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理事长侯友清共同主持，并邀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鸿海董事长刘阳伟以及星星董事长简山杰语谈，剖析当前 AI

0: 构之间的合作。此外，台湾拥有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将持续与台积电、联电等业者讨论合作的可能性。麦克林表示，自己过去与鸿海、广达以及英业达等企业也有合作经验，而随着英国业者扩大规模，他希望携手台湾 OGM、OEM 业者，加速产品落地及商业化。麦克林分析英国半导体优势，首先，英国是欧洲创投的重要枢纽，过去几年吸引欧洲超过半数的创投资金。他也指出，英国在科学研究、人才培育以及新创孵化等领域长期名列前茅，企业赴英投资可以取得高度专业的技术人才，且人才流动率相对较低，有利技术及经验累积。他认为，相较其他欧洲国家，稳定的人才与投资环境是英国吸引半导体企业的重要关键。英国目前有超过700家半导体相关企业，其中约60%集中于研发、设计以及细制材等领域。英国半导体产业以晶片设计与细制材见长，像是总部位在剑桥的 ARM 技术架构，应用在全球超过99%的智慧型手机。此外，矽光子也是英国的重点发展领域，产业规模位居欧洲第二。麦克林认为，有望成为未来台英合作的领域之一。不过，他也坦言，英国本土投资界对于半导体产业兴趣有限，不少新创资金仰赖海外直接投资。除了投资人对于半导体产业潜力认识不足，英国资本也偏好投资金额较小、回收期较短的项目，这也与半导体资本密集、投资周期较长的特性并不契合。他说
1: ：“Second thing is somewhat related in that their investment philosophy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o other investment communities in other countries. They tend to make smaller investments and look for a quicker return, which doesn't really fit well with investments in semiconductors.”
0: 为此，英国半导体中心正加强与创投和机构投资人沟通，希望让本土资本更加了解半导体产业的投资特性以及成长机会。英国政府也宣布相关投资计划，日前在伦敦科技周宣布规模达11亿英镑的 AI 硬体计划，期盼强化本土 AI 以及半导体量能。麦克林表示，要让英国投资界更了解半导体产业，仍需时间与市场教育，不过已经慢慢看到初步进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手机追剧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日常，歌手萧敬腾也是其中之一。因为自己爱看只是短剧，他干脆从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出发，发起只是短剧创作挑战赛，找来创作者用同一首歌发展不同故事，而他也客串演出。萧敬腾日前28号表示，自己平常用手机看戏的时间不少，也因此感受到直视内容确实有需求跟市场，所以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创作人才被看见。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由喜鹊娱乐、拍手 Clapping 共同推出的拍短剧直视短剧创作挑战赛，28号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举行颁奖典礼。喜鹊娱乐创办人林友惠表示，整个计划最初是萧敬腾提出，希望音乐宣传不必受限于单一形式。拍手 Clapping 创办人吴瑞珍则指出，很多创作者并非没有能力，而是少了一个被看见的入口，因此希望透过比赛找到值得持续合作的导演、编剧、演员及制作人才。萧敬腾说，他希望跳脱一般新歌搭配 MV 的宣传方式，于是以自己作曲与 Aline 合唱的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为题，交给不同创作者发挥，从同一首歌找出不同角色和故事。萧敬腾也坦言，自己现在电影电视剧看得比较少，反而经常拿手机看戏，也很喜欢只是短剧，因此很清楚这类内容确实有人看。这次把自己的兴趣变成创作挑战，最后收到的反应也比他原先预期更热烈。萧敬腾说，
4: 所以我其实还是用手机看戏看的比较多，就是个人习惯，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有需求的，它是有市场的。那无论是在 AI 的戏剧上面，还是说真人演的这个直屏剧上面，其实它都有各自的需求。
3: 萧敬腾也从这次比赛看到台湾创作者的能量，他认为很多人有想法和创作能力，过去缺少的是能够被看见的平台。他自己出道时也曾透过比赛得到机会，因此现在有机会提供一个舞台，让创作者把构想真正拍出来，对他而言格外有意义。这次竞赛并没有排除 AI， 萧敬腾说，参赛作品中可以看到 AI 创作，但实际做下来 AI

0: 还并没有外界想象中那么容易上手，尤其比赛要求七天内完成作品，同样考验沟通和运算等能力。对于 AI 进入音乐戏剧产业，他态度相当开放，表示自己喜欢看专业演员演戏，也会看不同类型的 AI 剧，两者都有各自的观众。本届共有40部直视短剧进入竞赛，《Anima》成为最大赢家，一口气拿下最佳影片、人气故事、最佳导演及魅力演出4项大奖。萧敬腾亲自颁出最佳影片新台币10万元奖金，得奖作品之后也将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2楼 LED 直视大荧幕轮播，让原本主要在手机上观看的直视短剧有机会在不同场域与观众见面。东广记者周文台北曾报道。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西非国家尼日29号发生士兵叛变，叛变士兵攻向总统府，并一度迫使国家电视台中断播出。军政府随后表示已经重新掌控局势。法新社报道，尼日3年前爆发政变后由军政府统治，但在将领蒂亚尼领导之下，当局始终难以遏制困扰国内约10年的圣战主义暴力情势。首都尼亚美29号爆发激烈交火，数小时后军政府宣布已经大致夺回被叛变士兵掌控的敏感设施。尽管战斗到了傍晚看似逐渐平息，一名区域安全消息人士以及一位非洲外交官透露，叛变士兵一度仍控制尼亚美周边的2处军营。然而到了29号傍晚，外交及安全消息来源向法新社透露，尼日总统卫队在俄罗斯部队的协助下已夺回首都的101空军基地，并击毙部分的叛变士兵。101空军基地位于国际机场的范围内，也是俄罗斯非洲军团在尼亚美的总部。尼日与邻国布吉纳法索以及马利都是由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执政，三国近年退出西非经济共同体，转而疏远法国等传统西方伙伴，并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乌克兰当局29号指出，俄罗斯28号晚间出动无人机攻击乌国首都基辅附近的一处弹药库，引发火灾与爆炸。截至目前，已经有3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乌克兰基辅州行政首长特卡钦科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发文写道：“至少37人死于爆炸。”他也说到，救援人员和一切相关部门正在事发现场继续作业。特卡钦科稍早提到，有数百人被迫撤离当地。乌克兰当局原本表示，遇袭的地方是米拉村的一间仓库，似乎存放爆裂物品。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随后的影片谈话指出，这处弹药库隶属乌克兰军方，用于存放无人机、炮弹及其他弹药。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侵略乌克兰，已经经过了4年半的时间。近几个月以来，双方交战皆加强长城打击，导致许多的平民伤亡。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在这个月的专题里面，我们在前面的三集节目，第一集我可能先以主持人的身份先跟大家介绍了国际目前在反漂绿上面有哪一些宣示跟哪一些趋势。然后在第二三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来跟我们谈这么关心环境的一个 NGO， 他们这。

0: 节目你都也有听。那听完前几集公民团体对于反漂绿的讨论之后，你要不要从企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你觉得哪一些观点企业端其实过去比较少人谈，然后其实他们也应该要正视的呢？
1: 是，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如果我们就这个前面公民团体提到反漂绿的讨论来说，其实我觉得蛮需要去正视的是，就到底怎么样的行为，它叫做真正的永续？因为其实蛮多企业，我不会说只有台湾的企业，可能国际上也会看到蛮多案例，很多企业会觉得永续是一个可以买的东西。例如说，我今天我是个科技公司，然后我去买绿电，那我买了绿电。那我就代表说，OK，我达标了，我到这个减碳的，我得到了这个 credit。但我们可以把它这么直接的划等号吗？因为像譬如说，OK，因为我们自己在绿能的这个产业，那绿电生产的过程中，其实也会蛮多美美嘎嘎，我们可以去再深究。那以及就是说，那企业如果我今天就我觉得。永续不是一件可以将功抵过的事情，不会说哦，因为我买了绿电，所以我偷排废水就没事了。那我觉得上次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主持人和曾副秘书长嘛讨论到这个像这样子的议题。那像这一种，诶，我们如果看到企业内部有什么不良记录，那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够被如实的呈现出来？那这也许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那在企业内部，其实大家当然都是希望说，因为企业目标是盈利，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说，诶，不要影响到盈利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呈现给外界看的，一定都是好的那一面。那但是这一些不够好，需要进步的地方，他要怎么样去揭露？那这个老实说，我觉得是一个还没有答案的东西，因为企业内部不可能主动去揭露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从政府端的机制，是能够去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能够有公开揭露的方式，然后再例如说，我给消费者选择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进行，例如说公共工程的发包的时候，这些记录是能够被参采进去，而且可能是强制性的参采。那这样子比较能够去，我觉得比较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就是我们只看好的那一些 credit，而不去算负分的那个部分。
0: 谢谢K 刚刚的分享哦，我觉得你大概提到几个重点哈，确实其实企业现在有一点，尤其是上市柜公司，他们其实有一点是因为被要求一定要写ESG 报告，然后必须要开始去做在 ESG 报告里面去做承诺。那有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特别的夸大，或者是去强调说自己是一个多么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纯粹就是因为他们被要求，所以他们只好做。那在
1: 对。
0: 做的时候，如果不能提供给他们明确清楚的框架说，说你就是要列这些东西出来，然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要怎么列。如果没有这个框架，企业可能也容易觉得说，那反正我有列就好，你又没告诉我要怎么做。我觉得刚刚我有听到这个点哦，就是政府最好是有明确的规范说，说你必须要明确的。就是宣称你有哪一些数值，而且这些数值是可以被验证的。但我觉得我刚刚听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譬如说资讯公开的方式啊，或者是说我们企业在做这一些资讯的采集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格式？也许对他们不管是要累积资料，或者是对外公开的时候，可能都更好哦。这其实我觉得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哦。那我其实也会好奇，因为其实尤其是像上市柜公司或者像你们这样子，绿能产业其实通常很容易公司的规模不小。那永续部门其实通常只是里面其中一小个部门，甚至有可能被跟 HR 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并在一起。那有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永续的部门有类似的概念，但是？可能是处理技术的、处理内容的部门，他们没有这样概念的时候，这中间其实就会产生冲突，但这些冲突不一定为外人所知。所以我其实好奇的是，你的经验里面，或你听说过的这些业界的经验里面， 有没有哪一些问题，从企业内部来说，其实比外界

0: 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
1: 哎，确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内部有时候看到，就是内部是不同的部门之间，也都需要很多的沟通。那这些沟通，我们例如说讲很常见的一块，就是譬如说技术部门会跟你讲，这一个材料不好用，那我们不要用这个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它可能是排碳最低的，或是它可能是最好分解的。那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诶，如果今天我们采用这个材料的话，我们有一个亮点。那通常像公关行销的部门，他们会很喜欢有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个我就可以拿出来卖，我就可以说，诶，我们公司很棒，我们公司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有很多 credits 可以跟人家讲。但是，回到财务那边，他就会跟你说，这太贵了，我们真的没有这个预算，然后你再跟老板争取看看，好，然后技术部门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好用，那我们现在已经采购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长约，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说说换就换，我的供应商就已经是他，我已经跟他签约了，我不能不去履行我的合约，所以有时候你要企业一下子去转说，诶，我今天这个东西，我就要立刻替换成另一个原料，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在很多企业，尤其像制造端的制造业来说，他们都不太可能就是一朝一夕去做出改变。那我们如果我觉得，就以政府的这一边来想的话，他可能可以去要求的是一个计划，例如说我分几年去达到减碳多少的目标？那在这个目标里面，我企业承诺的目标是什么？就因为我们政府也有这样子的目标嘛，例如说我交通部门在2030年要到哪一个目标，然后我的制造业部门、我的能源部门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其实都是有去列的。那我们每一个公司，就它能不能够去要求说我们的企业也能够有类似这样子的目标？那就以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我们业内蛮大的公司来说，他们确实就有列，就是说，诶，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碳排放减多少，然后我2050年要达到我自己的整个生产链是到碳中和的机制，他们有自己去做这样子的目标设定，而且是有在内部列管。那所以听到这个时候，觉得诶，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做啦，他没有说大家想的那么困难，那只是说，当我们就是做了这个目标之后，然后各个部门要怎么样去把这个 mindset 能够在他的工作中落实出来，而不是觉得说啊，就是很烦，就只是在找我麻烦而已。那这是需要一些调试跟教育的。
0: 对，确实啊，就像刚刚K 所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 ESG 报告里面，其实通常是需要了哈，就 ESG 报告会希望企业可以提出目标或承诺说，说我在2030年我可能至少要达到 RE30 啊，或者 RE100之类的50或100之类的承诺。但其实，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定目标不够，你还要可以告诉别人说，那我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但我其
1: 对，
0: 实觉得这个就是最困难的部分哈，
1: 没
0: 因为
1: 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就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评估的是它的可行性。所以这一个目标在政府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因为它要给大家看，它要给一般民众看到，诶，我们政府的政策定在哪里。但是企业的话，它首要看的是我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我要先算我的财务的 model 这样子能不能够算过去，然后再来是我在市面上有没有找到可以去替换的一些比较，例如说低碳的这样子的材料可以去取代。那其实像例如说，我们会面对到的情况，就是说，例如说我今天某一个零组件、某一个主要部位零组件，它这个材料就是很不环保。那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换成，就是譬如说我换成可分解的材料、可回收的材料？ 有机会啊，但是这个就我原本使用年限可能是20年，但是换成这个可分解的材料之后使用年限变15年。那这样子的话，我中间这一段的损失我要去算，这样子划不划得来。好，如果这个损失

我愿意承担，然后我的例如说 我售电的价格我就要稍微提高一点，因为它是造成我成本上升的，那消费者能不能接受，或说我如果是卖电给企业的话，企业端能不能接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要去计算，因为就是永续虽然不是钱可以买得到，但永续也真的需要用钱才能够去弥平那个中间的差距，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努力跟去投入的成本，这些东西都是要的。那例如说我现在如果我有找到一个新的技术，它可以去做到例如说降低空气污染这样子的方式，但我没有，就是我知道这个技术它现在还没有足够产能，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规划说，例如它在十年后它的产能可能已经足够了，所以我在十年后我预计采用这样子的技术，那这些东西我还是想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我要有一个行动的方案，我要有一些战略跟战术，然后在这里面每一年最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检讨，今年有哪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实现，那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明年去做调整，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最终还是回到你刚刚说到永续部门它可能非常小，甚至它是分散在其他部门里面，最常见它可能是分散在公关行销或是就是 HR， 或者他有可能是就是例如说他只是董事长特助，然后他就负责把这个专案做起来，然后他把永续报告书 outsource 给一个顾问机构来处理，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怎么让企业他愿意内建一个，就是我也不觉得把它独立成一个部门一定比较好，最好的是每一个部门都要有这样子的 mindset， 那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它可能第一个就是透过员工训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永续报告书可能是需要有更就刚刚提到更明确的规范，然后行动计划，那这些东西企业不会去做没钱赚的事情，所以它一定要能够换成获利，那这个换成获利的奖励机制要怎么去设计，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碳权它变成是一个强制的东西之后，那大家就会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某个程度上强制力还是需要的，但也就是像延续之前的那一个讨论来说，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强制力在那里，那变成说诶，以前是奖励大家你有做就好棒这样子的事情，变成每个人都要做，然后就算你根本没有做多少也是要把报告写出来，于是大家就会变成作文比赛。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检验的机制，那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想法就是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财务计算，例如说我今天做哪一件事情我把它换算成几点，例如说我投资一个十年期的一个低碳材料，好，那它可以换算成多少电数，或者说这个东西例如说我的这个减碳效益，或我去做一个社会公益计划，它达成的这个社会效益我能不能够去量化它，把它换算出来，那这个换算出来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可以作为一个去评比的方式，但这里面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陷阱，就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够换算，有很多直化的东西，例如说我把资源投给谁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蛮关键的，我把资源投在一个已经那例如说我们讲野生动物保育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比较好讲的，我把资源投在石虎跟黑熊身上，那大家都会看到，因为它是明星动物，我的故事很好写，我新闻稿发出去很漂亮，可是我如果投在我想什么高体旁皮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泽泻之类没有人知道水生生物身上，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关心，但这个生物它可能比石虎更濒危耶。
对，所以有时候你投在哪里，跟你就是这个东西它怎么样换成你的绩效？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就是，但他，我觉得他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我觉得这另。

0: 方面也是公众教育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就是所谓的永续这件事情，它涵盖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它也不是只有减碳，它也不是只有就是降低污染，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那这些面向甚至包括社会永续，我们怎么样去让企业能够做更多，而不是只是说诶我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办了一个活动，然后我可以拿来写报告书写三年。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正确认知这件事情，那才能够当公众有一个素养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有效地去避免企业用一些很便宜形式的方式来漂绿，因为这样子对真的落实永续的企业其实也是不公平。
1: 我觉得刚刚 K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从内部沟通也开始触及到对外的沟通，譬如说对民众的沟通，像刚刚说的，我可能保育一个民生物种，譬如说石虎，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台南一直在讲的草鸮这一类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爱护的物种，会比较容易博得眼球，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哦。所以我有点想要在下一题想先跟 K 讨论的就是我们知道在 ESG 报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利害关系人沟通。那你自己的经验哦，在企业里面是真的有人在好好去盘说，哎，我这个企业的利害关系人到底有谁，然后包括内部外部，然后怎么去做沟通嘛？还是那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最极端的例子，我就是 outsource 给外面的顾问公司写，那他就是自己帮你写一写，那也不管你的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在做这个问题，会不会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
0: 我懂，
1: 对对对，
0: outsource 的那些啊，他们还是要看那个企业本身有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再拿去写作文。所以最常你就会看到很多企业都在净滩，大家都在净滩，全世界都在净滩。那但他们那些净滩其实效益到底多高，我是蛮存疑的，因为通常就是拉布条拍照完之后，哎，大家随便剪一剪就可以收工回家了。那他真正就是哎，你有没有真正去看我剪出来什么垃圾，剪了多少几公斤，哎，真的做到这些的企业当然也是有，但没有那么多。而且如果大家都在净滩，那是不是我们有资源可以分配到其他的事情上。那我觉得其实我看到好像是农业部还是哪边，他们就有在做一些媒合,ESG 的媒合，就是我们业管的这些事情里面有各种各种的需求，那企业你要不要来认领，例如说你要不要来种1000棵树啊，你要不要去采购这个友善渔产品之类，因为他们管的是什么农林渔牧那种嘛，他就会开这些需求，然后企业就可以来认领啊，认领你就有 ESG 可以写。所以我觉得企业政府，我有看到他们想要帮企业找一些办法，然后来让企业有东西可以交报告。那但是我们如果回到说，诶，有没有企业是真的很认真在盘点他的利害关系人？有，而且在这个产业里面其实是蛮常见的，就是在我们产业里面，因为是很多企业，它实际上你要去做任何发电设施都一定会需要取得这个中央跟地方主管机关的同意，然后也通常会，就你如果被呈抗的话就会很麻烦。之前我们应该也都看过很多很不好的例子，就是有很多绿能的设施，它是因为在社区沟通的这个部分有蛮大的一个缺失，那有可能一开始他的规划就不是很理想，所以遭遇到非常多的陈抗，甚至他可能整个案子就没有了。那这样在像这样子的案例里面，我们就这个产业的从业者其实大家就会学到说，诶，我们在地方沟通上其实真的会需要用很多的力气。然后诶，也不止地方，我们各方的利害关系人，因为它会涉及很多，例如说它会涉及一些土地许可，然后它会涉及一些法规，有很多法规都还对绿能的这个部分是近几年才慢慢长出来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以前台湾的电业就是台电，所以这些民营的电厂，然后分散的小规模的这样子的东西，它适用的法规以前其实是从那个电业法去做修改之前，它是没有 没有这一块的相应的法规，然后慢慢这几年把这些相关的法规渐渐的去填补出来，应该说就是去制定了。那

0: 制定了之后，大家有一个妥善的游戏规则可以去 follow， 那我们才能够就是去寻这个东西来跟各方打交道。我举一个案例，像风电产业来说，他们离岸风电的那一种，他们有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就是你今天去盖风场会害渔民没有办法出去作业，然后甚至这里之后啊你就插了风机，我渔民要去哪里抓鱼，我只要进去就被你赶，所以他就要做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怎么算？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怎么算，所以就是渔民当然就是我价格喊越高越好，然后这个公司就会说，你怎么可能抓那么多鱼，那我不可能去付你那么多钱嘛。所以双方在就是这些企业跟渔会在那边瞧的时候就会瞧不定，然后就跑去渔业署哭说啊，就我们没有游戏规则，我需要一个游戏规则啊。好，那渔业署就去定了一个公式，那定了这个公式之后呢，企业说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公式来发，没有问题，我们很乖，我们都遵守规矩。然后渔会说这个公式是楼地板，我们这个公式是我们的起价。那实际上你还是要多有一点诚意，我不能说只付这样子的价格，然后就要让我们渔民承担这样的损失吧。所以双方的认知不一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它其实就会是蛮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对各方的利害关系人所需要应用的一些沟通的心法，或是说去同理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例如我跟公务员沟通的方式跟我跟渔民沟通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渔民他是考量他的生计，公务员他需要的是你要让我不会违反规则。那一边是希望你不要太遵守规则，一边可能是希望你要一定要遵守规则。那我们有时候不是一对一的沟通，我们是多对多，就是例如说能源署啊，他对很多很多的业者，然后他也对各种不同，就是绿能产业里面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业者，那他怎么样去让大家都满意，然后他又要去对到就是其他的主管机关，土地的主管机关等等，那或是像甚至军事单位，他们也有他们的考量。你今天例如说你一大堆风机站在那里挡住我的雷达，那海军很困扰啊，海军觉得说我雷达被挡住了，这样我征收会受到影响耶。然后像以光电来说，那就更不用讲，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只要碰到土地，那就有非常多，像乡公所也有它考量，然后不同的这些地目，他们有他们原本使用的一些方式，那这些规范我们怎么样去相互的理解，然后所谓的共存。那其实它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到利害关系的这边来说，它是必须，真的是必须很细致的去梳理，不是说，我们可以外包，这真的没有办法外包。
1: 我觉得 K 刚刚其实讲的很仔细哈，尤其是在就是譬如说我们怎么跟譬如说周边的社区，或者是说会受到影响的产业来做沟通，这个都是很特定的对象哦。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聊一些比较不特定的对象，譬如说媒体，譬如说永续奖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思考。因为其实反漂绿就像我们前几集节目在说的，它其实要防止的就是不当的资讯操弄。企业一定是希望去传达对企业有利的讯息，然后尽可能的让就是看到报告或者是看到相关讯息的人可以对企业留下好的印象。可是会不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其实就像刚刚 K 说的，会有不同的操作模式，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思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其实谈的比较多的，其实就已经进到很具体的，可能是可以面对面的人，然后是可以被指认出来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去盘点他的需求，然后开始去进行他可以接受的沟通。我觉得刚刚那个例子其实蛮明确的说明这个。那也许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可以来聊更大一点的。 如果是对不特定的人，或者是说像永续讲这种人家想要颁奖。

讲给你，可是事实上你自己知道说，我也许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搞不好该怎么办之类，永续讲到底是还是助力这样子。好，那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呢，我们谈一谈结束的汉光42号演习。那这次的演习呢，跟前两年一样，以前从5天增加到10天，那这次呢也一样是10天，那10天9夜的操演，还有加上之前的立即战备操演，联合防御操演，那其实整个6月、7月、8月呢都有国军的三军各单位各大大小小演习。这一集啦，我们会把汉光42号演习的一些比较重点的科目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那首先我们要先说明的是说，其实各国都一样，那其实它的建军备战呢，大家的印象就是陆海空军，但是呢随着武器的发展呢，其实还有一支部队叫飞弹部队，那因为它的射程快，精度够，所以其实通常就是说一个国家行有余力的时候呢，会将陆海空军把飞弹部队独立出来。那其实这个建制严格呢也延伸到台湾。那我为什么会讲所谓陆海空军跟飞弹部队，因为其实三军

按军种、各兵科、各单位特性都不一样。那一般呢、啊？一般我们都认为说啊，演习啦，就是说，看到阿兵哥然后呢穿着草履服在野外跑来跑去。但是呢，其实这些的既定印象可能有一些不是正确的。我们讲一个原因来看，因为其实三军各单位它一定有我们叫比如说指挥中枢或指挥部野战指挥部。那在指挥部担任我们叫兵器推演或战场图资的推演，那些的士兵他们的战斗样态就不是我们能看得到。那我们再举比如说后勤兵科，那后勤兵科包含比如说补给保修，他的战技战术本能就是修车加油挂弹。那你说呢，他要什么战技呈现在国人面前，说真的比较难呈现。那我们先讲三军特性不一样，就是说三军特性，就海空军的机跟舰它的交战距离比较长，然后呢它的速度快，比如说飞机起飞之后呢，只要你快速十分钟就可以抵达福建沿岸。舰艇一出航一航次它可能七天五天一个礼拜十天不一定。所以你要在怎么这个短短的十天之内呈现海空军基建的战斗英姿比较难比较难。所以其实但是呢我们透过军方的媒体这边是指军文社、青年日报、汉声电台，他们有一些的释出的影片跟影音都可以呈现出说海空军基建他们的奋战样态。那讲白一点，就是说海空军的基建在陈平时期它比较少被民众所目击，但是呢不代表说他们没有认真作战，没有认真演习，不是不是。那这次啦，这次国防部一些对媒体的邀约，那空军的部分呢它是安排战机的紧急起飞，然后呢还有跑滑道抢修。那这两个科目呢，我们先讲所谓的战机的紧急起飞。那战机紧急起飞呢，它是按照过往的标准新闻来看，它是紧急起飞是6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接到命令到发动引擎，然后呢升空，要6分钟之内完成。那在6分钟之内完成的话，很多的一些检查程序能快则快，能免则免。那这不只是说飞行员对飞机的检查，还包含地勤组员的加油挂弹检整，然后还要到我们到停机坪上等待去热车，然后呢赶快去升空，这个时间是6分钟。紧急起飞的一些的画面来讲，其实电视台很容易捕捉，但是呢我们要问说啊，紧急起飞之后升空之后呢，空军怎么样作战，说真的比较难被民众所认知。比如说而且呢现在空军的飞弹射程都很长，那基本上讲以前过往什么二战时期的缠斗那个已经不复过往。那现在的战机人讲求的是说哪一方呢提前升空站位，战是占据的战，站位发射飞弹为满足，这个不太一样。我在讲就是说战机能够升空才有战力，可是呢民众呢在汉光演习只看到说啊，就战机紧急升空，但是呢其实空军呢在过往呢它有个重要科目叫战机疏散。战机疏散是说一旦有令一旦有警，那东部西部地区的战机像幻象机那有部分呢会疏散到花东的洞窟式基地。这个部分来讲是过往汉光演习所被大家所看到的，但是其实今年也有啦，其实今年也有，只是说媒体并没有捕捉。那空军呢在这次呢安排所谓的跑滑道抢修，这个其实也是空军例行性的科目，他们其实每一季每个月按照计划都有在做。他的模拟科目是说好共军飞弹来袭或者说无人机来袭，将跑道、坑道、滑道、滑行道炸个洞，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填补弹坑，怎么修补弹坑，然后呢让战机紧急起降，这是一个好的科目，因为比较少做，然后呢其实很容易被比较容易被民众或媒体所目击。那这次呢
我们叫超远的跑滑道抢修呢，就是在就在演练这个科目。那有些人会说啊，共军的飞弹那么多然后再加上远火远火就是远程火箭的这么多那射程呢都笼罩整个台湾那其实在淡海的威胁下其实台湾空军海军其实没有什么生存的机会但是其实我们要必须按照军事常理来说第一个就是说以前在823炮战的时候呢其实共军的炮弹落在金门的发数非常非常多那非常多呢但是即使这么多炮弹的话其实还是有敌火间歇的时候那同样的虽然说现在共军的飞弹远火很发达但是它袭击台湾的数量还有时间还是有它的限制那其实呢军方都是算过就在敌火间歇的状况下呢赶紧做跑滑道抢修那这个跑滑道抢修来讲基本上就分秒必争那分秒必争的话就包含比如说你要填补弹坑然后还要夯实然后呢还要加上你可能要移除部分的可能爆裂物或对方残留的一些爆裂物那这些都需要时间那这个部分来说呢需要我们叫空军基地的机勤单位的大量的配合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正题啊，就是说美国跟西方国家都一样就他们能力也很缺乏所以其实他们会仰赖大部分的机械来完成所以其实在跑滑道抢修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说怎么空军的机勤组员就基地勤务的组员他们驾驶的比如压路机啊，然后呢铲头车啦，然后跑来跑去没有错他的道路修复呢应该说跑滑道抢修跟一般的道路修复的过程差不多但是呢他多了快速还有夯实的动作因为你战机要起降那战机要起降的时候其实你比较少有时间去做路面的夯实或压实所以其实世界各国的有一些厂商啊就发明了我们叫就钢席钢席就是说它铺一层类似比较厚的纤维或碳纤维或是说高材质密度的一些我们叫假设你把它想成一个叫可以折叠的木板好了这种折叠板铺上去之后呢其实它就可以增加它的表面积那表面积铺平之后周围夯实之后然后呢螺丝固定它就可以方便战机做端场起降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很重要那这个牵涉到相关有他们的理论验证他这个理论叫做所谓最小起降带 MOS 跟最小起降面积 MOA 就是说每架战机它的起飞的长度不一样但是它所需要的操作距离它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其实跑滑道抢修的目的呢就是在验证说每架战机呢在它的最小起降面积在最小起降面积 MOA 然后最小起降带 MOS 的状况下呢它能够在最短时间完成起飞这就表示说这个科目验证完成这个是空军那至于说升空之后呢你怎么样从事攻势作战然后的防卫防势守势的防空攻势的防空这个就防空制压这个就是空军的专门科目这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个是空军的部分那海军的部分呢其实海军的舰艇啊因为其实它不太像说汉光三十号演习呢集结很多军舰然后在外海做总统教阅跟部分的操演现在因为共舰的袭扰所以其实我们大型的舰艇基本来讲都出去应对共舰的那留在岸边的话这一次啊一样是海军是操演飞弹发射车然后呢还有陆战队他驾驶 MB-19 快艇然后呢释放两型的无人机做攻防演练那当然有我们还有为数众多的光六快艇还有沱江军舰那沱江级军舰跟海巡舰沱江海巡舰呢那这次呢也在汉光演习中做联合的操演那大意是说在总统视察的场合光六快艇呢紧急出港那紧急出港的前夕其实
海巡的沱江舰巴黎舰已经在港区外等候，那这象征着我们叫海巡。

巡署的叫平战转换，就是说海巡署沱江级舰它上面呢预留我们叫飞弹发射箱的位置，那暂时呢就可以把这个反舰飞弹塞到这个海巡沱江级舰上，那其实为数蛮多的，那其实会增添我们海军的战力，这叫平战转换。那当然啦，暂时这些海巡沱江级舰上面都会进驻海军军官，因为他们懂得他们懂得怎么去发射反舰飞弹，而且还要受令，这个很重要。就是海巡跟海军呢，他们要通联，那第二个呢，他能够通联之后呢，才能发射武器，这个是海军的部分。那其实除了海空军之外，那我们刚才已经稍微提到说，有一些的后勤单位呢，他可能也有战力，但是他不被民众所看到啊。比如说海军，没陆军来说，我们都知道说主战单位是步装炮啊，步兵、装甲兵、炮兵，还有陆航啊，陆航直升机啊，迫击攻击直升机这些都是陆航啊。战斗支援单位就共通化，工兵、化学兵跟通讯兵。然后呢，勤务单位叫补保运卫弹，补给保修医疗弹药跟卫生。那我们这边科目念完了，你就知道说，那这些什么卫生啊，他们要怎么呈现紧急战力？有，他们呈现战力的方式就是比如战场救援、战伤救护。那其实近年来说，其实国军全军就要推广，就是说战伤救护的概念，就是说一旦面临战争或军事冲突的时候呢，战场上就士兵的时候呢，受伤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医护兵的支援，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队友就必须做简单的，不是说简单，是很复杂的战伤救护，先自救，然后呢自救完毕之后呢，再将伤患拖行至二线的野战医疗单位，这个叫战伤救护。那你说医疗兵呢，他有什么战力展现？有，他就是呈现说怎么样紧急抢救，怎么样支援。那同样的回到说油料单位，油料单位怎么呈现的军事战力？你不能要求说啊，这些油料兵去从事他要是一等射手，然后呢要去或是说类似狙击手那样子一枪命中，不是他们的战绩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势，就是说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在安全的状况下去完成加油任务。同样的保修单位也是，就这些后勤单位他们呈现战力的方式很可能不是说射击目标如何准确，那如何像蓝波一样一枪命中，不是，他们的战力呈现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安全的状况下完成加油、挂弹、维修。那这部分来说呢，因为可能外界看起来啊就没有什么战力啊，你就不是就是加油嘛，其实不是我想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每个的后勤单位第一个他要先是一个步枪兵，那第二个他才能成为从事专业的一些特科的兵种，比如说你是加油兵、后勤兵、保修兵、轮甲士、技术士，这些呢其实汉光演习中都有科目，譬如说后勤单位他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战甲队在前进的过程中，他有一个战场上的机动维修，比如说你在路面上看到这个战甲车故障怎么办，一样我们一般房车小汽车故障怎么办，就要拖掉公司来拖掉，那同样的战场也有啊，那战场也有就是战场油修啦，油是游击队的油，修是修理的修，油修单位，就是说这些战甲车故障之后呢，它拖到一定的安全距离之后，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后，脱离敌火范围之后呢，就赶紧做战场的油修。那这部分科目其实每一次的汉光演习都有，但是呢其实陆军他就比较少展示这个科目，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好像没有战力强啊，其实没有，其实你必须呢体向透过演习向民众展示说我们的战场优秀能量很够，那这样才能确保民心啊，因为其实民众除了看战甲车冲来冲去之外，他也希望说看到说我们的后勤支援能力很强。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一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其实演习期间啊，各国都一样，它的三军特性，各兵科各单位它的特性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象说的战力强的画面军方就可以演得出来，不是，因为有些兵种科单位它的战力强的方式它不是用演得出来。那我们讲的直白一点，比如说油料兵，他们如何断定他是否是精良战力的兵，他的标准居然是说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加油挂弹，所以不是他油料兵呢，他不是跟你比的是战机射击，不是，他是跟你比的是说如何快速的加油挂弹。那我们以油桶来说，那我们都知道呢，现在的战甲兵的动力来源是汽柴油。那汽柴油它也在运补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所谓的55加仑的汽油桶。这55加仑的汽油桶，如果说在没有器具的帮助下呢，怎么样去滚油桶，怎么样把这油桶上下板，上下卡车，那是一门学问，那是一门学问。以前有学过啦，以前有学过，但是现代化的步兵来讲比较少去学这个上下油桶的技能，但是这个也是油料兵的一些专长，这个不太一样。那除了这个后勤单位来讲比较少被民众所目击他的坚强战力之外，另外一个科别的一些兵种我们要提所谓的飞弹部队。那飞弹部队来讲，我们都知道说台湾的防空飞弹部队，我们都知道说它有所谓的天宫飞弹，爱国者飞弹。那其实透过影音媒体，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怎么这些天宫飞弹的发射架都出现在，比如说这个已经曝光了什么大甲和平公园，然后呢某个疏洪道的公园，怎么突然发射架出现。那甚至呢在新店的河滨公园也出现这个爱国者三型飞弹还有爱国者二型飞弹发射架呢也出现在木栅中围，这个都是新闻报道过的。那甚至呢还发生早起民众要拍照打卡，然后跟现场士兵有所冲突的一些情势。那人们会说啦，就外界会认为说啊，你这个飞弹车部署在这个河滨公园，那敌飞弹或者说敌无人机，那一旦打过来啊，不就是一旦命中一枪毙命了。其实我们要先纠正这种说法，我们先分析这个所谓的防空飞弹的一些基本的构造，那基本的编组啊，你去看不管是 Google 或 AI，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认知到说一个飞弹的火力发射单元，那叫 Fire Unit，那一定是包含比如说一个射空车、雷达车、指挥车、后勤车辆、行政车辆，还有比如说4到6具的发射架，这个发射架上面就是可能搭载4个飞弹管或16管的，像爱国者三型飞弹它就是4枚发

发射箱，但是每一箱有四管，我们叫发四枚小飞弹，但是呢爱二的话呢它就有四枚发射箱，那四枚大飞弹不太一样，就是说大概是比如说雷达车、射控车、指挥车各一，那后勤车、后勤这样若干，然后还有电源车，然后之后四到六个发射架，这个透过 AI 或者说 Google 你都可以看到，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车辆。那成平时期啦，它一定是在驻地哦，在驻地啊，就你一定要让这些官士兵休息哦，准备的地方嘛。那暂时哦，暂时这些所谓机动发射单元啊，它会受令以往哦各处去移动哦，以免哦被敌方所攻哦。因为驻地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哦，就你的飞弹驻地在哪里哦，你的港口在哪里，平常大家都知道。但是暂时不一样，暂时这些飞弹部队呢一定会到处移动，那甚至呢比如说早上在这边，然后下午他就转移阵地，或者说第一天在这里，那第二天他就转移阵地，以免被敌所侦获跟攻击，这个是战术作战概念。那我们再想象一个画面，说这些飞弹的机动飞弹发射车他出去之后呢，一定是散布在各个广泛的区域，譬如说假设啦，假设我们以台北市来说，它可能譬如说指挥车跟雷达车跟所谓的指挥部可能在河滨公园的 A， 但是呢其他发射架呢可能在河滨公园的 B 或 C， 这个才是飞弹部署的常态。那中间呢中间就发射架跟指挥车它的连续的手段可能是透过无线电或者说跳频无线电来传呼，这个才是正常做法。可是呢我们在汉光演习中怎么看到说这些所谓的飞弹发射架怎么会群聚排排站的陈列在这个河滨公园，那其实难免大家会想说这个敌真的演习的时候呢敌飞弹一枚来袭的时候呢就一旦全歼。那其实这边我们必须要帮所谓的飞弹部队说话啦，就是说其实啊陈平时期他们也有在做这种所谓的把这个飞弹发射车开出来然后摆设阵地的演练，绝对有。那这些摆设阵地来说呢其实这个算是所谓的真的阵地。那一旦比如说这些机动飞弹发射车跑到乡间小路，他车队进去之后呢他只要在路口放一个哨兵他就可以做管制。那之所以呢部署在河滨公园，我们可能要回到说这个场地比较好借，比较好借。那再加上这个可以让路过的民众看到拍照打卡，所以其实它有部分呢可以达到所谓的建军律的要求，建是看见的建，军是军队的军，建军律的要求。建军律这个概念跟建警律的概念是脱胎自建警律的。那建警律的概念是说好就宵小要犯罪的时候呢一旦看到警察巡逻车太多他就减少他的犯罪的意图，这个叫建警律。建军律的概念是说好让民众能看到说国军的坚强战力，然后呢让民众对国军有信心，这个是叫建军律。那其实呢这个方式呢其实有先例啊，因为之前北韩在试射飞弹的时候呢其实日本呢就将爱国者飞弹呢直接拖到防卫省的门口摆设，那个也是说真的那个也是一种所谓建军律的表现。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不止台湾啊，就其实世界各国呢他们偶尔啦真的会把这种飞弹发射车拖往市中心，或是说在大众可以看得到地方去呈现，这个都是我们叫军方文宣单位刻意的做法，但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那我们必须说了，暂时呢这些飞弹发射车就不会躲藏在平常汉光演习中被民众看到的地点。我们再讲一次，就是说在暂时的时候呢这些机动飞弹发射车绝对不会部署到这个河滨公园，那或是说啦这些河滨公园呢只是他们的预备阵地或假阵地之一，他们一定是跑到荒郊野外比较空旷的地方，只要能够让飞弹车陈列的地方架设完成通年之后呢他就可以准备接战，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因为
其实呢，现代化战争讲究快速了，那其实我们被民众所目击到的飞弹发射车的阵地的位置，很可能不是暂时真正的阵地位置。那这些的位置，那你透过 Google 或新闻搜索，我们刚才讲过木栅动物园的停车场、河滨公园，那这些呢都被民众所目击，但是不代表说他们暂时一定会这样子。那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陈平时期啦，就陈平时期这些飞弹部队他就躲在驻地嘛，因为你要给士兵吃的住的嘛，驻地嘛。那有状况，有比如说每个月演训的时候呢，才会把车队拉出来做例行性的演训跟陈列。那其实啊，说真的，为什么会群聚在和平公园？为了管理，为了管理。因为其实你这些飞弹发射车发射架，或者说电源车这么多的车队，它其实上面的阿兵哥的数目有限，可能比如说一个发射单元它全年加起来可能不到四五十个人。那四五十个人你把它拉到野外做演训，它要过夜啊。你去想说他们怎么过夜，然后呢这些飞弹发射架呢陈列在河滨公园。你要不要看管？要啊。所以其实你晚上或白天呢，其实你都可能要放一组哨兵去做警戒不只是防止什么第五纵队破坏，你要防止这民众会突然闯入封锁线打卡所以其实这个是两难。那其实我们必须说啦，就陈平时期为了让这些飞弹部队方便去做它的机动陈列部署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接受说还有管理，重要的是管理，就说你这些发射单元你说一个带队官，你在到了晚上你怎么管理你的装备、你的人员，然后呢他吃的睡的在哪边，其实这个零零总总来讲其实很复杂。那我们宁可说在陈平时期呢提供这些飞弹部队比较好的演训跟管理的场所，让他们是做实弹、实车、实装的训练，因为你必须累积他们的经验值啊，这个很重要。那至于说这些飞弹部队会不会在暂时陈列在河滨公园，我们必须说绝对不会啊，因为其实对方也在做情报收集，那我们也在做情报的收集跟所谓的规避嘛，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说在暂时这些飞弹部队呢就不会部署在已知的地方，除非当场的指挥官犯错，否则的话呢他不会犯这种错误，他一定是躲到深山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做阵地陈列。那其实呢只要我们的指挥中枢不被破坏的话呢，其实每一个发射单元他都能够独立接战。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艺荣。台北市中山堂2024年与艺术家何小梅共同创办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简称 DNA。 当时小梅老师也有来节目中分享，那今年呢 DNA 扩大规模，由台北市中山堂与何小梅 Mamage 舞团共同主办，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协办，将发展重心从台北跨越到高雄。那今天我们就邀请了2026 DNA 总策演人 Mamage Dance 的艺术总监何小梅老师，以及 DNA 策演团队专案制作的经理沈新颖 Simon 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艺荣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我是席梦，大家好。
0: 我一直以为小梅老师是去年来，后来发现不是，是第一届。2024
1: 是第一届吗？
0: 对，就是2024的时候。
2: 撇开
1: 我们说，对，我们说算第二届。
0: 第二届 对，就是
1: 绝对不是去年，这个我有感觉。
0: 对，哦，这个你有。然后我还印象很深，那时候老师就有分享说为什么